0: 77%。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的办公室说，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声明又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19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和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之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星期二表示，伊朗所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一日几之前就发生故障，潜航器未有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者是机密设备。美国传媒引述霍金斯在声明中说，该潜航器当时在事发的海域进行侦查，支援美军行动，而潜航器是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亦都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伊朗革命卫队较早时候说，星期二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搜获是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底装备技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已经指示政府部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将加拿大产品排除出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国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特朗普说，多年来加拿大一直占美国便宜，加拿大联邦和省级政府禁止美国小企业和公司进入政府采购市场，而加拿大就可以广泛进入美国庞大的政府采购市场，批评这个不是对等互惠，这个是加拿大的一个贸易骗局，从现在开始没有对等互惠就没有市场准入。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日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几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之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9月8日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法国雷诺亚博物馆四幅画被盗窃的案件，目前有两幅在博物馆的花园被找到。博物馆位于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事发当地星期二朝早6点之前无奈。法国传媒引述警方消息说，作案时间不到5分钟，疑犯先用工具割断栏栅，然后打烂玻璃进入博物馆，两个贼人一共偷走4幅画作，其中两幅分别是斯蒂芬·皮红夫人的画像及阅读中的可可，在疑犯逃离现场期间被丢弃在博物馆所在园区的围栏内。报道说，另外两幅作品分别是科隆纳

0: 俄马洛夫人同井边少女依然下落不明，警方仍在追捕疑犯。雷诺亚博物馆处于闭馆状态。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5,484点，升21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9.19美元，卖出4,350.2美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42，瑞士法郎9.698，澳元5.668，加元5.693，新西兰元4.598，欧元9.122，每百日元对港元5.114。每百港元兑人民幣85.583。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上晝八點，熱帶低氣壓科羅旺集結喺大阪西南約18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26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帶，並逐漸演變為温帶氣旋。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最高氣温約31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跟進翻較早前嘅交通意外啦。咁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理好啦。咁呢一段嘅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咧，就係比較車多噶。咁但係仍然影響到啦，紅天路同埋朗天路出翻元朗公路咧，就比較擠塞。咁龍尾排到去平下路啦，同埋接近蝦尾新村路噶。咁再重複多次啦，元朗公路去上水、唐人新村嘅意外咧，就已經清理好。咁呢段路咧，都是比较慢车的，但是仍然影响到红天路和朗天路出回元朗公路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平下路和接近蝦尾新村路。蝴蝶谷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道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蝴蝶谷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道一带就车多缓慢。隧道方面的情况，现在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龙尾在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比较车多，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黄竹坑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海洋公园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医院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昂船洲污水处理厂。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启福道支路慢车，而家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返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啦，龙尾排返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就车多，咁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喺沥源村嗰段都系车多繁忙，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慢车，龙尾去到马会道。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五块田停车场对出。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去粉锦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对出。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慢车，龙尾排到去木棉下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不同节目， 不同聲。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快乐相伴，
2: 我是事业快乐的彪爷。有一次做完节目之后呢，是好唔开心嘅，因为觉得自己发挥得唔好。点知过咗几日之后，收到听众嘅手写信，佢话当日我嘅分享同佢有好多嘅共鸣，好似喺我低潮嘅时候有个朋友扶一扶我咁样。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星。

0: 往无限，
1: 现在开拓未来，
2: 未来无限。
3: 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叶志豪博士，
4: 而家是 AI 的时代，当然我们都可能需要将 AI 整合到去 eDNA 的领域里面。
5: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让我们看远一点，
2: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6: 瑞文，以下环节考你的创造力。
7: 好啊，唔该世杰。
6: 俾几个词语你串成一个故仔：写生、原生植物、蛇同埋陈家俊。
7: 陈家俊去森林写生，想画原生植物，点知画画下俾蛇咬。
6: 创意满分，但实情系今个星期陈家俊会请嚟郭志泰校长讲下佢点样发现一条从未被记载嘅小蛇。
7: 另外仲会请嚟生态艺术家 Jenny 介绍佢画嘅原生植物图鉴。
6: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7: 同我郑瑞文。
8: 大气候。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9月9日，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维持全球第一。宁康豪预料第四季内处理好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问题。俄美总统通电话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俄方称通话于积极气氛中进行。
8: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0: 时间来到8:12，9月9日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的。早上各位观众听众，我是萧乐文，讲下天气情况。外面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的。关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是公布了，昨日公布了这个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的。有关于深圳、香港、广州这个集群就是再次排名全球第一的。这个的即排名其实是以乜嘢嘅指標去睇嘅咧？咁話三個核心嘅指標嘅，咁就係話咧通過產權組織嘅專利合作條約提交嘅國際專利申請量啦，咁另一個咧就係科學嘅論文發表量啦，同埋就係風險資本交易量，咁去識別咧世界級創新活動喺當地嗰個嘅集中程度係點樣嘅，咁得出咗呢一個結果，咁就係深圳、香港、廣州呢個集群咧係再次排全球第一嘅，咁特區政府咧都係話熱烈歡迎呢一個嘅結果啦，都認為咧排名再次肯定咧粵港澳大灣區卓越嘅創新能力啊，同埋支持創新科技嘅資金生態嘅咁，嗱睇埋其他排第二、第三咧，分別邊啲集群啦？包括排第二嘅就係東京橫濱集群，第三咧就係聖何西同埋三藩市嘅集群啦，就排第三嘅咁。嗱，就住呢一個情況當中，有冇啲乜嘢都睇到喺當中咧？即係包括頭先講到嗰幾個指標，香港係咪全部都係咁標青嘅咧？每一樣都定係嗰個指標都當中睇到香港可能有啲發展嘅方向，可以係去未來可以去行落去咧？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咧就有團結香港基金副研究總監郭海傑，早晨。
11: 主持早晨。
10: 你好，你好。再次係繼去年之後咧，就成為即係世界第一啦。咁其實喺呢、這個即係深圳、香港、廣州呢一個集群入邊，有冇話其實邊一啲嗰三個指標入邊，邊一啲可能係特別好，定係可能即係整體其實三個指標都係即係表現都比較平均嘅，定係點樣嘅咧？點解會係可以排到第一嘅咧？咩原因咧？
11: 我諗咁當然，如果我哋綜合要排第一，咁就當然係要綜合實力啦，即係三個都唔可以差啦。咁但係喺呢三個入面呢，其實我哋喺專利嗰、那個排名呢，其實係最標青嘅，可以咁講。咁我哋每百萬人係2000多件啦，咁樣咁喺廣東嘅單計今年1至7月咧，廣東嗰個 PCT 嗰個申請量咧，都已經超過15000件，咁係穩居全國嘅首位。咁呢個對香港或者成個大灣區嚟講咧，係有一個好大嘅一個拉動作用嘅。咁而當然另一方面就係，如果科學論文嗰個發表嘅密度，我哋都係排得好好啦。咁呢個係亦都得益於香港，亦都係作為國際教育樞紐，係有啲世界級嘅學者喺香港不斷咁發表論文，咁風險交易嗰個資本嘅密度咧，亦都係算係處於一個高位嘅。
10: 但都逐樣講，因為未必個個好了解每一個因素係咩。頭先講其中一個就話專利。

0: 被申請量嗰、那個，咁即係話係即係其實最排名係最好，成績最好啦，可唔可以講？其實有冇啲咩原因係比較高一啲？同埋同上年起比，又係咪一個上升定係一個下跌嘅情況咧？呢、這個又？
1: 你見到嗰個量咧，比起上年係可能跌咗1% 咁樣樣，一兩個 percent 啦。咁但係其實唔算係一個即係好明顯或者值得我哋太過大驚小怪嘅一個跌幅。咁但係反而另一樣，我覺得更加值得留意嘅咧，就係其實嗰個專利係點樣撐起上嚟嘅咧？好多時係華為啦、OPPO 啦、CTE 啦呢啲咁嘅公司咧，其實已經佔咗整體嗰、那個專利嗰個量咧一個好大嘅一個比例。咁所以其實呢一方面我哋要留意嘅咧，就係其實嗰個專利申請率並唔係喺香港去做嘅，咁而係更加多係依靠即係大灣區嘅嗰、那個即係將嗰個產業化嘅能力啦，或者將一啲嘅科研將佢商業化嘅能力。咁所以香港咧，其實如果我哋獨立咁睇香港嘅話咧，其實喺呢方面我哋係依然需要有所提升。
0: 我哋再基本啲講啊，譬如深圳、香港、廣州呢個集群，其實分別係用緊即係行緊一個咩角色嘅咧？呢三個地方係。
1: 其實香港就係作為國際教育樞紐嘅一個角色啦，咁所以論文嚟講咧，我哋喺香港就會係即係比較靠香港去將嗰個排名去拉高。咁你見到綜合三樣嘢嚟講咧，其實但係另外兩樣咧。其實都未必係喺香港最多嘅，因為專利嚟講咧就好靠，即係頭先講啊深圳啊、東莞啊一啲咁嘅企業去撐起啦。其實 even 風險資本即係風險資本嗰個交易量咧，其實喺香港，因為真係喺香港做嘅deal咧，其實未必好多。其實國內始終一啲嘅 VC 咧，其實佢中間始終有個 border， 佢未必嚟到香港啊。即係佢未必過到境啦，即係一啲嘅資本，咁所以其實呢個咧，亦都係構成一啲限制。咁當然嚟講，如果講到venture capital 呢樣嘢咧，本身亦都係一個即係西方世界嘅強項啦，即係可以話係亞洲區係弱項嚟嘅。咁如果你以你其實會留意到咧，如果我哋唔係淨係睇嗰個數字喺我哋香港係每100万人係138单嘅風險資本嘅交易啦。咁但係如果你睇Silicon Valley 咧，頭先講話聖何西嗰邊嘅話咧，其實每百萬人係去到2600多个單交易嘅，咁所以其實佢哋喺呢方面咧，其實係會有一個比較顯著嘅一個優勢。如果以一個即係 VC 交易嗰個密度嚟講，
0: 即係如果咁講係呢個風險資本交易量喺全球嚟講，其實我即係深圳、香港、廣州呢個集群其實唔算高嘅喎。
1: 因為其實佢係以一個每月睇睇我哋點提啦。如果以一個每百萬人排名，即係以一個密度嚟講咧，的而且確係會即係更加低啲。咁但係個事實就係其實我哋喺粵港澳大灣區嗰個人口其實相對上係比較多啦，喺集群嚟講。咁所以如果喺我哋嗰、那個成個排名入邊咧，其實佢係睇緊喺全球。嗰、那個VC deals 嗰個佔比，咁我哋都係少過Silicon Valley 嘅，咁但係咧我哋係大概3%左右，咁呢一方面又唔算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即係向下拉嘅嗰個排名嘅情況啦咁樣。
0: 但係其實而家喺我哋呢個集群啦，即係深圳、香港、廣州呢個集群入邊啦，風險資本交易量。即係可唔可以再具體啲講？其實而家係去到一個咩程度？同整體成個即創科嘅投資有啲咩關係咧？其實，
1: 因為我哋其實風險資本交易咧，其實對於我哋初創嘅發展可以話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啦。其實最大原因咧就係話我哋好多時一個企業啊，初創企業去發展到一定嘅情況啦，佢就唔可以即係可能早期就靠一啲天使投資者嚇，即係俾筆錢我將嗰個企業去做起嚟。咁但係去到佢要 scale up， 即係要發展、要壯大、要成嘅時候咧，好多時係需要一啲風險資本嘅投資者，因為佢又未發展到去上市嘅程度啦。咁所以點解我喺嗰個成個創新指數嘅排名入邊咧，會將嗰個風險資本交易量嘅指標咧，就去年咧就加入咗係作為其中一個即係要考慮嘅一個情況啦，咁亦都係捕捉嗰個地區咧，從科研到商業化，到底係咪有一個完整嘅鏈條啊，可以支撐到成個初創企業嗰個發展？咁香港嚟講咧，其實我哋私募資金管理嗰個資產規模咧，其實係高嘅，係2500亿美金。咁但係個問題咧，即係佢位列全球第二亞洲第二添啦。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話佢因為始終香港係一個開放型嘅一個地區啦。咁我哋未必一定要投喺香港。 港的初創企業，所以其實它那個初創交易，就算那個私募資金在香港都好，其實它可以投全球的不同的初創，所以變成真的在這個地方，即是在香港的初創的資本交易就未必是很多，反而在內地會稍微是多一點點。
0: 以今次這個指標風險資本交易量來說，在深圳、香港、廣州這個集群，其實是那個排名是去到一個什麼規模的水平的？
1: 我哋呢件事上面咧，就冇見到一個即係獨立嘅，即係三個各自嗰個排名咁樣樣啦。咁但係如果我哋留意翻嗰個數字咧，因為佢排名入邊咧，亦都有頭先講到話佢除咗 per capita， 即係講緊按人口去計之外咧，佢亦都有睇係我佔全球嘅 VCD 嗰個比例係幾多咁樣樣。咁頭先提到直谷咧，其實佢就大概係 7.1%。咁 Even 紐約啊、倫敦啊，各自就係即係 4.8%、4.3% 咁樣樣啦。咁然之後首爾係 3.2%。咁香港即係大灣區呢個集群咧就係 3.1%。咁所以即係呢個就係以量嚟計咧，就冇再按人口去、去做一個即係調整咁樣樣嘅情況。
0: 頭先講到啦，國際專利申請量啦，同埋呢個叫做風險資本交易量，可能就未必是即香港那方面即太多在这一方面涉猎到。但是你说科学论文应该是不是香港都算是贡献得多，算是在这个即指标里面来讲？
1: 没错，是的。你看到香港香港广州呢，在全球那个publication 啦，我们是占了 2.5%。其实比我们更多的呢，在前即係排得喺前列少少嘅咧，咁就基本上就只有係即係北京嗰集群啦，咁啊4.2%，同埋上海蘇州嗰邊2.7%。咁所以其實以其他嚟講咧，我哋都已經係最多。咁當然我哋即係頭先我哋好多都係討論緊嗰個數量嚇，咁但係呢個亦都係我哋要留意嘅嘢嚟嘅，因為嗰、個論文數量嘅多少咧，就唔一定反映論文嘅質素，或者嗰篇論文到底有幾高嘅能力，可以將佢轉化為一個專利，乃至係一個即係一間產品、一間公司咧。咁呢個中間依然係一個好長嘅過程。咁但係當然嗰、那個創新指數，佢係會睇嘅就係論文嘅數量啦，一路去到你見到專利嗰個數量啦，同埋嗰個。最後就是風險資本的交易量呢，咁呢個都是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咁但是同樣，就算我講到風險資本交易呢，都不代表嗰間公司的大細或者對世界嗰個影響有幾大，咁唔係一個必然的關係嚟。
0: 其實近年在特區政府啦，嗰啲不論係一啲財政上面、財務上面，或者啲政策工具，譬如有設立嗰啲叫創科產業引導基金啦，咁亦都有譬如產學研一家等等呢啲嘅計劃啦，咁有冇話都睇到呢啲計劃同連結，譬如大灣區一啲創新產業啊，即係知識產權相關嘅發展啊，那個嘅作用有幾大嘅？有冇睇到？
1: 其實呢兩個都好重要嘅。Race Plus 啦，產學研一家啦，其實佢就係想幫助一啲透過一啲資金嘅支持啦，去推動大學嘅科研成果去轉化商品化咁樣樣。咁過去三輪咧，都已經有即係超過30亿元啦，咁去資助即係73个项目啦。咁其實佢涵蓋面都係一啲即係去涵蓋太空科技啊，即係健康醫藥科學啊、新材料啊、新能源啊等等啊，就話人工智能啊，當然亦都有咁樣樣。咁所以其實對於我哋，因為呢個一路以嚟都係香港嘅可以話短板嚟嘅，就係我哋好多時係即係做完咧，咁其實未必可以即係將佢商業化。咁所以變咗即係Research 其實係補足緊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短板啦。咁另一個亦都我覺得非常重要嘅咧，就係頭先提到創科產業引導基金。其實佢一路以嚟我哋個問題咧就係、是其實早期如果在香港搞初創，早期咧好多時就係靠政府的一啲分定啦，我去同科學園啊、動物港啊去申請一啲錢啦。咁去到後期咧，咁就當然我哋香港有一個好成熟嘅 IPO 啊等等啊嗰啲市場咧，咁可以即係去揾人去聚合一啲嘅投資。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中間好多時咧，喺嗰、那個即係去 scale up 啊等去發展嗰個階段咧，其實係可能少咗一啲私人資本嘅參與喺入邊。咁所以其實呢個引導基金咧個着重點就係唔係香港政府嘅一個直接投資，譬如以一個母基金嘅形式，就係話嗱，譬如話香港政府攞100蚊，咁然之後咧，市面上嘅一個 VC 又攞100蚊，咁然之後咧，嗰、那個 投資嘅決定咧就交翻俾 VC 做，咁所以就有一個即係將係一個商業化嘅一個投資決定。因為有時投資決定俾政府做咧，會出現一個問題，就係、是政府會偏安全啊，即係政府投嘅時候，佢第一即係佢會考慮嘅唔係完全係一個商業嘅因素，咁。

0: 所以最重要就是说，诶，咁成件事俾翻私人即系私募嘅资本去决定点样去做呢个投资，咁样嘅时候咧，以政府嘅钱去撬动一个私人资本，就从而令到咧初创嘅生态入边咧，可以有更加多嘅一个资本啦，去补足一啲嘅缺口咁样。
1: 下一步有冇话点样再去做，可以即系吸引到呢一啲社会嘅资本咧？
0: 我谂呢一当然创科产业引导基金系。去年去宣布即係去開始啦，咁然之後今年先至落實啦，應該咁然之後我哋一啲嘅細節其實依家都未出嚟嘅，咁我哋都依然係即係期待緊啦。咁但最終我諗呢一方面咧，就係依然需要全面咁去推動。咁另一樣嘢咧，其實就係我諗講咗兩樣啦，一個就係北都嘅發展，包括河套啊、新田啊，其實一啲嘅規則。譬如話河套一啲規則嘅打通係好重要，我哋講四流互通啦，即係譬如話我哋要推動生物科技嘅發展，咁當然需要一啲更加多嘅數據嚇，內地嘅數據可以嚟到香港，我哋去做科研啊，不一啲我哋推動一啲藥物嘅創新等等，咁所以呢啲係依然係非常重要啦。咁去到新田就係話，咁其實有冇個落地嘅場景係可以做到一定規模嘅生產咧？咁呢個我哋都係要即係諗嘅問題。咁另一個要諗嘅問題就係話咧，其實成個生態圈嘅一個建設啊，即係我哋除咗好多。如果我哋去睇話中環村或者我哋去睇直谷，到底係發生咩事咧？其實有啲所謂叫做 serial entrepreneur， 即係話我去發展咗一間初創嘅企業，咁然之後咧，佢可以有一個比較完善嘅市場環境，可以賣盤，然之後咧，我再去set up 另一間嘅初創企業咁樣嘅一個氛圍。咁而呢啲人咧，好多時係喺啲大企業出嚟，咁所以變咗我哋喺北都咧。要有既要有大嘅企業，亦都要有初創嘅企業。咁然之後啲人喺好似旋轉盤咁樣喺度中間轉嚟轉去咧，咁呢個先至係一個即係比較完整嘅一個生態。咁依然香港依一刻依然係有進步嘅空間。
1: 好啊，唔該曬郭海傑，同你傾到呢度啊。郭海傑咧，團結香港基金副研究總監，請到位嘉賓同我哋講下有關於今次呢個嘅排名啊，就係2026年全球創新指數。有經民聯立法會議員黃永威，早晨。
2: 早晨，朱立文，
1: 你好。点睇排名嘅结果就系、是、深圳、香港、广州呢个集群就再次系全球第一嘅。点睇呢个人？
2: 嗱，佢今次系第二年攞全球第一啦。其实都证明咗咧，我哋之前成日都讲话大湾区布局咁啊。之前我哋就希望大湾区就系一个市场化嘅嘢，咁我哋做到啦。咁但系你开始见到今次呢度咧，就话俾你听，我哋可以做到一个大湾区嘅协同效应。咁所以其实呢一个咧系一个都好鼓舞嘅一个数字啦。咁啊。當然剛才說了今次這個呢就不是一個某一個的 index， 即是某一個的指標一個就一枝獨秀，其實呢是三個指標呢都是保持了，都還可以保持了一個非常高水平。就好像你例如剛才講的呢，就是我們有成2259個的 PCT 的國際專利申請啦，有4000多篇的科研論文啦，還有138個這些風險交易，這些數字呢其實都是告訴我們聽，我們在香港的有世界級大學啦，基礎科研這些的好處啦，又有一個的深圳的專利啊、工程化啊，還有好像廣州有一個整個產業配套和一個的市場，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一個起點來的。
1: 我們轉頭回來可能再講多一點，就是究竟在這個集群之中，尤其是香港啦，可以再擔當個角色入面是哪一位可以強化呢？尤其是今次講到有三個指標，其中呢講到譬如一些即科學論文的發表方面呢，剛才就應該是比較強一些的。至於另外兩項指標有沒有位置可以香港都再強化一些的呢？我們轉頭回來再談談有關於這個叫做全球創新指數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指出，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时。声明又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和香港签署CEPA更紧密经贸关系。

0: 系安排，并且系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之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对董建华辞世表示悲痛，他话与董建华认识多年，特别在香港回归时候一起工作，形容董建华对香港尽心尽力，为香港作出贡献。谭耀宗表示，在香港回归嗰阵，在董建华的带领下，香港平稳过渡，建设特区，做了很多工作。他对于董建华离世表示是深表哀悼，希望继续秉承他做事的作风和意愿，在香港五年规划方面落实好，做好工作。谭耀宗说，董建华为人慈祥，和蔼可亲，而且眼光远大。当时在行政会议开会，董建华对形势分析透彻，特别在中美关系，亦都好重视民生，包括教育、福利、房屋等。睇到人口老化，束缚佢负责安老事务。政府点样作出准备？可见董建华常常以人为本，以人民至上。本港去年中至今年中出生人数为29,700人。政府首份五年规划下星期公布，咨询文件提及扩大社区幼儿照顾和课后托管服务，支援在职家庭育儿。全港目前有21间资助独立幼儿中心，一共提供超过1500个名额。政府将持续投放资源，目标是2029年底前可陆续额外提供共约1500个服务名额。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专访表示，0至2岁婴幼儿有更大的照顾需求，增设的中心将会投放较多资源在0至2岁的托管服务。对于深圳正是加快建设15分钟普惠托育服务圈，孙玉涵认为香港交通四通八达，无需完全跟随做法，强调要有多元化选择，希望做到遍地开花。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5,299点，升30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45.84美元，卖出4,346.8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48，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8，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兑美元0.72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七咸道南去翻红隧方向，龙尾排到去伊利沙伯医院。咁七咸道北去翻红隧啦，龙尾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咧就比较长噶吓，排到去西九龙公路啦，近住海泥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渡轮码头一段就慢车，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返观塘道，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龙尾就接近九巴黎之角车厂。在新界，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 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银线湾广场对出。

0: 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虾尾新村，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车多，车龙排到去马会道，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和丁泰路，象鼻山路去回全锦交汇处车多，龙尾排到去三栋屋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全港首个社区饭堂先导计划的项目香港仔方会行政总裁吴以薇，
5: 透过社区饭堂呢，希望接触一些真是高风险的人士，咁佢嚟食嘅时候呢，其实我哋有社工呢就会去接触佢哋，同佢哋倾偈，同佢哋做一个比较详细啲嘅评估。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百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6: 2026年9月9日，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维持全球第一。宁汉豪预料第四季内处理好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问题。俄美总统通电话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俄方称通话于积极气氛中进行。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首先讲的关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里面，深圳、香港、广州这个集群是再次是排全球第一的。刚才都讲到这个指数以一些什么的指标去排这个排名呢，包括就是说一些国际专利的申请量、科学论文的发表量，还有就是风险资本交易量的。有关于这个排名明啊，继续请嘉宾同我哋倾啊。经文联立法会议员黄永威，早晨。
7: 系，早晨，萧乐文。
4: 点睇个别一啲嘅指标咧？即系例如譬如我见科学论文咧发表量啦，其实喺深圳、香港、广州呢一个嘅集群入边咧，其实系比起上年嚟讲系增加咗7.5%嘅咁。头先讲到 PCT 专利申请量嗰度咧，又点睇咧？因为比起上年嚟讲咧，就有一个略为下跌嘅情况嘅。即系整体系三个指标，你自己觉得个表现系点？又或者边啲系比较出众啲？香港喺边啲方面又发挥得好啲？有啲位可以再做好啲咧？又
7: 嗱，咁你见到就系个科研论文咧，其实都升咗都差啦，由3,707去到4,000，多咗200几个。咁咁跟住嘅专利咧就轻微跌咗少少。咁即系其实都讲咧，我哋嘅科研人才系 OK 嘅，即系当然我觉得要更加要留才优才呢啲嘢啦。咁啊，跟住但系你啱啱专利嘅问题咧，嗱专利咧唔系每一个专利咧到最尾都会变成一个工业生产啊或者商品化嘅。咁所以但系呢一个咧就唔需要担心话，佢跌咗少少就代表嗰样嘢就系唔好。咁但系我觉得就正正咧就话俾我哋听咧，0-100咧就系其实一个好多漫长嘅 step 嘅。我哋科研 OK 啦，咁其实仲有好多嘅，就包括你要做 pilot run 啦，即系可以做中试啦，跟住要做 prototype 认证、市场认证，你要变成

0: 賺大錢嘅話咧，其實我哋仲有一個過程要做，呢一度咧係我哋要下好多功夫嘅。咁啊，所以我覺得呢個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是、我哋即政府嗰邊咧係可以喺嗰個中試上面咧加強呢啲環節，就等到啲科研咧係可以變成一啲錢係收到翻嚟嘅，就唔係投資嘅。呢個係我哋都有好多功夫要做嘅。
1: 嗯。咁要講翻香港咧，因為頭先同另一位嘉賓傾咧，都話科學論文方面咧，香港係即係表現係比較強啲嘅。至於另外嗰兩個嘅指數咧，就可能即係相對係譬如深圳啊或者廣州佢哋嘅貢獻係多啲啦。咁有冇都睇到香港可能喺譬如將一啲嘅即係創科要落地投入生產方面，而家都仍然有啲嘅唔足夠啊，定係有其他方面可以要再做得好啲嘅地方咧？
0: 其實我哋一路都推行緊，之後我哋都係香港做中試係一個好好地方嚟。我可能我跳少少講咧，其實我哋香港咧有啱啱可能都會講到就係、是有啲好好嘅，當其中新能源汽車，咁喺內地係非常之發達。但你見香港咧，係我哋一下子咧，我哋嘅國內嘅即係內地嘅汽車咧，其實已經贏咗即係我哋海外嘅一啲品牌。咁其實點解呢？係因為我哋中間就喺香港呢一度 last mile 嗰度做咗好多科研嘅，或者可能啲認證嘅嘢。而呢啲認證呢係經過漫長需要投資嘅，但係一做好咗嘅話呢，發覺呢你香港嘅嗰個產業呢係可以扭轉，即係變咗點解個個都買某啲牌子嘅汽車，就是、因為多咗一啲好特別嘅功能，係通過我哋就好似係佢哋同運輸署夾咗好多好多抌好多錢去做。咁所以呢啲呢喺好多時我哋見到就係我哋唔係話要去針對話香港做大規模生產，但係就係話喺呢啲咁樣嘅認證啊，一啲好似一啲特別嘅一啲嘅材料啊，嗰方面嘅研究咧，其實你係可以即係將香港個獨特優勢發揮咧，呢、這個亦都係出海嘅一個其中一個好重要嘅門檻嚟。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好有好多嘅機會去發展嘅。
1: 整體除咗講呢個全球創新指數啦，咁啊嚟緊下個禮拜都發表呢個施政報告啦。咁整體你對於即係香港喺創科方面個發展或者唔同嘅方向，有冇啲乜嘢建議都提過噶都？
0: 當然啦，我一定係好希望繼續喺個北部都會區嗰度咧，就做好我哋嘅中試平台啦，一個嘅實證基地啦，同埋一個原產即係、就是、一個原型商品化嘅一啲咁嘅設施啦。咁我哋嗱頭先啱啱我都講咗香港嗰個特別優勢啦，咁所以就話依家係時候由一個科研啦變成一個商品化導向先。咁你有商品化導向嘅話，咁可能下一個機械人嘅產業就喺度香港走出嚟嘛。因為香港本身嗰個獨特環境咧，其實係即係人口密集啊，地方唔夠啊，或者本身加埋佢有好多呢啲嘅應用場景咧，香港係可以做到好多呢方面嘅一個推進。咁所以我覺得，我希望就係政府咧，就除咗搞好中試呢方面嘅配套喺北都啦，最好就係、是、即政府係將我哋初科創產品咧，就變成我哋嘅第一個客户。用多啲呢啲香港嘅科創產品，咁呢個咧，我覺得咧就係即係幫到大家，係又可以咁樣做。
1: 但針對你講嘅，譬如科研商品化呢個方向，有冇具體嘅建議係提咗出嚟點樣做咧？
0: 嗱，其實頭先講啦，我哋商品化嘅話咧，有成個科研啦，跟住我哋有設計啦、知識產權融資，就包括就話去幫佢開拓海外市場。咁其實呢啲咧，香港本身有啲地方都做緊嘅啦。嗱，我啱啱都講緊，你經文聯咧，其實都一路都係推進緊，就係話可唔可以將個 BUD 就頭先講啦，之前咧佢哋就唔係將 AI 呢方面吸發落去嘅。咁其實我哋係咪可以將？呢啲叫 AI 係可以加埋喺我哋嘅資助嘅政策上面，咁就好似就變咗啲公司咧，係首先就係將自己轉型又好啦，去揾一啲新嘅方向去做都好啦。其實香港頭先講咧，我哋嘅生物科技啊、人工智能機械人啊、半導體咧，都係香港有好獨特優勢去推。咁所以我覺得政府首先就係補助翻我哋一啲嘅業界啦，同埋就係話喺個新嘅產業上面咧，係大力去幫手做啲推動嘅。咁我覺得呢個係其中一個要下得快啲嘅嘢。
1: 嗱，講頭先同人工智能 AI 有關係啦。咁你哋係咪都喺即係喺先前報告建議都提到同 AI 相關嘅一啲措施，包括點樣去幫到即係人工智能？即係商業應用方面可以係普及化咁。而家你覺得譬如 AI 喺商業應用方面做成點？又或者有冇啲咩建議針對可以再做得多啲或者普及化啲嘅咧？又
0: 嗱，你都見到啦，海外嘅 AI 咧就不斷係咁增強佢哋本身嗰個應用能力。咁但係咧，我哋內地嘅 AI 咧就盡量去一個叫做開放式嘅一個策略去做。咁我哋香港咧係要喺呢兩件事上面咧要揾到一個好獨特定位嘅，因為頭先啦。

0: 海外 AI 幾強都好咧，香港用咧係好大嘅難度，甚至可能係用唔到嘅。咁內地 AI 嘅話咧，其實依家咧喺香港去用嘅話咧，都係有啲難度嘅，即係我哋可能係要用內地身份證或者內地嘅企業去登記，咁先可能用到內地 AI。咁我哋喺個本土嘅 AI 上面咧，其實我哋係要加快嗰把勁，因為咧商業應用咧係好著重於個數據安全，係留喺佢哋自己公司入邊。咁呢一樣嘢咧係好多硬件配套係要 ready 嘅，咁所以呢一個我覺得要更加推得快。商業普遍對 AI 嘅認識咧係好足夠，同埋點，但係點用咧都係要通過我哋大規模應用咧，咁我哋先開始會掌握到成個脈絡嘅。這個亦都係唔係容易咁嘅人才方面啦，同埋個配套咧，這個係要好快到位嘅係。
1: 但整體即係除咗話人才先嗰啲之外，即係點樣令到一般一啲企業啊喺用 AI 方面都可以係普及化啲，或者而家嗰個推動力你睇到係點樣咧？
0: 在那個商業應用的 AI 上面呢都留意返，可能就是說有些特別的牌子，可能你就這樣打開就用得㗎啦，咁其實大家手機都係會用，咁係嗰個程度。但一講到佢話一啲 A 準嗰啲呢 ,AGI 嘅話呢，其實係一個要對一啲行業嘅流程好用好熟悉，同埋就係、是、即首先第一樣嘢呢，要熟悉行業嘅人啦，熟悉一個嘅依家嘅 AI 嗰種操作嘅方法，因為以前寫 program 可能我要寫一個月，我而家用嗰啲 web coding 嘅話，其實我可能寫半日，但係要點樣寫，點樣去調試咧，係另外一門學問嚟。咁所以又就呢方面嘅話咧，係都係啱啱呢一兩年開始先啲人先至認識咧，這個係開始起步緊嘅。所以後生嘅掌握得好啲嘅，但係佢哋冇經驗。咁啊，我哋上一年嘅呢個經驗嗰啲咧，就又要新嘅學識，所以其實呢兩個咧係一個好時機，去兩個咁 cross 埋一齊。我哋要留意呢一個方向發展，所以其實係咧，老人家咧，就算70歲咧，即係唔係70歲唔係老人家，即係長者添啊。咁其實佢哋都有能力去創造新嘅嘢，所以呢一個係對我嚟講係一個新嘅一個嘅氛圍嚟，係大家係可以開發到好多新嘅嘢喺度嘅。呢個係我覺得係個機遇嚟嘅。
1: 好啊，同阿黃永威你傾到呢度先。黃永威咧就係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我哋休息陣先。
2: 廣播道會客室主持林建峰。
3: 第三條跑道開始運行啦，點樣可以加多啲班次？
2: 嘉賓國泰集團行政總裁林少波。
4: 我哋一路咧，其實都好努力，就係增加我哋嘅運力。我哋係會計劃接收150架新嘅飛機啦，亦都計劃將我哋嘅航點嘅數目係增加到150。
2: 廣播道會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電視32。
5: 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
1: 剛才都提到啦，下個禮拜就係施政報告公布嘅日子咧，都係首份香港五年規劃嘅公布嘅日子啊。咁有一啲報道咧都即係引述到啦啲消息所講啊，究竟當日施政報告有啲乜嘢嘅內容咧？咁嗱，其中咧有即係傳媒啦，就引述報道就話會喺施政報告當日咧係有宣布咧成立高層次嘅跨界別委員會，係做咩咧？推動知識產權 IP 貿易嘅，咁就話匯聚咧啲創科、文創、金融、法律等。等等唔同嘅專業啦，就住融資、估值、保護同埋跨境合作咧，提供意見啦。即係具體其實呢一個委員會係點樣運作，又或者而家喺推動知識產權嘅貿易方面係點咧？我哋都請嚟嘉賓一齊傾下。立法會議員陳曉峰，早晨。
6: 早晨，樂文，早晨。
1: 其實咩叫做知識產權貿易？點樣用一個委員會去做到一個嘅推動？你自己覺得個諗法會係點咧？雖然而家都係呢啲消息所講啊。
6: 主要都係。等16號嘅特首嘅宣告啦。知識產權嘅貿易其實咧係就可以話係即係穿透所有嘅行業嘅生態圈。咁香港嚟講咧，如果我哋話知識產權密集嘅生意啦、企業啦，可以講到有數字講到咧係30%到嘅。咁亦都係即係有30%嘅香港嘅。即係打工仔就喺呢啲行裏面就分兩杯羹，亦都平均佢收到錢更多啊。咁所以做咗知識產權，點樣去即係產學研用係非常之重要。咁如果我哋做個跨部門嘅一個工作嘅委員會咧，我覺得咧絕對係能夠貫徹國家同埋本地特區政府嘅思路啊。咁我哋做出嚟嘅嘢要幫到即係市民百姓一個更好嘅生活啦啊。咁所以。而家呢刻我哋有世界即係。

0: 五大一百強嘅大學啦，啊咁有好多科研嘅基礎，啊咁同埋成就，我哋係一個超級嘅國際金融中心，錢又唔缺啦，啊咁有好嘅 idea 咧，好嘅生意咧，好嘅項目，大家都會融資喺度，有我哋強健嘅普通法，啊咁啊世界各地嘅機構，譬如嚟到香港今日啊一帶一路高峰會，去到深圳開 APEC 嘅大會。其实大家都好睇点样可以善用科技善用技术咁佢带动经济囉。呢个非常重要，所以要跨界别我觉得应该呢个委员会啦，我寄予希望佢哋可以以解决我哋市民同埋市场嘅痛点为动向。咁啊就等大家将啲钱呢唔可以洪水漫灌都会倒泻嘅。咁我哋都要摆啲啱嘅方向，唔單止勤力，亦都醒目，方向正確，先至做到一番事業。咁香港喺十五規劃下咧，我哋做一個國際嘅知識產權嘅交易中心。咁我哋有好多底氣。我哋譬如我哋嗰、那個即係我哋個有個 patent box 啊，咁我哋專業嘅一個專利嘅一個沙盒，咁嗰啲稅務咧由平均嘅16.5% 咧降低到5%，吸引好多人嚟香港咧。註冊佢就喺世界上第一次註冊佢嘅專利啊！咁我係希望我哋除咗專利方面我諗更貼即係大家嘅文化嘅轉承啊、修養啊，我覺得可以版權方面都類似啊，做翻一個咁嘅一個動作，
1: okay.
0: 由16.5% 降低到5%，咁變咗咧世界各地嘅機構根據國際嘅有關公約。佢本來就唔需要一定要登記，但登記其實有着數。咁即係如果樂文你覺得興趣，可以嗰方面就講得。
1: 但係頭先你講咧一個數字，你話三成香港打工仔都可能同呢啲知識產權嘅貿易相關嘅即係工作啦。咁有咁多嘅，即係其實香港嗰個 IP 貿易其實個發展係點？點會咁大規模嘅打工仔，原來佢哋份工都有關事咧？
0: 哦，係啊，係啊，即係我諗同 IP 息息相關啦嚇。咁即係深度有關係。即係我嗰個數字嘅來源咧，就係從一個即係一個正規嘅一個審查，咁啊同知識產權有密集關聯嘅機構，咁當然唔係話三成嘅人都日日做知識產權嘅交易啦，我希望係，但未必係啦。咁但係佢喺呢啲因為知識產權而揾到錢嘅機構裏面工作嚇，咁呢個數大約係咁嚟咯。
1: Okay. 但知識產權貿易成個過程其實是點嘅咧？包括啲乜嘢嘅範疇？又或者要講到喺頭先話融資啊、交易嘅過程入邊啦，咁要點樣再即係透過一個委員會再做得好啲嘅咧？即係首先成個貿易嘅知識產權貿易方面係經過啲乜嘢嘅即係過程咧？係要
0: 我諗過程首先係你有啲嘢屬於你，咁有啲人想用你啲嘢，咁或者你用自己嘢揾得更多錢，而阻止到其他人去偷你啲嘢。概念去做先啦，咁所以世界上有嘢即係叫知識嘅產權啊，咁你發明出嚟嘅嘢，咁就一般我哋嗰個發明嘅，我哋叫可以攞專利啦。你用你嘅創意原創寫出嚟嘅、畫出嚟嘅，即係將個idea 變做一個實質表達嘅一個方式咧。包括拍戲啊嗰啲咧，係一個著作啊，嗰啲係版權啦。咁我哋仲有 design 嘅，譬如香港我哋即係傳統好多工業都做得好好。咁我哋係將嘢咧由一個譬如係啦，即係摸得到嘅樣嘢啦。咁所以要註冊，註冊嗰個制度要做得好，咁香港一流嘅。亦都近排我哋都有原創嘅專利都喺香港註冊啦。咁呢個第一啦。第二，你註冊咗啦，咁根據國際法，根據即係大家都好即係做法成立咗之後咧，跟住你賣出去咯，或者即係用。咁可能我哋要貸款，用呢啲做資產去抵押去貸款。咁銀行又信唔信？知唔知？同唔同意咧？定係覺得唔係喎，專利擺即係文化專利擺喺樂文手上就好值錢。但係一日佢話佢唔做啦，將你呢個專利俾咗我，我唔識用咪唔值錢咯。但其實可能係又可能唔係，因為我可以如果有個好嘅平台可以俾到其他人用，咁其實都係值錢噶嘛。咁所以叫做知識產權融資咧，呢方面咧，特首施政報告之前都有提過，會大力推嘅。咁我哋做一個知識產權嘅。即係評估值幾多錢嘅一個體制，世界上好需要。咁我諗多線發展啦。
1: 所以頭先我聽你講， 註冊嗰方面係做得好好啦，但譬如真係賣出去做貸款

0: 啲咁嗰啲步驟方面，或者嗰啲去到嗰啲位方面，其實香港係咪都係未夠成熟咧？喺個發展方面，要點樣再去支援多啲？點樣透過一個委員會去做咧？其實，
1: 即係特區政府或者中央都有講話要做一個就有為嘅政府，有效嘅市場。咁其實呢刻冇問題嘅，但係點樣可以即係再好啲咧？再上一層咧？我就覺得咧我哋要全民都認識 IP。即係就算我哋頭先講到話三分一嘅打工朋友都同知識產權有關，咁但係其實佢嘅即係同時係咪每一個經理、每個部門嘅主管都認識，或者去到每個崗位都覺得，我將呢件新嘅做法轉為一個知識產權，俾公司賺到錢，或者俾自己賺到錢。咁所以咧，特區政府咧我深信嚟緊都會投放多啲資源。我聽聞可能同阿 PTC 合作，咁咧就等到全民都可以知多少少 IP， 譬如。如果大家知道專利值錢，或者是我哋中大校長好犀利，幫到大家可以解決一啲即係第時而家已經係啦，有啲懷孕 BB 未出世已經知道有冇病，可以解決好多問題。嗱呢啲咧大家簡單，如果你諗咗樣嘢，就算你係教授，盧教授梗係知道啦，但其他教授都唔知咧。你公布咗就喺一個學術論壇威威豬啦，公布咗啦，即係大家都拍手，但係賺唔到錢，因為你已經再唔能夠攞到專利咯。即係所以呢啲嘢咧，大家要多啲認識，多啲知道。咁我好期望呢個委員會，
0: okay.
1: 跨部門委員會喺即係特區政府領導下咧，呢方面可以投放多啲資源，咁大家都全民教育啦。呢第一， 第二咧就覺得解決呢個知識產權有關嘅爭議咧係非常之有用嘅。咁我啱出道幾十年前啦，廿幾年前啦。咁咧就喺第啲地區國家工作，咁佢哋好多時咧就會揀普通法嘅地區去解決，同埋揀法官去解決啲即係知識產權爭議解決啦嘅問題。但係而家咧越嚟越多咧，大家都肯用呢個仲裁嚟做，而香港咧仲裁呢方面咧係做得非常之好啦，咁啊亞洲第一，世界第二啊，咁所以我哋亦都可以用多啲科技啊，譬如我哋可以將好嘅知識產權上架，咁呢、這個。上架呢個架係邊個做呢？係一個政府做啊，一個佢一帶一路嘅機構去做啊，即係成係國家去做啊。咁啲錢邊個嚟啊？咁大家有公信力擺度，如果用好區塊鏈，仲可以用好香港嘅 Web3 啊、FinTech 啊嗰啲咁嘅優勢，等大家知道，即係因為而家啲散化即係點嘅意思呢？即係譬如講我畫咗幅畫賣俾你一個聽眾啦，咁好多時難聽啲講咧，傳統上可能我過咗身，我幅畫先值錢嘅。咁但係咧。如果我而家根據區塊鏈有啲智慧合約喺後面綁定咧，我賣咗俾你嘅聽眾，佢又賺一浸，佢賣出去之後，佢可以優勝價調下，佢賣完再賣，即係幾多浸都好啦。每一浸嗰個智慧合約都可能話，就馬管我陳耀峰唔識得最後買每一次個買家，但係嗰個收入嘅一個款項仔咧，我都可以分成，咁啊變咗多啲人肯做呢、這個即係創作人咯。咁我覺得很好嘅。咁就有啲嘢我哋做得好，譬如肖像權，香港未有啦。咁如果即係人哋用咗你把聲，就可能好聽嘅張樂文嘅聲，咁佢製造一個卡通片，咁或者新聞節目，咁你未必有太多嘢可以做。咁但係我哋呢，所以有啲方面可以更加優化。
0: OK， 好啊，唔该晒你啊，陈耀峰，今日同你倾到呢度先。陈耀峰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啊，都讲到有一啲嘅报道啊，讲到施政报告嘅一啲消息，咁系咪就会成立一个即系叫高层次嘅跨界别委员会去推动知识产权嘅贸易咧？咁头先都同阿陈耀峰倾到啦，如果真系有呢个委员会，点样推动咧？咁佢提到譬如喺教育方面可以做多啲啦，喺解决争议方面等等咧，都可以再做多啲工作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粉岭发生致命车祸，一个私家车司机死亡。昨晚十点几，一架私家车沿百和路行驶，期间私家车怀疑失控，撞向路中的石驳，司机被困，由消防救出，送到北区医院之后不治。警方正系调查车祸的原因。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话，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声明又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

0: 家國鞠躬盡瘁，他高風亮節的精神將永垂不朽，長存心中。董建華在擔任行政長官期間，香港經歷97年金融風暴、沙士爆發，為了挽救經濟，內地與香港簽署 CEPA 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並且開放內地居民自由行來港。董建華2005年以健康理由請辭，之後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在國際舞台發揮影響力。本港去年中至今年中出生人数29,700人，政府首份五年规划下星期公布，咨询文件提及要扩大社区幼儿照顾及课后托管服务，支援在职家庭育儿。全港目前有21间资助独立幼儿中心，合共提供超过1500个名额。政府持续投放资源，目标2029年底前可陆续额外提供共约1500个服务名额。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专访时话：，0至2岁婴幼儿有更大嘅照顾需求，增设嘅中心将会投放较多资源喺0至2岁嘅托育服务。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5576点，升30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6.29美元，卖出4357.4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周8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喺大阪西南大约系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贝文和邝赞恩。
2: 先看《星岛日报》报道，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日安详辞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说，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董建华卸任特首之后，曾经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2023年全国政协换届之后，董建华亦都卸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往后几年深居简出休养，今年是连续6年缺席七一回归升旗礼和酒会。星岛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前特首梁振英的社交平台发文表示沉痛哀悼，指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政府，得到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地谋划香港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愿其安息。董建华自2021年7月4日最后现身之后，有报道指他健康状况转差，曾经在同年9月在玛丽医院接受心脏手术，其后长时间在屋企休养。信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由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担任太空教师的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将会在今日举行，向港澳学生作专题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并展开天地互动对话。本港多所中小学和大专院校已经组织师生观看直播，而黎嘉莹母校荃湾公立何传耀纪念中学会作为直播主场馆。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继去年荣登榜首之后，今年再次排名全球第一。特区政府发言人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创新集群排名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的卓越创新能力和支持创新科技的资金生态，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大公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考评局昨日公布出年文凭试的报考安排，透露正探讨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在现在4所内地预考学校之外，让广东省教育厅认可的另外8所港澳子弟学校按程序纳入预考学校。考评局强调，

0: 港澳子弟学校的学生本身是港澳籍人士，不论是学校考生定是自修生，都会获安排应考，所以安排不属额外增加考生，亦都不会增加本港学生入读本地资助大学的学额竞争。经济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玛丽医院临床大楼一大批升降机故障需要维修，未能如期展开临床服务。事隔近一个月，发展局局长凌汉浩首次回应事件。对于有报道指 lift 槽歪斜，他承认 lift 槽墙壁结构尺寸有些偏差，以致安装升降机嗰阵虚位不够，令到升降机运行不太畅顺。他强调，有关公务部门对升降机出现的问题已经在掌握之中，而且有解决的方法，陆续解决欠妥当的地方。明报报道。
0: 社评方面，文汇报社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连续第二年排名全球第一。全球领先的创新集群是国家创新生态系统的基石，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登顶，彰显了研究、企业、人才和投资之间紧密联系的重要性。香港应该进一步加强与大湾区其他城市的合作，加速形成香港研发、湾区制造、全球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文汇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28部升降机入面只是有4部可以运作，当局都证实 lift 槽结构严重偏差。评论说，面对这么严重的系统性危机，只是靠向承建商追讨赔偿以及部门内部自我检视并不够，要重建公众信心需要从多个层面同时入手。首先严惩违规承建商和分判商，其次科技赋能监管，堵塞人为造假的漏洞，第三是认真启动部门首长责任制。经济日报社评。
0: 东方日报政论，玛丽医院新大楼原定去年11月陆续投入运作，结果就因为升降机的问题而延误，至今受害的是广大病人。机电署去年已经发出升降机准用证，整个工程由建筑署负责，更加是责无旁贷。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工程检测和监管制度形同虚设，根本无法有效把关，后续还有多少乱象浮现，想起令人不安。东方日报政论。
1: 明报社评，每三年评估一次的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计划 PISA， 今届新增数码世界学习评估，香港学生在计算解难能力方面有不错的成绩，不过根据 PISA 的全球分析，学生应用 AI 工具目标要清晰，亦都唔能够过度，否则可能适得其反。本港推动 AI 教育都需要引以为鉴。明报社评。
0: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上水扫管部路回旋处，即系鸡岭回旋处啦，由于有交通意外，咁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意外咧影响到宝石湖路、百和路、马色路、新运路同埋马会道一带咧较为挤塞，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是上水扫管部路回旋处，亦即是鸡岭回旋处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意外咧影响到宝石湖路、百和路、马色路、新运路同埋马会道一带咧都比较挤塞。而同时咧，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医院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一带咧就较为车多。就是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医院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但咧较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咧一带较为多车，而另外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山西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容凤书纪念。是容凤书纪念中心，而另外西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奥海城二期，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段较为车多，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落到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区警署一带咧都系较为多车噶。龙尾就去到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多车，车龙去到登打士街。

塞，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启福道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多车，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

0: 局宣布咗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翻咗学校嘅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喺翻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翻喺安全地方。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3: 大家好，我是试下法律的米克。有一次呢，我跟 Ada 和阿彪就去吃饭，吃吃下突然间有个人慢慢入镜，在 Ada 的背影里面出现了。我们想究竟我们做错什么事呢？原来不是，是一个忠实的听众跟我们打招呼，虽然没请我们吃饭，但我也很开心。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4: 9月9日，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维持全球第一。宁汉豪预料第四季内处理好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问题。俄美总统通电话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俄方称通话于积极气氛中进行。
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时间嚟到9:13啦，同大家讲一讲一个嘅宣布先，9:30之後咧，香港電台第一台同埋港台電視32咧會繼續有千禧年代嘅咁，而香港電台港台電視31咧就會喺9:50咧係直播天宮課堂港澳專場太空授課活動，咁敬請留意啊咁。想同大家講下咧，就有關於咧係開學之後啦，咁近日都發生咗一啲一啲學生輕生啦、自殺啦、有自殘嘅一啲事件啊，咁就話發生咗至少7宗涉及到學生有自殘啦，或者有尋死念頭嘅事件，咁當中係有一啲學生咧係過身嘅，因為呢啲事件咁，其實係唔少專家都有提到嘅，喺譬如暑假啦，唔少學生都可能放鬆一啲啦，去到開學，成個生活節奏咧都有唔同，都有改變到嘅咁，咁可能有一啲嘅學生咧都真係比較難去適應呢一種嘅改變，咁所以都有啲建議嘅，無論係老師又好，家長又好，係咪可以多啲時間去同學生去溝通咧，讓到佢哋明白，就算係情緒受到困擾，都可以係有啲信賴嘅求助嘅渠道咧咁，有報道都了解到有啲學校因應開學咧，都有一啲特別嘅做法啦。譬如就已經搞一啲嘅家長晚會啊，就住師生雙方師長雙方咧啲嘅即係支援啊，都可以有一啲嘅建議啦。咁嗱，有啲學校咧，我見話除咗一啲嘅迎新活動啦，亦都有呼應到教育局嘅4R嘅嗰個精神健康約章之外咧，譬如佢哋開學頭兩個禮拜啦，都話有改為半日制嘅，就希望可以協助一啲學生咧去適應啊。咁另外一啲老師亦都會係逐一去了解一啲學生嘅情況啊，同社工啊、機構啊等等去合作，為一啲有需要嘅學生咧係度身訂做一啲支援措施嘅咁。咁亦都有一啲學校咧係做過一啲叫做危機演習啊，咁啊模擬教師處理學生自殘係應該要點樣做咧咁。咁另外有啲學校咧就會點樣咧，就安排一啲比較高年級啲嘅學生，譬如以小學為例，可能係小五嘅學生，咁就喺開學嗰日咧就帶一啲嘅小一嘅學生咧去參觀校園啊，咁等佢哋了解多啲，亦都更加容易去做到嗰個適應啊，減低啲新生咧喺一個新嘅陌生嘅環境嗰個嘅驚恐嘅程度啊咁。整體如果即係就住一啲學生嘅開學之後咧嘅一啲面對嘅壓力啊，或者需要情緒支援咧，其實坊間其實有唔少嘅一啲機構咧，都係做緊呢啲服務嘅。好似小童群益會、夜貓 online、網上青年支援隊，咁佢哋就會喺其實傍晚至到凌晨咧，都會提供一啲嘅網上輔導服務嘅。我哋又請嚟佢哋嘅代表同我哋傾下，究竟近排有冇都收到一啲求助嘅數字，有冇多到啊？或者都了解到佢哋求助原因係啲咩？電話旁邊有香港小童群益會夜貓 online。网上青年支援队队长朱晓谦，早晨。
7: 朱小姐，早晨。
6: 你好，你好。嗱，讲讲有冇话你哋嘅支援队啦，近期收到嘅一啲求助，系咪主要系咪全部都系学童，同埋嗰个即系趋势上面有冇都多到啊？睇到系。

0: 咁其實咁樣講啦，我哋喺開學之前去到而家開學之後咧，其實嗰一個咧升幅大概都多咗六成嘅。咁其實有好多咧，本身都係我哋已有嘅個案啦，亦都有新嘅個案啦。咁佢哋都會表達咧，其實佢哋係有一啲開學嘅壓力嘅。咁隨住呢一個開學嘅時間點咧，都的確有一啲開學困擾嘅求助者咧，比例相對平時係會高咗嘅。咁你話，但係同往年去相比啦，咁我哋會覺得情況其實可能都相若嘅。咁以往我哋接觸嘅一啲個案咧，都會話俾我哋知咧，其實佢哋嘅一啲情緒係會累積嘅。咁但係開學可能係一個觸發點，咁但係可能佢哋過往嘅一啲焦慮啊、擔憂啊、壓力咧，其實都未必係一定淨係因為開學而出現嘅咁樣。
1: 嗯，系咪全部都系学生先去打你哋个热线嗰个求助？
0: 唔系嘅，我哋嘅服务嘅对象系六至二十四岁，咁所以都会有唔系学生嘅服务使用者上嚟揾我哋去倾谈咁样咯。
1: 嗯，第二一啲打嚟求助嘅学生啦嘅即系个案入边啦，有几多系属于中学生，有几多属于小学生，有冇啲比例都睇到嘅？
0: 嗯，我哋嘅數據入面咧，咁會係高中生係會比較多嘅。咁畢竟佢哋都要面對可能一啲揀科嘅壓力啦，咁要去競爭一啲心儀嘅科目啦。咁另外就係要面對可能一啲公開試同埋未來生涯發展嘅壓力。咁相對高中生係會多啲。咁但係而家都會有一啲嘅高小啦，或者係啱啱升讀中一嘅學生都會向我哋入線求助嘅。
1: 唔同年級，頭先講高中嗰啲，佢哋可能面對一啲乜嘢嘅壓力啦。但係其他年級嘅學生，佢哋可能求助嘅原因、面對壓力嘅來源有啲咩唔同咧？
0: 如果係譬如小五、小六、高小啦，咁佢哋都需要面對一啲升中嘅可能分班啦，或者係情分試嘅壓力啦。咁所以都見到其實佢哋個求助年齡咧係有少少嘅下移嘅現象嘅。咁中一嘅話咧就一定是適應新的校園啦，要建立一些新的社交圈子啦，咁甚至乎可能是一些語言的運用上面，可能由以前是用中文的教學啦，而家就變咗做英文的教學，咁可能都會有一些適應的壓力喺嗰度嘅。
1: 嗯，佢通常是純粹講話自己有啲唔適應，定係真係都可能有啲直情可能身體嘅症狀啊，或者情緒嘅症狀係會講出嚟。通常你哋聽到之後，要下一步又會點處理嘅？
0: 通常咧一般嚟讲都可能会出现一啲失眠嘅状况啦，咁另外可能都会有透露可能会有智商啊，或者系一啲身体上边嘅转变，咁例如可能系食唔到嘢啊，或者系冇乜精神啊咁样嘅。咁如果我哋收到一啲求助个案之后咧，咁其实咧我哋都首先都会照顾咗佢当下嘅情绪先啦，因为佢哋主要主動嚟求助嘅時候咧，其實好多時候咧已經係處於情緒低落或者係一啲好崩潰嘅狀態，咁所以呢一刻我哋會相信佢哋最需要嘅係一啲陪伴同埋被聆聽嘅機會嘅。咁接落嚟我哋都會做個初步嘅評估啦，咁了解一下其實佢而家面對緊啲咩困難，背後有啲咩原因同埋需要啦，咁我哋都會再去決定究竟需唔需要以一個個案嘅形式去作為一個短中期嘅跟進啦，咁定係轉介佢哋去其他一啲更加適合嘅服務咁樣啦。
1: 呢度係一個網上嘅輔導服務，即係其實一個文字嘅溝通嚟嘅。
0: 冇錯，我哋有網上嘅文字溝通啦，咁亦都可以透過Zoom， 即係或者一啲 Zoom 或者係電話都可以透過唔同嘅媒體嘅平台去到同佢哋去做一個輔導嘅工作嘅。
1: 所以我個疑問就係，如果嗰個人佢有啲情緒上面嘅需要啦，揾你哋傾啦，其實你哋透過文字會唔會都真係假從，未必真係完全了解到佢哋嗰個程度去到點？即係有冇機會有時可能同佢哋傾傾下嘅時候，佢哋可能反而嗰個情緒仲因為撩開咗，所以佢哋嗰個傷口仲大咗。有冇機會咁樣嘅咧？因為透過網上呢個模式，而未必可能完全比起親身面見嘅時候更加了解到佢哋嘅情緒狀態。
0: 明白。咁咧，因為我哋嘅同事啦、輔導員啦，或者係註冊社工咧，都係經歷過一個專業嘅訓練啦，咁所以咧，佢哋對於文字嘅輔導嗰一個敏感度咧，都會相對高啲嘅。咁但係調翻轉嚟講，我哋會咁樣睇嘅，因為喺日常嘅一啲實體服務入面咧，其實青少年咧係比較報喜不報憂啦，都擔心會影響到其他人。咁喺面對面嘅時候，會因為擔心咧被批判咧，而唔夠膽去表達一啲真正嘅內心諗法。但反而網上面咧一個距離感咧，會令到佢哋願意分享多啲佢哋一啲內心嘅一啲真實嘅諗法。其實佢哋可以更加安全同埋更加 secure 咁樣去表露佢哋嘅一啲脆弱同埋一啲極端啲嘅情緒咯。
1: 會唔會有機會反而有時即係我聽到即係文字上面可能會反而對佢哋年輕人有啲人嚟講可能更加安全啦，有一個距離感啦咁，但係都可能。

0: 能有機會對你，即係你哋嘅工作嚟講，可能冇咁直接。不論係講緊喺個判斷佢哋究竟個情緒嘅情況，或者係安慰佢哋，或者處理佢哋嘅情緒方面，有冇一個咁嘅難處喺當中咧？其實，
1: 當中的確咧，其實你所講嘅可能就係、缺乏咗一啲眼神交流啊，啲面部表情啊，甚至冇辦法 face to face 睇到佢一啲肢體嘅語言。咁但係咧其實文字都好得意嘅，因為文字我哋都會成日話其實係有温度嘅。咁其實佢哋嘅一啲步速唔係步速，可能係語調啦，或者佢哋打字嘅密度啦，甚或乎係用字嘅一啲選項咧，其實某程度上咧，我哋都會察覺到其實當刻佢嘅情緒係點樣。我哋甚或乎都可以透過文字咧，係去評估到佢哋一啲嘅危機狀況，或者究竟 here and now 呢一刻佢哋嗰個狀態係去到邊度？咁其實我哋都可以做到一個最適切嘅評估嘅。
0: 有冇啲個案係真係去到頭先我講到去到自殘啦、甚至話自己有啲自殺傾向啊？咁有冇收到呢啲個案嚟？
1: 有嘅，咁因為咧其實都老實講，其實通常收到呢啲，我哋服務係做六至廿四歲夜晚六點鐘去到兩點鐘啦。咁其實都有研究指出咧，呢啲鐘數咧夜晚咧，尤其十點之後咧，青少年嘅嗰一種嘅情緒咧係會比較多嘅，而亦都會比較多負面情緒。咁所以咧，的確係會收到一啲可能自傷嘅一啲照片啊，或者係一啲嘅求助啊咁樣。咁我哋都會做翻一個即時嘅危機評估啦，了解翻其實佢嘅需要係啲乜嘢？而家啲黑安唔安全？究竟身邊有冇人可以支援到佢？咁我哋再去做下一步嘅介入咯。
0: 佢哋會俾啲相添啊，直情係
1: 會有相片啊，或者佢哋會透過文字都讓我哋知道其實佢呢一刻可能都有一個危機嘅狀態啊，咁樣嘅。
0: 會唔會有機會你哋係處理唔到，或者下一步係點咧？如果去到呢啲比較嚴重嘅情況，或者緊急嘅情況？
1: 當然啦，如果去到一啲緊急嘅狀況，而我哋嘅危機評估底下都覺得佢係有需要再進一步嘅跟進嘅話咧，咁我哋都喺有機會咧係會聯絡一啲緊急嘅服務啦。咁首先因為我哋最擔心嘅都係服務使用者嘅安全同埋危機為主嘅，咁然後再去做一啲跨平台或者係跨專業嘅合作同埋協助咯。
0: 過往或者開學之後啦，有冇一啲求助個案都可以係即係講下，即係你哋點樣可以幫到佢哋啊？
1: 都可以分享一個個案嘅，咁但係其實呢個個案都係一啲幾普遍嘅狀況啦，咁就係、都有一啲大概係十五歲一啲嘅中學生啦，咁樣通常都係可能係需要面對就係頭先所講中三揀科啦，咁樣咁佢哋會選擇預約我哋輔導服務嘅，因為我哋除咗有一個即時聊天室之外咧，我哋都會有預約嘅輔導服務啦，咁都希望同我哋嘅網上社工傾談嘅，咁我哋嘅社工收到呢個預約之後咧，都會直接聯絡佢哋啦，咁都了解到其實因為學業壓力同家人嘅期望。有啲出入，咁都出現咗一啲失眠啦、焦慮啦，同埋可能一啲自傷嘅狀況嘅。咁但係因為基於都擔心被標籤為有問題嘅學生啦，而都唔夠膽同學校社工去求助。咁但係本身咧同屋企人關係其實都好好，咁都擔心咧會令家人失望而唔敢同屋企人講。咁但係喺最後我哋嘅陪伴啦、介入同埋鼓勵嘅底下咧，咁我哋都本身我哋因為都好着重青少年嘅一個意願啦，咁喺拎咗個案嘅同意底下之後咧，咁我哋都會即係都嘗試去聯絡學校社工，都讓佢知道其實有一個咁樣嘅狀況喎，個案咁去做一啲協調啦，同埋協助工作啦，同學校社工一齊去合作。咁最後咧，其實咧都幫佢咧係進行咗一啲學業上面嘅調適啦。咁另外咧都有一啲輔導係提供咗俾佢嘅咁樣咯。
0: 即係都直接揾埋啲學校嘅社工，再真係喺個學業上面或者嗰個壓力上面都可以有啲減少喎。
1: 係因為其實本身都係即係學生會擔心唔知學校社工點諗啊，或者唔願意踏出第一步。咁所以我哋喺學生嘅有佢哋嘅 consent 同埋佢哋嘅意願底下之後咧，咁我哋都會嘗試去同學校社工去協助，因為都相信即係呢一種嘅協助同埋協助咧，其實應該係最幫到呢一刻佢最大嘅困擾嘅。
0: Okay. 你哋接觸咁多呢啲即係學生啦，或者學生仔啦，有冇啲乜嘢俾啲家長或者學校嘅老師，尤其是都要留意下開學之後呢啲學生嘅可能一啲情緒反應，有啲咩建議俾佢哋咧？
1: 當然啦，一個日常一個關心真誠而唔俾壓力嘅日常關心咧，其實係好需要嘅。咁當然家長同埋老師咧，其實都可以留意下究竟學生啦或者小朋友啦有冇一啲突然嘅情緒係大起大落啦、冇胃口啦。其實平時可能好開朗嘅，但係突然間今日係突然間好沉默唔講嘢啦、容易喊啦，甚或乎咧係。

0: 出現一啲好緊張、好焦慮，甚或乎咧對身邊嘅事物咧係好大反應嘅。咁再進一步，可能都可以留意一下啊。其實如果佢有呢啲狀況嘅時候，身體上面有冇一啲嘅傷痕啊？咁呢啲都係一啲嘅警示嚟嘅，某程度上。咁所以我哋都會鼓勵其實家長啦，或者老師都可以適當咁樣表達自己嘅關心啦。咁都嘗試用唔批判同埋接納咧嘅態度嚟到陪伴佢哋面對呢啲難處，咁一齊去面對負面嘅情緒。咁都讓佢哋知道，其實無論發生咩事咧，都有人會陪佢哋一齊面對呢啲難關。咁所以其實意味住咧，家長啦同埋老師嘅一啲接納同埋支持咧，對青少年其實都好重要。
1: 好啊，唔該曬朱耀謙，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朱耀謙咧就係香港小童群益會夜貓 online 網上青年支援隊隊長啊咁。另外轉講下另一個嘅題目啊，有關於咧就係之前都講過喺屯門青山公路嘅食水管，其實七月啦28號至到8月25號期間咧都發生過幾次一啲食水停水嘅事故啊。水務署咧就話事故嘅成係因為咧個成因就係因為一條位於青山公路嘅地底嘅一條直徑600毫米嘅食水鋼管出現一啲嘅滲漏啊咁，屯門區議會早前都開會啊，傾到啊嗰啲嘅水管更換工程，咁就話咧水務署計劃用一年時間分4個階段咧更換700米嘅水管，期間都要做一啲嘅局部封路啊。請嚟嘉賓同我哋傾，屯門區議員葉文斌，早晨。
2: 係，主持人你好，聽眾你好。
1: 傾成點啊？嗰日喺區議會嗰度，關於呢個水管更換工程，主要傾咗啲咩咧？
2: 佢嘅短中長期方案，短期方案咧就係當日嘅安排啦，即係包括可能協調民政處啊、關愛隊等等去幫手做當日嘅支援，咁呢個已經做咗噶啦。中期方案咧就係由9月2號開始做一個月嘅工程，佢大概意思咧就係揾一條替代嘅水管就喺隔離嘅啫，咁啊將佢接駁翻去受影響供水嗰4個屋苑嗰度，咁呢個咧就要做一個月，咁而家做緊噶啦，都有少少嘅交通影響，但咧最麻煩就係長期嘅方案，因為咧佢要影響足足一年嘅時間，預計就喺今年年尾開始，然之後咧就做大型嘅工程，做一年。咁有部分咧，仲要係明坑挖掘咧，咁佢係會直接影響到青山公路嘅交通嘅。咁所以我哋都比較擔心。
1: 有冇話咩？點解要做一年咁耐嘅？嗰度係
2: 首先第一咧，佢係做一個即係直接更換水管嘅工程啦。咁今次佢係喺一個月之內咧就爆咗4次嘅水管。咁如果長遠要解決呢個問題咧，都係要直接去做更換噶啦。咁大家都知道啲水管其實係喺地底，有好多咧其實係喺馬路下面嘅。咁所以咧，佢本身去申請做呢個工程嘅時候咧，咁佢要同好多部門去協調啦，包括環保署啊，包括可能警察交通部等等咁樣。咁協調出嚟嘅結果咧，咁有啲時間可能就開唔到工啦。咁然之後佢喺有限嘅時間裏面做咁大型嘅工程咧，咁、
1: okay.
2: 個市場就需要啦。
1: 咁嗰個水管更換嘅情況，我哋要轉頭翻嚟再傾下葉文斌。轉頭翻嚟有屯門區議員葉文斌。9點半鐘之後，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台電視32繼續有千禧年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辞世表示悲痛。他说和董建华认识多年，特别在香港回归时候一起工作，形容董建华对香港尽心尽力，为香港作出贡献。谭耀宗说在香港回归的时候，在董建华带领之下，香港平稳过渡建设特区做了很多工作。他对于董建华离世深表哀悼，希望继续秉承他做事的作风和意愿，在香港五年规划方面落实好，做好工作。他又说董建华为人慈祥，和蔼可亲，而且眼光远大。当时在行政会议开会，董建华对形势分析透彻，特别在中美关系，亦都好重视民生，包括教育、福利、房屋等。睇到人口老化，嘱咐佢负责安老事务，政府点样作出准备，可见董建华常常以人为本，以人民至上。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会提出一连串措施，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当中包括推出民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让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不同的机构实习。一直推动和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很难得，不但可以扩阔本港青年的眼界，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也都有助提升香港形象，为本港培育更多具国际视野的人才。内地同香港出生率持续下跌，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政府即将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及要扩大社区幼儿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港好十五五访问时候提到，目标是持续增加社署资助独立幼儿中心服务名额，并投放较多资源在零至两岁的托育服务，但香港未必需要效法深圳建设十五分钟普惠托育圈。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96点，跌120点，总成交金额168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1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1点，升4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海底捞10.2毫三跌1.15，长飞光纤光缆191蚊，升19.8。腾讯控股434蚊跌4，盈富基金20.74跌1.4，中国平安54.8跌4.5，小米集团26.32跌6毫，联想集团31.46升1，比亚迪股份81.8跌2.05，友邦保险76.5跌4毫，阿里巴巴108.9跌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79，瑞士法郎0.81，加元1.378，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5,661点，升392点。港金报40,885蚊，跌1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6.39美元，卖出4,377.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火炭路去晋阳村方向，近住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咧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火炭路去晋阳村方向，近住香港专业教育学院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而另外上水扫管暴露嘅意外咧，仍然处理紧噶，现时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咁意外咧影响到宝石湖路、马色路、新运路同埋马会道一带咧都较为挤塞，大家经过同样请留意啦。就系上水扫管暴露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意外咧现时影响到宝石湖路、马色路、新运路同埋马会道一带咧较为挤塞。咁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医院嘅交通意外咧已经处理好噶啦，现时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山西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山东街，而另外咧喺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西隧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咧就排到美孚新村。睇埋路面嘅情况啦，现时咧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而另外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咧都系比较慢车噶，现时龙尾去到海达村。而同时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另外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逢吉乡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车龙就排到锦绣花园。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谂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以减大约八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5: 中国史书用一句话为殷周定性：善恶有报，王朝更替。司马迁、班固、司马光都顺住呢条线索，将牧野之战写成暴君同人君嘅对决，将周王摄政写成拨乱反正。两千年嚟嘅史家就喺呢个道德剧嘅框架里边反复复述。
6: 李石喺《剪霜》中将呢个框架彻底拆掉。牧野之战唔系人君伐暴君。公元前1046年嗰场决定性冲突嘅真正内容系周昌、周发父子喺殷首都长期做卧底，记录低商朝人制嘅所有细节。回到西垂小邦后，默默筹备数十年，以雷霆之势一战定鼎。改朝换代的背后是一场文明基因的突变。周人究竟看到什么？周昌在殷都生活多年，亲历过商朝种种人制仪式，这些都被他写入《易经》。书中记低俘虏被屠杀献祭时的惨状，亦都记低祭司穿着红色祭服的细节。不过文王保留的记录非常含糊，只有借助商代考古和甲骨文才能够解读出一部分。书中引李石的判断，人制宗教的消亡源于外来文化的干预，罗马人皈依了基督教，阿兹特克宗教被西班牙殖民者的天主教取代，殷商则与之不同，周人并未开创新的宗教，采用世俗的人民主义立场，和极端宗教行为保持距离。所谓敬鬼神而远之，这个奠定了后世中国的文化基础。
5: 李石将在龙山时代到商代的华夏文明称为华夏旧文明，特征是血祭、巫核、祖宗崇拜的高度结合。周公旦这代人抹除了人祭，创立了礼乐之后，华夏的新文明诞生了。伦理、史观、世俗秩序取代了血与火的祭坛， 孔子离纣王和周公只是500年，编六经的时候保存了部分真相，亦都主动掩盖了另一些。他要继续周公的事业，重塑华夏，3000年的礼乐秩序就在周公抹除血迹中诞生。
6: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展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作者李石，由麦田出版社出版。
4: 2026年9月9日，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维持全球第一。宁汉豪预料第四季内处理好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问题。俄美总统通电话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俄方称通话于积极气氛中进行。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剛才講到關於屯門青山公路早前有食水管是有多次即係有滲漏啦，導致一啲食水停水的事故。屯門區議會早前都開會討論到在青山公路的呢個水管的更換工程，咁就話水務署計劃用一年的時間分四個階段咧，係換咗700米的水管，咁期間都有一啲交通影響啦，例如一啲局部封路等等嘅咁。繼續同葉文斌傾下，佢係屯門區議員，早晨。
8: 系，大家好。
7: 讲多少少，其实呢700米嘅水管系咪就系之前即系有所谓爆水管或者渗漏嘅位置嚟噶啦？
8: 冇错。

0: 話佢喺青山公路嗰度咧，其實條水管就好長嘅，咁呢個係其中一個部分啦。咁佢爆咗四次嘅話咧，我覺得佢而家要立即採取行動都係合適嘅。
1: 嗯，其實對暫時聽到啊，區議會聽到啊，對於市民或者附近街坊最大嘅影響係啲咩？係咪就係封路嗰度咧？有機會。
0: 水務署嘅講法咧，就希望可以長痛不如短痛咁啊，徹底更換一條水管。咁呢個方向咧，我都贊成嘅。但係問題就係咧，佢如果要大型去更換嘅話，影響交通咧，咁就由短痛變翻到長痛啦。因為原本佢影響就七千人，但係你個交通一塞咧，佢就唔止七千人，可能去到幾萬人。附近嗰啲可能青山公路，就算住掃管北嗰啲出嚟屯門市中心方向咧，都一樣會受影響嘅。咁所以我覺得個交通方面係應該要即係再詳細啲去研究。
1: 佢有冇講話，即係除咗講話影響嘅人數咧，最具體嗰個影響嘅，即係具體嘅影響情況係點樣？有冇都講多少少？
0: 佢第一佢就係塞車啦，咁啊佢哋用嘅詞語就叫做即係臨時交通安排啦，其實就係封路啦嚇。咁、當然佢唔會全封嘅，南北行佢都可能會間歇性咁樣去封一條線咁樣。但係因為咧喺早兩年咧，其實喺屯門官立中學對出即係其中一個爆水管嘅位置咧，都做過一個運輸署主導嘅交通燈嘅安裝。咁嗰陣時都塞到即係啲居民都即係好大怨氣㗎啦。咁、所以咧就而家睇同一個位置再做類似嘅工程，咁啊而且佢嘅時長。成年咧，我谂大家都会知道，即系个塞车问题会系好严重。咁佢有个数据提供嘅喺区议会度就话负15%吓，咁你谂下15%其实都唔少啦，系嘛？咁所以就如果咁嘅情况，我哋就会即系正确咁样反映民意，就系同佢讲话，希望佢去调节嗰个工程嘅时间啦。
1: 嗯，所谓调节工程嘅时间系点咧？即系再拉长啲噶嘛？
0: 即係起碼佢第一，你繁忙時間係最多人出車㗎啦。咁你繁忙時間嗰度嗰個時間可唔可以即係再調整咧？咁而家佢個 plan 可能係朝頭早8:00就開工㗎啦。咁而且咧，佢嗰個陣啊，即係嗰個工程嗰個位置咧，個陣係唔會閂嘅。咁所以咧變咗就其實佢係長期24小時影響之餘，而且咧繁忙時間都會受到影響。嗱，我哋屯門人好多人都係出去市區嗰邊翻工㗎啦。咁嗰啲特別車啊，即係專門為翻工開嗰啲班次，其實8:00都未開完。咁所以太早啦，我覺得係啊，呢個時間有個問題。第二咧就係個工程嗰個技術可唔可以改進啊？即係譬如係咪一定要影響馬路嘅情況之下去起咧？而且我哋見到受影響嗰四個屋苑咧，其實旁邊嗰條行人路都好闊嘅。咁我哋諗緊有冇可能有一啲方式就係佢採用一啲即係喺行人路上面可以做到嘅工程，咁你就從而去避免馬路上面嗰個大型嘅影響。系，呢个都系俾个建议佢。
1: 呢点有冇回应啊？即系唔喺马路做，喺行人路做，同埋头先你讲话八点就已经开工嗰样嘢，个时间上面仲有冇调整空间咧？有冇问？有冇反映到呢个？
0: 时间上面我哋有反映咗，咁佢哋会翻去研究啦。咁之前佢哋喺9月2日咧，其实有同警察交通部都有开个会，运输署都有参与嘅。咁具体情况暂时都要等佢再讨论啦，因为佢年尾先至系去落实嘅啫。第二咧就系技术方面咧，佢都有提过几种技术嘅，包括一种叫做明坑挖掘啦。另外一種咧就叫做無坑套筒啊，咁我哋盡量希望喺呢700米裏面咧，盡量多啲用一啲無坑挖掘嘅形式，即係你唔好影響到馬路，可能喺其中一啲路口，主要路口就轉個窿，咁你影響都係影響嗰個個別嘅路口啫嘛，就唔係成條路去影響，咁從而去避免嗰個咁大規模嘅擠塞咯。
1: 兩個嘅技術可以即係咩考慮點去使用邊一個技術嘅咧？亦定係視乎嗰個道路嘅環境定係點咧？
0: 即係如果你全面去用即係明坑挖掘嘅話，咁、那個擠塞情況一定係最嚴重啦。咁但係可能就整體嘅工程時間就會快啲咯。咁但係大家都可以諗到一年影響嘅時間，你再縮你都要9個月啦啩。咁所以對居民嚟講，我覺得就算你9個月都係唔可以接受嘅。咁所以我建議就係將大部分嘅路段可以嘅話咧，都做一啲無坑套筒嘅形式。去解決呢個問題，咁但係當然佢技術問題就唔係下下都可以咁樣做到啦，咁所以咧就我哋會要求佢喺700米裏面研究下，盡量用多啲嘅路段咧就採取一啲即係影響市民少啲嘅措施咯。如果唔係都好慘嘅，因為嗰啲居民一係就冇水，一係就交通擠塞，咁住嗰頭嗰啲街坊，咁佢會有好多唔同嘅影響噶嘛，包括可能我唔知啲樓價會唔會因此都有影響，因為附近都比較多私人樓宇。咁所以如果咁嘅情況，其實就對啲街坊就好唔公平咯，因為佢哋都係受害者。
1: 咩叫無坑套筒啊？先你講呢一個技術，同埋呢個技術要用嘅時候，你先講一啲好處啦。咁但係有啲咩限制咧？其實有
0: 嗱，佢咧就本身有條水管入邊啦，咁嗰條水管就1986年出世，同我一樣40歲噶啦。咁啊，人就叫中年啦，但水管肯定係老年噶啦。咁所以咧就用一個套筒嘅形式咧，就好似大家可以幻想一個膠桶咁樣，直接係套喺而家受損嗰條水管嘅入邊。 咁呢個就係一個相對比較簡單啲嘅方案去做。

0: 咗就唔係成條舊嘅喉管去換啦。咁另外一種明坑挖掘嗰啲咧，佢就可能直接起一條水管，咁喺側邊，咁然之後咧就舊嗰條咧，當新嗰條起好之後就唔用噶啦，咁啊直接就山制開制咁啊開新嗰條去用咯。咁所以其實兩個方法都係 OK 嘅。咁啊當然就如果全面更換嘅話就徹底啲咯嚇。咁但係問題就係你要取捨嘛，因為嗰個時間上實在影響得太長。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佢係有選擇嘅。而我哋同水務署嘅工程人員去傾嘅時候，佢哋都話其實係可以傾，即係而家呢個方案係未定案。
1: 嗯，其實整體而家呢一個時間表算唔算好似之前所講叫長痛不如短痛，係一個已經係短痛嚟㗎啦？係咪？其實你覺得都？
0: 我覺得點計都係長痛啦，成年啦，同埋大家要諗下之後嘅後果，因為佢附近咧屯門其實得幾條主要通道可以出到去市區嘅啫，咁隔離嗰條青山公路，即係而家青山公路隔離嗰條屯門鄉市會路咧，本身已經有一啲爆水管工程係做緊噶啦，而家每一日嘅夜晚其實都有一條路係封緊，咁所以如果呢一條青山公路都封埋咗，其實真係除咗跑步之外出唔到去嘅喎。嚇，第二咧就係有啲人可能會覺得喂，點解我唔轉搭鐵路咧？但係佢附近其實係冇即係重鐵站嘅，佢都係要搭嗰啲 K 巴啊，即係我哋叫做接駁巴士去呢個重鐵站。咁你條馬路都封咗，咁我 K 巴都行唔到噶嘛。咁所以其實根本個方案係即係交通上面，我覺得佢哋係未完全去諗清楚啲替代路線咯。咁所以個時長就要咁長，咁你真係嚇親啲街坊啦。你又俾唔到我替代方案，個時長有咁長，咁我哋冇理由收貨噶嘛。
1: 整體你對於其實區內其他啲水管老化或者有啲爆裂風險嗰啲等等有冇啲咩關注啊？除咗今次呢個位置之外，
0: 我哋比較關注佢一啲新嘅技術安排啦，嚇，譬如話佢一啲感應器，咁啊，因為而家水務署就話用一個風險為本嘅形式去評估邊一啲水管係有風險嘅，咁啊啲感應器你安裝曬未咧？全香港係嘛？第二就係嗰啲感應器收集到嗰啲數據你究竟係咪即時性嘅咧？因為照我所知，佢而家有一啲感應器係比較舊式嘅，佢收集完之後咧，可能 detect 到佢有漏水咧，佢要一日之後先分析到嗰啲數據，咁就死啦！咁原本滲漏都變爆炸啦，係嘛？咁所以我覺得感應器嘅安裝係需要。第二咧就係嗰啲水底機械人啊，即係個水管入面行嗰啲機器咧，佢都係檢測嗰啲滲漏嘅。咁呢啲而家究竟有冇全面鋪開去使用？咁因為之前佢哋就話呢條爆嘅水管咧，其實就用過一次，咁啊發覺咧佢啲保護層全部甩曬噶啦。咁你甩曬嘅話，係咪應該要即刻安排去做啊？呢個我覺得技術問題啦。第二就係人手問題，我哋喺爆水管嗰四次視察嘅時候咧，都有同啲工人傾開偈，佢哋都話：哎呀，我哋喺元朗調過嚟嘅，我哋大埔調過嚟緊急用啊！哇，咁如果元朗同大埔同時又有事，咁點搞咧？咁所以我覺得工人嘅情況可能都唔係好足夠去應付，因為即係屯門都四廿年歷史嘅水管，我諗肯定唔止一條啊！咁如果同時有壓力爆嘅時候，咁你啲工人搞唔掂嘅話，咁點算好呢？咁就算你出動幾多嗰啲即係幫忙嗰啲應急都冇用㗎喎，因為始終都係要徹底去更換㗎嘛。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問題政府應該要從一個比較大局嘅思維去思考。
1: 好啊，唔該曬葉文斌。葉文斌呢就係屯門區議員，我哋休息一陣先。
2: 我係林家棟。氣候變化加劇，帶嚟越嚟越多嘅極端暴雨，觸發更多防不勝防嘅山泥傾瀉，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3: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講起有關於咧係呢個港鐵優惠站，可能大家都有機會用過啦。其實2022年咧，港鐵咧就開始設立啦，希望可以咧有一啲嘅車費優惠啊，咁啊介乎1至2蚊啦，咁吸引到一啲咧做嘢啦或者居住地點比即係距離呢一個嘅港鐵站咧都比較遠嘅一啲市民咧， 就可以行啦，行到車站啦，搭一啲嘅鐵路嘅咁。嗱，而家咧乘客咧以成人八達通咧喺特惠站拍卡嘅話咧，就可以喺指定嘅港鐵站入閘啦，可以慳到2蚊嘅車費嘅。港鐵嘅網站亦都顯示，全港各區有41個。

0: 呢啲港鐵嘅特惠站嘅咁，點解講到呢啲港鐵特惠站呢？因為有區議員啊，日前都建議，譬如喺港鐵喺大埔墟街市係咪可以增設呢個特惠站咧？咁港鐵有回應嘅，就提到就話近年交通網絡咧越趨成熟啊，咁市民出行咧選擇增加，認為特惠站嘅角色同埋效用咧。比起計劃推出嗰陣咧，有所改變，會評估特惠站嘅計劃嗰個可持續性同埋其他因素嘅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港鐵特惠站呢方面，有大埔區議員梅少峰，早晨。
1: 早晨，主持你好。
0: 你好，你本身係咪都有提到話，即係增設喺大埔區嘅特惠站啊？都講講你哋嘅諗法係點，同埋點解先？
1: 冇錯。咁我哋啱啱喺即係區議會嗰度啦，亦都係即係提出咗話喺個大埔墟街市呢度就增設一個港鐵嘅特惠站。其實呢一個嘅問題呢，其實我哋喺好多年前已經係一直咁爭取㗎啦。咁我哋即係覺得呢個時候即係基層市民都有咁嘅需要，負擔嘅車費啦就越嚟越貴。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呢，即係可以俾更多嘅優惠呢，就俾我哋啲市民啊。咁所以我哋就提出咗喺大埔墟街市一個最人流最即係人流最多嘅地方，亦都係符合咗港鐵喺500米嗰個步行距離裏面呢，作為增設一個嘅特惠站。咁等我哋即係大埔嘅居民又好啦，或者係其他需要搭港鐵嘅居民都好啦，都可以有一個嘅即係優惠啊，減輕佢哋嗰個車費負擔啊，咁樣嘅。
0: 過往設呢個港鐵特惠站有啲咩條件？今次設呢個點又有冇啲乜嘢嘅理據係咪符合到嘅咧？又？
1: 其實佢一向港鐵都話係即係喺一個嘅500米嘅範圍裏面咧，即係佢距離嗰個港鐵站500米咧，都可以即係有條件去設立一個嘅特惠站，咁等即係吸引更。咁去搭港鐵，咁其實即係今次我哋喺點解會選址喺大埔墟街市呢？就正正就係喺一個人口即係、就是、人流最多，亦都係符合到港鐵嗰個500米嗰個範圍裏面呢，就去乘搭，即係用呢個拍呢個卡之後呢，就有2蚊嘅優惠啊，咁樣。咁但係我哋都覺得其實即係呢個500米，即係隨住而家嘅港鐵嘅發展啦，其實都可以係適量地去增加到去咗1公里以外嘅地方，都可以設立一個嘅即係特惠站，咁亦都係可以吸引到更多人咧去即係搭呢個嘅港鐵啊，即係都係我哋都係希望更加多嘅人去受惠到咯。
0: 點樣覺得係1公里咧？即係1公里以外嘅人有呢個特惠站拍咗卡都會行去個站嗰個搭車，咁遠都會
1: 可以放寬嗰、那個即係500米，因為500米其實而家佢好多時即係啱啱港鐵嘅回覆咗啊，而家佢嘅出入口都係已經係嘅貼近民居啦咁樣。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要配合翻佢整體嘅設計嘅話，可以放寬到1公里以外嘅話咧，都係可以即係、吸引到更多嘅人去使用，亦都受惠嘅人可以更多嘅。
0: 我嗰個問題就係、即係點解覺得1公里咁遠？都仍然係覺得有咗呢一個特惠站之後，可以吸引到佢哋特登去指定某個站嗰度搭車咧。
1: 其實你睇翻而家佢某一啲嘅特惠站咧，其實佢行嘅路程咧，其實就唔止500米嘅。即係譬如一啲嘅商場咧，佢行去呢一個嘅港鐵嗰度咧，其實係接近都要成1公里啊，或者係即係1公里以內，接500米呢個距離嘅。咁所以佢即係定死咗喺500米嘅話咧，就變咗係佢而家配合唔到佢而家港鐵嗰、那個即係、就是、出入口嗰個新嘅設計咯。咁所以我哋都覺得係可以即係、就是、可以放寬呢一個嘅距離，咁吸引到更多嘅人咯。
0: 點睇今次其實港鐵嘅代表咧會上面都有提到，我再即係詳細啲講啦。佢話香港嘅鐵路網絡咧就不斷發展，就話近年新嘅鐵路車站啦，同埋出入口設計咧，已經盡量覆蓋到周邊嘅社區，而交通網絡啊，同埋啲周邊配套咧都越趨成熟。咁市民出行咧選擇增加，特惠站作為推廣或者係擴大客源嘅措施咧，喺嗰個角色同埋效用上面咧，都相較計劃初期推出嗰陣咧係有所改變。咁亦都提到咧就話港鐵喺考慮喺大埔墟街市增設特惠站嘅建議，都會係評估個規劃同埋操作嘅咁點。喺嗰個嘅即係話同計劃初期推出嗰陣有所改變咧，嗰個特惠站嘅呢一個擴大客源呢個措施個角色同效用，而家係咪真係未必做到話一個叫擴大客源咧？係咪咁樣咧？其實？
1: 正正我正话所讲嘅就系话佢而家嗰个地铁站新嘅设计啦，咁佢已经话即系覆盖咗嗰个接体。盡量接近居民啊，或者係一啲嘅即係住宅啊咁樣，咁所以我哋先 可以即係先提出就話會唔會放寬嗰個500米嗰個距離？咁你既然你而家嗰個鐵路

0: 南已經係嘅出入口已經設計咗喺啲民居嗰度，點解你唔可以去放寬嗰五百米嘅距離，令到可以更加遠嘅地方都可以使用到呢一個嘅特惠站？即係你而家係要吸引更多嘅人流去使用啊嘛，咁所以先係要放寬呢個距離啦，咁你先可以吸引到更加多嘅人咯。
1: 但係從港鐵嘅角度，會唔會其實已經咁方便啦？係咪都有冇個特惠站都搭嘅時候，咁係咪仲要需要呢、這個即係平兩蚊呢一樣嘢咧？咁頭先你講到再擴闊啦，去到一公里，又係咪真係個範圍闊咗之後，啲人為咗平兩蚊係會行一公里或者係即係行一個相對遠啲嘅距離去到搭車咧？即係其實點平衡呢？因為如果啲人本身都搭嘅時候，又俾呢個兩蚊，可能其實又真係冇需要嘅喎，係咪咁樣？
0: 如果作為一個嘅企業，佢哋自己嘅營運模式，咁我哋就理解嘅。咁、但係喺我哋即係作為區議員嘅角色，我哋就希望更可以減輕到基層市民嗰個生活負擔，或者係佢嗰個即係乘車嘅車費負擔啊。咁、所以如果有呢個嘅特惠站，我相信係市民係會更加去受歡迎，或者係吸引到佢哋去搭嘅。呢、這個先係即係我哋嘅為市民去諗嘅一個方法，盡量就係減輕市民嘅出行嘅費用嘅負擔。
1: 其實今次即係港鐵嗰度啦，都有提到話會審視特惠站計劃嘅可持續性啊嘛，同埋研究唔同嘅優惠模式嘛。其實聽到所謂叫可持續性，會唔會其實根本個關鍵就唔係邊啲地點，即係個選址問題啊，未必關事，而係成個即係港鐵嗰個策略上面都可能轉向唔再鼓勵再擴充一啲嘅特惠站，會唔會係咁咧？其實都。
0: 我哋即都擔心佢有呢一個嘅諗法，即係以後唔會再有啦咁樣。咁嘅話就變咗係變咗而家冇嘅地方咧，就唔係咁公平啦。咁所以即係喺會上，我哋都希望佢有提出咧，就話啊，如果你呢個可持續性你唔係繼續嘅話，會唔會有一啲其他嘅即係補救嘅方法，更加多嘅優惠咧，去即係俾市民去使用咧？咁你先可以平衡到你作為一個即係咁大二個公營機構啦，亦都係一個最即係對於港人嚟講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交通工具嚟講咧，亦都係需要去即係設立一啲嘅優惠俾翻多啲嘅唔同嘅市民嘅。
1: 會唔會其實唔增加之餘，未必淨係講緊唔公平，係可能日後都可能取消咗呢一啲特惠站嘅優惠？你自己估計會唔會短期內會咁樣？
0: 我相信短期內就唔會去取消一啲嘅即係現有嘅特惠站嘅，咁但係佢會唔會去增設一個嘅特惠站咧？咁我哋希望可以繼續同港鐵去溝通，希望佢而家可以覆蓋多啲即係比較偏遠嘅地方啦，或者係一啲即係人流真係比較多嘅地方，我哋都希望繼續爭取嘅。
1: 好，唔該曬梅小峰。梅小峰咧係大埔區議員，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內地同香港出生率持續下跌，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政府即將公布首份香港五年規劃，諮詢文件提及要擴大社區幼兒照顧。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接受港好《十五五》訪問時候提到，目標是持續增加社署資助獨立幼兒中心服務名額，並投放較多資源在零至二歲的託育服務，但本港未必需要效法深圳建設十五分鐘普惠託育圈。馬來西亞發生醫療直升機墜毀意外，機上包括醫務人員在內五人死亡。衛生部長說，初步資料顯示，這架在沙勞越州一個機場附近墜毀的直升機上載有四名衛生部的醫生和護士。沙勞越州警察局長指出，搜救行動因為霧霾天氣受阻，人員無法在空中搜救。他補充說，墜機地點位於偏遠地區，若果以陸路需要10小時才能夠抵埗。民航局表示會調查事故原因。大馬政府公布的數據顯示，位於婆羅洲的沙勞越州受到鄰國印尼森林大火引發的霧霾影響，多個地區的空氣質素處於不健康水平。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就朝鮮國慶

0: 78周年向朝鮮最高領袖金正恩致賀電。習近平指出，78年嚟喺勞動黨嘅領導之下，朝鮮人民自力更生、團結奮鬥，推動社會主義各項事業蓬勃發展。特別係近年，金正恩帶領朝鮮黨和人民全力推進經濟社會建設，取得一系列發展成就，中方感到由衷高興，相信朝鮮人民一定能夠實現勞動黨九大提出的目標任務，不斷開創黨和國家建設事業的新局面。習近平強調，中朝兩國是守望相助、命運與共的社會主義友好鄰邦，維護好、鞏固好和發展好中朝關係，始終是中國黨和政府堅定不移的方針。他願同金正恩繼續加強對兩黨兩國關係的戰略引領，攜手推動各自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持續增進兩國人民福祉和友誼，為促進地區乃至世界和平穩定和發展繁榮作出更大貢獻。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對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離世深表哀悼，說董建華是傑出的領袖，成功帶領香港回歸祖國，開啟一國兩制發展新局，對香港安定繁榮的貢獻居功至偉。他又說曾經同董建華共事，親身感受到對方對香港的深厚情懷，以及迎難而上的堅毅精神。唐英年說回歸之後受到千禧科網股泡沫爆破和沙士疫情影響，政府首次面對龐大的財赤，得到董建華的支持和帶領，香港經濟成功轉虧為盈，恢復發展新動力。他又說董建華協助香港由回歸前的文化沙漠成功發展到回歸之後的文化中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熱帶低氣壓科羅旺已經在日本四國一帶演變為溫帶氣旋，預測是大致天晴，今晚漸轉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早上氣温稍為下降，週末期間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現在氣温29度，相對濕度6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5,292点，跌24点，总成交金额55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0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66点，升6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188.4，升17.2；海底捞10.37，跌1.01；腾讯控股436.6，升2.2；建滔积层板48.64，升2.82；阿里巴巴109.8，升3毫；盈富基金25.88，冇起跌；淡方恒生科技4.35，跌1.6；Minimax 338.8，升7.6；联想集团31.58，升1.2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622，瑞士法郎9.695，澳元5.664，加元5.692，新西兰元4.595，欧元9.1195，每百日元对港元5.10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53。日经平均指数报65,558点，升288点。港金报40,885蚊，跌1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0.33美元，卖出4,37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扫管部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啦，即系鸡岭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一带咧仍然系比较挤塞噶。咁而家粉岭公路啦，去翻大埔方向啦，近住扫管部路回旋处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彩蒲苑噶。咁另外宝石湖路回旋处啦、彩园路、白和路啦，同埋新运路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挤塞噶。咁另外火炭路去翻骏阳村方向啦，近住沙田专业教育学院对出有交通意外。 外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另外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啦，咁桥面由于有道路工程，咁啊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系开放俾车辆使用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系正常噶。咁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但后少少近住南昌站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海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卢亚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黄竹坑道葛亮雄桥面来回和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接听电话要用免提装置，但是最好都是将车停定先讲电话，或者同乘客带路，专心揸车自然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3: 唉，成日做嘢做到手腕酸痛添。
4: 喂，你是不是姿势不正確啊？我们平时用滑鼠的时候，前臂和上臂要打一成直角，还要有足够的承托，这样才不会那么易劳损的。
3: 收到，那等我做回啱个正確姿势先。
2: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6: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7: 欢迎收听朝早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朝早的10:09，星期三的嘉宾会有资深分析师彭伟新。港股今朝早开市之后比较窄幅上落，恒生指数现在报紧25,284点，跌32点，跌幅就超过0.1%，科技指数就跌了大约0.4%多少少，是报紧4,434点，主要分类指数的变动幅度都不算话非常之大。地产分类指数就跌紧大约0.8%，已经算是异动的幅度大少少的那个分类指数。主板成交额暂时有598亿，蓝筹股入面表现较差的股份都集中了在一些消费类。海底捞跌了超过9%，海底捞自身亦都有其他因素。它那个跌幅市场都关注，大股东在盘前竞价时段完成出售了都有2,590,000股，这个呢就变相有一个沽压存在，现在暂时是蓝筹股跌得最多的一只。李宁亦都跌了6%，万洲跌了超过4%，康师傅跌了超过3%。咁至於藍籌股表現最好一隻，維柴動力升緊超過4%，聯想集團亦都反彈接近4%，百度就升咗超過3%，華虹宏力升超過2%。五十大成交額股份升得比較好嘅咧，就係一啲光通訊嘅股份，近來都比較強勢啊。長飛、光纖、光纜188.3升咗大約10%，海底撈10.3跌咗超過9%，騰訊控股435.8係升咗0.04，XL2南方海力士44.9升咗大約8%。咁講到咧呢一隻股份嘅話，亦都可以數埋睇咧韓國嘅股份咧，而家韓股咧首爾綜合指數亦都再次重上咗7,000点啊，報緊7,049点，升超過1%。咁可能今日亦都睇睇啦，

韓國嘅指數能唔能夠咧企穩7000點嘅關口啊？事關咧，尋日嘅時候佢係上過去，但係又企唔穩嘅。咁跟住第五大嘅成交額股份啦，建滔積層板48.34升超過5%，阿里巴巴110元升大約0.5%，盈富基金25.86跌咗2仙，南方恒生科技4.34。

0: 睇咧港股大市啦，早段咧都好似比较缺乏方向一啲。其实系咪话大家都等紧啲消息啊，或者观望嘅一啲事态发展呢？
1: 嗯，冇错，而家嚟讲咧，大家都系睇紧咧，就话美国嗰边个整体通胀数据啦。因为今个星期嚟讲咧，就无论系讲紧核心嘅生产物价指数又好，又甚至核心嗰个嘅消费物价指数都好，咁都会系喺嚟紧呢几日咧，系会陆续咁公布。而家最大嗰个担心咧，大家都系讲紧会唔会系通胀控制唔到，就被逼咧就系要喺譬如话今年九月、十月或者十二月咁样试打一个月系。会即系正式系重新再加息嘅，咁而家嗰个嘅压力嚟讲咧，都其实大咗好多啊！大家都系睇住咧，就啲经济数据啦。咁如果啲数据系唔靓仔嘅，咁可能美股会咧，咁个港股就可能都会跟翻嘅，即系继续回调。不过嗱，睇翻咧，其实近排嚟讲都几明显有一样嘢咧，我哋见到咧就系、是。市場咧嘅一啲講緊咧係部署都係轉翻入去一啲之前係被過去拋售嘅一啲AI 相關嘅科技類股份啦。咁當呢一類型股份嚟講咧係做好咧，往往咧就是、個市況即係係會受到幾大嘅即係沽壓嘅。咁特別係呢排嚟講咧，我哋都見到，譬如好似琴日咁啦，個市場個整體嘅走勢嚟講係麻麻地啦。咁但係啲即係叫做反而一啲AI相關嘅股份嚟講咧係彈翻上嚟嘅。
0: 嗯，另外睇埋咧，就消费类嘅股份咧，喺蓝筹股入边咧都跌得比较多一啲啊。咁啱啱咧都有一个新嘅数据啦，内地八月份嘅通胀数字啊 ，CPI 按年个升幅咧就回升去到0.8%啊 ，PPI 咧亦都系按年升咗咧就3.8%嘅。两个数字啊，按月比较嘅话咧，同样都系升0.4%啊。如果话睇咧食品同非食品啦，食品嘅八月份嘅数据咧，八月份食品价格按年就跌1.4%，非食品价格就升咗1.2%。其实会唔会话咧睇到咧个通胀因素咧，主要都可能分钟嚟自油价呢啲嘅方面去贡献咧，同埋消费股嘅下跌会唔会同即系通胀数字都有个关系？
1: 而家嚟讲咧，好明显就肯定个叫做油价带动翻一啲，即系我哋讲紧吓生产原料啊，有甚至一啲叫做非食品相关嘅一啲即系叫做产品个价咧，系推高个通胀，就唔系话个整体嘅市场需求系明显增加，咁而系推高个通胀。咁呢种嘅即系通胀嘅数据细分咧，咁其实就显示到嘅内地个方面整体一个我哋讲紧。即係叫做收縮緊個嘅經濟咧，係仍然未係即係轉翻好嘅。咁我哋都睇到而家嚟講咧，就個整體嘅生產物價指數係升得好急咧，係一個唔健康嘅一個發展啊。因為你嗰個嘅生產物價指數好多時嚟講咧，就係反映緊嗰個嘅整體嘅一啲譬如原材料啊，令到嗰個嘅出廠價咧係高咗。咁而呢啲嘅即係叫做咧係消費品又好，又甚至一啲我哋講緊係即係屬於一啲資產相關嘅一啲嘅製成品咧，個價上咗嚟嘅話咧，最後你都係其實係拉動翻咧嗰個嘅整體嘅物價咧係上升咁變咗可能咧就係話喺個未有經濟係好轉個帶動底下咧，咁面對嘅通脹壓力咧會令到咧就係內地居民嗰方面喺一啲叫做可支配嘅開支嚟講咧係可能會喺個購買力係縮咗，咁變咗我哋都見到咧一眾嘅消費類股份咧喺咁嘅帶動底下咧就明顯走勢係偏弱，咁我諗呢個嘅走勢嚟講咧，可能喺個短期裏邊都冇辦法係逆轉嘅，咁投資者去揀選呢啲股份嗰陣時候要小心啲啦。
0: 另外睇埋新股啊，今朝早有一隻新股啊，優地機器人啊，而家報緊39.04咧，就比招股價升咗1.7倍啊，咁佢咧開市嘅時候都高開超過1倍噶啦。如果話睇咧，今個月上市嘅幾隻股份咧，淨係得呢個優地機器人咧係叫做首日上市嘅時候咧個價咧係高過招股價，其他幾隻咧都係破發嘅。會唔會話睇咧？佢自己自身嘅因素受到資金追捧啊，抑還是係點樣咧？
1: 其實我諗就純粹係嗰個市場去炒翻一啲嘅個股嘅啫。如果你譬如睇翻佢今次嚟講咧，如果睇嗰個叫做咧係即係叫做超額，就唔算話真係好誇張嘅，即係94.8倍去睇翻啦。咁都未去到一啲我哋講緊嚇，即係超過1000倍啊呢啲咁樣嘅超額。咁所以大。

0: 家嚟講咧，就話反而忽略咗佢。咁但係如果你睇咧佢嘅基本面嚟講咧，只可以去睇翻就係佢係貼地嘅，因為佢都係講緊係即係落到地好多嘅一啲叫做咧係譬如餐廳啊，甚至係一啲室內嘅地方咁需要咧係一啲清潔嘅機械人嗰陣時咧，咁佢哋都係會係用到佢哋啦。咁變咗咧，可能大家就睇個嘅整體前景，好似係睇得有個比較明顯實在嘅情況，就唔似一啲我哋講緊譬如小鵬啊，佢哋做一啲嘅機械人，咁點用咧？用嚟做咩嘢咧？咁嗰度就變咗咧，我哋講緊嗰個確定性高咗咧，咁投資者可能都係睇到呢一樣嘢，就結果就走去追翻咧啊呢一隻嘅即係優地機械人嘅股份嘅。
1: 同埋咧就香港啦，新股啊头八个月集资都超过3400亿元啊，已经超越咗去年全年嘅数啊。预计翻咧即系剩低几个月啊，会唔会话都继续有比较大嘅大只嘅股份啊，或者系比较多嘅股份嚟上市啊？全年个数你估嘅可能新股集资额总共有几多？
0: 其實難估啊，最主要你睇翻就係話有一隻就係月之暗面係唔係真係可以喺年底前上到咧？因為呢嚿數咧係即係計翻應該係最大嘅喺今年裏邊。咁究竟即係最終嚟講係點咧？咁都要睇翻港交所啊、SFC 啊佢哋嗰個放行情況。會唔會係加快咯？咁因為始終我諗而家嚟講咧，就係新股或者係講緊呢啲咁嘅，即係叫做咧係IPO 集資嗰個嘅市場咧，好多時就係話當個市況咧係轉翻一個比較係活躍嘅時間咧，咁你個集資嘅受歡迎程度就會係多咗，咁到時嚟講可能咧就會係有機會係即係譬如話一啲嘅加快啊，又甚至係話喺輪到年底前咁啊，突然之間有好大量嘅股份你一次過咁樣通過曬嗰個嘅即係叫規定上市規定，咁呢個嘅情況咧就我諗咧就真係要睇翻嚟緊呢幾個月咧整體個市況可唔可以係穩定翻先啦，即係你唔好話講急升啦，你要穩定翻先，咁先至有機會睇得好啲嘅。
1: 好啊，唔該曬彭偉新你嘅分析啊，頭先提過嘅股份有冇持有㗎？
0: 我冇持有嘅。
1: 好啊，唔該曬你啊。咁啱啱咧就係資深分析師彭偉新嘅分析。咁再睇翻恆指最新表現，恆生指數報25273点，跌43点，跌幅係大約0.2%。科技指數報4434点，跌咗大約0.5%。主板成交額66亿几。呢一次嘅一桶金時間到呢度，中午再見，拜拜。
2: 河道唔止幫助疏導雨水，仲為社區帶嚟生氣。是好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滋。
3: 除了2蚊两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的。
4: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5: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健康咯。
4: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7: 当更72小时之暮年回首上集，
8: 呢间纸扎铺系你开噶？
7: 商场水族店老板阿古最近多咗喺铺头打点，佢仲成日联络纸扎铺老板娘江丽媛添。
9: 本来咧系屋企人做开，咁之后就交咗俾我。
7: 究竟佢哋之间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6: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0: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1: 我哋就同大家探讨一个新科技，去帮自闭症嘅儿童做大脑嘅训练。
12: 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杨建中，
13: 我哋咧就有一顶帽咧，就系同时收集两方面嘅数据啦。嗰个电脑咧就会即时对于个信号咧就作处理啦，同埋分析。
10: 逢星期日下午5时，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10: 太阳底下新鲜事。

0: 你好，早上10:23啊，咁啊出边气温就29度啦，相对湿度69%。今日系星期三，
1: 四日快乐。
0: 嗱，听到啊，四日快乐嘅开声咧，
1: 系
0: 唔系 Ada？ 又唔系阿彪爷？
1: 而把聲係
0: 一個中年男人，兩個中年男人係米克，同埋加一個未知道係邊位嘅中年男人啦。咁原因就係因為阿彪就繼續只係抱養啦，咁啊等佢休息下啦。咪但係有少少事情咁啊，今日放假咁咧就請咗一位，即係叫人生裏邊咧唯一嘅損友，
1: 係唔該曬。
0: 組織心理學家黃仲遠嘅
1: ，Hello， 大家好，我係 Miles 黃仲遠。
0: 唔係你真係損友嚟嘅，即係做朋友做到咁，咁點得啊？
1: 點樣先？
0: 即系咧，我就系嘛咁诶，要揾阿仲远上嚟帮手啦，即系系嘛做节目咁啦。咁啊，二话不说，咁点样二话不说咧？通常我咁二话不说就推啦，即系我讲到明嗱，半粒饭都唔会请你食噶，但系上嚟做嘉宾啦咁样。咁跟住咧就即系排满咗，等我调开晒啲嘢先。
1: 系真系掉开晒啊！真系
0: 你咁样做朋友点得啊？
1: 你话救命、啊，你明我开头以为系
0: 有咩大事，
1: 使唔使有啲操定咩？操定啲肌肉啊？喺度帮你
0: 啊！真系咁样，你 set 到嗰个朋友嗰个帮忙嘅指数太高啊嘛，
1: 系
0: 好难搞嘅咁样。多谢你上嚟啦，咁样咁上到嚟咁就就倾下即系你最专长啦，即系关于组织心理学嘅故事啊，
1: 系
0: 倾下偈咁样啦。
1: 好啊。
0: 正正我两个拍档放假就请假，
1: 所以要约约约佢系咪？如果根据你嘅性格，
0: 我性格系咁嘅咩？
1: 系咯，应该唔系噶。平时就系、
0: 是、我性格系温暖啊，乐于助人啊。
1: 咁睇下你而家
0: 关心拍档、啊，
1: 睇下研究咩先？睇下而家研究咩先？
0: 就系研究下，其实当一个职场里边，同事要请假有合理原因，请假有冇礼仪咧？
1: 突然间可以近一近有骨添，
0: 都唔系针对你，
1: 冇乜嘢，我同阿彪近一近
0: 咗，好听翻重温
1: 啦。嗱，首先咁样讲，我先嚟一个非正式礼仪。
0: 哦，
1: 我当系射波，我并非话阿彪同阿 Ada 嘅，
0: 系你有骨定我骨？
1: 嗱，当佢系射波先，即系话咧，佢系唔系有真系特别需要，
0: 必要
1: 系啦，而跟住去作出一个请假嘅，佢咩理由都好啦，咁样。咁其实咧，我自己觉得咧，射波都系要有礼仪嘅，个礼仪就
0: 系
1: 话咧，你最影响到嗰个嘅同事究竟系边个，有冇机会咧？是前一日，或者早几个钟，是啦，或者我觉得通常就好啦，你通常朝头早射波啦，是啦，咁啊嗰晚咧系真系话定俾大家听，即系有啲乜嘢嘅急事，嗱当然其实话定俾一个老死同事听，就得噶啦。嗱、
0: 哦，
1: 即系我意思，如果你射波都想有礼仪嘅，其实射波都可能冇乜礼仪嘅。
0: 唔系因为射波嗰个矛盾咧就系，你又唔可以太早。即系你系咪？你太早又好似好有预谋咁样，咁、但系太晚咧又做到其他同事不便。
1: 唔系啊，嗱，对于上司嚟讲咧，呢件事系唔需要礼仪啊，
0: 系咩？
1: 唔系你冇办法射波系真系唔会有礼仪，射波本身就好似唔系太好礼仪，
0: 系
1: 啦，咁所以就无谓再同上司讲礼仪啦。但系同事之间，其实佢哋互相都有机会会射波嘅一日。
0: 咁又系，
1: 系啊，咁讲真咧系要提点下嘅。
0: 即系呢个系职场同埋办公室里边嘅默契嚟嘅，互相 cover。
1: 系啊，因为咧，其实讲真咧，都真系嘅。无论因为对方可能，如果你冇去预先通知嘅同事咧，佢唔知道你是真定假咧。其实通常同事都会当射波，系啦。咁但系如果真系话正式嘅一个情况咧、我自己觉得咧系如果可以尽早话俾上司听都系好嘅。
0: 系
1: 嗱，我自己都曾经有一个咁样嘅情况嘅，系好明显唔系射波先啦。
0: 唔知，
1: 所以讲得出嚟。咁咧就系例如我可能我9:00要去做嘢嘅，
0: 系，
1: 但我其实系6:00

0: 已經發現是有問題了。我自己最多是給多一個鐘
1: 觀察下。
0: 觀察下睇下可唔可以復原到，同埋可以做到嘅。咁如果唔係嘅話咧，我之前就已經通知。
1: 哦，
0: 係啦，即係我最少應該可能個人兩個鐘，係啦，即係希望係通知到上司。係啦，因為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咧，上司又唔會覺得，即係就算你係社波話唔係，或者係真正嘅，其實佢都會預咗同事係真係有機會係會請假，所以咧預先俾佢準備咧，應該點樣去籌備啊、安排啲嘢咧？呢、這個我覺得係最重要嘅例子。
1: 咁但係射波咧，嗱講翻非必要先啦，即係你必要嘅話，咁盡早通知啦，呢、這個好合理啦。咁
0: 上司啦，
1: 係啦。咁但係非必要嘅時候，咁你講到明射波嘛，即係你有啲嘢梗係自己去玩啊，唔知點樣或者休息咁樣啦。但係你又要同同事之間保持即係。你射波，我冇得射波噶啦。
0: 嗯，
1: 同埋我會工作量增加咗噶嘛？點樣同同事講
0: 咧？首先咧，我覺得如果你諗住已經有 target 嘅同事咧，肯定都已經互相交波噶啦。係
1: 冇錯冇錯。
0: 係啦，即係已經係會咁樣。第二個情況咧，咁當然即係如果我覺得嚇嗰、那個真係值得去講嘅同事咧，係同佢講大概個理由嘅。
1: 哦，即係講真話。
0: 係啊，即係嗰個情況係啊，咁樣先至能夠結盟到咯。
1: 是
0: 啊，如果你真的想互相结盟，大家真的有的情况是要比较 authentic 真实一点的。
1: 是，即是友情的建立是要互相掌握一些。
0: 是啊是啊。
1: 不为人知的东西。
0: 这个真的是职场上面同事关系的潜规则，还有大家互相交过波一次呢，其实感情是好了的。
1: 那阿彪是算有礼貌了。
0: 阿孙有礼貌
1: 的。是啊，他早一晚就讲了。
0: 是吗？
1: 我好像有些疾病。
0: 哦。
1: 第二就病了。
0: 睇起上嚟系唔系啦？如果佢听日都唔喺度嘅话咧，
1: 唔系佢应该都惊嘅，
0: 系啊，
1: 仲要放下
0: 咁非常之真啊！
1: 嚟到10:30啊，咁啊翻到嚟继续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空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上午举行，正在中国太空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以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活动在荃湾一间中学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时候说，论坛期间将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与交易，近期已达成的项目与交易总额超过30亿美元。他说，香港和孟加拉有关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的谈判已经完结，今日会签署协定。他强调，香港有多方面优势，一带一路国家可以从中寻找商机，香港亦是内地企业向海外拓展市场的理想跳板。香港致力打造多个枢纽，包括国际教育枢纽和重要会议与展览枢纽。香港下月会主办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和一带一路绿色创新大会，11月亦都会举办第94届国际刑警全体大会。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深表哀悼，表示董建华是杰出领袖，成功带领香港回归祖国，开启一国两制发展新局，对香港安定繁荣的贡献居功至伟。他又说，曾经与董建华共事，亲身感受到对方对香港的深厚情怀，以及迎难而上的坚毅精神。唐英年表示，回归之后受到千禧科网股泡沫泡破和沙士疫情影响，政府首次面对庞大财赤，得到董建华支持和带领，香港经济成功转亏为盈，恢复发展新动力。他又说，董建华协助香港由回归前的文化沙漠成功发展到回归后的文化中心。他说，2006年国际电信联盟首次选在

0: 香港舉行國際會議。今日香港正係朝住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嘅大道全速邁進，有關安排同發展，觸見董建華嘅高瞻遠矚，胸懷遠大。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87点，跌29点，总成交金额736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9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3点，升50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长飞光尖光缆187蚊，升15.8；海底捞10.4，跌9.8；腾讯控股435.4，冇起跌。阿里巴巴110.2升7毫，盈富基金25.88冇起跌 ，Minimax 347.4升16.2，南方恒生科技4.35跌2仙，建滔积层板48.06升2.24，智普927蚊升11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62，瑞士法郎0.81。加元1.378，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5,495点，升225点。港金报40,885蚊，跌185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68.99美元，賣出4,369.7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進翻啦。较早前火炭路去进阳村方向，跟住香港专业教育学院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咁不过而家上水扫管部路回旋处，即系鸡岭回旋处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意外系影响到宝石湖路、百和路、新运路、宝健路、彩源路、马会道一带系比较挤塞噶。咁同时粉岭公路嘅支路去翻扫管部路回旋处大埔方向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松柏朗。同時而家青馬大橋是有道路工程，就去機場方向，橋面的部分行車線是經封閉。現在青嶼幹線去機場方向，下層行車道已經開放了給車輛使用了。算是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加士居道天橋過海現在龍尾在惠利道，七咸道北過海龍尾去到佛光街橋底，西隧九龍入口龍尾去到澳海城，東隧九龍入口龍尾去到匯景花園。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尖山隧道方向九龙、黄竹坑道葛论红医院桥面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近期有医疗中心涉嫌讹称有得打针去预防多种癌症。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宗茂，
3: 首先要同市民讲讲，假嘅针药咧，其实系好危险嘅，因为直接注射入我哋个身体度。头先提到嘅 WT1 呢种咁嘅非法针剂，佢叫佢做防癌疫苗啦，其实呢个系好错误一个名嚟噶吓，因为冇任何证据佢可以防癌嘅。
4: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

0: 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百万，全剧更用上20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1: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个 V 跌到佢都惊啊！

止啲 V 西装 ，Aska 今次成首歌嘅唱腔演绎都要带住一份 sexy 嘅感觉嘅。由佢呢个 bad boy 将乐迷带入佢呢首歌当中，深夜未婚，激情随性嘅氛围。作曲张慈豪 ，Tima Jono 填词 T-Rex 张慈豪，编曲 Jono 监制 Tima。

0: 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张慈豪《乐活道》。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是日快乐。

0: 仲远啊。
1: 系
0: 有阵时候有啲公司同埋一啲即系节目咧，当佢高质素嘅时候咧、
1: 嗯，
0: 你只要有个人你表现得差少少，
1: 系
0: 佢即刻会俾人哋攞翻落嚟。
1: sorry
0: 啦，你做紧噶嘛？跟住
2: 咧，
0: 我即刻我你做得好差，唔系讲紧我，
2: 冇，千祈
0: 你就系花嚟嘅，
2: 唔系我只系坐咗你坐乱咗我张凳啫，
0: 系
2: 咯，系诶，唔系因为我今朝早咧诶要处理一啲私务啊，嗰啲私务唔详细讲嘛，咁啊，但系即系我估计咧，米克都话有排搞噶咁样，咁但系就
0: 放心啲啊嘛，
2: 系咯，但系点知诶好快就搞掂，咁我心就谂啦，诶我顺利完成咗，好唔好翻工咧咁样，又有仲远喺度，咁我就好放心你哋，
1: 唔系我就突然间听到咧，咦仲远。喺度喂，搞唔掂，我一定要翻嚟。
0: 坐咪温嗰个又讲到系咩？你咁 hea 咁样？
2: 唔系我点能够即系放过同两大型男咧一齐嘅呢一个机会咧？咁
0: 样咁就继续啦。咁就有时日快乐啦。咁啊有 Ada 喺度嘅。
2: 诶，咁啊即系归队先吓。咁啊时间到10:41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即系虽然仲要喺度，但我哋如常都做一个标题档。
0: 系啊，咁啊讲下我个标题先啦。
2: 好啊，
0: 我标题咁嘅，踩条蛇40,000次。是为了被它咬，
2: 为什么要这么
0: 做？科学家用脚来验证毒蛇的防卫机制后面有一个致命的规律。
1: 嗯、其实他要做这个研究呢我觉得是正的。
0: 正的。
1: 是啦即是为什么要。
0: 好像跟我们很关事
1: 一
0: 样。
1: 是不是一条这样才知道条蛇背后的攻击规律呢
0: 仲远都准备有一条。不如报告一下这个题目。
1: 是啦我的题目呢就是穷男人怎样可以在情场翻身。
0: 我请你上来做嘉宾啫你不用即是句句都是追住我的
1: 我自己是担心自己我先看这些研究的其实。
2: 不是米克是什么都。咩都冇，只得钱
0: 啊！
1: 系啊，
2: 所以佢绝对称唔上系穷。
1: 讲啦，而且佢后边嗰件事咧系唔关佢事嘅，
2: 情场翻身，
1: 完全唔需要翻身，
2: 佢从来都冇翻过身。
1: 系啊，
0: 我今日好弱势，
2: 都冇跌过落谷底，
0: 个 panel 又唔系我坐啦，已经。跟住仲有个比阿彪多嘴嘅人喺度，我哋都系去下一个环节。
2: 仲要你即系复仇就啱噶啦，佢成日喺个节目度就即系
1: 欺凌阿彪，
2: 欺凌阿彪。OK， 好，咁我条题系咁嘅，想唔想咧快乐咧吓？十个咧令你。

0: 你变得更快乐嘅日常习惯，呢、這个都系针对米哈嘅，因为我发觉呢嗰十个里面咧，佢好多时咧都系你以为增即系增加你嘅快乐啦，但系对于米哈嚟讲咧，系增加佢嘅痛苦噶。
1: 好啦，咁我哋
0: 系咩咧？
1: 猜埋先啦，好
0: 嘛？好啊好啊，哎呀，好耐冇猜啦。
1: 难，
0: 情深
1: 莫难，甚至包我第一啦。
0: 我哋都要
1: 跟住我讲完，我讲完我出去。
2: 其实出包嗰个系证明唔想赢噶。
1: 点解咧？
2: 学上边，
1: 你唔好乜嘢都攞心理学出嚟。
2: 上面想赢咧，一定会出剪为先，第二个出揼噶。
0: 啊，真系噶？呢个系点样计出嚟？
2: 出包真系唔想赢，佢根本就唔想讲。
0: 我头先出咗揼。系啊，
2: 即系我哋都想争取去赢。
0: 系我同阿仲一齐出揼。我哋都要猜噶。
1: 系咪？仲要第二，
2: 搞到我好似好争取去赢咁样，系。
0: 我即刻嚟试入标题党。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3: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3: 无聊事、
5: 有趣嘅都话你知，
8: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9: 是日标题党，
1: 究竟咩人系会尝试用只脚佢俾毒蛇系嘛袭击四万次去做研究呢？因此就得到今年即系呢一个搞笑诺贝尔奖啊，其中生物学嘅得奖啊嘅一个作品咁、样。咁话说咧，呢个团队其实系巴西，咁巴西圣保罗嘅一个团队啦。咁佢哋咧就其实真系好直率嘅啫，就系话啊，成日都有咁多即系毒蛇袭击人嘅个案。
0: 嗯，
1: 咁点解嘅呢？即係究竟人同佢嘅互動之間有咩關係係嘛？我哋點樣知道咩情況下隻蛇咧就會去襲擊我哋？咩情況下又會好啲咧？咁於是咧，佢哋就用咗最原始嘅方法，就係一個研究者身穿一個特製嘅防護嘅靴，然後反覆咁樣輕輕力啦。佢哋講到明咧，唔會傷害蛇，
0: 輕力
1: 啊，去踩嗰個毒蛇。咁呢條毒蛇咧都有一個即係名號嘅，就係巴西矛頭蝠。
0: 哇，好似好毒咁，
2: 好毒咁喎个名真系，
0: 唔系喎，好似好毒咁喎。
2: 系，我就话好毒喎个名。
0: 有个头字啊，可能系。
1: 唔系有个唔系矛嘅攻击性啊嘛，即系个矛气。
0: 系啊系啊系啊，
1: 矛头蝠咁样啊，好劲咁样。咁咧佢咧就踩咧高达咗四万次啊，咁测试咧条蛇喺唔同嘅部位被踩。
2: 系。
1: 究竟
0: 真系惨，
1: 佢嗰个防卫机制会点咧？同埋有另外多两个 variables 嘅，就系咧关于唔同气温啦，同埋时间，即系每日嘅时间。好啦，得出结论，大家估下蛇边个部位你踩中，佢个攻击率会较高咧？
2: 好，我先讲，系唔系蛇头？
1: 唔系蛇头，
0: 应该唔系蛇头，
2: 因为我曾经睇过一套纪录片咧，有一啲嘅宗教咧，佢为咗表现佢自己嘅神力咧，嗰、个女士咧系会有个饭铲头喺前边啦，佢、会试下掂佢个头，系、啦，越掂得多下咧，佢都唔攻击咧，就证明自己有神力。咁、所以咧，我见咁样都唔攻击，有冇搞错啊？唔关个头事、所以我觉得咧系个尾。
1: 嗱、个结论咧就系个头啦。
2: 唔该晒。證明我對於生命呢件事咧係完全零知識，
1: 好專業咁樣啦。講咗一輪之後啦，就係個頭啦。
2: 佢俾時間我講嗰下衰，
0: 係佢通常都係
2: 時間都寶貴，點解唔截住咧？
1: 請到專家上嚟，咁咪講啊！但係心理學專家唔係生物學啊嘛，咁樣咁佢咧，唔係可能真係唔同品種又唔同，因為今次呢個係巴西嘅矛頭蝠啊嘛。咁但係佢個研究就係話咧。其实就你踩中佢个头咧，你引发佢攻击嘅几率系最高嘅，咁、即系唔系轻苦啊嘛，佢人哋踩啊嘛，留意翻。但系踩中呢、這、一个尾巴啦，或者即系其他部位咧，咁就会相对就少啲嘅一个攻击。
2: 俾人踩中条尾都唔喐啊！蛇其实系一个善良嘅动物嚟啊。
0: 其实好惨嘅呢一个即系研究咧，你要不断踩佢唔同嘅部位，然后再要睇下佢嘅反应。即系你谂下，如果我哋当咗系人啦，即系我要不。亂咁樣測試，我即係打米哈邊度佢會嬲啲咁樣。其實嗰件事就係
1: 咁，所以對佢都強調係即係有人道嘅方式去處理啦，即係輕啲啦。咁但係都好多實驗都有呢啲倫理問題。咁先撇過呢啲先啦。咁另外就係關於另一個 variables， 關於佢嗰個體型同埋性別啊。咁啊唔叫你估啦吓，咁啊睇，嗱我算好朋友啦，
2: 好好朋友，
1: 體型較細嘅，即係一啲叫做幼蛇啦，就同埋一啲雌蛇，即係雌性嘅蛇咧，就比起大蛇咧，原來更具攻擊力，即係咧佢嗰個反擊嗰、那個滑言率就會高啲、反而我哋想象中我大蛇咁就會即係會攻擊性強啲，又唔係，即係雌性同埋幼蛇咧，其實反而會反應大啲，
2: 係。

0: 會唔會係佢哋自信心越弱咧，嗰、那個反彈力越強咯？
1: 敏感啲咯，
2: 我覺得裝空作勢多咯，即係佢係一個大字嘅情況，啱啦嘛，今次
1: 啱曬，我講咗答案先，等你就住嚟傾。咁咧，
2: 好好，
1: 係啊。環境氣温又點咧？原來氣温較高同埋即係日光日白咧，亦都係啲蛇咧會多啲意欲咧去咬人嘅，
0: 係猛啲啊嘛。
2: 日光日白，
1: 我其實以為夜晚喎，反而調翻轉，即係我以為黃昏啊、夜晚嗰啲佢會即係緊張啲，又唔係喎，原來即係氣温較高啦，同埋白天啦咁樣。咁所以今次嗰、那個研究咧，嗱有趣啦，佢個研究嘅嗰個貢獻係咩咧？就係、是、完全吻合當地啊。那個實際嘅俾蛇咬嘅統計數字，
2: 唔該曬，
1: 完全冇推翻到。
2: 其實呢一個研究咧，只要做一樣嘢得，唔好搞條蛇啦，即係係咯，就已經搞掂。
1: 係啦，
2: 同埋我關心對靴係有幾高嘅，其實。
1: 佢
2: 冇蛇哦。
1: 冇事，
2: 系咯，即系高度保护，可能釘高啲咁樣，即系我咁谂啫。
0: 真系惨啊！
2: 系咯。
1: 咁但系呢个研究就協助到，即系一啲野外可能準備，例如血清啊，或者防護裝備，可能喺熱天嘅時候啊，或者大白天嘅時候啊，或者繁殖嘅即系一啲季節，咁就留意多啲咁樣咯。咁就因此都幾搞笑啦，所以攞咗呢個即係搞笑諾貝爾獎。
0: 哦，原來係咁。
2: 對我有用啦，起碼因為我會搞佢頭噶嘛。係啦，即係而家我
1: 小心啲啊，
2: 唔好搞。你
0: 驚
2: 唔
0: 驚蛇
2: 啊？
0: 你驚噶嘛？
2: 驚啊！即係蛇。
1: 你都惊你成日都蛇王，
2: 我蛇王啫，我都惊就系，所以惊对方都系蛇咯。
0: 系
2: 啦，好，跟住到我啦。
1: 系啦，
2: 咁咧就系穷男人点样可以喺情场翻身嗱？首先我认为
1: 我出翻
2: 嚟
1: 先，
2: 呢一个研究咧都系正嘅。
1: 系
2: 啦，点解会做呢啲研究嘅咧？即系会有分定咁样嘅。
1: 都系穷男人做嘅咯。
2: 系啦，嗱，但系咧真系好劲嘅，即系佢系认真地系一个叫做人类自然期刊。里面呢是出嚟嘅。咁佢研究緊呢就係女性喺生理周期当中生育力增加嘅时候。究竟佢係鍾意边一类男性。係啦。嗱係咪正先点解会有咁嘅动机去做呢一样嘢嘅呢係啦。咁但係又真係俾我睇到我又觉得幾有趣喎。嗱佢请我呢41名嘅女性。咁当然呢係能够准确地知道佢嘅生育周期生理周期嘅稳定性嘅。同埋呢认真㗎喎佢係喺生理周期强同埋弱嘅时候呢都做一次嘅。
1: 而家好多 apps 都会跟踪住嘅。
2: 係啊而家直情咁样去做一个对比嘅咁样啦。係啦。咁喺个41名里面呢佢要做啲咩呢佢会做一个呢睇一啲简介嘅。嗱呢个呢喺啲心理学上面又好或者点样成日都会做嘅。即係我要认识一个人嚟到比较两个人嘅时候呢係俾佢睇一啲好似嗰啲人哋做戲嗰啲咧，嗰啲睇翻嗰個人啲歷史，係啦，即係小記傳記咁嗰陣，跟住咧講翻吧，佢嘅性格會係點樣啊？咁跟住咧就係佢個財富嘅情況係點？係，我特別列明一個嘅，為咗啊米哈，佢其中一個咧例子作出嚟咧就係話點為之係財富係冇乜咧？就係自由寫作者，係
1: 咯我咯。我都話佢針對我啦，
2: 係咯，佢咁衰喎，
1: 窮男人。
2: 獨立音樂人佢都係擺喺呢個 category 嘅。
0: 哦，陰公啊！
1: 我識你朋友，
0: 冇理由嗰啲戲劇工作者冇噶。
2: 冇
0: 啊！舞台劇工作者
2: 好係啦，證明佢哋即係暗馬底其實係有嘅，係啦。咁樣啦，即係類似呢啲咁嘅情況。而點為之幽默咧？即係或者係仲睇佢咧創造力高唔高？而當中咧係睇佢個幽默嘅情況嘅，就係話咧佢靈魂係咪有趣？呢個我都唔知佢點樣寫出嚟。而當中佢話咧就係話，例如佢個創作啲歌曲啦，或者一啲做藝術嘅嘢嘅時候咧，係咪令人哋會有會心微？笑
1: 哦，
2: 系啊，幽人一默嘅情况，
1: 通常大家都喊嘅，睇我啲作品
2: 系咪啊？
0: 系啊，感动啊嘛，
2: 即系证明咧，证明可能冇喺呢个 category 里边嗱。咁大概系咁，咁即系话咧，佢做咗一个情况咧，就睇两类型嘅啫，有钱冇钱，同埋佢有冇幽默感，
1: 好唔好笑？
2: 系啦，好唔好笑？大概就系咁样。咁俾大家估下啦。
1: 好啊，都轮到我啦。
2: 咁究竟咧，一个女士系对一个点样情况嘅男士
1: 系
2: 会有兴趣多啲
1: 生理旺盛期嘅时候，
2: 生理旺盛期
1: 咁应该系要有保障咯，我觉得，即系佢需要去揾一个俾到保障佢嘅人。
0: 哦，
1: 咁所以应该系拣有钱，但系又要好笑。
0: 有钱又要好笑啊？
1: 系啊，
0: 其实好多时啲女士就会话，任何情况底下都系拣有钱同好笑噶啦。咁拣一个好闷或者系唔好笑嘅，
2: 冇理由
0: 系咯，因为冇理由噶，冇乜生理周期嘅计算在。
1: 但系先唔系，但系好笑有阵时又系有另一个说法，就系比较轻佻啊嘛。会唔会系如果太搞笑，
2: 有钱搭轻佻又好似？

0: 唔穩陣，
1: 係啦，會太花邊。
2: 喂，不如用戲劇嘅角度講啦，因為咧好多時咧都話啲演員咧，哇，啲戲咁好嘅，佢喺個咩階段嘅時候啲戲會最好咧？佢窮嘅時候，或者佢餓嘅時候，我哋通常 hungry 嘅
1: ，stay
2: hungry 嘅。咁當你好餓好窮嘅時候咧，你唔知點解好多 performance 特別係
0: 澎湃
2: 澎湃。
1: 喂，我又唔覺得我啲戲咁好喎。
2: 邊話你
0: 啫？
1: 咩 stay hungry 又窮咩？唔係我
0: 咩？嗱，如果你一路都澎湃嘅話咧，咁證明你係窮嘅。但如果你唔夠澎湃，即係本身係有錢咯。嗱，首先我已經失咗最好嘅時機咧，去話你哋咧，係啊，全部都係錯嘅。係
1: 啦，冇㗎。
0: 哎呀，失咗時機，我俾 Ada 講咗。
1: 你係嘉賓嚟嘅，你都我哋主場，你咁容易攞到個時機。
0: 嗱，其實咧就係一個窮嘅男人，而佢好少。
2: 嗯，
0: 系啦，嗱，但系有一个条件嘅，就系佢短期内，
1: 嗯，
2: 咩叫短
0: 期？即系话咧，佢系想短期地同呢一个男人一齐。
1: 哦，
2: 咁梗系啦，
0: 系啦，即系未必嗱，佢应该系咁样讲，佢系咪长期唔知？总之我呢一刻我就想同佢一齐。
2: 哦，
0: 系啦，唔考虑长远大家会点样去相处。
1: 嗱，好少我哋都可以想象到，点解要拣穷呢？
0: 嗱，首先嗰個情況咧，就係佢會覺得咧，一個窮同唔窮咧，係一個短期，同埋最我個其中一個最關鍵係佢生理周期。
1: 係
0: 呢一樣嘢原來係冇咁緊要嘅，
1: 係、哦、
0: 因為咧喺如果佢喺人類。

0: 類似研質期刊嘛，喺一個人佢 biologically 咧點樣可以令到佢嗰個生存率啊，或者嗰、那個
1: 繁殖率
0: 係會提高啲咧，係、會揀一個聰明啲嘅人嘅
1: 夥伴啦。
0: 而當中咧，即係話咧，究竟財富覺得一個人係聰明啲啊，定係幽默感？
1: 係喎、
0: 哦，咁咧幽默感咧，其實係一路以嚟做好多 research 咧，都係俾人哋咧有個聯繫咧，就係、是、同聰明係有關嘅，係、
2: 哦、
0: 啊，即係話一個人幽默感咧，係自然聯想到咧嗰個人係會聰明啲嘅，咁、所以咧佢原來喺個生理周期好強勁嘅時候咧，當佢想個生育率啊或者係個延續率係會高嘅話咧，佢會揀一個聰明啲嘅，因為佢認為可能喺現代生活大家都會知道啦，有財富其實未必代表嗰個人係一定聰明，
1: 唔怪得咁多
2: 病痛啊，
1: 咁多假啦，咁幽默嘅人
0: 系啦，咁所以咧短期咧就系呢一类系优胜，咁、长期咧，
1: 长期都系要有钱。
0: 咁啊错嘅，即刻把握住呢个机会先。系啦，长期系冇分别，
1: 我冇分别啊，
0: 系啊，长期冇分别，所以咧。我覺得呢個係有地域性嘅一個矛盾喺度嘅，即係因為佢呢個喺外國裏面去做啦，即係話咧佢真係冇咁睇重關於個財富，又或者我覺得咧喺佢裏面咧講話嗰個人有財富咧，其實佢係唔夠有財富咯，即係佢只不過係叫做做商業上面係成功啲啊，係財務人員啊，我覺得佢係唔夠成功，即係我自己去 criticize 佢嘅話，
2: 好難定啊，即係你又冇一條底線係嘛？點樣先至叫有錢？
1: 但唔緊要啦，呢個研究係俾窮男人睇嘅。
0: 系啊，
1: 即
0: 系
1: 自己开心啲，
0: 我自己去睇咯，自己去揾呢啲嘢嚟到，令到自己开心咯，系咯。
2: 你两个都系有钱仔，何必要讲呢啲嘢咧？
1: 咁讲翻嚟睇，
2: 我提咧，即系话到话，有一啲专家啦吓，即系喺2020年咧，即系一个即系叫做国际研究团队咧，咁佢整理咗咧68种咧可以提升我哋嘅幸福感啊、快乐感啦，又邀请咗18个所谓幸福科学领域咧，即系最杰出嘅即系学者嘅专家咧。就去有效咁样去评分啦，就评咩咧？就评一啲即系实用而令到你快乐嘅所谓秘诀咯。咁呢度咧总共有10个嘅，咁我就把握时间快啲讲啦。因为我觉得我睇落，我觉得米哈咧好似背道而驰咁嘅。首先第一，点样会快乐咧？就系你将时间同埋精力咧投资喺屋企人同朋友身上。
1: 哦，
2: 吓咁啊，米哈好明显就系
1: 屋企人少少，
2: 尽量避开啦。
0: 朋友都有啲嘅，
2: 系
1: 咁得，
2: 系啦。咁即系一个亲密嘅关系啦，连结。一起分享經驗啦，騰出時間陪啲屋企人啦，最簡單。第二咧就係加入一啲即係嘅團體裏邊啦，即係要自願定期同即係其他人互動，呢個真係冇嘅。你見到
1: 你代我打，
2: 咁跟住第三咧就係保持嗰個身心嗰個活躍啊，即係有做運動嘅，但係即係唔係為咗工作地去做一啲活躍嘅嘢咁樣。咁而第四咧就係即係實踐信仰啦，即係一啲宗教啦，引導一啲即係精神所謂精神上嘅
1: 信念。
2: 咁樣，第五就係規律嘅運動咯，第六咧就係待人和善嘅。
1: 哦，
2: 係，
1: 係啊，我係啊，
0: 我好做到啊呢個，
1: 係啊，
0: 但係好似好懷疑啊，我就急住嚟到講
1: 我哋
0: 有
1: 嘅，我哋互相
2: 通常重要先至會，
1: 重要其實你做到喎，
0: 係咪啊？
1: 你講翻我啦，
0: 喂，其實米克做得好，
1: 係啦，咁先係啊，冇默契，
2: 係好。咁另外第七咧就係慷慨大方啦，即係向其他人展示自己嘅即係行為啦嚇，即係一啲大方嘅行為，有利於你嘅行為，即係例如
1: 好多
2: 啦，
1: 系啦，
2: 例如送礼物啦，
1: Ada做多啦，系啦，
2: 你两位都系少啲系嘛？
0: 我都少啲，我都不能即系
2: 不能就
1: 又买你请我食饭，
0: 系咩？有噶嘛？
2: 吓，佢又请你食饭？
0: 你睇我个人几大方啊！我自己大方咗都唔记得。
1: 佢其实系佢系被动嘅，因为佢咧俾完钱唔记得收翻。
2: 哦，你又唔俾翻
1: 我？佢咁追佢，你可唔可以俾我夹翻？
0: 系啊，佢系会追嘅，
2: 非常之好啊！咁而第八啦吓，我系咪嗰个第八啦？系啊，就系咧，即系留意自己嘅健康啦，即系关注到自己会唔会有一啲即系精神上啊，或者系身体上有啲慢性嘅即系痛症啊咁样，亦都会肯去睇。医生系啊，呢个系好重要啦。咁另外咧就系亲近大自然啦，即系相对嚟讲就系多啲漫步啊，喺即系见多啲花草树木啊，提升自己情绪嘅正向啊咁样啦。咁另外最后啦，就系公余嘅时候咧，都要同同事互动啊。我唔知點解呢個評分會係高
1: 咧，點解要咧？
0: 係咯，
2: 即係唔知點解喎。即係話咧，我哋職場上嘅友誼咧，其實有助於工作嘅投入。
1: 真係
0: 係其實係嘅。
1: 系咪
2: 啦？翻啲职场嘅专家。唔
0: 系，其实咧，你见咧好多人咧，咪话海鲜咧，老海鲜嗰啲被称为嘅，其实点解佢喺公司都唔走咧？其实都系因为人际关系，
2: 冇错，
0: 多于其他，佢成日喺度怨各样嘢，咁其实就系人际关系令佢难。
2: 人际关系唔好咧，

0: 其实你因为你好多时间喺工作嘅地方嘛，咁变咗嗰笪地方，如果你搞得唔好，就
1: 系
0: 一个地狱嚟噶啦。咁你每日翻工，你就哎呀，我又要见到
2: 系，
0: 啊，
1: 系啊，
0: 见到米克，
2: 哇！你讲真话无啦啦，
1: 系咯，唔系我见到望住你，
2: 系
1: 已经算噶啦。
0: 咁
2: 仲唔使讲，
0: 我真系讲得最多系你。咁啊，呢一个即系大家即系留意一下啦。喂，转个头翻嚟，我哋都系讲一啲即系职场嘅嘢。
2: 今日两位嘉宾都系职场专家，
0: 真系劲啊！今日真系我劝喻大家继续黐住我哋时日快乐，因为有两位高手喺度。
2: 系啊，
0: 时间去到11:0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同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因病昨晚9:57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董建华曾经担任总召集人的香港再出发大联盟表示沉重悼念，说董建华胸怀家国，高风亮节，为落实基本法、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鞠躬尽瘁。香港再出发大联盟表示，2020年5月香港经历修例风波与疫情双重打击之际，董建华与梁振英牵头成立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并担任总召集人。他在香港最艰难的时候挺身而出，团结各界，引领香港走出困局，并带领大家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他的精神永垂不朽，长存大家心中。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上午举行，正在中国太空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以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家莹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活动在荃湾一间中学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时候说，论坛期间将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同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与交易。近期已达成的项目和交易总额超过30亿美元。他又说，香港与孟加拉有关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的谈判已经完结，今日会签署协定。李家超强调，香港有多方面优势，一带一路国家可以从中寻找商机，香港亦是内地企业向海外拓展市场的理想跳板。香港致力打造多个枢纽，包括国际教育枢纽和重要会议与展览枢纽。香港在下个月会主办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和一带一路绿色创新大会，11月举办国际刑警全体大会。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生效，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讲话，动员全民团结应对加美贸易战。卡尼以冰球运动作比喻，话全国人民都在冰面上拼搏。他指出，美国希望加拿大对他们更加依赖，他们追求依附并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个同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热带低气压科罗旺已经在日本四国一带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90点，跌26点，总成交金额893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5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3点，升19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长飞光纤光缆186蚊，升14.8；盈富基金25.88冇起跌；海底捞10.33，跌1.05；腾讯控股434.8，跌6毫；阿里巴巴109.2，跌3毫； Minimax 343.8升12.6，南方恒生科技4.34仙6跌2仙6，建滔積層板47.42升6，智普914蚊跌2蚊。外幣對港元賣價，比元7.842，英磅10.623，瑞士法郎9.693，澳元5.667，加元5.693，新西蘭元4.596，歐元9.1218。每百日元對港元5.108，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543。日經平均指數報65,495，升225。港金報40,885，跌185。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379.59美元，賣出4,380.2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
2: 消息直擊報導。
3: Didi 同你跟進翻啦，咁較早前啦，掃管部路迴旋處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理好啦，咁一帶咧仍然車多噶。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咧就正常，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排到康莊道橋面，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就車多少少啦，西隧九龍入口都係車多，龍尾排到去西九龍公路接近民安隊總部對出。路面情況喺港島區，江樂道中啦去翻上環方。跟住皇后像广场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立法会综合大楼对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跟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去到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跟住柯布连道。花园道落山方向，跟住下阿尼北道一段车多，龙尾就接近爱都大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九龙啦，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2: 我是事业快乐的彪爷。能够同 Ada 姐同米哈做节目咧，当然系我嘅福分啦。佢哋唔单止系我嘅贵人咁简单啊！你知佢两个生得又高啦，颜值又高啦，品味又高啦，教养又高啦，佢哋简直系我嘅高贵人啊！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香港拥有200多座历史宗教建筑，宗教旅游潜力巨大。面对内地千亿寺庙经济热潮，香港是否具备发展条件？在经济效益和宗教初心之间，又要怎样取得平衡？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宗教与旅游》，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0日。
5: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

0: 路。
1: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0: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2: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3: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4: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是日快乐。

0: 多谢你的等候，我们即将接听你的电话。现在是节日快乐办公时间。
1: 今日咧做呢个环节真系fit 啊，
2: 系啊
1: ，fit 晒啊，咁冇咩事咧，我就喺度按 panel， 你哋就
2: 我就出去
1: 发挥啦，自己系嘛？
2: 两位即系咪职场上面嘅即系专家喺度，
1: 冇错，
2: 倾呢个办公时间。
1: 系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米哈同杜文蔚之外咧，咁啊，当然就系我哋今日嘅嘉宾主持啦，
2: 系啦，组织心理学家黄仲远啦
3: ，hello 大家好。
1: 系咁啊，另外咧，我哋请嚟嘅嘉宾咧就系资深企业培训导师咧卢家伟 Gary 嘅，早晨
4: ，hello 大家好，早晨早晨。
2: 今日题目咧。就是讲下这个呢，打工仔都要建立个人品牌。那这个呢，对于可能70年代成长，是吧，或者我们的上一辈，这个呢可能难啲理解嘅。即係呢咁做嘢囉，
1: 是吧，
2: 入到公司最好就係、是、一路都打呢间公司嘅工，咁去到退休，系咪攞架船仔走，就最开心啦，咁样啦。咁但系咧，开始去到近年啦，有咗好多唔同，我哋话无论系 slasher 啊，或者一啲叫做一人公司嘅出现之后咧，开始大家就谂下，打工就还打工，系、嘛？打工以外，究竟我系咪应该有自己嘅一个副业？呢个第一样嘢，咁就有一个即系一人公司嘅概念。另外就系、是，就算冇副业。其实而家嗰个流转好高，
1: 咪就系咯，我都唔知道做到几时
2: 啊。系啦，咁所以我净喺公司里边，我的 title 叫做经理，咁冇用噶，系咪都要喺个行业里边创造自己嘅品牌，系嘛？即系都会大家认到我，知道我系一个咩嘅专家咁重要啦。咁即系所以有咗呢个所谓自品牌啦，或者即系个人品牌嘅一个即系概念或者讲法啦。Gary， 我咁样嘅理解个脉络有冇错误咧？
4: 哦，絕對冇錯。唔係，我本人覺得即係之前可能我哋就叫佢職場形象啦，其實個人品牌你可以話一個 fancy 啲嘅名咧，其實道理都係一樣嘅，即係等於有啲嘢啊，你好似 name 咗佢好似勁啲咁樣 personal brand。咁我諗最簡單講解咧，因為我自己本身其實以前打工咧，我都係 marketing 出身嘅。咁我 share 一個好簡單嘅概念咧，我哋叫做 brand DNA 咧，即係你一個品牌嘅一個基因。咁個道理好簡單嘅啫，就係咧，當你諗起一個品牌咧，如果你要用三個字形容，你會用邊三個字咧？咁、最最簡單嘅例子就係，譬如你諗起一個大牌子，好似 LV， 好似蘋果啦。咁我問你啦，咦，一諗起 LV， 你會用邊三個字形容咧？
2: 我哋盡量唔講啲品牌名。
4: 啊，係係 ，OK， 唔好意思啦。咁
2: 時尚
4: 係時尚嘅品牌啊。咁任何大品牌都係嘅。咁你可以咧就諗翻就係話你對嗰個印象啦。咁其實道理一樣啫。你個 personal branding 如果簡單理解咧，就係、是、如果有機會我都問翻你身邊嘅同事啦。咦，你識啊邊個嘅？你諗起佢，你會用邊三個字形容佢咧？
2: 刻薄，
1: 三個字啊。

0: 嗰個 team， 跟住其實嗰個 team 咧就跟住去轉變成間公司嘅 structure 嘅，即係如果佢走咗或者點樣，咁真係個人主義或者我哋叫有機構傳承啦，咁就注意到咧，其實阿大佬下低嘅人係乜嘢人，咁所以開嗰個時候咧，你就要。visible 即係要俾人睇到，
1: 認到你
0: 係啊，認到你。但係其中一個最難，所以你要personal branding 啦。但係最難嗰個咧就，我要究竟 brand 俾公司睇啊，定係 brand 俾我自己嘅特質啊，定係 brand 俾其實我公司以外嘅其他人睇咧？我覺得呢個 personal branding 係呢一個嘅難處。
1: 呢個難啊，同埋咧，我哋而家係介乎鹹淡水交界嘅時間，咩意思就係？又唔係真係完全漠視咗有 team leader 呢樣嘢
0: 嘅，
1: 即係你都仲係有一個就有一個 team， 咁有個叫做話事咁樣，咁你嗱你唔可以喺個話事仲係好 visible 嘅時候，你自己擳個頭出嚟噶嘛，即係你係咪你呢個係好？即係嘛？你呢個好唔識規矩噶嘛？你做咩喺度爭即係展現形象咧？咁但同時間你又唔可以，哦，問問嘉雲嘅話咧，佢唔見咗又冇人認得我喎。即係嗰個尷尬，我出唔出嚟，出幾多，俾人認到幾多，嗰、那個就係尷尬位。
2: 不過頭先阿俊講嗰樣嘢就係話，究竟我係做俾公司睇啊，做俾自己睇，定做俾外邊人睇？其實呢三樣嘢會唔會係都係長期有抵觸，定話我點樣都係？做翻一個自己嘅啫喎，咁樣。
3: 哦，呢個係啊 ，Milsman 呢個好嘅問題嚟嘅。咁我覺得就好目標為本啊，係咪？即係如果你想喺呢間公司你想升職嘅嚇，咁可能你嘅對象 office 就係你老闆啦，因為可能佢揸住呢件事啦。咦？但係你諗緊唔係？我想行內標多啲人物名氣咧，日後有機會可能俾人請我轉工嘅嗱。咁可能我又對外少少嘅咯。咁當然點樣攞個平衡咧，就確實係真係冇一個科學嘅答案嘅。咁就要真係睇睇咧。我覺得有時即係你平衡翻啦，就係究竟。你喺内部发展啦，同外部发展啦，咁同埋讲真，我觉得以我自己做企业经验咧，都好睇你老板系咩人，同埋公司嘅企业文化嘅吓。即系譬如如果我做一啲比较外资公司啲咧，咦，有时佢又唔介意嘅，因为觉得咧，当你建立紧你个人品牌，其实都系 sell 紧你哋公司嘅形象啊嘛。即系你觉得啊，你公司啲人咧都好 bright、好 active 咧，同埋好热爱你工作嘅，咁系啦，就真系冇一把固定嘅尺咧，就睇翻即系你个机构本身 prefer。
1: 呢个系即系典型专家口吻。冇標準係尺嘅，
3: 冇錯冇錯
1: 嘅。咁但係亦都睇文化添，有陣時即係我覺得有啲叫做係咯，即係如果一啲國際嘅品牌咧，其實佢哋明白喺同一個 cat， 即係同一個類型嘅產品咧，其實佢都慣常啲高層啊工作人員互相走嚟走去。
3: 冇錯，
1: 根本就已經係咁樣噶啦。有咁嘅文化，咁你走咁啊，恭喜你咯。咁你去做咗啲嘢之後，可能你又要翻嚟咧咁樣。咁所以嗰樣嘢本身就冇一個好大難阻，但係喺我哋個文化裏邊咧。又好似多啲罩忌，我唔知喎，系咪仲有呢种嘢嘅咧？
0: 都会有呢一个嘅情况。其实而家不嬲都系啦，如头先所讲话，我要建立个形象俾出边，即系假设啦，用一啲工作上边常用嘅一啲社交平台咁嗰只啦。其实佢公司里边嘅 HR 其实都睇紧，
1: 都会睇紧噶嘛，
0: 都睇紧噶嘛。即系其实系成日都会有呢啲。不同類型嘅 conflict 喺度，點樣去處理呢？即係我要有三款啦，定係一款啦？跟住公司裏面又睇緊我做緊出面嘅一啲嘅形象嘅情況，其實呢個都幾難處理。
1: 我問一問先，因為我同 Ada 都即係唔係喺嗰啲商業機構工作嘛。其實 HR 係咪真係會睇住佢哋用嗰啲即係所謂商業用嘅社交軟件媒體有冇原即係有冇啲規則俾佢哋，定係還是係冇辦法？即係控制佢
3: 哦，唔多唔少都會有嘅，因為你諗翻成個社交媒體本身佢嗰個方法咧，都一定係揾翻啲會睇嘅人啦。咁邊個最容易睇呢啲嘢咧 ？Office 係你公司嘅人啦。咁所以就未必 HR 嘅，即係你老闆啊，同事都有機會睇到嘅嚇。咁、但係都係 battle 嗰件事啦。即係如果你望到嘅時候，佢有一個咩嘅感覺或者印象咧？嗱，譬如如果我以我講翻我嘅培訓即係個題目嘅話咧，有時候啲公司咧係特登叫我培訓呢個 topic 嘅嚇，因為咧佢哋可能 HR 啦或者老闆覺得咧，喂呢個係一個企業品牌嘅機會嚟嘅、正正咧。就係、是、你班友咧，成日都唔講公司啲嘢咧，就覺得我哋好低調咧，你都唔愛公司嘅。喂，你要多啲講下啲 event 啊，最近發生咩事啊？我哋多咗個 work from home 嘅 day 啊，你要出嚟宣揚下啲嘢噶嘛？咁就反而會主動叫我咧啊，不如 Gary 你教下佢哋點樣 post 多啲啦。咁、但係調翻轉啊，頭先 Mills 講咗個 point 咧，就係有時真係睇公司文化嘅，即係我諗嗱，整體而言咧，我唔想咁即係一定咁樣分啦。咁但係確實比較 local 公司咧，可能大家嘅概念都華人文化啲啦，即係功高蓋主好似唔係好好、啊。咁所以咧，你睇翻你老板头啦，你老板都唔系咁样夹个头出嚟，咁你又夹出嚟咧，咁就系啦，小心俾人哋拉翻落嚟。
1: 系啊，我哋潜龙勿用啊嘛，匿埋先咁样嘛。 咁但係係唔係話用嘅時候係都要去 post 同公司有關嘅事情，定係還是個人生活佢都要 post？ 嗰啲係點樣去建立？
0: 點樣去平衡？

0: 系嗱，我个人觉得。即係 sorry 都嗰句啦，都即係好 depend on 你想標啲咩嘢嘅。咁我覺得一個好嘅品牌呢，我覺得呢係一個立體嘅品牌嚟嘅。你有專業嘅部分，你都有個人嘅部分。即係等於呢啊，我做保險嘅，我有同你講，保險啲 plan 好正啊，保險咩保障你一生啊，咁你都覺得啲悶啦。而但係我講下呢，我又一個媽媽嚟㗎喎。而但係講下呢，我又鍾意踩單車㗎喎。咁就會 interesting 少少。咁就 sorry 社交媒體啲名咁唔講講得㗎。
1: 都麻麻地。
0: 都麻麻地係咪 ?ok。咁如果有啲係好專業平台嘅話呢，佢就會 expect 你嘅比例呢，即係譬如某啲是专系 for 专业人士的，咁我谂可能八成时间讲专业嘅嘢，两成时间有时讲下自己啲 insight， 即系譬如我举个例子啦，可能八成时间咧我都会讲咧平时我工作啊培训嘅嘢嘅，但系两成时间咧有时就讲啲个人故事啦，即系譬如以前咧吓、我中学咧就 A level 咧考衰咗，我 repeat 咧学咗啲咩嘢，
1: 励志故事
0: 系啦、啊，当时咧我喺工作咧曾经俾人 lay off 过咧，我点样夹翻个头上嚟嘅，即系咁我觉得有个 mix 咧就会系有一个即系理性同埋情感上嘅平衡咧，咁但系当然每个平台有啲唔同啦，咁调翻转有啲平台咧系比较社交为主嘅。咁你突然讲咁多工作嘢咧，啲人喂做咩啊？我轻松下啫嘛，吓咁、就真系每个平台有佢嘅特质。
1: 系嘅，
2: 系咁，但系如果我又唔系老细，我又唔系 KOL， 我又冇需要宣传啲乜嘢嘅时候，我只系一个普通嘅打工仔。咁呢样嘢所谓即系建立自己个人品牌，其实相对嚟讲系咪我就冇咁嘅需要啊？
0: 嗱，咁我会两个层面睇嘅。嗱，你可以话个人品牌用翻我以前 marketing 嘅术语啦，你有 above the line， 有 below the line 嘅。咁即系咩意思咧？如果以前我哋 marketing 讲咧，即系 above the line， 你可以讲去到广告嘅层面啦。below the line 咧，可能系一啲喺铺头啲 promotional 嘅嘢嘅。咁你话喂，如果我唔喺啲社交媒体度做啲嘢，咁系咪我冇个人品牌咧？咦，唔系、哦，你公司入边你都有你嘅个人品牌嘅，因为我都话最基本啦，就系、是、其实人哋对你嘅印象啫嘛。就我话最简单咯，你拿起手随便喺 pantry 揾到同事嘅，喂，你咪识下边个嘅？你会点样 describe 佢噶？其实嗰个咪就系你嘅品牌咯。所以我都想强调一个点咧，就系好多时候同事就话咧，咦系啊，我打工仔，我唔使经营个人品牌啦。我话其实无论你做咗乜或者你冇做乜咧，都系 part 入你嘅个人品牌嚟嘅。吓、因为如果你乜都唔做咧，你嘅形象咩咧？哦，佢咪好低调咯，佢咪就系懒懒地咯，同埋佢好接咯。即系其实呢三个都
1: 冇错，冇错。
3: 呢个同事都真系平时咁样公司做乜？
0: 可能有个好强嘅个人品牌咧，咁就系呢三个啦。
1: 佢记得佢，
3: 唔系同埋
1: 有啲系嗰样名就边个啊？
0: 佢连 awareness 都冇得嚟，
1: 咁咪就
3: 系
1: 咯。
3: 我系接嘅，但我又要俾人睇到，所以同事可以 describe 到我嗰个情况。
1: 唔系，但我几年同一本书咧叫《自品牌》咧，嗰本书就系咁嘅名啦。佢里面讲嘅嘢就系我哋成日都以为即系品牌系关嗰啲即系商业上或者事业上好有野心嘅人先要有嘅。其实真系唔系嘅，即系例如喺嗰个公司里边，哦，个品牌就系、是，哦，佢一个好照顾个仔嘅妈妈，
0: 系冇错。
1: 嗱呢个就系个品牌嚟噶咯，嗱呢个品牌好处系咩？就系其他同事知道点样同佢互动啊，即系我期待啊嘛，我知道佢嗱，可能我知道佢唔系事业为重先算啦，我知道佢最重要系家庭，
2: 系
1: 咁，但系。真係唔係成間公司全部人都要事業為重，即係佢有啲係係咪工兵型啲嘅，或者係咪有啲唔同嘅崗位，只要啱崗位就得啦咁樣。但係佢係一個好媽媽咧，可能佢係代表住佢細心啦，佢嘅共情力會高啲啦，佢可能會敏感同事嘅需要啦等等。咁佢就知道點樣同佢溝通，同埋點樣用啦咁樣。
2: 搞 party 又揾佢啦，
1: 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嗰樣嘢就係嘛，即係你有咩事要鬧交喎？诶，揾 Ada 过去，即系同佢倾下啦，咁你会知道啦嘛，即系嗰样嘢
2: 闹人啊嘛，揾 Ada 过去闹。
1: 咁所以嗰样嘢就系有阵时唔系净系一啲我哋叫做系商业上边先会用嘅形象咯，而系真系你个个人散发出嚟。
2: 如果早啲识阿 Gary 啊，早啲识阿仲要，我就会建立自己嘅品牌。
1: 啊，好清晰啊，
0: 唔系好清晰，
3: 同埋仲有一样添啊，仲有一类人咧，仲有一类人咧，佢谂住自己一定系唔需要个人品牌噶啦。例如头先所讲话，啊，我又接啦，最好唔好见到我啦，静静地自己一个。做平平穩穩啦，其實佢都好需要個人品牌。
1: 點解咧？
3: 啊，因為咧，嗱，例如我哋今朝一開頭講話關於射波啊、請假咁嗰啲嘅情況，
1: 係
3: 如果你係同brand 到自己係一個例如啊，我好着重屋企人同埋小朋友嘅功課，我係好重視嘅。咁咧，其實你係準時放工呢件事咧，其實係幫到你，
2: 你
3: 個形象係幫到你，去做呢件事嘅。
0: 係、
3: 又或者我好着重我自己身體健康、well being 係好緊要嘅。
2: 所以我一定要跑步啊！放工我要跑一個。
3: 係啊，我一定要做運動，或者係過分嘅 OT 可能對呢個同事有反感。其實講真。你的上司是真的会识得 manage 下点样喺同呢个同事一齐 work 佢先至会最好。
2: 所以或者系仲要所讲就系我哋有一个咁样嘅形象嘅时候咧，人哋懂得点样同你相处。换言之就系你喺个职场度咧，你个快乐嘅程度、快乐度又会即系高翻啲。可唔可以咁样理解？
0: 我觉得系啊，即系我谂都系睇翻大家想要啲咩啦。如果你想你嘅事业提 升嘅，咁 office 就未必系听嘅嘢啦。咁但系头先阿 Mills 讲啲好好咧，可能其实 in a way 都一个保护机制嚟嘅。嗱，正正咧就系、是、嗱，我日日都讲我仔啲嘢噶，有咩 OT 你就唔好搞我咯。嗱，同埋新 project 咧，我谂你都唔会揾我噶啦。我个人咧就有咩咧 weekend 我俾晒个仔噶咯。咁呢啲可能系大家无论有意无意咧，都系会制造咗一个品牌出嚟嘅。咁都系啦，即系如果大家唔好讲到件事复杂，其实基本上就系你俾人嘅形象同埋感觉啦。
1: 系啊，你对 management 都系易咗嘅，其实即系咧，你谂住你起码有得解释噶嘛。我呢个 job 点去俾佢啊？你都知佢噶啦，又要凑仔，又要放工准时，系咪？你帮我搞啦，你系自为重啊嘛。即系有阵时对于上司嚟讲咧，你个角色清晰咧，都系易用啲嘅。有阵时太模糊咧，都唔知。首先我唔知我俾落你，你中唔中意？系咪有阵时真系你唔好以为所有人都推 job， 有啲同事真系好拼劲，好想去接新嘢咁样。你角色清楚咧，大家都好做。
2: 系
1: 啊，你上司又好做，系嘛？你嘅同事又好做。
2: 系，所以相反地咧，如果你唔系咁样，你千祈唔好俾人哋一个咁嘅感受。即系譬如话，原来我好拼搏嘅，我好想升职嘅，但系点解人哋睇我系一个妈，我系要准时放工？其实我唔使准时放工噶，咁所以你俾。錯一個錯嘅感覺人哋嘅時候咧，都影響到你嘅職場嘅發揮。
1: 係，但係咁點收得翻咧？即係我明明係與人為善啦，即係温柔啦，即係體貼。
2: 但點解人哋覺得你係唔係？
1: 點算咧？
3: 都係要同個人嘅性格配合咧，先做到嗰樣嘢。
2: 人都驚咗我，點解咧？
1: 唔係咁，唔係認真問喎。嗰樣嘢係要係咪要一個叫做個真實性係佔幾多啊？即係可唔可以一個演出嚟嘅咧？即係嗱，我藝人都有藝人文本啦，即係我哋有個角色噶嘛，有個係嘛，有個角色小傳咁，我演出就得啦。但係喺職場裏邊，究竟我要攞我真個性格出嚟啊？係啦，即係 Gen Z， 尤其是係講咁多嘅，即係我性格就係咁樣咁，嗰個就係我個係嘛個形象個品牌啦咁樣。咁定係還是都唔係，都有啲嘢係要修飾啊、處理下咁樣。
0: 系，我本人覺得嗱，我哋每一個人當然我哋都會想 stay true to ourselves 啊，即係你做一個真實嘅人。一來嗱，我就係覺得職場嘅嘢咧係雙贏嚟嘅，你要做到公司要嘢，但係你都要做到自己開心噶嘛。咁我當你好刻意打扮出一個人設啦，咁得唔得咧？你演技好好，你又好堅持到都冇話唔得嘅。咁但係做長遠嚟講咧，如果你日都好唔開心嘅，你太過扭曲自己咧，其實都好難真係會維持到呢件事嘅。嚇，咁所以最終我覺得都係會 stay true 到自己啦。咁但係啦，你 stay true to 自己得嚟，你帶咗個咩心態咧？嗱，等佢得好多。同佢讲咧，哦，我系咁噶啦。咁呢一个心态咧，即系我觉得呢个世界可能始终喺一个打工世界都要取一个平衡啦。即系你本身个肉气好好嘅，你有你本身你嘅肉质啊，你有本身你嗰个靓面啊，边啲靓位咧？咁但系都不妨有啲雕琢位噶嘛。咁但系当然咧，呢个问题好啦，因为啱啱我琴日有一个coaching session 咧，有个 coach 都问开我咧，佢就话啊 ，Gary， 咁我点咧？我应该完全扭曲自己啊，定系真系完全做乜嘢自己咧？咁我话嗱，其实可以有个中间位嘅。咁当然啦，如果你本身嘅性格喺呢个公司文化咧好唔 fit 嘅，咁你夹硬扭曲自己咧。其实你成功都冇乜意思啦，因为都唔好长嘅啫。咁如果咁嘅话，你会考虑翻你呢种性格，揾翻一个似你适合价值观嘅文化公司去做咧？咁毕竟你一条鱼，我系咁叫你陆地度嘅，你发得好劲，可以跑步咁滞嘅，你都唔及你落翻个海噶嘛？
1: 系啊，冇错。下一节翻嚟咧，要详细问你，因为咧，我唔系谂扭曲咁耐嘅，即系面试里边扭唔扭曲下先啫。咁诶，一来咧带首歌俾大家咧，因为今朝咧就即系系咯，揾阿仲远就仗义相助啊嘛。
2: 系
1: 咁啊，点首
2: 歌俾佢啊？
1: 唔系呢首歌。佢识唱嘅 ，is you
2: 两个唱 K 唱啊，
1: 陈卓妍嘅歌，
3: 我仲要中意人添嘅，
2: 系啊，使唔使俾你唱两句啊？
3: 唔该晒 ，thank you。
1: 唔系，同埋里边关于个人品牌，即系里面嘅歌词啊 ，What can I do？OK， 跟住做啲咩咧？
2: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举行，学生可以同神舟23号乘组三个航天员进行天地对话。三位航天员之一，香港首位在学专家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举行天宫课堂。从直播画面见到，黎嘉莹向学生展示营养食物和陀螺，又介绍太空站内的设备。他说很开心和大家见面。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太空授课活动，他致辞时候说，学生在课堂上学习的数理科技知识正是支撑航天科技发展的重要基础。特区政府正是展开相关科普教育和宣传，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期望年轻一代能够以航天员为榜样，为服务国家建设航天强国而努力，为中华民族开创精彩的篇章。新华社报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和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和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因病昨晚9:57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时候说，论坛期间将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和交易。近期已达成的项目与交易总额超过30亿美元。他又说，香港和孟加拉有关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的谈判已经完结，今日会签署协定。李家超强调，香港有多方面优势，一带一路国家可以从中寻找商机，香港亦都是内地企业向海外拓展市场的理想跳板。香港致力打造多个枢纽，包括国际教育枢纽和重要会议和展览枢纽。香港下个月会主办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及一带一路绿色创新大会，11月亦都会举办国际刑警全体大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是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09点，跌7点，总成交金额1,07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9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94点，跌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183蚊，升11.8元。

0: 盈富基金25.9升两仙，海底捞10.33跌1.05，腾讯控股435.2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4.34跌2.6，阿里巴巴110升5毫 ，MiniMax 337.8升6.6，建滔积层板47.36升1.54，理想集团31.96升1.6。美元兑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52，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8，人民币6.708，英镑兑美元1.355，欧元兑美元1.163，澳元兑美元0.72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5,509，升239。港金报40,885，跌1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6.24，卖出4,377.04。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摩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就系、是、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去机场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而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咁同时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是、马会道去敏感道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各位驾驶人士经过以上路段都要加倍小心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者需要较多的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和被充足的时间他们，这样才是好心态出行的嘛。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全港首个社区饭堂先导计划的项目，香港仔方会行政总裁吴绮薇
4: 透过社区饭堂希望接触一些真系高风险的人士。咁佢嚟食嘅时候咧，其实我哋有社工咧就会去接触佢哋，同佢哋倾偈，同佢哋做一个比较详细啲嘅评估。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7: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8: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9: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咧，听众文萧叔叔咧，佢话上网睇到有一段辩论咧，佢有一个人就讲 ，This is low。L-O-W 啦 ，low 咁个意思咧都好清楚，就系呢个系一个好低装嘅伎俩。你讲嘢呢个系冇问题嘅。跟住佢补多一句咧，呢个咧就系个听众嘅问题啦，就系跟住 comma 啦，当系 even for you，even for you。咁即系咩意思咧？其实 this is low comma even for you，even for you 即系即使以你嚟讲，咁点解为之即使以你嚟讲呢个都系好低装咧？个意思系咧。

0: 你在我心目中本来已经是一个很卑劣的人来的，但是你讲的这句说话仲更加令我觉得，即使以你这个 standard 来讲，我都觉得是非常之卑劣，即是卑劣中的卑劣。那就既讲了对方讲嘢个呢个技巧好差之外呢，亦都讲埋佢本身个人品都好差。咁就係一个 two hit 嘅 combo 嚟嘅，都可以学 even for you， 即使对你呢个咁差嘅人嚟讲，呢样嘢都係一件好差劲嘅事。OK， 都几值得学一学嘅，我哋呢个 expression。所以呢个问题非常之好，多谢你个听众。even for you， OK， this is low even for you， this is bad even for you， this is immoral even for you， 都得。今日就讲到呢度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是日快乐。

0: 多谢你的等候，我们即将接听你的电话。现在是事日快乐办公时间。
1: 好啦，咪翻翻嚟事日快乐咧，办公时间啊，今日咧讲紧即系打工者点样去即系建立自己嘅个人品牌啦。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有黄仲远啦、米哈同埋杜文慧之外咧，我哋今日请嚟嘉宾咧系资深啊企业培训导师咧卢家伟 Gary 喺度嘅。
2: 系啊，咁刚才讲到咧就系、是、我哋明白到啦，个人品牌重要嘅，即系每个人都有自己嘅品牌啦。咁但系我想问嘅就系、是、有阵时咧都冇办法咁真性情咁长时间啦，但系至少喺面试时候，嗱、我应该。即系披露几多啊？嗱，即系有阵时咧，会唔会即系系嘛？我嚟到嘅时候，究竟系应该将自己个性格讲出嚟啊，定系我嘅嗰个叫做野心目标讲出嚟啊？定系还是即系要平衡啊？有冇一套准则嘅咧？阿 Gary 点样睇呢个咁样感觉？
3: 真系睇下你想要啲咩啦。嗱，我举一个几好嘅例子咧。我记得我啱啱毕业嗰时咧，我喺沙士嗰年毕业嘅，咁啊好难揾工嘅。咁当时咧，我就去 in 嗰啲会计师行啦，嗰啲big four 嗰啲啦，就唔系我中意做会计师行，系因为咧即系佢哋请人请得比较多嘛。咁我好记得咧，去到最尾个 round 嘅 interview 咧，同我 partner 讲咧，咁我 partner 就问我啊 ，Gary， 我觉得你都几好，你除咗考虑我呢份工咧，仲考虑其他工作啊？我话有。佢咩工嚟噶？咁个系完全另一个行业嚟嘅。咁、佢就问我啦：如果俾你拣，我哋两边都请你啊，你会去边间咧？嗱、当时天真烂漫嘅我咧就话：咁我谂应该嗰间嘅，因为我嘅专业系读呢样嘢嘅。嗱、好啦，咁就系你呢个反应啦，米克。嗱，咁你话当时我系咪做咗个错嘅决定咧？如果从我要佢请我角度咧，系嘅。但系从人生嘅角度咧，我觉得望翻转头系一个对嘅决定嚟嘅。嗱、点解咧？正正因为我系 stay true 咧，冇错，佢冇请到我，但系其实佢唔请我咧，对于大家嚟讲咧，应该都系最好嘅结果嚟嘅。吓、因为我就为咗搵份工咧，就夹硬搵佢做水泡啦。跟住咧，佢搵我咧，我又唔系真系做嗰样嘢咧，其实最终都唔好咯。咁所以 battle 你嘅问题就讲真，我要问翻你啦，你有几需要呢份工咧？咁当然呢刻你好需要嘅，咁无可厚非啦，你都要 turn 少少噶。咁但系长远嚟讲，你 turn 得太多嘅话咧，入到去咁你要谂埋嗰个长远个效果。
2: 你攞咗个最好嘅 scenario， 梗系咁讲啦。最差嗰个系呢一份又唔请我，嗰份又唔请我，咁我就好后悔。
1: 不过我 interview 电台嘅时候都系啊，即系嗰阵时都系问我你听边个台啊？
2: 我知你点答，
1: 即系问你听边，
2: 你唔好请我咯。
1: 唔系啊，你听边个台系咪？你听咁你就答啦。咁我就都系用咗天真烂漫最真嗰个回应咯。我唔听电台。咁嗰刻咧就对方都好似觉得啊即系好多时即系都系咁噶啦，咁样咁又冇乜特别大嘅反应，咁我到头来都系请咗我嘅。
2: 系，咁你想指出，所以你个形象咧，即系两位专家，即系佢系想呈现一个咩嘅形象咧？
4: 型
2: 咯，
1: 型啦，系啦，
2: 就系咯。即系
1: 以前型系好重要
4: 嘅，型系重要嘅，做电台都系
1: 好重要，型系重要过凌驾咗一切嘅。
2: 一齐唔系你已经有一齐啦，
1: 到而家都系嘅。其实型系凌驾咗一切噶嘛，系嘛？
4: 不过如果系面试嘅时候咧，我觉得系呢一个。是特定情景嚟嘅。

0: 嗱，如果我自己某程度睇嘅话咧，就系、是、面试就系想理论上获得嗰份工嘅 offer。
1: 系咯，
0: 系啦，咁所以咧就用我能够获得呢份工最好 offer 嘅方法，去面对呢件事。跟住佢俾我拣咗啦，咁、那个手就喺我度啦。系啦，咁跟住其实咧，我喺之后接触啊各样嘢啊，都仲可以有好多转机嘅，即系因为讲真，大家喺就算你话 HR 啊或者佢个上司啊，大家都会好知道咧喺interview 嘅时候咧，系大家尽量表现最好嘅一面，系啦，俾大家睇，而希望呢一面咧，大部分都系坚嘅，系真嘅，咁嗰只，咁所以就大家都能够理解咧，就系当相处嘅时候咧，纵使我嗰方面系好真，好唔系，唔知佢真唔真系点啊？你相处落嚟咧，都系会有变化嘅，
2: 系
0: 一个人佢本来系好 outspoken 嘅，即系好多嘢讲嘅，好中意讲意见嘅，佢去到一间公司，佢嘅文化系保守，佢都会趋向保守啲，跟住佢会用一个唔同嘅可能嘅 personal branding 嘅形象，去喺呢间公司里面去做嘅咁样咯。
1: 不过睇个面试嘅过程咯，因为成日都话面试其实系沟通嚟嘅，即系双方沟通。咁你嗰阵时可能你沟通上面互动得出一个点嘅答案，咁就去即系定咗你自己嘅 career 啦。但系面试好大嘅课题，我哋揾日再详细
0: 讲。
1: 讲翻呢个建立个人品牌，嗱一个真系叫新人啦，系嘛？即系而家即系。都系嘅，而家都仲系我哋叫做即系嘛，即系一个求职季节啦咁样。咁就其实一个新人要建立品牌，系咪真系嗰样嘢就系、是？我第一印象留低咗咧，就改唔翻噶啦。会唔会有个咁样嘅问题咧？即系衰咗个 first impression 啊、
2: 哦，
1: 之后就好难洗底咧？呢个系咪一个事实嚟嘅咧？
3: 咁第一印象点都会影响大啲嘅，咁系咪洗唔到底呢？我相信又唔系嘅，即系除非你嘅第一印象真系做咗啲好惊为天人嘅事，咁呢个就可能另当别话啦吓。咁但系当然我觉得其实米克文呢个问题，我谂最好就系其实讲真都系关于大家自己个觉察性啦，即系个 awareness 啦。即系你话啊，即系等于我呢份咪一个普通打工仔啦。喂，你觉得你老板咧俾你形象点噶？哦，老板系咪咁咯？咁咯？咁咯？咁我问你啦，你觉得你老板有冇嘢咧？系佢冇怀疑自己做咗，令你有呢个感觉嘅？哦、梗系有啦，佢成日都唔知咧，做埋呢啲噶，咁我就话啦，系啦，其实你即使作为一个普通打工仔咧，你从一个客观身份望人哋，都唔难理解，其实佢咪有啲嘢就系冇呢个觉知，冇呢个察觉性咯。咁、其实只不过用翻唐哥心嚟调翻转啫嘛。咁我调翻转问佢啦，咦？咁你觉得你老板又会点样形容你咧？嗱，咁啲人通常就窒一窒啦。咁我老板啊，咁睇佢诚唔诚实啦。咁要成，哦，咁我老板都觉得我咁样嘅。咁我再问佢一个问题啦。咁如果老板会觉得你系咁嘅，你觉得你系做咗啲乜同冇做啲乜咧？咁可能我开会又静啲嘅。同埋有嘢做咧，我又冇举手嘅。哦，咁好啦，你系咪想要呢个形象咧？如果要改嘅，点样改变咧？即系其实都系由呢个角度开始啦。
2: 哦，呢个好好啊，即系我哋因为我哋头先米克所讲，我哋唔喺职场嗰度真系打滚到咁咩咧？
1: 唔系商业职场，
2: 唔系商业职场咧。咁亦都我哋冇谂过，其实诶调翻转头睇，或者人哋会点睇自己？我点解会令到人哋咁睇自己咧？呢一个系真系无论职场唔职场啦，就算系人与人生即系之间嘅相处都系咯。
1: 同埋尤其是而家我哋话即系嗰种零散工嘅一个咁嘅状态。系，我哋可能会即系，我谂我哋会经历紧一个范式转变嘅职场上边，就系、是、多咗自雇啦，多咗即系自己作为公司，然后互相好似一个企业咁，即系你每个人都系一间公司嚟嘅，咁你要去揾咩工作系嘛？你其实如果你冇个品牌咧，你冇自己品牌，其实大家认唔到你，究竟我有工作机会，我应该话俾你听。系咪應該接觸你？其實嗰樣嘢都係長遠嘅，但係同一時間咧，有陣時你都要忠於，除咗忠於自己性格咧，都要忠於自己確立嘅品牌。咩意思咧？我係一個幾注重即係。個人品牌嘅營造嘅，我直頭係有個九宮格咧，其中一個 exercise 就係我中間就寫咗我自己想做嘅一個形象、或者一個角色啦。咁由其餘嗰八格就要填翻窿窿，就係、是、點樣先會做到呢咁形象咁樣。咁我都經營咗即係相當長時間啦。咁啊，經營完之後，有一日突然間發現，點解我揾咁少錢嘅？点解我咁穷嘅咧？咁样，我突然间好唔满意，即系我咁穷嘅咧，咪搵唔到钱，又做唔到呢啲。跟住我望翻。冇办法噶，你个形象就系一个
0: 穷
1: 自由作家，
0: 自由作家。
1: 我冇使穷，呢个形象唔需要穷。但你本身就系一个文艺作家，你明唔明啊？你本身你确立嗰样嘢就系咁嘅时候，你有一啲嘅结果系基本上你好难违反嗰个地心吸力嘅，即系个世界系咁样噶嘛。咁有阵时嗰种吓忠于自己以外，就系忠于自己确立嘅品牌，其实都系另一堂即系几大嘅课题啊 ，Gary。
3: 绝对系啊，咁都系啦。我谂今时今日呢个世界，即系好多时候我哋职场就容易话钱去导向啦。但系今时今日你问职场嘅人系咪真系咧？咁我觉得其实。

0: 已经都好多唔同嘅想法，有啲可能系为钱啦，有啲可能系为权力啦，有啲可能系为稳定啦，有啲咧可能我系做得开心嘅。嗱，所以 in a way 啊，米哈你都好成功啊，因为你做个人形象，你咪做到你好开心做嘅嘢咯。吓，咁但系呢件事换唔换到钱咧？咁就即系睇下大家需要嘅钱系几多啦。吓，咁所有嘢都系少 give and take 嘅。
1: 啱啊，啱啊。
2: 不过呢个系个当中嘅抉择嚟嘅，同埋当中嘅难度嚟嘅。我觉得第一个难度咧，其实米哈已经好有策略地去做呢件事。因为其中一个可能会最难嘅就是我想做嗰个形象有啲乜嘢活动，是会令到人哋会感觉呢个形象。其实呢个是高难度嘅。我的意思是佢要有一个能力咧，系我知道呢个活动，我觉得是代表到我呢一个形象啫。其实佢同时间要知道咧。呢一個活動，其他人都係會覺得佢呢個形象。其實呢件事係唔特別容易嘅，即係等於一個人佢可能覺得自己好堅持嘅，其實可能其他人覺得佢好固執啊。係啊，咁所以呢件事已經係其中一個難度。你個活動點樣配合你嗰個嘅情況，而其他人都覺得嘅咧？第二個情況就係令佢變現咯。係啊，嗱，即係變現係一個比較直接或者商業啲嘅情況啦，或者係。真係達到我自己想達到嗰個目的咯，呢一個嘅形象，呢個又係另一個嘅連結咧，係我認為
1: 係
2: 難做。
1: 但係剛才講就係話個變現，你要忠於自己，俾自己嗰個品牌嘅變現，即係咩意思？你擺到明，你寫清楚咗，我要做一個負責任嘅爸爸，係咪？呢個就係你嗰個個人品牌嘅時候。咁呢個變現係咩？就係、是、可能係家庭嘅關係啦。就係、是、可能係嘛個小朋友嘅成長係嘛等等嘅你參與咗時間，即係你唔好突然間翻到轉頭就係、是、啊點解我事業咧，即係佢麻麻點解升職唔升我咧？即係我覺得有個咁樣嘅平衡要俾翻自己，就係、是、你如果你確立咗嗰個你嘅品牌嘅話咧，咁你要明白你個品牌個 KPI 係咩，即係你個目標係要做啲咩，咁你就會令自己嘅人生咧唔會咁多模棱兩可、即係好矛盾嘅時間。
3: 係，喂 Gary， 不如講下頭先阿米哈所講話，即係我有個佢有個九宮格咁樣、我要做到乜嘢嘅嗰個格又係點樣啲、一般人我真係好似想好似米哈咁成功地即係建立到自己嘅即係品牌或者個形象，人哋係咁樣睇我嘅咁，咁、我係咪需要？要好似佢咁做咧，即系我又要谂一啲自己目标，然后自己写出嚟呢个方法系点咧？
0: 哇！头先米哈讲嗰个咧，简直我觉得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方法啦。其实呢个同我有时喺做 workshop 咧，都俾一个 exercise 俾大家做咧，系好类似嘅。嗱，咁我之前咪讲过关于话 brand DNA 嘅、即系品牌基因个概念啦。咁我就话啦，嗱最简单啦，因为人咧系对你有好多唔同嘅感觉同印象嘅。我哋 pick 头嗰三个，咁、有时咧我叫 exercise 谂啲咩嘢咧，就话啦，嗱，首先你谂下咧，而家老板要形容你，佢用边三个字先？咁、咧你要谂翻转头咧，你系做咗啲乜？同埋留意係冇做啲乜咧，都 contribute 咗到呢個形象。好啦，咁我話咧呢個係現時情況啫。嗱，好啦，咁我話咧過去已經成為過去啦。不如你諗咧，一年之後，如果你會好在意地標你嘅品牌嘅，假設我再有機會問你老闆啦，你最想佢用邊三個字用你咧？咁、我想去諗諗先。咁呢個咧都 back to 聽啦，米哈講咧係好符合你嘅 KPI 嘅。咁你想升職嘅，咁你算咩？我想老闆覺得我主動啲咯，個人醒目啲咯，同埋有效率啲咯。咁、其實 exactly 個 exercise 我哋叫做翻咧。嗱，好啦，如果你係想醒目啲、負責任啲或者主動啲嘅，咁你可唔可以幫我列低每一個字下面你要做邊幾件事可以建立到呢個形象呢？嗱、咁呢個就 better 等下 Mills 問咗問題啦，就你個 sense 你諗唔諗到呢樣嘢啦？咁、你話咁如果我想我老闆覺得我主動啲啊，咁可以點做啊？可能开会平时我唔讲嘢，讲多两句咯。以前有意见我就唔提，我就而家提下咯。同埋如果有啲嘢可能老板冇叫做我，特登同佢讲讲话，想唔想做呢样嘢咯？嗱、其实要谂都冇话谂唔到嘅。咁当然如果加多个小 tips 咧，就系、如果同事你话我想改变，但我真系唔知啦。咁其实我谂最简单咧，就问一下啲前辈嘅意见。
1: 系嘅，
0: 因为嗰啲前辈咧，其实咪就系 exactly form 印象嘅人咯。咁、可能我问翻个 mentor 转头咯，喂，如果我想你作为高层啦，令你觉得我个人系比较崭新嘅，你觉得我做咩就为之崭新咧？咁人都系咁嘅，第一下要谂谂，咁啊，你做呢样啦，嗰样嗰样嘢啦，咁之后好似睇米哈讲咧，你 stick to 嗰啲 action 咧，如果你 consistently 做一年嘅话咧，咁确实个形象建立咧系应该最快最明确嘅。
1: 同埋嗰啲活动会加多啲我哋可以辨认到嘅准则，即系咩意思咧？就多啲，多啲好难讲噶嘛，即系但系你
0: 系
1: 开会里边第一个举手。
0: 系、
1: 或者话即系有阵时跨部门
3: 出嚟，
1: 真系跨部门嘅，你总之要俾一个好自觉系可以计算到嘅准则嘅，即系跨部门会议有阵时有前唔系所有都要 take 噶嘛啲会议，但系我系每个月我会参加两次唔关我部门事嘅会议，咁嗰啲就好明显系会令到其他人知道你主动去关心紧公司其他嘅运作啊等等咁，咁呢一啲有 indicative 嘅 content 都会令到你更加容易做到啲。
0: 我标同米哈讲呢样嘢其实系好个 point 嚟嘅，我记得当时我自己职场嘅时候咧，正正因为我有一次升职。就 kick 咁我就问一问我老板啦，点解你觉得我未 ready 咧？佢话 Gary 我觉得。

0: 你嘅主动性唔够。咁我就好積極諗呢點為之主動啲呢，而確實當時我係明確定咗俾自己呢，以前開會可能我一半時間講嘢一半時間唔講嘢嘅，而家呢我定呢每個會最起碼講一次嘢係我 set 俾自己目標嚟嘅，同埋呢啱啱好似你所講呢，我確定我一定係 IDA 第一或者第二個發言嘅，咁就算你做一次半次呢就冇分別，但如果你每次 consistently 咁做呢，你老闆唔會咁樣分析你，佢唔會話係、因為 Gary 呢似開會都講嘢同埋佢第一二個囉，咁但係個印象就 create 咗出嚟啦。咁所以呢咪一講嘢好啱嘅，就係你要好 specific 嘅 action 呢，係其實我覺得最終一個叻做品牌嘅人就係佢知道邊一啲 action 係會塑造到某啲嘅 perception 嘅、而佢會好 consistently 咁做。
1: 同埋要睇下啲心理學嘅相關理論囉，即係頭先我講咗 Jen 叻啲點呀，幽默啲，
2: 系啦，就算穷都冇所谓，所以嗰一届一定要有一个幽默喺度。
1: 系啦，幽默又讲多啲笑咁。
2: 同埋另外一个咧，都系一个困难咧，就系、是、关于嗰个人形象嘅一个调整。
1: 系咩咧？
2: 唔系，因为例如你唔同嘅人。例如在職場上面，你成日都會有不同的上司啦，跟職場上面的要求可能不同啦，你就算依家咁咧 ，AI 可能會好多有咁嘅需要啦。咁究竟我係咪仲要維持我而家呢一個嘅形象咧？我幾時先要審時度勢？我先至要叫調整啦。應該如果係個人形象，又未必會完全即係360度定180度去轉變嘅，但係。我幾時先需要調整咧？係啦，即係呢個係其中一個係難度嚟嘅，係咯。
0: 系咁，我谂呢个同嗰个时代有关啦，亦都同之前我哋讲过好多次咧，真系同个公司文化有关嘅。所以我个人真系建议，因为其实我就系一个咧喺打十几年工咧，转咗差唔多十份工嘅人嚟嘅。咁我自己心态咩咧？就系话我有我原本嘅特质。咁如果呢度我觉得系一个好嘅平台发挥到嘅，咁咪好好咯吓。即系等于好似咧，你玩某个即系赛车游戏，你行咗上啲战队咧，咁你会加快咯。咁但系如果你个本质本身就唔啱做呢行嘅，嗱我都经历过咧，就系有份工咧，本身我好想做，但系纯粹因为咩咧？系纯粹因为我哋嘅专业觉得咧，你做嗰份工咧就好威噶啦，咁我就夹硬逼自己扭曲自己做咗咧，结果做咗阵我就走咗啦。咁就觉得永远都系取一个平衡，就系话你系要忠于自己咧，但系当中会唔会根据翻而家嘅时代，好似听阿 Muse 讲啦，而家 AI 年代啦，咁喂本来你唔系特别好中意 AI 嘅，而家你都会讲到自己，咦有时喺社交媒体咧，我都会讲啲 AI 嘅 insight 咧，塑造到你都有呢方面咧，咁唔多唔少，我觉得都有嘅。咁就系点样攞一个平衡啦？
1: 唔系，咁但系嗰样嘢都系，我几样嘢成嘅，即系成个时代啦，成你自己个。職場生涯去到咩階段啦、成緊有冇仲有一個啱你嘅生態圈？即係如果你係品牌，而家間公司係嘛，真係唔啱啦。咁可能有其他公司係個生態圈啱，或者其他行業嘅生態圈啱嘅。咁、除非就係成個時代已經趕絕咗呢個生態，冇噶啦，係嘛？你呢個品牌完全揾唔到噶啦。咁你可能真係要考慮。但係如果你講唔係過咗五年就即係差唔多都退休咁，或者你已經財智咗咁，咁可能你又未必需要喎，因為嗰刻你人生故事嚟噶嘛。咁所以我諗都係真係。即系喺嗰个兼顾咁多个 variables 嘅时候，去睇翻自己嘅选择。
3: 系，不过经历完今次呢个环节之后咧，我要重新建立我嘅品牌。
1: 你仲需要
2: 系咩？
3: 系啊，我想改变一个风格。
1: 点会啊？
3: 系嘛？
2: 咩风格先？你想改变？
3: 咦，好似好 surprise
2: 咁。唔系啊，系啊，即系我谂紧系咪关于啲拍档嘅问题？所以你突然间咧，即系做完之后，我真系要改一改嚟到点样针对呢件事咁样咯。我估啫。
3: 不过呢个策略，即系听阿 Gary 讲，呢个策略真系好好。即系有阵时我哋要令到自己即系喺职场度幸福快乐咧，唔好净系怪话即系人哋嘅老板系点对你啊，啲同事系点样。有阵时都要谂下你究竟你对自己嘅工作嘅理解同埋对自己嘅付出，
1: 你自己
3: 点
1: 样建立咁
3: 样
1: 咯。
3: 好，咁今日咧，我哋即系多谢晒 Gary 啦，卢家伟咧，同我哋讲咗呢个话题，亦都感谢仲远。今日上嚟拔刀相助嘅，
1: 系啊，咁啊，
0: 上嚟
1: 啦。以下呢首歌咧就俾阿彪啦，首歌叫等等等等等。
3: 哦，好，希望快啲好快，
1: 等佢翻嚟啊。
3: 系啊，好，结束今日节目，再一次祝大家
1: 生日快乐。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润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就形容董建华一生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早上举行，黎家莹向学生介绍空间站内的设备。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详细的新闻内容，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毕生为香港所作的巨大贡献将永存心中，僅代表香港特區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問。董建華擔任行政長官期間，香港經歷97年金融風暴、沙士爆發，為了挽救經濟，內地和香港簽署 CEPA 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並開放內地人自由行來港。董建華2005年以健康理由請辭，其後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在國際舞台發揮影響力。由黃佩珊回顧董建華的一生。
2: 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昨晚在養和醫院逝世，享年89歲。董建華辦公室表示，董建華安詳辭世，至親隨侍，聲明讚揚董建華為人剛正不阿，胸懷家國，鞠躬盡瘁，他的高風亮節精神將永垂不朽，長存心中。新华社报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9时57分在香港因病逝世。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董建华的卓越领导之下，为香港顺利回归祖国，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作出卓越贡献。在任7年多期间，董建华带领香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并带领港人一同努力面对各方面的挑战，让香港经济强劲复苏，社会保持繁荣稳定，又为香港长远竞争力奠下重要基础，对香港贡献尤多。李家超说，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对他的辞世深感哀痛，他毕生

0: 为香港作出的巨大贡献将永存大家心中。董建华在1937年上海出生，是船王董浩云的长子。十岁的时候跟随家人移居香港读书，之后留学英国和旅居美国，其后返港打理家族生意。80年代起涉足政坛，出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行政局议员等等。1997年7月1号香港特区政府成立，董建华担任首任行政长官。
1: 本人董建华经此宣誓，本人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0: 上任之初，董建华提出多项长远政策，包括提出每年兴建85000个住宅单位，协助港人置业。不过遇上97年亚洲金融风暴，科望股泡沫爆破，楼市股市大跌，负资产个案涌现，呢项政策最终未有落实。
1: 由于97年同埋98年嘅经济发生咗重大嘅变化，故此每年兴建85000个单位嘅呢个目标呢已经不存在了。
0: 2002年，董建华在没有竞争之下自动连任第二届行政长官，同年推行高官问责制。2003年沙士爆发，经济走入低谷，失业率攀升至8.7%的历史高位。为了挽救经济，内地和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同期政府推动基本法23条立法，触发50万人上街。第二个任期未满，董建华在2005年3月以健康理由向中央请辞。董建华获中央增补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晋升国家领导人之列，并且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成立中美交流基金会，成为中美之间的桥梁。他亦都成立智库团结香港基金，并且多次就香港社会议题发表意见，包括批评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认为美国在背后煽动。国庆70年，董建华获颁授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的国家荣誉称号，赞扬他为香港回归作出重大贡献。2021年在北京列席出席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曾经跌倒，他之后深居简出，甚少出席公开场合。在2023年全国两会换届，董建华正式卸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香港电台记者黄佩珊报道。
2: 各界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去世表示哀悼，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表示，董建华获得国家高度信任，他责心人厚，以理服人，是后辈的典范。回归后首届行政会议成员、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表示，董建华对香港尽心尽力，为香港作出贡献。回归后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表示，董建华是自己最敬佩的领导，对方好爱护同事，经常形容大家是战友。仇志荣报道。
3: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在社交网页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说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及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梁振英形容董建华责心人厚，以理服人，是后辈的典范。首届行政会议成员、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接受本台访问时，对董建华辞世表示悲痛，话同董建华认识多年，形容他对香港尽心尽力，为香港作出贡献。
4: 香港回归的那段的时候，我们一起工作，在董生带领底下，香港能够平稳过渡，建设特区，他真的尽心尽力做了很大的贡献。我们对于他的离世是深表哀悼，希望今天继续秉承他一路做事的作风和他的意愿，为香港特别是未来5年规划的方面要怎样落实好做好工作。
3: 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发声明深表哀悼，认为董建华是杰出的领袖，有幸曾经同董建华共事，亲身感受到对方对香港的深厚情怀以及迎难而上的坚毅精神。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接受本台访问时就说，对董建华离世感到难过和怀念，形容他是自己最敬佩的领导，共事期间见到他好爱护同事。
5: 董生是一个我最敬佩的领导，他亦是一个很仁厚的 厅长咁样，好。

0: 愛護嗰啲同事嘅，啊時時都支持同鼓勵我哋，因為特區政府成立嘅初期咧，都碰到好多挑戰，每一次我哋都係大家一齊去應付。佢唔會當我哋係下屬，佢成日都同我哋講話，我哋係佢嘅戰友。如果唔得到董生嘅支持咧，我哋係冇辦法應付過去
1: 嘅。董建華曾經擔任總召集人嘅香港再出發大聯盟發聲明，表示沉重悼念，指佢胸懷家國、高風亮節，為落實基本法、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鞠躬盡瘁，佢嘅精神永垂不朽，長存大家心中。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導。
2: 其他消息，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在黎家营的母校举行，学生可以同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荷载专家黎家营展开天地对话。黎家营亦都向学生介绍空间站入面的设备。行政长官李家超亦有同黎家营天地对话。黎家营指收到好多嚟自港澳学生嘅家书，提到喺训练同執行任务嘅日子，有时感到孤单同艰苦，佢会珍惜大家给予嘅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崔慧恩报道。
3: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李家莹，好开心同大家见面。
4: 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家莹联同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哲远和港澳学生进行天地对话。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朝早举行，在黎家莹的母校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直播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内的情况。从直播画面看到，黎家莹向学生介绍他休息的地方。
3: 这里就是我的睡眠区，欢迎大家过来参观一下。在睡觉的时候，我要将自己套在这个睡袋入面，然后拉好拉链。如果不是睡着的时候，就会不知道飘了去哪里，还可能会撞伤自己。
4: 在天地对话环节，黎家莹师弟向他请教读书心得。
5: 我想问一下学校的数学和科学课程对你今日进行航天科研的工作有哪些重要的帮助呢？
3: 数学教识我怎样去分析数据里面找出规律，然后作一些有根据的判断，而科学呢就令到我习惯先观察再提出问题，然后尝试用实验和证据去找出答案。我希望同学可以认真学好数学和科学，打好语文的基础，同时也要多些接触不同的学科，学会将不同范畴的知识融会贯通，将来学以致用。
4: 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有到学校同黎家莹天地对话。
6: 家莹啊，你都离开咗地球3个多月噶啦噃，大家都好关心你嘅一切安好。香港同澳门嘅学生们特意写信俾你，你有冇睇过啊？
3: 系啊，特首，家书咧已经收到啦，非常感谢大家嘅来信，每一封我都仔细阅读过。训练同埋执行任务嘅日子，有阵时确实会感到孤单同埋艰苦。但是一想到背后有众多港澳市民的期盼，就从来都没有想过放弃或者松懈。我会珍惜大家给我的这份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
4: 李家超说，航天梦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特区政府正开展相关科普教育和宣传活动，鼓励各界参与。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香港有多方面优势，致力打造多个枢纽，可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他又说，论坛期间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之间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同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和交易，近期已经达成的项目与交易总额超过30亿美元。王海怡报道。
7: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中联办主任周济、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等人出席在湾仔会展举行的开幕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时候说， 活动汇聚了来自70多个国家、6000多个政府高层、投资者和业界领袖。李家超说，中亚国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经济体。他早前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促成96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总值超过16

0: 超过300间内地企业在本港设立或者扩展业务。他说在论坛期间将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之间的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和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和交易。近期已经达成的项目和交易总额超过30亿美元。他说香港和孟加拉有关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的谈判已经完结，今日会签署这项协定。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香港和内地出生率持续下跌，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及要扩大社区幼儿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港好十五五访问时提到，目标是持续增加社署资源独立幼儿中心服务名额，并投放较多资源在零至到两岁的托育服务。陈晓君报道。
2: 为了应对出生率下降，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特区政府就在第一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及要扩大社区幼儿照顾和课后托管服务，支援在职家庭育儿。现时社署资助独立幼儿中心合共提供超过1500个名额，政府目标2029年底前可以将名额陆续增加接近一倍。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本台同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专题节目《港好十五五》访问，指增设的中心将会投放较多资源在零至两岁的托育服务。
3: 当起了新的中心之外，尽可能将中心的资源就倾斜在零到两岁。最大的需求咧，就喺零到兩歲嘅嗰個人手配置係會跟翻我哋而家嘅標準安排嘅嘛。坊間就咁揾一間轉型成為呢個獨立幼兒中心咧，係唔容易嘅，因為佢個無論係防火啦、法例嘅要求咧，唔係咁容易可以配合曬。咁所以我哋希望用呢幾個方式咧，喺未來嘅三四年間咧，喺尤其是托幼方面咧，係有一個明顯嘅增長同埋優化咯。
2: 鄰近城市深圳正加速建設15分鐘普惠托育圈。孫玉涵認為香港未必需要照版主管。
3: 香港本身嘅城市就係一個非常之四通八達、好方便嘅城市嘅，反而我會覺得咧，我哋可能更加要着重於有多元可選擇的托幼選擇。他的選擇可能是我想近點我工作地點的嘛，他的15分鐘可能就是近灣仔啊，近九龍灣的嘛，但如果你的15分鐘近他家，可能是近屯門、近這個元朗的嘛。最好的方法就應該是遍地開花的，盡可能在香港在我們能力所及的範圍之內提供不同的托幼選擇給有需要的家庭。
2: 政府致力建設北部都會區，孫玉涵說可以預早和進駐的企業商討，為員工子女提供托育服務。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1: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就朝鮮國慶78周年向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致賀電。習近平說，78年來在勞動黨領導下，朝鮮人民自力更生、團結奮鬥，推動朝鮮社會主義各項事業蓬勃發展，特別是近年金正恩帶領朝鮮黨和人民全力推進經濟社會建設，取得一系列發展成就，中方感到由衷高興。習近平強調，中朝兩國是守望相助、命運與共的社會主義友好鄰邦，維護好、鞏固好、發展好中朝關係，始終是中國黨和政府堅定不移的方針。他願同金正恩繼續加強兩黨兩國關係的戰略引領，攜手推動各自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持續增進兩國人民福祉和友誼，為促進地區以至世界和平穩定和發展繁榮作出更大貢獻。俄美總統通電話，俄羅斯方面表示，總統普京指出美方可以採取什麼措施推動盡早結束俄方的特別軍事行動，同時強調俄羅斯並沒有針對歐洲的任何侵略計劃。俄方又指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有意在任期之內在推動烏克蘭問題解決方面取得突破。跟著羅宇光帶來動感天地。
4: 動感天地，

0: 英超曼城在欧联作客2-0击败波图，前锋夏兰特包办两个入波，他先在47分钟头槌建功，到补时1分钟射入今场第二球。另一支英超球队亚士东维拉3-2击败布鲁日，麦坚在11分钟替维拉先开纪录，主队由维利神在19分钟攀平。维拉之后靠布安迪亚和尼高拉积逊的入波再次领先3-1。布鲁日61分钟由迪索迪射入12码追成2-3，可惜为时已晚。皇家马德里主场2-1击败国际米兰，昔日带领过国米的摩连奴如今重执皇马教鞭，靠麦巴比和费达力高华维迪的入波领先2-0完半场。亚古斯图在下半场帮国米破蛋，但皇马保持赢2-1的胜局到完场。其他赛果，有球员被逐架里尔2-3不敌贝迪斯，多蒙特同样比数击败维拉利尔， AEK 雅典一球小胜连斯体育会。
1: 重复新闻提要：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国家，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早上举行，黎家莹向学生介绍空间站入面的设备。李家超表示，香港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通往中国及全球市场的门户。过一个小时，京士柏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8，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4，健康风险中；路边监测站3-4，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3: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新闻，我系张思文。港股窄幅上落，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316点，跌不足一点。半日主板成交额超过1,073亿。科技指数报4,429点，跌幅大概0.6%。ATMXJ 多数下跌，京东集团、小米同埋美团跌近2%至到近3%，阿里巴巴就升大概0.6%。内需股跌幅较大，海底捞一度跌12%，半日低收超过9%，是表现最差的蓝筹股。至于李宁就跌超过6%，康师傅跌超过3%。网上医疗平台和医药股向下，京东健康跌50%，阿里健康和百济神州跌超过2%。至于重磅金融股就个别发展，汇控升近1%，港交所就偏软。睇翻今朝早嘅股市表现啦，电话就接通咗证监会持牌人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倾下噶。你好，郭生。
4: 系你好。
3: 系啊，咁睇翻咧，即系港股啦，半日就近乎平收啦。咁啊，恒生指数啊，咁半日嗰个高低点数波幅咧就唔够200点啦。咁啊，似乎暂时都未见到个明确嘅方向啊。咁啊，内地方面咧就今朝早公布咗即系8月份嘅通胀数据啦。咁后市方面啊，会唔会都关注埋咧，即系美国嘅最新嘅通胀数据，先至会见到有一个比较明确啲嘅方向啊？
4: 近期外圍出現翻啲調整啦，咁最主要都係中東局勢比較緊張，同埋個油價上升啦，引起大家對個加息預期嘅升温。咁啊，港股呢邊就唔算話受到太大影響啊，整體個表現都算係穩定啊。咁但係都睇到個指數波幅咧，就係明顯收窄啦，而個交投量都係比較少。咁似乎投資嘅入市個態度都係仲係比較謹慎啦。咁短期即係當然大家都會繼續關注住中東局勢同埋個息口向嘅變化啦。咁啊，暫時可能

0: 就喺25,000到26,000咧，呢1000点波幅咧啊上落为主啦。
1: 咁都提到咧，即系中东局势嘅方面啦，咁啊见到咧，即系个局势紧张啦，都令到个油价持续向上啦。咁啊见到个布兰特期油啦，就逼近每桶$100啦。其实对于个股市个气氛嚟讲啦，系咪都系个影响比较大啲啊？
0: 系啊，咁啊，因为即系个油价持续高企嘅话，咁大家都预计咧，即系可能啊，即系呢个通胀水平咧，短期内都好难压抑到落嚟。咁变相咧，即系啊，无论长债嘅息率咧，即系啊，会进一步攀升啦，同埋联储局系咪有需要咧，即系啊，去加息咧，压抑个通胀预期啦？啊，大家都会有啊一啲嘅谂法啦。咁变相即系啊，息口高企对个股市嘅估值嚟讲都系有不利影响，咁啊，即系如果你话外围股市啊确认咗个加息嘅压力进一步加大嘅话咧，冇可能会有进一步调整嘅空间。
1: 咁另外咧都见到今朝早啦，有部分嘅内需股跌幅比较显著啲啦。其实有冇话有啲咩特别原因，同埋个后市嘅走势点睇啊？
0: 我谂就即系一方面，大家睇到成个宏观表現咧都係比較疲弱嘅，大家即係除咗出口表現比較強之外啦，即係無論投資同埋消費啦，內地嚟講啊，即係都持續係咪有缺乏增長咯？咁啊，對內需股啊，當然咧唔係太好嘅消息啦。咁同埋個別可能內需股自己有一啲股東減持消息啦，咁啊，所以係加劇咗佢哋嘅跌勢啦。咁啊，整體成個板塊其實最近都係跑輸大市。
1: 好啊嘛，同阿國家要傾到呢度先啦，唔該曬你嘅分析。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316点，跌0.91点。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有1,073亿1,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系报25,274点，升48点。多只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长飞光纤光缆184.2，升13蚊；盈富基金25.92，升4仙。腾讯435.6系升咗2毫，海底捞10.3跌咗1.08 元 ，Excel 二南方海力士44.18升2.48元，阿里巴巴110.1升6毫，南方恒生科技4.34六跌咗2.6仙 ，Minimax 337.4升6.2。建滔直层板47.24升1.42，恒生中国企业86.52系冇起跌。今朝早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中华国际、新华联合投资、华联国际、大众金融控股、同景新能源。今朝早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华津国际控股、Top Standard Corporation、富力地产、中国环保科技、国瑞健康。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3,949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94点，跌8点；日经平均指数报65,229点，跌40点。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626。瑞士法郎9.699，澳元5.668，加元5.694，新西兰元4.593，欧元9.1237，每百日元兑港元5.11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537。港金报40,88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9.91美元，卖出4,380.56美元。商务部表示，一直同香港特区政府密切合作，共同组织两地企业联合开拓“一带一路”市场，未来会引导香港企业为合作项目提供专业服务，推动内地同香港企业联合出海。国资委话支持央企同各国政府、企业、主权基金等结成长期伙伴，期望香港能够汇聚长期资本同埋内心资本。有“一带一路”国家就表示，期望继续透过合作增强物流同埋区域联系。由罗伟浩报道。
2: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在香港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致辞的时候说，一直同香港特区政府密切合作，共同组织两地的企业。

0: 业联合开拓一带一路市场。他说会引导香港企业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专业服务，加强内地和香港企业的信息交流，以联合出海等的方式共同发展。
1: 引导香港企业为项目实施提供法律咨询、金融保险、调解、仲裁等专业服务，加强内地与香港企业信息交流，以联合出海等方式实现共同发展、互利共赢。
0: 燕东话支持香港发挥创新科技的优势，面对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不断上升的合作需求，会用好香港算力模型应用等的资源和产业生态，未来亦都会扩大内地对香港的金融、航运和旅游等重点领域开放，支持香港对外签署更多的自贸协定和投资协定。国资委副主任李振在同一个活动上面亦都说，将会支持中央企业和各国政府、企业、主权基金等结成长期的伙伴，期望香港成为长期资本、内心资本的会客厅。
2: 我们将支持中央企业把产业布局和资本运营更好结合起来，开放项目资源，让合作伙伴看得清、进得来、有回报。期待香港在项目融资、上市发债、资产管理、风险防范等方面提供专业支撑，让更多国际资本就近了解并参与央企项目，让香港成为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的会客厅。
0: 李振说，当局已经指导央企在香港设立一批财资中心、自保公司、研发机构和国际业务总部等，将会支持央企在新兴领域和各国开展合作，期望香港成为一带一路创新版图上面的超级枢纽。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3: 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0: 版图上面的超级枢纽。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 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升 0.8%， 升幅较7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符合市场预期。上个月食品价格按年跌 1.4%， 非食品价格升 1.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按年升 1%， 升幅略为扩大。上个月的通胀按月转升 0.4%，略高过预期的 0.3%， 结束了连续三个月的跌势。受到国际市场价格变动、食品价格季节性上升等因素影响，而今年头八个月通胀按年平均上升 0.9%。 至于上个月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 3.8%， 升幅扩大 0.3 个百分点，高过市场预期的 3.6%，按月就转升 0.4%， 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师周鸿黎相信，上个月的 CPI 和 PPI 按年升幅反映了国际能源价格向上，会不会进一步推升数据要视乎中东局势发展。他说，全球包括美国在通胀升温下面临加息压力，内地较难减息，内地的刺激经济由财政政策推动。
2: 中东那边现在打紧仗，油价、能源价格啊，或者其他相关的上游价格都升得比较明显啦。喺八月份的时候，这个是主要的原因。因为如果你看翻核心通胀的话咧，八月份是 1%， 過去那段時間都是 0.9 啊、1啊咁樣徘徊啦，未見到話一個真正嘅明顯上升。本地嘅需求其實都係比較弱，主要今次嗰個通脹嘅升幅係能源帶動啦，好明顯。
1: 最近啦，即係中東嘅局勢咧，就再度緊張翻啦。個油價嗰方面啦，嚟緊喺譬如話九月份嘅數據啊，以至到去第四季嗰個 CPI 同埋 PPI 咧，嗰個升幅會有所擴大咧。
2: 这个会即是很大程度上是视乎翻嗰个能源价格走势如何咯，因为打仗嘅地缘政治呢啲好难去预测啊。咁但系如果第四季都仲未平息的话，咁通胀去到一啊呢啲水平都唔出奇。如果全球嘅通胀系有上升压力，会影响到美国嗰边嗰个货币政策啊，譬如有加息压力，咁变咗内地呢边就难减息啊。如果个息差进一步扩大，即不一定话净系考虑到个人民币，因为人民币其实都升咗好多啦。今年点样去刺激经济增长，就会好多系嚟自于财政政策啦。其实而家做紧啦吓，譬如你啱啱注资啊，落银行啊，落保险啊嗰度，咁跟住落嚟睇下点样样透过啲津贴鼓励，譬如你消费啊，或者企业去更新佢哋嘅设备啊等等，其实一路做紧咯。会唔会加大幅度啊？或者会唔会赶快啲去做啊？项目会唔会加快啲上马步伐啊？呢啲全部都有用。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现在由阿芒先和大家看回隧道情况了。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现在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花园道下行跟住缆车总站是慢车格，龙尾去到爱都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是挤塞龙尾去到中人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现在是小辉台。之后提提大家的封路措施，就是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去机场方向桥面的部分行车线是已经封闭了。现在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了给车辆使用了。同时上水马会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跟着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是已经封闭，各位驾驶人士经过以上路段都加倍小心了。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还有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卢婉欣，简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破房网页睇下啦。

0: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呼应二十年前的作品《给十年后的我》，透过歌词剖白当下四十五岁的心情，幽默得嚟带点自嘲，反映了 Fiona 内心的满足。
4: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6: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7: 欢迎收听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中午的12:38，星期三的嘉宾就会有元宇证券基金投资总监林嘉琪 KK。港股今早的表现都比较窄幅上落一些，去到中午收市就报25,316，跌了不够1点。至于说成朝那个高低点数波幅都是约略多过170少少的。科技指数半日报4,429，跌了大约0.6%，主要分类指数个别发展，但是变动的幅度不算话非常之大，变得较多的金融分类指数升紧大约0.7%。至于主板成交额半日有1,073亿。蓝筹股入边表现较差的是一些消费类的股份，海底捞跌了超过9%，报10.3，最低的时候曾经去到10元，跌幅是达到12%的，都创了近4.5年的新低。但海底捞呢，它就有个自身的因素，因为大股东都减持股份，比较出乎市场意料一点，就令到个今朝股价有比较大的下跌的压力。李宁排在后面，李宁跌了超过6%，另外一些消费股好像譬如万洲跌了超过4%，康师傅和安踏体育都跌了超过3%。蓝筹股表现最好的一只潍柴动力表现升得最多，就是升了超过6%。联想集团反弹幅度有5.5%，百度集团、中国神华和中国宏桥等升幅介乎超过2%至超过3%。数埋还有今日上市的新股优地机器人，半日就报37.5，升幅有159%，即是升了1.6倍，最高的时候去到39.96，升幅是达到大约1.8倍。五十大成交额股份表现较好的光通讯股份，第一只是长飞光纤光缆184.2，升了超过7%。盈富基金25.92，升了4仙。腾讯控股435.6，升了就2毫。海底捞10.3，跌了超过9%。第五位的 XLE 南方海力士44.18，升大约6%。阿里巴巴110.1，升了超过0.5%。南方恒生科技4.34，跌大约0.6%。Minimax 337.4，升了接近2%。建滔积层板47.24，升3%。第十位的就是恒生中国企业86.52，没有起跌。数股份来到这里，今天的嘉宾有

0: 我系林嘉琪，你好啊 ，K K。
1: 系 ，Hello， 你好。
0: 咁先讲下大市嘅表现啦。大市咧个波幅咧真系相对比较窄啊，半日更加咧系个跌幅唔够一点啦。咁会唔会话个大市后向咧，而家都仲系比较横行住啊，比较增持住咧？
1: 系啊，其实就近期都试紧一啲支持位置啦吓。琴日个港股就应该系守住翻上个礼拜吓美股嗰个非农数据非常之好，咁大家担心咧唔减息，咁但系见到个港股咧系低位都有支持。咁啊，今日咧其实翻嚟咧都曾经想再试翻琴日啲高位，咁但系咧日内又反而啊穿一穿琴日嗰啲低位，咁都反映咗咧就系而家投资者喺个市场上面都等紧唔同嘅消息之下咧，恒指咧就系似喺低位度揾紧一啲嘅即系支撑嘅力度，向上冲嘅动力暂时唔算太多，因为外围国际方面可能担心个油价啦。即係美伊戰事嗰個情況啦，咁你好快亦都會有即係美國嘅 CPI 通脹數據，咁啊下個禮拜大家又會再睇聯儲局啊、日本央行啊依意識嘅一啲嘅主題，咁所以半日成交就都係1000億左右，咁而反而指數股入面咧好多股份啊，即係都係以升升跌跌嘅情況，就未見到一個好明顯嘅主題啦，咁而家就似喺個等待當中啊。
0: 不如我哋听下一啲咧个别板块表现啦，尤其是 AI 相关嘅股份啊 ，AI 大模型嘅股份咧，智普啦，其实喺寻日咧就失守咗1000蚊嘅水平之后啊，今日进一步下市啊，最低嘅时候咧去到903蚊啊，中午就报911.5，跌幅咧就0.5%。虽然咧今日个跌幅唔算话好多，但数数下其实佢都连跌7日咯，累积个跌幅系比较大。其实点解咧，即系智普突然之间有咁大嘅连续，即系有一个大嘅跌浪出现？变咗咧，会唔会话市场系有啲咩担忧啊？
1: 系啊，其实市场上面对于智普佢嗰、那个估值上面开始有啲重新嘅谂法。咁主要就系琴日啦吓，即系有行吓呢个富瑞啦，都讲关于智普吓，同埋连带埋咧就MiniMax 100咧呢啲公司啊，其实我哋系咪应该会俾一啲低嘅估值佢哋啊咁？咁因為近幾日外圍會比較多嘅啲消息呢，就係好多間嘅一啲即係大模型公司啦，都已經有啲新嘅版本。咁而智普嘅弱點啦，可能就係較為依賴於佢哋單一嘅模型啦，冇即係一啲數據嘅支持，即係純大模型嘅概念呢，就令到大家重新估啊，佢而家一個咁高嘅估值啊，市銷率嚇，即係講緊係即係成30倍、40倍，咁係咪應該要再被下移咧？咁啊，大行個睇法都睇得幾落悲觀嘅嚇，即係覺得咧應該都要落到30倍嘅啦咁所以可能係呢一啲嘅因素啦，咁再加埋而家個市場都係有少少避險嘅情況啦。咁又形成咗智普咧，今日個股價嘅即係下跌。咁我諗持續性嚇，即係佢哋一啲嘅指標，譬如ARR 啊呢啲嘅指標，係咪可以喺下半年真係仍然做到咧？咁我諗喺近幾日市場又開始都有啲憂慮，咁所以就喺個即係持倉方面就略為一啲減少啦。咁啊，所以近期可能大模型嘅一啲嘅消息係外圍又好，或者對於一啲即係智普呢一類型嘅大行嘅睇法都好咧，咁可能會困擾住佢哋短期嗰個估值問題。咁相信短線就難去即係改變而家市場嘅睇法啦。咁因為即係好老實，你去到即係第三季嘅業績啦，可能真係要公布埋話都俾投資者聽下，我哋佢哋冇係一個叫放緩嘅。嗰、那個無論收入甚至乎盈利都會有改善嘅，咁可能呢啲嘅數據咧，先至可以支持翻到佢短期股價表現啦。
0: 你頭先提到 ARR 啦，年度經常性收入啊，其實智普咧之前公布咧8月份都達到16億美元啊，更加估計今年底會升到24億美元啦。但係點解好似市場就覺得呢個數字反而會唔會係啲新產品密集推出啊、低基數所帶動？係咪嗰個能夠有一個？繼續咁高嘅或者比較大嘅快速嘅 AR 增長咧，都可能要睇下嗰個算力啊，或者毛利率嗰個改善情況可唔可以出現到咧？
1: 係啊，因為同一時間佢哋面對緊嗰個幾大嘅市場競爭嘅，咁因為頭先都講過，而家唔單止外國啦，甚至乎喺內地。

0: 都有好多一啲大模型嘅即係價格嘅挑戰。咁、而呢一個公司係喺中期業績係有一個即係指引喺度嘅。咁但呢個就正正就係即係市場嘅憂慮點啦。佢哋會唔會估得過分樂觀呢？咁而大行嘅睇法就好似係比較悲觀啲，咁所以咧就會有啲投資者咧就先選擇啊唔相信佢哋嘅 ARR 可以做得咁好，反而咧覺得個高增長已經不在，可能喺下半年會出現一啲咧即係增幅放緩嘅情況啦。
1: 嗯，咁但係咧有陣時咧即係大家會除咗睇智普之外，都攞埋 Minimax 一齊嚟睇啦。不過發現佢兩個股份咧有時都幾個別發展喎，好似譬如今朝咁咧，智普係繼續偏軟啦，雖然個跌幅咧就冇早前咁大啊，但 Minimax 嘅话咧，其实系上升嘅、哦，会唔会话即系更加今朝系突破过十天线啊？会唔会话其实咧，点解 Minimax 系会有个升，大智普反而系跌咧？系咪佢哋之间都有啲差异咧？
0: 會有少少唔同嘅，之前市場個龍頭咧就放喺智普度，因為咧佢個生意主要都係一啲機構啦、企業咧客户，咁所以擁有一個較為高估值。咁而 Minimax 咧其實就係一個轉型當中，甚至乎佢哋嗰個即係經營利潤貢獻方面咧，而家主要都係嚟自翻一啲企業客户，大家咧就覺得 Minimax 雖然細細啲估值係平啲，咁啊同一時間佢又會轉型，咁所以呢兩日咧確實個股價表現係有啲唔同嘅。不過如果你拉翻雲近期嗰、即係呢一兩個月咧，其實 Minimax 佢反彈完，佢哋喺短期一啲高位咧，其實都有啲壓力嘅。今日就雖然有得升啦，咁但係咧都係似係喺個橫區入邊咧。就有啲徘徊啫，咁又唔係話表現十分之好，即係相對嚟講個走勢比即係智普係好啲咁解咯。
1: 另外摩爾線程咧，據報咧就係用保密形式咧就嚟香港上市啊，市場預料集資至少78億元啊、但其實咧近期睇到啦，摩爾線程喺科創板個股價都持續捱沽啊，今朝早咧即係嗰個跌勢都仲未止到啊，星期一嘅時候跌咗20%啊，跌停板，咁啊，尋日跌咗大約4%，今日半日嚟計咧都係跌咗大約4%，雖然仲係高過咧去年底個上市價，即係114.28元人民幣啦。咁但係會唔會話摩爾線程佢呢個股價咁波動？呢個時候嚟香港做上市嘅話，都可能好影響佢嘅集資規模或者係個 H 股嘅定價咧。
0: 咁當然會係啦，因為當喺 A 股個表現，尤其是因為佢哋面對緊一個即係網下禁售嘅解禁啦，咁個流通量突然之間增加，咁所以咧就有啲投資者會選擇先行獲利咁樣。咁而你正正而家又即係話有個保密形式向港交所去提交申請，咁所以咧就會大家會擔心就係每股嗰個即係價值啦，咁再加埋你咁快又去集資。咁個個股值係咪需要下調呢？咁而另外頭先我哋討論過嘅一啲大模型股份啦，佢哋嗰個股值都有下移，咁所以成個即係無論硬件又好，或者而家我哋講緊呢啲軟件呢都好，咁整體個股值上面呢其實就唔太有利啦，摩爾線程呢喺嚟緊上市嗰部分，咁但係冇辦法啦，因為呢一啲公司都係一個幾即係需要錢去營運，尤其是就佢係做一個叫國產嘅 GPU 啦，咁大家覺得即係佢需要個投入都好多，咁而喺佢上市之後，睇翻佢喺 A 股嘅一啲即係無論現金啦，或者佢哋嗰個即係每年要用嘅錢咧，其實都幾誇張下。咁所以如果你話要喺而家呢個市場上邊去急於去發展，而雖然個市場上邊嗰個氣氛唔係太好咧，咁可能佢哋都迫於無奈要即係首先喺市場攞咗錢先。咁估值嘅嘢可能喺短期之內就唔會太著數啦，因為近期見到有好幾隻嘅即係 A 股嚟到 H 股上市咧，大嘅龍頭嘅咁其實表現都麻麻，咁相信摩爾線程佢嚟緊個作價都唔會可以太高咯。
1: 不如傾埋咧，另外就係一啲咧晶片供應緊張啊、零部件緊張嘅事件啦。英特爾電腦用嘅 CPU 啦，據報喺下個月就會加價10%啊。如果計落，已經係由去年底以嚟第三次嘅加價啦。會唔會話加價咁頻繁，都真係反映咗供應鏈嘅成本都仲未見頂 ，CPU 個短缺、產能短缺嘅問題都幾嚴重咧？
0: 係啊，而家市場估計咧，去到即係可能。

0: 2028年咧，咁先會有一個即係供應同需求平衡嘅情況。咁所以就令到即係英特爾啦嚇，咁同埋其他啲公司，譬如聯想嗰啲咧，咁佢都係喺舊年第四季都有個持續加情況。咁可能呢一個只係呢一輪嘅加價嘅即係初段，因為佢哋而家睇緊都係一啲叫低毛利產品嘅加價。咁而相信加價每一輪咧，其實都會係會有唔同產品嘅加價。咁可能呢個我哋而家講嘅第三輪叫做低毛利嘅產品啦。但係咧，佢哋應該都會好快喺數據中心相關一啲嘅即係 CPU 咧，都可能會加價。咁所以成個嘅即係投資邏輯就好清楚嘅嚇。咁而家就係雙有嘅。即係價格咁而拉動到佢哋啲產品，再加埋嗰個供不應求嘅情況，咁所以呢一類型嘅股份啦，譬如英特爾又好，或者係 AMD 都好，甚至乎頭先提過嘅聯想都好咧，可能佢哋由上游去到下游嗰個嘅即係價格嘅優勢都可能會明顯。咁當然大家可能會擔心一樣嘢嘅，就係咁樣加價法，咁消費者係咪可以完全接受到咧？咁但係由於而家無論係即係PC 嘅筆記電腦啦，又或者去到一啲企業電腦咧，嗰、那個即係日代更新嘅需求都好大，咁相信呢個都仍然會成為一個潮流，而市場亦都有估計下呢個加價潮咧，就今年都應該未必會停啊，咁可能去到2027年咧都可能會持續落去啦。
1: 正正你头先都有讲啊，就系消费者嗰个嘅承受能力啊，即系零部件嘅加价会唔会导致咧，即系原先大家估计嘅 AI 电脑换机潮咧，翻中个速度上咧就未必有原先估计嘅咁快咧？定系你觉得呢个状况就算加价都唔怕嘅，继续可以价量齐升咧？
0: 我就覺得價量都仲可以提升嘅，咁當然即係我哋傳統經濟學會覺得你價格個上升會影響咗個需求，咁但係正如頭先開始提到，而家市場上面對於嗰個 AI 投入呢，其實肯用嘅錢其實係多，所以反而就佢哋可能會通過，即係尤其是啲企業啦，可能會通過一啲嘅融資上市公司嘅可能係集資咁樣嘅方法咧，係推高翻整體成本。咁個人電腦 PC 可能個銷量會真係有啲放緩嘅情況嘅。咁但係企業所用嘅電腦啦，甚至乎數據中心呢一部分咧，都可能會拉動到嚇，即係成個嘅行業可能都會仲有一個加價情況，咁相信就都仍然叫做接得到嘅，咁當然都會有一啲見頂嘅情況啦。咁但係暫時喺今日為止，好似見頂個時間都仲幾遠下。
1: 同埋咧，即係呢個英特爾電腦用嘅 CPU 加價消息傳出之後咧，其實導致聯想集團啊，尋日一度咧個股價咧都低收咗超過6%啊，今日有個反彈喺度啦。會唔會話就係正正你頭先所講啊？大家可能估計個人電腦銷售或者會有一個放緩現象，而影響到聯想集團個價一度跌過咧？
0: 係啊，其實琴日個反應就非常之大嘅，咁因為大家都覺得你個CPU 貴咗啦，咁聯想可能係個成本或者毛利率會下降，咁但你只要睇翻由舊年開始去到即係今琴日啦，其實聯想佢嗰、那個即係加價幅度係比即係英特爾係更加高，甚至乎佢哋就算面對緊可能存儲啊嗰邊個成本下貴，咁但係咧佢哋加價，尤其是啲高端產品咧，加價都唔係講好似 即係 Intel 咁樣講緊係升10%嘅加價，佢甚至乎有啲產品高端咧係加到20%甚至乎以上，所以聯想其實基本上都可以轉嫁到俾消費者，咁所以我諗琴日就係一啲短期嘅憂慮啦，今日就似翻少少，就回復翻即係過去嗰幾次加價個情況。咁相信聯想都仲有能力加價嘅。
1: 另外咧就是、關於英特爾，仲有一樣就係佢有提到會淘汰一啲低毛利嘅產品啦。會唔會話呢個反映咗都告別咧以價去換量嘅市場策略咧？但同一時間啊，即係低毛利嘅產品咧要淘汰走嘅話，短期對於英特爾個市場佔有率會唔會話都難免有一啲啲嘅影響出現咧？
0: 這個當然會是啦，但是現在最大的問題呢是那個生產線的情況，你不可以說短期加很多，所以他們就會有

0: 個取捨啦。咁一啲低毛利產品，咁自然就唔做啦，或者做少啲啦。咁而將一啲生產線係轉移到去一啲高毛利嘅產品。市佔率可能會因為一啲低端嘅產品而受住影響嘅。咁但係而家咧，市場嗰個高端產品嗰、那個空間都好大。咁高端產品毛利率就高啲，盈利貢獻都高啲。咁呢一個相信就會有好多企業啦嚇選擇行即係高端個方向，咁亦都係個市場個需求都仍然大啦。咁所以我覺得嗰、那個市佔率就未必會因為咁而擔心低端流失好多，咁反而佢哋可以把握住個機會咧，去攞翻個高端市場咯。
1: 其實而家咧，即係晶片嘅供應咧緊張嘅程度咧，都可能比較大家所原先預期嘅，會唔會係更加惡劣咧？即係據報，三星同埋 SK 海力士嘅個庫存咧，都去到跌到唔夠十日，而同一時間亦都見到有其他嘅報道啊，亦都有講到騰訊嗰方面自己講啊，第二季預付咗500亿元去鎖定一啲內存晶片啊，會唔會反映住即係大家各個企業都加快去搶啊，同埋就部署定嗰啲嘅晶片，以免咧出現一個供不應。
0: 是啊，其实提前部署啦，因为那个即係庫存嘅問題，其實都唔係講緊係呢幾日嘅，今年年初開始都一直咁講㗎啦。咁只係大家即係最初認為啊，你做一啲即係 hard disk 嗰類型，都唔係啲好高端嘅啫。咁啊，應該都仲有能力增產。咁但原來咧，增加產能都並不容易。咁所以而家大家即係提前去鎖定價格去攞定一啲庫存咧，應該都成為個定律㗎啦。咁甚至乎年底之前，甚至乎出年啦。我相信呢个情况都比较难改善啦。
1: 但应该大家咁样抢货之下咧，即系佢哋要需要嗰啲货嘅话，嗰、那个价格都不断推升，令到变相相关嘅投资咧都要不断加大，系咪？即系好似譬如例如腾讯啊等等各个企业啊投放喺呢啲相关嘅成本。
0: 係啊，個成本會多好多嘅。頭先都有講過，你CPU 你 Intel 都係加價一成嘅，咁但係你嗰啲存儲嗰啲加價兩成，咁都反映咗咧邊一啲就稀缺性明顯啲。咁同埋好多一啲數據中心啦、AI 運算啦，其實都要一啲好大量嘅存儲。咁所以呢一啲嗰個加價幅度咧，應該會更加明顯啲。咁但係暫時嚟講，譬如騰訊啦、阿里呢啲，佢哋都坐擁到一啲幾龐大現金，咁可能對於佢哋壓力會比較少啲，外國啲公司可能就有啲尷尬，因為佢哋嗰個現金流就冇，即係可能內地嘅一啲科創公司咁多啦。
1: 可能都仲係繼續睇住大家嘅資本開支會唔會都仲係好龐大啊？K K 啊，頭先我哋都提過好多股份啊，智普啊、Minimax 啊，甚至乎聯想集團啦、仲有騰訊啊、阿里巴巴啊等等啊，你有冇持有以上提及過股份？
0: 我個人冇持有以上嘅部分嘅。
1: 好啊，唔該曬你。咁啱啱分析咧大市啊，同埋探討各板塊咧，就係元宇證券基金投資總監林嘉琪呢一節嘅一同金時間到呢度，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朝早在黎家营的母校举行，学生可以同神舟23号乘组三个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家营展开天地对话。黎家营亦都向学生介绍太空站里面的设施。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有同黎家营天地对话。黎家营话收到好多来自港澳学生的家书，提到在训练和执行任务的日子，有时会感到孤单和艰苦，他会珍惜大家给予的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毕生为香港所作的巨大贡献永存心中，仅代表香港特区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董建华担任行政长

0: 長官期間，香港經歷97年金融風暴、沙士爆發，為了挽救經濟，內地和香港簽署 CEPA 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並且開放內地居民自由行來港。董建華2005年以健康理由請辭，其後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在國際舞台發揮影響力。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一連兩日舉行，行政長官李家超致開幕詞表示，香港有多方面優勢，致力打造多個樞紐，可作為一帶一路沿線經濟體通往中國和全球市場的門戶，構建互聯互通的樞紐網絡，擴大區域優勢，有更多新機遇。李家超又說，論壇期間會見證超過60項政府間協議和諒解備忘錄的互換，以及與一帶一路合作夥伴達成的商業諒解備忘錄與交易，近期已達成的項目和交易總額超過30億美元。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就朝鮮國慶78週年向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致賀電。習近平指出，78年來在勞動黨的領導之下，朝鮮人民自力更生、團結奮鬥，推動朝鮮社會主義各項事業蓬勃發展。特別是近年金正恩帶領朝鮮黨和人民全力推進經濟社會建設，取得一系列的發展成就，中方感到由衷高興，相信朝鮮人民一定能夠實現勞動黨九大提出的目標任務，不斷開創黨和國家建設事業的新局面。習近平強調，中朝兩國是守望相助、命運與共的社會主義友好鄰邦，維護好、鞏固好和發展好中朝關係，始終是中國黨和政府堅定不移的方針。他願同金正恩繼續加強對兩黨兩國關係的戰略引領，攜手推動各自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持續增進兩國人民福祉和友誼，為促進地區乃至世界和平穩定和發展繁榮作出更大的貢獻。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稍后达到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69点，跌47点，总成交金额1,11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6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84点，跌19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长飞光纤光缆184.6，升13.4；盈富基金25.86，跌2仙；腾讯控股434.4，跌1蚊。海底捞10.31。

0: 跌1.07元。阿里巴巴110.1升6毫。南方恒生科技4.33仙6跌3仙6。Minimax 334.4升3.2。恒生中国企业86.3跌2.2。建滔积层板47.62升8。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629，瑞士法郎9.701，澳元5.672，加元5.695，新西兰元4.594，欧元9.1244，每百日元对港元5.1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38。日经平均指数报65,217点，跌52点。港金报40,885元，跌1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4.88美元，卖出4,384.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Mon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时代广场一段是慢车的，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花园道下行，跟住缆车总站是慢车，龙尾去到元景轩。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去机场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队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咁同时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是、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各位驾驶人士经过以上路段都要加倍小心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方向，仲有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5: 我是试日快乐的杜文蔚，记得有一次咧喺节目度分享自己整亲只脚。吃早餐的时候呢，撞到一位素未谋面的女士，她行埋嚟的时候呢，在个手机度 show 咗一张呢镇痛嗰啲药膏贴叫我试下用。嗰刻呢觉得真係好开心，因为呢佢听节目啦，然后真係好似有朋友嘅感觉。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7: 第三条跑道开始运行啦，点样可以加多啲班次。
6: 嘉宾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少波，
8: 我哋一路咧其实都好努力，就系增加我哋嘅运力。我哋系会计划接收150架新嘅飞机啦，亦都计划将我哋嘅航点嘅数目系增加到150。
6: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9: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10: 健康无分年纪，
11: 健康不论贫富，
1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3: 正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4: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在9月9日星期三的健康资讯节目精灵一点。今天为大家主持的呢，有我郑瑞文和我的好拍档何雅莉医生。 Hello Lily。
15: Hello 瑞文你好。
14: 哎呀，今天呢天气都很好啦，大家可以好好享受这个阳光，好好享受这个星期三。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今天的两

0: 个小时嘅节目咧，首先头一个小时咧，会同大家倾下咧新学年嘅压力调适啊。Lily 啊，我哋都系家长啦，其实咧即系小朋友翻咗学之后，当然又要适应过一啲嘅生活作息咁样样啦。咁但系呢排咧都见到有啲嘅即系好令人好唔开心嘅新闻。其实喺新学年一开头嘅时候咧，会唔会都系啲即系特别大压力嘅时候咧吓？
1: 会噶，嗱，谂下你翻咗学。放了兩個禮拜暑假，你想想即係又可以幾點起身又得啦，中意食乜做乜瞓乜又得。咁但係一翻學你就真係要好早起身，翻咗學之後又要見同學仔啊，仲要做功課，跟住阿媽又會話你喂早啲瞓啊你，跟住就有好多嘢會發生，即係無論學校又好，屋企又好，甚至朋友仔咧都會有好多嘅唔同嘅壓力嘅情況。究竟喺新學年點樣適應一啲嘅新嘅壓力或者啲情緒嘅狀況咧？
0: 冇錯。咁今日咧除咗有 Lily 同我哋分享多啲之外，亦都係請嚟精神科醫生咧，同我哋咧去講多啲咧關於呢一個話題，各位嘅家長們啦，都係好好留意啦。跟住咧，去到兩點鐘，我哋翻到去電台嗰邊咧，會同大家講另一個話題啊，都係好常見嘅，就係關於主婦手與富貴手啊。如果各位嘅家庭觀眾咧都有任何嘅疑問，都可以打電話嚟我哋嘅熱線嘅，電話係1872311一八七二三一一。好，即刻開始第一個部分，同大家講下新學年嘅壓力調適啊。喺直播室呢一度。请嚟我哋嘅第一位嘉宾，佢系精神科专科医生蔡仲仪医生嘅，蔡医生你好
1: ，Hello 蔡医生，
2: 你好。
0: 系啊，头先一开始我哋都讲到啦，我哋做妈咪都好明白，其实咧由放暑假去到翻学咧，我自己都有少少唔够瞓，其实系第一个礼拜。咁其实想问一下咧，即系喺可能即系整体嚟讲咧，临床所见啦，你哋两位都可以分享一下。其实一开学嗰、那个呢、這个系咪都算系一个关口嚟咧？对于即系。家庭嘅小朋友嚟講，
2: 冇錯。咁好似頭先 Lily 話啦，即係我哋放咗兩個月嘅暑假，咁其實同學仔可能暑假其實都比較放鬆，都冇咩特定嘅活動啊咁樣。咁突然間一下子九月一號開學咧，就要早起身啊，翻去即係上堂。咁其實個節奏都好緊湊嘅。咁所以咧，好常見，我哋都見到咧呢、這個時候同學仔可能會出現啲情緒上，甚至就係行為上嘅變化。咁其實都係一個好適應嘅，即係一個好正常嘅適應現象嚟嘅。
1: 我哋有陣時咧都會見到啦，即係可能一翻學啦，其實個壓力就唔係真係翻學。翻學之前咧，例如要做啲暑期功課啊，跟住要阿媽就同你講、喂，你要搞好你個生活，你時鐘，你要早啲瞓覺。咁但係其實好難噶嘛，你見到佢，同埋咧佢就會開始好多身體嘅，即係未開學之前已經好多身體嘅唔舒服。咁蔡醫生又可唔可以分享一下？通常佢哋常見即係開學前，或者開咗學之後，啲身體唔舒服。嗱，我常聽到就係、是、我肚仔唔舒服，我好攰，我起唔到身喎。
0: 但係家長會覺得係懶咯，係咪啊？藉口
1: 你梗係唔想起身啦，你玩啲。

0: 強化噩夢啦。咁有時佢哋都會分享啊，可能噩夢嘅主題咧就係、是、關於要翻翻學校啊、測驗考試啊等等呢啲嘅主題。咁有時胃口都可以有啲改變嘅。
1: 係。咁呢啲嘅狀況會係大概幾時到會開始？係咪即係開學啊？九月一號開學啦，例如今年，嗯、可能喺之前一段時間已經開始出現，會唔會㗎？
2: 定係阿媽會緊張啲㗎？
1: 其實係阿媽出現緊，係咪係幾時開始出現？同埋出現幾耐先可以啊？叫做排除咗哦，佢唔係即係嗰啲腸胃炎性啊咁樣樣咧。
0: 嗯，咁我哋常見咧，可能佢開學一兩個禮拜之前，因為已經開始傾呢啲安排㗎啦。啊，即係例如阿媽都會講啊，早啲瞓覺啦，因為翻學好多時同學仔話其實六七點已經要起身。
1: 係啊，
0: 咁有時就算你搭校巴，咁其實都可能要早啲預早時間。咁所以可能係一兩個禮拜之前咧，其實同學仔開始已經有呢啲嘅想法啦、焦慮啊。咁所以呢啲情緒狀況或者頭先所講嘅啲行為啊、身體變化咧，可能一兩個禮拜前開始會出現。哦
1: 即其實不是嘣一聲九月一號突然之間有的
0: 是啊。咁有時候佢哋正常嚟講，我諗一兩個禮拜、一個星期咧，都係好常見、好普遍嘅。咁佢哋好多時呢啲時候，慢慢去習慣翻嗰個翻學嘅流程啦。咁可能慢慢呢啲唔舒服咧，就會散咗嘅。咁如果持續多過三至四個星期，都冇乜好轉，甚至呢啲情況都持續咧，咁我諗小朋友同埋家長都要留意，係會唔會有其他嘅情況喺。
2: 頭先你講啦，即係持續個情況超過一個月啦。嗱，我哋有陣時常見咧，就係可能佢唔開心啦。或者喊啦，嗱，你見到佢唔開心喊，你就會問佢發生咩事。
1: 係啊，
2: 但係咧有陣時啲小朋友咧，佢未必講到，佢淨係覺得、你我好似周身唔舒服，又或者個心卜卜跳，跟住阿媽就諗。你又不想翻學啦，
1: 即覺得是藉口可能。
2: 係啦，又跟你講喂，其實唔即係係咪你打機打得耐，跟住你唔起身啊？咁但係我哋有時常見，其實又未必關打機，可能佢真係純粹。瞓唔
1: 著
2: 覺，跟住就唔知做啲乜好，就打下機開心下。咁其實你哋平時見到，或者我哋有時見到，你有啲咩可以講多少少，即係佢有啲咩症狀，即係小朋友會見到，或者家長需要留意多啲咧。
0: 係啦。咁有啲咩症狀咧？例如我哋可能觀察下啦，即係平時小朋友嗰個情緒狀況會唔會話即係嗰輪好容易掹憎啊？可能平時都會願意啊同爸爸媽媽傾下偈啊。咁嗰輪可能就成日都即係唔係好出聲啦。尤其是可能講到啲關於開學嘅一啲嘢要準備嘅時候咧，就唔係好想去討論啊，或者係比較成日匿埋喺房啊，或者甚至唔願意出街啊，即係啲行為上面啊同平時唔同。咁我諗都要特別去留意多少少啦。
2: 有陣時我哋見到咧，即係佢哋甚至嚴重啲咧，真係可能真係連飯又唔出房食，甚至唔沖涼啊，唔洗頭，攤咗喺個地下。呢啲係咪我哋都要留意嚴重嘅症狀咧？
1: 即係其實個細路係會變得冇動力去生活添啊，甚至
2: 佢又乜都做唔到，係咪翻學都唔想翻係咪啊？
0: 係咯，有時我哋就即係都會擔心呢個情況。
1: 係啦。咁但係咧，即係我又會諗喎，嗱，家長。即係當然係好想知啦，咁但係點樣去問佢咧？可能都係一個技巧嚟嘅，尤其是細路即係開始大啦，你唔好話去到中學，即係小學高小嘅時候，你已經開始唔係咁多嘢係想乜都話出嚟同爹哋媽咪講。咁我哋點樣可以旁敲側擊咁樣去問佢？講多啲咧，咁係。
0: 冇錯。有時的確咧，小朋友未必唔想講，有時佢哋可能都唔係好知點樣去表達。咁所以我諗我哋咧，家長可以點樣做咧，就可以試下同日常生活嘅觀察啦，可能就反映翻俾小朋友聽。啊，媽咪見你呢排咧，好似胃口唔係咁好喎，即係平時食飯都食得曬，好似而家食得少咗喎。咁同埋好似都有啲心事喎。咁睇下小朋友會唔會都願意講多少少咯。係啦。咁就避免話好似直接去。佢問佢阿成，你喺房喺度做咩啊？即係好似質疑佢咁樣樣。
2: 因為一質疑佢咧，我哋常見就係佢就會唔聽你講，
1: 再閂埋隻耳仔，
2: 冚埋咯，拍埋到房門啦。咁當你問佢喂，你係咪唔開心啊？咁通常佢都唔會答你嘅。有陣時都係會慢慢同佢傾下，你有冇啲咩特別嘢喺學校可以講下？咁通常佢哋會容易啲去講翻出嚟咯。
1: 因為自己咧，即係家長群咧，都會好常見咧，就講即係小朋友大大下咧，開始你問佢啲乜嘢嘢咧，即係可能惡少少咧，佢就直頭一粒聲都唔出。唔回應，淨係望住咁樣樣。其實呢個都可能係啲幾危險嘅症狀，會唔會係咁咧？或者係唔理想啦，唔好話危險啦咁。
0: 其實我諗咧，主要就係個着重個溝通技巧咯。係，因為我哋有時即係可能診症室入邊都會遇到咁嘅情況，即係可能係家長帶小朋友嚟睇醫生。

0: 咁其實咧，家長喺度嘅時候，小朋友可能係完全唔講嘢，即係完全亦都誒唔望過嚟嘅。咁但係咧，有時我哋睇到呢個情況，咁可能就估到啊，小朋友可能有啲嘢係需要自己嘅空間、去慢慢去講出嚟嘅。咁有時可能面對家長，佢哋會有一個壓力喺度。咁所以有時可能邀請家長可能出面打一凳休息下，咁反而咧佢覺得有一個佢覺得自在空間時間，咁佢就慢慢去講出佢自己心入邊嘅一啲説話。
1: 即反而其實唔好逼佢咁樣。咁但我又想問啦，嗱頭先都話啦，即係有頭先所講嘅一啲嘅症狀，可能係一啲嘅生理上啦，又或者係啲行為上有啲嘅改變之後咧，嗱即如果持續多過一個月，大家真係要緊張啲，要揾下嗰個原因啦咁。咁但係如果真係叫做冇留意到啦，小朋友一路咁樣拖咗落去，咁有機會會出現啲乜嘢即係病啊，或者係情緒嘅問題咧？會
0: 係啦，頭先我哋所講開學嘅適應啦，咁其實我哋好多時呢啲都係一個短暫嘅症狀啦，幾個星期期間可能都純粹一啲適應性嘅障礙。咁但係如果一路啊個症狀蔓延啊，一路拖落去嘅時候，就擔心形成其他精神健康嘅問題，即係例如係抑鬱症啊、焦慮症啊等等呢啲嘅情況。
1: 係，咁如果咧，即係抑鬱症或者焦慮症，其實就咁聽個病名都知好唔一樣啦。咁佢哋個出現嗰個嘅即係徵兆啦，或者個表現係咪都會唔一樣㗎？
0: 冇錯啊。咁其實抑鬱症咧，其實主要我哋最核心去睇嘅症狀咧，就係嗰個同學可能係持續兩個星期或以上咧，成日都情緒低落。咁點為之持續嘅情緒低落咧？咁可能見佢全日大部分時間咧，其實都係比較低沉，係唔係唔開心嘅？咁亦都係伴隨住即係冇咩興趣啦，對以前中意做嘅嘢，可能中意打波，咁但係咧都變得唔想去咁樣做啦。咁成日就可能留喺屋企啊，咩都唔願意做啊，個人動力會低咗好多啦。咁頭先所講嗰啲即係瞓覺啊、胃口嘅問題咧，亦都會出現啦。咁瞓得唔好，自不然第日精神就會差啦。成日可能覺得好攰啊，好難集中啊咁樣嘅情況。咁如果去到比較嚴重嗰啲個案咧，甚至可能會出現一啲自殘嘅情況，或者自殺念頭咁樣樣嘅。
2: 有陣時咧，頭先蔡醫生講得好好咧，就係、是、見到佢一啲嘅改變啊，即、就、係、是、生活嘅習慣啦，無論係瞓覺啊、食嘢啊，或者個人嘅動力。有陣時咧，年輕人咧，佢哋未必講到好多自己身體咧。有陣時我見到佢就會講：我好悶啊，覺得好似乜都唔想做，或者瞓好多，我唔想去面對就瞓咗去，都會有咁嘅情況，係咪蔡醫生？
0: 係啊，冇錯，係啊。所以有時可能家長話以為佢哋懶啊，成日打機，但係打機呢樣嘢咧，其實都係面頭我哋見到嘅一個。咁但係背後咧，可能隱藏住佢好多焦慮啊，好多唔開心，佢想透過打機呢樣嘢去逃避現實生活嘅一啲壓力。
2: 或者令佢開心啲，唔使諗，因為有時啲小朋友就會臨瞓前咧一靜落嚟，有人陪佢玩好啲嘅，一靜落嚟咧夜難人靜嘅時候，就會覺得啊要有啲嘢去做一下，咁咪打下機令自己開心啲，跟住阿媽就會鬧，你做乜嘢又
1: 唔打又唔瞓覺咁樣，但其實根本佢就係瞓唔著，其實可能係咁。咁好啦，嗱即係抑鬱可能會有呢啲嘅症狀會出現啦，冇動力啦，冇興趣啦，咁樣好多嘢都瞓唔著。焦慮咧，焦慮又會點樣？
0: 係，咁如果焦慮症咧，其實我哋好常見一個主題咧，就係、是、對於一啲未發生嘅嘢或者未知嘅嘢咧，係覺得好擔心、好緊張咁樣。咁而呢個緊張其實可能同學仔自己都覺得係多咗過咗龍嘅。
1: 係，
0: 咁
1: 但係自己即係其實佢知嘅。
0: 係啊，有啲同學都可以講到話，都知道其實即係嚟緊測驗考試，咁我盡量去温啦，咁即係我盡量能力去準備就可以啦。咁但係始終咧，佢個腦不其然都係會啊死啦！聽日如果呢同學一路一片空白啊，太緊張諗唔到，咁點算啊？考得唔好會影響我呢個學期甚至呢個學年嘅成績，咁又點算？咁係會過度嘅一個擔心。咁同埋咧，都好多時會出現頭先所講嘅一啲身體反應咯。係成日焦慮緊張咧，咁其實佢可能都會話。很容易出現啲肚痛啊、吐瀉啊、頭痛頭暈啊呢一類嘅情況嘅，咁其實呢啲都會好影響佢可能日頭嘅精神啦、好難比較難集中啊，或者諗嘢可能慢咗啊，都幾影響佢日常生活同學習嘅。
1: 好焦慮嘅時候咧，其實即係掛住即係所講嘅，我自己諗咧就係掛住擔心咧，變咗睇書都唔入腦，覺得自己個記憶力好差，咁然之後佢又再次去。即係怪自己係咪會有呢一個嘅循環出現
2: 好多啲負面諗法，同埋好多周身唔舒服啦，可能由頭數落去頭痛啊、頭暈啊、肚痛、心跳，即係我諗噏得出嘅都可以有機。

0: 會有啲情況出現啦。咁你當你收身唔舒服，係咪集中精神啊，或者對翻學嘅出席率或者成績？是不是都會有很大的影響呢？
1: 沒錯，其實呢無論是抑鬱症還是焦慮症都好，其實它都有共同的症狀的，就是講緊一個認知能力的下降。因為我們腦有很多功能，除了情緒管理之外，另外一部分就是認知能力的方面。所以如果即情緒出現問題的時候，他們都會經常很難集中上堂，可能老師講完之後聽不入耳，跟住有時候好像很多甩漏啊，沒什麼記性啊，甚至去温習做功課去用的時間都可能是多了，因為中間很容易會分心，然後動力又差了，所以其實這些都很影響他日常去學習的。
2: 但其實呢，即我聽落都覺得哇，其實我們應該是可以留意到多些不同的狀況作為家長啦，但是與此同時其實小朋友都一路成長緊，好像我剛才所說，可能你開始大個甚至乎步入青春期，只不然是可能跟屋企的關係會遠少少，同朋友啊，或者係出邊其他朋輩嗰個關係又會緊密一啲。但係係唔係話啊？佢其實比較多嘅小朋友，可能即係青少年都好啦，去求醫嘅時候咧，都係即係家長掹佢過去，而唔係佢自己去求助嘅咧咁。
1: 其實咧反而又未必係嘅，我都有接觸過啲同學仔啦，即係可能係中學生咁樣，有時反而係佢哋自己主動同父母講話，我真係覺得唔係太對路啦，成日覺得個人唔開心啦，好似頭先 Lily 所講，我覺得好悶，硬係即係日日都冇乜心機啊，好似做啲咩都冇辦法去享受咁樣。咁其實佢哋自己會同父母提出想去睇醫生咁樣。
2: 咁如果唔提出嘅小朋友咧，佢背後你哋見常見的原因是什麼呢？
0: 有時不提出呢，可能他害怕，又或者覺得是一個負擔，就是告訴家人知，我不想告訴家人知，我不想家人擔心我。而另外一件事有時會常見，就是可能究竟是媽媽會不會經常覺得你扮病啫嘛，即係有同學仔都會覺得你翻唔翻學，你係咪扮病啊？其實你係咪真係有嘢？我諗對佢哋嚟講會有少少未必想去睇醫生，又或者可能有陣時好好嘅學校社工見到你有陣時啲咩又早退啊、遲到啊，或者周身唔舒服叫去 sick room 咧，係咪都會有陣時都會有啲社工嘅介紹啊，或者啲家長拉個小朋友嚟睇醫生咧？
1: 冇錯。咁有時咧，學校其實都很好嘅。有時無論係老師啦，同埋社工，其實都留意到同學仔好多嘅變化。咁出席都就客觀嘅一個表現啦。咁另外佢可能上堂究竟個表現點樣樣啊，同埋個成績啊各方面。咁其實有時見到個變化，其實主要都係出發點係擔心同學仔係咪情緒或者健康方面出現啲咩狀況。
2: 係啊，都真係，其實都想喺呢一度咧，借住呢個機會咧，同大家分享咁多。點解咧？就係除咗家長認知之外咧，其實我諗對於學生嚟講咧，佢都要知道身邊除咗爸爸媽媽、屋企人之外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即係團體啦，或者有心人咧係會願意咧去幫一幫你嘅。咁以下落嚟咧，有啲嘅情緒健康嘅支援熱線咧，帶俾大家啦。咁啊，情緒通精神健康支援熱線咧係1-800-111，生命熱線2382-0000，社會福利處的熱線2343-2255。咁其實咧有唔同嘅熱線咧，入邊都有啲嘅社工啦、專家啦去接聽大家嘅電話。我諗其實除咗係即係嗰個嘅當事人、小朋友或者青少年咧可以打電話之外咧，其實作為屋企人啦或者留意到一啲嘅情況嘅成年人都好啦，其實都可以咧利用呢啲嘅熱線咧去問多一啲，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咧從身邊嘅即係開始咧就係幫下身邊嘅可能有需要幫助嘅一啲嘅青少年或者係小朋友啊。咁或者我哋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繼續咧同蔡仲醫生咧傾多啲咧，關於呢一個嘅新學年嘅壓力調適，同埋我哋點樣咧實際去幫佢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在黎家营的母校举行，学生可以同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荷载专家黎家营，展开天地对话。黎家营向学生介绍太空站入面的设备。行政长官李家超

0: 蕭亦有同黎家瑩天地對話。黎家瑩指收到好多嚟自港澳學生嘅家書，提到喺訓練同執行任務嘅日子，有時感到孤單同艱苦，佢會珍惜大家給予嘅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務。立法會全體議員沉痛哀悼全國政協原副主席、香港特區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長官董建華逝世，並向其家屬致以誠摯慰問。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表示，董建華領導香港特區順利成立，成功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並向國際社會說好香港故事，為香港在關鍵時刻平穩過渡、光榮回歸祖國寫下開創性的歷史篇章，是一國兩制的傑出貢獻者。立法會全體議員定當秉持董建華「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的信念，繼續發揮香港獨特優勢，貢獻國家。前行政長官曾蔭權發表聲明，表示得知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逝世的消息，心中滿是哀思和惋惜。曾蔭權表示，在上世紀90年代在政府行政局與董建華相識，讚揚對方成功領導香港實現平穩過渡，有效維護政治、經濟及社會各方面的發展勢頭，並以高瞻遠矚的眼光積極部署香港的長遠發展策略。回歸後跟隨董建華工作，親身體會到他忘我的工作精神，中年無憂，即使在週末亦心系公務。曾蔭權說，對董建華在專上教育領域的卓越貢獻尤為敬佩，任內撥出大量額外資源深耕教育，成功將香港適齡青年入讀大學或專上學院的比例由最初約 14% 大幅提升至接近 50%， 為香港的持續發展奠定無可替代的堅實基礎。董建華一生為香港鞠躬盡瘁，所作的歷史性貢獻將永垂青史。天氣方面預測，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漸轉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東風，離岸同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同乾燥，早上氣温稍為下降，週末期間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現時氣温32度，相對濕度62%。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5,210点，跌106点，总成交金额1,25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36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13,639点，跌63点。部分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182.5，升11.3；盈富基金25.82，跌6仙；腾讯控股433.2，跌2.2。海底捞10.02元，跌1.15元；南方恒生科技4.31元，跌5.4仙；阿里巴巴109.6，升1毫；MiniMax 328.8，跌2.4；恒生中国企业85.94，跌5.8；建滔积层板47.04元，升1.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2。日元153.32，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7，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65,086点，跌182点。港金报40,885元。比上日收市跌1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7.15美元，卖出4,387.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每一段咧较为车多，现时车龙咧就接近。

圣佐治大厦。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西营盘威利麻街咧，由于有爆水管，现时咧介乎干诺道西同埋德富道西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3: 近期有医疗中心涉嫌讹称有得打针去预防多种癌症。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宗茂，
4: 首先要跟市民讲讲，假的针药呢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是直接注射入我们的身体。刚才提到的 WT1 这种的非法针剂，他们叫它做防癌疫苗，其实这个是很错误的一个名字，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它可以防癌的。
5: 星期六早上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6: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7: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0: 回来第二节的精灵一点，继续同大家咧傾下關於新學年嘅壓力調適啊！喺直播室呢一度依然有我哋嘅嘉賓喺度，佢係精神科專科醫生蔡仲儀醫生嘅。蔡醫生你好啊！
1: 蔡醫生你好。
0: 係啦，我哋頭先咧，其實講真，我哋三位媽媽咧喺呢一個嘅即係新聞嘅環節期間咧，我哋都傾咗好多。當然即係我哋即係作為媽媽啦，或者係父母啦、家人啦，其實會好睇住小朋友佢一啲嘅即係尤其是可能一啲嘅生活規律啊、作息咁樣樣啦，可能會揾到啲嘅端倪。但係咁。即係有時咧，作為父母家長咧，都會覺得好無助。即係好似明明見到佢有啲咁嘅情況，但係自己好似即係話又唔係，唔話又唔係，唔知點樣做。其實家長都好大壓力嘅噃。
1: 冇錯。咁其實咧都有遇到唔少家長都有分享，其實管教方面咧，佢哋都覺得係即係吃力嘅。咁尤其是當小朋友去到青少年嗰個階段啦，咁佢哋可以持有自己嘅自主思維啦，又想獨立啦。咁好多時佢哋自己諗嘅嘢都同父母其實嗰個角度已經開始有啲唔同。咁好多時家長都呢個時候係更加難同小朋友去傾偈啊、相處啊咁樣樣。咁我覺得其實所以一路去 keep 住大家關係咧，去定期即係去傾偈啊、溝通咧，其實好緊要嘅。
2: 剛才講緊維持關係都很重要啦。其實父母之間的關係或者其他兄弟姊妹其實都會影響小朋友的精神狀況。如果有這樣的情況出現啦，是不是都是要處理了即係各方面的關係上或者個溝通上，其實又會不會幫到降壓力的處理呢？
1: 其實關係都絕對會幫，即係絕對會影響小朋友的情緒。有時即係日常個案都見過啦，即係可能有時父母是因為管教小朋友的原因咧，成日好多嗌閂啦，即係爸爸媽媽的方針是不一樣。咁可能爸爸就覺得啊，即係小朋友的行為問題要嚴格啦，即係教佢，即係唔可以由得佢，即係中意點就點。咁有時可能調翻轉，媽媽就覺得啊，其實應該用一個即係講道理啊，去引導小朋友的認識，就唔應該咁嚴格去鬧啊咁。咁好多時可能雙方因為咁樣樣有意見唔同咧，咁其實小朋友好多時都係看在眼內，即係佢哋都會感受到嗰、那個即係張力啊、那個緊張感喺屋企。咁然後佢哋自己其實都會唔開心，都有小朋友同我講過啊，即係爸爸媽媽因為我會嗌交，咁好似我嘅存在係令到佢哋會唔開心。

0: 心，會唔會係即係我嘅問題啊？即係其實會唔會冇咗我仲好啊？咁樣樣，
1: 所以其實都好常見啊！小朋友甚至乎青少年都係咯，會將一啲嘅責任攬咗喺自己身上，令到自己再加重咗佢嘅壓力啦。咁，但係咧，即係。始終其實在香港這個社會，我想人人都很高壓，家長可能有時他、我們出世小朋友出世都是想著、他身體健康快快樂樂成長就好了、但是隨著即是一路可能讀書讀上去、各樣的環境轉變，其實家長都會因為社會的一些、壓力，或者是令到他、好像逼著他要這樣去施壓給小朋友、
0: 係，咁的確都見到呢個現象，因為我哋大家三位媽媽都好了解，係啦，好多時就可能一開始冇呢一個期望，咁但係可能入到去嗰個環境啦，即係無論係學校嗰方面啦，或者有時啲家長群啊，我諗甚至乎社會其實都會有呢個氛圍嘅，因為始終香港都係一個即係好即係競爭性強，都好注重學業成績嘅一個社會啦。咁好多時即係我哋啱啱考完公開試，例如之前 DSE 或者 IB 嘅成績出嘅時候咧，咁好多訪問都係會訪問狀元，有啲咩讀書心得啊，或者邊間學校幾多個狀元咁樣。咁好多時大家都要討論呢個話題。咁變嗰個焦點咧，好多時都喺嗰個學業成績或者小朋友嘅表現上面。咁其實呢啲咧都係潛移默化，會影響小朋友嘅認知，就覺得其實成績先係最緊要。咁甚至緊要過佢哋嘅精神啊、情緒健康，都係個好唔健康嘅情況嚟。
1: 都係啊，即係我自己嘅感覺就係咧，嗱嗰個嘅社會嘅壓力潛移默化，令到父母有壓力，然之後。父母的壓力就會轉移到小朋友那裡、其實會不會是說有什麼管教方式的家長、然後可能小朋友特別會、就是、容易一些被刺激到或者是有多一些壓力呢，會不會
0: 反而呢我見到觀察呢就是家長的情緒、當然管教方式有關係，但他們本身的情緒和小朋友相處的時候呢、究竟是不是、很容易會猛疹啊、甚至會激動啊這樣甚至有些家長可能會表現出即係好沮喪啦，即係講極你都係咁啊，即係我都由你算啦，即係呢啲嘅説話其實咧，即係雖然佢可能只係嗰刻諗住發泄，咁但係小朋友聽落去咧就其實好傷佢哋嘅心，即係媽媽覺得即係我好似都冇乜希望啊，即係講極都係咁，即係都想唔理我噶啦咁樣樣，咁其實都會好影響大家個關係咯。
2: 係啊，因為有陣時咧小朋友個情緒咧，即係蔡醫生所講啦，即係其實會互相影響，好似快鏡你猛疹對佢咧，佢自然就會猛疹對翻你。你緊張對佢咧，佢又會好緊張，即係佢又會擔心自己啦，又會擔心爸爸媽媽。結果咧就互相影響。阿仔或者阿女擔心，跟住你又擔心佢，咁嘅情況越嚟越差咧。甚至有陣時咧，我哋真係會見到咧，可能一開始小朋友可能有啲嘅情緒困擾，跟住阿媽阿爸又唔知點做嘅時候咧，真係可能連自己父母咧都出現一啲嘅情緒問題，例如唔開心啊、焦慮、緊張都會有咁嘅情況，常唔常見咧？
0: 其實都常見嘅，即係我哋平時見到啊，可能小朋友啦，當然可能最近都有個中大研究顯示啦，即係過往一年咧都差唔多成四個入邊有一個嘅同學仔咧係有一啲精神健康嘅問題。咁中學生甚至係高達四成六嘅同學仔係會出現一啲即係中度抑鬱嘅症狀。
1: 中度去到。
0: 係啦，有時即係我哋要評估一啲症狀啦，但係當然係咪確診都要再睇醫生去再判斷。咁有時咧，如果有啲同學仔有呢啲情緒狀況，咁其實家長固然好擔心啦。咁所以咧，家長照顧作為照顧者啊嘅壓力其實都好大嘅。咁有時佢哋觀察咗好耐，好似頭先主持所講，會覺得好無助，唔知點樣算嘅時候咧。咁其實佢哋自己久而久之都累積咗好多嘅壓力同埋情緒。咁甚至咧，家長咧自己都會引發咗啲情緒問題，例如焦慮症啊、抑鬱症。咁如果小朋友係有啲特殊學習需要，即係例如 ADHD 啊，或者係自閉症。好系嗰啲情況，咁其實家長面臨嘅壓力就更加大啦。咁所以佢哋會出現情緒問題機會就更加高添。
1: 係，咁其實嗰個比例可能都會即係比我即係已經係比我想象中嘅高啦。咁大家即係本身啊，小朋友可能有情緒嘅問題，我哋作為家長想幫佢，點知連自己都沉埋落去嘅話咧，咁呢一個係一個 要一齊去處理嘅一個局面嚟噶咯喎，已經
2: 一齊醫啊，
1: 係咯，
2: 醫咗會大家好啲啦。
1: 嗯
0: 嗯，冇錯。咁其實咧，我哋嗰個治療嘅時候咧，都好多時即係會各分別啦，同爸爸媽媽同埋同小朋友去傾嘅。咁睇下大家各自嗰個觀察同埋各自嘅需要係點樣。咁如果真係冇彩家長同埋小朋友都一齊患上情緒問題啊、情緒病嘅時候咧，咁佢哋都會分開去進行治療。
1: 係。
0: 咁有時我哋都會一家人坐埋一齊去傾啦，即係觀察下佢哋其實平時相處啊、溝通嗰、那個
1: 方式
0: 冇錯啦，佢哋嗰個關係啊、嗰、那個互動係點樣。咁如果見到有時其實一個家庭系統出現咗問題，即係可能其實係爸爸媽媽之間嘅溝通係影響到小朋友，或者調翻轉可能係家長同小朋友溝通嘅問題。咁有時都會建議佢哋啊，不如一齊去做一個家庭治療啦，大家去改善下嗰個溝通嘅方辦法去促進嘅關係嘅。
2: 我好欣賞頭先蔡醫生所講咧，佢哋嘅需要，因為呢有陣時咧就會留意到，其實可能阿媽阿爸嘅需要唔係阿仔或者阿女最想要嘅嘢，反而係一個平台俾大家知道，其實大家其實究竟係點樣去諗，點樣去溝通清楚，我覺得呢個一個非常重要嘅元素。咁大家一齊向同一嘅目標去處理呢一樣嘢，其實係最幫到佢咯。
1: 係明啊，即係其實咧都好認同頭先所講啦，即係好似要我哋集中處理個仔或者個女嘅問題，但係大家忘記咗本身家庭嗰個土壤，點樣可以係即係温暖和諧啦，等佢小朋友可以安全安心咁樣樣去即係表達自己，其實呢個都係好重要。但係咁嗱，如果咧真係萬一我諗，無論係小朋友又好，或者係家長又好啦，咁佢出現一啲嘅抑鬱啦，又或者焦慮嘅情況咁樣樣，去到見醫生啦，咁嗰個處理方法係點咧？除咗我一路同佢拆解啦、去傾啦，可能要即係學翻一啲正確嘅溝通方法，修補翻大家關係之外，除此以外仲有啲乜嘢一路嘅即係循序漸進嘅方法去幫呢個家庭咧，咁講。
0: 係啦。咁我哋當然就即係好似頭先講，做一個都全面嘅評估啦。咁如果真係小朋友確診一啲情緒病嘅話咧，咁我哋睇翻佢嗰個症狀嘅嚴重程度，同埋有幾影響佢日常生活啊，包括學習啊咁樣。係啦。咁如果輕微嘅，有時我哋都建議啊，其實調整一下啲壓力啦，即係可能定期要做運動啦，啲減壓嘅方式啊。咁同埋可能做一啲輔導，其實都可能幫到佢慢慢走過咗呢一個階段嘅。咁如果去到一啲中度嘅症狀，其實都已經幾影響佢日常生活啦。可能甚至佢已經去到有啲身體上面唔舒服嘅情況咧。咁好多時我哋就建議心理治療配合藥物治療咧，其實呢個效果咧係比較理想，係咪都可以快啲去改善到小朋友嘅情緒狀況？咁如果去到真係比較嚴重嘅情況咧，甚至一啲即係有風險嘅情況啦，小朋友可能要提到一啲自殺念頭，呢啲時候咧，咁我哋就建議咧都好需要積極考慮藥物治療，咁等佢盡快咧啲藥嘅作用係調節個腦嘅分泌啊，盡快改善翻佢嘅情緒狀況，咁等佢好啲嘅時候咧，再配合埋心理治療咧，咁去一齊去做嘅。咁好多時我哋都會邀請埋學校一齊啦，去配合呢個治療。咁因為好多時咁同學可能部分壓力來源都係源於翻學啊，咁其實學校嗰方面咧，有時可能做一啲調適，或者係安排啲譬如彈性上課嘅安排，咁其實都可以舒緩到小朋友翻學嘅壓力，令到佢哋有一個改善嘅。
2: 係啊，學翻學壓力大，你就自然抗拒，又要交功課啦，又集中唔到精神，又俾老師鬧。咁老師明白多啲咧，可能對小朋友嚟講咧，其實佢就會冇咁抗拒翻學。尤其當你好辛苦嘅時候，老師明你，可能俾啲位你去休息一下。咁啲學校嘅合作，我諗同埋家長一齊咧，其實可能幫到小朋友對學校即係新學年嘅適應會做得更加好，亦都幫到佢個情緒會做得更加理想。
1: 所以其實應該咁講啦，即係家長咧，唔好諗住即係小朋友係我嘅，咁所以我就管教佢。但係其實咧，有啲乜嘢嘅情況，其實都應該要同學校通報，同老師啊、班主任或者學校社工去溝通咧，先至係全方位咁包住個小朋友咯。
2: 咁佢托住係咪好啲啊？可以
1: 係啊。咁但係嗱，去到如果要食藥嘅問題咧，我又想請教兩位啦，即係食藥又會諗啦。咁之前聽成食藥都有啲副作用，個人都會攰噶嘛，係咪？或者係有唔同嘅情況，常見有啲咩情況，其實又有冇解藥咧？應該咁講，會唔會影響翻翻學咧？又倒翻轉頭咁。
0: 係啦。咁其實我都睇翻小朋友的需要嘅。咁一般如果兒童青少年啦，我哋都會揀翻一啲即係可能藥性溫和啲啊，即係冇咁多副作用啦。咁最主要就唔好影響佢哋日頭翻學個精神。 咁同埋睇翻小朋友佢本身嘅症狀，即係例如如果佢有失眠嘅情況，咁可能我哋都會揾一啲即係比較天然，例如褪黑激素啊嗰啲，又唔會影響到佢嘅成長，亦都唔會話上癮嘅啲藥，係啦，咁希望可以改善到佢嗰個情況。咁其實我哋都有好多藥物嘅選擇，咁我哋都會有個低份量啦，咁等佢慢慢身體適應咗，咁有需要我哋先至再調教嘅。
2: 咁家長。

0: 成日另一樣嘢就會問啲藥嘅副作用啦，食咗會唔會眼瞓翻
1: 好多？我都好想知。
0: 係，蔡醫生講得好好嘅，其實又唔會話特別話太攰，跟翻佢嘅需要啦。最主要都係啲腸胃啦，咁通常慢慢就會習慣，同埋家長有時都會問係咪要食成細㗎啲藥？咁通常食翻一段時間就會好啲，係咪咧？
1: 大概幾耐到咧？有個目標啊嘛，大
2: 家係咁通常咧都會同同學同埋家長解釋翻啦。咁一般即係情緒藥，我哋都建議寫個療程。咁一個療程係幾耐咧？就係當佢去到啊，慢慢情緒已經改善咗，又穩定咗之後開始計起，大概半年至九個月嘅時間，係啦，就為之一個完整嘅療程咯。咁完成咗咧，其實主要就希望加強佢穩定性啦，等佢就算之後遇到一啲壓力，都冇咁容易翻發啊，或者冇咁容易情緒波動嘅情況嘅。
0: 咁中間咧，除咗話藥咧，我哋都有時都會講點樣去個小朋友或者家長幫佢一起去學點樣去面對壓力，這個都非常重要，因為家長第一步就會想我又不想再翻發又再吃藥，這個都是很重要的。
1: 還有將來面對的挑戰，其實人生流流長，大家都會知道難關永遠都是一個比一個難的，其實要大家都要學懂怎樣去面對一些挑戰的時候去應對，我想大人小朋友都是一個一世的學習來的。但是我們今天都說了，就是說其實一開始就說呢排都聽到啲唔開心嘅新聞啦，咁作為家長或者成年人，我哋都盡量想救翻一個得一個啦，係咪？即係掹住佢哋，即係兜住佢哋咁樣樣。有啲乜嘢嘅信號咧，我哋要特別留意。咦，真係危險喎！是要俾多好多關注
2: 的。咁有幾方面我哋要留意嘅。咁第一就係小朋友或同學仔啦，有冇喺言談間即係透露到一啲即係輕生嘅念頭？有時如果佢哋有呢個諗法咧，可能佢會講一啲説話，即係例如即係咁辛苦啊，即係不如就結束咗佢啊，或者其實覺得自己喺度都冇咩意思啊，繼續落去咁樣。咁如果有呢啲嘅説話提出咧，咁其實家長真係要好留神啦。第二方面咧，就係從日常生活度觀察啦，佢有冇咩轉變啊？即係例如可能平時都係外向嘅，都中意出街啊，約下朋友啊，咁但係突然間成日都留喺屋企，即係收埋自己啊，即係唔係好願意溝通嘅話，咁呢個都係一個信號要留意咯。咁甚至咧，如果去到即係忽略個人衞生。甚至食飯又唔特別留意時間，唔出嚟食飯，又冇去沖涼啊、換衫啊等等呢啲嘅情況，咁都要注意咯。咁有時作息上有明顯改變，即係例如成日都瞓著，咁所以有啲日夜顛倒嘅情況。咁或者係胃口突然間好差啊，有啲變化咁，呢啲我覺得都要注意。
0: 咁所以好多嘢我哋都要觀察有冇啲危險嘅症狀，咁最緊要係家長要留意翻有咩嘅改變啦，無論細同大都要留意。咁對一啲冇情緒嘅好大壓力嘅小朋友，有咩建議俾佢哋，等佢哋升新學年做得好啲？除咗早睡早起做運動之外，
2: 其實咧都有一個建議俾翻同學仔嘅，就係最緊要咧就係著重自己嘅進步咯。因為好多同學仔都會同我分享，就覺得自己好似點樣做都唔夠好啊，又或者覺得樣樣嘢都好想做到完美啊。咁但係咧，我覺得最重要就好似頭先主持講咯，其實即係開學只係一個短跑嚟嘅啫，咁其實人生先係個長跑啦。咁所以中間可能遇到好多困難咧，咁其實都同自己講困難係唔會係永遠嘅。咁有時可能真係經歷過啲低潮啊，或者係甚至好痛苦嘅時候，咁都同自己講，其實唔會永遠都係咁樣嘅。咁俾一啲喘息嘅空間自己。咁有時咧真係覺得攰咧，就俾自己唞下。因為有啲同學仔有分享過咧，就話我覺得即係日日都一定要繼續去温習下，因為唔温習就會退步啊。或者啲嘢就唔記得啊，咁佢哋甚至有啲人會覺得休息好似好有內疚感咁。所以咧，我就建議同學仔每日都要留翻啲時間，係真係做一啲自己好中意做嘅嘢，放鬆心情，同學術冇關嘅嘢。咁每日都要俾自己擦下啲。
1: 冇錯，我覺得亦都同樣嘅説話都要俾家長去知道啦，即係。家長都唔好淨係睇住功課，睇住嗰個數字、成績嗰個數字，而係要睇翻自己小朋友其實仲有其他嘅好多嘅優點，我哋要多啲去講出嚟添啊，去俾佢自己都知道，自己好值得被愛嘅，自己都好重要嘅。
0: 欣賞自己嘅努力同進步咯，因為成績係一個分數或者一個結果，但係其實中間嘅過程咧，其實大家都要互相欣賞，信心自己多啲都非常重要。
1: 都要鼓勵各位嘅家長。

0: 即係家長們即係。自己太大壓力都唔好，都要多啲嘅放鬆時間，欣賞家長自己本身啦，
1: 係咪？努力
0: 嘅努力係啦，做到就做，做唔到就啊 let it go 係咪啊？即係放鬆一啲啦，即係其實人係唔可能做到曬全部嘅嘢，亦都唔會全部嘅嘢都做得好好嘅。
1: 盡咗力就得㗎啦，呢個世界
0: 係啊。咁啊，即係我哋今日探討咗咁多，即係關於小朋友啦，或者係家長一啲嘅即係精神健康嘅一啲嘅分享啦。咁喺呢度咧，都想再一次咧提提大家啦，如果有任何嘅情緒嘅困擾啦，都可以咧去揾即係專家啦嘅意見，又或者咧打電話去一啲嘅支援熱線啦，包括咧有明愛向情熱線18288，亦都有醫管局嘅精神健康熱線啦24667350嘅。咁啊，希望咧即係今日嘅節目內容啦，可以幫到嘅各位家長啦同埋小朋友咧，好平安咁樣啦過到呢一個嘅新學期，咁啊可以快快樂樂啦。
2: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的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

0: 會活動家、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形容董建華一生以報效國家、服務香港為己任，畢生為香港所作的巨大貢獻將永存心中，僅代表香港特區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問。董建華擔任行政長官期間，香港經歷97年金融風暴、沙士爆發，為了挽救經濟，內地和香港簽署 CEPA 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並開放內地居民自由行來港。董建華2005年因健康理由請辭，其後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在國際舞台發揮影響力。天宮課堂港澳專場太空授課活動早上在黎家營的母校舉行，香港可同神舟23號乘組三名航天員，包括香港首位載荷專家黎家營展開天地對話。黎家營亦都向學生介紹太空站入面的設備。行政長官李家超亦有同黎家營天地對話。黎家營指收到好多來自港澳學生的家書，提到在訓練和執行任務的日子，有時感到孤單和艱苦，他會珍惜大家給予的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務。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一連兩日舉行，行政長官李家超致開幕詞表示，香港有很多方面優勢，致力打造多個樞紐，可作為一帶一路完善經濟體通往中國和全球市場的門戶，構建互聯互通的樞紐網絡，擴大區域優勢，有更多新機會。他又說，在論壇期間見證超過60項政府之間協議和諒解備忘錄的互換，以及和一帶一路合作夥伴達成的商業諒解備忘錄和交易，近期已達成的項目與交易總額超過30億美元。愛知名古屋亞運會將在今個月19至到下月4日舉行，多個項目將會在開幕式前提前開賽，其中籃球賽事明日展開，預計來自45個國家和地區的超過11,000名運動員以及大約6,000名代表團官員參加今屆亞運。比賽會在54座場館舉行，主要分布在愛知縣和名古屋市、東京、祈埠、靜岡和大阪，亦會承辦部分項目。今屆亞運沒有專門的選手村，組委會依靠一艘遊輪、木製貨櫃屋和酒店安置運動員。受名古屋昨日的暴雨影響，幾百名住在名古屋花園碼頭，即是木製貨櫃屋所在地的運動員，一度轉移到安全地方，部分場館亦漏水或者積水，但市長說情況不算嚴重，賽事會按計劃進行。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漸轉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早上氣温稍為下降，週末期間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59%。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5,248点，跌68点，总成交金额1,40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50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13,718点，升15点。部分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182.8，升11.5；盈富基金25.84，跌4仙；腾讯控股433.4，跌2蚊。南方恒生科技4.32跌4仙，海底捞10.028跌咗个1，阿里巴巴109.8升咗3毫，恒生中国企业86.12跌4毫 ，Minimax 329.8跌个4，智普922蚊升6蚊。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633，瑞士法郎9.705，澳元。

0: 5.675， 加元5.695，新西蘭元4.596，歐元9.1266，每百日元對港元5.121，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541。日經平均指數65,154點，跌119點。港金報41,125蚊，比上日收市升55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04.1美元，賣出4,404.5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兰开下道咧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咧较为车多。另外反方向去尖沙咀，近住对行道一段咧较为挤塞，车龙就去到浸会桥面，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兰开下道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有少少嘅车多。而反方向去尖沙咀近住对行道一段咧就较为挤塞，车龙就去到浸会桥面。而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受阻噶，车龙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咁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而同一时间咧，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咧系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就有少少嘅车多。就系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较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比较车多。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现时咧近住屯兴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同样请留意。最后特别留意是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供使用，但仍然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掣刹车，又或者是减慢车速。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快乐相伴。
5: 大家好，我是时日快乐的米克，讲个小秘密俾大家听。其实大家以为我当杜汶慧是前辈，其实冇，我当佢是少女。彪爷，我直头当佢是老细啦。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声声相伴。
6: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谂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7: 好逼啊！
8: 唔该，
9: 行入两步啦，唔该。
10: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星期六下昼2:30，港台电视31。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2: 有请呢位新人表演《踏空》。

0: 完成大学的 Final Year Project， 要告别自己的舒适区，同时又未知前面的路点行。于是他将这份心情和脑海中的幻想化成旋律。作曲苏永常 Johnny， 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Lau。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苏永常《踏空气的人》。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健康，
3: 健康
2: 无价，
3: 健康无可取代。
2: 取代
1: 精灵一点，
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4: 时间来到下午的2:11，今天继续有精灵一点在电台这里陪着大家，有我郑瑞文和何雅莉医生的。 Hello Lily。
5: Hello 瑞文你好。
4: 是啊，我们今天呢阵间的环节会跟大家讲一下，哇，很常见的一些主妇的问题，就是主妇手和富贵手。什么是富贵手呢？
5: 不知道，一会儿等皮肤科医生跟我们讲一下。
4: 是啊，我都很想知道究竟我有没有呢，是不是好东西来的呢？我想都应该不是的。系啦，不过咁啦，我哋喺开始话题之前咧，我哋首先嚟个即安精灵学堂先啦。今日咧9月9日星期三，主题咧就系教职员及校工嘅即安健，关于电脑工作方面嘅。
5: 话说咧，副校长留意到王 Sir 最近出卷嘅时候成日出错，王 Sir 就解释长时间对住个电脑 mon， 眼又攰，坐到又周身痛。于是咧，副校长就俾咗啲建议王 Sir 啦。
6: 即安精灵学堂，
7: 今集的主题是教职员及校工的即安健电脑工作。
8: 王 Sir， 我刚刚看到你出给中三的中文卷，有几个位置都有问题，我mark低咗了，你改一改。
9: 好啊，不好意思，我去改一改先，之后再交给你。
8: 是呢，王 Sir，最近见你出的卷都有啲甩流喎，你冇乜事啊嘛？
9: 唔好意思啊，可能咧因为长时间对住个 mon， 搞到好多时咧对眼又攰又周身痛咁。我都有对过啲卷先交噶，不过咧可能因为最近状态都唔系咁好啦，所以咧都睇漏咗啲错处啊。
8: 咁你可能要留意一下你用电脑嘅姿势喎。嗱，用电脑做嘢嘅时候系要用自然同正确嘅姿势。例如前臂和上臂应该大约成直角，而打字或者用滑鼠的时候，手腕就应该要有足够的承托和尽量保持平直，避免屈曲。还有啊，
10: 咦，王 Sir 回来了，跟副校长开会谈这么久的？
9: 是啊，陈 Sir， 我啱啱讲开用电脑用得多，搞到自己眼攰周身痛，咁所以呢副校长就同我分享咗好多保健贴士囉。
10: 有咩保健贴士啊？讲嚟听下。
9: 原来啊，我哋睇屏幕嘅时候呢要留意同屏幕嘅距离。如果文字大细啱啱好呢，最舒服嘅观看距离呢大概係35-60厘米，即係大约一隻手臂嘅距离。而屏幕最顶嗰行字咧，最好喺眼睛水平或者微微低啲嘅位置，咁条颈咧就可以保持平直啦。另外要调校好台凳同屏幕嘅高度，就翻自己嘅身形，配合适当嘅坐姿嚟做嘢啊。
10: 哦，原来系咁，等我都留意一下先。
9: 仲有啊，我哋都要适当俾双眼休息先得噶，可以记住3:20护眼法则，即系每睇屏幕20分钟之后，将视线离开屏幕，远望20尺以外嘅景物，维持至少20秒，等对眼可以休息一下。
10: 副校长嘅意见真系几好，一阵一于试一下先。
7: 用电脑做嘢嘅时候，前臂同上臂就要大约成直角，而打字或者用滑鼠嘅时候，手腕就要有足够嘅承托同尽量保持平直，避免屈曲。
6: 即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精靈一點，有各類型的醫療健康資訊。
1: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聽啊！
2: 我們醫學界和精靈一點一起努力宣揚醫學知識。

0: 系
1: 啊，
0: 系咪定系女士先有噶？
2: 系啦，
1: 其实咧，富贵手啦，主妇手咧，都系咧一个手部湿疹嘅一个名称嚟嘅啫。咁、其实即系慢性嘅。咁你咧，其实除咗富贵手、主妇手咧，我哋今日咧都系呢个精一点可以整个新名，猛男手，系或者型男手，系因为咧，其实咧，只要手部湿疹咧长期接触一啲刺激嘅物质咧，就皮肤变得粗糙咧，咁就会咧有手部湿疹啦。咁但系咧，我哋通常咧，你知啦，而家个个都系一啲好高贵大方噶嘛，又有钱咯，咁咧又高贵咯，咁可能如果睡眠咁唔好彩，咁佢只手冇咁乾燥，即系冇咁有濕疹嘅時候，就可能咧就叫做美女手啦，或者富貴手啦。
2: 唔好再作名落去啦，我哋講翻正題先啦。嗱，咁啊主婦手同埋富貴手啦，不如我哋分開嚟講啦。首先我哋第一部分咧講咗主婦手先，主婦手咧其實聽得多啦，好常見啦。但係有啲即係始終可能有啲聽眾咧都唔係好清楚係咩嚟噶嘛，不如簡介一下主婦手其實即係。有冇个学名咁样样嘅咧？
1: 有噶，系一个叫接触性嘅皮肤炎。
2: 系
1: 简单啲咧，就系湿疹。咁一啲人一听到湿疹咧，就一定话哦，咁即系遗传啦。咁嗱，你记住，好多湿疹咧都系会有遗传嘅。譬如小儿湿疹系会有遗传嘅。咁、如果我哋有妈咪或者爹哋有嘅话咧，下一代都会有。但系要留意呢、這个主妇手或者富贵手咧系冇遗传嘅。咁我哋试过啲病人好搞笑，佢话：我原来有呢个主妇手，咁一定系阿妈遗传啦。嗱，咁呢就唔可以赖阿妈啦，因为可能咧你屋企咧洗碗洗得多，或者做家头细务多，或者咧搽得润肤膏唔够，就同你爸爸妈妈系绝对冇关系，所以个咧系冇遗传。咁另外有啲人咧就会留意咧，因为真系好痛啊，有阵时好似发咗炎咧，有啲人就会担心咧有冇传染性。
2: 系
1: 系啊，但系呢啲梗系冇传染性啦。就算流晒水，只不过系你个皮肤发咗炎啫，就冇传染嘅。咁所以咧，真系唔好彩有主妇手啦，或者有呢个富贵手嘅时候咧，胎人咧就唔使惊嘅，就唔会胎完之后咧，你隔篱嗰个就唔会富贵啲，但系亦都唔会传染到嘅。
2: 但系我咧讲真系好难想象，即系我自己都会洗碗啦，需要喺屋企。咁但系我真系想象唔到主妇手可以严重到点噶喎，其实
0: 系咪净系痕啊、痛啊、烂出泡泡啊，定系？仲可以嚴重啲咧，會
1: 咁其實可以都好嚴重嘅。咁我哋可以分為咧感覺痕同埋嚴重啦，再嚴重啲可能咧就要揾阿 Lily 講咧，就係要心理上嘅影響啦。
0: 哦，唔開心係咪啊？
1: 梗係啦。嗱，首先咧第一樣咧就係手部濕疹咧就相當之痕嘅。咁咧佢可能咧會有啲出到一啲皮屑啦、乾燥啦，有啲水漬出嚟嘅。咁啊再嚴重啲咧，可能凹損就凹爛咗，甚至咧佢發炎。發炎有咩事發生就紅腫熱痛。咁嗱，你諗下，好似話好痕啫，其實冇乜所謂，但係可以咧痕到咧。你話揸車嘅時候，你負責拗痕，我都揸唔到架私家車啦，或者我唔可以揸嗰個公共交通工具啦，會影響嘅。又或者我本身我技能上，我係做一個理髮師，我本身剪緊頭髮，如果真係好痕嘅時候，都會有影響。咁另一方面，真係化妝用嘅點算咧？化炎嘅時候咧，會有痛楚嘅情況出現。咁有啲人淨痛到點咧？合唔埋隻手。
2: 嚇！即係點解會捏唔埋？
1: 係啦，因為你諗下啦，皮膚嗰度咧好多神經線，咁啊十指痛歸心啦。咁嗰個位置咧痛嘅時候咧，好似咧一啲咧又因為好似英文叫 paper cut 或者好似皮膚俾啲紙張 cut 咗咧，係雖然個傷得好細，但係可以好痛。咁可能寫字都會慢啲啦。如果你諗下，我係考緊 DSE 或者考 IB 嘅時候，哇，一定會。作文都寫得慢啲啦，咁又會有問題咯。小朋友有問題，大人咧做日常工作都會有問題。咁呢個咧就係一個痕癢啦，同埋一個健康嘅問題。咁當然咧，心理上咧，我哋都有啲咧好嚴重嘅，直情咧要睇嗰啲心理科啊，或者唔開心科嘅醫生嘅。咁咧，佢有陣時咧，因為始終呢樣嘢咧都會影響日常嘅社交。咁你諗下，你隻手咧成日都損曬爛曬，
2: 會見到俾人見到噶嘛？你唔會戴住曬手套
0: 望出嚟，你隻手咩事啊？
2: 係咯，
1: 啱啦，呢個就可以問阿瑞文先啦。如果佢有 fans 揾佢握手嘅時候。你知啦，好多明星嗰啲要握手嘅時候，都係有個問題出現，一握手都有困難。你乜一握嘅時候，哇咁鞋嘅爛曬嘅，
2: 即刻脱粉啊！
1: 係啦，即脱粉啦。咁所以咧冇曬粉啦。咁所以咧就呢樣嘢都好緊要。咁其實心理上影響都好大嘅。我哋試過咧有啲病人咧，因為咧佢隻手爛得好緊要，成日咧揾件西裝或揾件外套遮住手，因為成身都見得人，面見得人，隻腳都見得人，但係隻手就唔見得人，
0: 冚住唔俾人睇到啊嘛。
1: 走位啦。
2: 哇！但我想问咧，即系如我又想象唔到啦，烂咧会或者系只手有敏感嗰啲位置咧，系手指多啊，定系手心多，定手背多，定系成只手都系嘅咧？
1: 嗱，咁呢个咧就睇个施主嘅做法啦。因为咧每个人咧个情况都有啲

0: 睇佢點解會有呢個手部濕疹。嗱，因為好多時候手部濕疹咧，頭先講過咧，同遺傳未必有關係啦，就係咧佢過度清潔有關。
1: 哦，系咪即系做家务做得多，定系我惊污糟，即系人强迫症嗰啲洗手洗得多，又会唔会咧？
2: 嗱，
0: 家务做得多嗰啲咧就叫工伤，因为佢咧成日都要咧太爱家庭啦，咁可能有几个小朋友啊，
2: 讲得好啱啊，
0: 系你系咪受害者啊？
2: 系啊，
0: 系啊，咁呢个咧就系工作嘅受害者啦。咁啊，瑞文，咁成日咧，譬如洗碗洗得多啦，但系好多时候唔记得戴嗰啲手套，系啊，咁你知道冇一只洗洁精系特别护手噶嘛？咁你洗得多，咁你都知嗰啲锋利嘅剑都会生锈嘅一日啦。咁只手最初咧洗嗰几年都冇问题，再洗咗十几年，只手就会烂咗。咁就变咗主妇手咯。咁呢个就系因为咧，佢每一日咧为家庭付出嘅努力，而令到咧即系自己只手烂咗。咁最主要，
2: 咁如果系因为洗碗就会成只手都系噶，因为成日接触洗洁精。
0: 哦，如果咧成只手就会系噶啦。咁但系当然咧，视乎你会唔会用手指捽个煲盖啊，或者再撩下嗰啲，咁就可能手指会更加特别差。但系基本上咧，如果真系洗碗嗰啲咧，你睇下到时系两只手洗碗啦，定系单手洗碗。如果两只手都洗碗嘅时候，两双手都会有咯。咁其实就会有呢个问题嘅出现咯。咁至于咧另一样咧，除咗即系为家庭付出之外咧，就系咧过度清洁。过度清洁咩咧？大家都知道啦，而家又有甲流有乙流，前嗰排咧就有嗰啲叫做新冠肺炎。咁大家最咧系乜嘢咧？
2: 酒精搓手
1: 清洁清洁
0: 系啊，就系酒精搓手液啊。咁咧嗱，酒精搓手液咧绝对系可以预防呢个新冠嘅。咁但系个问题咧，因为用得多咧，只手就烂咗。你会见到好多时候咧，近时啲人咧，而家即系嗰啲女仔嗰啲手袋，就你哋挂啲好可爱嘅公仔，咩 Bubu 啊嗰啲啦。咁但系咧，嗰阵时啲人咧，唔系兴挂呢啲公仔噶，系挂酒精搓手液。
2: 系啊，
0: 你见到无论你系咩牌子嘅手袋啊，都系咧挂个酒精搓手液。讲
2: 得好啱，系啊。
0: 咁所以用得多嘅时候咧，其实就会有呢个问题咯。咁但系你记住咧，其实咧就唔需要嘅。但系好多时候咧，佢哋上车又要接一接，落车又接一接。我哋平时咧，我哋去诊所嘅时候咧，佢未入嚟又接一接，见完我哋又接一接。总之不停都接，咁你接得多咧，其实就等于不停咁喺唔同嘅地方洗紧碗一样。
2: 系，咦 Lily， 咁如果你例如咧，就我唔知啊，有啲嘅部分病人，例如焦虑症嗰啲病人咧，你会唔会睇埋佢只手系咪真系有呢个情况？
1: 会噶，你有时会见到佢只手咧会红晒、烂晒啊，因为惊污糟。头先陈医生讲得好好，就系、是、酒精啊，佢哋惊嗰啲疫情啊，或者惊污糟，咁啊洗到成只手都烂晒。咁所以我哋有时都会叫佢递只手出嚟望下有冇紧唔紧要，或者睇下佢个病嘅进展系点样咯。有时都会。
0: 咁呢啲咪叫过度干净？正系咪都一啲特别嘅心理病嚟噶？
1: 强迫啊、焦虑、紧张，各式各样都可以。咁所以两样要同时去处理，精神又要手都非常需要处理。但系啦，头先讲除咗红肿、热痛、唔开心、焦虑、紧张，有咩影响啊？
0: 哇，影响就大啦。其实咧，其实最主要嚟讲就系咧影响日常生活。因为其实咧嗱，皮肤病真系好好彩，就冇人会有生命嘅危险，但系好影响日常嘅工作嗱。小朋友，你谂下啦，如果佢过分洗手，佢真系揸唔到笔，有阵时咧，直情你揸嘅时候都好痛，或者咁好彩，你嘅习作都有流血，咁啊大件事啦。咁如果大人嘅时候出嚟做嘢都系有个问题，你谂下我最常见有边啲咧？譬如有啲剪发师傅，因为佢成日要帮人漂染头发，又成日都要洗头，咁啊受影响。咁但系你谂下啦，佢又要继续帮人剪头发，咁你知又系剪嗰阵时就系嗰啲刀工啊，剪得好唔好？咁又剪得唔靓，同埋靓有个层次，所以我就唔识啦。咁但系都系好紧要，咁佢冇咁得心应手，又或者佢本身咧系。嗰啲魚山師傅啊，或者切嘢，咁你諗下佢都好時會切得準唔準啊？或者斬叉燒啊，咁你都會影響嘅。咁所以其實都會影響日常嘅工作。咁當然家頭細務做家庭媽咪啦，主婦都會有影響啦。咁或者佢做家頭細務都會影響。咁而
2: 痛咯，
0: 係啊，都會影響佢平時嘅日常咯。
2: 咁但係咧，如果真係爛到即係好嚴重，咁當然就處理嘅時間都要可能耐啲啦。咁但係如果即係一般嚟講去處理主婦手嗰個嘅方向方針係？
0: 處理的方針呢，就當然呢，看看呢，如果太太平時洗碗洗得辛苦咧，可唔可以叫老公做咯？咁其實咧，即係和睦嘅家庭都可以揾人去做啦。咁當然咧，而家有都好多方法咧，可以戴手套，因為咧，其實你知道咧，嗰啲刺激液咧，就多數係一啲酒精啊，或者咧係一啲洗潔精。咁如果能夠接觸少啲咧，其實已經爭好遠噶啦。咁有啲人就話：，哇，唔係，我成日洗一隻碗兩隻碗喎。咁但係好多時候咧，因為咧，其實嗰個油脂咧係慢慢傷害嘅。最初咧就冇乜嘢嘅，你洗一隻。 碗兩隻碗冇問題，但你諗下，一年365日，早上晚上都要洗碗嘅時候，你嗰啲油脂保護膜就受損咯。咁所以咧，就如果戴手套都會有幫助。咁另一樣咧，當然啦。保護都好緊要啦。其實點解會有手部濕疹呢？第一步就係乾燥。咁但係好多人咧就以為咧係污糟或者咧係一啲叫做唔乾淨。咁咧就最緊要係搽潤膚膏。咩叫搽潤膚膏呢？係一日搽幾次。咁但係有啲人咧就傻豬咯，搽潤膚膏咧諗住口搽。系啦，即系叫口敷，咁不单止咧冇效啊，仲要嗰个掌印咧就会印落佢啲皮啊，影落其他嘅地方，咁就唔好啦。反而薄薄地搽多几次就最紧要咯，因为咧搽多几次嘅时候咧，其实佢个效果咧等于搽到一啲轻度嘅类固醇噶啦。
2: 哦，系咩？系，因为我自己嘅习惯就系临瞓先搽，咁就错晒啦。
0: 哎呀，咁就唔夠力啦，咁就要搽多幾次，咁咧你嗰啲富貴手咧先冇咁富貴嘅。
2: 唔係，咁但係咧嗱，即係我潤膚膏搽呢，唔係即係戴手套啦，搽潤膚膏好重要啦。咁去到某啲情況，可能就要用藥啦嘛。咁要咩程度先要用藥？用咩藥咧？咁
0: 或者我潤膚膏都想再講多少少，因為潤膚膏咧依個都係一個咧藝術嚟嘅。嗱，搽潤膚膏咧好緊要。首先講咧就厚同埋薄啦，大家睇薄，因為師奶仔嘅心態。你咁样厚发咧，好容易要买啲新嘅。第二咧就系、是、最紧要系咩咧？搽润肤膏咧，拣嘅时候咧，因为大家咧都系性价比高，咁咧好多时候咧搽咧中意有香料啊。
2: 哦，
0: 即系我唔知系咪薰衣草啲人咧，要闻翻精神科系咪闻完之后会 high 啲，唔系即系比较开心啲。
2: 系
0: 咁，但系咧其实咧，因为咧原来嗰啲防腐剂啦，又或者咧一啲咧香味咧系容易刺激咗。咁普通人咧拣润肤膏咧就其实乜都得嘅。但系如果你已经有主妇手嘅时候咧，就千祈唔好加啲薰衣草啊，或者咧有啲特别嘅香味，因为不单止咧冇帮助，反而咧就越擦越痕。
1: 有冇有刺激性？有啲咩嘅？除咗冇味道之外，有啲油啲，有啲厚啲，有啲结啲噶嘛？使唔使拣越结越好噶？系啦，啲好似冇感觉噶嘛，过咗就冇噶啦嘛。
0: 诶，你呢个问得好啊！嗱，其实咧厚薄咧完全就冇关事嘅，反而咧系里边嘅成分嘅啫，所以咧厚咧未必可以好保湿，薄咧亦都未必系唔得噶，好个人喜好。咁咩叫个人喜好咧？嗱，有啲人中意结塌塌噶嘛，好似搽过；有啲话结塌塌，我梗唔搽啦，尤其是小朋友。咁所以咧系好个人化嘅，咁情愿佢咧中意嗰种质地咧，搽嗰啲润肤膏就最好啦，因为佢个依附性好啲。如果你叫佢搽结塌塌，我最唔中意嘅，好辛苦。
2: 系啊，会避开噶。我仔都有少少湿疹咧，即系。有啲佢係死都唔查，我幫你查薄啲好唔好先？可能有矮有西氹下，即係我覺得即係能夠持之以恆咧，就比較重要啦。咁啊，依家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即係聽完新聞咧，繼續有陳口藝醫生同我哋講下咧，我頭先想問嘅未講完嘅呢個主婦手嘅用藥係用咩藥？然之後富貴手又係啲乜嘢嚟嘅咧？咁啊，如果大家有都相關嘅問題咧，都可以打電話嚟我哋健康熱線1872311 1872311，陳口藝醫生喺度陪住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毕生为香港所作的巨大贡献将永存心中，他代表香港特区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董建华担任特首期间，香港经历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为挽救经济，内地和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立法会全体议员沉痛哀悼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任和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并且向他的屋企人致以诚挚慰问。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董建华带领香港特区顺利成立，成功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并向国际社会说好香港故事，为香港在关键时刻平稳过渡、光荣回归祖国写下开创性的历史篇章，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立法会全体议员定当秉持董建华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的信念，继续发挥香港独特优势，贡献国家。日本气象厅说，日本东部至西部的太平洋沿岸等大范围地区暴雨将会一直持续到明日，提醒公众防范山泥倾泻、低洼积水和河流决堤泛滥等风险。另外，名古屋市昨晚的一小时降雨量达到有观测纪录以来最高的104毫米，当局向大约117万人发布紧急安全确保资讯。名古屋市今日宣布3000多人在临时安置点暂避，大约200部汽车被浸，工作人员忙于清理。天气方面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49点，跌67点，总成交金额1,51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7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6点，升4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184.2，升13蚊；盈富基金25.84，跌4仙；腾讯控股433.4，跌2蚊。南方恒生科技4.32.8，跌4.4；恒生中国企业86.1，跌4.2；阿里巴巴109.5，冇起跌；Minimax 323.6，跌7.6；海底捞10.33，跌1.05；智宝910.5，跌5.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3.2，瑞士法郎0.808。加元1.377，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5,142点，跌126点。港金报41,125蚊，升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2.39美元，卖出4,40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 中环北打街同埋干诺道中嘅交界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咁现时咧，主要影响到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一带咧较为车多，车龙咧就去到香港大会堂。咁就系中环北打街同埋干诺道中交界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主要影响到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一带咧较为多车，车龙咧就去到香港大会堂。而同时咧，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咧，又坏车咗路，部分行车线现时受阻，车龙咧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重复多次坏车嘅位置啦，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有坏车咗路，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而另外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啦！就系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不过咧，较早前反方向去沙田近住兰开下道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另外，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之前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慢车，而同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全港首个社区饭堂先导计划的项目香港仔方会行政总裁吴以薇，
4: 透过社区饭堂咧，希望接触一啲真系高风险嘅人士。咁佢嚟食嘅时候咧，其实我哋有社工咧就会去接触佢哋，同佢哋倾偈，同佢哋做一个比较详细啲嘅评估。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6: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彭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5: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6: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5: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8: 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百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
7: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9: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10: 中国史书用一句话为殷周定性：善恶有报，王朝更替。司马迁、班固、司马光都顺住呢条线索，将牧野之战写成暴君同人君嘅对决，将周王摄政写成拨乱反正。2000年嚟嘅史家就喺呢个道德剧嘅框架里边反复复述。
11: 李石喺剪伤中将呢个框架彻底拆掉。牧野之战唔系人君伐暴君。公元前1046年嗰场决定性冲突嘅真正内容系周昌、周发父子喺殷首都长期做卧底，记录低商朝人制嘅所有细节。回到西垂小邦后，默默筹备数十年，以雷霆之势一战定鼎。改朝换代的背后是一场文明基因的突变。周人究竟看到什么？周昌在殷都生活多年，亲历过商朝种种人制仪式，这些都被他写入《易经》。书中记低俘虏被屠杀献祭时的惨状，亦都记低祭司穿着红色祭服的细节。不过文王保留的记录非常含糊，只有借助商代考古和甲骨文才能够解读出一部分。书中引李石的判断，人制宗教的消亡源于外来文化的干预，罗马人皈依了基督教，阿兹特克宗教被西班牙殖民者的天主教取代，殷商则与之不同。周人并未开创新的宗教，采用世俗的人民主义立场，和极端宗教行为保持距离。所谓敬鬼神而远之，这个奠定了后世中国的文化基础。
10: 李石将在龙山时代到商代的华夏文明称为华夏旧文明，特征是血祭、巫核、祖宗崇拜的高度结合。周公旦这代人抹除了人祭，创立了礼乐之后，华夏的新文明诞生了。伦理、史观、世俗秩序取代了血与火的祭坛。孔子来纣王和周公只是500年，编六经的时候保存了部分真相，亦都主动掩盖了另一些。他要继续周公的事业，重塑华夏3000年的礼乐秩序，就在周公抹除血祭中诞生。
1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剪伤：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作者李石，由麦田出版社出版。
12: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0: 好啦，即刻开始我哋最后一节嘅精灵一点，同大家关注我哋对肉手啊，系啊，咁我哋直播室呢一度咧，继续有皮肤及性病科专科医生陈口毅医生嘅，陈医生你好啊，
1: 陈医生你好，
2: 你哋好啊，
0: 哎呀，我哋头先咧讲咗咧，即系啊，主妇手咧就唔系净系主妇有啦，可能唔同嘅职业啊，或者系成日接触啲清洁剂啊，或者系酒精咧，都有机会会出现嘅咁，哇，痛起上嚟都几即系。影響嘅心情啦，或者係生活啦咁樣樣。咁啊，頭先就講到，哇，原來咧喺呢一個嘅即係用潤膚膏咧，都有啲嘅巧妙，大家要留意。嗱，除咗話啊多啲潤手之外咧，仲有啲咩方法咧去幫有主婦手問題嘅朋友仔咧？
2: 我哋可唔可以話依賴科技㗎？
0: 可以
2: 洗手洗得多咁。洗碗洗得多又會噶嘛，咁洗少啲碗就得咯。咁當然咧，可以咧支持政府嘅經濟咧，一齊出去多啲食下飯啦。同埋咧，你哋有冇聽過洗碗機啊？
0: 有啊，正啊，我有。好好用，
2: 你持有一部手會洗碗機，
0: 冇錯，即刻我都覺得自己隻手潤翻好多，
1: 唔使主婦手咯，可以。
0: 係因為即係沖一沖水唔使用洗潔精啊嘛，即係喺過水嗰陣時，咁然之後喺個洗碗機入邊咧，佢就自己有專用嗰啲清潔劑咁樣樣咧，就可以洗到啲碗好乾淨，仲要乾曬唔使抹嘅，好好。
2: 絕對係啊，因為咧你少咗接觸一啲清潔液嘅時候咧，其實你隻手咧就會少啲傷害咯。咁其實咧手部濕疹都會好好多噶。
0: 係。
1: 咁但系咧，譬如话除咗即系头先讲，即系普通嘅润肤膏，严重啲而家好兴系咪讲啲类固醇？大家都呢个问类固醇识别，使唔使用到咁夸张？
0: 可唔可以冇类固醇，但系又唔系润肤膏嘅嗰啲中夹喺、中间嘅嘢？
1: 或者食啲药得唔得？
0: 系咯，唔知啊。
2: 绝对有嘅嗱，咁我哋咧，同呢个中医差唔多，又系要外敷内服啦。咁外敷咩先嗱？咁外敷咧有好多种类型嘅药膏嘅。咁如果大家仲系觉得系类固醇咧，就有啲 out 啦。咁其實有好多唔同類型嘅藥膏，咁我哋介紹一下先。第一步咧就係講一下一啲咧，如果損口啦，損口嘅時候咧，頭先講好似咧，哇損得好犀利，直情係咧有啲傷口咧就唔係搽類固醇，因為有細菌感染係搽抗生素藥膏。
0: 哦，
2: 係啊，因為咧我哋要殺菌啦，令到傷口快啲好咧，基本上抗生素藥膏就得㗎啦。咁可能一晚一次或者早晚一次咧，其實已經達到個功效，咁就依個當然咧係有效對付嗰個損口啦。咁但係當然啦。如果真係行到跳舞啦，咁就梗係好似阿 Lily 醫生話齋啦，就可能要用到類固醇啦。但係一講到類固醇，覺得哇，依啲嘢唔好掂我，好危險喎。嗱，記住絕對唔使驚，大家都驚咧。搽类固醇咧有好多副作用，系啊，阿瑞文都聽過啦，可能又話咩皮膚變薄啊、萎縮啊、微絲血管增生，但係你記住，我哋皮膚手部皮膚係身體最厚嘅皮膚嚟嘅，
0: 係咩？
2: 絕對係，
0: 我以為我面皮厚啲啫。
2: 面皮係最薄嘅，係啦，手皮就最厚。咁所以咧，你記住點樣搽類固醇咧，其實都唔會皮膚變薄嘅。
0: 哦，
2: 係啊，所以你就唔使太擔心。咁當然唔係叫你成手搽啦，
0: 係
2: 喺特別嚴重嘅位置搽翻類固醇。不過就要留意啦，因為其實類固醇咧係有唔同嘅劑量，可能喺手部嗰陣時搽啲中度。或者以上嗰啲類固醇可能好啲，因為面嗰啲比較薄啲，就可能面嗰啲通常係搽啲好輕度啦。但係記住，類固醇唔係潤手霜。好多時候啲人點解會真係過量呢？就可能有啲公公婆婆佢話：，依個醫生介紹啲藥幾好，我不如去藥房自己去買啦，就成手搽，咁就大件事啦。咁不單止咧對手部濕疹未必有影響，真係類固醇太多啦。咁所以類固醇藥膏咧就係見好就收。冇事就唔好搽，同埋一定要咧系搽咗润肤膏打底先，即系润肤膏你可以成手搽得，药膏就系局部性嘅啫。
0: 哦，
2: 系啊，
1: 即系睇翻个需要，即系有感染嘅时候咧就用抗生素，冇感染就唔使，即系唔系好烂就润肤膏薄薄一层，搽多几次就得，系咪咁嘅意思？陈医生，
0: 系个口诀嚟噶，可以
2: 佢系七步成诗啊呢边，所以咧其实就有呢啲唔同嘅药膏，不过咧除咗类固醇咧，类固醇咧垄断咗市场咧几十年啦，五六十年啦，但你咧最紧要唔使惊，其实冇事嘅。不过而家亦都有啲咧系好惊，好惊类固醇，誓死唔用类固醇。即系有啲家长，你即系一讲类固醇，我情愿唔复诊啊。咁咧都有啲咧冇类固醇药膏嘅，有啲咧免疫嘅

0: 別嘅藥膏啦，又或者咧一啲咧茶嘅藥膏咧，都會咧係冇類固醇達到一個咧治療嘅效果。咁所以有好多嘅一啲茶嘅 Jack House 數嘅藥膏咧，會有幫助咧。佢因為阻止個信息傳動咧，就可以令到咧嗰個皮膚冇咁痕癢啦。咁其實有唔同嘅藥膏咧都會幫到手。咁所以咧，真係咧，如果真係你好類固醇好有抗拒，又誓死唔想用咧，你只要坦白同你嘅家庭科醫生啦，或者你嘅兒科醫生啦，或者皮膚科醫生講咧，其實有好多新嘅療法都係有效嘅。咁當然啦，佢可能個效果未必有類固醇咁快，但係咧就冇類固醇嘅副作用咯。
1: 哦，即係可能要多少少時間，例如當類固醇茶幾日、三兩日或者一個禮拜咁樣咧，那個損口就會唔係損口唔用得，即係冇損口嘅時候先用得啦。比較嚴重啲嘅地方咁就可以用。但係如果係嗰啲新嘅方法咧，嗰啲新嗰啲冇類固醇嗰啲藥膏係大概要多幾耐到咧？如果一般嚟講，
0: 多少少咧，又唔係多好耐嘅啫，
1: 多幾日啫，都係可能
0: 係。咁但係咧，當然咧，大家最擔心咧，主婦手最大嘅問題就係痕癢啦。係咁痕癢咧，除咗靠搽藥膏之外咧，就梗係食抗組織胺藥啦。
1: 哦，即係可以止痕。
2: 就是、因為唔好拗得咁多，一拗得多係咪會再懶啲嘅陳醫生？
0: 會啊，因為個惡性循環越拗越衰，越衰越拗。咁抗組織胺藥咧，大家成日都會見到啦。鼻敏感又會啦，眼敏感又會啦。咁、其實濕疹都成日都會。不過咧，大家亦都知道啦，近時嗰啲抗組織胺藥咧，就食完就瞌眼瞓，揸車又揸唔到，翻來又瞌著咗。咁而家嗰啲好好噶啦，而其實一次咧已經達到止痕嘅效果。咁、其實小朋友咧，作為家長都唔使擔心。啲人話：哇，叫長期食嗰啲抗敏感藥，亦都唔會影響長高。亦都唔会影响个智能嘅发展，佢就冇类固醇咯。咁但系咧都可能食一排先，因为有阵时真系自己控制唔到。咁同埋有阵时都会用少少眼瞓嘅，就譬如佢真系咧行到瞓唔到觉，有啲人咧啲手部湿疹咧冇洗碗都喺度拗痕，唔系洗咪洗紧碗。咁所以就夜晚咧就食一少少眼瞓嘅药物啦。咁但系要留意，如果佢真系揸车或者进行一啲有啲又真系要拎住啲仪器啊嗰啲咧，就要小心啲，唔好整亲只手啦。
1: 明白。咁但系咧嗱，我哋一路都讲咧，就系如果一般人哦，即系冇本身皮肤问题嘅人啦，因为接触得多有呢一个嘅主妇手啦，但系其实香港都好多。可能有濕疹噶嘛，咁本身有濕疹嘅人，然之後再加埋主婦手，其實佢會再嚴重啲，或者係即係再其他地方都有發下出嚟咁樣，會唔會呢個情況咧？
0: 絕對會嘅嗱，本身嚟講咧，佢如果佢係冇濕疹嘅人咧，佢都可以有主婦手啦。如果濕疹人再加主婦手咧。阿瑞咪即係就係嗰啲人咧會更加勁抽嘅，咁所以咧佢哋嗰啲咧通常咧可能搽藥膏或者食藥都唔夠啦，咁但係咧有好多唔同嘅新方法嘅，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咧。打針都得嘅喎，
1: 打針
0: 係啊，打針咧近時就以為係打啲類固醇針啦。打類固醇針咧就治標唔治本，一個好短暫嘅效果，所以我哋就唔會鼓勵嘅啦。有啲叫做生物製劑，係啊，因為咧嗱，生物製劑而家好多方面都會有嘅，風濕關節啊、銀屑病啊，好多唔同，因為佢而家咧發現咗唔同嘅敏感情況或者濕疹咧，係邊一啲咧發炎指數比較敏感，而能夠針對翻啲發炎指數，譬如濕疹啦，對四啊、十三嗰啲介數咧比較。敏感的时候 block 了它阻止住它其实湿疹会大大好好咗的效果。咁一般嚟讲咧，可能几个星期打一次，打完之后咧，其实咧都会见到进步咗好多。而呢啲治疗咧，已经安全到咧好细个小朋友，同埋都系美国食物及药物管理局证实咗安全有效嘅。
1: 细到几细咧可以？
0: 哦，咁医学研究指出咧，半岁嘅小朋友都得噶啦。
2: 咁系咪一直要 keep 住打，定系我好咗就可以唔使打噶？
0: 嗱，如果咧就视乎佢系小儿湿疹啦，定系主副手啦。如果系主副手，基本上咧就你知啦，打一排就梗系唔使打啦。咁如果小朋友系一出世，爸爸妈妈都有，咁可能就要耐啲咯。咁如果针对翻主副手，其实真系好快，打几次其实基本上咧都唔需要噶啦。
1: 系哦，咁平均系几个星期咁样打一次？
0: 系啦，几个星期打一次。系啦，咁除咗咧打針之外咧，其實都有新嘅突破，有啲叫做咧一啲叫做阻止 Jack House 嘅口服藥咧都會有嘅。咁咧就發覺呢個 Jack House 咧，如果過度敏感咧，都會令到咧啲皮膚容易痕癢嘅。咁啲口服嘅藥物咧都可以咧令到啲濕疹改善嘅。不過就留意咧，通常一般咧要 check 咗啲血啦，睇下咧佢本身有冇嗰啲叫做乳肝帶菌啦，或者有冇隱性肺瘤。因為咧如果呢啲咧佢有隱性肺瘤咧，或者有乳肝咧，就用呢啲藥物要特別要小心啦。一般嚟講咧，可能要醫好咗個肺瘤啊，或者醫好咗啲乳肝，要點樣特別點樣去控制得好咧，先可以用啲藥物咯。咁所以就要小心啲。咁但係咧最緊要嚟講咧，其實咧已經唔係嗰陣時淨係食藥，淨係依。
1: 搽藥膏，係喎，多咗好多招數喎，真係係啊！咁好啦，嗱，即係。

0: 有不同的方式啦，可以帮到病人啦，即控制了或者医好了那个的主副手的问题啦。之后防止复发其实又要回去日常基本部那里，记得戴手套，或者是即请人帮你去洗碗，用不同的方法都好，用科技也好，找其他人都好，是不是有些即注意事项可以再提提大家？
1: 绝对有啊。其实呢，因为呢大家现在你知道主副手越来越多花名，有人话叫做富贵手啦，点解咧有人叫做呢、這个猛男手咧？因为外边都有讲嘅，因为咧你知唔知道咧？女仔就帮手中意做家头细务啦，男仔最中意咩啊？抹车
0: 哦，
1: 跟住我哋咧好多病人嚟睇咧系好靓仔，好猛男，但系咧佢用个手指出个车辘噶
0: 吓
1: 是啊，咁捽到隻手都爛咗。咁嗰啲咧，通常咧嗰啲手指咧都係比較爛啲嘅，因為佢咧，你知個timing咧要點樣拋光，睇落去好似好靚啲咧，係啦，咁就用啲手指撩佢啦，就唔係用牙刷撩，係用嗰啲手指撩翻嗰啲timing。咁其實咧，依啲都係接觸一啲咧洗車嘅用品咧，繼而會有嘅。咁所以咧，其實咧，好多人忽略咗，會唔會淨係洗碗就會接觸依啲唔同嘅清潔產品咧？就唔係嘅。頭先講過啦，洗碗會有啦，洗車都會嘅。咁所以其實好多時候唔同嘅平時嘅日常咧都會有嘅。咁當然啦，最簡單沖涼沖太耐、沖好熱都係會有機會，因為咧其實咧你知道咧油脂咧係愛嚟咧鎖水嘅。咁其實咧長期濕水啦，或者用一啲太熱嘅咧浸佢一隻手都會嘅。咁有陣可能想減低我操勞啊，隻手浸下佢或者腳浸下佢咧，就除咗有呢個主副手咧，有埋主副腳啦。因為咧你係浸得耐嘅時候咧，其實油脂保護膜受損咧就會鎖水都會差咗。
0: 明白。
1: 第二一樣，第二咧就係搽潤膚膏。潤膚膏咧就最緊要咧就搽多幾次。好多時候咧幾時先搽潤膚膏？大家都諗住咧臨急抱佛腳噶嘛。好多時候就係
0: 感覺到乾咯，
2: 定
0: 係
2: 有嘢冇嘢都要搽多啲啊？會唔會好啲啊？
1: 你哋兩個都講得好，你就真係智者嚟嘅。因為一般人咧就係咩事咧？係爛曬。出事嘅時候先去查，就通常就唔夠力㗎啦、
0: 哦。
1: 就好似啊呢啲醫生話齋，可能開始咧有啲有啲皮屑啦、又或者好似上輪或者開始有啲掹緊嘅感覺，就代表咧隻手好似爭啲啦。咁樣嗰陣時咧，能夠立即咧係去查翻啲適當嘅潤手霜咧，其實咧已經有足夠㗎啦。咁、至於你知潤手霜咧，其實基本上咧市面上好多種唔同嘅產品嘅。咁我又可以幫消委會做一個推廣啊。其實有啲人咧成日揀性價比高咧，其實咧可以去選擇嗰度嘅。其实消费者委员会咧，其实做好多唔同嘅测试咧，都希望咧帮市民咧拣个最精明嘅、性价比高。佢会出咗产地啦，有边啲最常见嘅致敏源啦，嗱，譬如啲防腐剂，因为有啲人咧原来某一啲防腐剂咧系会令到个湿疹咧会差咗嘅，
0: 系，
1: 譬如嗰啲 paraben 啊、MIT， 咁呢啲系常见、普通人咧如果佢冇呢啲敏感嘅话咧，就唔需要担心嘅、但系有啲人对呢个有敏感嘅时候，就唔可以用呢啲润肤膏啦。咁、再深入啲，如果有啲人点知道有冇对呢啲防腐劑敏感咧，我哋皮膚科醫生咧有機會做一啲叫皮膚貼布測試。
0: 哦，
1: 係啊，因為咧點解潤膚膏一定要有防腐劑咧？媽，佢嗰啲成日濕潤，如果你冇防腐劑咧，其實咧
2: 好易有菌，
0: 係啊，
1: 就
0: 係嘔啲菌出嚟。
1: 再加埋呢一個瘡度，哇，咁烈日當空，乜嘢菌都出嚟，再搽落手度，梗係感染啦。咁所以咧，佢係咧有防腐劑係必須嘅。咁但係咧，如果有一啲咧係一啲常見致敏嘅時候咧、你就真係慘啦。諗住搽補濕，點知越搽越痕，就唔係嗰個潤膚膏有問題，係你同潤膚膏裏邊嘅防腐劑有敏感，即係同佢唔夾啦。咁就記住咯，可能你就要俾屋企人用，就唔係自己用咯。咁所以咧，如果咧潤膚膏點樣揀咧？除咗聽下身邊嘅朋友話，而家上去嗰啲咩傳播媒介啊，唔同嘅一啲
0: 平台
1: 啊，咁就真係要睇一睇自己做一做實驗，就唔好一次過買咁大量，買咗少少試一試側邊先。如果冇問題咧，先多啲搽，咁就好啲咯。如果唔係咧，搽潤膚膏咧變咗就主副手出嚟啦。
0: 明白。咁嗱，當然啦，我諗即係如果去到睇醫生咧，攤隻手板出嚟咧，俾阿陳醫生睇，一睇就已經哇一目了然知道啦。咁如果依家聽眾咧想睇下究竟我自己嗰個係主副手定係唔知乜嘢手咧，咁有啲乜嘢嘢嘅症狀同大家去點提一提大家咧？
1: 其實好簡單嘅啫嗱，如果隻手咧滑捋捋咧，你摸落去線手啦。望落去冇嘢就 OK 嘅，咁、但如果你摸落去嘅时候咧，开始有啲鞋鞋地，有啲皮屑嘅时候咧，已经可能系咧系初期主副手或者啲富贵手嘅病征噶啦。咁、再严重啲嘅时候，哇！你见到甩皮嘅时候，记得甩皮就冇搣皮，因为有谂住有啲人甩皮嘅时候搣走菜唔得嘅。其实反而咧甩皮嘅时候咧，代表已经系一个主副手或者富贵手嘅初期啦，就开始搽润肤膏。其实呢一日及早搽润肤膏咧，其实就唔需要睇医生噶。
0: 咁大家记住啦，即系唔好手多多，同埋咧即系有时。 要做多一步，就是要戴翻个手。

0: 套，做家務又好，或者係做工作咧，你哋要接觸一啲嘅清潔劑都好啊。今日咧好多謝陳厚毅醫生啦，同我哋講咧呢一個嘅手部嘅健康就係、是、主婦手與富貴手啊，希望都可以幫到大家啦。Thank you，
1: 多謝，
2: 多謝陳醫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毕生为香港所作的巨大贡献将永存心中，仅代表香港特区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举行，期间直播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的情况，并进行太空实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学生遥距上课。从直播画面看到，黎嘉莹展示在太空扭湿毛巾，可见扭出来的水不会往下流，而是附在毛巾表面。他解释因为水的表面张力具有阻挡作用。黎嘉莹又向学生介绍太空站休息的地方。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推出一连串举措，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当中包括推出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让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不同机构实习。一直推动活动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非常难得，不但可以扩阔本港青年眼界，了解不同国家文化，亦有助提升香港形象，为本港培育更多具国际视野的人才。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将于本月19号至到下个月的4号举行，多个项目将于开幕式前提前开赛，其中篮球赛事听日展开。预计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0名运动员以及大约6000名代表团官员参加今届亚运比赛，将于54座场馆举行，主要分布在爱知县和名古屋市，东京、岐阜、静冈和大阪亦都会承办部分项目。今届亚运没有专门的选手村，组委会依靠一艘邮轮、木制货柜屋和酒店安置运动员。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44点，跌咗72点，总成交金额165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1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3点，升2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84跌4仙，长飞光纤光缆183.4升咗12.2，腾讯控股433.2跌2.2，南方恒生科技4.32跌4仙。XLE 南方海力士44.7升3元，恒生中国企业86.18跌3.4 ，Minimax 322.2跌9元，阿里巴巴109.7升2毫，海底捞10.31跌1.07，智普907元跌9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636，瑞士法郎9.704。澳元5.673，加元5.696，新西兰元4.599，欧元9.1302，每百日元对港元5.1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28， 日经平均指数报65,142点，下跌126点。港金报41,125蚊，比上日收市升5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01.59美元，卖出4,402.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啦，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啦排到去创资中学，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创资中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车多。而另外之前中环北打街同埋干诺道中交界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而另外咧，之前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住对行道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咧就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段咧较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马会大楼。而另外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多车，车龙排到果栏。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跟住海防道一段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排到戏曲中心。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路，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生活。
2: 我是事业快乐的彪爷。有一次做完节目之后呢，是好唔开心嘅，因为觉得自己发挥得唔好。点知过咗几日之后，收到听众嘅手写信，佢话当日我嘅分享同佢有好多嘅共鸣，好似喺我低潮嘅时候有个朋友扶一扶我咁样。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4: 色无下
5: 蓝色，
4: 色无限蓝地球。
6: 讲起人类喂饲野生动物呢一方面，唔单止系香港，全世界各地都有。不过呢啲所谓嘅好心人，其实真系好心做坏事啊！在欧洲的直布罗陀，当地的猕猴近年流行食一样大家估都估唔到嘅嘢，就系食泥啊！就系泥土个泥。奇咧，善心的游客又怎会为猕猴食泥啊？他们一定是很善心地为人类美食啊，例如是薯片啊、朱古力啊、雪糕这些零食的嘛。那就是因为这样，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猕猴吃得多这些垃圾食物，吃到肚痛，所以就要吃下大自然的肠胃散，即是食泥啊，自己去医肚痛咯。团队仲发现，越近游客区的猕猴是越吃得多泥的。所以话，所谓的好心不一定是做紧好事。我都在这里再一次劝喻大家，好心不要喂啲野生动物啦。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嘅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
2: 港式生活馆。
3: 晏昼时间3:10，大家好，开始今日嘅港式生活馆，喺直播室里面有陈浩源同埋梁礼勤噶。咁至于啊，今朝喺《射雕英雄传》里面咧，阿赌主黄药师又出现啦，但系我始终觉得黄药师应该系曾江前辈咧。
4: 反对，反对，反对。
3: 哦，你话系骆应军哥哥，
4: 我系骆应军嘅。同埋我睇过个版本系方中信嘅，吓，系啊，有个版本系方中信噶，
3: 喂，但系咁样嘅，因为咧，即系电视咧，有好多时我都 hold 住某一个时段咧，咁佢就成日播好多古装片嘅，咁我叫做最近啦，即系我转咗做晏昼之后咧，咁就朝早嘅时间咧会比较多啦，通常喺嗰个时间开始活动啦。咁我就发现咗，咦，都几 OK 喎，因为咧有某一啲嘅古装片我系中意睇嘅，
4: 例如咧武侠片，
3: 武侠片啦，系啊，同埋我谂最重要嘅就系只要系金庸嘅咧，我唔理系边一个版本咧，我都会睇，系因为我中意个古仔嘛。
4: 系，咁点解你咁想见到黄药师出嚟咧？
3: 唔系啊，系因为咁嘅，我之前咧佢就重播完，其实播过好多次噶啦，我相信，如果唔系都唔会摆朝早播啦。
4: 系，
3: 咁之前系睇咗《天龙八部》，咁最初咧，即系你知我。

0: 我哋呢啲啊，成長於80年代嗰啲咧，咁係好死心塌地對嗰個年代，即係楊過係邊個？梗係華哥啦。唔系佢成长于90年代嘅司徒师傅，系啦系系啦，咁跟住好啦，咁小龙女系边个啊？
1: 李若彤咯，
0: 陈玉莲姐姐啦，系啦，咁样啦，嗱我唔理啦，即系你嗰个 generation， 你都会觉得系咁样噶嘛？咁变咗咧，当其他人去饰演呢啲角色嘅时候咧，你总系会需要一啲时间先至可以投入到落去嘅。咁我睇嗰个《天龙八部》咧，嗰个男仔叫咩名字？我唔记得咗，一个台湾嘅男演员嚟嘅。最初咧，我都麻麻地嘅。佢好高大，佢係做咩嘅呢？天龍八部佢係做阿喬峰、蕭峰呢，真
1: 係。
0: 咁佢都大隻嘅，但係呢我覺得唔係應該梁家人嚟㗎嘛。應該梁家人前輩，你個蕭峰係邊個？
1: 黃日華囉。
0: 啊係喎係喎，都係華哥。
1: 係啊，但係你睇個版本黃日華係虛竹啊？
0: 虛竹。
1: 哦。
0: 虛竹同埋鄭哥哥囉。
1: 系
0: 啊，不过《天龙八部》里面就
1: 系我就啱佢啦。其实你都系睇紧同一个演员嘅，只不过佢即系两个年代，两个唔同角色啫。
0: 但系我都受嘅，系啦，佢做虚竹又系做得好，佢做正哥哥又系做得好噶嘛，因为阿黄日华先生。
1: 但我睇嘅时候已经系张智霖同朱茵，
0: 都系要阿、司徒师傅，你觉得咧系黄日华先生定系张智霖先生咧？我听唔到你讲嘢啊，你讲大声啲。
1: 白彪啊！
0: 白彪。唔系，司徒师傅都系黄日华哥哥嘅。
1: O K O K O K， 系啦，我以为系白彪同米雪添，米雪姐姐添。
0: 唔系呢啲知嘅，呢啲知嘅，系啦系啦。咁跟住咧，我一路睇咧，我系需要一啲时间先至能够投入到。但系喺《天龙八部》里面咧，我系投入到嘅最嬲尾，因为我觉得嗰位，我阵间揾翻系边位演员，我觉得佢真系做得几好。咁然后好啦，到而家咧，咁啊《天龙八部》做完啦，咁跟住翻过嚟呢边咧，就过咗两三套剧度啦，又再嚟金庸咯。咁而家咧就做紧《射雕英雄传》，咁我一见到，咦，郑哥哥，都系黄日华哥哥，但系我觉得咧，阿黄蓉咧嗰位女孩子咧都 OK 嘅，因为佢个 size 比较细粒啲咧，即系比较上 match 翻黄蓉嘅嗰样嘢，同埋靓靓女女又系 sweet 甜甜咁样嗰啲啦，咁但系咧，郑哥哥本身我已经唔系太投入到啦，咁跟住咧，到黄药师出场之后咧，我仍然系觉得哎呀唔得啊，我唔 OK， 系因为咧黄药师讲紧系东邪啊嘛，咁啊东邪其实系应该要有个好强劲嘅气场啦，有嗰种霸气喺度噶嘛，同埋有嗰种邪嘅嗰个感觉，
1: 同埋应该系潇洒嘅，因为佢都系学富五居嘅，
0: 系啦，咁同埋佢会有一个比较成熟嘅间者嘅，对我嚟讲，咁点知咧呢一个版本嘅嗰位黄药师咧？我嫌佢后生得滞，所以咧我睇咗，我谂佢而家系讲到咧，江南七怪喺桃花岛咧有六个都死咗，嗰段啊，
1: 五个死了，
0: 五个死系啦系啦，已经去到嗰段啦，
1: 系
0: 啊系喎系喎，因为张亚生走咗啦，之前系啦，嗰五个已经死咗，咁但系咦？我到而家都仲未投入到喺呢一套射雕里面咯。
1: 不过都系嘅，我暂时因为我细个咧，我系睇咗书先，然之后再睇翻电视剧啦。当睇完电视剧之后，我再睇书，然之后将我啲样咧
0: 冚翻落去，
1: 冚翻晒落去。咁之后咧，你就甩唔到噶。以后咧，我嘅世界哦，郭靖就系张智霖，然之后黄蓉咧就系朱茵，全部都系咁样噶。穆念慈就系关宝慧，咁全部都系咁样噶啦。我个杨康系罗家良嚟嘅。
0: 哦，你讲开杨康，而家嗰个杨。我都觉得麻麻地，
1: 系
0: 金庸真系有排讲，我哋不如揾次啊，睇下姐姐识唔识
1: 讲，识唔识系咪？
0: 识唔识讲金庸都好啊！
2: 港式生活馆，生活湿湿碎，快啲啦，够钟啦！我若做人，一定做啲到。倒数做15分钟，唔可以迟啊！迟都唔好，冇礼貌。
0: 嗱，呢个姐姐嘅重点咧系冇礼貌，迟到会冇礼貌。我教咗好多次，佢都讲唔到个例子，所以我个名系叫做梁丽勤。
1: 唔系啊，我觉得佢几好啊。咁起码即系去到任何地方、任何嘅时间，佢一咁样讲，你就知系姐姐呼唤你嘛。
0: 啊，都系嘅，系啦。即系讲到迟到呢样嘢咧，咁我就好 buy 姐姐嘅，因为咧佢真系一个唔会迟到嘅人。我每一次约亲佢咧，有阵时就会系我开紧工，我放工之后我你喺火车站等我啦，我同你出去边度边度咁。

0: 样啦。我永远咧，我都会约佢迟少少，因为我系唔中意被等嗰种人嚟嘅，我中意我等人嗰种人。咁、我就永远都会约佢一个时间，我系肯定自己一定会到达现场噶啦。咁点知咧，每次见亲佢咧，佢都系已经冻咗喺度等我嘅。
1: 哦，
0: 咁样咯，佢系一个好准时，
1: 好有礼貌喎、
0: 好有系礼貌，系啊，好有好有礼貌，真系。

0: 我开唔晒，
1: 开时段。
0: 喂，即系真系唔可以咁样嘅，所以准时系非常紧要。但系嗰个准时系咩咧？譬如三点钟开始节目，唔系三点钟翻到嚟就准时。喺我自己角度，因为以前啲前辈咧好严嘅。他们会觉得你要是早一个钟头回来那一下才是叫做没有迟到。
1: 哦，我觉得现在的前辈已经很严添，因为真的在我真的电台的生命里面只有一个前辈。
0: 你小心点讲嘢啊，我见到你眼神滚滚咁样知道有
1: 啲。没有我哋入返正题。对我来讲呢，即是除了即是做节目，是啊，没错，司徒师傅是指住个前辈好严，就是指住咗阿勤。
0: 继续讲。
1: 前辈我哋继续。咁咧，对我嚟讲咧，其中一个最大镬迟到咧，就系好似我今晚咁样，要搭飞机。咁你冇得迟噶嘛？因为唔单止佢唔等你，直情冇咗张机票添啦，咁样。
0: 嗯。
1: 咁但系我有个经历咧，就系咧，原本大家以为都准时，结果都有人迟到。到底发生咩事呢？就系咧，嗱，我哋有一班人啦，就一齐去旅行啦，要去一个目的地咁样啦。
0: 旅行嘅，即系玩嘅。
1: 旅行玩嘅咁样，咁然之后系一个短程嘅咁样，咁可能系两个钟头飞机嘅啫，咁样好短程。咁然之后咧，我哋已经入咗去里边噶啦，咁入咗闸，然之后过埋海关，咁即系喺里边咧，就所谓嘅候机室度等上机噶啦。咁你以为冇事啦，咪一齐咯。咁通常咧，
0: 全部人都已经一齐喺晒度噶，
1: 十个人喺晒里边噶啦，十个人。咁然之后咧。就正常嚟讲就四散啦，咁啊，哦，你中意睇手信你就手信，你中意食嘢你就食嘢，有啲啊犀利嘅你有 lunch 嘅，你中意去冲个凉你就去冲凉咁样，咁大家四散啦，总之就约，通常咧我个登机时间就系早起飞时间45分钟至一个钟头啦，咁我哋就会再早啲，即系可能一个钟头前啦，就登机时间一个钟头前啦，咁我哋就
0: 坐定定喺嗰个位啦，
1: 坐定定喺嗰度啦，咁样好啦，到我哋约嗰个时间咯，大家翻嚟啦，有九个人翻咗嚟。
0: 哎呀，
1: 唔见咗一个女士，咁唔见咗一个女士咁啊！大家可能行耐咗啦，咁大家初头咧都唔 panic 嘅，一啲都唔紧张，咪大家喺度讲下倾下讲下，同埋你有九个人嘅时候咧，啲时间就好快过，你一句我一句啲时间好快过，啊过下过下又过咗15分钟咯，过咗20分钟咯，咦开始有人排队登机咯，我哋原本咧即系之前如果有听开我哋港式生活馆嘅都知道咧，陈浩源系一个好中意第一时间。就彈上去噶嘛，但係阿梁麗勤你就好中意喺包尾噶嘛，係咪先？咁好啦，咁我就開始好緊張，喂啲人上緊機咯，冇位擺行李噶咯，再唔上，咁啊 call 佢啦，冇人應，咁啊就冇辦法，咁啊再等多5分鐘10分鐘，就已經咧開始啲人都上得七七八八，你知道大家都滾水淥腳上機啦咁樣。好啦，咁然之後大家就喂發散去揾下佢咩事啊，繼續 call 都冇，一路揾唔到。揾到最后尾咧，可能喂，真系最后尾要差唔多三集时间啦。咁我哋要做一啲决定，我哋真系揾唔到 call 机又 call 唔到，真系冇人揾到佢。
0: 咁点啊？
1: 我哋后屘咧，
0: 去厕所揾。
1: 我哋都有女仔去过唔同厕所，总之去所有地方，我哋都即系喺度揾啦。但因为机场实在太大，实在系冇办法。咁然之后我哋就好啦，唔等啦，有八个人上机先。
0: 哎哟，包括你。
1: 梗系包括我啦，系啦，咁样咁我要即系指挥上边摆行李嘅交通噶嘛，咁样
0: 明
1: 系啦，明啦，咁跟住然之后咧，我哋就留低一个人咧，就喺闸口嗰度等到佢最后一分钟。如果唔得咧，我个人都会上机噶啦，就唔等，冇办法啦嘛。因为做唔到，结果咧，等到最后一分钟咧。都冇，咁我哋就一路系咁，你知啦，我八个人就坐喺个机舱里边啦，咁咪头恶恶咯，一路喺度望住个入口啦，
0: 有如热窝上嘅蚂蚁啊，
1: 系啦，咁但系就都热嘅，因为未开冷气啊，架飞机都热嘅，咁然之后一路望到最屘尾，见到我哋第九个人上飞机啦，啊，佢应该接到佢啦，冇，佢一个人上嚟，咁然之后都系联络唔到，咁。好啦，咁结果我哋就起飞咯，我哋都好紧张啦。咁然之后又通知咗我个人嘅屋企，我哋揾唔到咁样，咁睇下点样算啦咁样。咁我哋都飞晒去我个地方，咁只系两个钟头啫，好近啦咁样。我哋落咗机，既然大家开翻电话嘅时候咧，就陆续收到我一个人嘅失踪咗嘅女士嘅嗰个信息啦，佢出现翻啦。咁发生咩事呢？原来当大家四散嘅时候咧，佢就觉得都有两个钟头时间啊嘛。好眼瞓，佢就自己咧就揾咗一个地方，咁你知道啦，机场咧长期咧啲长凳咧都好闷嘅，佢就揾，终于揾咗一个咧离好远，我哋闸口离好远嘅另一个闸口嘅角落头嘅一排长凳里边咧，就攞住件褛缩埋，咁女士又可以三张凳到一张床咁样啦，咁然之后就瞓觉，一瞓太好瞓啦。咁就唔知醒，又冇教闹钟啦。但系因为佢离开我哋嘅闸口好远，而且佢病咗喺啲角落头嘅凳。咁我哋打电话，佢又唔醒啦。而且我哋揾又揾佢唔到，因为你好快咁经过，有时唔系真系逐个去睇啦。 真係揾唔到。到佢醒咗，其實你班飛機

0: 已经走咗啦，咁样。咁所以咧，我哋以为个个都系准时嘅，结果佢一个瞓咗咧，都系上唔到机。咁佢自己买个张机票过嚟咯，之后就
1: 有嘅，有再去翻嘅，
0: 有佢又去翻咁。
1: 但系点解佢唔喺佢自己嗰个登机闸口嗰度瞓咧？
0: 冇空位啊！
1: 唔系，咁你两个钟头前啊嘛，
0: 但系都坐满晒嘅，有时都好呼嘅。总之佢冇。你可能有一张凳，有两张凳，咁佢咪瞓唔直咯？咁佢想拣啲三张凳，咁我一路行一路行，结果行到一个有啦，同埋佢觉得自己应该醒到嘅，但我唔知点解佢又唔够闹钟，咁结咗咧就摆咗一个咁样嘅乌龙咧，佢就赶唔到班机。虽然佢系准时，结果佢因为瞌咗一觉咧，结果都系迟到。
1: 但系咧，其实唔一定瞓觉嘅嘢，其实就系即系封建由人嘅啫。你可以唔需要
2: 控制到就
1: 系
2: 咯，
1: 唔系你可以唔需要成个瞓喺度噶嘛，咁你咪坐喺度瞓咯。
0: 我觉得佢系太大安子，佢觉得我实醒到嘅，所以我就要揾一个好舒适嘅地方俾我瞓一个正嘅伸直晒嘅觉。
1: 咁我多谢佢嘅，多谢佢提供咗一个故仔俾我哋喺今日分享咯。但系呢一个创呢、這个失误系，我觉得不能原谅嘅。我有一个系同工作有关嘅，差啲迟到。其实我
0: 系你啊。
1: 是我啊！
0: 哦，如果唔系你，我就叫你开名嘅，系继续。
1: 哦 ，OK， 系我开名系
0: 梁礼勤，
1: 梁礼勤，
0: 系
1: 啊，冇礼貌啊，系啦，
0: 新同事，
1: 系啊，系啊，咁样咧，因为我咧就由于好怕迟到，所以咧我永远都会早到。咁试过通常咧，譬如喺出面做活动咧，我会早一个钟头去到嘅，因为你去到之后，其实你有好多嘢。可以搞噶嘛？例如系哦，大家对下啲稿啊，有冇啲咩执漏啊？你踩下个台板啊，又或者突然间有一啲突发嘅事出现嘅时候，你都可以帮手一齐处理。咁其实一个钟头咧，有阵时候我觉得都系啱啱好嘅啫。
0: 嗯，
1: 咁好啦。咁有一次咧就係咁樣嘅，嗰期咧比較旺啊，因為嗰啲時間咧就係香港嘅音樂嘅呢個工業咧都比較旺盛。
0: 你成日都好旺嘅，冇 seasonal， 即係冇季節性嘅。
1: 係啊，好耐冇乜點開工。
0: 各位僱主聽住，係啦。
1: 唔講呢啲。咁咧跟住咧好啦，嗰陣咧就好興一樣嘢叫做簽唱會，有冇聽過？
0: 哦，有啊，係
1: 啦，
0: 而家都仲有噶嘛，有時都
1: 邊有人出碟啫，好少。以前真係好旺嘅，因為通常出得碟嘅咧，都會搞簽唱會嘅。咁唔單止係香港嘅 artist， 台灣嚟嘅又有，跟住韓國嚟嘅都有，即係譬如 Running Man 嗰陣好 hit 啦。Running Man 嘅 Gary 嚟過幾次咧，都係我幫佢做嘅。
0: 哦，係啊，好中意睇 Running Man
1: 嘅
0: 喎。
1: 就係咁樣，跟住你會見到好多人啊，咁嗰啲即係其實好旺嘅。嗰、那個時間，咁好啦，跟住咧旺到咩程度咧？就係、是、有陣時咧，你都真係好似中咗個六合彩三獎咁樣。哦、啊，星期六同星期日，即係通常都係 weekend 搞啦。星期六同星期日咧都有活動嘅咁。咁跟住咧有一次係咁樣嘅，咁咧就有兩個唔同嘅活動啦，分別喺星期六同埋星期日發生嘅、一個咧。
0: 以前我想暫亂你少少個病先。你話中咗星期六、星期日開工，然之後中咗個六合彩三獎，咁係咪真係？透露咗俾我听，你收几多钱啊？
1: 梗唔系啦，
0: 我多过呢个数。嗱，各位听众即系知道阿勤大哥收几多钱啦、
1: 啊？
0: 你可以继续
1: 三奖收300啊嘛 ，OK，
0: 应该7万至9万蚊。唉，继续。
1: 咁跟住好啦，咁然后两个唔同嘅地点嘅，星期六咧就喺将军澳，星期日咧就喺屯门咁样啦。咁好啦。咁我記得咯，咁然之後咧就通常係做個活動之前咧，你會收到嗰個活動嘅嗰啲稿啊，咁嗰啲嘢啦，
0: 成個流程。
1: 係啦，咁你就即係之前咁你就 study 下啦，咁我 OK 好啦，咁啊聽日有活動，咁我就 study 聽日嗰啲嘢啦，咁一路睇，哦 OK 搞掂啦，咁然後咧唔知嗰日做乜嘢。跟住我平时通常都系早一个钟头去到，但系嗰日咧啲交通又好顺畅啊等等咧，我就早咗去到嗰个地方啦。咁、我去到嘅时候咧，就我知道嗰个台平时 set 喺边都系同一个位嘅啫嘛。咁我就过到去一望，本来我谂住不如饮杯嘢先啦，都系冇啦，望一望睇下啲人到咗未啦咁。一望嘅时候，咦？点解
0: 都冇？
1: 系吉咗嗰个地方。
0: 嗯。
1: 咩事啊？跟住冇理由噶，我就攞我自己整嘅嗰啲稿拎出嚟睇，真系去错咗。
0: 你去咗屯门？
1: 我去咗屯门。
0: 其实应该
1: 系
0: 将军澳。
1: 冇错啦，跟住就突然间好惊，but 嗰日咧就真系咁好彩，啲交通非常之畅顺，我早咗个半钟去到现场。
0: 系。
1: 咁然后哇好惊，跟住咧裙拉裤甩，就即刻走去搵的士啦。
0: 嗯。
1: 咁但系因为平时我唔系搭开的士嘅嗰啲人咧，死啦！ 的士站喺边咧？咁啊问人啦，咁搞完一大轮咧，就终于揾到个的士站，但系冇的士，又等咗啲时间，然之后咧就仲要系飞嘅的士去将军澳，咁跟住咧喺个过程里面咧，又有啲少少嘅阻滞，有少少塞车啊咁嗰啲啦，咁跟住咧，好啦，因为平时咧我通常都系一个钟头前去到嘛，
0: 系，
1: 咁然后咧就差唔多到嗰个法定时间嘅一个钟啦，电话就响咯。咁我同事就打嚟，喂，你去到边啊？等你啊！咁我话我去错地方啊，嚟紧噶啦，你等多一阵啦。咁但系又系即系撞着嗰啲咧，有少少塞车啦，又有少少塞红绿灯啦，咁嗰啲。去到最尾咧，我只系早咗半个钟头去到现场。
0: 哦，
1: 冇迟到嘅，系早咗半个钟头去到现场。咁好啦，由于系你惯咗早到嘅关系咧，
0: 你嘅自我 call time。
1: 所以其他人就会觉得好赶啦，哎呀，你得翻半个钟咋咁样咯？咁嗰次咧对我嚟讲咧系一个好大嘅一个警惕嚟嘅。原来你早一个钟咧可能唔系好够，所以咧我之后咧我会再早少少添，因为我好惊我去错地方。
0: 咁你咪因为咁样接少咗好多 job 咯？你咁旺，你应该系 job 接 job 接 job 噶嘛？
1: 我唔会噶。
0: 哦、
1: 我通常都是一日搞掂，我唔会做两个，
0: 令到好多即系老板失望，就是、因为咁样咯。
1: 唔得噶，年纪大咗搞唔掂，好攰噶。所以咧，
0: 咁你可以喺手指拉留啲俾我啊。
1: 好好好好，喺公开场合讲呢啲嘢，系啦，就系、是、咁。所以咧，我会就系、是、因为有呢啲咁样嘅经验咧。一嚟你早少少到现场咧，真系一个好习惯嚟嘅。二嚟就系、是、咩叫少少咧？少少就可以可大可小嘅。
0: 你而家就唔系即系早少少咁简单啦，你早个几两个钟到。
1: 系啊，唔系因为有呢啲咁样嘅心理影响咧，所以系唔得啊，都系早啲去到，宁愿去到嘅时候，你搵个地方坐低饮嘢，再望下你啲稿，咁样会安心啲咯。
0: 嗯，
1: 系啊。
0: 咁啊，讲起准时咧，我哋今日个嘉宾都好准时，佢唔单止咧。好准时，而佢身边咧不幸嘅事咧，都从来都好准时会嚟揾佢。咁今日佢又会有同我哋分享有啲乜嘢不幸呢？
1: 哇！呢、這个真系大家要听，因为咧，我觉得好有教育意义，同埋好鼓励到大家。转头翻嚟有 Jackie 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香港有多方面优势，致力打造多个枢纽，可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及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李家超又说，在论坛期间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之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同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同交易，近期已经达成的项目同交易总额超过30亿美元。内地同香港出生率持续下跌，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及要扩大社区幼儿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港好十五五访问时提到，目标是持续增加社署资助独立幼儿中心服务名额，并投放较多资源在零至到两岁的托育服务，但香港未必需要效法深圳建设十五分钟普惠托育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年金正恩带领朝鲜党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感到由衷高兴，相信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

0: 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52点，跌咗65点，总成交金额1,791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1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3点，升2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86跌2仙，长飞光纤光缆183蚊，升咗11.8。腾讯控股433.8跌个6，南方恒生科技4.33跌3.6，恒生中国企业86.16跌3.6，XLE 南方海力士44.3升2.6，Minimax 325.2跌6蚊，阿里巴巴109.8升3毫，海底捞10.37跌咗1.01，智普912蚊跌4蚊。美元嘅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3.35，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5,142点，下跌126点。港金报41,12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5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06.89美元，卖出4,407.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海辉道回旋处，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啦就排到海辉道回旋处。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不过现时咧前少少近住希福道一段咧开始多车，龙尾就过咗太子道西。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段咧较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多车，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龙尾现时去到华润大厦。而另外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而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北京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中港城。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直资扩容计划招收了几多呢一啲非本地学生？直资学校议会副主席陈定安，
4: 最少咧都应该有超过350个嘅申请嘅，大概90几位嘅学生都已经透过用学生签证呢一个嘅安排咧入读咗香港嘅直资学校。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7: 梁礼勤、
8: 陈浩源，
9: 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7: 吉他达人 Jackie 刘卓威。
10: 陈啊，上一集咧，我哋就讲到咧 ，Jackie 咧，我哋嘅吉他达人有一个 ADHD， 佢形容为绝症啊，佢揾啲好嘅嘢出嚟，但系咧好不幸地，当佢接受咗呢样嘢之后咧，佢人生要面对另一啲嘅逆境，而咁多冲击波打埋嚟嘅时候咧，到底系咪真系可以接受得到咧？你自己去点睇逆境呢件事啊？
7: 成日都讲运动员嗰个咧心理质素，我觉得呢个好紧要，对每一个人都系。当你心理质素好咧，帮到你过到难关咯。
10: 所以我就要带出嚟我哋嘅吉他达人啦，同时都系中学篮球队嘅队长，所以佢哋都系有运动员嘅性格。Jackie 你好啊，
11: 系啊，你哋好啊。
10: 咁我都认识 Jackie 好多年啦，其中一次咧收到一个 message 就好不幸啊，佢有一个 cancer 嘅出现，睇住佢好好咁样复原啦，佢都好正面，然之后有一个复发。佢仍然都係好好咁樣去治療啊，即係喺佢病緊嘅時候呢，佢有時都會有現出嘅，然之後再一個復發，即係唔係一次嘅復發，兩次嘅復發咁樣。你最初第一次知道咗自己有 cancer 嘅時候，你當時係咩心情？
11: 嗰陣時係2018年，即係差唔多10年前啊。我成日都講啊，即係我唔煙唔酒唔講粗口，無端端有鼻咽癌嚇，咁啊仲要係第四期嚇，即係我發現嘅時候已經係四期啦。即係難聽啲講嗰啲叫做所謂末期啦嚇。我第一次咧，其實我又唔係好，即係當然係有啲 shock 嘅，即係完全諗唔到，有啲
10: 驚訝
11: 係啊。咁但係我又真係唔係好似大家想象中咁，哎呀死啦，天跌落嚟冧咗啦咁樣。
7: 但係有啲咩身體嘅反應令到你會走去 check 咧？
11: 嗰陣時係因為條頸腫咗啊，
10: 我有一粒嘢，
11: 幾粒嘢係啊，咁、okay. 我就有幾粒我先去 check， 因為我記得嗰陣時喺演藝學院度教緊書嘅，搞緊一個好大型嘅香港吉他國際嘉年華咁樣。即係唔知係咪忙得滯冇留意咧，咁跟住直至完咗一個禮拜咧，先至去睇醫生，跟住就發現有呢個第四期嘅鼻咽癌咯，就係、是、個頸腫咗咯，但係佢唔痛，我又唔流鼻血咁樣樣嘅，係啊，咁跟住就開始進入咗化療啊、電療啊，就好似係我人生嘅另一個階段咁樣咯。
10: 我想問下，最初聽到呢個消息啦，嗱你就即係你好似好容易接受咁樣，但係你屋企人會有感受？
11: 哦，屋企人一定擔心過我好多啦。我阿媽阿爸真係緊張得滯啊，我驚佢哋多過驚癌症嚇，日日都話過嚟要煮飯我食啊，點啊咁樣樣。咁佢哋係好緊張嘅。咁但係我真係我心裏邊一直都好有平安，可能因為我唔知係咪我由細到大翻教會，定係唔知同 ADHD 有冇關係咧？即係個腦硬係少緊條筋咁樣。同埋我成日都覺得你人生係要有啲經歷，你將來先有故事同啲仔女孫孫講咁樣係啊。所以我嗰陣時又真係從來冇擔心過。
7: 但係呢個經歷未免太辛苦啦，
11: 係咪咧？的確係辛苦嘅。嗰陣時我咁諗嘅時候係未開始做呢個化療電療，哇！化療電療好辛苦。咁我第一次病嘅時候，我諗做咗35次電療，9次化療咁樣啦嚇。咁我其實依家我個右耳都戴緊助聽器，因為電到個右耳 接近聾咗咁樣啦，係啊，所以我依家變咗多重殘疾人士嚇，即係聾埋咁樣樣，加埋第四期，咁我就不幸地咧，過去嗰八年裏邊咧，我好翻又復發，好翻又復發，咁我其實總共復發咗三次啦嚇，即係病咗四次，咁啊，但係我又真係好又好感恩，阿醫生話：喂，正常病咗四次嗰啲人死咗㗎啦，咁樣，咁我咦，我次次都搞得掂嚇，最嚴重嗰次咧就係、是、上一次喺前年嘅十一月。嗰陣時就擴散咗啦，因為其實佢冇得數嘅，有得數我應該係第七期，佢最多叫做第四期嚇。咁佢擴散咗去個肋骨嗰度，無論係照啦，即係照嗰啲叫做 PET scan 啦，或者驗血都係好清楚係有嘅。跟住嗰陣時就要做一個大手術，要將個肋骨其中兩節咧切出嚟喎。好恐怖喎！我話嚇、啊、醫生可以咁樣切出嚟，佢哋好冇嘢。係啊，好似百葉鏈咁嘅啫嘛，你睇下嗱，切緊兩節冇所冇嘢㗎咁樣。咁跟住原來去到做手術嗰日咧，就發現呢個手術喺個

0: 醫院入面嗰個定位咧，係叫做超級大型手術。超級大型手術裏面仲有分三級，一二三，第三級係最高，就係超級大型手術第三級。我做手術之前，我同個醫生講，我話嗱，你切我肋骨唔緊要，你切完咧唔好抌咗佢，你俾翻嚿骨我。我諗住我嚟做嗰個吉他嗰嚿琴骨咧，人琴合一可以嚇。因為以前啲人想用象牙做嘅，咁但係犯法啊嘛。如果我用自己個骨做，咁我唔犯法啦。好啦。神奇嘅事就发生咗啦！我醒翻嘅时候咧，个医生拍醒我，喂，刘生，刘生，佢揾唔到癌细胞咁。吓，系啊，我话吓，冇理由噶，我明明照 PET scan 验好清楚啊，
1: 点点喺度，
0: 系啊，好清楚噶吓。佢话冇啊，真系冇啊。佢话一路做一路化验，一路做一路化验，佢揾唔到癌细胞，最后咧就冇切到我两节肋骨，我得以保留咗，所以依家我个肋骨仲喺度嘅吓。
2: 咁但系嗰个手术做咗啲乜嘢啊？
0: 个手术就切咗啲疑似有癌细胞嘅组织，轻咗半磅嗰度，系、
2: 哦、
0: 啊。咁我好。到依家都系好深信，即系上帝有佢要我走嘅路咯，系啊，所以我又同埋我相信，如果我哋一日真系离开咗呢个世界咧，我都唔系话即系灰飞烟灭咁，好相信会有另一条路再走落去咯。不过好好笑，即系咁耐以嚟咧，医生都冇同我讲过，刘生你仲有几耐命，即系从来都冇呢、這个。
2: 我睇电视会有，
0: 系啊，睇电视会，你仲有三年命，
1: 你食得就食，玩得就玩啦。
0: 系啊系啊，如果真系我成日都讲笑啊吓，咁啊希望冇啦吓。但如果真系有一日医生同我，喂刘生你仲有半年命，哇咁啊犀利咯。咁我谂我人生所有唔够胆做嘅事咧，我都会可以喺个半年不断去做进去。咁但系当然我唔系望呢个啦，依家就调翻转咧，因为我复发咗咁多次咧，咁如果五年内都唔再复发嘅话咧，咁就算系 technically 叫做好翻。
1: 翻啦，过咗。
0: 咁我已经过咗年半，就嚟两年啦吓。咁、我成日都话咧，如果成功过到五年我未瓜嘅话咧，我会免费做一场大型音乐会，请晒所有朋友去睇吓、到时一定邀请你哋嚟睇。
1: 好期待啊！

0: 人生
1: 复发咗三次，最近一次就系年半之前啦。但系当你第二次复发。第三次復發，其實每一次都應該有啲感受，每
2: 同埋可能係會加多咗自己某一啲負面嘅情緒，都會加落去，係咪咧？
3: 係，其實係嘅，我覺得係嘅。同埋因為你有實際影響噶嘛，即係你要做電療化療都好辛苦啊，又要使好多錢噶嘛。所以好多人都問我，佢話：喂，你究竟做咗啲咩？定係睇咗啲咩？信咗啲咩？點解咁？我都冇辦法解釋到咯。但係可能係我真係深信，即係上帝有俾我要行嘅路。所以聖經有一句説話咧。我覺得是很解釋到依家的狀況，就是聖經話上帝賜俾人的平安是出人意外的平安，是你不能夠明白的平安。是啊，我病了之後認識了很多病友，其實真的很多人都好像天跌下來一樣，就是會都好可以理解，就是你命都沒有可能。是啊，但是我又很感恩，我又反而活得更自在了，我更加珍惜即是我有的時間。是啊，以前就肆無忌憚啦，追做乜啫乜？依家咧就更加目標鎖定，我人生要享受我要做嘅嘢，做翻我自己要做嘅方向咁樣。
2: 咁喺病嘅過程當中咧，吉他同你之間嗰個同行咧，佢有冇幫到你啲乜嘢？
3: 音樂啦，我諗係啊。嗰陣時我諗住，病咗喺屋企，因為第一次做治療都搞咗成九個月咁樣。我諗住，我日彈夜彈吉他，我都唔知幾開心。但係後屘原來發覺。做化療咧，哇！真係殘到咧，你係唔好話起身彈吉他，連起身去廁所都冇力啊，係啊，所以都有一段長時間彈唔到吉他嘅嚇。
2: 會唔會好掛住啊？
3: 會啊，會啊，會啊，係啊！但係我就嗰陣時聽好多音樂咧，我發現咗有啲音樂原來係前所未有，俾到我感動係大得咁緊要咯。我覺得我。

0: 好似重新認識咗音樂，即係我以前都知咩叫音樂感，咩叫喺音樂感裏面帶個情緒出嚟，但原來我未試過做一個聽眾係俾音樂感動得咁大咯。
1: 純粹嘅聽眾啊，
0: 係啊，做一個純粹嘅聽眾，真係坐喺度聽音樂嚇。嗰陣時我記得我第一次做化療，仲覺得喺度捱時間過嘅，每一日覺得啊，點解一日有十幾廿個鐘嘅，即係點解過得咁辛苦啊？咁我就不斷靠喺度聽住啲詩歌，聽住啲音樂，咁係俾到我好大嘅安慰咯。
2: 其實有時咧，有一啲失去或者有啲意外，你冇諗過嘅失去咧，我哋會怨天尤人噶嘛。但你喺你嘅面對癌症度，你冇，好犀利啦！啊，我面對我有機會失去生命，你冇。但係因為你係個音樂人，癌症因為佢嘅化療或者電療啦，令佢失去咗一邊嘅聽力，這個你會唔會好怨咧？
1: 因為耳仔對於音樂人嚟講非常重要。
0: 怨我又冇怨嘅，不過係的確心裏邊係有啲唔開心，有啲可惜。因為我覺得我耳仔都幾好嘅，即係我會成日喺錄音室做 mixing 啊，聽嗰啲高低頻啊，我會好清楚講得出，誒呢個幾百 hertz 要加多幾多個 frequency 咁樣。但係自從個右耳聽唔到之後咧，咁不過好彩我左耳咧都有八九成正常嘅，咁我就變咗。好似喪失咗一半咁咯，我覺得係有啲可惜㗎。不過都係啦，即係呢個世界好公平，我覺得你個右耳聽唔到嘢都有啲好處嚇。有陣時咧，
2: 佢真係好勁，
0: 真係有，唔係真係有好處。
2: 唔係，我真係想講，我懷疑阿勤，我懷疑而家我走去打佢一拳，佢認得嗱 Daniel 打我呢一拳咧，一定係有佢嘅指引同埋有佢個好處喺度。
1: 同埋，話曬都係喺奧運攞到獎牌，俾你打
2: 就
1: 算啦。
2: 就係呢隻右手，佢都係打我球殺波㗎啦。
0: 唔係，真係有好處，因為咧我成。都是 ADHD 很嚴重，聽那些講嘢悶的人，即一定不是你們啦，即有些人講嘢很悶的，
1: 多了這個
2: 這樣就兜了一兜了，
0: 不是那些做保險那些呢即是有些我成日都会发梦嘅，即系佢喺度讲我，哦系啊，哈哈哈，其实我冇听紧佢讲嘢。咁跟住啲人问翻我咧，我就成日答唔到佢啦。头先咪讲咗咯，你又问。
2: 唔好意思，我 hea 紧你啊，因为。
0: 但系依家咧，我可以名正言顺佢讲，哎呀，唔好意思啊，你睇下我戴助听器，我有时啲嘢听唔清楚。
1: 多咗个藉口俾你系嘛？
0: 系啊，嗰啲好闷嗰啲人。
1: 可能咧，你个保险 agent 会听住我哋做节目，佢知道晒。
0: 唔系，保险 agent 我同佢买咗噶啦嘛，系嗰啲 sell 唔到我嘅保险 agent。
2: 系啊，刘生唔好意思啊，你边只系得嘅，我就走去你。边啦，
0: 人唔可以俾佢知道。
1: 每一样唔好嘅嘢系经过阿 Jackie 手咧，都可以将佢 modify 咗。我觉得呢一样嘢好紧要，好犀利。
2: 系啊，我成日咧都话啊 give and take 啦，你会放低啲，你又会攞翻啲啦。我觉得好犀利 ，Jackie 你喺放低呢一件事里边，然之后你喺啲唔好嘅里边攞啲好嘅出嚟咧。你系咪都系咁样教你啲学生嘅音乐？
0: 系啊，嗱，音乐俾我一个最大嘅体悟咧，就系譬如你讲好同唔好啦，或者啲人有几聪明啦，或者跑得有几快，呢啲系可以 measure
2: 嘅，冇错，
0: 但系可以量度嘅，冇错。但系人生就好似艺术咁咧，冇得量度。你话张学友唱歌系咪最好听咧？好多人话系，但系仍然有人中意刘德华唱歌多啲，即系你唔通可以否定啊？
1: 系因为爱咧，其实系冇得解释嘅，同埋即系点解我会中意？唔系因为佢个功力
0: 系冇得 measure， 冇得计，系啦，冇得计，系啊。咁艺术就系咁样咯，其实人生都系咁样样。所以我唔需要话每一样嘢我都要好健全、好叻，做到所有嘢都100分咁。如果系咁，你就冇咗个人性啦。即系人就系有啲嘢好叻，有啲嘢好差，先至构成你呢个人啊嘛。我哋学音乐个艺术都系咯。我成日同啲学生讲，技巧叻嘅人有好多，音乐咁叻嘅人都有好多，但系弹得有风格嘅人咧就好少，
1: 有味道。
0: 而最值钱嘅人系咩咧？就系弹得有风格嘅人。因为我只要有自己风格咧，就算你唔系好叻都好，你都系好独特咁样存在住咧，一样有人会中意你。
1: 同埋点样可以弹到入到人哋个心咧？冇得教噶，我觉得呢啲真系一个感，
0: 系啊系啊，
1: 你同嗰个人之间嗰个 connection 嚟嘅。
2: 嗱，阿勤好熟音乐，佢一讲到音乐咧，我就收声噶啦。咁我而家就
1: 唔好咁讲，
2: 我就执佢后世面啦。
1: Jackie 面前
2: 系啦，弹得好入心，或者真系弹得好有你自己风格，或者令到人哋好感动嘅。你觉唔觉得你经历咗一啲唔好啦？譬如啊，你知道自己有 ADHD， 或者你经过四次嘅大病，复发咗三次啦，咁样个 cancer。是不是令到你变得一个更加有风格，可以更加容易感动到人的一个音乐手呢？
0: 我觉得是啊。其实你睇返历史上好多音乐家呢，佢哋能够作出最伟大乐曲呢，都不幸地呢是经历咗好多不幸嘅事。贝多芬命运交响曲噔噔噔噔就是佢又聋咗啦，跟住就是佢话呢个系命运敲佢个门，命运死神敲佢个门。咁莫扎特呢就喺佢人生最贫穷最潦倒嘅时候呢作咗最开心最快乐嘅音乐出嚟，即係呢啲所有嘅音乐嘅情绪呢 同埋個藝術性咧，都係同嗰個人本身自己個人係有關嘅。所以我覺得，如果你人生係一帆風順，冇經歷過任何嘢，你音樂應該唔會玩得好好嘅。我咁諗，你唔會創作到嗰種好入心。即係你等於俾個細路仔彈肖邦，你同佢講：哇，呢首歌咧係一個佢好愛個老婆，結咗婚之後，老婆突然間跌落水死咗啊，跟住咩？哇，你呢啲翻天覆地嘅經歷，你叫佢五歲細路仔彈出嚟，邊有可能彈到？佢連咩叫愛都唔知，係啊，係啊。咁你人生就要經歷好多嘢，你嘅音樂先會豐富咯。
1: Jackie 嘅人生裏面咧就被音樂包圍啦。咁音樂俾到你啲乜嘢啊？
0: 我開嘅音樂學校咧，即係喺十幾年前開始咧，我都係有一個 slogan 嘅，就係叫做音樂改變生命啦。因為我真係發覺每一樣喺音樂入面學嘅嘢咧，到最後你當你褪後一步，再褪後一步，再褪一步，所有嘅嘢咧。由一粒音符開始，褪到最後咧，所有嘢都係哲學嚟嘅，係啊，所以我其實我上年都出咗本新書咧，就係叫做《音樂改變生命》，就係講點樣樣喺音樂裏邊學到嘅嘢咧，應用喺我哋嘅人生裏邊咯。系啊，所以音樂俾到我嘅嘢係，我覺得係直情改變咗我嘅一生啦，就係、是。
1: 我覺得咧，唔單止音樂改變咗 Jackie 一生，其實我哋傾呢個偈啦，我相信佢講嘅説話咧，都可以令到大家有更加多嘅思考同埋啟發。
2: 係啊，其實我識咗咧 Jackie 好多年，我哋私底下都有傾一啲，但我都冇慚愧地啊，從來都冇咁深入咁樣認識 Jackie。我發現原來佢個講嘢個感染力咧，即係我自問講嘢都叻噶啦，但係佢個感染力咧。好犀利得好夸张，
1: 一山还有一山高啊！
2: 系佢令我而家即刻立刻想飞去三年半后听佢嗰个五年康复嘅
1: 大表演，
2: 免费表演
0: 系啊！一定要嚟嗱，你一定要嚟吓。
2: 系
1: 咁啊！呢三日好多谢 Jackie 啦。咁嚟紧啦，希望你即系最紧要身体健康。
0: 系啊，大家咁讲，
1: 工作顺利，
0: 身体健康系最紧要嘅。
1: 系同 Autumn 合作愉快，
2: 系呢个都紧要。希望你哋嘅节目就唔系四年，系八年，
0: 长做长有。
1: 冇错，得闲再上嚟。
0: 好啊，多谢你哋，
1: 多谢晒 Jackie，
2: 多谢晒。

0: 忆年嘅破晓啊，一首好中意嘅歌。咁啊，亦都多谢晒我哋好中意嘅 Jackie 吓。
1: 哇，佢真系好犀利，我觉得佢即系我都以即系正能量自居啦。佢每一秒每分钟都即系将所有嘅难题逆转啊。
0: 系啊，生命斗士嚟嘅，真系即系因为我谂突然之间发现自己一个咁严重嘅病，咁跟住又有几次嘅复发，但系仍然咁。咁 positive 咁去面對，笑住面對，其實好難咯。
1: 我覺得咧，同佢講嘢咧，有個魔力咧，就係將啲唔開心咧一掃而空，即係變做開心。譬如頭先咧，我聽翻同佢嘅訪問之前咧，即係我就係好懊惱嘅，個心情好差嘅。聽完之後咧，好翻曬。係
0: 咪我激親你啊？
1: 你有份，你有份造成嘅，
0: 多少啦，系嘛？
1: 你有份造成嘅，但系 anyway， 我听完之后，我觉得啊，原来可以咁样谂嘢嘅，原来可以咁样答嘢嘅，我决定即系我都试下睇下自己会唔会有啲咩特殊嘅地方话俾你听，我系咁样噶啦，我会拥抱同接受佢噶啦，咁样。
0: OK， 系啦，咁喺度咧就再一次多谢 Jackie 啦，刘卓威啦，咁都要帮佢卖下广告嘅，虽然我哋嘅节目叫做《港式生活馆》，有陈浩源同埋梁礼勤，系啦，咁但系咧，大家都要留意嘅咧，就系二台嘅节目啊，《原来是这样的》咧，就有阿 Jackie 同埋 Autumn 嘅。好，今日嚟到呢度啦，
1: 好，
0: 下个礼拜见，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毕生为香港所作的巨大贡献将永存心中，仅代表香港特区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沉痛哀悼，并向他家人致以最深切慰问。林郑月娥向董建华办公室发慰问信，指董建华作为首任行政长官，以深厚的爱国情怀、丰富的国际经验和谦逊的治理态度，带领香港开展一国两制的新里程。他指出，董建华洞悉香港社会深层次问题，为房屋、教育和安老工作定定长远的发展计划。林郑月娥表示，自己在董建华任内担任社会福利处处长，充分体会他对长者的关爱。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举行，期间直播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的情况，并进行太空实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学生遥距上课。从直播画面看到，黎嘉莹展示在太空扭湿毛巾，可见扭出来的水不会往下流，而是附在毛巾的表面。他解释，因为水的表面张力具有阻挡的作用。黎嘉莹又向学生介绍了太空站休息的地方。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

0: 加強合作，希望美方不要對中國作出不實指控。在例行記者會上，有傳媒提問指美國聯邦機構指控多間中國人工智能公司竊取美國的 AI 戰略，中方對此有何評論？毛寧表示，中國的 AI 發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成果，亦都得益於中方始終秉持共生、共建、共享和開放合作理念。中方始終認為各方應該加強合作，推動 AI 開放包容、普惠向善發展，服務全人類的福祉。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55点，跌咗61点，总成交金额1,957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1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3点，升2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86元，跌2仙；腾讯控股435.2元，跌2毫；长飞光纤光缆183.8元，升12.6元；南方恒生科技4.34元，跌咗3.2仙；恒生中国企业86.22元，跌3毫 ；XLE 南方海力士44.5元，升2.8元；阿里巴巴110.1元，升6毫 ；Minimax 325.4元，跌咗5.8元；海底捞10.33元，跌咗1.05元；智普915元，跌咗1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63，瑞士法郎9.702。澳元5.669，加元5.693，新西兰元4.591，欧元9.1286，每百日元兑港元5.11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537。日经平均指数报65,142点，跌咗126点。港金报41,24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9美元，卖出4,409.56美元。香港电台列席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经珠系管道内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内嘅慢线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大车多。而同时咧，连翔道去葵涌方向经转南昌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龙尾就去到奥海城。就系连翔道去葵涌方向经转南昌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排到奥海城。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较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嘉宁街；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现时去到兆辉台；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现时车龙咧就去到中银大厦。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2: 大家好，我是试下快乐的米克。有一次咧，我同 Ada 同埋阿彪咧就去食饭啦，食食下，突然间有个人慢慢入镜喺 Ada 嘅背影里边出现咗。我哋谂紧，究竟我哋做错咩事呢？原来唔系，系一个忠实嘅听众同我哋打招呼。虽然冇请我哋食饭，但我都好开心。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3: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4: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3: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罗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4: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3: 动力飞射，
4: 主持黄淑仪、
3: 林依诺。
5: 九月九号星期三的动力四射直播室里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另外亦都有依诺林依诺在度啊。Hello 依诺
6: ，Hello Jacko，
5: 系啊，咁啊，我好紧张。因为呢头先呢即係又有如归啊。因为啱啱呢其实就同阿依诺呢同埋你嘅队友呢、就嚟咗一场乒乓波嘅对决啦，可以咁讲啦。咁呢令我好紧张嘅即係输我预咗㗎啦其实。咁但係呢你借咗块牌俾我。
6: 去到你其实仲震緊喎。
5: 係啦。咁但係我知道呢块牌呢其实係你十日后即係十日后就亚运开幕啦嘛。咁、你出战亚运其实真係用呢块乒乓波牌㗎喎。
6: 係啊，其实即係就算膠啊嗰啲，我哋都會提前準備好啦，所以我啱啱係借咗我嘅心肝寶貝俾你啊！
5: 係啊，好緊張，亦都係我其實真係認真打乒乓波咧，即係頭先即係第一次，咁啊好開心啦！有港隊嘅代表林依諾教我點樣去揸拍啊，點樣可以正手同埋反手，都令到我獲益良多嘅，亦都令到我咧有一個好大嘅感悟啊！我覺得咧，我喺地球上面咧係冇可能贏到依諾你嘅，不過咧。我懷疑咧，可能上太空咧，係監製講嘅，就話我應該有機會贏到伊諾你咁講。
6: 點解咁有信心呢？
5: 因為咧，啱啱睇完呢個新聞片段咧，就有呢一個天宮水球乒乓波係啦。咁喺太空上面，即係佢哋就玩呢一個遊戲咧，就用一個毛巾包住個乒乓球拍，咁就打一個水珠咁樣嘅乒乓波啦，叫做，但其實係水珠嚟嘅。咁但其實咧，要揸嗰個拍咧，要好輕柔啊、那個動作係啦、否則嘅話咧，有。個説法就話，可能大力抽擊嘅話咧，個水球咧會分散變成咗唔同嘅水嘅粒子咁樣咧。咁嗰個情況似乎係阿伊諾嚟會發生，但我咧，我相信我就真係冇乜力嘅。咁所以有機會，如果我哋兩個有機會去太空的話咧，我可能就贏翻一次啦，可以。
6: 咁到時我都唔使驚你拎住我塊板會跌落地啦，因為我相信應該就唔會整爛噶啦太空。
5: 咁啊，頭先我都冇好小心好鏡石嘅。咁啊，其實咧頭先啊，除咗同阿伊諾你打乒乓波之外咧，你亦都帶咗你嘅拍檔上嚟咧，同我哋一齊 battle。咁啊，今日佢亦都嚟到我哋嘅啊動力四射嘅直播室呢一度咧，同我哋一齊分享佢嘅故事。
6: 係啊，咁今日我就帶咗我嘅隊友啦，有港隊乒乓球亞運代表李海敏 Karen。
5: Hello Karen。
7: Hello。
5: 係啦，咁啊，其實想了解一下 Karen， 我見到係一個好細個嘅妹妹咧。咁啊，其實你係由幾時開始中意乒乓波嘅咧？
7: 咁我係五歲開始打乒乓波啦，咁當時候係因為我家姐開始先嘅，咁之後我見到佢打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好似好好玩咁，咁我就好想同佢一齊打。咁之後其實去到後尾佢冇再打乒乓波啦，咁而我因為覺得好有挑戰性啦，同埋好好玩，所以我就繼續打咗乒乓波啦。咁之後再大個啲就有啲成績嘅時候，我就決定。要考入青少年队啦，咁都成功入咗青少年队，咁就一路打到而家。
6: 咁其实你五岁开始啦，都好细个，因为我自己其实八岁先开始嘅。咁细个嘅时候啊，其实即系可能屋企人啊、妈咪嗰啲咧，好中意俾我哋学好多嘢嘅。咁其实喺呢个过程入面，你有冇试过变心啊？啊，唔想打乒乓波，有冇话想试玩其他运动咁样咧？
7: 咁我又冇话系变过心啦，但系我同时间玩过好多嘢啦。咁我都運動嘅話，我就都玩過 volleyball 啦，同埋我細個係跳中國舞嘅，之後係啊，同埋我係 C 位嘅中國舞。但係當時候媽咪就因為見到我越嚟越大啦，咁之後 時間表都太多嘢做啦，太多興趣班啦，除咗運動仲有好多嘢玩啦，咁所以就叫我要揀一樣運動，咁最尾我就揀咗乒乓波。
5: 嗯，咁聽到 Karen 分享咧，即係佢由細到大都好似。

0: 我哋个节目名咁啊，动力四射，真系参与好多唔同嘅运动啦。咁啊，除咗话参与好多唔同运动之外咧，其实即系作为一个香港嘅乒乓球嘅运动员咧，某程度上都真系几幸福嘅，因为有好多嘅比赛可以参与啦，无论系学界啊，定系大专嘅赛事啊，本地嘅联赛定系杯赛咁样咧，比赛机会就好多啦。头先你都讲过，你本身自己嘅兴趣又好多啦，咁你点样安排嗰啲时间嘅咧？
1: 咁因为我哋即系入咗港队之后咧，基本上都系以国际赛为重点噶啦，所以我哋经常出去比赛咧，有时就会 miss 咗好多香港嘅赛事。
2: 嗯，
1: 咁所以我哋大部分都系以国际赛为主咯。
2: 嗯，因为我记得即系之前咧，你啱啱入隊嘅時候咧，其實我都即係做咗全職運動一段時間啦。當時我記得每次見到一啲本地比賽咧，你都一定喺個名單上面嘅，你都會好主動去報名嘅。咁不過到後期啦，我都發現其實你參加本地嘅賽事就開始越嚟越少啦。咁其實如果係有時間嘅話，你自己會想係打多啲本地嘅比賽啊，定係都可能即係覺得需要啲時間恢復下、唞下咁樣咧？
1: 我觉得都是需要参加一些香港的本地赛事啦，首先都了解一下现在香港那个即其他运动员的水平啊，同埋即看看自己是有没有进步到啦。咁但是有时候都会想唞下嘅，因为始终出去打很多国际比赛的时候需要啲时间恢复啦，翻到嚟，所以就睇情况同埋睇下当时候多唔多比赛咯，喺国际舞台上。
2: 咁其实本身你即系你打个国际赛啦，又打个本地赛，你觉得打两者比赛之间会有啲咩分别，或者你自己系会点样去即系对待咁样去参加呢两种比赛咧？
1: 我觉得参加国际比赛咧，其实就多啲时候可以睇到好多片嘅，即系都睇翻，
2: 即系喺网上面可以提前准备多啲咁样。
1: 系，
0: 即系可以做多啲功课啦，参加国际赛。咁喺2023至2025年期间，其实你就先后喺呢一个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就攞咗两次嘅女团季军啦，亦都喺亚锦赛都系攞到两次嘅女团嘅季军。其实即系呢几次嘅参与比赛嘅感受系如何咧？
1: 咁我觉得，我第一次打世大的时候就是应该是我其中一个最开心的一次比赛啦。咁当时候都是跟伊乐一起参加这个比赛的。咁我们是一个团体啦。咁当时候因为在成都举办的，咁有很多人都来支持我们。因为我们在成都打嘛。咁然之后我们整个队的氛围都很好啦，大家都很积极和很热闹，系系咁喺度帮大家即加油。
0: 伊诺，你嘅感受又系点咧？
2: 咁其实因为嗰阵时我都转咗做全职一段时间嘅，咁打翻即系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咧，好似有种回到青春嘅感觉啦。因为以前打学界比赛，我哋相对系会真系轻松啲嘅，反而嗰个比赛压力咧，你系会忘记咗啦。咁到系转咗全职一段时间啦，可能即系感觉上会压力大啲嘅时候咧，打翻呢一种学生嘅运动会，真系好开心，其实
0: 可以回到气咁啊，
2: 好似
0: 咁啊。之前你就系一边读大学咧，一边就要高强度咁样训练同埋比赛咧。其实 Karen， 你会唔会觉得喂好饱啊？即系做唔到其他嘢，系咪已经即系比赛、训练同埋读书已经占据晒你成个人生咁样咧？
1: 我又唔会觉得好饱啦，都系仲有少肚饿。
2: 我知你好大食
0: ，stay hungry 系咪啊？
1: 因为其实翻学咧。我哋其实唔可以翻太多学嘅，首先，因为作为全职嘅运动员，我哋都系放更多嘅时间喺乒乓波度啦。咁所以每一个 semester 就可能净系读最多三科嘅。咁我觉得呢一个 timetable 其实系对于我嚟讲系几好，因为我自己都本身系想要摆多啲时间落打波度啦，所以翻少啲学反而会令到我更加轻松嘅。咁另外我哋，其实训练嗰个时间去到大概6点几咧，我觉得都足够时间俾我休息啦，夜晚同埋 星期日都可以做下自己想做嘢啦，即係例如我好中意去行山啊，然之後就出去可能去西貢行下或者出下船咁樣。
2: 嗯，咁我記得其實即係我2024年啦，同你一起去韓國釜山嗰個世錦嘅乒乓球比賽啦。當時我記得你係因為係處於一翻到香港嘅話就要即刻去準備一個嘅 final 嘅考試啦。我記得當

0: 诶，即系阿师姐唔止系传授啲打乒乓波嘅秘诀，仲诶俾咗啲运气你啦，可以咁讲。咁其实打咗咁多年乒乓波，你最享受嘅系乜嘢咧？系咪就系同啲队友嘅一个相处咧？
1: 我觉得除咗系同队友相处咧，我觉得最享受嘢系见到自己嘅进步咯，因为、有时候要改。一个坏习惯咧，系要花好长嘅时间啦，同
2: 绝对明白。
1: 同埋即系我会即系睇唔到自己嘅进步，有时咁就会有啲沮丧啦。但系当我用咗好耐时间去改掉一个坏习惯，然之后见到自己有好明显嘅唔同咗咧，我会觉得系好有成功感。
0: 咁啊，听到 Karen 嘅分享咧，都令到我好想试下再打乒乓波嘅。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休息一阵，翻到嚟咧，再同 Karen 李海敏倾过。
3: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同石油汽车嘅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睇唔到嘅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喺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噶。废气唔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4: 热血最强，港队进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
0: 好啦，翻到嚟动力四射嘅直播室啦，直播室面有继续有我 Jacko 黄淑仪啦，另外亦都有伊诺林伊诺喺度啦，咁亦都有咧将会出战亚运嘅港队乒乓球亚运代表李海敏 Karen 喺度啦。咁其实咧头先都讲过啦，我就啱啱同咗两位battle 咗呢一个乒乓波啦。咁赛果我相信听众朋友都估到噶啦。咁但系咧我真系学咗少少嘢，因为咧我成日睇呢一个比赛嘅时候咧，见到啲乒乓球手好有型嘅，即系佢哋会荷嗰块拍咧。其实我一直都好想知系乜嘢嚟嘅。咁啱啱伊诺就教咗我啦。咁可唔可以都话翻俾听众朋友听？其实嗰下系发生咩事咧？系有型定系点样嘅咧？
2: 其实嗰下嘅有少少似我哋一啲习惯性嘅动作啦。不过最主要都系因为可能有啲波咧新嘅时候咧，其实佢个面咧会有啲尘啊，或者会有啲粉喺度。咁当佢咧接触到我哋嗰个胶面嘅时候咧，啲粉就跌咗落去啦。咁如果你唔荷一荷佢抹走佢嘅话咧，你打嘅时候咧，佢就会好容易跣啊，就会冇咁稳定啦。咁所以有时你见我哋打完一球都会抹一抹块板啲灰尘，再继续打嘅。
0: 系咁呢一个就问题阿伊诺就解答咗我啦。咁我另外有一个问题咧，就要请教一下 Karen 你嘅，因为咧知道今次出战呢一个名古屋亚运咧，系有一组数字咧系96.03.09，我是不知道咩嚟嘅。咁我自己咧一睇呢个数字嘅时候咧，就会觉得应该03系属于伊诺啦，09就应该系属于 Karen 啦。咁96又唔知系发生咩事，
2: 就属于你啦，
0: 系咪？属于我真系太开心啦。咁但系实情，其实呢组数字系发生咩事咧 ，Karen？
1: 我估咧就应该系有机会系我哋嘅年纪
0: 哦，年份出生年份，
1: 或者呢个电话号码啦，大少咗两个数字，
0: 点解咧？咁其实今次嘅即系出战亚运嘅女队嘅人员嘅构成系点样嘅咧？
1: 咁我哋今次咧就。三代同堂
0: 啦，九六年出世，零三年出世，
2: 你系最细嘅，
0: 零九年出世，
1: 三年出世嘅，系啦。咁我哋今次就好似都有几大嘅 generation gap 啦。
0: 哦，你好似暗示紧个 gap 系喺阿伊诺嗰度啊，伊诺就
2: 系
0: 九六嘅
2: 奶奶级啊
0: 代表。咁09嘅代表今日就冇嚟到啦，其实系边一位嘅成员呢？
1: 系苏志彤，咁佢就系今呢两年代表香港队打咗出咗好多成绩嘅一位球员啦。咁都系今次我嘅双打拍档。
0: 哦，了解。咁其实队内而家嘅计划系点样排兵布阵咧？谂住，喂，会唔会讲咗啲秘密出嚟？ 講得嗰啲
2: 係啦，即係而家都剩翻十日，咁其實都就已經去亞運啦。咁我哋其實因為你頭先都聽 Karen 講，佢都有打埋雙打嘅。咁、其實有團體啊、雙打啊、混雙啊，有好多項目我哋都要即係準備啊。咁所以 Karen 其實你平時會點樣

0: 兼顾啊，即系单打双打嘅练习噶？
1: 我就会朝头早练单打啦，咁之后下昼就练双打咯。
2: 嗯，咁讲到双打，我知道其实你哋二三年嗰阵时都有夹过打双打，当时嘅情况系点样嘅咧？
0: 我就记得当时因为Karen 嗰阵再细个啲啦，即系冇而家咁成熟啦。咁
2: 而家都好细个，
0: 佢就比较紧张嘅。其实佢以前比赛嘅时候咧，我哋都叫佢紧张大师啦。即系一到比赛前，可能佢就会有好多问题，哎呀点算啊点算啊咁样。咁咧我可能就会做一个好似一个安稳佢情绪咁样，叫佢就尽情啲打啦。咁系咯，咁你又有咩感受啊嗰阵时？
1: 我记得当时候咧，我哋就去特尼斯比赛啦，咁然之后我哋系2-0领先嘅，咁我哋攞三局咧就赢嘅。咁当时候咧，因为2-0领先嘅时候，我教练就提醒咗啲嘢，咁之后我就好想要做到，但系做亦都做唔到，咁就令到我更加焦虑啦。咁当时候就即刻倒水咁输翻三局咯。
2: 哦，咁即系最后系输咗嘅。
1: 系啊，好惨。
2: 唔紧要，咁啊，三年前你就系一位紧张大师、问题少女啦。三年后啦，而家有啲咩变化咧？你自己觉得？
1: 我觉得细个嘅时候咧，打女双咧，反而会系好大压力啦，因为成日都好惊会累到个队友啊。咁但系大个咗之后，自己都明白双打系一个两个一齐。即系夹嘅嘢啦，咁唔系我打得差就系、是，即系有时候可能我打得差，咁就要队友帮我顶上，咁、有时候系调翻转嘅，所以我而家咧就系、是、比较 enjoy 打双打嘅，
2: 系
1: 因为我觉得即系两个一齐去有共同嘅目标咧系好好玩啦，同埋。自己都越嚟越有信心啦，
2: 系即系我谂，除咗系你个人有信心咗之外，亦都多咗信任啦。即、就、系、是、对于队友嚟讲，咁讲到队友啦，其实即系港队咧个队内竞争系非常之大嘅。点解我会知咧？因为成日星期三都见唔到阿伊诺嘅身影，就因为佢要训练啦、比赛啦，又做唔到我哋嘅节目啦。咁啊 ，Karen， 你自己点样睇呢种咁澎湃嘅竞争气氛呢？
1: 我觉得是一个良性竞争啦。咁首先，我哋出去比赛，即系好似今次亚运，都是靠选拔去选出我哋两个噶啦。咁所以我觉得呢样嘢好好，因为有时候当即系你自己见到你啲队友有进步嘅时候，你都会好想要做得更加好。咁大家先至会有呢一个竞争咯，同埋。
0: 我都认同 Karen 你咁讲嘅，系因为始终有时即系可能喺出面打比赛，同喺队内大家都咁熟悉啦，你嗰种嘅心态啊，好多一啲可能好多一啲技术嘅调整，你反而喺一啲队内赛你先至会敢试啊，敢用出嚟咁样嘅。咁我知道啦，即系今次系即系 Karen 你第一次出战呢个亚运啦。咁其实亚运嘅乒乓球嘅比赛场地咧，就系喺爱知县嘅丰田天空大厅。你对呢个场馆有冇咩了解啊？
1: 我其实就唔系有好有了解，我想问下伊乐姐姐有冇了解？
0: 咁其实我都有 search 过下嘅，咁不过其实我谂翻起我之前喺日本打比赛都至少有十年前啦，因为后屘已经冇乜一啲即系 WTT 嘅比赛系我哋去参加系喺日本嘅，咁所以我嗰个印象都比较模糊啦。咁但系我都记得嗰啲场馆通常都系好大嘅，系啦。
2: 嗯，咁即系对于个场地就两位都好似唔系好熟悉咧，咁但系备战。亚运啊，讲到即系 Karen， 你又第一次参与啦，你自己点样做一啲心理嘅调整咧？阿师姐又有冇教过路咁样咧？
1: 我自己就系、是会将佢当成系一个挑战啦。首先，因为自己第一次打亚运，我嘅心情都系好兴奋同埋期待嘅，因为我都冇，我觉得呢个应该系我打过最劲嘅
0: 大型系啦，
1: 即系运动会嚟讲就系嘅。咁所以我自己都会好好咁准备啦，咁都好好同我嘅双打拍档沟通，因为我今次嘅任务就係双打同埋团体㗎嘛，咁我 系啦，就系咁啦。
2: 嗯，咁啊，伊诺，我就见你就已经换咗一个全新嘅发型去备战亚运啦，非常之靓嘅一个红色头发啦。咁除咗话染咗个头发之外，仲有啲乜嘢嘅心理调整又做到呢？
0: 嗯，其实我觉得即系因为头先都 Karen 提过啦，呢个系一个好大型嘅运动会啦。咁其实去到一啲大型运动会，大家都会想喺呢个赛场上面即系发挥到最好啦。咁但系如果即系当时

0: 可能打緊嘅唔係淨係我哋自己一張台打，可能隔離左右啊，可能有主場嘅一啲球員打，咁觀眾嗰個嘅目光未必係喺我哋嗰張台嘅時候，我哋反而更加要即係專心專注喺自己嗰度，就盡量唔好俾其他嘢影響到啦。即係如果你夠專注嘅話咧，咁其實側邊發生啲咩事咧，都唔會完全都唔會影響到你噶啦。
1: 嗯，咁作為一位師姐咧，你有冇話有冇啲乜嘢小 tips 可以分享俾小師妹咁樣咧？
0: 嗯，咁我記得之前即係未打呢个选拔之前咧，佢又同我讲佢系好紧张啊，好想去到啦。咁而家终于做到啦，你嘅目标啦。咁我觉得即系咁开心，即系咁兴奋嘅，应该要继续带住呢个期待、兴奋嘅心情咧，去喺享受赛场上嘅每一刻啦。
1: 嗯，咁啊，今日咧好多谢我哋港队女子乒乓球嘅亚运代表李海敏 Karen 上到嚟同我哋分享啦。咁我亦都祝愿两位咧可以喺亚运咧有好成绩，可以旗开得胜咧。咁啊，希望咧即系因为都走嚟十日之后就会开幕啦嘛，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养精蓄锐备战亚运啦。咁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咧会继续有动力四射嘅，咁啊注意留意住啦，拜拜。
0: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香港有多方面优势，致力打造多个枢纽，可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及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李家超又说，在论坛期间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之间协议及两届备忘录的互换，以及同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两届备忘录和交易，近期已经达成的项目与交易总额超过30亿美元。尼泊尔上个月底的严重泥石流，遇难人数增加至1367人，仍然有5100多人失踪。尼泊尔特里苏里河上游的水电站上个星期有三个人获救，包括一名中国公民。法新社引述尼泊尔军方发言人表示，水电站多条隧道内的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希望再找到生还者。而在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上游的堰塞湖已经完全泄洪，险情基本解除，当局早前安排安置点内的民众返回家园，吉隆镇最少三条村的民众已经安全返回。日本气象厅说，日本东部至西部的太平洋沿岸等大范围地区暴雨将一直持续到明日，提醒公众防范山泥倾泻、低洼积水以及河流决堤泛滥等风险。另外，名古屋市昨晚的一小时降雨量达到有观测纪录以来最高的104毫米，当局向大約117萬人發布緊急安全確保資訊。名古屋市今日宣布3000多人在臨時安置點暫避，大約200部汽車被浸，工作人員忙於清理。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漸轉多雲，早晚有幾陣驟雨，聽朝早最低氣温約26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及乾燥，最高氣温約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74点，跌咗42点，总成交金额2049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1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3点，升2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84跌4仙，腾讯控股434蚊跌个四，长飞光纤光缆183.6升12.4。南方恒生科技4.33仙二跌4仙，恒生中国企业86.1。

0: 毫六跌三毫六，阿里巴巴109.8升三毫 ，XLE 南方海力士44.56升咗2.86 ，Minimax 320.8升跌咗10.4，海底捞10.34跌1.04，小米集团26.38跌5.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3.67，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5,142点，跌咗126点。港金报41,14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2.49美元，卖出4,403.3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嘅意外，同埋较早前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坏车啦，都已经清咗场噶啦，两边交通回复正常。另外，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已经关闭咗下层嘅行车道。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派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顺德中心。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就去到合和中心，反方向去上环近住香港公园一段都是车多。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安秀道一段车多。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龙尾龙门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同埋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汤盈盈，
3: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2: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0: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4: 近期有医疗中心涉嫌讹称有得打针去预防多种癌症。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宗茂，
5: 首先要跟市民讲讲，假的针药呢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是直接注射入我们的身体。刚才提到的 WT1 这种这非法针剂，他叫它做防癌疫苗，其实这个是很错误的一个名字，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它可以防癌的。
6: 星期六早上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7: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8: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暮年回首上集。
9: 呢间纸扎铺是你开的？
8: 商场水族店老板阿古最近多在铺头打点，他仲成日联络纸扎铺老板娘江丽媛添。
10: 本来咧系屋企人做开，咁之后就交咗俾我。
8: 究竟他们之间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
7: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2: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3: 欢迎收听下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下午的4:38。直播室除了我之外，亦都有星期三楼市话题的嘉宾，星之谷按揭转介行政总裁庄锦辉 Raymond。 你好 Raymond。
14: Hi Carrie， 你好。
13: 是的，我们一会就会找 Raymond 谈一下今天的主题，会是讲事故单位的财务风险和有什么的按揭限制。不过谈楼市话题之前，都要看回今天港股最尾埋单的表现是怎样。恒生指数全日的波幅都挺小，只得大概170点多一点。恒指的高位在25,335点，但低位就在25,161点。全日收市是报25,274点，跌了42点。跌幅就0.2%左右。科技指数就跌了大约0.8%，报4420点。而主板成交额全日都是2000亿多少少，大概就2049亿，主要的分类指数，公用分类指数升了超过1%，其他的变动就不是很大。蓝筹股入面跌得最多的海底捞跌了就超过9%，排在后面那两只都是内需股份，李宁跌了6%，万洲就跌了超过4%。至于表现最好的是联想集团，它的反弹力度去到收市的时候更加有接近7%，都比起早段的时候升幅有个扩大。潍柴动力和中国宏桥牌后面分别升了超过6%和大约4%。五十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盈富基金25.84跌了大约0.2%，腾讯控股434元跌0.3%，长飞光纤光缆183.6升了超过7%，南方恒生科技4.32跌了大约1%，恒生中国企业86.16跌了0.4%，第六位的阿里巴巴109.8升了大约0.3%，XLE南方海力士44.56升了大约7%，Minimax 320.8跌了超过3%，海底捞10.34跌了超过9%，小米集团26.38跌了大约2%。另外还有智谱排第12，913.5跌了大约0.3%，智谱都连跌了7日。至于今日上市的优地机器人，收市是报36.68，比起招股价就升了超过1.5倍。再看埋区内股市的表现，内地的上证指数全日升了大约0.3%，日韩台股市个别发展，韩股能够企稳在7000点以上收市，收报7051点，升了大约1.4%，台股就升大约0.2%。 日股咧就跌大約0.2%。報埋油價嘅表現啊，因為油價咧啱啱咧下晝嘅時段咧都突破咗每桶$100啊，講緊嘅就係布蘭特旗油啊，咁都係七月以嚟首次啊，而家咧就喺100水平嗰度增持，最新就報$99.96啊。咁好啦，翻翻嚟咧揾咧莊錦輝嘅 Raymond 啊，就傾下啦。Raymond 其實咧買樓都係人生嘅幾重要嘅投資決定啦。咁有時啊，大家揀咧，即係除咗話個地理位置啊、樓齡啊，甚至乎面積啊、價錢之外咧，難免咧都要留意一下咧嗰個歷史背景啊。因為市場上偶然咧會有一啲咧曾經發生過非自然死亡嘅事件嘅事故單位啦。嗱，撇除心理因素之外，到底咧呢一類型嘅單位喺個銀行估價，甚至乎個按揭審批或者係市場流轉上有啲咩挑戰咧？所以今集咧都要揾你逐一帮我哋拆解下，咁我哋不如先讲下啦。啲准买家如果喺个物业交易之前咧，佢哋有啲乜嘢嘅途径，可能去确认个单位会唔会有曾经发生过命案啊等等嘅事故咧，而查册啊或者系银行个估价系统系咪又可以帮到佢哋咧？
14: 系嘅，其实咧，有一啲方法咧，系有几个方法，我哋可以喺买楼之前咧，就 check 到嗰个单位咧有冇曾经发生过一啲事故啦。咁最直接嘅方法咧，就系佢查阅佢嗰个网上银行嗰个估价啦。咁如果你发觉咧，个单位咧喺网上银行嗰度咧就冇一个提供个估价嘅话咧，咁就有机会咧，其实系发生过一啲事故。咁但系咧，網上的估價咧都係一個參考嚟嘅啫。咁你見到啲事嘅話咧，你都要親身去銀行去做一個估價嘅 fact check。咁其實最好咧就你去幾間唔同嘅銀行咧都去做一個估價 fact check。咁如果咧幾間嘅大銀行咧去做估價嗰陣時咧，佢都冇顯示到話係一個事故單位啦，同埋估出嚟個價咧同嗰個屋苑嗰啲其他啲單位都係正常。

0: 嘅話咧，咁其實都幾大機會咧，嗰個單位咧冇出現過事故嘅。咁、如果你再擔心嘅話咧，你可以用翻啲傳統嘅方法啦，比如去問管理處啊，或者去網上去 search 一啲，做一啲 Google search 啊咁。咁另外仲有一個方法幾好嘅咧，就係、去做嗰個填刀查冊。頭先你都講過啦。咁、就係咧，因為如果係聯名物業嘅其中一個業主係離世嘅話咧，咁佢嗰個是会登记上去填土那里的，还有买个死亡证。当然业主离世不代表那个单位是一个事故单位。但是你从那个死亡证一些资料你都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的。
1: 哇，真的要从多方面多渠道去查证。不过但是有时候大家买楼有机会就是 through 个代理去做。其实如果说跟个代理查询的时候，代理有没有要什么特定的字眼他才可以从他口中得知，甚或乎个代理他有没有法律或者一些专业操守的责任，他一定要告诉你个单位的背景是怎
0: 样呢？其实有的，如果地产代理是买家隐瞒那个事故单位的话，其实那个刑罚可以是要罚款，甚至可以是吊销那个地产代理牌照的。试过有一个案例，就是那个地产代理隐瞒那个买家那个事故单位，法庭就判那个地产代理就要是全数就是补偿翻嗰个买家嘅金钱损失，咁同埋嗰个单嗰个交易都取消，咁所以即系话咧，大家如果系担心呢个问题嗰阵时咧，喺买楼之前咧，可以咧书面咧就向嗰个代理查询呢个系咪有一个事故啊咁，然后咧就保存翻好一啲嘅对话记录，咁将来咧都系一个对自己一个保障嚟嘅，去到庭上咧都可以一个公词嚟嘅。
1: 佢呢个书面嘅接受，即系可能譬如一啲咧沟通程式啊，即系手机 app 啊，咁样都系当系有法律嘅作用嘅都
0: 系，呢啲系接受嘅 WhatsApp 嘅。
1: 咁但係呢，其实如果话即係在于代理嘅角度嚟讲呢，其实佢哋係咪要主动去申报呢？但係佢即係可能要促成嗰个交易，因为有陣时你都会见到有啲嘅盘佢係真係本身个业主有需要放盘去即係好急于求售啊，咁定係还是係有问题先至较低咗个价，你啲市场上面大家去买楼未必会知道㗎嘛。
0: 其实係嘅，因为呢代理呢，因为他都是想促成一个生意，有时呢他也可能真的不知道那个单位 是发生过事故的，所以呢如果你真正是上到庭的话呢，都不是那么容易可以举证得到，所以呢其实最好呢就是靠自己，就是用我刚才那些方法呢，去啲几间最大的银行那里都是做一个估价，如果是真的事故的话呢，其实他们就会显示出来的。如果你发觉其实他们都没有显示到不到出来，那都那的话呢，那他不是事故单位的机会呢就其实都已经很高。
1: 但如果一个单位呢真的被界定为一个事故单位的时候，其实在承造按揭啊，会不会说有很大的影响，很大的难度呢？即是分钟可能会打个折扣，或者甚至乎他是有分级去判断事件呢？
0: 这个绝对是的。如果银行一旦知道你是一个事故单位的话，大部分银行其实都不会肯做按揭的了。只是得一两间银行肯做的。还有就算肯做的一两间银行都是要你估到价才肯做。如果你估不到价他也都是不做。还有他估到的价通常跟那个市价都会有一个折让在这里。就是说你都是很大机会你是借不足你的按揭成数。然后如果你要做高成数按揭，要做例如是八案九案呢，咁就仲更加难啦。因为就算银行嗰关 pass 呢，去到按保嗰度呢都有一啲新一轮嘅难度喺度。咁但係如果真係大家係不幸啦，真係签咗日之后先知係买咗呢类咁嘅单位呢，亦都唔係绝望嘅。正如我头先所讲啦，都会有一两间银行肯做，其中一间係大型银行啦。咁唔肯做嗰啲银行其实都可以试下去报嘅。因为呢銀行其實都要靠佢合作的估價行話佢知嗰個係咪一個事故單位。咁唔同嘅估價行咧，對於嗰個單位判斷係咪嘅事故咧，其實都有唔同嘅睇法。只要揾到一間估價行咧，其實佢覺得你唔係一個事故單位咧，咁同佢有合作嘅銀行咧，都可以批到你有按揭嘅。
1: 但如果話咧，真係銀行喺嗰個按揭嘅評定方面啊，即係你話如果要做到好高成數係非常之難啦。但如果呢類型嘅單位有冇話咧，一般銀行咧喺佢嗰個批嘅按揭會打幾多折咧？那個範圍大概係點咧？
0: 如果個銀行咧肯做事故單位嘅按揭啦，咁嘅話咧，而佢亦都估到價嘅話咧，咁佢就會利用嗰個估價咧去計嗰個按揭成數。而批幾多成咧，都係跟翻金管局嗰個條例啦，咁去做，咁又唔會特別係因為你係事故單位咧，就會係難批啲啊，或者係難你，亦都唔會嘅。咁但係佢係會用嗰個股價去批，就唔係用你去買入個價去批。嗱呢樣大家要小心，即係話咧，如果我嗰個買入嗰個價咧係高過銀行嗰個股價，如果係事故單位嘅話咧，銀行都係會用嗰個股價去計按揭成數，咁你就變咗會係借唔足噶啦。呢個同一啲

0: 正常單位就不同，因為正常單位通常銀行就會根據你的買入價去做。
1: 嗯，不過但如果在個估價行的角度而言，這類型的單位他們會根據什麼原則去釐定那個的作價，那個估價是會怎樣調整呢？
0: 咁當然咧，佢都會係睇翻咧，你出現嗰個事故咧，係咪有冇牽涉到一啲係譬如自殺啊、他殺咁樣啦？咁係咪喺嗰個單位裡面離世啊咁樣啦？咁而又決定咧，佢算唔算係一個事故嘅單位啦？咁但係其實有時咧，如果銀行咧係覺得係事故單位，或者估價行覺得係事故單位，其實你亦都有一個上訴機制喺度嘅。我哋曾經有個個案咧，就係嗰個客咧買一個樓，就銀行批唔到按揭，因為話佢係一個事故單位。咁但係好彩咧，嗰個賣家咧同埋嗰個即係原業主啦，咁就提供一啲醫院報告出嚟。咁就證明睇到咧，原來咧都係自然死亡嚟嘅。咁銀行咧跟住咧就可以批翻嗰個按揭。咁所以即係話咧，如果真係遇到呢啲問題嘅話咧，都有一個流程可以走嘅。
1: 哇！聽到都要咧，業主啊、買家同買家雙方面咧配合啊，仲要係提供多啲嘅即係素材證據咧，先至可以咧即係順利啲去做到個按揭。不過，但係咧，往往啦，即係其實你如果一個單位被定義咗做事故單位，但其實咧隨住時間嘅流逝，譬如可能十年、廿年，甚至乎更長嘅時候，會唔會有機會咧？甚或乎嗰個單位已經經過多次轉手啊，佢嗰個嘅歷史背景會唔會就咁樣咧？係可以俗稱所謂就係洗底啊，咁銀行會唔會都放寬翻，就回復翻正常嘅去批嗰個按揭咧？
0: 呢個啊真係係比較困難，因為咧佢嗰個如果一旦咧佢又係有一個記錄係一個事故單位咧，咁亦係高調啊，即係好多估價行都會知啊咁嘅話咧，咁其實咧基本上係如果係唔做事故單位嘅銀行咧。佢就算係幾多年歷史咧，佢都唔會做嘅。
1: 哦，
0: 咁但係如果佢會做嘅銀行，即係我頭先講過一兩間咧，咁隨住時間嘅推移咧，你頭先所講咧，咁由於因為係嗰個股價咧，慢慢佢都可能會升翻啲，咁嗰個折扣咧就未必係咁大。咁變咗咧，新買家咧嘅借嗰個成數又可以借得多啲咁。
1: 即係其實喺個即係承做按揭啊，甚至乎轉按，應該轉按都係一樣道理啊。最緊要就係睇有冇話銀行或者有冇啲估價行啊，願意俾到個估值喺度，係咪咧？
0: 係啦，冇錯，係啦，完全正確。
1: 咁另外啊，就有陣時咧，大家會覺得呢類型嘅單位咧，會唔會話個流轉上面咧都比較困難啲咧？即係二手市場上面，可能其他見到依個價錢咧同類型啊、同屋苑啊嘅單位咧，係有一個明顯大嘅折讓嘅時候，大家可能就會關注呢個單位會唔會啊唔好貪平咁樣啦。但係其實會唔會話呢啲單位如果有一個折讓可攞出去放售，甚至乎放租嘅時候，係咪都會有承接喺度咧？
0: 當然，如果佢係大家都知佢係一個事故單位嘅話咧，佢係真係難賣嘅。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頭先講咧，佢嗰個按揭都難做，咁即係就算很平賣咧，佢下手嗰個買家咧，佢都可能要 full pay 啊咁樣。如果佢做唔到按揭嘅話，咁所以就變咗係難揾買家。咁但係咧，我覺得咧，相比起幾年前咧，其實而家就算係比以前嚟講係易買咗，因為咧自從咧有咗私隱條例之後咧，咁都冇市場上都冇曬嗰啲所謂叫空宅網。咁嘅話咧，其實銀行啊、估價行咧，而家新嗰啲事故單位咧，係啦係啦，咁佢哋都可能好難可以揾到渠道去 fact check， 咁佢 fact check 唔到嘅話咧，佢就照批按揭噶啦。咁如果你至於話係我哋有時咧可能見到咧，佢哋有時就要擺喺估價行啊，即係擺喺拍賣行啊嗰度去拍賣啊咁樣咯。咁好似翻一啲銀主盤咁嘅形式去拍賣咁樣。
1: 但拍賣行度去出售呢類型嘅單位嘅時候咧，其實承接力又大唔大咧？因為是其實分分鐘拍賣行嘅時候咧，都係同一類型嘅投資客，佢哋係比較主打呢一類型嘅單位，佢哋先至係會留意咁樣咧。
0: 目前嚟講咧，如果係啲事故單位拍賣行嗰個比例咧，都係好少嘅啫。咁啊，好多時拍賣行咧，始終都係一啲銀主盤為主。咁但有時候好得意嘅，咁其實很多銀主盤本身可能真係一啲事故單位，即係可能嗰個業主咧就離咗世，咁啊冇人供樓，咁銀行就收翻嚟拍賣，咁變咗係銀主盤。咁所以你變咗咧，你去拍賣行，你想揾銀主盤嗰陣時咧，你要先搞清佢真係銀主盤嗰個業主冇錢供樓，定係咧可能其實個業主都離咗世，嗰個單位本身都係一個事故單位嚟，咁要搞清呢一件事，因為那個價值是不同
1: 的。因為事故單位的定義都很闊，即係如果係業主離世，亦都係當係一個事故單位咁樣。
0: 其實有兩個最重要的條件，就是第一，佢係要係喺個單位裡面離世啦，同埋咧佢係涉及一啲係自殺或者他殺，咁兩個條件符合咧，佢先當係一個事故單位嚟嘅。咁但係事故單位唔只係嗰個單位本身嘅。如果一個單位係成為事故單位之後咧，佢其實成層所有嘅單位
1: 都会受影响。
0: 同埋咧，嗰个单位

0: 上面楼上嗰个单位同楼下嗰个单位咧，全部都会受影响，大部分银行都做唔到按揭。
1: 系直接嗰个单位嘅楼上同楼下，而唔系即系佢即系附近嘅。
0: 即系譬如佢系佢系十九楼 E 座嗰啲例子，咁佢可能二十 E 同埋十八 E 咁都会受影响，咁同埋全个十九楼全层。都會受影響，咁大部分銀行都係做唔到按揭，咁但有啲銀行咧喺呢方面可能咧就會比較有彈性啲啦，即係話咧你唔好真係隔離，你跳幾個單位嘅隔離咧，咁我都俾你做啦，咁但係當然佢可能都係用個股價都要打一個折扣。
1: 但鄰近嘅單位即係面對呢啲情況嘅時候咧，佢哋可以點算咧？即係個業主就只能夠真係持有個物業直至到尾咁樣，定係佢哋都可能啊咁啱真係有換樓需求，都有辦法可以換到樓咧？
0: 其實咧係即係有一個單位係令到咁多單位受牽連咧，嗰啲受牽連嘅業主都算係一個無妄之災嚟嘅。佢哋可以做嘅嘢真係有限，除非好似頭先我所講咧，如果佢出事嗰個單位，佢可以攞到一啲醫學嘅證據出嚟啦，咁啊證明自己唔係一個事故單位咧，咁就大家受影響嘅都可以解封到。如果唔係，其實佢都冇咩可以做。呢、這個可能咧就真係買物業投資嘅一個無可避免嘅風險。
1: 即係可能變咗大家都要留意多啲啊，或者甚至乎咧去買物業嘅時候都要問一問附近嘅鄰居嘅情況係點啊。
0: 係。
1: 係分分鐘最大的情報網就是鄰居啊，
0: 係冇錯。
1: 但另外除了按揭之外都有承做保險，譬如可能一個單位啊，不論你是租又好啊，定嗰陣時買都好啊，可能會譬如買火險啊，或者啲家居嘅保險啦。其實喺買保險嗰度咧，同呢個承做按揭會唔會話亦都有類近，會關注到個單位本身嘅性質係點，而去即係決定會唔會承做，會唔會接你呢個生意咧？
0: 譬如好似係火險嗰啲咁咧，佢主要就係睇你嗰個樓齡啊、物業質素啊。咁至於佢係咪一個事故單位咧，其實係影響嗰個住户嘅主觀觀感感覺。咁所以其實咧又同嗰個物業嘅質素冇關，咁所以就影響唔到保費。但一開始嗰陣時咧出現事故嗰陣時咧，由於咧嗰陣時都係涉及命案啊，有警方介入啊咁樣咧，咁嗰段時間如果你投保嘅話咧，咁係可能真係會有少少困難嘅。但你過咗一年之後咧，如果係當塵埃落定曬咧，其實嗰個保費咧都會回復翻正常。
1: 但如果附近嘅單位本身已經承做緊嘅保險咧，即係聽你咁講嘅話，佢就唔會話面對一個保費突然之間增加。
0: 其實。基本上都唔會話係點增加嘅，咁只不過咧係啱啱有，因為涉及命案啊，咁喺嗰段時間咧，大家都未清楚發生咩事嗰陣時咧，可能嗰個保費就會有少少變化咁嘅啫。咁但係所有嘢 set 都 down 咗之後咧，咁其實都係同翻正常嘅保費一樣嘅。
1: 而家市場上咧，其實係咪相較於以往咧，即可能大家咧對於呢類型嘅單位咧，都未必話會即係再。心理的壓力心理的負擔會比較咁大咧，因為以前嘅話，好似大家講開事故單位嘅時候就會好避忌，但而家見咧，就算係有啲單位咧變成咗攞去放租啊，都會有租客願意承接咁。
0: 其實可能咧係個租客自己本身就未必知道係一啲事故單位，佢可能見到以後。

0: 咧變成咗落去放租啊，都會有租客願意承接咁。
1: 嗯，其實可能咧係個租客自己本身就未必知道係一啲事故單位，佢可能見到嘢好似平咗喎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咧，如果係一個租客，你想知佢係咪事故單位啊？其實你個做法同買家都一樣。就係佢咧，係頭先我所講咧，去做查冊啦，咁同埋咧去銀行嗰度做嗰個估價，咁銀行就會自然會話俾你知嗰個係咪一個事故單位。就算你係租客嘅話，你都可以做呢個操作，咁啊會起碼等自己知道究竟自己係租咗一啲咩物業啦。
0: 嗯，但如果咧假設咧個租客亦都唔介意嘅時候啊，佢同個業主咧喺簽租約嘅時候，需唔需要話註明咁嗰啲，即係可能我呢個單位我了解係依件咁嘅事嘅，但係我願意承租咁樣嗰啲咧？
1: 其實又。好少有呢啲咁嘅條款，因為咧始終咧究竟係咪事有冇事故呢啲係一個心理因素，即係影響一個心理觀感，佢唔係真係令到你有一個居住嘅困難喺嗰度，咁所以一般都冇呢啲條款嘅。咁如果你真係買咗之後先發現，亦都冇得利用呢個條款去踢契嘅。
0: 咁仲有就係咧，都有一個舊樓收購啊，或者係一啲嘅強拍嘅估值嗰啲定義啊。其實如果咧話呢一類型嘅單位啊，其實有陣時咧喺重建嘅時候重建得嘅好多時候都係舊樓啊，舊樓亦都唔排除即係可能因為歷史比較悠久啲幾廿年咁，總會難免有啲即係個案咁啊出現啦。其實如果咧發展商喺做整體嘅收購嘅時候咧，嗰、那個嘅定價會唔會話都有受住呢啲單位嘅背景嘅影響咧？
1: 冇嘅，因為佢哋咧通常咧就係睇個定價係決定於嗰個區域個地個位置啦。因為反正佢都成棟一齊清拆噶啦。咁我哋都見過好多 case 咧，就係有啲咁嘅可能轟動全城嘅事故發生。咁但係當佢被收購之後咧，其實佢嗰個價咧同正常嗰啲單位咧都係一樣價錢。咁所以咧有啲人咧就中意投資啲事故單位咧，佢就低價買入咗去。咁然後就等到佢收購重建，咁佢嗰個回報率咧都幾可觀嘅。
0: 即係喺舊樓方面，有一批人係專門就揾呢一類型，
1: 有依類咁嘅投資者嘅。
0: 咁對於話咧，原本揸住業主嘅，即係揸住物業嘅嗰個業主嚟講嘅話，亦都係一個機會，佢可以套現咯。
1: 係。
0: 但如果咧再睇話咧，進一步整體嚟睇嘅話，其實市場上面咧處理呢類型嘅單位嗰個做法咧，其實咪股價上面啊，都仲有冇啲咩優化嘅空間啊？其實而家行之有效啊，都已經做得。
1: 其實係而家係要知道係咪事故單位係難咗，咁所以咧隨住時間推移咧，其實係整體嗰個資料庫咧會有啲咁嘅事故嘅單位咧係越嚟越少。咁啊，但係銀行嗰個立場好明確，就係大部分銀行都係唔做嘅，咁啊只係得一兩間銀行會做。咁所以咧，基本上如果純粹係買樓愛嚟置業嘅話咧，咁就要認真考慮需唔需要揀呢一類咁嘅物業。
0: 咁好啊！今日都多谢咧，星之谷按揭转介行政总裁庄锦辉 Raymond 咧，同我哋分享咗啊，即系到底咧呢啲事故单位嘅时候，最直接受到影响嘅，可能就系个物业嘅流转能力啊，银行嘅股价，最紧要咧，大家要做足功课啊，了解一下，多啲同咧代理啊，甚至乎银行嘅专业人士咧，查询一下个单位嘅背景系点，保障一下自己嘅财务安排。唔该晒你。
1: 唔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毕生为香港所作的巨大贡献将永存心中，仅代表香港特区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立法会全体议员沉痛哀悼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并向其家人致以诚挚慰问。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董建华领导特区顺利成立，成功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并向国际社会说好香港故事，为香港在关键时刻平稳过渡、光荣回归祖国写下开创性的历史篇章，是一国两制杰出的贡献者。立法会全体议员定当秉持董建华

0: 话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的信念，继续发挥香港独特优势，贡献国家。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举行，期间直播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的情况，并进行太空实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学生遥距上课。从直播画面看到，黎嘉莹展示在太空扭湿毛巾，可以见到扭出来的水不会往下流，而是附在毛巾的表面。他解释，因为水的表面张力具有阻挡作用。黎嘉莹又向学生介绍太空站休息的地方。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将于本月19号至到下个月4号举行，多个项目将会在开幕式前提前开赛，其中篮球赛事明日展开。预计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0名运动员以及大约6000名代表团官员参加今届亚运比赛，将于54座场馆举行，主要分布在爱知县和名古屋市。东京、岐阜、静冈和大阪亦都会承办部分项目。今届亚运没有专门的选手村，组委会依靠一艘邮轮、木制货柜屋和酒店安置运动员。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晚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74点，跌咗42点，总成交金额2,049.4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1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3点，升2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5.84跌4仙，腾讯控股434元跌个4，长飞光纤光缆183.6升12.4。南方恒生科技4.33跌4仙，恒生中国企业86.16跌3.6，阿里巴巴109.8升3.0，XLE 南方海力士44.56升2.86，MiniMax 320.8跌咗10.4，海底捞10.34跌咗1.04，小米集团26.38跌5.4。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2，日英镑10.622，瑞士法郎9.689，澳元5.665，加元5.693，新西兰元4.585，欧元9.1245，每百日元对港元5.1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5。日经平均指数报65,142点，跌咗126点。港金报41,14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7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99.59美元，卖出4,400.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接近上环消防局。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过咗东山台。 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九龙区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

0: 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新界区长青桥去机场方向桥面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而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和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最后驾驶人士留意返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33，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6:0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快乐相伴。
6: 我是事日快乐的杜文蔚，讲个秘密你知啊，好多人都以为我当彪爷和米克是后辈，其实不是，我当米克是哥哥，我当彪爷是我的假想敌。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7: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9: 言不尽，风不息，
1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8: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0: 时间嚟到晏昼嘅5:09，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林子欣你好啊，
1: 你好，
0: 林子欣啊，今日我哋先倾下咧一个教育嘅问题啊，就系咧呢个PISA 就系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计划啦。咁其实呢个嘅评估计划咧就系一个由OECD 啊，即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咧所策划，就系每3年咧都会进行一次嘅。咁佢目标咧就系评估15岁嘅学生嘅数学啦、科学啦同埋母语阅读能力嘅。咁香港其实都即系一直参加紧噶啦。嗱，咁啊，今年咧香港咧总共有系6400多名咧嚟自230间中学嘅15岁学生参加啦。咁我哋睇一睇咧。嗰个嘅成绩啊，其实如果以嗰个排行嚟讲咧，都系相当唔错嘅。譬如咧，如果以数学嚟讲啦，香港学生嘅表现咧就系排第7嘅。而如果咧以科学嚟讲咧，香港嘅学生嘅表现咧都系排呢个17嘅，即系都唔系一个即系差嘅成绩啦。咁如果以分数嚟到讲咧，香港嘅学生咧，无论系喺呢个科学啦、数学啦，又或者系阅读咧，嗰个嘅平均嘅分数嘅数值咧，都系高于国际嘅平均值嘅。
1: 嗯，系啊，咁可能咧有一啲听众如果唔好熟悉 PISA 嗰个系统咧，都会问咧，其实同我哋一般咧讲紧学校考试啊，或者一啲教育评估有啲咩分别咧？咁其实 PISA 咧就主要系评估15岁学生咧系咪能够喺一啲真实啦同埋唔熟悉嘅场景入边咧去运用佢哋嘅一啲知识同埋技能嘅。咁其实就系想反映咧，即系而家我哋讲个世界信息万变啦，意识都好复杂嘅。咁究竟咧呢啲学生咧能唔能够应付到咧，即系当中嘅挑战咧，同埋适应咧当中嘅变化咧咁样。咁所以咧 PISA 嘅结果咧，其实主要咧就唔系讲紧对而家个教育质素嘅一个评估啦，而系咧希望咧即系我哋香港嘅学校咧系可以攞到嗰啲嘅结果之后咧，系可以改进咧即系将来嘅一啲教育嘅质素啊，同埋方法嘅。咁而咧 PISA 特点咧都系每一年咧会有啲新意思咧，就系佢会有一个创新领域咧加入去嘅。咁今年咧有一个新嘅领域咧，即系2025年啦吓，有一个创新领域咧就叫。

0: 在數碼世界中學習，咁啊評估咧學生嗰個計算解難能力。咁而咧，如果大家有留意新聞咧，其實學生我哋香港學生咧喺呢一行咧個表現就非常之優異啊，咁就攞到545分啦，就顯著咧高於國際水平嘅500分嘅。咁我哋咧就係列為咧全球表現最佳嘅國家咧同經濟體之一嚟嘅。
1: 仲有咧，除咗分数咧，都要睇一睇咧，到底我哋有几多嘅学生系达到一个最高能力水平嘅。嗱，如果头先阿林子欣所提及嘅数码世界中学习啦，就有42.9%嘅参与嘅学生咧，都系能够达到咧最高能力水平，即系第五级同埋第六级啦。另外咧，如果系达到咧系第四级咧，都有成21.6%嘅。咁香港学生达到第五级或以上嘅百分比咧，系显著是高于 OECD 国家的平均百分比的。另外一方面，譬如如果以这个刚才讲到的科学、数学和阅读来说，香港的学生能够达到基本或以上能力水平的百分比都高的。譬如科学就有79%，数学是有83%，阅读是有78%。这个都是一个颇高的成绩来的。
0: 不过呢，另一个角度看呢，就是我们除了跟其他的国家去比较之外呢，也都有一些数据是可以跟2022年的时候比较啦。看回那个即是报道呢，就是跟 PISA 2022年比较呢，就是香港学生在科学啦、数学和阅读的分数呢就录得下跌。这个呢就跟刚才我们提到呢，就是在数码世界中学习呢两个结果，我都觉得是一个有趣的对比来的。因为究竟呢个阅读能力咧，同我哋讲紧 AI 应用咧嘅能力，会唔会都有啲此消彼长嘅情况咧？因为而家我哋好多学生都会用一啲即系 AI 去做，帮佢哋做一啲长篇阅读啦，譬如帮佢哋去所谓 summarize 或者整理一个摘要啦。咁会唔会令到咧，即系学生真系投放喺深度阅读嘅时间系少咗啦，或者佢哋个阅读嗰个习惯啊，即系变得碎片化咗咧？咁呢个都系值得教育界去跟进嘅。
1: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一啦。咁大家有啲乜嘢意见同睇法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我哋同负责去到做研究嘅学者咧，讲讲呢个嘅 PISA 2025嘅成绩啦。
2: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3: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2: 留意是日快乐，
3: 精拎一点，
2: 港式生活馆，
3: 手下留情，
2: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3: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2: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4: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5: 我哋就同大家探讨一个新科技，去帮自闭症嘅儿童做大脑嘅训练。
6: 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杨建中，
7: 我哋咧就有一顶帽咧，就系同时收集两方面嘅数据啦。嗰个电脑咧就会即时对于个信号咧就作处理啦，同埋分析。
4: 逢星期日下午5时，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4: 太阳底下新鲜事。
8: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9: 1872311，
10: 自由风，自由风，
11: 自由风，自由风。
1: 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林子欣呢个时间咧，我哋就请嚟咧系港大教育学院嘅副教授，亦都系 PISA 2025联合项目负责人咧林伟业教授嘅。林教授你好。
12: 你好，大家好。
1: 你好，今日咧一啲嘅报道咧就比较集中喺咧我哋嗰个嘅分数嘅下跌啦。咁但系实际上咧，其实我哋应该点样去阅读 PISA 呢个嘅成绩咧？
12: 第一当然咧就我哋要了解PISA 嘅嗰四个嘅领域啦，咁科学咧、数学咧、阅读咧，同埋在数码世界中学习啦，咁咧就必须要了解一样嘢咧，就系 PISA 其实系评估紧学生能唔能够将喺学校学到嘅知识运用喺日常生活里边，因为我哋想了解学生喺离开学校之后，佢能唔能够喺生活上边面对即系社会上嘅困难嘅，咁所以咧，所以咧佢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就系佢每一届佢评估嘅重点咧都会变化嘅。咁佢唔似系一啲其他嘅评估，佢嗰个评估重点系恒定不

0: 變啦，佢會因應住嗰個未來嘅需要變化嘅。咁呢個都係我哋喺資料嘅 PISA 佢同其他好多唔同嘅國際評估一個好重要嘅分別。
1: 嗯，咁所以我哋去到睇嘅时候咧，大家集中喺睇佢嗰个嘅分数嘅变化咧。其实呢样嘢系咪真系可以睇到究竟学生系叫做退步啊，定系点样嘅？
0: 当然向每一个地方嗰个成绩咧，就系我哋仲要摆翻喺全球嘅情景嗰度。嗱，今届PISA 系因为系 OECD 啦，所以经合组织舉辦的一個國際評估，咁經合組織在今屆裏面咧，其實都特別提一個我諗全世界嘅教育工作者都要留意嘅事情，就係PISA 嗰個成績咧，其實由2018年開始，跟住到上一屆即係疫情期間咧，咁到今屆咧，其實係的確係有一個全球下滑嘅情況嘅。
1: 嗯，
0: 上一屆下滑咧，我哋都估下會唔會同疫情有關係咩咁？咁因為到2025年，我哋呢一屆咧都係下滑緊，咁所以咧似乎呢一個係一個全球性嘅嗰個教育嘅嗰個情況。咁所以我哋的確係見到香港喺科學、數學同埋閱讀嘅嗰個成績係下降緊嘅。咁但係呢個下降咧，如果我哋擺翻喺全球嘅情景上邊咧，似乎我哋見到呢個唔係一個香港單一嘅現象，而係即係全世界嗰個教育嘅情況。咁呢個當然係即係唔係因為這個全球現象，所以我哋唔需要理會佢，反而就係、作為一個即係全球化嘅現象，我哋應該點理解、點處理咧？咁呢個反而更加有意義啦，更加重要。
2: 每屆 PISA 咧都會有一個新嘅領域啦。咁2025年呢一屆咧就加咗在數碼世界中學習嘅，可唔可以都請你講下咧？其實呢一個項目係評估緊學生嘅咩知識同技能嘅咧？
0: 這個呢其實主要是評估學生兩樣的東西，一個呢就是編程的能力，就是說學生要寫 coding 了，要寫一些程序。

0: 佢用過散嘅話，因為如果用過一次嘅話咧，咁佢之後再去第二個星球嘅時候，佢就去唔到啦咁樣。咁所以學生就要喺呢啲種種嘅條件同限制底下咧，佢要試嘅，因為第一次試嘅時候咧，佢可能就係個太空船撞咗落星球嗰度，咁跟住佢就記低資料啦。咁跟住佢再要試，咁咧嗰個平台咧就會記錄低每一次試嘅數據同埋結果。咁跟住佢就要決定，那個學生就決定，我而家咧就降落第一個嗰個地心引力嘅星球咧，我應該用唔用降落傘？應該速度幾多？應該用幾多燃料咁樣？咁咧跟住嚟到去安排嗰個太空船點樣由第一個星球去到第二個星球，再去第三個星球。咁呢個就係咩？呢個就係你見到就係嗰個所謂叫建模嘅能力，就係將成個具體嘅情景抽象化為一啲最關鍵嘅特點，咁跟住咧收集數據嚟到去論證我應該要點樣做啊？呢個就係嗰個建模嘅意思。
1: 咁另一个呢即係都值得讨论嘅能力呢，亦都同一个即係数码学习有关嘅呢，就係个阅读嘅能力啦。因为我哋成日话而家喺即係人工智能世代呢，好多人呢都唔会睇一啲好长篇嘅文嘅，其实都可能係俾人工智能去帮佢做一个嘅即係摘要啦。咁就令到我哋有时呢睇嘅资料呢都比较碎片化，同埋好难去长时间去专注去睇一篇长嘅文。咁你认为呢今次嗰、那个结果有冇反映到呢个现象，同埋如果有嘅话可以点样改善
0: 咧？要提两样嘢。第一样嘢咧就系、今届嘅阅读能力咧系沿用紧2018年同埋2022年嗰个评估架构嘅、因为佢系每你可以想象为每9年吓就会按住嗰个未来需要去转换一次某一种领域嘅评估架构。你讲得啱嘅，下一届、下一届就系2029年啦。咁嗰一届咧就系阅读嘅能力系主要嘅评估领域。咁嗰屆呢就的確係要評估學生嗰個人工智能同埋數碼媒體嘅一啲閱讀。咁但係當今屆第二樣嘢呢就係、的確係嘅，今屆不但止香港啦，即係全世界無論係一啲成績最好嘅國家或者經濟體呢，個閱讀能力都係跌緊嘅。我哋香港成績個下滑呢，其實比起國際嗰個下滑咧，略低少少添啊，即係冇咁多，我嘅意思係冇咁多添。咁當然呢個唔係即係因為冇國際跌得咁多，咁所以我哋值得慶幸嚇，而係睇緊就係、是、香港嘅嗰個下跌。如果我哋話作為全球閱讀成績下跌嘅其中嘅一部分嘅時候，我哋點睇即係全球嗰個閱讀能力下降？正如剛才講下，因為嗰個閱讀能力嘅評估架構其實2018、2022。到到今屆係冇變化過，但係的確係嘅，喺 PISA 大部分嘅國家同埋經濟體嘅閱讀能力都跌緊。呢、這個下跌係咪同剛才講嘅嗰個數碼閱讀同埋 AI 人工智能嘅閱讀有關係呢？應該會係。呢、這個亦都係經合組織喺即係尋日佢哋都係喺香港時間3:30有一個國際嘅發佈會啦。咁呢個都係其中一個提嘅重點嚟嘅。閱讀能力由或者閱讀嘅習慣喺其實早於2015年開始嘅啦，不過2018年即係嗰個下降嘅情況就變得顯著咗。閱讀係由過去嘅我哋享受閱讀嚇，即係我哋點解閱讀？我哋攞住本小説啊，攞住本故事嚇，我哋享受閱讀。我哋閱讀嘅時候，我哋會坐低，我哋會長篇閱讀。我哋會好慢咁閱讀。我哋唔要求，我哋通常閱讀唔要求一個快閱讀，所謂hasty reading， 但我哋唔會要求一個快閱讀。但係隨住由2015年、2018年到而家嘅時候，開始我哋嘅閱讀會係數碼化，我哋係開始變成線上。線上嘅閱讀通常係功能性嘅，即係話我哋係攞資料，我哋唔係去享受文章篇章裏面嘅情景內容。開始變得短篇，開始變得唔需要有好长嘅耐性，甚至就如果系越嚟越长篇，或者尤其是文本越嚟越复杂嘅时候，呢啲文章通常唔系而家日常生活里边喺数码上边、线上边嘅嗰啲文论。咁、所以即系学生的确我哋系见到，或者呢个亦都系经合组织嗰个报告里边都几明确提到全球的确要面对紧嗰个阅读

0: 的生態是變化的。學生對於長篇和複雜文本都所以有兩個元素的，一個是長篇，一個 是,、即是複雜化的文本的耐性和那個深層的閱讀能力呢，是比過去一五年之前呢是的確低了。咁呢個呢一種嘅變化係教育工作者要處理嘅。咁亦都因為咁，所以PISA 嗰、那個即係2019年嘅時候咧，佢都會特別轉翻去唔單止係依啲短篇嘅材料嘅。你當然要考學生評估學生個 AI 閱讀嘅能力啦，但佢唔單止要評估呢樣嘅重，希望可以轉翻去一啲長篇同埋複雜嘅文本嘅。另外我仲想提一樣嘢咧，就係 PISA 閱讀咧，其實唔只係要求學生理解文章內容嘅。呢個我哋通常我哋都話啊，我哋閱讀就係要明白啊，明白文章嘅內容，明白裡面講啲嘢。但 PISA 閱讀咧係更加要多做，至少而家呢一屆咧多做兩三樣嘢。第一樣就係咩咧？就係學生要睇緊多文本所以我哋唔係睇單文本嘅，我哋睇多文本嘅，所謂互文嘅閱讀。我想通常要睇兩篇、三篇甚至四篇唔同的文本。第二，呢兩篇、三篇、四篇唔同的文本咧，佢裏面嘅文章內容嘅可信性係唔一樣嘅。有啲係啲專家嘅內容，有啲係可能係喺一啲佢哋嘅所謂 official site 咁嗰地方嘅文本，有啲可能係一啲個人嘅一啲記錄。咁學生要咩咧？我哋要評估學生佢能唔能夠知道。边一啲材料去，譬如正话讲官方嘅网站上嘅材料系比较可信啲嘅。如果系科学上边嘅论文出嚟嘅文章个内容又系可信啲，咁佢要评估学生要知道边啲文本嘅内容更加可信。咁第三个咧就系咩？就系因为唔同文本之间佢个观点唔一致嘅，甚至会有冲突嘅。我哋要评估学生就系佢能唔能够喺唔同嘅立場觀點有衝突嘅文本裏面，佢能夠知道啊邊啲文本更加值得可信，我綜合呢啲我更加可信嘅內容嚟到支持讀者佢自己一啲睇法咧。咁呢啲都係即係 PISA 呢一由2018-2022到嘅2025，我哋喺評估嘅時候唔單止係考學生，唔單止評估學生理解內容呢方面，更加係理解正話剛才所講一啲更加深層、更加高階嘅一啲能力。咁下一屆就當然更加牽涉到 AI 嘅一啲元素。
1: 咁既然林教授即係 PISA 個研究結果咧，就係應該係一個教育改進嘅其中一項參考啦。咁究竟譬如喺特別喺閱讀嗰方面嚟緊啊，我哋應該係要培育翻學生嗰個嘅深層閱讀嘅能力啊，定係應該係要點樣先至培育到呢一個嘅能力？定係應該係要配合翻佢哋嗰個嘅短而快嘅閱讀嘅能力？去到再進一步加強咧。
0: 教育界其實都了解呢個問題嘅啦，都即係知道而家閱讀嘅生態係變化緊嘅。我知道即係教育局局方亦都有一啲計劃而家係做緊嘅咁。我哋嘅建議係雙軌即係兩條軌即係但火車嚇都要兩條軌，唔係一個單軌火車，一個雙軌。雙軌意思就係咩？就係一啲紙本長篇複雜嘅文本，係要繼續深化嘅。紙本長篇複雜嘅文本係要培養學生閱讀一啲複雜嘅文本，即係文本裏面有唔同嘅一啲內容觀點，佢要做一啲即係整合嘅功夫。第二另一個位咧就係咧，就係的確係線上邊數碼化閱讀，咁呢個都避免不了嘅。因為日常生活裏面，你的確都係要遇到。好多啲數碼化嘅啲材料嚇，功能性就剛才講功能性嘅短嘅，而且唔單止短，而且咧就係而家係唔係講緊淨係文字仲需要有啲多媒體有圖像、有聲音，甚至係有即視頻幾種唔同嘅媒介結合嘅文本啲數碼文本。咁即係數碼文本更加強調嘅就係、是。佢喺一啲好碎片呢啲數碼文本通常碎片嘅的確，喺啲碎片化裏面佢要能夠揾到條主線呢個就係剛才我所講喺裏面一啲矛盾衝突嘅地方嘅時候，佢揾到一啲重點跟住用呢個嚟到去支持自己嘅睇法。

0: 双轨我估系即系未来日后我哋要就嘅。
1: 好多谢晒你，林伟业教授系港大教育学院嘅副教授，亦都系今次 PISA 2025嘅联合项目负责人嚟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志颖报道新闻。屋宇署就去年大埔宏福苑火灾所涉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工程总承建商宏业以及鸿毅的董事黄合贤、鸿毅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吴若以及宏业的两名董事侯华健和何建业提出合共259项检控。署方发言人表示，调查显示工程顾问公司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没有妥善监督定名收辑及没有确保建筑物安全或已被指示安全，而工程总承建商及工程顾问公司在工程期间涉嫌准许或授权使用非阻燃的棚网及帆布、非阻燃的发泡胶板遮挡窗户，以及移除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开设俗称生口的开口，令火势迅速蔓延并阻碍逃生，导致168人死亡及79人受伤。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香港有多方面优势，致力打造多个枢纽，可以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通往中国及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李家超又说，在论坛期间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之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同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和交易，近期已经达成的项目和交易总额超过30亿美元。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希望美方不要对中国作出不实指控。在例行记者会上，有传媒提问指美国联邦机构指控多间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摄取美国的 AI 战略，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说，中国的 AI 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亦都得益于中方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理念。中方始终认为各方应该加强合作，推动 AI 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晚间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竹园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摩士公园游泳池。重复一次谂，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竹园道系有交通意外啦，阻碍咗部分行车线，车龙而家排到去摩士公园游泳池。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喺中山公园对开。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华润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洪水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是比较多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小辉台，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九龙面粉厂一段比较车多繁忙的。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至到界限街车多，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都是比较多车，龙尾近中港城。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过了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在友爱村对出，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至到沙埔村比较多车。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狮隧入口沙田、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和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回收每公斤的厨余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0.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的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全港首个社区饭堂先导计划的项目香港仔方会行政总裁吴以薇，
6: 透过社区饭堂咧，希望接触一啲真系高风险嘅人士。咁佢嚟食嘅时候咧，其实我哋有社工咧就会去接触佢哋，同佢哋倾偈，同佢哋做一个比较详细啲嘅评估。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8: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7: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9: 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0: 不尽，风不息，
1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0: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12: 继续回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咁刚才咧，我哋就同咧负责系 PISA 2025嘅项目嘅林伟业教授啦，就讲过今次 PISA 2025嘅成绩啦。咁啊，而家咧我哋亦都请嚟咧就系 PISA 技术顾问委员会嘅成员、中大教育心理学系教授咧侯杰泰同我哋倾下。侯杰泰你好，
13: 系陈燕平、林志恩你好，
12: 你好。嗱，如果咧我哋睇翻啦，即系嗰啲嘅分数成绩啦，咁当然啦，香港都个表现咧系高于国际嘅平均分数嘅，咁但系如果我哋纯睇分数嚟讲咧，系的而且确系跌咗嘅。譬如以数学能力咧，2022年咧嘅分数系540，咁啊今年咧就系522嘅。科学能力咧就系喺2022咧就系520，今年咧就系496。而阅读能力咧亦都系由之前嘅500咧跌到去480嘅。我哋应该点样睇咧呢啲分数嘅下跌啦？
13: 系，其实点解会有呢啲咁嘅研究咧？咁就个个国家、各个地方都话自己受过电脑中毒啦。咁所以你好想同人比较一下，所以国际咁嘅研究咧就系、喂，究竟你做成点咧？我又做成点咧？咁所以跨地方嘅比较咧就系成日都要嘅。咁我哋作为体检啦，咁有两样嘢要睇嘅，一个就系、是、个报告都指出就全世界都跌咗10-20分噶啦，咁样，咁就有啲系全世界跌嘅，
12: 系，
13: 咁全世界跌，我如果跌得同人哋一样咁多咧，咁我哋嘅名次就冇喐嘅，系咪？咁所以你又要睇两嘢，一个就系、是、分数有冇跌啦，第二个就名次有冇跌啦，咁名次如果跌得多啲咧，你就会觉得我哋应该做咧就系、是、我哋有啲嘢可能比人哋跌得更加多啦，有啲因素喺度影响啦。系咪？咁如果你睇咧，就系、是、我谂大家好关注就系科学嗰度啦。咁科学嗰度跌得最多。咁科学嗰度咁，你

0: 就有兩個理論去解釋啦。一個咧就係、是我哋最近梗係科學改咗改革咗啲咩嘢咁，然之後跟住我哋教嗰啲嘢唔啱人哋使咁，人哋話強調咩嘢，我哋唔係依啲嘢咁樣。咁就一個就係課程啊、教法啦、啊，或者先生而家唔係啊，而家先生好渣噶咁樣，教極啲細路都唔識噶咁樣。咁先生冇心機教書啊咁。即係如果有特別嘅改變咧，你就會話教學嗰度出問題啦。咁第二個咧就係、是、可能成件事做嗰陣時有啲咩嘢可能。我哋有啲同人哋唔係好同，或者同以前嗰幾屆唔係好同，咁可能會有啲問題，少問題出現啦。咁當然最後呢你都係要過一兩個月、兩三個月，咁你就會好仔細咁睇下男仔跌得多啲啊，女仔跌得多啲啊，咩學校跌得多啲啊咁樣，咁你就揾出好多種不同原因就去解釋啦。咁我嘅經驗咧就係、是、好少國家、好少地方咧，就係、是、會一個所有廿幾分都係一個原因嘅。咁通常有幾樣嘢夾埋嘅。咁你又唔相信香港過去幾年裏面科學係做錯咗啲咩嘢嘛？咁所以廿幾分你又好難解釋嘅。咁幾分幾分可能係啲咩嘢呢？幾分幾分咁有啲可能就係、是我哋聽見今次就係、是以前就係四五月做嘅，就係、是、我哋 Easter 前後嘅。咁今年係比較遲咗六七月嗰陣時，咁學生可能會坐得定啲啊。咁但係其實坐得定啲，佢可能又冇乜興趣做你啲嘢，因為就係、是考試啦嘛，考試咁你無端端聽下考試，今日仲同我做一個無謂嘅嘢，咁先生又冇乜興趣，學生又可能冇乜興趣，咁呢啲又可能係其中一個原因，我哋揾，咁可能又唔係幾十分嘅，可能係幾分幾分，咁乜嘢都係幾分。咁譬如最近亦都係，因為我哋課程改革係其實係少咗人讀 science 嘅，咁會唔會嗰度又跌咗幾分呢？咁即係話有冇好多嘢呢？譬如我哋學生用啲考試嗰陣時，佢哋究竟係做幾多呢？我哋知道呢啲係對佢冇生死影響㗎嘛。咁可能佢會做咗，有啲人做策略就係點呢？佢就係做可能做咗幾條，但佢最多咪又做多幾條，咁就變咗中間空咗好多啦。咁佢又可能唔係好知道，我哋都唔想講得好詳細點樣計分法啊嗰啲，因為都唔係一個生死考試。咁呢啲咁嘅嘢夾埋咧，佢會唔會即係做咗幾條，跟住又再做？咁佢咪以為個改分系統咪以為你中間嗰啲跳咗嗰啲全部係唔識啦？其實佢就可能冇心機喺度撳 forward 咁一路撳個掣，一路跳。咁即係話有好多嘢你可能會平時以前提學生多啲，嗱唔好跳啊咁樣，唔該你咁樣。咁即係話好多啲濕濕碎碎嘅嘢可能會到幾分咁就影響。
1: 即係個學生個態度都會有啲影響啦。
0: 係啦，咁所以咪政府都成立個委員會，咁輸咗就唔可以成日賴嘅，賴曬所有嘢。咁政府都成立咗委員會，咁我諗都係啱嘅。咁即係話每樣嘢我哋即係呢兩三月就會猛計數啦。咁然之後知道每一樣嘢影響緊幾多。咁我哋就可能針對某一啲嘢，我哋做個力度啦，亦都係依調查嘅目的啦。
1: 林子欣
2: 係教授嗱，其實咧 PISA 呢個研究嗰個目的咧，都係想持續改善呢個教育質素啦。咁我哋知道咧，今次咧香港學生係有一行咧個成績非常好嘅，就係呢個數碼教育數碼世界中學習啦。咁嗱，我哋知道咧，其實學生咧而家呢個能力咧係即係掌握到嘅。咁下一步點樣咧？即係譬如點樣令到佢可以喺更加多唔同嘅場景同埋領域去应用呢啲能力，
0: 那个咧就因为而家最近都好多学校呢几年或者前几年啦，尤其是未 AI 未出现，都系教 coding 啊嘛，教电脑编码啊嗰啲咁嘅嘢，咁有啲学校特别去上一啲咩堂啊咁样，咁其实佢考嗰个咧就唔系嘅，因为我唔可以假设你识某个语言噶嘛，电脑语言，咁所以佢教佢一啲方法，教佢一啲程式嘅有关嘅逻辑。咁跟住佢就即刻現場即係用嗰啲嘢去學一啲就係啲嘢啦，要做即係所以係一個數碼學習能力，跟住應用啦，即係唔使假設，即係唔係比較邊個國家啲細路學編碼學得多咗，唔係嘅。咁所以我哋呢度做得好嘅，其實我哋仲有幾個係一路保持冇變嘅，譬如我哋就話窮嘅細路同埋有錢嘅父母嘅細路，如果我哋學校做得好嘅話咧，咁佢哋嘅成績應該一樣嘅。我哋想每一個地方我哋都想達到咁嘅，所以係成績以外嘅差唔多，你可以講係最重要嘅指標啦。咁我哋成日係一二，咁我哋今次係三，咁都係一個好好全世界。即係你去邊度讀書呢，你就最好嚟香港啦，因為你唔理你父母點樣，學校俾夠嘅足夠嘅知識你，令到你嘅成績同。

0: 一個父母好多教育好有錢嘅父母，個個國家都個地方都係會差別好大嘅，但香港係好細嘅，香港澳門都係好細嘅。咁所以譬如呢啲咁嘅好指標啦，我哋上堂嘅秩序係好嘅。亞洲有幾個地方，譬如韓國啊、日本啊，咁即係亞洲有幾個地方上堂係特別好嘅。咁乖嘅先生唔使等好耐就教到書嘅，有啲地方係先生要等好耐好耐先開始教到書嘅。咁香港呢秩序係好嘅，咁所以香港用數碼嗰、那個。能力同埋嗰個習慣，咁可能香港地方細啦，咁所以用數碼嘅嘢去學習，喺屋企好，喺屋企好，咁父母嗰個數碼能力都係高嘅。但係呢啲都係最近而家我哋傾緊啲好熱門嘅話題，好緊要嘅能力，咁呢啲都係好嘅。咁所以有啲指標係唔係幾好，有啲指標係仍然係幾好嘅，或者係啱啱度到你頭先講嗰個數碼能力，我哋叫 LDW 啦，即係喺個電腦時代，喺個數碼時代，你學嘢嘅能力有幾大呢？嗰、那個佢主要係度到嘅，同埋一啲計算嘅能力嘅，即係你有啲咩推理嘅能力啊、數碼咁。咁所以我哋唔使太悲觀嘅，但亦都我係同意政府就係話，你係要檢討嘅，你唔檢討你係唔知道你邊忽死咗嘅。系啦，
1: 好啊，多谢晒你侯杰泰，倾到呢一度，麻烦晒侯杰泰咧，系 PISA 技术顾问委员会嘅成员，亦都系中大教育心理学系嘅教授。咁啊，就睇下咧，究竟我哋应该点样运用 PISA 嘅呢个成绩啦，进一步改善我哋嘅香港嘅教育啦。

0: 繼續翻翻嚟啦，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啦。咁啊，林鄭嗱嚟緊咧就係會公布施政報告啊。咁其中一個咧，可能大家都關注嘅就係我哋仲會唔會有啲乜嘢嘅措施咧，去到鼓勵香港人生育咧？咁因為咧有一個就係新生嬰兒獎勵金啦，下個月咧就會屆滿噶啦。咁啊，究竟咧會唔會延續呢個政策咧？大家都關注。
1: 係啊，咁另外咧，其實都有一啲問題值得討論啦，包括就係即係政府其實喺嗰個鼓勵生育上面咧，究竟視為一個即係一個政策，即係政府有責任要去推動啊，還是係一個個人選擇咧？咁另外咧，除咗政府之外咧，其實商界喺去推動咧，即係香港或者支援咧，即係香港育兒啦，同埋增加個生育意願上面咧，又有冇角色嘅咧？咁譬如咧，即係早前咧，即係勞福局局長孫玉涵都提到啦，就係未來咧就可以同咧即係預早啊，同進駐北都嘅企業商討咧，就由企業咧去主導咧提供一啲。即係托兒嘅服務喎，咁究竟咧呢一個咧能唔能夠吸引到咧，即係一啲父母咧，因為咁樣而增加生育意欲咧？呢個一陣間我都會同嘉賓去傾嘅。
0: 除咗現金嘅一啲津貼啊或者補助之外啦，可能咧更加重要啊，會唔會就係一啲托兒嘅名額？除咗頭先啊林子欣講到企業嘅香港嘅資助嘅托兒名額咧，又夠唔夠咧？因為而家就總共有1500個名額，咁預計2029年之前咧，可陸以陸續額。我提供咧係大概多1500個嘅服務名額，咁但係呢個夠唔夠去應付到父母嘅需求咧？轉頭同大家傾下。
2: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4: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iu again. 今日咧，听众文昭叔叔咧，佢话上网睇到有一段辩论咧，佢有一个人就讲 ，This is low, L-O-W 啦 ，low 咁个意思咧都好清楚，就系呢个系一个好低装嘅伎俩，你讲嘢呢个系冇问题嘅。跟住佢补多一句咧，呢个咧就系个听众嘅问题啦，就系跟住 comma 啦，当系 even for you, even for you。咁即系咩意思咧？其实 this is low, comma。Even for you, even for you 即使以你嚟讲，咁点为之即使以你嚟讲呢个都系好低装咧？个意思系咧，你喺我心目中本来已经系一个好卑劣嘅人嚟噶啦，但系你讲嘅呢一句说话，仲更加令我觉得，即使以你呢个 standard 嚟讲咧，我都觉得系非常之卑劣，即系卑劣中嘅卑劣。咁就既讲咗对方讲嘢。这个技巧很差之外呢，亦都讲埋佢本身嘅人品都好差。咁就係一个 two hit 嘅 combo 嚟嘅。都可以学 even for you， 即使对你呢个咁差嘅人嚟讲呢样嘢都係一件好差劲嘅事。OK？ 都几值得学一学嘅我哋呢个 expression。所以呢个问题非常之好，多谢你个听众。even for you,OK?、Okay? This is low, even for you. This is bad, even for you. This is immoral, even for you. 都得。今日就讲到呢度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0: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同大家讲一讲咧一啲鼓励生育嘅措施啊。林志恩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咧立法会议员陈家佩同我哋倾下。陈家佩你好，陈家佩。
6: 咦，两位主持好，
0: 系你好，系陈家培啊，讲到咧一啲即系辅助生育嘅措施啦，咁大家可能首先关注咧就系呢个新生婴儿奖励金啊，因为下个月就会届满，咁系咪应该要继续落去咧？你自己点睇？
6: 我觉得就唔系话即系单纯系应该定唔应该嘅，因为首先即系其实由即系。兩年前我哋推動即係政府希望佢哋多啲叫做關注啦，係咪？因為以前嘅政府就覺得生小朋友都係家庭嘅自己嘅決定啦，咁我哋就唔方便去干預太多。咁其實今一屆政府都由即係以前積極不干預，咁其實佢哋都推動咗好多唔同嘅即係鼓勵生育嘅政策啦。咁即係啱啱有呢一個新生嬰兒獎勵金，即係又俗稱大禮事啦。咁我覺得就即係唔能夠話單純應該定唔應該，但係即係唔係話應該就咁繼續就算咯。但係我覺得係 應該是真的要針對性一點去，還有是真的即是在一些特定的群組那裡呢可以落重一點藥，是啦，咁所以我其實就即係希望政府都即係可以花多少少心思去諗啦，唔好話即係啊，總之係小朋友就係出世嘅新 BB 我就俾兩萬蚊啦。因為其實我哋有見到好多唔同特定群組嘅，譬如我哋之前我都有講過一啲可能係多孩嘅即係多孩嘅家庭啦，會唔會係即係我哋未來嘅一啲？即係優惠或者係資助係啦，大利是又好，扣税又好，會唔會係越生得多小朋友咁就越多咧？又或者係一啲高收入高學歷嘅女性係啦，對於佢哋嚟講，其實生育小朋友可能都會係某程度上嗰個叫做佢哋嗰個機會嘅成本啊 ，opportunity cost 係高啲啊嘛。系啦，咁所以会唔会又针对呢个群组系譬如扣多啲税咁样，系去吸引佢哋，等佢哋可以即系对于生儿育女嗰种嘅儿女啦，系啦，叫减少啲咯。
1: 嗯，讲到咧下一步政策咧，其实都牵涉即系政府本身掌握几多数据，同埋嗰啲嘅即系可能女性嘅一啲想法啦，或者家庭嘅想法啦。
6: 嗯，
1: 其实据你理解咧，而家政府有冇就住譬如唔同嘅年龄层嘅夫妇啦，或者冇生育意愿嘅家庭咧，佢哋背后啊，即系一啲嘅顾虑，同埋佢哋想要有啲乜嘢支援咧，有冇一啲比较全盘少少嘅研究咧？
6: 如果你话讲全盤少少咧，其實我哋都見到政府係都有差唔多十年左右啦，係冇一個好完整嘅一個叫做生育政策出嚟嘅。
1: 嗯，
6: 我哋可能會有嗰個叫做人口普查係啦，但係其實嗰個人口政策咧就即係係兩回事嚟噶嘛。其實即係我哋其實都真係需要有一個。有一個計算啦，咁所以嚟緊下個禮拜嗰個第一份我哋嘅五年規劃咧，我希望特首都聽到我哋嘅聲音啦，可以真係做翻一個比較完整少少嘅人口政策嚇。咁我哋喺人口政策入邊，其實希望可以即係放到一啲譬如我哋嘅目標啊。或者是我哋有咩痛点啊咁先至可以嚟緊可以即係精准咁样去帮我哋規划㗎嘛。咁所以冇即係如果有咗呢个人口政策呢，我諗好多嘅政策去支持嗰个方向呢，其实就係好似头先你所讲啦，究竟即係如果我哋達唔到我哋喺個人口政策入面個 KPI 後面有啲咩原因呢，咁我哋先至可以搵到政策局去做多啲深入啲嘅研究。

0: 我見而家其實咧，政府好多時都可能係即係依賴一啲民間嘅組織啦，尤其是好多婦女嘅組織啦、兒童嘅組織啦，甚至乎一啲教育嘅組織啦，佢哋都即係會好多時都會做一啲咁樣嘅即係調查嘅。係啦，即係睇下大家嘅生育意願啊，或者係做家長嘅有啲咩嘢困難啊，有啲咩壓力啊，咁都係民間嘅調查為主，咁所以我覺得我哋都應該有翻一個即係官方嘅一個人口政策，希望可以睇到我哋後邊一啲深層次嘅痛點喺度，就睇下可以點樣擊破到佢咯。
1: 嗱，陳家培即係講到咧，究竟香港嗰個嘅鼓勵生育嘅措施啦，頭先亦都提到新生嬰兒獎勵金啦，咁大家就亦都可能會用新加坡咧喺度做比較，因為佢哋之前公布咗一個叫做 SG 養兒育女配套啊，咁佢哋係直至到咧個孩子17歲咧，都係有一啲嘅現金嘅津貼嘅，咁總共就係差唔多接近成70,000蚊嘅波子嘅，咁佢亦都唔計咧，你係咪？即系越生得多咧，就越多嘅津贴。咁其实系不论你个出生嘅顺序咧，都系有嗰个津贴额嘅。此外，亦都有一啲嘅托婴费嘅减免啦，同埋咧育儿假嘅增加。你觉得有咩地方香港可以参考啊？
0: 我谂除咗话即系单纯用一个银弹嘅政策啦，系嘛？咁我谂我哋同香港。香港同新加坡有少少唔同嘅，就係我哋有一啲叫做人才嘅輸入計劃啦，係咪？咁所以大家都見到過去嗰幾年，其實我哋都有好多嘅高才通啊、優才通啊嗰啲，佢哋都會帶埋即係一家大細帶埋小朋友過嚟啦。咁但係當然人才輸入，我覺得唔足夠嘅。咁所以喺嗰個優惠政策上面，除咗你真係俾錢啊所謂嘅銀彈之外咧，我覺得有即係我見到新加坡其實佢除咗係俾錢，咁佢哋都有諗好多，譬如嗰啲假期係啦，除咗講緊產假或者侍產假之外啊，佢哋都會有啲譬如學校嘅事假可以俾翻嗰個僱員嘅。咁所以呢一方面我諗我哋都即係值得去諗下。咁但係唔係單純係政府自己一個去做到嘅嘢嚟嘅。我覺得商界其實都要配合一下嘅，係啦，因為我見到其實即係我哋而家叫做有14周嗰個產假啦，咁但係有一啲比較大啲嘅商業機構咧，其實佢係唔止呢一個即係日子嘅，唔止呢個數嘅，佢哋只會仲會額外俾多啲去鼓勵員工去生育嘅。係，所以我諗
1: 係講到商界嗰個配合，其實仲有其他嘅項目，可能佢哋都可以盡一份力喎，林子欣。
2: 是啊，咁因为咧，我哋都睇到咧，即系孙玉涵局长提到咧，就话即系北都咧嗰个嘅企业咧，即系都政府会同佢哋倾啦，会唔会等企业都主导到一啲嘅托儿服务？喺呢方面，你有啲咩建议咧？
0: 哦，呢个其实当然系好啦，因为我哋睇到有一啲公司其实都做紧噶啦，譬如我知道喺机场吓机管局嗰边，其实佢哋都因为个地方比较远啦，咁所以我都去参观过，佢哋都有一啲嘅托儿设施俾佢哋嘅员工嘅，咁其实我谂我哋都可以鼓励一下比较大啲嘅或者大型啲嘅中型啲嘅企业啦，佢哋都可以参考一下，如果真系可以即系喺譬如喺假期方面吓，除咗假期，我谂其实假期应该系最易做啊，最低个门槛嚟噶啦，都可以提供一下一啲譬如托儿嘅地方俾自己嘅员工咯。咁我谂呢一个系如果即系商界能够配合到嘅话咧，我觉得系即系对于好多即系在职嘅妇女啦，因为而家好多妇女其实都要翻工噶啦，系嘛？咁对于佢哋嚟讲，其实就将佢哋个疑虑会减低啲咯。
1: 多谢你。跟住有六点前交通消息，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itty 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华都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新墟。另外，屯门赤立角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之内快线系有坏车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九龙方面，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竹园道嘅意外清咗场，一带系车多。而家上去狮隧嘅龙尾近竹园道。另外，元波打老道上狮隧嘅龙尾就去到油站。西隧港岛入口 干诺道西行的龙尾去到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的龙尾排到去电信大厦对开，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行政长官李家超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早上举行，香港首位在学专家黎嘉莹与学生天地对话，介绍空间站设备。「一帶一路」高峰论坛举行，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作为「一帶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详细新闻内容。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致唁电，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沉痛哀悼，说董建华在任期间带领香港面对各方挑战，社会保持繁荣稳定。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先后经历97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他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由陈晓君回顾董建华的一生。
2: 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星期二晚在养和医院病逝，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表示，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赞扬他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高风亮节的精神将会永垂不朽，长存心中。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向董建华的妻子董兆雄卿致唁电，对董建华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致以深切慰问，指他出任第十至到第13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同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又形容他是毕生贡献国家、服务香港的生动写照，为世人树立光辉榜样。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董建华为香港顺利回归祖国、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作出卓越贡献。对方在任期间带领香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面对各方面的挑战，令到香港经济强劲复苏，社会保持繁荣稳定，为香港长远的竞争力奠下重要基础。对他的辞世深感哀痛。董建华1937年在上海出生，是船王董浩云的长子，打理家族生意，80年代起涉足政坛，出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和行政局议员等。1997年7月1号香港特区政府成立，董建华担任首任行政长官。
3: 本人董建华敬此宣誓，本人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2: 上任之初，董建华提出多项长远政策，包括每年兴建85000个住宅单位。不过遇上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楼市股市大跌，负资产涌现，呢项政策最终未有落实。
3: 由于1997年同埋1998年嘅经济发生咗重大嘅变化，故此每年兴建85000个单位的这个目标呢已经不存在了。
2: 香港2003年爆发沙士，经济跌落低谷，董建华推动内地和香港签署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等的措施，以刺激经济。之后推动基本法23条立法，结果引发50万人上街。董建华在2005年3月第二届任期未满时，以健康理由向中央请辞。
3: 由于长期的操劳，我已经明显觉得自己的健康状况大不如前，岁月不饶人。如果我企得太耐，我是不得的。
2: 董建华之后获中央增补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成立中美交流基金会，也都成立智库团结香港基金，多次就香港社会议题发表意见。国庆七十周年，董建华获颁授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的国家荣誉称号。2023年全国两会换届，董建华卸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之后，就甚少出席公开场合。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各界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去世表示哀悼。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说，董建华获得国家高度信任。曾经担任问责官员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董建华是恩人，没有对方自己就不会加入政府。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就表示，董建华是自己最敬佩的领导，对方爱护同事，经常形容大家是战友。仇志荣报道。
4: 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在社交网页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说对方领导香港成立特区及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他责心人口，以理服人，亦都是后辈的典范。前特首曾荫权在声明说，董建华一生为香港鞠躬尽瘁，历史性的贡献将永垂青史。另一名前特首林郑月娥形容董建华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曾任问责官员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见记者时表现感触，形容董建华是恩人。
5: 如果没有董先生呢，我就不会加入政府的，我入政府他是我的恩人，所以我对他来说是心表哀痛，也都是希望呢他们对家人最哀痛一点。董先生的人爱国爱港，高瞻远瞩，他很有远见，大家都知道他提出了很多东西，有成事的，有不成事的，无论怎样也好，他心是香港。
4: 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接受本台访问时话，董建华是自己最敬佩的领导，对方非常爱护同事。
6: 董先生是一个我最敬佩的领导，亦都是一个很仁厚的兄长，咁样很爱护那些同事的。时时都支持和鼓励我们，因为特区政府成立的初期都碰到很多挑战。每一次我哋都系大家一齐去应付，佢唔会当我哋系下属，佢成日都同我哋讲话，我哋系佢嘅战友。如果唔得到董生嘅支持咧，我哋系冇办法应付过去嘅。
4: 行政会议召集人、保安局前局长叶刘淑仪话：十分难过，董建华一直为国家同香港出力，又成立智库同基金会，为本港拓展国际关系同政策研究，对自己有好大启示。曾任财政司司长的梁锦松亦都发表声明，话对方是恩师，香港人不会忘记董建华的贡献。董建华创办的团结香港基金在声明话，董建华的远见、胸襟和承担为基金会奠定坚实基础。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董建华由在任期间至离任之后，为国家、香港以至对外联系都做了大量工作。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我们请来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讲下董建华的贡献。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在黎家营的母校举行，学生可以同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家营展开天地对话，他亦都向学生介绍空间站内的设备。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有同黎家营天地对话。黎家营话收到好多来自港澳学生的家书，提到在训练和执行任务的日子，有时感到孤单和艰苦，他会珍惜大家给予的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崔慧欣报道。
7: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李家莹，好开心同大家见面。
8: 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家莹联同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哲远和港澳学生进行天地对话。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朝早举行，在黎家莹的母校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直播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内的情况。从直播画面看到

0: 黎嘉莹向学生介绍佢休息嘅地方。
1: 呢度就系我嘅睡眠区啦，欢迎大家过嚟参观一下。喺瞓觉嘅时候咧，我要将自己套喺呢个睡袋入面，然后拉好拉链。如果唔系瞓着嘅时候，就会唔知飘咗去边度，仲可能会撞亲自己添。
0: 在天地对话环节，黎嘉莹师弟向他请教读书心得。
2: 我想问一下学校的数学和科学课程对你今日进行航天科研的工作有哪些重要的帮助呢？
1: 数学教识我怎样去分析数据里面找出规律，然后作一些有根据的判断，而科学呢就令到我习惯先观察再提出问题，然后尝试用实验和证据去找出答案。我希望同学可以认真学好数学和科学，打好语文的基础，同时也要多些接触不同的学科，学会将不同范畴的知识融会贯通，将来学以致用。
0: 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有到学校同黎嘉莹天地对话。
3: 嘉莹啊，你都离开咗地球3个多月噶啦噃，大家都好关心你嘅一切安好。香港同澳门嘅学生们特意写信俾你，你有冇睇过啊？
1: 系啊，特首，家书咧已经收到啦，非常感谢大家嘅来信，每一封我都仔细阅读过。训练同埋执行任务嘅日子，有阵时确实会感到孤单同埋艰苦。但是一想到背后有众多港澳市民的期盼，就从来都没有想过放弃或者松懈。我会珍惜大家给我的这份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
0: 李家超说，航天梦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特区政府正开展相关科普教育和宣传活动，鼓励各界参与。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4: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论坛期间将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以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表示，香港有多方面优势，可以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可以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和内地市场提供平台。陈晓庆报道。
5: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时候说，活动汇聚来自70多个国家、6000多名政府高层、投资者和业界领袖，论坛期间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说，当前世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和挑战，互联互通、合作与共识至关重要。他强调，香港可以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从而构建一个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
6: Hong Kong can serve as Belt and Road Economy's gateway to the Chinese mainland and global markets. In return, the countries we visited join us with their regions, creating an interconnected network of hubs. This network will amplify regional strengths through enhanced connectivity, and doing so unleash fresh opportunities.
5: 出席论坛专题午宴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粤港澳大湾区集合科研、先进制造、供应链和大约8800万人口的市场，可以支援企业由研发、测试、验证至商业化，而北部都会区亦都可以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和内地市场提供平台。
7: The Northern Metropolis of a top development priority will deepen this collaboration.Facilitating the flow of technology, talent, capital across the border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research, commercial application and production.
5: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论坛期间与孟加拉签订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邱应华说，投资协定确保双方投资者在对方境内的投资享有对等保护，有助加强投资者的信心。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4: 内地同香港出生率持续下跌，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到要扩大社区幼儿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港好《十五五》访问时提到，

0: 目標是持續增加社署資助獨立幼兒中心服務名額，並投放較多資源在零至兩歲的託育服務，但香港未必需要效法深圳建設15分鐘普惠託育圈。陳曉君報導。
1: 為了應對出生率下降，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加快普惠託育服務體系建設。特區政府就在第一份五年規劃諮詢文件提及要擴大社區幼兒照顧和課後託管服務，支援在職家庭育兒。現時社署資助獨立幼兒中心合共提供超過1500個名額，政府目標2029年底前可以將名額陸續增加接近一倍。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聯合製作的專題節目《港好十五五》訪問，指增設的中心將會投放較多資源在零至兩歲的託育服務。
2: 多起一新的中心之外，盡可能將中心的資源就傾斜在零到兩歲，最大的需求就是零到兩歲的那個人手配置是會跟回我們現在的標準安排的嘛。坊間就咁揾一間轉型成為呢個獨立幼兒中心是不容易的，因為佢個無論係防火啦、法例嘅要求咧，唔係容易可以配合曬。咁所以我哋希望用呢幾個方式咧，喺未來嘅3-4年間咧，喺尤其是託幼方面咧，係有一個明顯嘅增長同埋優化咯。
1: 鄰近城市深圳正加速建設15分鐘普惠託育圈。孫玉涵認為香港未必需要照版主管。
2: 香港本身嘅城市就係一個非常之四通八達、好方便嘅城市嘅，反而我會覺得咧，我哋可能更加要着重於有多元可選擇的託幼選擇，他的選擇可能是我想近一點我工作地點的嘛，他的15分鐘可能就是近灣仔啊、近九龍灣的嘛，但如果你的15分鐘近他家，可能是近屯門、近這個元朗的嘛，最好的方法呢就應該是遍地開花的，盡可能在香港在我們能力所及的範圍之內提供不同的託幼選擇給有需要的家庭。
1: 政府致力建設北部都會區，孫玉涵說可以預早和進駐的企業商討，為員工子女提供託幼服務。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0: 新一份施政報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將會提出一連串措施，為青年構建多元交流實踐平台，包括推出民青局聯合國青年領袖實習計劃，讓本港青年進入聯合國核下不同機構實習。一直推动和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核下机构实习的机会非常难得，有助提升香港形象，为本港培育更多具国际视野的人才。陈晓庆报道。
3: 政府一直为青年提供多元实习交流机会，以巩固提升青年在本地和国际人力市场的竞争力。消息指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推出连串举措，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其中一项措施是推出民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据了解，有关实习计划将会提供到联合国核下不同机构的实习岗位，让香港的青年人才得以走进国际舞台，接触国际议题，跨国协作和多边机制运作，并会在实习计划中加入领导才能、国际事务等元素，让他们更好装备自己应对未来挑战。一直关注和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核下机构实习的机会非常难得，不单只可以扩阔本港青年的眼界，了解不同国家文化，亦都有助提升香港的形象。
4: 我想对我们香港青年的未来的就业啊，甚至乎他的眼界啊，甚至乎他理解香港在国家里面的角色是怎样呢，他都会有一个非常之大的得益率。尤其是我们香港现在譬如说同一些中东的国家可能交流各方面也都深了啦，如果第时香港更加多的这些公司希望可以来投资的话，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些人有一些相关的经验啊，甚至乎理解啊，甚至文化的一些各方面的经验是可以带得到来呢？尤其是譬如说我们政府跟他沟通，我们现在都需要很多一些专业的一些青年啦，是可以呢是做到这些这样的角色。
3: 民青局自2015年起一直同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合作推行民青局联合国义工实习计划。今年计划提供合共20个实习岗位，并扩展至更多一带一路地区。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俄美总统通电话，俄罗斯方面表示，总统普京指出美方可以采取乜嘢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方的特别军事行动，同时强调俄罗斯并没有针对欧洲的任何侵略计划。俄方又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意在任期内于推动乌克兰问题解决方面取得突破。许敬轩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通电话。根据俄罗斯总统网站，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今次通话持续一个钟，在积极的气氛中进行。两国总统以互相尊重和务实的态度，就美方代表团日前先后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方代表团访俄成果，并表示将会继续透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乌沙科夫又说，这次通话的焦点在于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战事的愿望，认为战事结束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并且为美俄带来巨大益处。而特朗普有意在自己总统任期之内推动乌克兰问题获得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又说，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俄方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以及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以采取乜嘢切实可行的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方特别军事行动，同时强调俄罗斯并没有针对欧洲的任何侵略计划，欧方所谓的俄罗斯威胁只是欧洲加大对乌克兰援助和增加军费开支的借口。乌沙科夫说，俄美总统同意继续致力于解决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交换被扣押和被判决人员，也都同意保持联系，并在需要时候及时通话。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0: 跟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0: 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日逝世，享年89岁。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说，董建华为人慈祥、正直、具战略思维，本港很多政治人物都没有这方面的素质。曾经担任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的刘少佳说，董建华任内提出很多前瞻发展建议，但未得到政府内部和社会上足够认同，难以落实。他又说，董建华卸任特首，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凭借他的国际视野以及与美国政界人物的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听下刘少佳的分析。
3: 對南韓多人就係話咧，阿董真咧係一個非常慈祥、正直同埋有戰略思維嘅一個特首。佢呢方面嘅素質咧，好多香港政治人物都冇嘅。即係喺經濟上咧，就要希望推動香港經濟多元化，特別係推進呢個創科產業發展。即係佢一直認為咧，香港嘅產業基礎嘅太過單一，佢又係睇到香港有好多呢個社會民生問題咧，急待處理。特別喺呢個人口老化問題上，同埋呢個房屋供應不足。但喺本意上咧，佢最重要嘅點就係話咧，引入呢個主要官員問責制，從現代睇翻轉頭咧，即係好多啲思想咧，喺度超前政府內部咧，喺社會上都未能得到足夠認同。咁加埋佢自己又唔係一個有長遠從政經驗嘅一個政治人品嘅，即係令到佢喺駕馭公共隊伍方面、駕馭呢個社會嗰個政治方面咧，都有不足之處咧，令到佢嗰、那個。会宏大嘅都系呢个管治理念同埋呢个发展思维咧，就喺一个比较恶劣环境之下咧，难以出现。
4: 你觉得阿董生佢喺一国两制嘅贡献体现喺边啲方面咧？
3: 佢喺香港回归之际咧，发挥稳定人心作用，因为始终香港人咧对于回归啊，咁唔少人咧讲到比较忐忑嘅，同埋呢个忧虑嘅心态嚟到去对待，佢担心就回归之后咧。即系香港嗰个政治空间会收窄，咁啊，董生作为一个特亲人口嘅一个谦谦君子，即系令到大家咧见到一个咁嘅形象，一个慈父形象特首嚟到去领导香港，会感到比较安心，有利于稳定香港人心啊。 即係令到呢個回歸過程咧

0: 即系比较相信。
1: 咁佢卸任之后就出任国家领导人啦。咁你觉得佢喺呢一方面发挥咗啲咩作用呢？
0: 作为国家领导人咧，佢呢方面咧佢最大作用咧，呢个就系话呢个凭借佢呢个国际视野，即系同埋对呢个特别系航运方面嘅知识咧，为国家嗰个开放视野咧作出贡献。更加重要一点就系话，因为佢同喺美国方面嗰啲政界人物咧，都有呢个朋友翻嚟，因此咧中咗咗睇到咗呢方面咧。喺美國人民關係咧，借助佢嚟到推動呢個中美之間嘅交流，特別民間交流，即係希望能夠咧，令到中美關係得到一個比較穩定嘅發展。
1: 董生近年都喺香港事務中都係出力啦，包括成立團結香港基金啊，同埋香港再出發大聯盟等等，係咪都延續佢一啲嘅比較長遠啊、宏大嘅理念啊、想法咁？
0: 其實董生咧喺國任之後頭嗰幾年咧，基本就冇乜點講嘢嘅。一般人以為佢已經咧從之隱退，咁但係後來咧，你同我講，佢發現到香港當前嗰個政治局面非常惡劣，政治鬥爭不絕，經濟發展咧，特別經濟多元化方面咧，政治緩慢，甚至冇進展，佢都需要挺身而出。特別咧，佢對呢個喺在任期間咧，對好多宏偉計劃咧未能得到落實，甚至俾人哋誤會咧，有啲僅僅以為，所以佢希望咧趁再次出嚟參與公共事務咧。再次將佢自己嗰個管治理念或者係發展理念咧嚟到去引動香港人嘅關注，即係同埋特區政府嘅關注，令到將來咧呢啲發展理念、管治理念咧有得到落實。
1: 之前香港都有兩位前副國級嘅領導人獲得國葬嘅待遇啦，包括安之界同埋霍英東先生啦。你認為董先生佢嚟緊嗰個葬禮嘅安排係咪都有同樣嘅待遇呢？
0: 我估計應該係始作俑者，佢曾經做過全國政協副主席，即係做啲國家領導人。雖然佢後來就係唔再出任，但係佢身份仍然都係全國政協領導身份嘅。應該我估計應該得到呢個國家對佢嘅相當重視，跟住佢嘅葬禮咧，我估計都相當呢個隆重，去體現國家對佢嗰個支持。

0: 重复新闻提要。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行政长官李家超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早上举行，香港首位在学专家黎嘉莹与学生天地对话，介绍空间站设备。「一帶一路」高峰论坛举行，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作为「一帶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5至6，健康风险中；路边监测站是4至5，健康风险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亦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跟住系财经消息。
1: 香港电台6点财经。
2: 欢迎收听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李以琴。港股全日窄幅波动，恒指高低点数波幅170多点，收市是报25274点，跌42点，主板成交金额超过2049亿元。科技指数继续受压，低收近0.8%，报4420点。海底捞急跌超过9%，是表现最差的恒指成分股。部分资金流入金融和公用股，其中中

0: 电和电能都升超过2%。商务部表示，一直和香港特区政府密切合作，共同组织两地企业联合开拓一带一路市场，未来会引导香港企业为合作项目提供专业服务，推动内地和香港企业联合出海。国资委话，支持央企和各国政府、企业、主权基金等结成长期伙伴，期望香港能够汇聚长期资本和内心资本。刘伟豪报道。
1: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在香港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致辞的时候说，一直和香港特区政府密切合作，共同组织两地的企业联合开拓一带一路市场。他说会引导香港企业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专业服务，加强内地和香港企业的信息交流，以联合出海等的方式共同发展，
2: 引导香港企业为项目实施提供法律咨询、金融保险、调解、仲裁等专业服务，加强内地与香港企业信息交流，以联合出海等方式实现共同发展、互利共赢。
1: 燕东说，支持香港发挥创新科技的优势，面对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不断上升的合作需求，会用好香港算力模型应用等的资源和产业生态，未来亦都会扩大内地对香港的金融、航运和旅游等重点领域开放，支持香港对外签署更多的自贸协定和投资协定。国资委副主任李振在同一个活动上面亦都说，将会支持中央企业和各国政府、企业、主权基金等结成长期的伙伴，期望香港成为长期资本、内心资本的会客厅。
3: 我们将支持中央企业把产业布局和资本运营更好结合起来，开放项目资源，让合作伙伴看得清、进得来、有回报。期待香港在项目融资、上市发债、资产管理、风险防范等方面提供专业支撑，让更多国际资本就近了解并参与央企项目，让香港成为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的会客厅。
1: 李振说，当局已经指导央企在香港设立一批财资中心、自保公司、研发机构和国际业务总部等，将会支持央企在新兴领域和各国开展合作，期望香港成为一带一路创新版图上面的超级枢纽。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东盟秘书长高金雄说，支持香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认为香港的加入对于所有的成员国都有利。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就说，透过一带一路倡议及拓展自由贸易协定，香港将持续强化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赵家俊报道。
4: 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香港举行，东盟秘书长高金雄在论坛期间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东盟始终支持香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但加入涉及一定程序，相关决定要建基于 RCEP 成员的共识。他相信香港的加入对 RCEP 的所有成员国都有利。
5: And the reason is that because we've been working with Hong Kong for so long already, trade, investment.And many other cooperation I just mentioned. We believe that Hong Kong accession to RCEP is good not only for Hong Kong or for ASEAN, but it's good for everyone. But of course, there's a process in which we have to work with our partners. And that is important because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by consensus.
4: 泰国商务部副部长基丽达·包披集出席论坛的政策对话环节时透露，2019年生效的香港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即将迎来升级，未来香港企业可以在部分重点行业享有100%外资持股。
6: So in the future, businesses in Hong Kong can invest in sectors that are open to 100% foreign ownership. This upgrade will put more predictability, meaning it will be committed that we will never change the rule on you. ASEAN Hong Kong Free Trade Agreement will actually be signed by the Economic Minister meeting in Hong Kong this month.
4: 主持政策对话环节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就说，随着全球供应链转移，香港可以为各方提供全面的金融、法律、咨询等支援服务，透过一带一路倡议和拓展自由贸易协定，香港将 將持續強化作為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角色，促進不同地區之間的貿易往來，探索更多新機遇。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0: 國家統計局公布內地八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CPI 按年升 0.8%， 升幅比七月擴大 0.3 個百分點，符合市場預期。上個月的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 PPI 按年就升 3.8%， 升幅擴大 0.3 個百分點，高過市場預期，按月就轉升 0.4%。 星展香港高級經濟師周鴻禮相信，上個月的 CPI和 PPI 按年升幅反映国际能源价格向上，会否进一步推升数据就要视乎中东局势的发展。
7: 中东那边现在打紧仗，油价、能源价格或者其他相关的上游价格都升得比较明显，在八月份的时候这个是主要的原因。因为如果你看回核心通胀的话，八月份是 1%， 過去那段時間都是 0.9 啊、1啊咁樣徘徊啦，未見到話一個真正嘅明顯上升。本地嘅需求其實都是比較弱，主要今次嗰個通脹嘅升幅是能源帶動啦，好明顯。
8: 最近啦，即係中東嘅局勢咧，就再度緊張翻啦。個油價嗰方面咧，嚟緊喺譬如話九月份嘅數據啊，以至到去第四季嗰個 CPI 同埋 PPI 咧，嗰個升幅會有所擴大咧。
7: 呢、这個會即係好大程度上係視乎翻嗰個能源價格走勢如何咯，因為打仗嘅地緣政治呢啲好難去預測啊。咁但係如果第四季都仲未平息的話，咁通脹去到1%呢啲水平都唔出奇。如果全球通脹係有上升壓力，會影響到美國嗰邊嗰個貨幣政策啊，譬如有加息壓力，咁變咗內地呢邊就難減息啊。如果個息差進一步擴大，即係唔一定話淨係考慮到個人民幣，因為人民幣其實都升咗好多啦。今年點樣去刺激經濟增長，就會好多係嚟自於財政政策咯。其實而家做緊啦，譬如你啱啱注資啊，落銀行啊，落保險啊嗰度，咁跟住落嚟睇下點樣樣透過啲津貼鼓勵，譬如你消費啊，或者企業去更新佢哋嘅設備啊等等，其實一路做緊咯。會唔會加大幅度啊？或者會唔會趕快啲去做啊？項目會唔會加快啲上馬步伐啊？呢啲全部都有用。
0: 恒生指数收市报25,274点，跌42点，成交金额2049亿4000几万。恒指期货九月份报25,104点，跌10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84元，跌4仙；腾讯控股434元，跌个四；长飞光纤光缆183.6元，升12.4元。恒生中国企业86.16元，跌3.6元；阿里巴巴109.8元，升3毫；Excel 二南方海力士44.56元，升2.86元；Minimax 320.8元，跌10.4元；海底捞10.34元，跌1.04元；小米集团26.38元，跌5.4元。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华联国际、中华国际、金泰能源控股、大众金融控股。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华津国际控股、直华集团、兆威控股、古兜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53，瑞士法郎0.81，加元1.378。人民幣6.708，英磅對美元1.354，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22，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港金係報41,145元，比上日收市升7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價4,398.41美元，賣出價4,399.14美元。港匯指數100.1，跌0.1。
9: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嘅交通意外，同埋较早前屯门赤立角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内快线嘅坏车都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亦都系回复正常。再提提大家啦，跑马地啦会有夜马嘅赛事。马场一带会有封路啦，同埋改道嘅安排，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嘅指示啦。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近住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就排到去卫理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去到香港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而家排到去彩虹隔音屏。跟住再同大家睇埋路面嘅情况，港岛区先，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兆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啦，而家系车多噶，车龙去到嘉宁街。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而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近住戏曲中心一段慢车龙尾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的车龙而家排到去上怡道，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的车龙就去到 Megabox， 反方向去旺角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龙尾观塘警署。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马场一段啦，而家系车多，车龙过咗文化博物馆。丁九桥去屯门方向近住桥面一段而家车多，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而家排到去丽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0: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11: 1233212123456789，
12: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13: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12: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13: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6个月噶。
14: 财经新思维，
15: 欢迎收听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近几个月市场对美国的息口预期都经历了多次反复，到底对银行客户的资产配置心态又会有什么转变呢？我们很高兴请来中信银行国际个人及商务银行业务总监袁妙玲 Wendy 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好 Wendy。
16: 你好嘉莉，听众大家好。
15: 近几个月呢，见到市场呢其实对美国的息口预期呢都不断调整，有些大行呢一度都将个加息预期推迟，但之后呢亦都又说呢觉得九月份有机会加息。你其实看到呢个人客户啦在个资产配置方面呢有些什么转变呢？
16: 其实过去几个月呢，我们的确见到呢客户在资产配置上面呢真的有些心态 態上面的轉變的，尤其是跟過去一兩年的比較。其實今年來說呢，市場都比較特別的，去年年尾的時候可能講緊的大致上的市場的預期都是息口可能會不會有機會下調呢，但是去到一路第一季第二季開始或者最近呢，其實現在講緊的息口預期都有不斷調整，整個市場比較反覆，所以其實客户來說呢，今年的心態上面都是有些轉變，還有都是希望穩陣保守為主的。我們見到因為年初到今日來說，其實息口尤其是美元國債的息率真的有反覆上升的趨勢，所以直接影響了客户組合裡面一些固定收益類的資產的表現。我們見到

0: 客户嘅，其實由以前嚟講比較可能放得比較多嘅定期存款啊，或者係債券類嘅咧，其實咁樣嘅情況之下咧，佢哋嘅資產比例咧就有所下降。譬如我哋見到啦，一啲債券基金嘅持倉比例咧，由去年年底我哋見到自己嘅盤入邊由超過五成咧，去到七月底咧，其實跌到得翻三成多啲嘅啫。反為咧，啲客户咧就會取態咧，就係話擺翻喺一啲平衡基金啊，或者一啲係債股都有一個組合入邊嘅基金嘅貨幣基金等等嘅變化咧，就可能就唔係太大。咁其實點解會有呢一類型嘅轉變咧？可能咧都係預期個市場反覆嘅情況之下咧，希望就係話都可以把握不同類型的市場機遇，即係如果就算是債市可能個息口上升，令到債券價格有所回落的情況之下，如果擺喺平衡基金咧，希望在股票市場嗰度都可以賺翻多少少嘅收益嘅。另外一樣嘢啦，咁我哋見到咧，就算是做債券基金啊，或者債券嘅比例嚟講咧，可能咧我哋講嘅 duration 啊，就係將個年期咧都係縮翻短少少。咁我哋見到啲短債基金咧開始亦都係受翻啲歡迎嘅。咁但係大部分咧，因為市場嚟講其實個波動性都是比較大的，所以有些客户如果是防守性比較強的時候，反為他們可能就算做定期存款，他們都是會拉長一個組合，就是做一些長期一點的定期存款，譬如6至12個月等等，希望整體整個資產配置來講都個收益來講比較預期性會高一點。
1: 但其實如果說看高淨值的客户和大眾客户的應對策略有什麼不同呢？即過去那一兩年都比較多人就說 cash is king， 現在這個想法會不會有動搖呢？
0: 其實整體而言咧 ，cash is king 個心態咧都係未完全消失嘅。咁我覺得呢一個咧都係仍然喺大部分嘅客户嚟講咧，其實都係啱嘅。咁我覺得cash is king 呢一個諗法咧，就唔單止係高淨值客户定係大眾客户啦。咁我諗係整體客户嚟講，其實都有相當部分嘅資產咧，都係擺翻喺一啲比較穩陣啊或者保守少少嘅組合啦，例如存款等等嘅。如果高淨值客户嚟講咧，其實佢比對大眾客户嘅唔同咧，就係話第一，可能高淨值客户有相當部分都是對於個市場來講認知比較深啲啦，或者個專業性比較高啲，咁佢哋接受風險嘅能力或者個心態咧會高少少。我哋會見到今年啦，其實佢哋會選擇多咗一啲結構性嘅產品。咁結構性嘅產品咧會比較複雜少少嘅，背底裏可能會同股票啊或者一啲保本嘅資產掛鈎。其實做呢一類型嘅產品咧，都係應對市場嘅波動性，希望可以鎖定一啲比較穩定嘅回報。但係由於呢一類嘅產品咧，其實複雜性就比較大，咁所以一般大眾客户嚟講咧，可能咧我哋見到嘅涉獵咧就會低啲。咁但係相對大眾客户嚟講咧，其實頭先講緊啦，除咗一般比較穩陣嘅存款之外咧，兩年之前咧，其實個市場嚟講咧，可能整體嘅股票市場咧個表現唔係咁好。但係過去一兩年咧，其實喺唔同地區嘅股票市場咧都有一個相當嘅增長。咁所以我哋見到整體嘅客户嚟講，除咗一半以上的資產比較穩陣啲啊，可能做存款啊，或者做啲保守性高的產品以外咧，我哋見到點解債券基金嘅組合個資產配置個比率會下降，就係因為其實客户嚟講都想沾染一啲股票市場上面嘅紅利，咁於是乎咧，佢哋就會將啲資產咧部分咧都會轉移去一啲平衡啲嘅組合，就係話有股票成分啊、股債一齊加埋一齊。咁呢一類型咧，其實高淨值或者大眾客户咧，我哋都會見到佢個心態上都會有咁嘅轉變。
1: 隨住香港的樓市氣氛回暖，其實你們有沒有見到按揭和物業相關貸款業務近期有沒有顯著增加呢？今年新造按揭金額會不會有望都再創新高？
0: 其實咧就講緊另一個市場啦，就講翻本港嘅樓市啦。本港嘅樓市咧，由去年開始咧，尤其是住宅市場咧就開始回暖。咁我哋睇翻自己嘅業務嘅指標咧，其實都見到咧按揭業務咧都真係錄得一個比較顯著嘅增長。譬如上半年嚟講啦，我哋見到新造按揭嘅總金額咧，其實按年增長都超過40%，即係其實嘅入市氣氛咧，其實大家都積極咗嘅。主要啦，我哋見到咧，亦都好多個發展商啦，其實亦都推翻啲一手物業喺市場上。咁亦都見到個別嘅地產商嘅發展項目咧，都幾受歡迎嘅。咁所以其實一手市場咧，我哋見到咧都幾暢旺。咁踏入八月份啦，由於某部分嘅唔同嘅發展商都推咗啲新盤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初初會見到咧一手嗰個成交嘅宗數啊，同埋嗰個記錄咧，都會有一個幾顯著嘅帶動啦。咁但係去翻整年嚟講咧，除咗一手以外咧，二手市場咧其實亦都係明顯嘅改善。咁就算二手按揭方面咧，金額啊或者個宗數咧，都係有一個增長嘅。咁或者可能我哋會見到咧，近期嚟講咧，其實個客户嘅取貸或者選取啊，除咗一啲比較即係浮動息率啦，即係Hybrid Plus 嘅 plan 之外咧，其實一啲定息嘅按揭咧，開始亦都受翻。

0: 場嘅歡迎，尤其是可能對於未來息口嘅預期咧，其實大家都比較波動，甚至乎話吹緊有機會加息嘅情況之下咧，多咗下我哋見到近期咧就希望做一啲定息嘅按揭就真。
1: 咁不如我哋傾下咧，即係銀行喺嗰個嘅數碼化方面嘅發展啦。咁啊，而家咧即係講緊開户啦、貸款審批等等嘅流程咧，都已經高度數碼化噶啦。但以你所見啦，其實啲客户咧最唔肯放棄啊，最需要咧真人去服務嘅係邊啲環節？而你哋未来在资源分配方面，怎样去平衡回数码发展还有个传统分行的角色呢？
0: 其实呢数码化或者是科技呢，实在真的改变了大部分客户或者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尤其是我们看到呢越来越多人用手机，现在大家都讲笑讲的了，可以不记得带人包，但是不可能不记得带自己的手机。
1: 手机真的作用越来越大。
0: 没错，因为通过手机基本上就日常生活你要用的或者要做的所有东西都可以通过手机去做。我们在银行服务方面呢，我们都见到这个转变。我们见到尤其是手机银行呢，它的发展或者的使用率呢，其实都是每年有一个几显著的增长。我们会首先讲回数码化呢，方便到大家呢，就是一些简单一些比较标准化的产品或者的服务。那样东西因为真的七乘二十四啦，随时随地啦，你揸住个手机你已经可以做到。的确呢可以帮到一般客户来讲呢，一些基本上面例如存款啊，可能是 FPS 的交易啊，或者甚至乎是汇款啊、查账等等、外汇等等一些比较基本的产品或者股票买卖等等，其实都会通过数码化手机银行呢去做的啦。但是呢其实真人来讲的服务呢，我们仍然见到呢都是不可或缺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说尤其是一些客户来讲呢，或者他想做一些比较复杂啊，或者他想找人傾下拿些 advice， 不是那么标准化的服务或者产品的时候呢，其实个人的出现呢就非常重要了。我们见到啦，我们的客户经理啦，其实很多时候呢都会跟客户呢去傾返，例如刚才讲的楼宇按揭。如果你要做那个按揭的时候，我应该揀一个什么 plan 呢？我要做什么年期呢？对于我日常的支出啊，或者整体我自己的财政组合入面，我应该怎样去部署会比较适合一点呢？按揭是比较复杂一点的产品，可能都想找人去谈下的。第一。第二呢，财富管理、资产配置。刚才刚刚有讲了，因为市场波动比较大，譬如说过去两年其实不单止个股市表现、息口的变化，大家都未必预期到整个市场的气氛，也都很多因素影响不同市场和息率的表现。这样的情况之下，尤其是如果是一些高增值的客户，他的整体资产配置组合呢，他真的很想找一个客户经理跟他做一些分析。就算你给了一些分析、一些数据，我自己去选择，他都想找人先谈一下的。也都想找人拿一个 second choice 或者 second opinion， 其实整个组合我应该怎样配置会对我来讲最合适呢？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见到个人的角色仍然在这里。第三就是讲中小企业了。中小企业其实个环境都是艰难。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中小企业的贷款或者他如果做很多跨境的业务，现在来讲很兴的就是网上做一些销售平台，比如网上支付，在网上支付的情况之下就会牵涉不同的汇率，譬如港元、美元或者人民币等等。整体的组合究竟应该怎样做呢？或者我如果要做融资或者要做一些小的贷款又应该怎样部署呢？这些情况之下都是需要找一个客户经理或者找银行去谈一谈的。所以我会觉得是人和机都是一个配合咯。
1: 咁睇嚟咧，即係嗰个传统分行咧，都依然有佢嘅角色喺度，都仲係要保留住一定嘅分行人手。
0: 我会咁样讲啦，其实分行嚟讲咧，仍然都係方便到香港大众市民，因为香港其实地方都係小嘅。咁但係而家我会见到嘅就係话，可能係入到去个分行嚟讲，係一个地方俾你可能好舒服，可以同你嘅客户经理去傾返一啲你嘅组合。咁所以其实分行有少少角色，就係从传统以前可能係做一啲交易化的银行服务变成一个财富管理中心。但是入到去的时候，如果你有些日常的银行服务的需要，其实你也都可以处理。我觉得也都是适合不同类型的人。始终有些客户来讲，可能他会觉得方便，在我家附近或者在我上班的地方已经有一间银行了。如果我譬如说在放工或者是lunch hour 的时间，我入去找人谈一下都是方便的。即是存在着，我觉得是一个 hybrid mode， 两样都有。 咁但係始終我覺得最大嘅發展或者係最多嘅發展嘅投放，可能未來都會擺喺手機銀行或者網上銀行方面。
1: 咁但係咧，如果講到信用卡嘅消費，到底銀行方面見到嘅表現又係點咧？啱啱過去嗰幾個月啊，包含埋有暑假嘅

0: 因素啊？本地嘅消費、旅遊嘅消費有冇話邊一方面嘅增長比較強勁啲咧？
1: 嗯，我哋見到咧暑假旺季咧，同旅遊相關嘅簽帳咧，一定係比較暢旺噶啦。例如我哋銀行多張嘅信用卡啦，咁我總結嚟睇翻啦，咁旅遊嘅簽帳金額咧有個明顯嘅上升嘅。另外有一啲譬如話係大灣區信用卡等等咧，譬如係北上消費，咁其實我哋見到咧餐飲旅遊嘅消費咧都有一個雙位數字嘅上升幅度咧，更加超過五成以上嘅，顯現到咧其實就係話而家旅遊咧除咗全世界之外咧，其實北上咧大灣區咧都係一個好明顯嘅即係消費嘅熱點咯。
0: 銀行咧喺個策略上會係點樣部署應對呢？即係既然哇北上熱潮熱烈嘅話，會唔會話銀行都會發多啲相關嘅信用卡啊，或者係做多啲跨境嘅業務咧？
1: 或者又咁講，其實香港人咧中意去旅行咧，我覺得咧係全年嘅，就未必淨係暑假。咁當然暑假就多咗學生啦，或者係一啲家長會帶啲小朋友周圍旅遊啦。去海外旅遊嚟講咧，其實我覺得除咗一個傳統嘅信用卡之外咧，一啲多貨幣嘅扣帳加反為係近年啊。我哋見到嘅熱潮，個增長係非常厲害。其實你譬如去英國旅行，其實你攞住張多貨幣扣帳卡去到英國去消費嘅時候咧，直接就扣你户口入邊嘅英鎊。咁其實客户最著數嘅地方就係話啊，
0: 佢避咗個匯率風險。
1: 冇錯啦，你喺網上面見到個匯率靚價嘅時候，你換咗先。譬如日元咁波動比較大，早排日元其實可能係話，咦，喂，係一個低位喎。其實大家都會留意到，喂，不如我會唔會買定啲 yen 啊咁樣，趁住個匯率靚價嘅時候。咁例如用呢張卡咧，就係話你可以喺唔同嘅時候捕捉個匯率嘅優勢，你買咗啲貨幣擺咗喺個户口入邊，到你去消費嘅時候，直接攞張卡去消費，咁就免卻咗用信用卡當地消費嘅時候一個兑換嘅差價，咁其實個差價動彈都有3% 以上，咁其實嗰度真係其實慳唔少。咁我哋見到好多精明嘅消費者而家嚟講去旅遊咧，就會攞張多貨幣嘅扣帳卡。譬如啲小朋友可能去英國讀書，或者去唔同嘅地方去讀書，如果個小朋友都夠18歲，佢自己都可以攞張咁嘅卡，咁變咗佢當地亦都話唔使個媽咪咁擔心就係、是，哎呀，咁你喺當地點開户口啊？開户口都好困難嘅喎。咁你本身父母亦都可以幫佢準備啲資金俾啲小朋友去使。咁呢個係我哋見到近期一個熱潮啦。咁頭先有講啦，北上消費，咁其實咧好多時候咧，反而啲客咧真係好聰明，佢未必攞張傳統嘅信用卡，但係佢會攞張大灣區嘅信用卡。點解咧？因為大灣區信用卡咧嘅針對咧就係大灣區入邊咧嘅消費群，例如內地嘅餐飲啊、一啲酒店啊，或者唔同嘅零售咧都有啲優惠。見到大灣區信用卡咧，其實個數據或者個銷售嗰個簽帳額咧都有不斷嘅提升。去到本地零售啦，咁我哋見到咧近期嚟講咧，其實都有一個輕微嘅增長嘅。咁亦都係啦，政府都公布咗啲數字。今年嚟講咧，其實本地嘅消費啊、餐飲啊、旅遊啊，或者啲鐘錶啊嘅零售消費行業咧都有個增長。咁所以我話暑假嚟講都係一個幾好嘅勢頭啦。我哋希望就係香港人出外消費之餘，好多旅客都嚟香港，咁都可以帶動翻本地嘅消費。咁亦都可以帶旺翻個市場嚟講咧，就可能香港人嚟講都開心咗多啲喺本地消費。咁我哋希望未來都會見到呢個趨勢咯。
0: 好啊，都唔該曬 Wendy 咧，同我哋咧都詳細剖析咗啊息口走勢之下嘅資金流向啊，仲有就係咧數碼銀行啊，以及咧消費市場嘅最新發展啊。下次再揾你分享更多啊。唔該曬中信銀行國際個人及商務銀行業務總監袁妙玲 Wendy。
1: 咁多謝嘉莉，亦都多謝曬所有聽眾。
0: 呢一個鐘嘅傍晚新聞天地到呢度，聽日同一時間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中央

0: 澳办、国务院港澳办致唁电，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沉痛哀悼，说董建华在任期间带领香港面对各方挑战，社会保持繁荣稳定。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提出一连串措施，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包括推出民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让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不同机构实习。一直推动和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非常难得，不单止可以扩阔本港青年眼界，了解不同国家文化，亦都有助提升香港形象，为本港培育更多具国际视野的人才。屋宇署就去年大埔宏福苑火灾所涉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工程总承建商宏业以及鸿毅的董事黄合贤、鸿毅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吴约以及宏业的两名董事侯华建和何建业提出合共259项检控。署方发言人表示，调查显示工程顾问公司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没有妥善监督定名收辑，以及没有确保建筑物安全或者已经被致使安全。而工程总承建商以及工程顾问公司在工程期间涉嫌准许或授权使用非阻燃的棚网和帆布、非阻燃的发泡胶板遮挡窗户，以及移除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开设俗称生口的开口，令到火势迅速蔓延并阻碍逃生，导致168人死亡以及79人受伤。尼泊尔上月底的严重泥石流遇难人数增加至1367人，仍然有5100多人失踪。尼泊尔特里苏里河上游的水电站上星期有3人获救，包括一名中国公民。法新社引述尼泊尔军方发言人表示，水电站多条隧道内的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希望再找到生还者。而在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上游的掩塞湖已经完全泄洪，险情基本解除，当局早前安排安置点内的民众返回家园，吉隆镇最少3条村的民众已经安全返回。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咁而家先睇睇隧道先。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车龙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去到学园街；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香港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而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就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兆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 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去到上怡道，而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车多，龙尾 Mega Box。另外，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出口咧，亦都系车多繁忙。而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车多。新界区。青衣乡市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长青村而家系车多，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车龙去到丽景港铁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一段车多，龙尾文化博物馆。坑口影业路去银线湾道回旋处方向车多，龙尾宝宁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6: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7: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8: 我是事业快乐的彪爷，能够同 Ada 姐同米哈做节目咧，当然是我的福分啦。佢哋唔单止是我的贵人咁简单啊！你知佢两个生得又高啦，颜值又高啦，品味又高啦，教养又高啦，佢哋简直是我的高贵人啊！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9: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0: 各区准备好未
11: ？Ready，ready，3、2、1，go！
9: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五文生，
12: 十八好时光
13: 嚟到今晚的十八好时光啊！九月九号的十八好时光啊！呢度有我欧海星啊，
14: 仲有我芬妮李文芬，
15: 仲有 Ison 文生哥哥，
13: 大家好！今日星期三啦，即系直播室入边虽然得我哋三个，但系咧我哋节目入边当然有好多嘅朋友咧。呢、這个时候我哋会同大家探一探啲好街坊噃。
9: 十八好时光，遇到好街坊。
13: 是啊，探街坊之前啊，不过都同大家倾下偈先啦。
14: 嗱，
13: 月底就系中秋节啦噃，大家谂住点样去庆祝啊？
15: 哇，中秋节喎，
13: 系
15: 啊，要赏月嘅，要赏月嘅，
14: 食月饼，
15: 系冇错，仲要咧系仲要食乜嘢？玩灯笼，仲要咧就系一班朋友一齐，最好同屋企人一齐冚咪啊 ，friend。
13: 喂，咁讲到玩灯笼啦，即系而家即系我哋仲会唔会玩灯笼先？老老实实，
15: 老老实实啦。
14: 屋企有小朋友就会，
15: 系咯。
14: 但系以前咧，即系咧隔篱屋咧。一定会有一个发音好准确噶，碌有皮灯笼系啊，
13: 我哋都有份整过，
14: 系啊，都有整过咩？
15: 嗰阵小时候啦，小时候，不过我永远都觉得，因为屋村大啊嘛，所以咧成班小朋友系涌落去个球场度一齐玩嘅，好开心嘅。
14: 妈咪俾个嗰个咩月饼盒我嚟装蜡烛，我呢其实大家真系唔好煲蜡啊，
13: 当然啦，
14: 唔可以，唔可以啦，
13: 系啊，我对我嚟讲啊，即系中秋节嘅记忆都系玩灯笼嘅咋，不过玩灯笼咧真系随住时代。 代嘅轉變咧，都有一啲唔同噶嘛。
14: 冇錯，以前咧燈籠可能係風琴式啊，只做玻璃紙嗰啲係咪？而家好多燈籠咧都係機器製造啊，甚至變咗塑膠啤出嚟啦，跟住咧電子燈籠咁啊。嗱，雖然啦安全性提高咗，但係咧就冇咗以前傳統燈籠嗰個味道。
15: 不過咧，直到而家依然咧係有人咧堅持咧係設計咧同埋咧買呢一個嘅傳統燈籠噶，希望咧每一個精美嘅燈籠咧，呢、這個傳統嘅燈籠可以帶俾咧大朋友小朋友有一個美麗嘅回憶喺中秋當中嘅。
14: 冇錯啦，喺元朗嘅大橋街市一過咗盂蘭節，呢度就會變身嘅啦，變咗
15: 噔噔，
14: 變咗咩咧？變成燈籠街喎！哇！仲有個 CEO 啊，介紹你識啊，
15: 係
14: 人稱燈籠街

0: CEO 王健泰嘅细妹姐啊，佢喺呢个灯笼街42年嘅啦，哇！一直咧都系坚持售卖呢个传统嘅灯笼噶啦。佢为嘅系咩咧？佢想新一代咧可以咧继续延续传统灯笼咧，带俾人嘅快乐啊！
1: 我喺灯笼街42年，个个都系叫我细妹姐噶啦。我自细喺度出世咧，自细喺度长大咧，真系老街坊啦。铺头系卖香烛嘅，我哋卖灯笼卖咗好耐噶咯噃，卖灯笼都卖咗30几年啦。主打系手做嘅怀旧灯笼，喺每年咧农历过咗7月14两日啦，我哋就开始挂灯笼啦。传统灯笼系我哋老祖宗传流传落嚟啊嘛，呢、这个中秋节系我哋一个中国嘅大节日嚟噶嘛，咁啊家家都庆团圆啊，翻嚟啲仔女啊，翻嚟成家人食月饼啊，所以咧佢哋。一見到啲燈籠，佢哋係好開心，好捨得賣嘅。因為小朋友生得少咧，佢哋就算貴，佢哋都好捨得賣俾小朋友玩。但嗰陣時咧冇咁多新款嘅，啊！而家咧由我大仔阿浩咧，佢啊設計一啲新款嘅燈籠咯。見到我哋呢度啲燈籠咁靚咧，都係因為阿浩佢好心機，因為以前屋企窮啊，咁阿浩咧就冇燈籠玩。到佢長大之後，咁媽媽我咧。我想做燈籠。咁我點解你會想做燈籠？因為阿爸爸係扎花炮，咁阿浩又學人哋扎燈籠，扎下扎下咧就吸取經驗。佢啊好有毅力嘅人嚟啊！佢又同埋有要求好高，因為佢本身佢係做電工嘅。電工咧係一啲危險，好着重安全，所以咧要好細心、好集中去做出嚟嘅。所以變咗咧佢。工作嗰、那個培養咗佢嗰個性情咧，個人做乜嘢咧，佢都好仔細啊！所以佢做出嚟嘅燈籠咧，你見到我哋嘅燈籠咧，係出邊你哋睇唔到，我哋嘅燈籠係特別靚，因為係阿豪嘅好用心去設計去做出嚟，每一個燈籠嘅模都係佢親手起出嚟。我以前咧細蚊仔，我哋好窮。冇錢嘅，阿爸爸咧就用2毫子都買咗一個紙燈籠。8月15咧喺村玩啦，俾一個哥哥就攞個鈎叉一射就射穿我嘅燈籠，即刻燒咗啦！哇，喊死哦，喊死咯！哇，嗰陣時60几年前啊，係一世人啊第一次玩燈籠就俾人哋射穿咗啦。所以我而家成70歲我都記得喎。所以我成日話啲媽媽啊，你唔好嫌燈籠貴啊，你點樣都要買一個燈籠俾佢哋，佢一生都記得嘅喎。
2: 細妹姐賣嘅唔單止係燈籠咁簡單嘅，背後咧仲隱藏咗華人家庭咧同聚呢一種嘅重視嘅。嗱，唔少嘅家庭咧都食住中秋節咧，大家可以聚首一堂嘅。而呢一個精緻傳統嘅燈籠咧，就係聯繫住唔少家庭嘅一件中秋佳品啦。
1: 嘅街坊咧係好中意我哋呢啲手做懷舊燈籠，就算唔係依度嘅街坊咧，好遠地方都嚟嘅。我哋好多人客都係好遠地方嚟嘅，唔係淨係元朗人嚟嘅。佢哋講俾我聽，哇！你原來你喺咁遠嚟嘅，係啊，都係特登嚟嘅。甚至啊，有位靚女每一年咧喺加拿大坐飛機翻嚟嘅，佢我老闆娘，我特登坐飛機翻嚟就係要買你嘅燈籠。我哋元朗呢個社區咧，啲人非常好人情嘅，好熱情。我哋新界人咧，本身就有我哋老祖宗嗰種傳統咧，大家街坊咧係要互相幫助幫忙嘅。我哋元朗人係鄉下人啊嘛，就比較老實，大家咧即係用真心去相對。所以我哋喺呢度做咗咁耐啦，嗰啲人咧買咗几十年都要翻嚟呢度買。阿媽到阿女又再生咗阿仔咁樣，都繼續嚟呢度買。我哋新界多圍村人客嘛，好似圍村一個人買嘢咧，咁佢用過好用咧，佢就翻圍村話俾啲父老聽：啊，我去嗰度買，佢嗰啲嘢好好用啊！啊，我帶你去買，買下買咧就一村人都嚟買。呢啲就係新界人嘅嗰種人情味好濃厚嘅。後來好多人客啊，好多人客咧買完我哋啲燈籠。佢哋覺得靚，咁啊擺上網上，現在咧又好方便，佢哋一個傳一個，傳一個，我哋通元朗人啊，都識得我哋嘅。我老爺啊，老奶奶個個都睇到我，我喺英國啲同學啊，

0: 啦，啲同學啊都打電話翻嚟俾我，喂，我見到你啊咁啊，我加拿大啲老友啊，就打翻嚟，喂，你知唔知你喺加拿大好犀利啊？你係我哋嘅加拿大嘅網紅啊！期望咧多啲大力支持我哋燈籠街，我哋咧會更加努力去改進我哋嘅燈籠，盡量做靚啲嘅燈籠咧，俾啲小朋友玩。咁希望小朋友咧將來大個都記得以前細路仔嘅時候咧，都玩過一個靚嘅燈籠，咁佢哋一生都記住。
1: 係啊，我哋睇過啲相咧，阿豪整嘅燈籠真係好靚。
2: 係啊。
1: 好有心機啊！嗱，咁我哋聽晚咧，其實亦都會繼續啊，有細妹姐同大家分享燈籠街嘅故事嘅，仲有佢大姐阿浩啊，分享佢開始設計燈籠嘅原因嘅。嗱，真係我就自問冇咩咁好嘅天分咧，去做呢啲咁靚嘅燈籠啦。雖然以前真係勞作
3: 都
1: 做過嘅，
3: 小
1: 學
3: 嘅時候，跟係要做喎，係
4: 要
3: 做
4: 喎，掹行嗰張玻璃紙啊。
3: 係啊，同埋我覺得咧，做嗰個燈籠嘅時候咧，必定要揾人幫手，自己一個係做。
4: 做
3: 唔到㗎，係啊，係
4: 咗邊第三個幫你
3: 剪？邊個幫我剪？邊個幫我黏啊？同埋咧，我覺得咧做嗰個過程咧，其實都幾艱辛嘅，真係唔容易。同埋咧，嗰啲滅啊，叫做係咧，嗰啲可
4: 以
3: 戒親手。
4: 邊有雙面膠紙啊？嗰啲
1: 我用白膠漿
3: 啦，係一係白膠漿，一係漿糊啦。不過我最記得咧，好似每年中秋節細個嘅時候都會落雨啊。
1: 嚇？
3: 唔知點解
1: 咁慘啊？你啲記憶
3: 覺得會落一陣雨，
1: 咁唔開心。
3: 跟住就要等啦，啊，等到佢快啲停咗雨啦，跟住咧就再落街玩。
4: 係頭先阿細妹將佢燈籠咧燒咗。我都有好有共鳴啊！
1: 點解啊？
4: 嗰啲風琴式嗰啲咧，咪俾條竹枝你，跟住翹兩翹咁樣好，即係揀揀漏擺俾你個花燈咁樣，有咧掛喺條柱度咧，一大風掉喺尾度咧，一跌落地下咧，個蠟燭就會黐到個燒到嗰啲紙就會成個窩火噶啦，好肉赤噶！嗰時五毫紙都好貴㗎。
1: 哇！你仲記得個燈籠幾多錢啊？
4: 嗱，風琴式嗰啲就五毫紙，如果咧玻璃紙嗰啲就四個半啦，好靚白兔嗰啲咧成八蚊十蚊㗎。
3: 哇！嗰啲買唔起啊，真係細個，係真係得個睇字㗎咋。
4: 但係同層樓一樣，而家升值啊！
3: 個升八倍啊！
1: 哇，比例上會係點計咧？計一計先。
3: 不過咧，以前咧，即係咧，有好多唔同都叫做唔同類型特色嘅燈籠啊嘛。反而咧，而家咧，多數好似啱啱所提及到用燈膽啊，係啦，係安全嘅，係
4: 啊。但可以重用咯，我個女玩咗三年可以重用。
1: 哦，咁咪幾好喎！
4: 咁即係嗰啲開出嚟就光有燈膽喺入邊嗰啲啫嘛。咁但係就三年都同一個。
1: 你都要好好保存個燈籠
3: 喎。佢同學仔交換嘛，有啲。摺疊式㗎，係有啲咧可以咧摺嚟摺去，跟住再撐翻出嚟都有㗎。
4: 哦，係
3: 啊，所以可以嗌佢啲同學仔交換。咦？不過你個女越嚟越大個㗎啦，中秋節唔同你過㗎啦，可能自己去街玩。
4: 你幫
3: 咁樣
4: 仔
1: 講。係啦，今年中秋節咧，應該大家都可以安排定啲節目先嘅。而講到中秋節啊，點會少得月亮呢？呢個時候有 Moon 聽呢一首嘅作品啊，《月亮代表我》。

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直资扩容计划招收了几多呢一啲非本地学生？
1: 直资学校议会副主席陈定安，
3: 最少咧都应该有超过350个嘅申请嘅，大概90几位嘅学生都已经透过用学生签证呢一个嘅安排咧入读咗香港嘅直资学校。
1: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

0: 知识台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1: 第三条跑道开始运行啦，点样可以加多啲班次？
0: 嘉宾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少波。
2: 我哋一路咧，其实都好努力，就系增加我哋嘅运力。我哋系会计划接收150架新嘅飞机啦，亦都计划将我哋嘅航点嘅数目系增加到150。

0: 扎作技艺啊，又或者系传统小食咧？
1: 系啊，大家又知唔知道以前咧造船业好兴旺嘅年代咧，香港有一种地道嘅手艺啊，叫做律螺，嗱，即系木制嘅滑轮啦。以前咧喺船上边咧用嚟起卸货物啦，同埋悬挂船帆嘅重要工具嚟噶。
2: 系啊，当然咧呢类型嘅律螺铺咧，曾经咧都开到咧成行城市嘅。不过咧今时今日咧，全港只系剩翻油麻地一间嘅老字号啫。嗱，呢间律螺铺咧系由咧老板嘅爷爷咧系传俾爸爸噶。咁啊，爸爸啦，当然啦，佢哋一家人咧就传到第三代啦，咁咧经营咗差唔多近一百年噶啦。
1: 系啊，咁到底呢一间百年老店有啲咩嘅故事咧？律螺又系点样制造出嚟嘅咧？等我哋听下呢个店铺嘅第四代负责人何国标 Lewis 啊，同我哋讲下铺头嘅历史啦，同埋制作嘅过程，仲有呢一间铺头点样维系佢哋三代人嘅感情啊？
3: 我叫做何国标，今年就系66岁，咁我系呢间铺头嘅第四代嘅传人。我间铺头咧叫市场号，我阿爷个师傅100年前咧就创立嘅。咁佢100年前咧都喺油麻地新田地街206号嘅，嗰阵时咧我阿爷个师傅咧同埋我阿爷咧就做律螺。咩叫律螺？律螺系船上扯嘢用嘅，英文叫 pulley， 或者你叫做木滑轮都得。咁我哋首先咧就系用个帽吸落去椭圆形嘅，搵支铅笔画画咗佢，咁啊跟住就系喺把运具度解出嚟，跟住又解埋两条枕，睇下有一个咁嘅鲍鱼咁样夹住佢，跟住中间转个窿，摆个饼入去，即系个轮啦，跟住搵条山穿住佢。咁就大功告成。咁嗰阵时，因为呢度系有油麻地避风塘，所以咧好多渔民咧上嚟买啲船舶嘅补给品，例如我哋嘅律螺啦，或者长鲈啊，或者啲麻腩啊咁之类嘅。我阿爷咧就接咗我阿爷嘅师傅呢个招牌嚟做，咁啊跟住到传俾我爸爸，咁我爸爸咧就最后传俾我。后尾咧就系因为航运业式微啦，咁就我同我爸爸咧就系转型，就做一种叫做木饼或者叫冷气嘅木圈，箍住嗰啲中央冷气水管嘅。我作为长子啊，顺理成章接咯，都冇嘅，因为嗰阵时我爸爸开始年纪大啦，咁啱就有啲老师傅就退休，咁我哋做呢行嘅就冇可能一个人做噶嘛，系嘛？咁唯有我中学毕业之后，咪翻嚟铺头帮我爸爸手咯。我出边嗰把锯啦，嗰把叫 bandsaw， 同埋一个车床，我嚟车木嘅，英文叫 lathe， 有把钻，仲有钻床，咁样呢啲都系我爸爸40几50年前添置翻嚟嘅，仲用到而家嘅。咁所以我对呢啲工具都系有一份感情嘅，因为系我爸爸整落，爸爸俾我。而家我都是我一个人做，都冇计啦，系嘛，唔会请人嘅。咁到我下一代就冇啦，又唔接噶啦。
2: 随住咧香港嘅制造船，随住香港嘅造船业啦，同埋咧航运业咧，逐渐咁样转型同埋迁出，只系剩翻咧 Lewis 佢间律螺铺啫。不过 Lewis 佢自己都讲啦，呢一门手艺咧都唔会再盛传落去噶啦。
3: 讲船业啊，嗰时都梗系兴旺啦，系嘛？香港仔啦、鸭脷洲啦，有好多船厂嘅，黄埔船澳、铎一啦，同埋太古船澳啦，咁而家都起晒楼啦。嗰时都吓70、80年代变咗太古城，同黄埔新村，连船澳都冇啦。咁何况啲普通啲咁嘅船厂仔，冇办法噶啦，那个时代要变嘅，大势所趋。即係大約係戰前到50年代到啦，正係我哋律螺就都好多噶，都有嗰啲鋪頭老細坐埋一齊咧，都一圍台，咁即係起碼有12間呢啲律螺鋪啦。嗰陣時，咁而家冇啦，剩翻我一間。航運業式微啊嘛，冇接班人，再加上多數都係租鋪，加租咁你知我呢啲做手作噶嘛，咁你即係冇得做啦。

0: 又讲翻一个古仔俾听啦，就好多年前咧，有一个女仔咧就系嚟问我，阿何生可唔可以收我做徒弟啊？咁我唔好啦，我嗱一来我冇地方，我二来我教晓你出去租地方做，做埋都唔够交租啦。我三来，如果教你，等你爹哋妈咪会怨我一世。点解你好学唔学，会跟你学呢啲咁黄昏嘅夕阳行业咧？咁样啊，咁所以我就第一次就推咗佢。好啦，我话呢行冇用噶，系咪？又打翻佢走。跟住第三日佢又嚟过，即系三股草路咁样，用同一番说话又打翻佢走。咁第四日佢就从此都冇嚟啦。唔知佢有冇嬲我？其实我好心为佢啫嘛，我哋都好唔好学呢行啦，系咪？我啲仔女我都唔叫佢学啦，系咪？冇话可唔可惜噶，我话我呢个招牌做咗超过100年啦，咁啊对得住祖先啦，我算啦，系咪乜做到我呢代唔做咪光明结业咯，啊冇可能再做落去噶嘛，系咪先？我话唔好听，我而家自己铺，我冇所谓嘅，做到举例做到市建局重建，又或者做到假如我一日身体系做唔到嘅，咁咪光明结业咯。咁又灑脱啲好啲嘅，啊唔好拖泥帶水。
1: 啊，啱啱聽完咧，阿 Louis 嘅介紹咧，就知道佢哋嘅鋪頭啊，其實咧就喺油麻地噶嘛。
2: 係啊，
1: 點解會喺油麻地有一間同船業有關嘅鋪頭咧？原來油麻地呢個地方咧，本身之前咧都有好多嘅船業啦。另外咧，个名字啊，原来都同船业息息相关嘅噃。
3: 系啊，等我话俾你知啦。喺19世纪晚期咧，油麻地一带咧仍然系呢个传统嘅渔港嚟噶。当时咧，天后庙前边咧有一笪空地，咁啲渔民咧就经常喺嗰度晒嗰啲船上边嗰啲麻篮啊，所以咧嗰笪地方咧最初咧就被称为麻地啦。
2: 系啦，因为后来咧就越嚟越多经营咧呢个宝船同游啦，同埋麻篮嘅店铺咧聚集埋一齐，咁慢慢咧大家讲下讲咧就演变成为油麻地啦。
1: 真系长知识啊！
3: 长
1: 知识，因为我哋而家接触嘅油麻地其实真系冇谂过，原来有咁多嘅船
2: 去下庙街啊，
1: 喺呢个地方
2: 食嘢啊，
3: 咁
2: 样
3: 庙都好耐历史喎。咁
1: 系啊，咁亦都可以想象到佢真系填海填得几出，
2: 越填就越出啦。
1: 系啦，不过对于油麻地嚟讲咧，我都几中意去呢个地方嘅。系啦，譬如果栏啦，呢个地方就好多时有啲朋友去嗰度买生果啦。
2: 系啊，
1: 另外嗰度有一间戏院亦都好出名。
3: 系啊，成日去睇戏噶。
1: 系啊，我都系
2: 电影中心啦。
3: 系啊，
1: 咁所以亦都譬如新田地街，亦都系。提一提大家，呢、這个地方其实亦都系一个填海填出嚟嘅地方嚟噶嘛，哦、所以咧啊，真系做呢个节目，亦都令我认识多咗
2: 香港
1: 更加多。
3: 好叻啊你，
1: 你都叻噶，
3: 多才啊！
1: 我哋靠我哋嘅 research 嘅团队啊，真系
2: 掌声
1: 唔该。好啦，咁呢个时候我哋就俾啲掌声佢哋，亦都同时间休息一下，听新闻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举行，期间直播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的情况，并进行太空实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学生遥距上课。由直播画面见到，黎嘉莹展示在太空扭湿毛巾，见到扭出来的水不会向下流，而是附在毛巾表面。她解释，因为水的表面张力具阻挡作用。黎嘉莹又向学生介绍太空站休息的地方。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论坛期间将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以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表示，香港有多方面优势，可以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及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

0: 机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可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及内地市场提供平台。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将于今个月19号至下个月4号举行，多个项目将于开幕式前提前开赛，其中篮球赛事听日展开。预计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1000名运动员以及大约6000名代表团官员参加今届亚运。比赛将于54座场馆举行，主要分布在爱知县和名古屋市。东京、岐阜、静冈和大阪亦会承办部分项目。今届亚运没有专门的选手村，组委会依靠一艘邮轮、木制货柜屋和酒店安置运动员。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戏曲中心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和富中心的意外就仍然是处理紧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是过了柯达大厦。另外英皇道上东朗的支路也是挤塞的，塞紧车的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天乐里去轩尼斯道方向近住湾仔道亦都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主要是近住中山公园对出一段比较车多，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在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时代广场对出比较多车，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分叉位。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排到近龙日村。晚间工程方面，提一提大家咯，观塘定安街同埋定富街系会有工程噶。由晚上嘅九点至到听朝早嘅六点钟，定安街东行近住定富街嘅行车线，以及定富街北行近定安街嘅一段行车线啦，将会系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是提醒你揸车的时候接听电话要用免提装置，不过最好都是首先将车停定了先至讲电话，又或者是请同车的乘客代劳，专心揸车自然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
6: 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

0: 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區，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2: 各区准备好未
3: ？Ready，ready。
0: 3, 2, 1, go。
1: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4: 十八好时光，
5: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啊！呢度有我欧海星，
6: 有我 Betty 李文芬，
7: 仲有我 Ivan 文生哥哥，
5: 大家好啦！头先咧就同大家去过一转油麻地
6: 啦，
5: 呢个时候咧，真系区区有睇头噶嘛！我哋又会去另一个地方同大家介绍另一个嘅展览噃。
1: 区区有睇头。
5: 但系啦，一张嘅餐牌啊，除咗会罗列一道道嘅菜式，更加承载住啊香港百年嚟嘅饮食记忆嘅。嗱，本地摄影同埋打印工作室咧，就化身为过去未来嘅餐馆啦。嗱，味咧系味道个味，咁啊邀请大家啦参与一场横跨1902年至到現代嘅餐宴，由精緻嘅頭盤嘅品嚐啦，去到甜品，見證住咧香港呢一個嘅曾經被譽為美食天堂嘅飲食哲學啊！
6: 係啊，今次過去未來聯同多位嘅私人收藏家，包括 Modernism 嘅胡少昌先生 John 啦，同大家咧分享多件珍貴嘅珍藏，涵蓋咩咧？中西菜單、書法字嘅菜單、食譜嘅古籍。同埋咧中秋嘅餅具，咁並且咧會仔細分類嘅，為頭盤啦、前菜、主菜、甜品同埋餐後酒五個部分嘅。
7: 係啦，咁多嘅珍藏當中，參加者不僅可以咬文嚼字，仲可以重温一下老香港對不同食物嘅獨特翻譯㗎，仲有機會俾你發現到一啲失傳咗嘅菜式啊！
5: 嗱，我哋電話線旁邊咧就已經邀請到今次展覽嘅聯合策展人胡少昌啊 John 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嘅。Hello 啊 John， 你好。
8: Hello， 三位主持人好。
7: 你好啊，
5: 系啊，不如咧先同我哋讲下啦。今次嘅展览咧就以过去的味道为主题嘅，咁啊点解有呢个嘅构思嘅咧？
8: 因为喺我嘅收藏入边咧，就有好大量关于香港饮食嘅收藏品啦。咁另外一位策展人 Alex 咁见到话，哦，咁不如喺佢哋个 Gary 嗰度，不如搞一次呢个咁嘅饮食展览。咁所以就我就喺我个仓度抄，尽量抄多啲关于香港饮食嘅，无论系餐单啊，食评啊、书籍啊，甚至系月饼帽啊，俾大家各位观众欣赏嘅。
7: 好啊，
6: 咁对于你嚟讲啦，过去嘅味道有啲咩特色同埋回忆咧？同而家啦，现在嘅味道最大嘅分别系乜嘢咧？
8: 我谂我记得细个嗰阵时同阿爷或者阿爸阿妈去饮茶咧，系好熙来攘往，
6: 好
7: 多人系啦，
8: 好特别嘅，系啊。成而家咧就大家好似咁剔完张单咁样样就大家睇住个手机咁。呢、這个即系大家个家庭关系或者去饮食嗰个兴奋度咧，好似冇咗。
6: 系啊。
7: 咁嗱，你就讲到呢个过去的味道啦，呢个展览啦，必定咧就有好多嘅用心鋪排和心思的，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呢？
8: 好，咁我諗咧入到去展館嗰個左右手面嗰度咧，就係一啲大家以前見到龍飛鳳舞啊嗰啲部長揾啲毛筆字寫嘅餐單啦、啊，咁嗰度
5: 好型啊！
8: 系啊，大家可以估下嗰啲菜式系咩？十样大家都可能七样都唔知系咩嘢嘅。
6: 我以前好中意估呢啲噶，系啊，请继续系。
8: 系跟住咧就会系一啲大酒店，即系譬如半岛酒店啊，或者其他大酒店大餐厅嘅西式嘅餐牌，由1902年开始啦。咁大家可以睇下当时高级嘅人士去呢啲大酒店究竟食啲咩啦，那个餐系几多钱啦。咁我谂大家都会好觉得哇，原来以前1900几年嗰阵时候已经有啲咁嘅嘢食，都几神奇嘅。
7: 系。
5: 系啊，同埋我知道你哋即系喺你哋嘅餐。

0: 牌上面真係會寫齊曬頭盤、前菜、主菜、甜品同埋餐後酒五個部分添㗎嘛，係咪啊？
1: 係，冇錯。
0: 係啦，咁啊嗱，咁喺咁多嘅咁齊全一個 full course， 咁喺展品方面啊，又會點樣呈現呢個主題咧？當中有冇一啲珍貴嘅展品啊？
1: 咁喺個中庭嗰度咧，我哋特登做咗個好長嘅台，咁由本地小市民食嘅大排檔啊，嗰啲公雞碗啊，到我哋去飲宴嘅時候，依家都冇啦。以前飲宴咧，大家唔知記唔記得我哋食肆咧有一個籠，一個籠嘅盤俾你等啲筷子啊，
2: 係啊，好似個座咁樣噶嘛，
1: 兜啊個鐵嘅座去盛咗碗。咁以前嘅儀式感啊嗰啲係好重嘅，而家相對地咧就真係好似少咗啲人情味咁樣啦。跟住仲有快餐店。嘅裝飾啊，用食嘅用具啊，到西式大餐廳，哇！連啲刀羹叉咧都有當年嘅酒店嘅 logo 啊，咁大家可以慢慢睇下，由中到西嘅，甚至去到快餐店，有唔同嘅展品喺度俾大家去欣賞。
3: 哦，如果我咧推介啲人咧，我就話嗱，萬分推介呢個部分嘅，咁你嘅兆昌推介又係邊部分咧？
1: 我會。兆昌推介我会是我细个嗰阵时油麻地嘅德裕酒楼嘅收藏品啦，有六十年代嘅木制月饼帽啊，好多唔同嘅饼帽，唔同嘅啊，而家就嚟中秋节咯，系嘛？咁又有好多当年中秋月饼会嘅文件啊，甚至一张二十年代嘅一张月饼嘅价钱，嗰阵时系一蚊都唔使，但系嗰阵时一蚊咧可以食到餐饭啊，
0: 同埋原来你同 friend 一样咁好记性啊！
2: 系咁其实相信咧，好多朋友都会嚟到咧呢个展览当中。你期望佢哋咧睇完咗咁多展览，感受完之后咧，可以带走啲乜嘢，或者有乜嘢嘅体验咧？
1: 而家个体验可能大家已经系一开始就系用个手机照个 QR code 咁样就去order 啲嘢啦，甚至埋单
2: 落单啊，系啦，俾钱，
1: 未必见得到个部长话俾你听，少咗人情味。但系我希望大家睇翻呢啲文本纸本嘅嘢啊，或者一啲食谱嘅嘢啊，再次去谂下我哋去用餐或者去呢啲唔同嘅地方嘅时候，有冇真系去 enjoy 到件事？以前咧，大家见到咧嗰啲餐牌系冇相嘅，而家咧全部有相，反而你嗌完之后，你个幻想嗰碟送菜喺嗰个餐咧，咁呢个。其实食物呢样嘢就喺我哋个脑同埋个味蕾嗰度发生，我觉得你就算睇到咧，你都会幻想到嗰个菜式，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慢慢欣赏下当年呢啲咁嘅菜式，或者有啲失传嘅味道咧，希望大家可以回忆翻，
2: 呈现翻出嚟。
3: 系啊，阿钟，我想请教你，我真系好中意睇餐单嘅。以前咧，譬如啲寿宴咧，佢会用手写啊咩咩咩先生嘅寿宴嘅菜式点咩红透半边添咁样咁嗰啲咧，咁你哋有呢个菜单，譬如。最有歷史嗰張啦，個紙本啦，咁而家個嘅質感係點樣咧？嗰係幾年歷史？有冇大概可以同你分享一下？
1: 應該最早係一張應該係四十年代啊。又要講翻少少有一張比較奇特嘅，就係當年石塘咀唐西風月嘅一張餐單嘅單據啦。咁當年係200多蚊，但係當年二百幾蚊，我諗相對而家係2萬多蚊。咁亦都有個印咧，係啦，印證到當年原來呢張咧係一張當年喺長沙灣附近嘅一間船廠嘅老細咧。去
0: 係
1: 啦，
0: 買單
1: 嘅
0: 前方度
1: 買單，咁呢個
0: 幾
1: 有趣嘅。
0: 哇！你哋啲資料搜集真
3: 係
0: 做得好足，好犀利啊！
3: 係啊，
2: 嗱，以前咧其實咧去飲茶或者去酒樓嘅時候咧，好多時咧都有好多嘅茶去選擇噶嘛。咁今次咧去到展覽當中咧，會唔會咧其實我哋咧嚟到咧都有好多選擇可以睇得到咧？
1: 都有，其實有無論係中啊、西啊、俄羅斯餐廳啊，好多唔同類型嘅國家嘅餐單咧，都可以睇到餐廳，係啦，咁係好有趣嘅。中西並融，好似我哋香港一路都係咁樣
2: 國際化，
0: 真係。所以你哋嘅展覽場景其實真係中式嘅酒樓擺酒，又有西式嘅餐廳都會有，係咪咧？
1: 冇錯冇錯，
3: 咁難唔難揾咧？我想講，即係呢啲嘅道具，或者唔係道具，呢啲即係上台嗰啲
2: 珍藏品啦，
3: 珍藏品啦，或者嗰啲餐啦，你點樣揾出嚟嘅咧？
1: 呢個又係成日都係好多人問我嘅十大問題啦。啊，John喺邊度揾啊？
3: 係啊，
1: 點樣揾到啊？咁其實每一件咧都唔係容易揾嘅，因為其實你而家就算你揾翻十年。

0: 前、廿年前嘅嘢都相當有困難，
1: 係啊，
0: 係啊，咁呢啲甚至接近係啦過百年嘅嘢，能夠留得喺即係大家搬屋都會，大家搬細屋都會唔見咗，真係幾羅谷噶嘛。咁所以都係每一次都係可能我要喺海外嘅網上邊啦，或者去。朋友交換啦，收藏家交換又有啦，去摩羅街啊、旺角中心啊，啲舊店啊，甚至有陣時啲 uncle 移民跟住讓俾我啊，都有嘅。所以每一樣嘢咧，都得來不易。
2: 都係寶嚟
3: 嗱。咁我知道你哋今次過去未來 After Taste 嘅展覽咧，就由而家起至到9月27日，逢星期二至日啦。咁就喺長沙灣嘅新昌工業大廈二樓嘅 Artlist 嘅呢一個嘅展覽場地嗰度展出啦。嗱，如果大家都對呢個展覽有興趣，需唔需要預先登記啊，或者預約咁樣咧？
0: 係可以係網上登記嘅，冇錯。
3: 好，咁、那個網址咧就係咪 artlist.simplybook.asia 咁樣咧？
0: 係啦，或者上去 Facebook 嗰度 search Artlist 咧，嗰度都可以揾到預約嘅資訊嘅。
1: 好啊，咁係咪免費入場㗎？
0: 冇錯，免費入場，
1: 真係好，仲免收加一啊！
0: 係啦，希望可以見到大家，如果見到大家，我會幫大家做一個 guide tour。
2: 好啊，多謝導賞啊嘛，
1: 咁喺
3: 呢度咧就唔該曬阿 John 啊，唔該曬，
1: 多謝你啊，
0: 拜拜，
1: 多
0: 謝各位，拜拜，
1: 拜拜。
4: 旅遊樂園之波蘭文化體驗之旅，今個星期邀請到資深旅遊人 Alan Sir 同大家分享波蘭克拉科夫
5: 有文藝復興風格嘅建築，
4: 華沙
5: 著名嘅景點一定要去啊！
4: 至於波蘭特色美食，
5: 更加要試包括 bagel 包同波蘭餃子啦！
4: 留意星期六下晝5至7，
5: 係5至7，香港電台第一台榴蓮歐海星，
4: 仲有 Alan Sir 旅遊樂園見。
6: 区区有睇头，
3: 嗱，唔经唔觉咧，哥哥张国荣咧已经离开咗我哋都23年啦。相信唔少歌迷啊、影迷啊，对哥哥嘅歌声同埋演技仍然系非常难忘，大家都好挂住佢嘅。即系我咧就真系好想见到哥哥啦，但系真系亦都冇咩咁嘅机会啊。唔知道两位啦，真系有冇之前同阿哥哥有一啲嘅合作嘅机会或者经验咁样咧？
2: 我就好想啊！嗰陣時喺電視台都好想見，但係真係冇機會咯。我真係好想啊！萬芬有冇啊？
1: 我好幸運地，我真係同佢拍過戲。我做臨時演員嗰陣時，咁就係被挑選咧坐喺佢後邊嗰幾行，我隱約見到個輪廓。但係咧，我哋喺同一個休息室嘅嗰度，因為嗰套戲咧，我細佬咧就係做佢細佬。
3: 哇！
1: 就我細佬客串一場戲就做，咁啊有張 poster 就攞咗俾佢簽。但係咧喺佢身上咧，我學到。即係一樣嘢，就係對幕後要好尊重同埋好友善咯。即係我記到依家，喂，都搭曬膊頭同人哋傾偈嘅喎，
3: 真係好 nice。
1: 係啊，真係好啊！人哋嗰啲，譬如可能燈光師傅啊，或者攝影師哥哥，可能都做到大汗搭細汗，佢都唔理係咪喂點啊點啊，好親切㗎。
3: 係啊，咁啊，而家我哋知道啦，其實咧。嚟緊9月12日咧就是哥哥嘅70歲嘅誕辰喎，
1: 冇錯啊！喺香港文化博物館咧，今日開始啦，去到明年嘅5月10日咧就會舉辦繼續寵愛張國榮70誕辰嘅呢個紀念展啊，紀念咧哥哥70歲誕辰，回顧哥哥咧喺音樂啦同埋影視方面嘅卓越成就，懷緬呢一位香港傳奇巨星嘅各個輝煌嘅時刻。
2: 係啦，今次嘅展區咧分咗5個區域噶，就有咧就係精選唱片、舞台服飾。电影海报同埋剧照，仲有就系奖项流行文化产物噶，咁咧亦都咧精心设计咗啦，多媒体嘅节目啦，同埋咧打卡位置噶，亦都咧可以搜到啊，重置咗哥哥咧旧居嘅部分场景。咁啊，当然咧呢个时间要交俾咧就系客席策展人就系陈淑芬啦，同埋咧香港文化博物馆负责历史风俗嘅一级助理馆长就系周志廉，同大家一齐咧倾下偈嘅。
7: 今年是哥哥70歲的诞辰，虽然他已经离开了我们23年，但是他对香港流行文化的影响带给我们的回忆，我们对他的热情至今仍未减退。今次展览专程以蝴蝶为主题，因为蝴蝶是哥哥和歌迷之间的专属回忆。仲记得在2013年时代广场在紫鶴展览揭幕的前一晚，有一只蝴蝶飞了入去个展。

管在哥哥的塑像前面停留了个几钟头，感觉好像哥哥都有份来参与其中，所以这个展览我都感觉到哥哥是参与其中。今次展览最特别的部分是还原哥哥的故居，更加想带大家走入去他生活中的另一面，让大家感受哥哥独有的生活气息和温度。

0: 重置故居度咧有好多惊喜嘅，因为系睇到哥哥嘅生活嘅美学。哥哥每用每一样嘢咧都有佢嘅设计，有佢嘅理念。佢将佢嘅生活设计咧同佢嘅舞台艺术系融合咗嘅。哥哥咧，佢真系一个忠于舞台、忠于自己，亦都好将佢嘅生活艺术融入咗喺舞台入边嘅。佢永远都系好挂住佢热爱嘅工作，喺屋企用嘅嘢都可以带翻上去舞台。佢基本上佢嘅生活咧就同佢嘅艺术、同佢嘅舞台连为一体。展覽有五個嘅區別，呢五個區別咧，睇到哥哥除咗歌影視佢嘅卓越成就之外咧，亦都睇到佢喺美光燈以外佢嘅生活品味，點樣將佢嘅生活品味融入個舞台。
1: 今次嘅展覽入邊咧，全部都係由哥哥歌迷啦，以及同哥哥相處過嘅人咧借出嚟嘅珍品嚟噶。當中展出嘅唔單止係哥哥昔日嘅生活同埋感受，仲係延續翻哥哥對身邊嘅人啦、對歌迷、對社會嘅睇法、美學同埋理念。期望大家都可以一齊懷緬呢位傳奇巨星。

0: 是这件斗篷啦，这个斗篷是在阿 Leslie 告别乐坛演唱会做完的时候，他就想送一个舞台的服装给我作为纪念，他就任我揀，我就揀了他第一支歌上台唱为你钟情的时候就勾住这个斗篷。那时候我就说希望无论在哪里做一行，我都希望可以为他继续遮风挡雨，这件衫我都 keep 了成三十几年了。
1: 咁佢告別完之後咧，佢需要休息，就去到我哋下一站啦，就去到加拿大嘅地方。
0: 其實呢張椅咧係一班歌迷咧喺2006年咧自己組織同 Stanley Park 嘅公園局咧去租咗10年，每10年續約一次嘅。咁今年應該都係第20年噶啦。呢個 Stanley Park 咧其實有個茶座咧，耐唔耐啊 Leslie 都好中意去嗰度飲茶嘅。咁所以嗰啲 fans 就覺得 Leslie 喜歡嗰個地方，喺嗰度對住個海睇景。好多 fans 去到温哥華咧，都會特登去揾呢一張凳啦，然後跟住會擠以前我哋做嗰個紙殼咧，喺個凳嗰度就影相翻嚟俾我。前面呢一張相咧，係我哋特登去温哥華坐喺嗰張凳嗰度咧影嘅景嚟嘅。咁你係對住西温哥華。

咁嚟到呢一度，頭先講起哥哥係流行文化嘅標誌性人物啦。咁我哋博物館除咗呢一啲館藏之外咧，有啲好重要館藏就係歌詞嘅手稿。咁呢個係中央圖書館借俾我哋嘅。哥哥嘅音樂才華唔係淨係唱歌，佢亦都有作曲，有作詞。咁你透過呢次咧展覽就可以睇到啦。

呢度我哋可以讲话，今次将博物馆的馆藏咧，一次过咧，尽量我哋展出晒。当然就好多佢嘅剧照啦。你见到呢啲80年代，我哋细个个时候贴喺屋企嘅连页海报啦。我哋唔系净系本地嘅海报噶。咁你见到呢啲咧，日文啊、韩文版啊，好点解咧？我哋想讲出哥哥系一个国际嘅巨星，呢点先最紧要。我哋要将个展览咧，就系俾下一代知道，其实哥哥系一个流行文化嘅国际巨星。

繼續寵愛張國榮70誕辰紀念節，由9月9日即係今日至到出年嘅5月10日，喺沙田香港文化博物館嘅一樓專題展覽館5嗰度展出，費用全面嘅。咁而我哋介紹完呢個嘅張國榮展覽之後，呢、這個時候亦都聽翻一首張國榮嘅歌《風繼續吹》。我勸你早點歸去。

0: 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
1: 系啦，张国荣嘅《风继续吹》，将时间带到嚟接近八点钟啦。呢个时候要准备听一次嘅新闻啦噃。
2: 系啊，我哋要听日先见大家。
1: 咁啊，听日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致唁电，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沉痛哀悼，指董建华在任期间带领香港面对各方挑战，社会保持繁荣稳定。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日逝世，享年89岁。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说，董建华为人慈祥、正直，具战略思维，本港很多政治人物都没有这方面素质。曾任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的刘少佳说，董建华任内提出很多前瞻发展建议，但未得到政府内部和社会上足够认同，难以落实。他又说，董建华卸任特首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凭借其国

0: 視野及同美國政界人物的關係，推動中美關係穩定發展。日本氣象廳說，日本東部至西部的太平洋沿岸等大範圍地區暴雨將一直持續到明日，提醒公眾防範山泥傾瀉、低洼積水以及河流決堤泛濫等風險。另外，名古屋市昨晚的一小時降雨量達到有觀測紀錄以來最高的104毫米，當局向約117萬人發布緊急安全確保資訊。名古屋市今日宣布3000多人在臨時安置點暫避，大約200部汽車被浸，工作人員忙於清理。伊朗革命衛隊發言人穆克比表示，伊朗在霍爾木茲海峽有多層監控系統，形容任何先進技術都無法突破。穆克比說，伊朗昨日凌晨成功取得美軍最先進的無人潛航器，顯示伊方具備對霍爾木茲海峽實施多層監控的能力，並擁有波斯灣的主導權。美軍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宣稱在霍爾木茲海峽奪取的無人潛航器早前已經故障，機上沒有敏感數據或機密設備。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驟雨影響廣東東部。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漸轉多雲，早晚有幾陣驟雨，明早上最低氣温大約26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及乾燥，最高氣温約32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乾燥，早上氣温稍為下降，周末期間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72%。跟住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香港鄰近海域、南澳以南、三亞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漸轉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漸轉大浪。南澳以南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間中6級，稍後達到7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漸轉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漸轉大浪。沙堤以南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稍後達到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及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後轉大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及北部灣以南吹東北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及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北風5至6級，間中7級，有零散驟雨及狂風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4級，能见到39公里；汕头吹东风2級，能见到30公里；和茂洲吹东风5級，澳门吹东风2級，能见到45公里；西沙吹东北风2級，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戏曲中心嘅意外啦，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油麻地交汇处去葵涌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系接近中九龙绕道嘅出口。另外，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即是上行啦，近住兴田村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落去丽港城。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和富中心的意外就仍然是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北角码头。较早时，天乐里去轩尼诗道方向近湾仔道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正常翻。隧道方面，而家湾仔交汇处三线去红隧过海的交通咧都是正常噶。 不过转去跑马地就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去告士打道东行近住中环广场，同埋西行近住百德新街。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车龙就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分叉位。路面情况提一提大家啦，喺港岛跑马地因为有夜马赛事，马场一带啦系有封路同埋改道安排噶，驾驶人士请保持忍让，留意现场嘅指示。咁另外告示打道西行，跟住下确大下一段咧系车多慢驶，龙尾而家系排到去湾仔交汇处。仲有就系新界方面啊，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咧稍为车多。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將軍澳隧道出口去將軍澳。至於晚間工程方面，紅磡佛光街天橋會有道路工程的，由嚟緊晚上的11點至到聽朝早的6點鐘，佛光街天橋去海逸豪苑方向會封閉，駕駛人士到時駛經就請留意現場的指示了。好了，我們聽朝的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6: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7: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8: 我是试日快乐的杜文蔚，记得有一次在节目中分享自己整亲只脚，吃早餐的时候撞到一位素未谋面的女士，她走过来的时候在手机上 show 了一张镇痛的药膏贴叫我试下用，那刻觉得真的很开心，因为她听节目然后真的好像有朋友的感觉。
7: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9: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10: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9: 留意视日快乐，
10: 精拎一点
9: 港式生活馆，
10: 手下留情
9: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10: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9: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11: 今晚是没有游戏玩的，大家虽然刚才的声带有提及我们这个节目是没有的，是的，几时再有玩有得玩呢，大家密切留意。
12: 密切留意啦，
11: 是的。何生博了有来没有？何生
13: 相伴啊，时刻相伴，时刻相伴。
11: 是的，见不到你的样子的，为什么见不到你的样子
13: 的？不是吧，
12: 我见到。
11: 你见到是吗？咦，我见不到。
13: 哦、
12: 你打橫了，不知道關不關事，
11: 是不是？哎，
12: 你冇事啦。
11: 哎，我見不到老開樣喎，係咪啲網絡網絡？
12: 哦，網絡係啊，你試下熄咗
11: 本台嗰個 WiFi 啊。
13: 年紀大真係年紀大，差少少啊，差少少。
11: 唔該，真係老花啊！哎，轉眼間咧，上個星期啊，阿老可啊，仲喺呢一邊嘅，轉眼間咧就已經翻翻去嘅地球嘅另一邊啦。
12: 冇錯。
11: 咁你喺嗰邊翻到去，我記得你上次翻嚟咧，你就話翻咗嚟成個禮拜咧，都仍然係 jet lag 嘅。咁而家你返返去之后你又 jet lag 完未
13: 呀？啊，成功咗呢一个嘅六日抗时差嘅计划呢係成功咗嘅。我返到嚟呢，因为我喺香港继续 jet lag 嘛，我冇追返啲时间嘛。咁跟住呢一返到嚟呢，因为我一路都係运作上啊，都係喺用返呢个美国西岸时间啦。我一返到嚟呀，瞓黑，因为呢我就当晚呢，即係美国西岸时间呢，就大概是11点钟呢就开始landing 啦。咁跟住返到屋企大概是1点钟到，咁就冲个凉，冲个快凉，咩都唔执，放低晒啲行李嗰啲嘢。即刻瞓，瞓咗4个钟头，一起身啦，哇，好似冇返过香港咁嘅精神。
11: 咁喂，屋企有咩变化？即係譬如有冇啲即係啲树啊，嗰啲果啊，已经成熟啊，咁你知你屋企几多嘢㗎啦，係咪先？
13: 系啲花我就即系第一时间我就一入到屋咧就处理咗我本身好悉心照顾嗰啲兰花，咁啊睇一睇啲兰花嘅状态，即系譬如

0: 有冇斜斜地啊，又或者有冇斜斜地啊咁樣啦。咁啊係有少少唔妥嘅。咁啊當然啦，就即刻問太太我話：咦，你有冇淋花？好似有啦咁樣。咁啊即刻處理完啦，就再瞓咁樣啦。
1: 哦 ，OK。
0: 好啦，冇其他。
1: 有冇俾人責備啊？即係翻咗香港嗰段時間。
0: 即
1: 有冇说有冇即系有冇啲说话听？你又开心啦，唉，翻香港啦，即系有冇呢啲声听到嘅你哋？你嗰边？
0: 我冇喎，反而咧就系唔系身边嗰、那个，系周边嗰啲朋友，即系譬如香港啲朋友啦，同埋加拿大啲朋友啦，就哦，翻咗香港唔出声啊，
1: 又唔买啲手信翻去啊，咁啊，你有冇买手信嘅今次？
0: 我冇，梗系冇啦。
1: 哦，因为我成日都谂啊嘛，即系譬如有一日，如果我要翻去你哋嗰边探亲咁样样咧，其实咧而家香港有啲咩手信仲系啱当地嘅人嘅胃口嘅咧？因为嗰边都其实乜都有得卖噶嘛。
2: 系咯，连嗰次嗰个怀旧糖葱饼都有。
1: 系。
0: 哦，喂，嗰个就系挑战自我啫，我太太系啊，即系买到翻嚟，吓劲唔劲，威唔威咁样嗰啲啫，佢纯粹系自己兴奋，自己开心嘅啫。反而系应该咁啊，队长，嗰个咧名单咧好简单啊啫，你唔使喺香港出嚟走噶啦。啊，只要入咗禁区之后嘅免税店咧，基本上咧，海外嘅华侨咧都好受欢迎
1: 的。哦，我知啊，嗰啲合桃酥啊，蝴蝶酥嗰啲啊嘛，系嘛？
0: 系啊，总之留低都系，即系俾都系一份心意啦。咁你识啦，到时啊，你系啊，
1: 有机会先讲啦，系啦。好啦，我哋啊，即系
0: 窿俾自己踩。
1: 系啦，今日咧就我哋特别啊，
2: 系啊，
1: 因为我哋有位嘅成员啦，我哋仿佛已经唔记得咗佢。
2: 系啦，
1: 佢由于惊我哋遗忘咗佢嘅关系咧，所以佢突然之间
2: 录制咗啲嘢俾我哋。
1: send 翻嚟，即系平时嗌都冇啊。今日佢竟然主动投案，系啦，我哋听下佢讲咩先。
3: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4: 喂，有冇挂住我呢？话说小弟继续喺马来西亚嘅拍摄当中啊，计计埋埋应该仲有个零星期咧就会完成工作噶啦。嗱，之前提过咧就一路喺马来西亚呢边嘅一个度假城市波德申嗰度工作啦。咁但系咁啱早两日咧就因为剧情需要咧，就有一日安排咗去马六甲嘅夜市进行拍摄。嗱，有去过马六甲嘅听众咧，应该都知道系去边噶啦，就系、是、去鸡场街夜市啦。記得出發之前咧，香港呢邊嘅同事咧知道會去雞場街嘅時候咧，其實個個都係有啲興奮嘅，即係諗下點樣可以喺拍攝前後啊、中間啊，偷偷地鼠出去兜個圈啊，即係出去玩下，睇下啲咩好食啊、好買，出嚟公幹旅行，話曬出埠，少不免會覺得啊，有啲咁嘅福利仔，又或者有啲咁嘅諗法嘅。咁早两日咧，小弟就真系去咗呢个鸡场街，亦都真系同我谂嘅一样，系可以鼠出去兜咗两个圈，但系竟然完全冇咩斩获喎。嗱，唔止冇买到嘢，直情系嗰啲夜市嘅嘢食咧，一样都冇食到，只系咧最尾翻去剧组嗰度咧食翻个开工饭盒。咁点解会咁咧？小弟就归咎两个原因嘅，第一就系因为开工啦。嗱，虽然话公干旅行，公干旅行，咁但系始终都系公干先至再旅行啊嘛，所以咧今次过到嚟做嘢咧，小弟咧都系比较节制同保守嘅，即系例如喺饮食上面啦，咁啊怕啊一个唔觉意即系食坏咗个肚皮，咁可能要揾厕所啦，又或者哦食到有肠胃炎要入医院啊，或者耽误咗工作就唔好啦。所以咧，除咗係個夜市嗰啲嘢食冇掂到之外咧，呢邊咧我哋住嘅地方其實係一個沿海城市嚟噶，所以馬來西亞呢邊嘅同事成日都話：哦，不如帶我哋出去食海鮮餐廳啦，即係嗰啲咩炒蟹啊、炒花甲啊、炒聖子啊，又話大件夾底食。咁但係你知噶啦，海鮮喎，萬一真係水土不服，耽誤咗工作就麻煩啦。所以都系乖乖地留翻喺酒店入边食酒店提供嘅嘢食啦。第二个原因就系夜市嘅选择啦。嗱，老老实实嘅，本身咧都谂住啊，马六甲嘅夜市会唔会同台湾地区嘅嗰啲夜市会有啲唔同呢？但系点知好似都系嗰啲炸鸡扒啊、车轮包啊、手摇饮品嗰啲。當然啦，你話仔細地去比較係有啲分別嘅，即係例如台北嗰邊嘅夜市，可能佢哋嘅手搖飲品係比較

重奶味嘅，或者比较甜啲嘅，呢边咧就可能系啲生果味多啲啊，榴莲味多啲。咁但系即系可能都有一啲好微小嘅分别，大底上嘅种类咧，好似都系差唔多。所以咧就真系唔系好吸引到小弟啦。嗱，谂翻起人生第一次去夜市咧，应该系去高雄嘅六合夜市。嗱，当时就真系见到啲咩就摆咩入口噶啦。而家咧感觉就系、是，嗯。又是呢啲，究竟是人大咗、腌尖咗，定是体验多咗就新鲜感少咗？唔知大家有冇都系有呢种感觉呢？不过咧，小弟完成工作之后咧，都会留喺马来西亚嘅吉隆坡两三日玩下休息下啦。咁啊，所以如果大家係知道哦，附近有啲咩好玩都可以隨時話俾小弟知啦。希望到時心情唔同咗，唔使做嘢，會玩得開心啲，食得開心啲，買得開心啲。到時再同大家匯報啦，拜拜。你宇宙

0: 眼睛想旅行。
1: 头先我哋即系同阿德仔一路听住一个人，一种耻笑啊，
2: 系咯，唔系。我听咗几分钟之后，根本成段
1: 路
2: 系啊，此地无银，系咁话翻工翻工，根本我就怀疑
1: 佢写段嘢就话俾我哋知话，我而家好努力做嘢噶，我连去到夜市都唔食。
2: 你睇佢临尾嗰个拜拜，佢临尾个拜拜几咁跳脱，几咁鬼马，一定就系玩得好开心嗰啲嘢。
1: 你评下你啦呢单嘢。
3: 哦，一听就听到啦，即系其实唔使录翻嚟噶啦，即系完全对你讲啲嘢冇兴趣嘅。同埋咧，各位千祈唔好提供一啲相关嘅好去处俾佢，
1: 冇错，冇
3: 益佢啊，
1: 冇益佢，冇错，
3: 冇益佢，系啊，
1: 益我哋好啦，
3: 冇翻嚟住添啊，
1: 唔系咁又唔好，喂，嗱，你又唔好搞烂事，佢唔翻嚟咧，我哋做多好多嘢，知唔知啊？
2: 冇错，冇错，
1: 咁啊，多谢阿一哥啦，即系自己自投罗网啦。咁啊，自告奋勇啦！但嗱，我想问一下你认唔认同佢讲嗰种，即系譬如嗰啲夜市去得多？

0: 我咧就冇咗当年嗱，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咧，好似都系去嗰啲即系咩士林夜市啊嗰啲嘅。我第一次去咧系好激动噶，
1: 系
0: 我因为咧冇见过嗰啲嘢啊嘛，系真系每一档都试嘅，即系由第一档嗰啲咩香烧香肠、盐水鸡、盐酥鸡，跟住咩青蛙下蛋嘅咩外肉冰，
1: 系啊系系，
0: 总之见乜都试，系啊乜都试嘅，咩苦瓜汁啊等等啊。

0: 嘢嘅，突然之间咧都冇晒兴趣噶。
1: 哎呀，
0: 唔知点解啊？阿老何咧，即系唔知系咪年纪大嘅关系咧？
2: 嗱，作为我啱啱翻完香港啦，咁啊，当然啦，即系第一次翻嚟香港嘅时候咧，就会有一个即系非常剧烈或者系强度嘅食欲咧，想要食翻，譬如沙爹牛肉，大家都知啦，系咪？咁啊，车仔面又大家都知啦，好似系咪？咁啊，跟住咧，最紧要就系烧鹅嘛，
0: 系
2: 烧鹅，即系总之咧系翻香港要食嘅三样嘢写定噶啦，其他啲可以唔理，
0: 系
2: 好搞我住咁样噶啦。咁我今次翻嚟咧，的确出现咗状况。就是原来人的食欲咧系好容易满足啊，开始
0: 哦，
2: 系啊，我今次翻嚟咧，其实唔系好强烈嘅个感觉，
0: 系
2: 即系已经系咪必要食呢？反而系我最记得一餐就系同阿队长
0: 哦，
2: 临翻嚟电台做节目，
0: 系
2: 喺嗰间茶室嗰度食，
3: 哦就系沙爹牛嗰度
0: 喺彩虹村系啦，
2: 系啦，就系嗰餐啫。原来其余嗰啲咧不重要啦。
0: 点解咧？
2: 即系烧鹅，我今次仲烧鹅咧，我格价添啊！
0: 吓
2: 咁贵嘅，咁贵啊，应该唔买啦。
0: 你知？喂，但系咧，嗱，
2: 系啊，
0: 你问我咧，我觉得诶烧鹅咧，真系外边系食唔到嘅，即系三藩市又好，我唔知加拿大系有冇啦。但系因为咧近呢几年咧，其实我觉得香港个烧鹅系进一步提升咗水准嘅。
3: 啊，
0: 即系譬如有一啲系烟熏烧鹅啊，哇，点解即刻流口水添？即系有时咧，我夜晚咧
3: 烟熏烧鹅真系不得
0: 了。系啊，或者咧，譬如而家咪多咗好多烧鹅嘅专门店噶嘛，佢啲皮真系好脆噶嘛。譬如你以前咧食烧鹅、烧鸭或者烧鹅都好啦，咁你未必会有一块脆皮俾你食噶嘛。
3: 啊，
0: 咁但系而家咧，佢哋系直情系。标榜同埋卖紧呢个叫做脆皮烧鹅，其实咧我系会挂住嘅，即系 even 我生活喺香港，其实都系随手可得嘅一啲物体啦，你落街都容易买到，但系我都会挂住嘅。但老可反而系有少少回糖，冇咗兴趣啊，
2: 冇咗兴趣，反而咧我就无心插柳就柳成荫，就系点样咧？就好似系翻嚟第三日啦。咁我就有一啲嘅安排咧，我就要去呢一个嘅佐敦同埋油麻地嘅。
0: 哇！我真系我真系鼓励唔到，我真系谂啊，唔通你去砵兰街？
3: 哇！系
0: 唔系而家可能无心插柳，
3: 可能去咗马鞍山啫嘛。
2: 风景点啊？
0: 系
2: 啊，冇。咁啊，跟住咧，我就因为由于咧嗰个即系温度仲未即系适应得咁好咧，咁啊上咗地铁之后咧，唔够八分钟到，我真系好计住嘅。其实咧，即系翻到嚟，总之喺街度咧活动十分钟内咧，我一定要走翻去一个冷气有冷气嘅地方。咁同样地咧，嗰日因为第三日啊，仲更加强烈咧，就系其实咧一上地铁冇几耐咧，哇！我入边我 feel 到我身体有一股嘅热气啊！即系令我成身系好似好异常，好似街行咧都好异常咁啊！即系大汗搭细汗啊，件衫已经虽然着咗深色衫咧，系见到嗰个汗嘅蝙蝠图啊，痕迹啊咁样。咁我就哇唔得喎！咁
0: 你去油麻地同埋佐敦做咩啊？
3: 系咯，
2: 系我去换手表嗰啲电啊！
0: 哦，
2: 嗰啲系个，系啊，因为其实
0: 赚几多，
3: 系谂得几快，
2: 真嘢嚟噶嘛，真嘢唔使谂，系啊，真嘢唔使谂咁样嘅。咁我就去咗一间咧喺油麻地榕树头对开嘅古色古香嘅铺头。咁我因为太热啊嘛，咁啊上到去冇得拣啦。哇，我望个 menu， 敢怒云吞。
0: 哦，呢啲真系食唔到喎，嗰边系嘛？佢咪有嗰个番茄嘅甜酸酱？
2: 哇！
0: 好
2: 多惊喜啊，嗰个
0: 惊喜啊，嗰边食唔到啊，呢个真系锦鲁云吞真系唔系讲笑啊，香港都唔易揾啊，
3: 都难啊，真系
0: 唔系好多地方有啦，而家好，下次我如果过去嘅话，打包一罂酱俾你，锦鲁云吞哥
3: 斋酱。

冇錯，呢個禮拜咧喺我哋嘅社交網絡當中咧係哥哥大洗版嘅，因為佢就嚟70歲啦嚇。咁啊，亦都即係睇到好多佢過往嘅片段，真係好型嘅。今日帶嚟咧有哥哥嘅《不羈的風》啊。转头翻嚟咧，继续有袁健浩导演 last 一集嘅访问啦。9:00过后咧，就有我哋今日嘅购物必须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屋宇署就去年大埔宏福苑火灾所涉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工程总承建商宏业以及鸿毅的董事黄合贤、鸿毅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吴若以及宏业的两名董事侯华健和何建业提出合共259项检控。署方发言人表示，调查显示工程顾问公司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没有妥善监督定名收辑及没有确保建筑物安全或已被致使安全，而工程总承建商及工程顾问公司在工程期间涉嫌准许或授权使用非阻燃的棚网及帆布、非阻燃的发泡胶板遮挡窗户，以及移除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开设俗称生口的开口，令火势迅速蔓延并阻碍逃生，导致168人死亡及79人受伤。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举行，期间直播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的情况，并进行太空实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学生遥距上课。从直播画面看到，黎嘉莹展示在太空扭湿毛巾，可见扭出来的水不会往下流，而是附在毛巾表面。他解释，因为水的表面张力具阻挡作用。黎嘉莹又向学生介绍太空站休息的地方。尼泊尔上个月底的严重泥石流，遇难人数增加至1367人，仍然有5100多人失踪。尼泊尔特里苏里河上游的水电站上星期有三人获救，包括一名中国公民。法新社引述尼泊尔军方发言人表示，水电站多条隧道内的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希望再找到生还者。而在西藏吉隆口

0: 案核心区上游的堰塞湖已经完全泄洪，险情基本解除。当局早前安排安置点内的民众返回家园，吉隆镇最少三条村的民众已经安全返回。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4: 大湾区蕴藏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5: 等我哋用声音听见非遗。
6: 有冇听过石湾陶泥在师傅手中苏醒的声音呢？有冇感受过醒狮在古镇入面那种振奋人心的节奏呢？有冇试过在粤曲的唱腔里面听到百年的悲欢离合？我哋将会用声音一起去领略呢啲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动人故事。
5: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人马合一。

作品用上马嘅速度同向前冲嘅拼劲，去比喻向目标进发嘅热血精神。仲有 Aaron 对舞蹈嘅热诚，将舞步融入呢首电子舞曲当中。Hey!

0: 監製譚國正，填詞小美。上咗三個星期上升四級，作文歌曲龍虎榜嘅電軍位置，郭富城《衝衝衝》。
1: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怡。
2: 上文以下环节考你的创造力。
3: 好啊，唔该世杰。
2: 俾几个词语你串成一个古仔，写生、原生植物、蛇同埋陈家俊。
3: 陈家俊去森林写生，想画原生植物，点知画画下俾蛇咬。
2: 创意满分，但实情系今个星期陈家俊会请嚟郭志泰校长讲下佢点样发现一条从未被记载嘅小蛇。
3: 另外仲会请嚟生态艺术家 Jenny 介绍佢画嘅原生植物图鉴。
2: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3: 同我。郑瑞文，
4: 大气候。

0: 食物粒吉，以前时节以节就个餐。
1: 佢系香港动画界大师，试过将麦兜、大侦探福尔摩斯搬上大银幕，最近更加将几只小昆虫嘅冒险历程拍成动画片。
0: 但现实就似一只鸭，
1: 手下留情，请嚟袁健通。

0: 我唔識你啦，我亦都冇乜即係之前去留意你哋即係嗰啲嘅故事啦。咁我成日都覺得咧，做動畫嗰啲人咧就應該係好純真啊，好開心啊，好天真爛漫啊，好樂在其中去寫一啲好小朋友嘅故事啊。咦？但我一路聽你唔係嘅喎，你個過程好似唔係幾開心
1: 嘅
0: 喎。
1: 呢啲合作上嘅嘢，我覺得冇乜對錯嘅。我中間我譬如我做電視嗰段時間，係我成世人打工打最開心嘅，因為嗰陣就係
0: 咩年代啊？你講緊係
1: 即係我哋做 TV 版做到第三四集到，咁即係咁佢覺得我哋已經上即係、就是、已經開始上得軌道啦。謝立文係冇理到我哋嘅，即係等完全我自己去 run 成間公司嘅。咁跟住係進咗一個冇網管年代呢，咁我哋又交到貨又冇網管，好開心㗎喎。即係可能食晏晝飯呢，就大家攞住個飯盒呢就一齊去打 Miss 啊。Miss 即係 Riffin 啊，係咪 Riffin 啊，即係 Miss 嘅第二集。即係嗰啲過關遊戲呢，咁一齊喺度解謎啊。跟住放工，跟住可能就輪到可能就係打 Odd World 啦。嗰陣係 Quick 2 啦，即係嗰啲大家電腦連線喺度喺度。即系你变咗一个嗰啲叫咩啊？嗰啲网吧，变咗网吧，即系全公司
0: 好型啊！呢啲
1: 十几条友喺度互相厮杀咧，你系好开心。
0: 但系其实你哋系做紧动画嘅，
1: 同埋系因为嗰时个年代咧，其实你系即系未前手机年代啦。咁其实佢成班僆仔咧，放工都唔想翻屋企嘅。喂，翻屋企有咩好做啫？同老豆争电视睇咩？所以冇人走噶。即系放工去到十一二点，即系大家翻屋企瞓觉啫。
0: 系
1: 所有嘅娱乐，
0: 大家就赶住第二日又翻嚟公司玩啦。
1: 就系翻嚟就系做嘢咯。即系嗰个状态系就系做嘢同埋玩咯。
0: 吓，
1: 你话几开心咧？真系，但系冇啦。呢啲真系
0: 俱往矣啊！
1: 俱往矣。
0: 唔系咁嗰个年代都系咁，即系当你系日日喺呢个你嗰个表面上系动画公司，其实系玩紧个公司嘅时候，我咪喺电台咯。一瞓醒，梗系翻工啦，唔系翻去做嘢，我翻去。投入呢个世界，即系创作又好，开麦又好，玩倾偈、度桥、做访问，其实系好开心嘅。就系嗰阵时就未有手机啊，未有网络啊，好多理想想做嘅，又好中意玩嘅，咁咪大家咪翻嚟一齐玩咯。
1: 同埋我谂动画行有个最特别嘅嘢就系咧，你做得呢样嘢咧，其实嗰个过程好接近，咪成班咪就系又系中意睇动画、睇漫画啊、玩玩具啊，
0: 系
1: 砌模型啊、来咯嘅嘢
0: 啊，
1: 个台头都好似玩具铺咁样咧，
0: 即系
1: 成
0: 堆摆晒喺度，
1: 即系其实呢个系好开心嘅，即系你大部分人都即系点讲志同道合咯，
0: 系
1: 即系同你我谂同其他 office 嘅工系好唔同，
0: 冇错冇错，咁但系你即系去到头先你讲啦，即系去到菠萝油王子，其实有少少。唔系嗰样嘢啦，已经系咪因为公司不再俾你打机啊，冇得玩啊，系咪咁样咧？定系
1: 都唔系嘅，都唔关事。即系我谂系，其实个剧本因为开头都不断喺度变动啦，咁同埋系就系、是、你嗰个变动系又唔系我嘅决定啊嘛，咁系艰难嘅，因为有啲唔系好知自己做紧咩。
0: 我想问多少少啊，即系代啲听众问啦，我自己都想知啊。譬如我做一个电视剧。或者一部真人嘅電影嘅導演，我知道我做乜啦。咁我咪嗱，當然啦，即係劇本關我事，演員點樣做又關我事，後期關我事。動畫嘅導演其實做啲乜嘢㗎？或者同真人嘅電影嘅導演有啲咩唔同呢？
1: 基本上係好接近嘅，即係你都係劇本啊、storyboard 啊。不過問題就係喺現場裏面同演員嘅溝通，你可能就變咗係同動畫師嘅溝通啦，即係佢哋係就係你嘅演員啦。咁有少少唔同咧，就係、是、當然你動畫嗰個控制，你可以控制到極致到係你每一粒 pixel 你都可以想去咩樣都得。咁佢相比起你拍 live action 咧，你喺現場或者你場景啊，或者演員嘅即係爆肚或者佢啲神來之筆嘅演出啊，即係嗰種。同埋最特別、最唔同咧，就係剪接上。動畫係因為太過控制啊。其實我哋都唔係冇剪接，我哋喺即係由 storyboard 到正式開鏡前咧，其實中間我有個要做一個 step 叫 animatics 啦，即係等於類似 live action 嘅 pre-release 咁樣啦。即係我哋將啲 storyboard
0: 變成咗
1: 做一個臨時嘅配音，你都剪咗一條片嚟嘅，可能做啲假嘅配樂啊，做啲 effect 啊，咁你就真係成部戲睇曬，你拍完一部戲。咁拍完部戲，跟住你就去檢討啦。譬如 Pixar 佢哋咧會點做咧？每三個月咧，佢就做一版咁樣嘅 animatics， 跟住全公司一齊睇，大家俾意見。

0: 鞭尸大会，
1: 俾意见，跟住就去揸住啲意见整合晒，再执一次。三个月后有睇，
0: 系
1: 预示者就玩六七次，
0: 系
1: 即系玩年几两年，甚至三年。咁你所以点解佢哋啲嘢系比较完整度好高？
0: 嗯，
1: 吓，但系亦都另一样嘢就系话，你咁多人嘅意见翻嚟。
0: 你跟咗边个呢？
1: 就系冇个性咯，变咗嗰样嘢就系、是、你系系你系会可以 please 到所有人，但系相对地你亦都冇一个作者嘅个性喺度。
0: 嗯，
1: 咁我哋我当然冇咁嘅资源去咁样玩两三年啦，都系钱嚟咁。虽然你系 animatics， 即系 storyboard， 你都叫做相比起你个制作算系低成本嘅嘢，但系你都系有时间嘅限制啦。咁譬如上一部《福尔摩斯》，我哋都用类似嘅方法。咁我哋由剧本由零开始到完成一个 finish animatics， 大概用咗九个月时间到啦。
0: 嗯，
1: 咁嗰个已经比较准确嘅，因为到最后版本嘅 animatics 同完成嗰部电影咧，其实唔系差好远，可能低得少个5% 嘅改动，即系基本上啲嘢定晒。剪接嘅过程就系嗰度已经剪咗唔知 n 咁多次。咁但系嗰啲 footage 都系你去谂翻嚟画出嚟，咁、但系 live action 咧，好多样嘢你就系拍嗰阵时咧，你可能有唔同嘅角度啊，或者可能有啲唔同嘅演出啊，咁你系可以从唔同嘅 shot 里边去揾你想要嘅嘢去讲你嘅故仔啊嘛。动画系冇呢样嘢嘅，
0: 哦，咁就定死咗啦，简单一句。
1: 但系定死咗嘅同时，其实嗰啲嘢都系我画，咁我想点就点啊嘛。
0: 嗯，
1: 咁所以个嗰个流程有少少唔同咯。
0: 即系所以。或者可唔可以咁講啊？簡單啲講就係、是、我哋做拍 live action 嘅電影嘅導演咧，我哋就喺現場嗰度咧就先去決定嘅好多嘢。但你哋咧就其實已經喺落筆之前決定好曬，
1: 甚至乎我隨時可以推翻。即係你 live action， 你有時翻到嚟，哎呀，如果我有拍呢個 shot 就好咯。
0: 即係唔係咁做啊？哎呀，
1: 咁我哋喺嗰個過程裏邊已經唔做畫過咯，
0: 唔、
1: 做畫就再改咯。
0: 嗯，
1: 咁佢係有呢個彈性嘅。
0: 係，
1: 當然佢其實你話真係最大分別啦。我覺得其實都係演員同 animator。雖然話我哋話 animator 佢都係一個演員，咁但係真係一個演員嘅演員，咁佢當然佢個演出
0: 啊
1: 係會強過。永远都会强过 animator 嘅，
0: 嗯，同埋我谂个掌控系咪会易啲噶？即系嗱，因为演员咧就质地个个都唔同噶嘛，影帝、影后唔同嘅新演员，大家嘅对于同一场戏或者同一个角色、同一个对白嘅演法都可以唔同。咁但系譬如你同嗰啲动画师嘅沟通，会唔会其实大家都会系哦、哎、导演话咁啊咁样噶啦？会唔会系比较定系你都要氹？其实都可以唔系咁画嘅，即系要点噶？
1: 嗰、那個咁啊，梗係你要對大牌嘅辛苦啲啦，嗰樣嘢，你即係嗰個導演個角色，即係其實你係一個超級 PR， 你要氹掂所有嘅 party 噶嘛。咁我諗喺動畫上會輕鬆少少啦，即係你咁動畫師，起碼我唔會有個影帝級嘅動畫師嚟同我喺度拗先啦。
0: 場戲咪咁個導演，
1: 係咯，即係嗰個，都有時會出現呢個情況嘅，咁但係冇啊，你都係。嗰、那個溝通嘅問題咯，即係有時佢哋會好有心地啊，不如我想做呢樣呢樣嘢，跟住其實覺得唔啱嘅，咁但係你都唔可以一口就拒絕佢哋，因為咁好 hurt 噶嘛嗰樣嘢，先？咁你可能你會諗下，啊，其實係咪可以咁樣更好咧？即係類似嘅溝通咧，同導演同真人演員咧，其實都有都好接近嘅。
0: 你應該咁講，你哋有好多時間去猜啊，即係我哋譬如 set 好咗嘢，而家就去拍啦，咁、我最多咪。俾半个钟，
1: 系
0: 倾完，一系你赢，一系我赢啦，或者大家揾个沟通搞掂佢啦。咁但系你哋可以慢慢今晚食饭再倾啊，一路画一路再改啊，都仲得啊嘛。
1: 系，甚至乎你如果你自己识做，你可以唔使理佢添，你自己翻嚟改添。
0: 系啦，冇错。
1: 咁但系譬如小虫草又有啲唔同，小虫草又系两样嘢 mix 埋一齐嘅。
0: 嗯，
1: 即系好多时候系会。好多系現場去諗嘅，有啲 storyboard 畫曬，因為譬如我哋畫 storyboard 陣，其實我哋冇個場景噶嘛。咁、我哋拍之前，你都係同電影一樣啦，要揾景啦。咁揾景可能要睇嘅地方啦。咁跟住可能你啲 shot 要重新再諗過啦。咁我都同攝影師拍咗一日，我已經同佢講：喂，唔得啦，唔好太跟 storyboard 啦，即係兩樣嘢嚟嘅。反而我希望佢可以。用真人攝影師嘅角度咧，去講呢個故仔，因為我哋動畫人出身嘅 storyboard 咧，其實佢比較偏向平面化啲。
0: 哦，
1: 因為嗰個牽涉就係你嘅工作量嘅問題。 即係你下下又要穿越。

0: 啦，有好多透視嘅改變咧，你從景到畫咧，你都係好多功夫嘅。
1: 嗯，
0: 即係特別係 2D 年代先啦嚇，所以好多嘢都係幻移，即係幻移或者上下，好少有即係前後深入嘅嘅喐動。咁呢樣嘢，我會覺得去到既然我哋已經係去到 3D 或者係實拍嘅年代咧。即系嘅时候，我会觉得用一个摄影师嘅直觉去做，唔好再用翻动画嗰套咯。咁出到嚟系好唔同嘅啲嘢。

0: 即係時間有限啦，副格今日即係其實應該仲有好多嘢想問你啊，因為你除咗麥兜之外，你後面仲有一啲嘅作品啦，即係包括咗我啲小朋友都好中意嘅《福爾摩斯》啦，咁啊呢個出咗幾多集啊？
1: 啊，電影
0: 一
1: 集，
0: 會唔會仲有噶？
1: 冇有投資咪有咯。
0: 呢件事都係你另一個嘅篇章啦，都可以話係。咁同做麥兜嗰個過程係咪有啲咩唔同噶？
1: 反而有啲似。
0: 哦，
1: 佢啲詞即係都係一個 IP owner， 其包括之前長安七號啦，都係啦，
0: 星爺啦，
1: 即係有個 IP owner， 咁佢哋就即係成功地已經累積一定嘅資本，跟住就想動畫化更上一層樓，呢幾部都好似嘅，所以我係專業户去 serve 佢哋。
0: 咁但係你自己嘅嘢咧？
1: 唔係，所以小
0: 蟲蟲就係啦，
1: 就係所以咪係好痛苦咯。你要做自己嘅嘢啊，終於俾你係咧，真係做到啦。但係中間係非常非常之辛苦。咁但係你半打工形式去做人哋嘅 IP， 咁其實我覺得另一樣嘢咯，即係兩種唔同嘅工作咯。
0: 嗯，
1: 我都 OK 嘅，唔係我都係你揾到切入位就得嘅啦。即係嗰個譬如你去福爾摩斯。咁我可能我都冇睇㗎嘛，我都即係開頭接觸㗎嘛，麗荷譬如佢原作者咁佢俾咗幾本書我，跟住叫我研究下邊個啱睇，咁跟住即係你睇到覺得咦呢、這個位可以做喎，咁譬如佢嗰、那個裏面個父女情啊，咁即係覺得呢、這個位可以好睇喎，咁咪做囉，
0: 係
1: 咁啊係咁㗎囉。
0: 鍾意做邊樣多啲呀，即係幫人做 IP 呀、啊、定係自己做囉，而家你兩樣都試過啦。
1: 兩樣都試過，咪睇下邊樣冇咁啊！因為最辛苦嘅過程都過咗，但係當然啦，譬如話好似小蟲蟲咁樣，再做得似類似咁辛苦咁樣咧，我真係會有啲猶豫咯。
0: 即係幫人做 IP 好啲，
1: 即係佢意思係，我諗所有人都係理性嘅、嗯，即係你付出同埋回報，你都要計一計。
0: 嗯，
1: 咁多年嚟，即係我已經無數次做一啲不計付出嘅工作，唉，就實在都好似有啲累，做咗幾十年啫，即係啲攰。
0: 系，
1: 跟住谂下，系唔知啊，我都唔知可以做咩，见步行步咧。
0: 系，我有少少估唔到啊，因为正如头先所讲咧，我谂住做动画嘅人咧，都系好开心啊，好纯真嘅。我见到我又唔系话你唔开心，只不过啊，原来都会睇到一个导演啦，或者一个创作人背后嗰种艰难啊。即系我成日都讲，点解入场睇咧？又要再讲一次啦。你会真系咁易揿个掣就有部动画出咩？你搞咗前后啊，又酝酿差唔多廿年啦。呢、這个小虫虫咁啊，头先讲又要去到马来西亚，各样都呢，净系实搞都搞咗四年啦。其实真系唔容易，即系每一次生呢个 B B 都生好耐噶嘛。即系原来入边有啲嘅辛酸咧，观众系唔会喺。嗰、那個古仔嗱，古仔就係好純真嘅故事，幾隻昆蟲出去冒險，但係又睇唔到人間，即係我哋原來人間喺後面係有好多嘅艱難喺度嘅。
1: 係，
0: 仲想唔想生啊？
1: 唉，唔知
0: 啊，
1: 唔知。
0: 有冇嘢？

0: 即系酝酿紧噶，而家
1: 写紧咧。我本来我系有个小说，我写咗已经40几万字，本来就嚟写完咧，跟住重重正式开工就摆低咗。系咯，我会写埋呢个先，呢、這个真系要一定要一口气咬实牙根写埋。
0: 系谂住点噶？出书定系点啊？
1: 其实我都唔知点。而家今时今日你出书都系
0: 都系斩搞，
1: 都系斩搞。
0: 摆上网又
1: 我其实系想摆上网，因为我会觉得佢系一个似系追电视剧嘅睇法会得意啲。
0: 系
1: 咁啊，摆上网当然你唔会有任何收入啦。咁反正你其实出书都未必有任何收入噶啦。
0: 嗯，
1: 咁你咪谂一个最适合嗰个内容嘅发表嘅方法去发表咯。
0: 嗯，
1: 即系有冇收入嗰啲，诶呢啲随缘啦。你都做咗啦，都唔争在啦。
0: 啊，我都睇到阿袁道个底都系有一份纯真喺度嘅，就系嗰阵诶做咗先啦，做咗先谂会有咩事发生啦。我想写，我写咗先啦。你都仲有呢颗心嘅。
1: 其实你做创作嘅好多时候你都需要咁样，你下下即系话哦，你俾唔够钱我唔做噶，咁你咪唔好做，你咪冇得做咯。
0: 系，
1: 即系你嗰个你去，我觉得做呢样嘢系唔可以太计较钱，即系你唔系话好清高，你样嘢唔使讲钱，但你下下去咁计较嘅时候咧，其实你特别系而家咁困难嘅环境咧。即系唔同以前人哋个台钱俾你去做啲嘢做嗰样嘢，而家冇呢样嘢噶嘛。嗯、即系你好多机会都要自己争取，自己争取嘅时候你就变得你唔可以太计较咯。
0: 嗯，你搵搵到快乐噶喺当中。
1: 我写书好开心噶，我好中意。
0: 嗯，
1: 写书又好，剧本又好，有时你总会多多少少有啲令自己感动嘅神来之笔啊、嗯！即系写到自己都喊埋啊嘛，边度写咧？即系哇，嗰样嘢点嚟嘅咧？即系我对而家呢个好神妙嘅经验咧，系好好好好特别嘅，好难同人分享嘅呢样。
0: 冇错，亦都系我哋点解可以不问回报地仍然乐此不疲咁继续创作嘅原因。
1: 冇错，
0: 令到自己喊或者令到自己笑都系一件开心嘅事嚟嘅。我最后一个问题，假设问题嚟嘅都系。咁如果有人再揾你搞翻麦兜啊、福尔摩斯啊，你仲搞唔搞？
1: 麦兜应该都唔会搞啦，福尔摩斯唔知咧，睇时间咯，啱咪搞咯，我唔知噶啦，
0: 系咪？我好中意你呢个答案啊，睇下机缘啦。
1: 系啦，你咪只可以咁样。喂，咁你咁多年嚟啊，我嗰日为咗要写翻啲回忆录之类咁嘅嘢啦，即系啲公关稿嗰啲，我都统计翻，譬如原来系由。菠萝油之后到而家差唔多30个 project， 即系由开发案啊，到完整剧本啊，到啲烂尾啊，诸如此类咧。咁你其实30个里面都净系得开到小虫虫一个啫嘛。
0: 哦，
1: 咁你谂下嗰个死亡率几高咧？
0: 哇！即系你仲有29个喺手噶，而家
1: 完整剧本可能有5-6个啦，但系你好多即系由开发啊，或者总之你系好难咯、啊。总之一直讲晒就好难。
0: 喂，多谢导演啦！估唔到我哋今日嘅作结咧，呢个访问系嘅作结就系
1: 好难，
0: 即系粉食之后嘅
1: 粉食之后
0: 系啊！即系希望大家支持香港嘅电影工业啦，支持香港仲有好有心嘅创作咧，包括阿袁建涛导演啦。
1: 多谢大家。
0: 呢两三个钟头咧，我哋听到好多背后嘅心声啊！我觉得更加应该大家入场去支持啊！多谢袁建涛导演，
1: 多谢。
0: 我哋仲好多嘢未倾啊！我私底下再问下你先。多谢你。
1: OK， 拜拜。
0: 拜拜。

0: 好多谢晒袁建涛导演啊，咁啊有少少估唔到你，大家听到我喺最尾访问咧，有少少咁我谂诶，即系真系有啲艰难咧，就不足为外人道嘅。咁包括拍电视剧好啦，拍电影又好啦，拍动画都好啦。咁有阵时出嚟嘅作品咧，可能都系想大家开心咁，但系背后嘅艰难咧，又有时候真系不唉，大家未必明到嘅。
1: 因为昨日佢导演都有讲，其实佢系想离开噶嘛，但系仍然都坚持做埋呢个去啦。
0: 系
1: 啊，正
0: 啊！呢个节目系咪咁嘅咧？
1: 做埋落去啦，
0: 唉，做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致唁电，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沉痛哀悼，指董建华在任期间带领香港面对各方挑战，社会保持繁荣稳定。各界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去世表示哀悼。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说，董建华获得国家高度信任。曾任问责官员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董建华为恩人，无对方自己就不会加入政府。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就说，董建华是自己最敬佩的领导，对方爱护同事，经常形容大家是战友。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年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论坛期间将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表示，香港有多方面优势，可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及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可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及内地市场提供平台。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举殡，多国领袖及皇室成员到首都奥斯陆出席葬礼。葬礼在当地星期三中午开始举行，载住哈拉尔五世灵柩的车队从皇宫出发，前往奥斯陆大教堂。哈拉尔五世的儿子、新任国王哈康八世率领皇室成员随行，礼兵鸣放礼炮致敬。

0: 大批穿着黑衣的民众在奥斯陆市内不同地点沿途瞻仰灵柩，向这位在位35年的君主致意。灵柩大约当地下午1点抵达奥斯陆大教堂，随即举行葬礼，全国同时默哀一分钟。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影响广东东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没有同学想象到的情况啊？
4: 即是雨势好大，好像今朝那样，我还不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3: 那怎做好啊？
4: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7: 大家好，我是时日快乐的米克。讲个小秘密俾大家听，其实大家都以为我当杜文慧是前辈，其实冇，我当佢是少女。彪爷，我直头当佢是老细啦。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8: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9: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有听众问萧叔叔咧，佢话上网睇到有一段辩论咧，佢有一个人就讲 ，This is low, L O W 啦 ，low 咁个意思咧都好清楚，就系呢个系一个好低装嘅伎俩，你讲嘢。这个是没问题的，跟着他补多一句，这个就是个听众的问题了，就是他们 comma 啦，当是 even for you， even for you， 那即是什么意思呢？其实 this is low comma even for you， even for you 即是即使以你来讲，那为什么为了即使以你来讲这个都是很低装呢？那意思是呢，你在我心目中本来已经是一个很卑劣的人来的了，但是你讲的这句说话仲更加令我觉得，即使以你呢个 standard 嚟讲咧，我都觉得系非常之卑劣，即系卑劣中嘅卑劣。咁就既讲咗对方讲嘢个呢个技巧好差之外咧，亦都讲埋佢本身嘅人品都好差。咁就系一个 two hit 嘅 combo 嚟嘅，都可以话 even for you， 即使对你呢个咁差嘅人嚟讲，呢样嘢都系一件好差劲嘅事。OK。都幾值得學一學嘅，我對呢個 expression， 所以呢個問題非常之好，多謝你個聽眾。Even for you, okay? This is low, even for you. This is bad, even for you. This is immoral, even for you. 都得。今日就講到呢度啦，拜拜。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3: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1: 理财新世代。
12: 内房今次828楼市新政嗰两招咧，似乎都系冲住烂尾楼。
11: 即系冇咗楼花啦。
12: 系啊，嗰种滚动嘅开发方式咧，就会拖慢噶咯噃。你又点睇？
13: 短期嚟讲，中小型嗰啲发展商咧，现金流方面咧就压力好大。我相信央行会做啲嘢咧，去支持翻发展商。
3: 星期六早上9:30，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港台电视32，
11: 理财新世代。
14: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15: 哎呀，喂，明仔，冇事啊嘛？搬呢啲大型重嘢，千祈唔好夹硬嚟啊！ 太重就要用辅助工具或者找多啲人嚟帮手先得。
16: 嗯，知道噶啦。唉，呢度咁多货，我哋都系找多几个人帮手啦。
14: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17: 各位听众，请你而家就开着你嘅 USB 留声机，收听《流旅行之》。又忧如其情牵，
18: 旧物必须记。
17: 正所谓事过境迁，以后都记得要提起。从前情爱，一定要等待。万千恩怨，让我哋一齐尽还你。
18: 旧物必须记。
19: 笑咩？
20: 唔系每次都系笑，每一个礼拜都系笑啊！咁耐，即系都过咗咁多个礼拜啦，都仲系流旅行啊！好古怪
17: 啊！
21: 睇嚟真系要流。
17: 明明我上个礼拜话可以改到，
20: 系啊，
21: 不如真系去旅行一次啦！我就真系好啦。今日上个星期，
17: 唔系喎，队长啊，喂，唔系，我想问咧，即系原来播得多咧，我开始今日啊，头先我虽然见到阿德仔阴阴嘴笑啦，我直情听到有种好无辜同埋被。即是被屈的感觉。
21: 唉，好明显啦。
17: 真是惨。
21: 好明显啦。有阵时我去旅行呢，我又会录一段阿一嗰啲声，其实我去旅行都系冇乜 feel 嘅啊，食嗰啲嘢又冇乜感觉啊，佢哋做嘢啊，费事肚痛啦，我都会讲呢啲嘅，睇住啊，迟早系啊。好啦，咁啊，上个星期呢我哋就攞咗一堆旧物返嚟啦，包括咗嗰本啊，有梁丽勤电话9229嗰本电话簿啦，咁啊等等啦，咁今日梁丽勤会瞓翻一觉都醒噶，又讲我电话出嚟，你即管去试啦，你试一万次总会中到佢嗰啲。好啦，咁啊，今日俾我先啊，老何先啦，系嘛？
17: 今日我先啦，今日我先啦，因为即系试完我又真系啱啱翻完香港咧，我首先咧要鸣谢，我觉得或者要多谢阿何主席嘅，
21: 系，
17: 因为咧其实咧喺何家里边咧，我同阿何主席咧系。呢、這個南緣北辭嘅人嚟嘅，我係一個咧，即係要新嘅人嘅，即係通常啲嘢一擺得耐啊，或者仲我經常會問何主席，你留嚟做乜啊？係，即係我唔知道兩位嘅拍檔或者聽眾們有冇一個家庭結構上面咧都出現同長輩啊有啲嘢太舊，不如唔好留喺度啦，嘥位。即係香港寸土地金啦，你知道。
21: 即係每一個家庭入邊咧，總有。呢、這個 combination 啊，即係有人係中意儲嘢，有人中意抌嘢，有人中意乾淨，即係等於我哋琴日講啊嘛。有人有潔癖，即係一粒一突嘅，有人就冇乜所謂嘅。咁我咧，嗱我講我先啦，我喺屋企係我同劉曼頭咧係儲嘢人嚟嘅，即係劉曼頭咧嗰個唔抌嘢同埋。譬如咧，佢有好多嗰啲咩用啲科學啊，即係嗰啲盒咧，即係有一個即係兒童恩物啦。佢、有好多實驗玩噶嘛。咁佢咧係唔捨得抌噶，即係由細個一路儲你喂嗰盒嘢都唔講得少啊。即係係一盒書嚟嘅，入邊仲有少少模型咧、
20: 哦。
21: 其實冧到上天花板嘅，我成日都發夢俾嗰啲嘢砸死㗎。咁劉曼頭就係一個唔肯抌嘢嘅，同埋咧你唔可以，因為佢係一個好即係好有記性嘅人。佢會失驚嗱，佢有鋪癮就突然之間咧，佢就會
20: 檢查，
21: 好似阿何主席咁樣，佢會突然之間會攞翻啲舊嘢出嚟，五年前玩嘅玩具，佢突然之間會玩嘅喎。
20: 啊，
21: 咁如果佢發現嗰樣嘢唔見咗咧，就大鑊啦。即係所以咧，我同阿饅頭媽咧係要好小心嘅。譬如佢有啲唔會，譬如我哋有陣時見到都喂唔會玩嘅係嘛，跟住阿饅頭媽你千祈唔好抌啊咁樣。但係同一時間咧。饅頭媽就會覺得，喂，你啲嘢抌咗佢啦，擺喺度左訂啊，咁我已經其實咧個地盤咧就已經越縮越細啦。但係由於佢啊不斷啊，即係阿饅頭啲嘢膨脹，我啲嘢就不斷縮
20: 小，
21: 係啦。咁啊，劉包包咧就調翻轉嘅，劉包包咧就係、譬如咧一講話，喂，我哋近排黎庭數月啦，抌嘢啦，咁佢好踴躍嘅喎。咁佢當然咧，即係佢都好醒嘅，佢就話：咁係咪掉咗啲嘢就可以買啲新嘢㗎？咁佢就係老可嗰種啦，佢係覺得啲嘢係要循環不息，不斷有新嘢買新嘢，舊嘢抌啦。佢唔係咁留戀嘅，咁所以咧，我頭先就話屋企咧。 即係好似真係會有一個咁樣嘅 combination 嘅。譬如以前呢，我喺我即係我爸阿媽都係嘅，譬如阿 爸就比較鍾意儲嘢，阿媽就話要咁多嚟做咩一抌。咁我同我細佬又係好唔同嘅。咁德仔呢，
0: 如果係德仔，我同我女朋友

0: 呢又搞笑喎、啊。嗱，我女朋友呢就係、是断舍离嗰啲嚟嘅，要掉嘅。总之就算有啲咩旧衫啊咩都好啦，总之为咗买新嘅嘢，佢一定会掉咗旧嘅嘢嘅，好狠心添嘅。即系就算嗰对鞋或者嗰个袋几贵都好，掉啦。
1: 哇，
0: 旧嘅唔去，新嘅点嚟啊？但系我咧喺即系如果同女朋友租出去即系出去租嚟住嘅时候咧，我系反而 keep 住啲好多嘢嘅，即系譬如就系嗰幅画啦，上个礼拜讲嗰幅画又 keep 住咗啦，好多我哋一新居入伙嘅时候嗰啲嘢咧，我都 keep 住嘅，即系我觉得啊，以备不时之需啦，或者有日想出嚟啊怀念一下都可以，
1: 或者扭耳仔同埋顶坛半嘅时候，系啦，幅画
0: 有噶，想当年啊，点点点都会留住嘅。但我谂翻起，如果喺同德仔媽媽同德仔老豆嘅時候咧，我自己當然唔嘈嘢啦，因為太細個啦，係即係阿爸阿媽話掉咪掉咯，話要咪留咪留咯。但係咧，我阿媽係留嘢嗰派嘅，反而係阿爸咧就係掉嘅。即係我印象可能就係負責八點半鐘成日掉啲垃圾出去，就當係嘅，即係當清理咗啲嘢啦。但係以我嘅印象咧，阿媽係比較中意 keep 住一啲旧嘅嘢，譬如啲相啊，甚至系可能系之前搬屋嘅时候储落，即系旧屋嘅时候储落嘅一堆好多零零碎碎嘅嘢，都会 keep 住。佢又系好中意攞周知无日攞翻出嚟咧，就嗱当阵时啊，咁啊，睇下德仔老豆同你几开心，嗰阵时就系咁噶啦。
1: 有啲隐喻呢啲
0: 啊，你仲想掉啊？你呢个梗系唔好掉啦，阿爸就
2: 几开心。
0: 系啦，几想即系有时佢就喂唔好啦 ，keep 住啲嘢阻住啊，一阵间又整亲自己又算数啦。所以我旧屋企就系咁啦。
1: 吓，咁啊老可你今日讲嘅嘢有咩关
2: 系
1: 咧？
2: 系。咁我就讲完，即系你哋两个发表完咧，就我就系嗰种咧，即系曾经我就系煽动埋我哥同埋我妹。咁我哥同我妹咧都俾我带动，就话佢咯，阿爸你留咁多嘢做咩咧？咁我哋試過咧，即係三兄妹咧做嗰啲大行動嘅，例如係何主席去旅行啦，又或者唔喺屋企嘅時候咧，我哋就開始行動，將佢我哋覺得舊嘅嘢咧，我就將佢抌咗。我而家咧，其實即係過咗咁多年啦，咁因為何主席咧就變咗一個，即係我哋都慢慢開始各個都開始自己有頭家啦，咁啊搬咗出去啦咁樣。咁何主席咧開始咧將屋企嘅範圍啊，佢再次呈現翻佢留咗嘅嘢喺度。
1: 系
2: 例如系啲咩咧？我今次一翻去咧，我记得喺节目讲过嘅，就系、是、原来何主席咧系将我以前啊年青的时候，譬如揸电单车嘅电单车支出啦，
1: 哇！
2: 同埋咧，我今次翻去见到咧，
1: 系
2: 就系、是、啊，当年喺对面街咧，我哋曾经参与过一个嘅运动项目嗰件嘅，即系我哋即系代表台嗰件 T 啊！
1: 哎呀，
2: 佢着住，
1: 佢着住啊！
2: 着住嗰件衫，系啊！哇，咦，依家话你着一路仲 keep， 佢 keep 到好似新嘅一样咁啊！
1: 哎哟，有冇写个有冇写个 C 字啊？有个 C 字喺度，
2: 有啊有，唔系佢自己唔使啊，因为自己拥有噶嘛。我怀疑佢仲有几个柜桶系收埋咗我同我哥啲衫喺度。咁而我今日想讲系咩咧？其实咧，原来当年我哋呢一个嘅大行动系唔啱嘅。
1: 哎呀！
2: 因為我翻到去咧，其實你話如果用舊物的一個環節咧，我一入到屋企，其實基本上一踏入去屋企嘅第一步，我已經揾到唔同嘅話題同大家可以分享。而今次想同大家分享嘅就係咩咧？就係、是、一個櫃裏面嘅，即係一個電視櫃上面嘅其中一格。其實我都 forward 咗，即係我都 po 咗未 po， 但我俾咗啲相俾大家睇啦。咁嗰格嗰度咧，就係、是、都係好傳統嘅一啲。电视机柜上面嘅一格玻璃，
1: 哇，
2: 其中一格。咁我想讲咩咧？入边咧充满住
1: 哇，
2: 奖杯吓，同埋奖牌。
1: 系边个噶？
2: 好啦，呢、這个奖杯同奖牌咧，其实系何家博物馆嚟嘅。
1: 系
2: 有我细细个睇到何主席当年啊，去踢一啲杯赛嘅一啲奖杯。
1: 吓，何主席啊？
2: 哇，那个奖杯同奖牌
1: 吓。
2: 系啊，
0: 哇！全部
2: 噶，
0: 全部都聚首嘢嚟噶，
2: 系聚首嘢嚟噶，系啊，冇错啊！嗱，分别佢有咩咧？就系、是、最佳球员嘅奖牌，
1: 哇！
2: 主席，最佳球员奖牌咧，仲有咧系有冠有殿军同埋亚军嘅奖杯，即系佢带领住佢嗰队。

0: 公司嘅球队咧，就系踢出边嘅比赛咧，就有呢一个嘅奖牌，仲有一个系好关键，不过我冇逐个拎出嚟影嘅，因为仲有咧就系多谢去做球证嘅一啲嘅奖牌，
1: 即系阿何主席系被工作或者被你耽误咗嘅运动员嚟噶系咪
2: 啊？真系
1: 系咪啊？
0: 系啊，冇错。
1: 佢一阵一阵，
0: 何主席系嗰时，咁我细细个嗰时望呢啲牌咯，哇！即系我话哇，依爸爸，即系我冇话爸爸威水啦，我就哦，哇，爸爸都几中意踢波，我即系纯粹一个咁嘅感觉嘅啫。好啦，跟住咧，其实咧，再我开咗个玻璃咧，再揭下揭下掹下掹下就系咩咧？就有阿哥哥，即系我哥啊，喺中学初中嘅时候咧，代表呢一个葵芳同埋学校咧嘅田径队啊。
2: 哎哟，
0: 佢跑100公里。嘅一啲
1: 一百公尺
0: 嘛，
1: 公尺
2: 100公里好大件事喎。
0: 咁我又望翻，哇！
1: 一百公尺係嘛？
0: 一百公尺
1: 係一百米，一百公里係你玩啫，毅行者係你玩嘅。
0: 我公里唔好意思，我公里我公里對唔住。啊，誒，你我玩嘅咁樣，咁又有我哥嘅一啲學界嘅一啲獎牌啦。
1: 啊，原來梅建國真係短跑高手嚟
2: 喎。
0: 其實中間咧，
1: 後來可以代表阿根廷
2: 有跡可尋啊！真係
1: 係。
0: 唔系你估咩？咁好啦，跟住再第三浸系咩咧？第三浸咧就系我嘅奖牌。
2: 哦，边浸
0: 系你
2: 嘅奖牌？
0: 参加运动项目嗰啲，
2: 你啊
0: 嘅一啲奖牌啦。咁所以换句话讲咧，而家
2: 哇，
0: 即系我唔系我啊，我啊，我啊，即系我其实我攞完之后我就放咗喺屋企噶啦嘛，即系撇埋一边啦，可以话系，因为我又唔系太在意噶嘛。但系即系相隔咗一段嘅年期之后咧。何主席咧好悉心咁样将佢嘅威水嘅嘢啦，将阿哥威水嘅嘢奖杯同奖牌咧，将我唔系威水噶，我都唔系威水嘅，我纯粹系嗰啲纪念嗰啲咧，即系你有份参与啊，俾个牌你啦，
1: 即系
0: 优
1: 异啊，
2: 优异又要攞翻支锦旗出嚟，
0: 冇啲纪念啫，优异啊，系啊，又优
1: 异。喂，系咩？包括咗啲咩项目？因为咧，
0: 多谢参与嗰啲咧，
1: 唔系我唔知道阿老何有玩过啲咁嘅运动项目噶嘛？你包括咗啲咩类型嘅运动噶？你当年吓
0: 马拉松咯。马拉松、跑步啊，全部都系跑步嘅，全部都系跑步嘅。
1: 哦，
0: 因为嗰啲山即系越野赛嗰啲咧，我全部我自己拎咗过嚟美国噶啦。
1: 哦，
0: 即系嗰啲时间啊，嗰啲纪念牌嗰啲，我拎晒过嚟嘅。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我迟啲谂住整个 display 吓人咯。即系入门口，哇！原来你做玩咗咁多野菜
1: 啦，
0: 嗰啲咧，
1: 你屋企大
2: 系咯，佢摆几多都得啊嘛。
1: 系，
2: 讲。
1: 系咯，
0: 都冇乜反应啊！呢啲，所以今日嘅旧物咧，我要多谢爸爸，我要多谢何主席，因为佢咧真系一路嗱所谓嘅储住都唔系负面嘅。我其实真系望下咧，原来爸爸何主席咧就去将我哋何家嘅历史一门三杰嘅一啲过往喺运动项目。而得到嘅一啲嘅認可啦、優異啦，同埋真正嘅成績咧，佢就掛咗一個電視櫃上。
1: 哇！好 sweet 啊！呢件事其實我覺得，即係以前咧，我就會覺得，爸爸媽媽，對我哋呢啲獎牌冇乜反應啊，或者原來可能到年紀大咗咧，當你回望翻，或者即係啲小朋友又相繼長大咗之後咧，原來嗰啲獎牌啊，或者嗰啲所謂豐功偉績咧，對於某啲老人家嚟講咧，係好有意義嘅。即係可能嗱，我唔知啦。可能阿何主席，譬如招呼朋友上嚟你屋企，都嗰個咪阿強，佢細個攞優異獎嗰啲牌咯。阿國啊，跑100米，
2: 係啊，
1: 攞牌，
2: 幾快啊，
1: 好勁啊！我踢波當年啊，重跑都唔夠我嚟啊。即係可能係咁噶嘛，你知有啲我哋係啊，想當年係嘛，或者佢成抽攞落去樓下同人捉棋添啊！
2: 我屋企啊，可以話係啊，運動的世家，哇！
0: 唔係呢個嗱。唔係呢個我想講喎，得你又提得啱喎，即係我哋諗諗下咧，原來咧我哋何家咧男士們咧嗰個運動嘅細胞咧，即係不滅嘅，
1: 係
0: 真係不滅㗎，係啊！我同我哥而家年紀大咗咧，開始咧就講，喂冇膝頭哥痛啊嘛，係嘛？點啊？你玩緊邊一樣嘢？原來我哋何家係有呢個運動細胞，你諗下頭先係咪先？
1: 係
0: 踢到國際賽事啦，呢啲嘢點講得少先得㗎？

0: Queen 嘅 We Are The Champions 啊，咁啊，我见到阿老可提供嗰啲相咧，我都觉得哇，即系其实好难得噶，因为点解咧？嗱，呢啲咁重要嘅嘢，无论我哋上个星期讲嗰啲优异锦旗啊、徐宝安良啊，或者系我哋由小学、幼稚园开始储，你知啦，嗱，尤其是呢个世代咧，就仲多呢啲奖牌添，因为。大家覺得塊牌好珍惜啊嘛，咁所以乜鬼嘢比賽都有塊牌攞噶啦。你知譬如由我第一年玩嗰個香港馬拉松開始，其實儲咗都唔知幾多塊牌，因為你跑得曬
1: 完成咗就可以
0: 噶啦，你十 K 就有牌噶啦嘛。咁你諗下咧，其實咧嗰啲牌已經第一唔知散落咗喺邊度啦，第二就係、是、啊，其實咧即係如果冇個老可咁大間屋啊，我哋根本就冇可能係擺翻曬出嚟嘅。你只能夠唔知劈咗喺一個紙皮箱或者一個籠底。或者唔知挂咗系成抽，好似海草咁样，好似啲 iPhone 线插电线咁样嘅，就挂咗喺度。其实咧，我谂嗱，我差唔多玩咗廿年啦，我可能唔止添啊，我年年都有，接近年都有玩嘅。咁你起码有廿块牌喺度啦。有阵时可能馒头妈又有一个，跟住咧又仲有其他嗰啲慈善组织嗰啲牌啊，跑完啊成家都有，有四个摆喺度。我屋企系多到不得了啊！但你嗰啲你根本就挂咗喺度，你都唔知做乜，即系你都冇机会展示出嚟咯。
1: 哦，嗱，我屋企咧，阿德仔媽媽咧，因為一樓都有 keep 嘢噶嘛，佢反而咧係 keep 咗好多老豆，即係因為我老豆德仔老豆係中意踢波嘅，以前運動都好勁嘅。
0: 會唔會同阿何主席交手？
1: 可能有困噶。咁嗰時咧，佢即係譬如老豆嗰個足球隊攞到牌，攞到嗰個獎杯，佢都會 keep 住。佢 keep 住咗喺初頭嘅時候咧，佢 keep 住喺一格櫃度嘅，真係好似老可屋企咁樣咧，真係有成個櫃，真係擺曬阿德仔老豆嘅獎杯啊、獎牌啊。但係漸漸多咗之後咧，越嚟越多啦，因為佢我諗佢踢到成近排都仲踢緊㗎。
0: 咁勁
1: 係啊，所以佢咁當然佢因為近年就因為只腳可能膝頭哥有傷啦，所以就少咗踢啦。但係啲杯咧仍然係攞個不停嘅，咁所以越嚟越多之後咧，佢就開始 keep 喺床下底啦。但係我記得好記得細個嘅時候咧，阿媽咧係真係會攞翻老豆嗰啲獎牌啊、獎杯啊，逐件事咧同我分享嘅。跟住阿德仔老豆就唉唔好咁講啦，冇啦，你唔好喺個仔面前講咧咁多呢啲，哎呀威水屎唔食，唔威嘅。但佢其實好開心。
2: 都以前嘅事嚟
1: 嘅
2: 咧，
1: 係啊，都以前嘅事嚟㗎啦。不過啊，當年我射嗰球黃金右腳真係一陣掌聲㗎。
0: 啊，真係有呢啲㗎，
1: 真
0: 係
1: 真
0: 係
1: 會講翻啲事實出嚟。
0: 哦，我以為呢啲係劇情，即係嗰啲電影啊、愛回家嗰啲會講嘅啫。啊！即原來真係會講嘅，
1: 係真係會講翻當陣時嗰啲威水史啦，真係點樣射嗰球波啦，佢真係歷歷在目，然之後真係講翻俾我聽啦。而我咧係當陣時係有一種真係叫做渴望同追求嘅心態咧，係會跟住老豆嘅腳步走，好想啊，不如我得仔都想攞翻個杯，攞翻個牌翻嚟俾阿媽阿爸威下。咁所以嗰陣時咧好落力咧，每次嗰啲運動會咧都報曬所有咧能夠有機會攞獎牌嗰啲。

0: 譬如所有嗰啲冇人参加嗰啲咩81米跨栏啊，咩5000米
1: 斗袋，
0: 5000米公开赛嗰啲赛跑，谂住搏一搏，谂住搏到块牌出嚟。但我记得初中嘅时候，初小嘅时候咧，都冇攞到一块牌。好记得，终于有一次系喺跨栏嗰度，真系攞咗个第三。
2: 有几多人跑？
0: 好似得五个定唔知几多个，但
2: 总之你揽得晒就得噶啦，
0: 碌到第三翻嚟，跟住真系攞住块牌翻去咧，嗰刻系感觉到自己系光宗耀祖。
2: 哎哟，
0: 而阿爸阿妈系好开心嘅，即系即系佢起码终于，哎呀，可以有件事即系记载住德仔系攞过一块牌。系好开心，然之后一家人系可以即系间唔时攞翻出嚟啊！记唔记得想当年你都有攞个牌噶，就系、是、嗰一块唯一一块跨栏嗰块牌。
2: 哎、
0: 所以我啲记忆系有翻翻嚟。
1: 有冇同阿爸阿妈讲当时有几多个人跑啊？呢个比赛
0: 我唔记得咗，有好似冇，好似冇。总之话哇，好辛苦，攞一块牌又好辛苦啊！
2: 哎呀，
0: 咬紧牙关啊！
2: 最
0: 后
2: 嗰一个栏啊，我系提咩奋力提起个后脚先至唔会跌咗个栏噶。
0: 我仲贬低其他人添，我仲话哎，嗰啲人唔识跨栏噶，佢哋踢跌啲栏，我冇，我系跨过去，我好落力咁跨噶。
2: 好，等我先，转头翻嚟继续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提出一连串措施，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包括推出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让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不同机构实习。一直推动和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非常难得，不但可以扩阔本港青年眼界，了解不同国家文化，亦都有助提升香港形象，为本港培育更多具国际视野的人才。海关本月3号及昨日在油麻地及旺角，打击售卖冒牌货物活动，检获大约3100件怀疑冒牌物品，估计市值大约100万元。海关早前巡查期间，发现油麻地和旺角有商户售卖怀疑冒牌物品，经过调查采取行动，执法行动扫荡9个在油麻地庙街及9个在旺角通菜街的固定小贩摊档，检获一批怀疑冒牌物品，包括手袋、衣服和玩具。行动中，海关拘捕一男六女，年龄34至65岁，案件仍在调查。内地国庆黄金周将至，海关表示会继续加强巡查和执法，严厉打击各类售卖冒牌物品活动，全力保障本地消费者及访港旅客的权益。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表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有多层监控系统，形容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穆克比说，伊朗昨日凌晨成功取得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并且拥有波斯湾的主导权。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宣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夺取的无人潜航器早前已经故障，机上没有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488点，跌咗2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1点，跌咗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2，日元153.35，瑞士法郎0.808，加元1.379，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9.09美元，卖出4429.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

0: 世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嗰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全港首个社区饭堂先导计划的项目香港仔方会行政总裁吴以薇，
8: 透过社区饭堂希望接触一些真是高风险的人士，他来吃的时候其实我们有社工就会去接触他们，跟他们聊天，跟他们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评估。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各位听众，请你而家就开着你的 USB 留声机收听《流旅行之悠悠如期晴天》。
10: 救物必须记，
9: 正所谓事过境迁，以后都记得要提起，从前情爱一定要等待，万千恩怨让我哋一齐尽还你，
10: 旧物必须记。
11: 好啦，咁啊，头先咧，老可就即系展示咗佢嗰个奖杯柜、奖牌柜啊，度啊，得就得就咁啊，带咗翻嚟。
12: 喂，我直头带咗翻嚟，真系，
11: 真系，即系帮你影相先。
12: 喂，你揸住先。资料。
11: 喂，你嗱，影
12: 咗留一只狗啊，
11: 系啦。1、2、3，好，掂啦。哇，呢个真系，
12: 呢个
11: 真系童年回忆啊，
12: 装置艺术嚟形容啊。
11: 嗱，你形容系咩嚟啊？
12: 首先，
11: 何生喺咪度？你俾阿老可怀缅下先啦，
12: 睇一睇先。睇睇，哇！依嚿嘢真係不得了。
11: 哇！呢款嗱，因為佢咧就阿德仔攞咗個，即係就係仲有兩個禮拜就中秋節啦。
12: 冇錯。
11: 咁阿德仔咧就攞咗一個咧，就係以前咧嗰啲用呢啲叫玻璃膠紙啊，
12: 玻璃膠紙啦，係啦，
11: 石積砌出嚟，同埋有啲嗰啲係咪有啲框啊？
12: 嗰啲竹篾啦，
11: 竹係啦，整出嚟嘅一隻兔仔嘅燈籠啊，
12: 係啦，以前小學
11: 下邊有碌嘅，
12: 係啦，係啦，以前小哇嗰碌一陣間要講下，究竟個碌係點嚟？個小學咧嗰陣時咧係一定會做嘅，即係每逢中秋節啊，甚至係其他節慶嘅日子咧，都會叫大家可能摘啲嘢啊，整啲勞作出嚟啊，跟住以示即係開心啊、節慶啊、慶祝噶啦。咁嗰陣時咧，其實做小學嘅時候咧，就最緊要一樣嘢咧，就係能夠貼堂啊。
11: 啊，
12: 好多同學都好向往，喂。有得嘢貼堂咧，好緊要，一貼堂一定係一件事嚟嘅。咁所以咧嗰陣時咧，當做勞作嘅時候咧，一定係出曬力咧，務求係得到老師嘅青睞，係啦，務求得到佢嘅獎賞同攞嚟貼堂嘅。咁但係好多時候咧，其實老師貼堂嘅準則咧係個門檻好低嘅，基本上個個
11: 唔係咩，唔係 friend 嗰啲。
12: 我嗰间学校唔系，我嗰间学校基本上咧好鼓励学生嘅，个个都会贴噶啦。总之你做得完咧，就会挂喺墙上边啊，甚至系真系贴喺壁布板啊，跟住就以示鼓励嘅。咁我嘅依个我谂真系小六嘅时候嘅作品嚟啦，即系大大话话数嚟数去，我谂都真系有20年啦，依、這个。灯笼，
13: 哇正啊！
12: 我阿妈竟然 keep 住。
11: 其实何生应该揾买过翻三藩市嘅，呢啲真系冇。
13: 我其实我嗱，
12: 卖俾你何生，呢个卖俾你，
13: 寄
12: 俾你
13: 呢一个翻嚟。 如果德仔攞咗啲。

0: 个翻嚟咧，我立咗噶啦。我系想喺香港就系搵呢只灯笼而翻嚟美国开 party 用噶。
1: 哇，好架势啊！呢啲系啊，真系艳羡目光啊，唔系讲笑啊。
2: 想当年做呢个灯笼嘅时候咧，仲系有设计噶，因为我特登嗱，好多同学咧系个即系直头兔仔嘅嗱，呢个系一个兔仔嘅灯笼啦。兔仔燈籠個兔仔頭咧，係基本上就咁揾啲竹篾咧，就係咁樣黐住佢扮住咧就算噶啦。但係我呢個兔仔燈籠咧，係特登揾咗個彈弓咧，整個兔仔頭咧捆住佢咧，咁所以咧個兔仔頭係可以前後移動咧，係啊喐噶。所以我係嘔心瀝血嘅作品嚟嘅。同埋因為嗰陣時整呢個兔仔頭有得喐嚟喐去咧，點解咧？就係因為我要整個彈弓。整到弹弓咧，先能够有呢个弹性喺度啦。嗰、那个弹弓咧，
1: 哦、个弹弓喺个颈嗰度。
2: 系啊，嗰、那个弹弓我系处理咗好耐嘅，因为我真系记忆犹新。嗰、那个弹弓咧，你长得滞咧，成个头系会抌咗落嚟咧，好似啲鬼片嗰啲恐怖鬼咁咧，个头条颈极长，跟住拉住咗咁样咧，跟住短得滞咧，又个头又喐唔到，咁所以要恰到好处嘅弹弓，你仲要裁剪好咧，你先可以做到啊。而最紧要系嗰四个辘，嗰四个辘咧，当阵时系每
1: 咩质地嘅嘢嚟，好似啲棋咁样样嘅。
2: 冇错，就系揾咗啲棋嚟整。
1: 即系嗰啲中国象棋。
2: 中国象棋，如果你留意到入边咧，我系攞咗将军啦，攞咗炮啦，攞咗一只兵啦，
1: 系，
2: 同埋另外都系一只炮嚟。
0: 俾你再捉啊！直情俾你再捉啊！
2: 系啦，点解会咁咧？因为嗰阵时咧，老师系每人派咗好似又系四粒类似象棋咁嘅形状嘅一个车辘俾你嘅，但我嗰时系整唔见咗，咁我就死啦。咁我当时点样揾呢？我就喺学校求其笠咗一盒象棋，跟住就攞咗其中呢只将军啦、炮啦，同埋两只炮啦、一只兵啦嚟做呢四个辘。嗰陣時咧，因為呢個碌咧，你要貫穿佢咧，我係搞咗極耐先可以穿到個窿，跟住可以貫穿佢成為一個碌可以碌噶。而家呢只兔仔燈籠咧，係真係可以碌到啊！跟住搞咗極耐。
1: 但係有個問題喎，我有個問題
2: 碌噶。
1: 你而家咧嗱，我見到阿德仔呢一隻貼堂嘅兔仔燈籠咧。佢咧喺个身体入面咧系有一个类似俾你爱嚟摆蜡烛个位嘅，
2: 冇错。
1: 但系佢个位嗱，你呢个位咁窄，你如果点蜡烛，随时真系烧咗你只嘢噶。
2: 系啊，所以我系
1: 烧咗你只兔。
2: 所以二十年嚟咧，呢个兔仔灯笼系冇点个灯噶，系攞嚟摆嘅啫。但系
1: 善良的枪嚟嘅，
2: 系冇点过即系任何蜡烛噶。但系每当真系中秋节嘅时候，我近十年冇啦，但系我谂真系头嗰十年咧，都每一年都会攞一个灯笼出嚟，同屋企人仲好记得，同系所有一班嗰啲亲戚啊、舅父啊、姨妈姑姐啊，喺舅父嘅天台上边攞住个灯笼去玩嘅。
0: 喂，但系而家关键想问一个问题，想问一个问题，因为我哋而家就咁喺视觉上边就咁望，喂 ，keep 得好好啦。反而你有冇問過 Auntie 咧？即係佢係點樣去收藏你啲一個細細個就整好咗嘅燈籠？
2: 哦，
0: 而每年可以拎翻出嚟咁新淨，佢點樣儲存咧？
2: 佢真係攞咗咧嗱，我唔知大家買相機啦，或者即係用相機時候咧，有一個防潮盒啊，即係一個擺喺相機個鏡頭蓋嗰啲防潮盒咧，
1: 你有咁大個盒嘅咩？
2: 防差唔多。如果你真係擺一部大相機或者成個鏡頭蓋嗰啲防潮箱咧，係真係有咁大個嘅。我就見佢係咁樣喺個床下底攞出嚟嘅時候，再打開防潮箱，佢真係入面擺咗好多防潮珠啦。我唔知道有冇關係啦，但係真係 keep 到而家。都仲未有啲融融爛爛啊！
1: 哇，好嘢啊！真係
2: 最多鋪咗塵，
1: 少少塵啊！幾多年啊？
2: 廿年咯，我谂都有小学六年。
1: 咁你妈妈真系不得了，即系同阿何主席一样啊！即系 keep 呢啲嘢，真系谂住俾你有一日攞翻出嚟睇，你话一声噶嘛？
2: 系真系话一声。我今年即系今时今日睇翻之后，我都话一声，哇！当年真系巧夺天工啊，德仔嗰个手势，
0: 我唔知点
2: 话，我个头都挫晒，好似兔仔头。
1: 真系
2: 几
1: 齐张噶嗱，嗰条掹住嗰只兔仔行嗰条绳啦，
2: 不过有少少坏咗嘅，即系唔系坏咗，烂咗。
1: 我都惊整烂咗。
2: 唔系因为嗰阵时
1: 嗰个尾系咩嚟噶？
2: 个尾系
1: 即系好似嗰啲咧，譬如有时过年咧，我哋会摆啲炮仗装饰，
2: 炮仗啲酥酥啊，
1: 嗰啲酥啊，系啦。
2: 跟住个尾部个臀部咧系有几执银。 閃靈靈嗰啲
1: 嗰啲
2: 啊，點講咧？

0: 子啊，哎，唔識講啊，
1: 嗰啲剪碎咗，
0: 即係好似咧誒聖誕樹上面嗰啲裝飾嗰啲紙咁樣，
1: 或者繡球啦，銀色絲嘅繡球咁樣咯，
0: 真係。
1: 但我記得我以前係有個病嘅，係可以抽住嘅，真係好似即係釣魚燈籠，係啦，釣魚個病咁樣。但而家就爛咗，得翻條線。
0: 但其實真係做得幾靚喎，
1: 其實真係幾靚。
0: 因為咧，佢你係咪用塗果液畫㗎？即係有一啲。咩泡嗰啲酥啊？
1: 呢個嗰白色即係畫出嚟嗰裙邊，我真係唔記得
0: 我。我覺得即係呢啲，因為咧我其實近年咧，阿老何頭先講啊嘛，即係好想買一啲翻去即係三藩市或者外國咧就應下節，因為就係中秋節啊嘛。香港咧近呢幾年咧好似咧係出現翻嘅，就係、是、因為而家你知有好多呢啲咩懷舊熱潮啊嘛，咁大家咧就反而有翻，即係你知黑膠碟又攞嚟聽翻，Candle Pop 大家又攞嚟聽翻，咁而家咧其實係有少少玩翻轉頭嘅，即係而家嗰啲電子燈籠當然都係成行成市啦，咁但係由於呢一種咧好考手工啊，好考嗰個工藝嘅燈籠咧，反而對於譬如新一代嘅人，即係再後生啲嘅，譬如阿波成啊，或者再後生啲，佢哋未見過，但係會覺得哇，咦，正喎、啊，真係好手 handmade 嘅一啲傳統嘅燈籠啦。我見到咧喺譬如西營盤有啲賣紙扎嘢嘅鋪頭咧，佢哋好似而家咧係會過時過節咧係會調翻出嚟嘅、
1: 哦，
0: 即係仲有嘅。當然我哋唔識整啦，咁同埋佢哋整嘅大隻好多啦。咁但係嗰啲即係譬如玻璃紙啊呢啲咁嘅膠紙同埋嗰啲竹咩啊竹篾
1: 竹篾啊，應該叫
0: 捆出嚟嘅嗰啲我哋傳統嘅燈籠咧，而家喺香港某啲地方咧係開始出現翻嘅。
1: 係，同埋有咗呢只兔仔燈籠之後，我啲記憶翻出嚟，我唔知點解。硬係覺得咧，以前個月光咧係特別亮麗嘅，因為同屋企人即係真係一個家族，成個家族舅父一齊喺天台睇住月亮嘅時候，玩住燈籠咧係特別開心，同埋嗰月亮係特別大嘅。唔知點解而家好似硬係覺得個月亮咧睇得唔清啊，可能就係一啲回憶，一啲懷念。
0: 唔係因為你後來去咗布拿嗰玩係嘛？啊好啊，德仔好嘢啊！即系提早俾我哋有一份啊，
2: 关田劲
1: 中秋节
0: 嘅感觉、啊，
1: 德仔妈妈真系劲，
0: 不得了啊真系。

0: 媽咧就揾到呢個兔仔燈籠啊，咁啊非常之精美同埋精緻嘅。好啦，咁啊到到小弟啦，咁我張相已經擺咗喺我哋三個嘅 WhatsApp 群組度啊，可能自殺式啊，阿羅睇到未啊張相？我哋三个喺我哋个喺我哋喺我哋个 group 嗰度，我哋自己而家嗰度啊，唔系摆咗上网啊，大家唔使咁惊啊，系啊，我哋系啊，
1: 队长可以话系
0: 自杀式啊，
1: 本咗条命出嚟啊，边个救我劲？
0: 好啦，今日咧就由于咧就早两日咧，我哋就喺度讲啦，即系人生当中咧。你就可能咧，即系总有怀疑啊，老婆咧，小豆。
2: 喂，睇完啲，喂，睇完啲幅相咧，我睇到一个真谛。喂，其实系阿公似你喎。
0: 哇，我唔知啦。嗱，我哋摆咗一张咧，就系咧，搵到一张，因为啱啱早两日咧，我哋就喺度讲，就话咧，即系我哋细个有冇即系试过模仿人啦，咁样样啊，咁啊。咁我就啊，不如試下揾下咧，有冇我同蘇永康先生嘅一啲合照，即係講緊係啲陳年嘅合照啦。咁、哦、我就揾到呢一張咧，就係、是、應該係攝於2002年啊，即係24年之前。咁、哦、啊，蘇永康點解會同我影咗一張咁嘅相咧？咁啊，呢件事咧就要翻去咧，就係喺對面街做嘢嘅年代，2002年我喺對面街嘅即係電台就工作緊啦。
2: 巅峰啊，吓系咪？巅峰啊，
0: 但系见到呢张相，
1: 唔系我可以
0: 形容下先，
1: 我可以为呢张相咧命一个题啊，叫咩？可以话系难分真与假，呢个真系嗱，哇！呢张相系基本上我系分唔清真系边个先系。真嘅，
0: 真系拿，真系拿谁嘅单嘢？
1: 真系拿。
2: 同埋我想讲一样嘢，同埋我想讲一样嘢。
0: 系点啊？
2: 一幅相足以咧
0: 摧毁一个人嘅
2: 生命，令到阿佢唔系一洗前耻啊！
0: 因为
2: 边个话队长唔 fashion 啊？
0: 哇，都
2: 系。呢张相直情系两个时装界两个时装界嘅代表企埋咗一齐，而咁啱又撞咗。

0: 長直情係兩個時裝界兩個時裝界嘅代表起埋咗一齊，而咁啱又撞咗。有副眼鏡，喂，隊長呢啲咪就係 fashion？
1: 喂，嗱，我想講咧，其實咧，我見到呢張相，我有啲驚嚇㗎。即係第一咧，我完全諗唔起我有啲咁嘅衫，有條咁嘅呔，有副咁嘅墨鏡，仲要同蘇永康副眼鏡好似嘅。我係完全唔記得我有呢啲嘢嘅嗱，
2: 老實講個髮型都好似添，
1: 係咪啊？
0: 哇！太唔係
1: 同埋咧，你睇下咧，嗱，老實講咧，蘇永康咧，唔好講我先啦。24年前啦，呢張相喺24年半之前啦，應該係1、2月影嘅，即係2002年嘅時候啊。咁當時咧，你睇阿公個樣同而家係冇乜分別嘅，
2: 係係
1: 咪先？我個樣啊，梗係變咗好多啦，啲髮型啊，嗰陣時候金色又成啦。咁我要講一講呢個係咩事先？呢個係一個乜嘢嘅 occasion 咧？就唔係喺電台嚟嘅，
2: 真係唔同
1: 嘅。個樣真係得滯，
3: 唔係靚仔好多而家。
1: 以前靚仔好多，講呢啲。咁啊，當年咧就有一啲咧，我哋叫做户外直播节目嘅，嗱、即系点样咧？嗱，除咗我哋喺电台做节目之外咧，咁有阵时你知对面街咁佢系搞商业嘢噶嘛，咁可能咧就有阵时咧就会有一啲所谓嘅，譬如同一啲商场合作，系啦，咁佢哋点样咧？我仲记得喺铜锣湾某一个商场而家仲喺度噶，咁佢可能佢想令到嗰个人流旺啲，咁佢就将其中一间铺咧就陈咗，
2: 哦，
1: 就变咗一个户外嘅直播室。是落地玻璃的，我好記得。咁你睇一見到後面有個景，有我個節目名喺度啦。咁、當時咧係 live 嚟㗎，其實真係幾狼嘅。譬如我記得好似唔知夜晚定晏晝咁上緊啦。咁就我哋係會 live 直播。咁工程部啲同事就去曬嗰度拉曬啲線啦，擺兩支麥喺度啦。咁我就會同每一集嘅嘉賓咧就喺嗰度傾偈。咁而咧由於佢係商場嚟㗎嘛，咁即係話咧外面咧其實就係、是、好似廣播道咁樣咯，你會圍咗一堆聽眾啊、遊人啊、fans 咧，就現場好近距離咁樣
2: 直睇住，
1: 隔住塊玻璃睇我哋做節目。仲有啲咧，好似我仲記得有遊戲玩嘅，咁就可能咧會請佢入嚟同我哋傾偈。
2: 哇，其實依個互動都好正喎。
1: 係啊，我仲記得咧，其實嗰陣時啲嘉賓好勁噶，嗰陣時容祖兒肯定有嚟過嘅。我仲日一齊話，我仲記得喺呢個景係同祖兒一齊，有師兄啊、阿公啊、安仔啊。咁因為咁嗰個商場都希望有啲人流噶嘛，咁你梗係 mark 啲勁嘅 artist 嚟。咁嗰陣時係可以玩到咁嘅。你諗下，所以我都即係搞翻啲墨鏡啊，即係打翻頭，即係搞下啲 fashion 啊。
0: 套衫真係成套嘅喎，所以嗰個係軍褲嚟嘅喎。
1: 我記得好似係啲 vintage 嚟嘅。因为咧嗰、那个衫咧系有嗰啲类似嗰啲军人嗰啲字喺度嘅。
3: 哦，系啊，系啊，系啊，
1: 系啊，系 啊，我记得系喺啲二手铺买嘅。如果我冇记错，因为我要衬翻苏永康，你知苏永康即系 fashion 界嘅即系
3: 尖端啊，
1: 尖端嚟噶嘛，咁、我都要衬翻佢噶嘛。而呢一张相咧，都可以话系啊，即系开辟咗啊小弟啊，即系同佢啊似两兄弟嘅一件事啊，系啊，后来就有电视剧拍就我哋做兄弟，就系因为咁样啦，系啊。同埋我系瘦过，系瘦过佢噶，几难得我瘦阿公，因为而家我肯定肥过阿公噶嘛，我系当时瘦過
3: 他。当年系瘦过阿公啊，真系。
1: 系啊，
3: 唔系同埋最紧要系同阿公玩得咁埋啊，阿公系叉住你条颈啊。
1: 系啊，即系呢啲都系俾记者影下相
0: 嘅
1: 啫。
0: 哦，呢啲普通嘢嚟嘅啫，我哋见唔到你再 close 啲都仲有嘅。不如你两个着翻同样嘅衫影翻幅相咯，喂。
1: 而家唔似啦，阿公佢继续系潮流嘅尖端，我已经。退咗落去係淪為嗰啲，即係俾阿一哥笑啊，又話啲背囊又渣又剩嗰啲噶嘛，明啦大家，你知道我人幾記仇噶啦，
3: 又購物必須記啲色觀又流旅行啊，
1: 係啊，咁啊勾起好多回憶嘅，即係嗰陣時即係頭先阿袁建滔導演就講啊嘛，我哋以前翻工係好開心嘅，就因為我哋唔係當係翻工嘅，即係我哋覺得我哋係 explore 緊個世界去玩，好中意喺個電台度唔瞓，即係唔翻屋企喺度瞓啊。即係做嘢，咁其實嗰個世界真係咁嘅，即係你唔會越哇咁辛苦，又要走去銅鑼灣，又要又要 set 頭，又要買嗰啲衫，跟住去做個 show。以前咧冇呢啲嘢嘅，大家佢覺得好玩。咁而成個圈入邊，即係樂壇就係好蓬勃啦。咁啲 artist 又好容易，即係好願意同你玩嘅。咁啊即係叫佢嚟，喂喺一個鐘頭做呢個 show， 出面就好似個金魚缸咁，好多人行過望住你哋，同你揮手，其實都係咁樣，大家又肯玩嘅。咁所以嗰個年代其實都即係諗起好多嘢㗎，即係透過呢一張相咧，除咗睇翻我以前嗰、那個即係好似蘇永康嗰個
3: 碌啦，
1: 嗰個碌之外咧，都勾翻起好多我哋以前喺即係廣播度。

0: 上面一啲好即五光十色嘅生活啦。好啦，既然系咁，听下呢首，
1: 听呢首添。
2: 究竟
0: 个自杀式，我以为
2: 究竟系边个打边个咧？
0: 我阿公靓仔啲，我人哋点同咧？系咪？
3: 你和那谁那天分手，美丽痕像条绿色的手，顽固

0: 其實呢啲咁嘅舊相咧，我諗可以講幾年啊！我仲有好多嘅，包括我同阿老何嗰啲相咧，我大量嘅。
1: 哇！
0: 再梁禮勤嗰啲咧，
1: 哇！呢啲啊，
0: 我哋三隻以前一齊做節目嗰啲相好多喺手噶。
1: 咦，使唔使 send 啲俾我將電子版變成一個即係手印版
0: AI 版啊？喂，多謝多謝老何啊，
1: 多謝老何。多谢德仔妈妈，哎哇，
0: 下星期再见啦，
1: 好，
0: 多谢阿公啊，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行政长官李家超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早上举行，香港首位在学专家黎嘉莹与学生天地对话，介绍空间站设备。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举行，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通往中国及全球。

0: 投市场的门户。详细新闻内容，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他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向他的家属致唁电，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联办表示，董建华终身坚定爱国是天经地义的信念，赤子情怀和高尚品格值得永远尊敬。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沉痛哀悼，话董建华在任期间带领香港面对各方挑战，社会保持繁荣稳定。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先后经历97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他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由陈晓君回顾董建华的一生。
1: 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星期二晚在养和医院病逝，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表示，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赞扬他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高风亮节的精神将会永垂不朽，长存心中。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向董建华的妻子董兆雄卿致唁电，对董建华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致以深切慰问，指他出任第十至到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和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又形容他是毕生贡献国家、服务香港的生动写照，为世人树立光辉榜样。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董建华为香港顺利回归祖国、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作出卓越贡献，对方在任期间带领香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面对各方面的挑战，令到香港经济强劲复苏，社会保持繁荣稳定，为香港长远的竞争力奠下重要基础。对他的辞世深感哀痛。董建华1937年在上海出生，是船王董浩云的长子，打理家族生意，80年代起涉足政坛，出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和行政局议员等。1997年7月1号，香港特区政府成立，董建华担任首任行政长官。
2: 本人董建华经此宣誓，本人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1: 上任之初，董建华提出多项长远政策，包括每年兴建85000个住宅单位。不过遇上97年亚洲金融风暴，楼市股市大跌，负资产涌现，呢项政策最终未有落实。
2: 由于97年同埋98年嘅经济发生咗重大嘅变化，故此每年兴建80000个单位的这个目标呢已经不存在了。
1: 香港2003年爆发沙士，经济跌落低谷，董建华推动内地和香港签署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等的措施，以刺激经济。之后推动基本法23条立法，结果引发50万人上街。董建华在2005年3月第二届任期未满时，以健康理由向中央请辞。
2: 由于长期的操劳，我已经明显觉得自己的健康状况大不如前，岁月呢不饶人，如果我企得太耐呢，我是不得的。
1: 董建华之后获中央增补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成立中美交流基金会，也都成立智库团结香港基金，多次就香港社会议题发表意见。国庆70周年，董建华获颁授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的国家荣誉称号。2023年全国两会换届，董建华卸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之后就甚少出席公开场合。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各界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去世表示哀悼。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说，董建华获得国家高度信任。 曾经担任问责官员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

0: 形容董建华是恩人，没有对方自己就不会加入政府。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就说，董建华是自己最敬佩的领导，对方爱护同事，经常形容大家是战友。仇志荣报道。
1: 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在社交网页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话对方领导香港成立特区及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他责心人口，以理服人，亦都是后辈的典范。前特首曾荫权在声明话，董建华一生为香港鞠躬尽瘁，历史性的贡献将永垂青史。另一名前特首林郑月娥形容董建华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曾任问责官员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见记者时表现感触，形容董建华是恩人。
2: 如果没有董先生呢，我就不会加入政府的，我入政府他是我的恩人，所以我对他的离世是心表哀痛，亦都是希望呢他们对家人节哀顺变。董先生的人爱国爱港，高瞻远瞩，他很有远见，大家都知道他提出了很多东西，有成事的，有不成事的，无论怎样好，他心是香港。
1: 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接受本台访问时话，董建华是自己最敬佩的领导，对方非常爱护同事。
3: 董生是一个我最敬佩的领导，亦都是一个很仁厚的兄长，咁样好爱护嗰啲同事嘅。啊！時時都支持和鼓勵我哋，因為特區政府成立的初期咧，都碰到很多挑戰。每一次我哋都係大家一起去應付，佢唔會當我哋係下屬，佢成日都同我哋講話，我哋係佢嘅戰友。如果唔得到董生嘅支持咧，我哋係冇辦法應付過去嘅。
1: 行政会议召集人、保安局前局长叶刘淑仪话：十分难过，董建华一直为国家同香港出力，又成立智库同基金会，为本港拓展国际关系同政策研究，对自己有好大启示。曾任财政司司长的梁锦松亦都发表声明，话对方是恩师，香港人不会忘记董建华的贡献。董建华创办的团结香港基金在声明话，董建华的远见、胸襟和承担，为基金会奠定坚实基础。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举行，学生可以同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展开天地对话。黎嘉莹亦都向学生介绍空间站内的设备。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有同黎嘉莹天地对话。黎嘉莹话收到好多嚟自港澳学生嘅家书，提到喺训练同执行任务嘅日子，有时感到孤单同艰苦，佢会珍惜大家给予嘅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崔慧欣报道。
4: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李嘉莹，好开心同大家见面。
5: 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联同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哲远和港澳学生进行天地对话。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朝早举行，在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直播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内的情况。从直播画面看到，黎嘉莹向学生介绍她休息的地方。
4: 这里就是我的睡眠区了，欢迎大家过来参观一下。在睡觉的时候，我要将自己套在这个睡袋里面，然后拉好拉链。如果不是睡着的时候，就会不知道飘在哪里，还可能会撞伤自己。
5: 在天地对话环节，黎嘉莹师弟向他请教读书心得。
6: 我想问一下学校的数学和科学课程对你今天进行航天科研的工作有哪些重要的帮助呢？
4: 数学教识我怎样去分析数据，里面找出规律，然后作一些有根据的判断，而科学呢就令到我习惯先观察，再提出问题，然后尝试用实验和证据去找出答案。我希望同学可以认真学好数学和科学，打好语文的基础，同时亦都要多些接触不同的学科，学会将不同范畴的知识融会贯通，将来学以致用。
5: 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有到学校同黎嘉莹天地对话。
7: 嘉莹啊，你都离开咗地球三个多月噶啦噃，大家都好关心你嘅一切安好。香港同澳门嘅学生们特意写信俾你，你有冇睇过啊？
4: 系啊，特首，家书咧已经收到啦，非常感谢大家嘅来信，每一封我都仔细阅读过，训练同埋执行任务嘅日子，有阵时。

0: 確實會感到孤單同埋艱苦，但係一諗到背後有眾多港澳市民嘅期盼，就從來都冇諗過放棄或者鬆懈。我會珍惜大家俾我嘅呢一份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務。
1: 李家超话：航天梦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特区政府正开展相关科普教育和宣传活动，鼓励各界参与。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时表示，论坛期间将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以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表示，香港有多方面优势，可以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可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及内地市场提供平台。陈晓庆报道。
3: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时候说，活动汇聚来自70多个国家、6000多名政府高层、投资者和业界领袖，论坛期间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说，当前世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和挑战，互联互通、合作与共识至关重要。他强调，香港可以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从而构建一个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
4: Hong Kong can serve as Belt and Road Economy's gateway to the Chinese mainland and global markets. In return, the countries we visited join us with their regions, creating an interconnected network of hubs. This network will amplify regional strengths.Through enhanced connectivity and doing so, unleash fresh opportunities.
3: 出席论坛专题午宴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粤港澳大湾区集合科研、先进制造、供应链和大约8800万人口的市场，可以支援企业由研发、测试、验证至商业化，而北部都会区亦都可以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和内地市场提供平台。
5: The Northern Metropolis of a top development priority will deepen this collaboration, facilitating the flow of technology, talent, capital across the border,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research, commercial application and production.
3: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论坛期间与孟加拉签订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邱应华说，投资协定确保双方投资者在对方境内的投资享有对等保护，有助加强投资者的信心。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屋宇署就去年大埔宏福苑火灾所涉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工程总承建商宏业以及鸿毅的董事黄合贤、鸿毅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吴若以及宏业的两名董事侯华建和何建业提出合共259项检控。检控包括涉嫌准许或授权在进行建筑工程时使用欠妥或不符合建筑物条例条文的物料，准许或授权进行建筑工程而检验或工程进行方式导致有人受伤及财产损毁，以及没有妥善监督修葺工程等。劳工处亦都就大埔宏福苑火灾导致5名工程承建商人员遇难，向承建商及工程顾问等人士合共提出25项检控，话征询律政司意见之后，根据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向相关持责者，包括承建商、工程顾问及个别人士，就违反条例下的一般责任条文提出检控。内地和香港出生率持续下跌，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及要扩大社区幼儿照顾。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港好十五五访问时提到，目标是持续增加社署资助独立幼儿中心服务名额，并投放较多资源在零至两岁的托育服务，但香港未必需要效法深圳建设十五分钟普惠托育圈。陈晓君报道。
6: 为了应对出生率下降，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特区政府就在第一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及要扩大社区幼儿照顾和课后托管服务，支援在职家庭育儿。现时社署资助独立幼儿中心合共提供超过1500个名额，政府目标2029年底前可以将名额陆续增加接近一倍。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专题节目《港好十五五》访问，指增设的中心将会投放较多资源在零至两岁的托育服务。
7: 多起一新的中心之外，尽可能将中心的资源就倾斜在零到两岁。最大的需求就是零到两岁的那个人手配置是会跟回我们现在的标准安排的嘛。坊间就咁找一间转型成为这个独立幼儿中心是不容易的，因为它个无论是防火啦、法例的要求不是容易可以配合晒。所以我们希望用这几个方式在未来的3-4年间，在尤其是托幼方面是有一个明显的增长和优化。
6: 邻近城市深圳正加速建设十五分钟普惠托育圈。孙玉涵认为香港未必需要照板主管。
7: 香港本身的城市就是一个非常之四通八达很方便的城市的。反而我会觉得我们可能更加越着重于有多元可选择的托幼选择。他的选择可能是我想近我工作地点的嘛，他的十五分钟可能就是近湾仔啊，近九龙湾的嘛。但如果你的十五分钟近他家，可能是近屯门，近这个元朗的嘛。最好的方法就应该是遍地开花的，尽可能在香港在我们能力所及的范围之内提供不同的托幼选择给有需要的家庭。
6: 政府致力建设北部都会区，孙玉涵说可以预早和进驻的企业商讨，为员工子女提供托育服务。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提出一连串措施，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包括推出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让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不同机构实习。一直推动和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非常难得，有助提升香港形象，为本港培育更多具国际视野的人才。陈晓庆报道。
3: 政府一直为青年提供多元实习交流机会，以巩固提升青年在本地和国际人力市场的竞争力。消息指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推出连串举措，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其中一项措施是推出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据了解，有关实习计划将会提供到联合国辖下不同机构的实习岗位，让香港的青年人才得以走进国际舞台，接触国际议题，跨国协作和多边机制运作，并会在实习计划中加入领导才能、国际事务等元素，让他们更好装备自己应对未来挑战。一直关注和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非常难得，不单只可以扩阔本港青年的眼界，了解不同国家文化，亦都有助提升香港的形象。
8: 我想对我们香港青年的未来的就业啊，甚至乎他的眼界啊，甚至乎他理解香港在国家里面的角色是怎样呢，他都会有一个非常之大的得益了。尤其是我们香港现在譬如说跟一些中东的国家可能交流各方面亦都深了啦，如果第时香港更加多的这些公司希望可以来投资的话，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些人有一些相关的经验啊，甚至乎理解啊，甚至文化的一些各方面的经验是可以带得到嚟咧，尤其是譬如话我哋政府同佢沟通，我哋而家都需要好多一啲专业嘅一啲青年啦，系可以咧系做到呢啲咁样嘅角色。
3: 文青局自2015年起，一直同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合作推行文青局联合国义工实习计划， 今年计划提供合共20个实习岗位，并扩展至更多一带一路地区。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国际方面，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在首都奥斯陆举办，皇室成员和多国领袖出席葬礼，大批民众在奥斯

0: 至六市内沿途瞻仰灵柩，向哈拉尔五世致意。张子欣报道。
1: 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当地星期三举办，多国领袖及皇室成员到首都奥斯陆出席葬礼。葬礼在中午开始举行，载住哈拉尔五世灵柩的车队从皇宫出发，前往奥斯陆大教堂。哈拉尔五世的儿子新任国王哈康八世率领皇室成员随行，哈拉尔五世的妻子索尼亚皇后以及哈康八世的妻子梅特玛丽特皇后则乘坐汽车跟随灵柩，礼兵鸣放21响礼炮致敬。大批民众在市内不同地点沿途瞻仰灵柩，向这位在位35年的君主致意。车队大约1小时后抵达奥斯陆大教堂，礼兵将灵柩移送入内，随即举行葬礼，全国同时默哀1分钟。路透社报道，英国威廉王子同安妮公主、日本文人亲王、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以及瑞典皇室成员等都获邀出席葬礼，多名外国领袖亦都到场致意，包括德国总统斯泰因迈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至于美国，据报派副国务卿胡克出席。葬礼完成之后，哈拉尔五世的灵柩移送至阿克斯胡斯城堡，举行私人追悼仪式后下葬。过去一个礼拜，有超过46000名民众去到皇宫瞻仰灵柩。据报在周末期间，排队时间一度达到7个钟头。哈拉尔五世1937年出生，1991年继承皇位。他深受人民爱戴，被誉为挪威君主制现代化的创造者。哈拉尔五世上个月17日入院接受同血液细菌感染相关的治疗，到上个月28日去世，享年89岁。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早上举行，香港首位在学专家黎嘉莹与学生天地对话，介绍空间站设备。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举行，李家。

0: 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三大指数初段向下，道指是报道指系报52,371点，跌41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0点，跌32点。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国际油价升近3%。伦敦布兰特期又一度升穿每桶101美元，较早时系报每桶100.74美元。纽约期又较早时系报每桶95.73美元。美国按揭贷款银行协会的数据显示，美国上个星期30年期定息按揭贷款利率平均是6.85厘，创超过一年最高，上升6个基点。协会话，中东局势推高油价，加剧对于通胀的担忧，并推高美国国债孳息率。翻嚟本港，港股全日窄幅上落，恒指全日高低点数波幅170几点，收市系报25,274点，跌42点，主板成交金额超过2049亿元。科技指数继续受压，低收近0.8%。商务部表示，一直同香港特区政府密切合作，共同组织两地企业联合开拓一带一路市场，未来会引导香港企业为合作项目提供专业服务，推动内地同香港企业联合出海。罗伟浩报道。
3: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在香港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致辞的时候说，一直同香港特区政府密切合作，共同组织两地的企业联合开拓一带一路市场。他说会引导香港企业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专业服务，加强内地和香港企业的信息交流，以联合出海等的方式共同发展。
4: 引导香港企业为项目实施提供法律咨询、金融保险、调解、仲裁等专业服务，加强内地与香港企业信息交流，以联合出海等方式实现共同发展、互利共赢。
3: 燕东说，支持香港发挥创新科技的优势，面对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不断上升的合作需求，会用好香港算力模型应用等的资源和产业生态，未来亦都会扩大内地对香港的金融、航运和旅游等重点领域开放，支持香港对外签署更多的自贸协定和投资协定。国资委副主任李振在同一个活动上面亦都说，将会支持中央企业和各国政府、企业、主权基金等结成长期的伙伴，期望香港成为长期资本、内心资本的会客厅。
5: 我们将支持中央企业把产业布局和资本运营更好结合起来，开放项目资源，让合作伙伴看得清、进得来、有回报。期待香港在项目融资、上市发债、资产管理、风险防范等方面提供专业支撑，让更多国际资本就近了解并参与央企项目，让香港成为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的会客厅。
3: 李振说，当局已经指导央企在香港设立一批财资中心、自保公司、研发机构和国际业务总部等，将会支持央企在新兴领域和各国开展合作，期望香港成为一带一路创新版图上面的超级枢纽。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动盟秘书长高金雄说，支持香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认为香港的加入对于所有成员国都有利。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就说，透过一带一路倡议和拓展自由贸易协定，香港将持续强化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赵家俊报道。
6: 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香港举行，东盟秘书长高金雄在论坛期间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东盟始终支持香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0: 加入涉及一定程序，相关决定要建基于 RCEP 成员的共识。他相信香港的加入对 RCEP 的所有成员国都有利。
1: And the reason is that because we've been working with Hong Kong for so long already, trade, investment, and many other cooperation I just mentioned. We believe that Hong Kong accession to RCEP is good not only for Hong Kong or for ASEAN, but it's good for everyone. But of course, there's a process in which we have to work with our partners.And that is important because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by consensus.
0: 泰国商务部副部长基丽达·包披集出席论坛的政策对话环节时透露，2019年生效的香港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即将迎来升级，未来香港企业可以在部分重点行业享有100%外资持股。
2: So in the future, businesses in Hong Kong can invest in sectors that are open to 100% foreign ownership. This upgrade will put more predictability, meaning it will be committed that we will never change the rule on you. ASEAN Hong Kong Free Trade Agreement will actually be signed by the Economic Minister meeting in Hong Kong this month.
0: 主持政策对话环节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就说，随着全球供应链转移，香港可以为各方提供全面的金融、法律、咨询等支援服务。透过一带一路倡议和拓展自由贸易协定，香港将持续强化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促进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探索更多新机遇。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3: 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八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升0.8%，升幅比七月扩大0.3%，符合市场预期。上个月嘅通胀按月转升0.4%，略高过市场预期。上个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3.8%，升幅扩大0.3%，高过预期。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师周鸿礼相信，上个月的 CPI 和 PPI 按年升幅反映国际能源价格向上，会否进一步推升数据，就要视乎中东局势的发展。
4: 中东那边现在打紧仗，油价、能源价格或者其他相关的上游价格都升得比较明显，在八月份的时候，这个是主要的原因。因为如果你看回核心通胀的话，八月份是 1%， 过去那段时间都是 0.9 啊、1啊这样徘徊，未见到一个真正的明显上升。本地的需求其实都是比较弱，主要今次那个通胀的升幅是能源带动，很明显。
5: 最近呢，即是中东的局势呢就再度紧张返啦，个油价嗰方面呢嚟緊喺譬如话九月份嘅数据啊，以至到去第四季嗰个 CPI 同埋 PPI 呢，嗰个升幅会有所扩大呢？
4: 这个会即很大程度上是视乎翻个能源价格走势如何咯，因为打仗的地缘政治这些很难去预测啊。但是如果第四季都仲未平息的话，咁通胀去到一啊呢啲水平都唔出奇。如果全球通胀是有上升压力，会影响到美国那边嗰个货币政策啊，譬如有加息压力，咁变咗内地呢边就难减息啊。如果个息差进一步扩大，即係唔一定話淨係考慮到個人民幣，因為人民幣其實都升咗好多啦。今年點樣去刺激經濟增長，就會好多係嚟自於財政政策啦。其實而家做緊啦，譬如你啱啱注資啊，落銀行啊，落保險啊嗰度，咁跟住落嚟睇下點樣樣透過啲津貼鼓勵，譬如你消費啊，或者企業去更新佢哋嘅設備啊等等，其實一路做緊咯。會唔會加大幅度啊？或者會唔會趕快啲去做啊？項目會唔會加快啲上馬步伐啊？呢啲全部都有用。
3: 美股情况，道指报52,496点，跌289点；标普五百指数报7,650点，跌23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5,274点，跌42点，成交金额2,049.4亿。恒指期货九月份报25,064点，跌143点。部分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84跌4仙，腾讯控股434元跌个4，长飞光纤光缆183.6升12.4，恒生中国企业86.16跌3.6。 阿里巴巴109.8升3毫 ,XLE 南方海力士44.56升2.86，MiniMax 320.8跌10.8。

0: 四，海底捞十个三毫四，跌一蚊零四仙。小米集团26.38，跌五毫四。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28，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港金系报41,145蚊，比上日收市升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421.42美元，卖出价4,423.28美元。港汇指数100.1，跌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直资扩容计划招收了多少这些非本地学生？直资学校议会副主席陈定安，
5: 最少都应该有超过350个的申请的，大概90多位的学生都已经透过用学生签证这个的安排入读了香港的直资学校。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
6: 哎呀，
7: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6: 唔该晒，
7: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6: 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8: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9: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10: 瑞文，以下环节考你嘅创造力。
11: 好啊，唔该世杰。
10: 俾几个词语你串成一个故仔：写生、原生植物、蛇同埋陈家俊。
11: 陈家俊去森林写生，想画原生植物，点知画画下俾蛇咬。
10: 创意满分，但实情系今个星期陈家俊会请嚟郭志泰校长讲下佢点样发现一条从未被记载嘅小蛇。
11: 另外仲会请嚟生态艺术家 Jenny 介绍佢画嘅原生植物图鉴。
10: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1: 同我郑瑞文。
12: 大气候，
13: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各位听众晚安啊，欢迎嚟到星期三晚嘅广东广西啊，直播室里边咧有邱日邱博啦。冯天乐、冯博
1: 大家好啊！
0: 同我苏轼咁咧，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乱世和太平。咁我介绍少少先啦。咁诶，我哋其实讲一个历史时期啦，五代十国。咁、五代十国咧就系、其实就唐朝中叶开始，即、就、系、安史之乱之后咧，其实就好多节度使咧就自立啦。咁其中一部分嘅节度使咧，后来就散唐啦吓，即系就变咗五代啦，梁同。后梁后唐其实都是唐朝节度使，咁亦都有一班节度使咧，就系分别喺南部，主要喺南边咧就建立咗几个国家。咁十国就唔系同时存在嘅，因为佢有啲十国里边有两个咧，其实系前后脚嘅，即系前后属啦，杨吴同埋南唐啦。是前後腳，咁咧呢個時期咧算係中國即係大分裂裏面最後一個大分裂嘅時期啦。咁之前有。

0: 即係春秋戰國啦，亦都有呢、這個魏晉南北朝啦，咁都係一個大分裂嘅時期。咁呢個大分裂嘅時期咧，某程度嚟講咧，就係令到中國嗰個經濟啦，同埋嗰個人口流動咧，就北方。流去南方，
1: 客家人
0: 都唔止客家人噶啦。咁直至到今時，其實係影響到我哋今時今日嘅，即係好多，即係無論係北方嘅士族啦，無論係即係南方嘅航海啊，南方嘅經濟發展啊，咁咧即係如果大家有玩三國就知道啦，即係北邊其實有人口又多又有錢噶嘛，南方又比較細啲噶嘛，咁但係同現代中國嗰個經濟好唔同啊。咁即係基本上銘定即係我哋而家中國嗰、那個。南北嗰個經濟差距咧，即五代十國一個好重要嘅時期啦。南宋都係另外一個好重要嘅時期，因為即係北宋亡國之後，亦都有一個移民潮去南宋。咁啊，睇翻成個歷史時期咧，亂世咧就係指五代十國呢個亂世啦。和平咧就係其實係講緊咧，即係呢個亂世裏邊咧，其實都有。落土嘅，如果大家有去杭州玩啊，西湖十景里边咧，
1: 龙和塔啊，
0: 有一个吓，即系一个白蛇传嘅故事咧，就龙和塔最近又起翻啦。其实咧就系当时五代十国南方嘅一个五岳国，佢哋因为定都咗喺呢个杭州啦，就系当时嘅五岳国嘅君主就喺。杭州咧就起咗呢个六和塔，咁啊两位即系点样睇呢个历史嘅时期咧？
2: 嗱，我讲先啦，咁就嗱，中国咧，如果我哋睇咧，就系、是、我哋睇历史同埋现实世界争好远嘅。我仲记得咧，就十几年前啦，唔系而家，十几年前啦，去西安，去洛阳咧。都係相當地上嘅，即係尤其洛陽嗰陣時候咧，我記得差唔多90年代去，咁就話咧喺呢個咧以前咧就係牡丹同美女之地啊，即係然後我即係我睇咗嚇，因為睇好多唐史咧，或者甚至漢史咧，就好多洛陽故事。咁啊，西安就更加淒涼啦。而家西安同以前唔同啦，廿年前嘅西安啦，
0: 西安
2: 好靚噶啦，好靚噶啦。廿年前嘅西安咧，真係第一佢係工業城市啦，然後差唔多去到夜晚五六點咧就好暗噶啦，好黑噶啦，成個城牆都係啲塵嚟嘅，即係咁樣。咁我哋就嗰陣時咧就好困難去知咧，就點解和河流域點解會富庶咧？即係直都唔係好明，因為我哋誕生年代咧就長江流域極度富庶年代嚟，
0: 即係近現代都係
2: 冇錯，冇錯。好啦，咁啊，后来读历史啦，咁啊有几个原因嘅，即系第一个就系黄河流域长期嘅开发啦，系嘛，即系你如果睇大禹治水开始，一路都系咁样，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就系而家通常会讲就系个等雨线同埋嗰个
0: 气候变化，
2: 个温度气候变化系啊，即系以前嚟讲咧，南方咧。咩瘴氣重啊！
0: 太熱啊！
2: 等等，
0: 即係全球暖化都唔夠當時熱㗎。
2: 冇錯，所以就會形成一個情況咧，就係、是如果我哋將中國地圖打開咧，其實長江流域咧係好誇張嘅，因為佢長江流域由呢個咧宜賓開始去到上海，基本上係橫跨中國最富庶地區咁滯㗎啦。即係如果今日角度睇。咁我哋就永遠都唔係好明白，哇！咁啊，以前咩渭水啊，以前咩黃河啊，點解會咁咧？啊，終於諗明白啦。咁啊，同我今日故事係有關嘅，就係、是。

0: 咁我哋就永遠都唔係好明白，哇！咁啊，以前咩渭水啊，以前咩黃河啊，點解會咁咧？啊，終於諗明白啦！咁啊，同今日故事係有關嘅，就係應該如果再講到遠少少咧，就自從魏晉南北朝我永嘉南道之後咧，係咪？其實就不斷開發成個江南
1: 方，
0: 係江南又係江南為主，咁啊形成一個情況咧，就係其實去到頭先你講前市啦，即係吳越嘅前市咧，其實已經係一個盛世嘅啦，啊盛世。然後你就發現一個特點喺邊度咧，就係往後咧，好少再以西安同長安作為首都，通常都係長江嘅輻射大，即係
1: 開封
0: 有段時候開封，但係後來咧，依京河大運河嘅特色咧，係即係嗰一帶，即係話嗰一帶直到今日為止啦，成個長江都係中國最富庶嘅地方。所以今日咧，我想講兩件事啫。第一就係吳越嘅各個開發。第二咧，亦都得意嘅，即系喺成個，尤其好多人講皇朝啊，對中國歷史有咩最大貢獻？
1: 唐朝中葉嘅一個農民革命，
0: 冇錯，最大貢獻咧，皇朝咧基本上將大
1: 曬啲
0: 時
1: 鐘啊嘛，
0: 冇錯，
1: 仲有後幾，
0: 冇錯，冇錯，
1: 皇朝。
0: 然后先至会出现咧，后边咧宋代咧以科举取士嘅东伯伊嘅系冇错，
2: 即系将个士绅阶层铲平。
0: 所以呢个系亦都一个即系同一时间出现嘅两件事。
1: 系皇朝最出名就有写咗首诗嘛，满城尽带黄金甲。
0: 冇错冇错冇错。
2: 咁咧，其实嗱，我都分享一下一啲即系我对西安嘅体验咧，其实亦都同阿邱兄有啲相似。不过我咧就有好多美好嘅回忆咧。首先我喺西安，我好中意去佢哋嗰条回民街嗰度食羊肉，即系我就觉得佢呢个都系佢即系所谓物浮民风嘅表现啦，即系小弟当年嗰啲咩羊脑羊眼都清咗佢。咁啊，去黄河咧，但系就嗰阵时我去黄河咧就净系见到泥浆嘅啫，即系佢其实咧就淤塞咗嘅，即系我去嗰阵时咁就，但啲黄河鲤鱼就好新鲜，即系我嗰啲嗰烧嗰个鲤鱼咧，拎上桌嗰阵时个头识喐嘅。即係相當之美味，好新鮮嘅，所以我對佢留下好深印象。加上我好中意佢哋嘅兵馬俑。不過我去嗰陣時候，我唔知你點啊。我去睇咧華清池就冇水喎。我去嗰陣時候，咁咧，但係無論如何咧，即係而家同即係當其時又係一個差異。即係越到後期，佢哋當然係越嚟越靚，越嚟越美觀嘅。咁啊，我自己覺得五代十國好玩嘅地方咧，就係我哋今日呢個題目好玩咧，就係亂世與太平。就係、是。同樣嘅一個中國，北邊咧，哇就打到不得了。我哋知道，尤其是係有咗呢個契丹嘅加入，即係令到嗰度亂上加亂。原本朱温建立嘅後梁咧，其實已經成日父子相殘，
1: 咪已經同後唐係咁打啦。
2: 已經成日係啦，佢同個李全，佢同呢個即係李全旭父子啊，即係同李克用已經苦心牙齒印。
1: 當年 TVB 有套《十三太保》就係就係講呢段。
2: 咪呢段歷史係真係好玩嘅喎，係咪？你諗下當年咧，明明呢個朱全忠就係打敗咗呢個皇朝嘅部隊，就係慶功。李克用就係幫佢手噶嘛，好大貢獻。點知喺席間，李克用就講咗啲好侮辱性嘅説話，唔啱聽。就飲呢個朱温咧，就忍住道氣同佢飲到佢醉呼呼咧，就放火，想將佢變燒豬喺上元翼嗰度，就揾啲戰車封死個門口。點知呢個李克用竟然能夠突圍出到嚟，自此嗰幾十年，佢哋就成為呢個生死對決嘅冤家。咁而呢、這個朱全忠本身呢個人又有個陋習，就係好嗰啲倫理就亂曬龍嘅，即係佢除咗成日要逼自己嗰啲部下嘅老婆啊、女啊陪自己瞓覺之外咧，甚至自己嗰啲兒媳婦啊，佢都唔放過。當然咧，嗰啲兒媳婦有好多都同佢唔係真係，即係嗰啲仔都係養子嚟嘅嚇。咁但係喺倫理上都係有問題嘅嘛。咁但係佢唔理啦。咁結果佢就係俾自己嗰啲仔咧就殺死咗。咁樣已經夠亂啦。系咪？然后来我哋讲呢个后晋，系咪石敬瑭啊？竟然就要
1: 燕云十六州啦。
2: 就当然咧，所谓燕云十六州有好多其实都唔系喺佢嘅辖区范围嚟嘅，即系佢系慷他人之慨。即系我豪俾你咧，其实佢唔豪俾你，佢都系会俾佢霸住嘅。跟住另一方面咧，石敬瑭本身其实佢唔系汉人嚟噶嘛，佢沙陀人嚟噶嘛。咁所以企喺石敬瑭，佢唔会有咩感觉噶吓，佢唔会有我哋汉人嗰个道德观念觉得有问题。嗱，当然佢啲手下有啲都觉得太屈辱，即系话其实必为中国患啊！你俾咗佢咁多嘢，冇咗个屏障，佢而且俾钱就得啦。佢啲手下同佢讲，即系认佢做老豆就太过分啦。

0: 但係佢都即係為咗得到佢嘅支援咧，去奪取帝位，佢都唔理咧，就照應。咁呢個契丹人入到嚟，就後來呢個石敬瑭即係過咗幾年就死咗啦，係咪就由佢嘅侄呢個石重貴咧就係、是、即位，就唔願意再繼續即係尊奉呢個契丹啦。咁啊，甚至佢嘅丞相桑維翰就係講。即係有本事你就嚟打我哋啦，
1: 但係跟住就
0: 係阿爺唔好俾個孫笑啊！我哋有十萬把寶刀，
1: 跟住就亡國啦。
0: 唔係咯，咁亡國唔緊要啊，最慘係咩？佢契丹人嚟咗之後，本來嗰啲漢人大臣同佢講就係話，不如我哋建立一個良好嘅税制。咁但係呢個耶律德光講咗一句就係吳國無此法啊，即係我唔需要建立税制，我搶就得噶啦。咁就叫打草谷。就係話俾啲馬食嘢，其實真唔係咧，即係見人就搶，見人就殺。嗱，咁從此就開啟咗呢、這個即係超級動盪嘅北方嘅時段啦。呢、這個就我少少嘅補充。係，
1: 咁我都提翻少少，即係頭先阿邱同阿天樂都提過西安啦。其實西安洛陽嗰個情況咧，就係漢朝嘅時候，因為農業太過分開發咧，其實長安咧慢慢咧就已經係支持唔到嗰個糧食供應嘅。去到唐朝嘅時候，即係武周啦，譬如武則天嘅即係立州嘅時候咧，其實佢好多時就定咗首都喺洛陽。點解咧？就係因為其實長安咧就唔夠嘢食。咁當遇到天災嘅時候咧，佢哋就會去洛陽嗰度咧就食啊。所謂嘅就食就即係洛陽，因為洛陽比較近開封，嗰、那個大運河嘅終點咧，起點大概喺揚州啦，終點就喺開封。咁咧就變咗咧，就洛陽就比較近開封，就可以支持到嗰、那個當時嗰個糧食供應。其實五代開始啦，大部分嘅五代裏面有四個佢哋嘅首都都定咗係開封嘅。後來宋朝嘅首都都係即係北宋嘅首都都係開封啦。嗰、那個主要嘅原因咧，就係、是、因為呢、這個我哋叫做漕運啦嚇，後來其實明朝都係靠漕運嘅，即係佢中國一路咧都係靠南方嘅糧食，即係由宋由五代開始啦，
2: 靠漕運，
1: 靠南方嘅糧食去供應首都。咁所以中國有一個咁嘅特色就係、是要靠呢個內河嘅運河嘅河運咧，去支撐嗰個首都。咁北宋係咁啦，五代其實都係咁。咁但係特別嘅地方咧，就係、是、其實喺五代嘅時候咧，南方嗰啲政權咧就唔喺個五代裏面。咁所以佢哋嗰個外交關係其實就幾特別嘅，即係靠啲軍事威壓啊，亦都係靠一啲唔同嘅手段。因為其實頭先阿天樂都講啦，打仗咧就主要咧就係喺北方。
0: 係啊，
1: 首先北方其實嗰幾個五代亦都唔係係直接係散位㗎，即係五代亦都有一啲overlap 嘅，即係譬如後漢就走咗去變咗北漢咁樣啦嚇。佢哋即係中間都有打，同埋後來我哋宋朝嘅其中一個大患西夏，其實佢冇立國，即係個正蘭軍節度使不嬲都喺度，即係喺而家即係喺三國涼州，即係而家大概陝西嗰個地方都係喺度。咁所以其實所謂十國其實就唔止十個政權嘅，即係政權嘅
0: 方便大家記憶咁計嘅，啲齊頭數啊
2: 嘛，
1: 即係實際上清咗帝嘅十個，咁但係其實仲有好多節度使半獨立咁存在喺嗰度，咁比咗南方咧，就其實南方比較穩定呢樣嘢咧，三國時候東吳已經係開始噶，即係由三國嘅時候東吳開始，一路個經濟慢慢發展去到南方比較穩定咧，其實存在咗好多年。點解即係會有咁嘅情況咧？其實就首先咧，因為北方嗰個人，我哋雖然都叫嗰啲做漢人政權啦，但係實際上大家明白，其實佢哋嗰個百分比即係有啊。戰國、趙國互服騎射開始咧，即係秦國亦都收咗一啲外族啦嚇。佢哋嗰個民族融合咧，本身咧就有一啲外族嘅成分喺裏邊，而且嗰個文化交流啊，即係同埋北方產馬啊嘛，所以北方嗰個同埋平原比較多啦，南方就比較河道比較多啦。北方當呢個亂世嘅時候咧，遊牧民族就會南侵啊！呢、這個亦都唔係淨係亂世咁簡單，亦都可能同當時嘅天氣啦，即係北方嘅氣候可能更加差啦，逼啲遊牧民族落去南邊咧。咁所以喺中國歷史裏邊咧，凡係亂世咧，北方咧都係打得比較 犀利。
0: 你咪见到曹操个阿曹彰咧，即系佢个仔啊嘛，佢哋苏黄色嘅。你谂下，如果你系纯种嘅汉人，其实你好难想象会系咁噶嘛。其实我哋后来嗰啲曹操墓嗰啲 DNA 都有咁嘅，佢曹氏家族嗰啲人咧，其实都有一啲外族嘅血统嘅。后来我哋讲孙权都系噶，你可以想象啊，佢碧眼啊嘛，系咪？即系佢眼啊，碧眼，仲要系嗰啲须啊紫色嘅，系嘛？碧眼紫炎，咁你谂下，其实呢啲起码三国两个首领，其实都应该唔系纯正嘅嗰个汉人血统噶咯。
1: 系啦，咁所以即系我哋头先都即系分析咗点解中国北方即系个战乱特别多。因為始終同遊牧民族嗰個接觸比較多，南方有個優勢咧，就係有長江同埋淮河啦，咁啊比較一個好嘅天然嘅屏障，即係一般都守到一百幾十年嘅。即係今日我哋其中提過，即係吳越國咁，佢個國祖都係七十幾年
0: 嘅，最長嘅佢嘅啦喺嗰陣時
1: 咧，五代咧，五代加埋都冇。加埋啱啱五十年，咁所以五代加埋先五十年啦。咁啊，吴越一个都已经
0: 七十二年喎，挨到
1: 系啊，
0: 好嘢嘅，
1: 长过成个五代加埋。咁所以南方仲有另一个优势就系有航海啊。但系大家唔
0: 海外贸易啊，
1: 大家唔好觉得中国嘅政权成日都锁国啦吓。
0: 呢个唔系事实，
2: 呢个唔系事实，直到清代都唔系事实。
1: 系呢个只系上边嘅政策嚟嘅啫，但系实际上就唔系咁嘅。其实东吴开始啦，就已经有发展海外贸易噶，一路去到即系凡系偏安政权咧，就特别着重呢个海外贸易。呢个其实延续到今时今日嘅，即系中国第一大港。港口其實就係上海嘛，
2: 上海同埋舟山嗰邊，
1: 同埋寧波啦嚇，
2: 舟山寧波
1: 係啦，即係曾經就係福州啦，咁但係而家就係上海寧波。咁其實中國最大嘅港口一路都係喺南部嘅，咁啊呢樣嘢亦都係即係同中國個分裂時期，南方嘅政權需要靠呢個貿易去賺錢去支持嗰個軍事有關嘅，其實南宋都係咁啊。南宋嗰個國力其實相對北宋咧，即係 GDP 嚟計啦，唔差好遠噶。南宋嗰個國家收入同北宋其實差唔多，就係、是、靠航海。咁所以喺五代十國呢個時期咧，南方咧相對咧就係打仗比較少啦。经济比较繁荣啦，你睇下即系嗰个六王塔系一个分裂政权，嗰、那个政权好细嘅，就净系其实而家基本上就系浙江加少少江苏咁样，加少少福建咁样，就系一个吴越国，咁佢都可以即系起到一个即系六王塔咁样嘅工程，而且即系维系到成个江浙地区嗰个经济同埋个政治嘅稳定，其实会见到就系喺。中國古代裏面很多時戰亂都會有一些地方的經濟發展特別好
2: 的。應該這樣說，就如果再宏觀一點看，就是五代就梁唐晉漢周之後，其實就這五個名沒有再出現過，沒有再出現過的，即是在中國歷史上再沒有出現過，
1: 沒人敢再用，
2: 沒有再叫他，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咧，就係喺呢個過程入邊咧，我有兩點頭先你提醒我咧，就係、是、北宋嘅時候咧，有個好大嘅爭論咧，就係、是、南人同德人嚇，即係話南人就係比較狡猾嘅，德人咧比較咩？其實而家都係嘅，而家好多國人都係咁諗啊！我想講咩咧？就係、是、南方好得意嘅，就係、是、由差唔多衣冠南道開始，即係好善於經營生意，好善於製造。好善於，但系咧好得意，中國歷代政權咧，除咗極少數之外，用南反攻去北成功咧，通常得打落南嘅 ，OK。然後咧就
1: 有少數例外，
2: 有少數例，極少數例外，有嘅極少例外。咁但系咧喺呢個過程入邊咧，有個人都要提一提嘅就係、是、馮道啊。
0: 係啊，
2: 嗱我細個讀書咧就馮道咧就
1: 鬧
2: 嘅，俾人鬧到飛起嘅，一個人是四朝啊，
1: 五朝。不過我哋翻嚟繼續啦。嗱呢個時候我哋揀咗一首歌咧，就係而家播緊嘅太平。
2: 潮十帝、okay、
1: 太平年嘅呢首主题曲《敬太平》，陈雪贤，我哋翻嚟继续讲乱世和太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屋宇署就去年大埔宏福苑火灾所涉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工程总承建商宏业以及鸿毅的董事黄合贤、鸿毅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吴若以及宏业的两名董事侯华建和何建业提出合共259项检控。檢控包括涉嫌准許或授權進行建築工程時使用欠妥或不符合建築物條例條文的物料，准許或授權進行建築工程而檢驗或工程進行方式導致有人受傷及財產損毀，以及沒有妥善監督修葺工程等。劳工处亦就大埔宏福苑火灾导致五名工程承建商人员遇难，向承建商及工程顾问等人士合共提出25项检控，话征询律政司意见之后，根据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向相关持责者，包括承建商、工程顾问及个别人士，就违反条例下的一般责任条文提出检控。海关今个月三号同琴日喺油麻地同旺角打击售卖冒牌物品活动，检获大约3100件怀疑冒牌物品，估计市值大约100万。海关早前巡查期间，发现油麻地同旺角有商户售卖怀疑冒牌物品，调查后采取执法行动，扫荡九个在油麻地庙街以及八个在旺角通菜街的固定小贩摊档，检获一批怀疑冒牌物品，包括手袋、衣服和玩具。行动中，海关拘捕一男六女，年龄34岁至65岁，案件仍在调查。内地国庆黄金周将至，海关表示会继续加强巡查和执法，严厉打击各类售卖冒牌物品的活动，全力保障本地消费者以及访港旅客的权益。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举殡，多国领袖及皇室成员去到首都奥斯陆出席葬礼。葬礼在当地星期三中午开始举行，载住哈拉尔五世灵柩的车队从皇宫出发，前往奥斯陆大教堂。哈拉尔五

0: 世的儿子、新任国王哈康八世率领皇室成员随行，礼兵鸣放礼炮致敬。大批穿着黑衣的民众在奥斯陆市内不同地点沿途瞻仰灵柩，向这位在位35年的君主致意。灵柩大约当地下午1点抵达奥斯陆大教堂，随即举行葬礼，全国同时默哀1分钟。瑞士南部有水电站爆炸，最少2人重伤。涉事水电站位于提切诺州，当地传媒引述目击者表示，当地星期三早上见到水电站爆炸，导致部分设施坍塌。警方封锁事发区域，消防和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亦都出动救援直升机协助，事故原因仍在调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27点，跌3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3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39，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0.96美元，卖出4,397.2美元。天气方面，位于广东内陆的骤雨及雷暴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此外，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3: 我是事业快乐的彪爷，能够同 Ada 姐同米哈做节目咧，当然是我的福分啦。佢哋唔单止是我的贵人咁简单啊！你知佢两个生得又高啦，颜值又高啦，品味又高啦，教养又高啦，佢哋简直是我的高贵人啊！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4: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5: 色无限，
6: 蓝色，
5: 色无限，蓝地球。
3: 在蓝冰洋深处，暗淡无光的深渊和冰冷之中，隐藏着世人所知体型最庞大的无脊椎动物，它就是南极大王鱿鱼，亦被称为大王酸浆鱿。南极大黄鱿的体型和质量远超一般无脊椎动物的极限，它的体重可达500至750公斤，身躯厚实，呈短圆筒状，好似一发巨大的深海炮弹，配搭它直径可达30至40厘米，几乎和篮球相当的巨大眼睛，令它能够在黑暗的深海之中捕捉到微弱的光线。同親戚大黃烏賊主要依賴大齒吸盤不同，南極大黃鱿的竹盤上生滿了可以旋轉的尖鋭鈎爪。長期以來，南極大黃鱿的行蹤神秘，在過往漫長的時間入

0: 面，人类对佢嘅认知几乎全部来自抹香鲸胃入面嘅残骸，又或者系渔船偶尔捕获嘅破碎尸体。我哋从未喺真实嘅深海栖息地入面掌握过佢哋嘅动态，直到近代深海科技突破，我哋先至能够透过远端遥控潜水器喺南极海域捕捉到佢哋珍贵嘅活体身影。南极大黄鼬长期隐身喺人类视线之外，喺我哋集体潜意识入面勾勒出一个狰狞嘅轮廓。呢种同美国作家洛夫克拉夫特笔下嘅不可名状之物极为相似嘅特性，完美体现咗宇宙恐怖 cosmic horror 嘅核心。当人类面对一啲远超自己理解范围嘅事物嘅时候，先至会发现自己嘅知识其实非常有限。对于深海探索者而言，呢一种未知嘅恐惧同震撼，亦都令南极大黄鼬仿佛成为现实世界中一个活生生嘅黑苏鲁神话。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1: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2: 色无限，
1: 色无限知识。
3: 旅游乐园之
4: 波兰文化体验之旅，
3: 今个星期邀请到
4: 资深旅游人 Alan Sir 同大家分享波兰克拉科夫
3: 有文艺复兴风格嘅建筑，
4: 华沙
3: 著名嘅景点一定要去啊！
4: 至于波兰特色美食，
3: 更加要试包括 bagel 包同波兰饺子啦！
4: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系五至七，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
4: 仲有 Alan Sir， 旅游乐园见。

0: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嚟到星期三晚嘅广东广西。今晚我哋嘅题目咧系乱世和太平，直播室里面咧有邱日邱博啦，冯天乐冯博啦，同我苏轼嘅。咁第一节就大概介绍咗五代十国嘅一个背景咧，亦都介绍咗一个即系中国经济南移嘅一个历史脉络啦。咁第二节咁我哋即系讲多少少即系南部十国嘅一啲即系几有趣嘅故事，
1: 系啊，好多故事好有趣。
0: 咁啊，天乐，你想讲前后熟啊？
1: 我可以讲少少先咧。咁我就觉得最值得讲咧，首先我哋讲下呢个孟昶
0: 后熟
1: 呢、這个系啦，呢、這个花蕊夫人啊。咁啊，其实传说中咧，即系我哋而家嗰啲叫好正嗰啲酒糟羊肉咧。其實都係阿花蕊夫人咧，係發明俾阿孟昶食嘅，因為孟昶咧成日都話食慣好多山珍海味，都成日鬧嗰啲御廚都唔識煮嘢食嘅，咁佢就親自操刀去煮俾佢食。總之個花蕊夫人就係我哋好多人心目中嘅，我哋叫女神，即係煮嘢又好，又中意花，好中意牡丹花嘅。佢又所以幫佢喺皇宮亦都種咗好多牡丹花。你諗下一個即係靚啦，又要識寫詩啦。又要煮嘢食好食咧，咁所以當呢個孟昶佢當然係一個昏君嚟嘅咧，佢亦都係前期都有啲黑嘅，咁但係後期因為都係沉澱酒色就唔係好理嘢啦，咁咧就俾呢、這個即係宋朝就滅咗，咁呢個趙匡胤咧就梗係俘虜埋花蕊夫人啦，久聞佢嘅艷名，咁咧捉咗佢之後咧，但係要假正經就指責佢紅顏禍水啊。咁呢個花蕊夫人就吟一首詩，就回應佢嘅指責，就係即係君王丞相樹王旗，妾在深宮哪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啊！呢句好，即係呢首詩寫得好好，其實即場吟出嚟去回應。咁呢個趙匡胤亦都好欣賞佢，所以咧就將佢入咗去後宮。而呢一個孟昶咧，就投降咗七日之後就無聲無息咁樣。死咗啊！呢、這个应该系赵匡胤唯一一个咧系会下毒手嘅将王嚟嘅，即系多数投降嗰啲佢都系好优待。就算表面上佢投降，佢都有一早准备定500间屋叫礼贤院咧，就系俾佢住嘅。

0: 當然冇證據話係佢毒死嘅，不過就係佢同佢豪華嘅盛宴之後，咁佢就死咗啦。
1: 正史就係、是、佢突然間死咗啦。
0: 咁更加得意咧就咩咧？咁花蕊夫人俾趙匡胤攞咗之後，下場係點咧？亦都係眾說紛雲嘅、
1: 嗯嗯。
0: 有一種講法最得意咧，亦都係最慘嘅講法咧，就係話咧，佢係俾趙匡二啊，
1: 趙光義
0: 係佢兩個，即係佢原本叫趙匡二啦，後來佢改咗做趙光義啦，係
2: 殺咗，
0: 係射死佢。點、
1: 嗯、
0: 解要射死佢咧？因為趙光義都係睇中咗花蕊夫人，
1: 嗯嗯、
0: 但係佢冇辦法啦，因為大哥攞咗，咁、嗯、於是咧就喺公開狩獵嘅過程扮射動物、
1: 嗯、
0: 失手。射死咗花蕊夫人，咁、
1: 嗯嗯、
0: 我覺得呢個故事當然咧，我相信係虛構嘅、
1: 嗯，
0: 因為冇咁大膽嘅，應該嚇，即係你趙匡胤絕對應該係鎮得住場，但係我就認為好符合趙匡，即係趙光義又好，趙匡義又好咧，我好符合佢嘅性格，
1: 嗯、
0: 因為佢都係好
1: 小氣，
0: 好小氣，亦都係有啲好好色，好中意搶人哋嘅老婆。佢有呢個陋習。
2: 補充下啦，就係、是、因為粵劇同埋昆曲咧，尤其粵劇咧係好多花蕊夫人嘅故事嘅。咁啊，通常咧就係、是、通常啊就係有蛇趙匡胤，咁啊有時咧就係佢即係南蜀嘅故事啦。咁、
0: 嗯、
2: 啊就會將你頭先讀嗰首詩咧，即係無一是男兒呢首咧，就係、是、無限延伸。然後咧嗱，據講啊，最初編呢、這個唐迪生編呢個嘅時候咧，好多人係即場喊嘅。啊、即係嗰個震撼感啊！所以咧，好得意嘅地方喺邊度咧？就係、是、成個即係無論後來嘅大小周侯啦，或者係花蕊夫人啦，
1: 四十年來佳國
2: 等等咧，都係一紮女性嘅，好得意有趣。但呢個故事啊，咁啊，頭先阿天樂可能未講完咧，就係芙蓉咧，後來啊，即係喺成個成都都係芙蓉，所以今日嘅成都叫蓉城，就係因為芙蓉多，係同花蕊夫人有關嘅。咁啊。第二個要講就係馮道啦，即係頭先我想講馮道啦，即係馮道，因為點解咧？我細個讀書嘅年代咧，就我老師就受宋士大夫氣節影響嘅，就鬧馮道鬧到好金嘅，即係梁唐晉漢周除咗梁之外咧，佢係晉漢周，跟住再加遼啊，應該係即係五朝十君。咁有一個講法咧，就咩啊？流水嘅朝代就鐵打的馮道，即係但係你記住一樣嘢，嗱，我好中意佢嘅故事嘅，就係、是、後唐明宗嘅故事嘅。咁後唐明宗咧有一年咧就非常之豐收啊。咁佢就好即係洋洋得意啦。有馮道就同佢講一個故事，佢話咧一個人咧騎馬咧喺嗰啲窄道騎嘅時候咧就會好小心嘅，反而冇事喎。但係佢離開窄道，然後去行一個大道嘅時候咧，佢就放鬆，放鬆好容易就墮馬嘅。佢嘅故事好簡單嘅啫，就係咧豐收嘅時候咧，反而係容易出事嘅。OK， 即係話當你以為咧係即係豐收對啲農民好未必好，即係話某程度你睇到咧，馮道咧其實係有一種咧係治國嘅智慧嘅。
1: 係近年對馮道嗰個評價
0: 其實
1: 就改變咗
0: 好多
1: 嘅，因為馮道某程度咧就保護咗，因為當年開封
0: 係啊，
1: 因為首都啦，
0: 唔使屠城啊。
1: 係每次改朝換代咧，其實咧好多時都係叫外鎮嘅一啲節度使打翻入嚟啦。咁好多時就係、是。節度使要養兵，即係為咗令到自己嘅軍隊有士氣打仗，就會即係屠唔屠城嚟講，起碼搶先啦，
0: 國威都會搶嘅，
1: 起碼搶係咁，所以即係馮道喺呢個時候咧，就發揮咗一定嘅作用，同埋佢穩定咗嗰個政治嘅延續。但係我哋頭先講過啦，五代加埋其實都係五十年，即係五十松啦。咁所以其實。是如果冇一个即係定海神針喺度啊，咁其实嗰个政治国家其实好难运作嘅。咁因为其实你諗下五代每一个君主其实都系做几年
0: 货仔就玩完。
1: 係
0: 咁咁请问你效忠边个呢？即係如果要用好效忠嗰、那个嗰、那个角度，其实佢一走都咩都唔使做嘅，基本上就
1: 係。係咁，同埋十国里面都有好多好奇葩嘅，
0: 梗系啦
1: 嘅事。
2: 而且你事實上你大臣你咁樣忠於邊個啫嘛？其實
0: 係啊，
2: 因為佢本身就係一個不斷換嘅朝代，所以你其實
1: 兵強馬壯，
2: 你唔能夠用一個咧，唔能夠用一個大一統嘅治世嗰個道德判斷嚟判斷一個亂世噶嘛？其實係
0: 同埋馮道係說服到耶律德光唔好大開殺戒，雖然耶律德光咧都係有搶劫，但係已經係。減輕咗好多噶啦，就係佢同佢講，如果你將啲人咁殺曬搶曬咧，就真係。

0: 冇人可以幫到你手做任何嘢嘅，係咪？你就算你要收税，你唔話要税制，咁你都要人交糧啊，你都要有人去幫你做一啲雜工啊、工匠啊都要噶、啊，所以佢就從呢個實利嘅角度說服佢，亦都有保留過啲儒家經典咧。即係嗰啲經書啊，免受大規模焚毀咧，其實佢都有保留過呢啲咁嘅經書嘅，所以佢咧就唔係完全冇貢獻。佢之所以被定型係一個咁負面嘅人物咧，係歐陽修咧係寫嗰啲新五代史特登咧係鬧佢，同埋因為佢寫咗篇叫《長樂老罪》咧。即係好自豪咁話自己一生人服侍過幾多個君主啊，擔任幾多個官職啊啦，逢到將呢件事係當為一個光榮嘅事，所以俾司馬光就鬧佢，就係話假呢啲係一個恥辱嘅嘢嚟噶嘛，仲當係好嘢咁寫。但係點解呢個歐陽修同司馬光要極力貶斥佢？咪又係因為要樹立新嘅價值觀咧？因為宋係一個大一統王朝，佢希望結束五代十國嗰種頻繁更迭嘅動盪局面，咁佢咪需要一個稻草人？我要一個反面教材，大家千祈唔好
1: 呢個有嘢講啊！因為用現代歷史嘅觀點咧，北宋都唔係一個大一統王朝。
2: 终身终身致力
0: 啊，仲有金啊，终
1: 身要做西夏，终身致力收翻呢、這个燕云十六州。
0: 但系个大方向就系佢要否定翻嗰段太过动荡嘅历史，佢先至可以建立一个绝对忠诚嘅嗰个价值噶嘛。其实就
1: 系、
0: 是、
1: 系，
3: 同埋咧就北宋后来好多嘅，即系你可以叫做儒释道三家合一啦，亦都系。佢建立套非常之點講咧？比較彈性比較少嘅道德價值道德價值觀，我真係咁講
0: 嚇。冇
3: 錯，即係話雖然咧，德宋係好多士大夫或者好多讀書人咧都理想嘅年代，因為
1: 人工高，
3: 人工高，而且基本上唔殺你，基本上不殺大文臣。咁但係你換一個角度睇咧，就係、是、德宋喺成個。即係我俾我哋有時我哋嗰次講蘇東坡，我都發現一樣嘢，就係、是、即係好啦，咁多名臣啊，咁多文臣啊，咁多叻人出嚟啦，咁啊北宋又係咁樣，又唔見得好犀利，
0: 咁弱勢嚇。
3: 馮道之，我想再講另一個，就係、是、著名嘅《韓熙載夜宴圖》嘅《韓熙載》嚇。我點解講佢咧？就係、是、我哋印象中咧，南唐就好弱勢嘅。系嘛，南唐嘅弱势系嘛，但系南唐嘅弱势咧，譬如李煜咧，佢亦都系非常之咧，系去即系猜忌韩熙载嘅。
0: 梗系啦，有人监视。
3: 即系话，我想讲咩咧？就是、五代十国乱到一个咩程度咧？就系即系韩熙载系北方人，后来辗转去咗南唐，系南道去咗南唐。咁啊，佢为咗咧系表示自己咧，其实系无心于政治咧，就夜夜笙歌
0: 咁。系啊系啊。
3: 但另外最初我唔知道，原来佢系南唐嘅，即系我睇咗张画嘅时候咧，后来先知哇。南唐我就记得咧，就春花秋月何时了啫，原来即系话咧，嗰阵时乱到咩程度咧，就系、是、基本上系冇一个真系咁明确嘅自势，即系能够你一个短暂明君应该好叻嘅，
0: 有得叹就好噶啦。咁韩熙载就咧讲嘅，佢本身系户部尚书咧，做到喺李煜嘅手底下，咁咧李煜就喺度听到佢好奢侈，就系佢养住四十个歌姬。咁多嘅，咁啊夜夜笙歌啦，咁啊成日想知道佢到底有几奢侈摆宴席，就睇唔到，于是即系偷偷地咧就揾个人入去咧，就要画低佢，将呢一幅图。咁而家呢幅图咧，我哋喺我哋嘅北京故宫博物院咧，其实系可以睇得到。咁但系呢幅图有趣嘅地方咧，就系、是、咧，其实虽然好繁华啦，画佢亲自同个妾侍系击鼓嘅，咁但系咧佢亦都系，但系佢系无心听嘅，即、就、系、是、另外有啲画显示佢咧就系同啲自己啲侍妾就交头接耳，当嗰啲音乐演奏嘅时候咧，其实咧佢而且佢系冇笑容嘅，即系喺一个好靓嘅画面下面咧，佢虽然系沉醉喺入边咧，表面上，但系其实佢一啲笑容都冇，其实咧就系反映佢本身咧就系、是。用有啲一方面係麻醉自己攞啲聲色犬馬，另一方面咧其實係自污，即係佢有講佢點解要咁樣做咧？佢話佢唔想做丞相，佢話因為佢已經預感到南唐係一定會滅亡嘅，佢唔想俾天下恥笑，係啦。咁佢話我都咁老啦，我唔想做亡國之相啊嘛，所以你令到自己聲譽差。咁你咪唔會被委任做丞相咯？所以講佢後來即係李煜都有俾翻呢張圖佢睇，即係諗住用呢個諷喻啊嘛！即係我唔直接鬧你，其實即係叫你唔好咁奢侈啦。咁但係佢都係笑一笑，其實就係因為佢今日特登去做衰自己嘅形象，所以有預感嘅其實亡國。係
1: 咁，同埋即係南唐嘅前身係楊五啦，即係姓楊建立嘅吳國啦。咁南唐本身
0: 楊行密啊，係啊，
1: 南唐。 本身都係散位翻嚟嘅。咁啊，三國有三皇帝啊。咁其實佢都強大過嘅，即係佢喺南邊咧都滅過
0: 李景啊，嗰陣時
1: 都滅過誒國，都威脅過吳越國咁樣。
0: 威脅過嘅。
1: 係啊，都曾經好大，即係個版圖比即係。因為其實五代其實嗰個中原王朝個版圖都唔係好大，南唐曾經個版圖都即係直接可以同中原王朝咧，即係當時五代係有得揮嘅，即係差唔多咁大。咁但係後來即係阿李煜本身佢唔係太子嚟嘅，佢係因為阿大佬死得早，跟住即係好多咁嘅故仔啦。大佬死得早，跟住個國家又俾咗佢咧。其實就算即係五代裏邊都有好多即係皇帝都。好奇葩其實喺五代十國裏邊都好奇葩嘅皇帝，咁李煜算係一個啦，因為佢有兩個出名，一個係陳侯主，
0: 係冇錯，一個係李侯主，
1: 李侯主
3: 冇錯，
1: 即係個地理位置啦，個人生啦，
3: 當藝術成就就爭好遠。李侯主啊，直情可以同宋徽宗比啊，即係都係藝術成就好高嘅。
0: 佢個禍害反而冇宋徽宗咁大，起碼佢冇花錢光搞
3: 呢件事。
1: 起碼亡國唔完全係佢自己嘅原因啦。宋徽宗嘅亡國佢
0: 真係一手好牌打成爛牌嘅。宋徽宗，
3: 宋徽宗絕對係
1: 啊，咁即係。李侯主佢本身即系佢上位嘅时候咧，佢本身面对后周同埋即系后来赵匡胤即系赵宋同埋赵光义嘅时候，佢本身个国家就已经好弱啦，佢就直头就系
0: 佢又成日仲要成日送钱俾佢使，最衰就系你已经弱啦嘛，佢仲要竭尽物力去换取佢嘅入侵。
1: 后来北宋都系咁，

0: 同埋五月系两件事嘅。五月咧，其实就今日嘅浙江啊、上海、苏州、
1: 福建啦，
0: 咁其实咧就系最后系投降嘅。
1: 系啊，
0: 南唐啊地灭嘅，南唐地灭。南唐主要系金陵，即系南京同埋江淮一带啦，同埋江西嗰带。所以咧就相对嚟讲咧，一个咧就系被即系赵宋灭咗，但系两个咧就系吴越同埋南唐咧系有段呢个廿零三十年系定存紧嘅，
2: 打得好劲嘅，
1: 系啊，
0: 定存紧打得好劲，冇错。但系如果用今日土地嘅观点咧，就系吴越发地靓啲嘅，吓，即系今日嘅观点啊。今日观点点解用今日观点咧？因为今日海运系比较犀利嘅，
2: 吴越有海运，南唐冇。
0: 吴越嘅海运就冇今日咁犀利嘅。
2: 除咗吴越有海运，仲有南汉都有海运。
1: 系啊，因为南汉就喺岭南地区啊嘛，喺广东广西嗰边啊嘛。
2: 南汉就可以下一次翻嚟再详细讲多少少啦。南汉就好奇葩嘅呢个，
1: 系呢个刘闯啊，好奇葩嘅，
2: 好奇葩。不过即系
0: 你话边个唔奇葩咁啊？个
1: 个奇葩，
0: 但系呢个我咁，佢哋奇葩，但系同魏晋南北朝嗰几个
1: 已经好好多啦。
0: 其实冇咁变态嘅，
1: 冇刘宋
0: 嗰个变态。我如果你讲嗰个即系魏晋南北朝咧，嗰啲尤其胡人政权咧，即系用变态去形容嘅，
1: 主要高欢啊，嗰啲吓死你。
0: 蛇虎啊，嗰啲碗唔
2: 即系提多少少啦。即系李后主投降之后咧，其实佢个有小周后都相传啊，又系俾啊，即系征召嘅皇帝比较好色，
0: 有幅图添，仲要系
1: 嗰个系万历年间画嘅，
0: 系嗰图假嘅，但系就历史上著名嘅
1: 沈德甫啊，万历野获篇啊，
0: 系淫图嚟噶，
2: 系咁啊。即系李后主喺投降之后咧，就都有啲词作嘅，系佢一生里边咧，即系个转变都好大。
1: 虞美人
2: 系啊，咁啊，我哋喺呢节咧，最后就拣咗咧，即系邓丽君唱嘅呢首《几多愁》啊，
0: 唱得好，唱得好。
2: 我哋翻嚟继续讲乱世和太平。

0: 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论坛期间将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表示，香港有多方面优势，可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可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和内地市场提供平台。海关今月3号和8号在油麻地及旺角打击售卖冒牌物品活动，检获大约3100件怀疑冒牌物品，估计市值大约100万。海关早前巡查期间发现油麻地和旺角有商户售卖怀疑冒牌物品，经调查采取执法行动，扫荡9个在油麻地庙街和8个在旺角通菜街的固定小贩摊档，检获一批怀疑冒牌物品，包括手袋、衣服和玩具。行动中，海关拘捕1男6女，年龄34岁至65岁，案件仍在调查。内地国庆黄金周将至，海关表示会继续加强巡查和执法，严厉打击各类售卖冒牌物品活动，全力保障本地消费者和访港旅客的权益。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表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有多层监控系统，形容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穆克比说，伊朗昨日凌晨成功取得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并拥有波斯湾的主导权。美军中央司令部说，伊朗宣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夺取的无人潜航器早前已经故障，机上没有敏感数据或者机密设备。道琼斯指数报52363点，跌4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1点，跌41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2，日元153.52，瑞士法郎0.81，加元1.382，人民幣6.708，英磅對美元1.355，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22，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97.56美元，卖出439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5代10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4: 1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佩。
5: 中国史书用一句话为殷周定性：善恶有报，王朝更替。司马迁、班固、 司马光都顺住呢条线索。

0: 将牧野之战写成暴君和人君的对决，将周王摄政写成拨乱反正，两千年来的史家就在这个道德剧的框架里面反复复述。
1: 李石在展商中将这个框架彻底拆掉，牧野之战不是人君伐暴君。公元前1046年，那场决定性冲突的真正内容是周昌、周发父子在殷首都长期做卧底，记录低商朝人制的所有细节。回到西垂小邦后，默默筹备数十年，以雷霆之势一战定鼎。改朝换代的背后是一场文明基因的突变。周人究竟看到什么？周昌在殷都生活多年，亲历过商朝种种人制仪式，这些都被他写入《易经》。书中记低俘虏被屠杀献祭时的惨状，亦都记低祭司穿着红色祭服的细节。不过文王保留的记录非常含糊，只有借助商代考古和甲骨文才能够解读出一部分。书中引李石的判断，人制宗教的消亡源于外来文化的干预，罗马人皈依了基督教，阿兹特克宗教被西班牙殖民者的天主教取代，殷商则与之不同，周人并未开创新的宗教，采用世俗的人民主义立场，和极端宗教行为保持距离。所谓敬鬼神而远之，这个奠定了后世中国的文化基础。
0: 李石将在龙山时代到商代的华夏文明称为华夏旧文明，特征是血祭、巫核、祖宗崇拜的高度结合。周公旦这代人抹除了人祭，创立了礼乐之后，华夏的新文明诞生了。伦理、史观、世俗秩序取代了血与火的祭坛。孔子来纣王和周公只是500年，编六经的时候保存了部分真相，亦都主动掩盖了另一些。他要继续周公的事业，重塑华夏，三千年的礼乐秩序就在周公抹除血祭中诞生。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展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作者李石，由麦田出版社出版。
2: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3: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4: 当更72小时之暮年回首上集。
5: 呢间纸扎铺系你开噶？
4: 商场水族店老板阿古最近多咗喺铺头打点，佢仲成日联络纸扎铺老板娘江丽媛添。
6: 本来咧系屋企人做开，咁之后就交咗俾我。
4: 究竟佢哋之间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3: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0: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翻到嚟星期三晚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啊！直播室里边咧有邱日、邱博，
1: 大家好，
0: 冯天乐、冯博，
2: 大家好啊！
0: 同我苏轼，咁啊，今晚题目乱世和太平啊！头先第二节咧就播咗几多首啦，相传咧李后主咧就系因为写完呢首词之后咧，
1: 激亲啊，
0: 反词啊！就俾阿趙光義咧，就即係太宗咧，就
1: 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啊！你
0: 即係你劉禪就係樂不思蜀啊嘛，你就故國不堪回首，所以你就要被毒死啦。
2: 咁但係都可以補充下嘅，咁點解會咁有怨氣咧？除咗係因為國破家亡之外，係因為小周侯咧就定期無啦啦就喺元宵節就會俾阿趙光義咧嚇就召咗入宮。就無啦啦會唔見咗十幾日，然後先至翻出嚟。每一次翻出嚟咧，就淚流滿面，

0: 就鬧呢個李煜冇用，因為你係參威惜食、沉面丑色，結果就亡國，就令到我都受辱。咁好明顯係嘛？咁啊，梗係要佢即係服侍自己啦。呢、這個趙光義唔係叫你入嚟唔通探討文藝咩？係咪？咁所以咧，佢就有呢種咁嘅怨氣就寫咗出嚟。咁結果咧，趙光義就話咁啊。咁啊，整杯酒幫佢祝下生日啦。其實呢杯毒酒就喺佢41歲生日嗰陣時送俾佢。呢啲叫軒基酒，好得人驚。即係嗰人咧飲咗之後咧會搏命抽搐，然後死嘅時候咧個頭咧係撞落只腳嗰度嘅。咁然後當然咧，佢死咗之後，趙光義又變好人咧，又要厚葬佢啊，又絕朝幾日啊，呢、這個都可能係對啊，即係小周後嘅某種心理補償啊。我優待你死咗個老公啦嚇，
1: 係
0: 就係咁。
1: 咁啊。即係十國都仲有好多奇葩，十國裏面有兩個漢嘅，南漢同北漢。北漢就有楊家將。
0: 係冇錯冇錯。
1: 咁咧，南漢咧，
2: 南漢識奇葩，
1: 南漢就奇葩嘅。南漢最奇葩嗱，大家應該聽過金庸呢、這個即係《笑傲江湖》呢句經典嘅
2: 玉面神功，
1: 玉面神功，自宮人必先自宮啦。咁啊，南漢咧就是、如果你想做官咧。你就係需要咧做太監嘅，咁啊真嘅呢個係真實歷史事件。咁啊南漢本身咧，佢最後即係據統計啊，佢亡國嗰陣啊，有20000多個太監，同埋南漢亦都用好多宮女做官嘅，即係佢除咗有太監，
0: 女巫都有啊，
2: 女巫都有，
1: 都有女官。咁同埋佢嗰個航海，其實即係南漢而家即係喺廣東，大概廣東省啦，即係個首都係番禺啦，即係而家廣州附近嚇。咁佢本身個航海其實都好發達，咁所以即係我哋見到即係五代十國，其實咧有好多。奇奇怪怪嘅，
2: 我要補充埋南漢先啦。首先咧就有個叫做南漢嘅開君主叫劉嚴啊，個字係讀嚴嘅，但係佢自己撞創咗個字，就係、是、上邊係龍，下邊係天，亦都係讀嚴嘅，龍天，龍天，龍在天上。咁咧就呢、這個人就怪雞啦。頭先阿蘇姐講咗啦，就係、是、因為佢認為咧，大臣有仔女，然後有家人。然后就会系即系总之就唔忠诚嘅贪污嘅，咁所以太监就最可信，宦官就最可信嘅。所以咧，如果咧系即系中咗进士咧，你就要净身。如果你唔净身咧，就唔可以做官嘅。所以就形成咧中国史上最奇葩嘅一个咧取士嘅一个特色嘅，即系头先你话呢个金融即系咪受影响，我都好怀疑。咁啊，所以佢形成一个地方咧，就边度咧？佢系一个即系南海做生意，做呢、這个船嘅
1: 航
2: 海贸易嘅，以广州为呢个首府啦。但系咧，就佢个特性系边度咧？就系、是、佢开创咗中国史上一个好奇特嘅。陰氣甚重嘅一個朝代嘅，第一個咧就話太監啦，第二就係大量嘅女巫同埋大量嘅宮女咧係做官嘅，好神奇，係好神奇嘅一個朝代嚟嘅。好啦，咁我哋講下
0: 前速都要講下啦，
2: 冇錯，五月嘅啦，我已經開始。
0: 前速咧，其實咧佢就係一個前流嘅孫嚟嘅，即係前流咧就係吳越國嘅。開國嘅君主咧，但係有趣嘅地方咧，就係、是、其實佢一直都冇稱帝，所以佢見到佢吳越國王就是、三白王、其實咧佢就一直就係奉中原嘅王朝做正朔，即係話佢哋嘅年號係用中原王朝嘅年號嘅，即係唔理你五代邊個咩年，係啦，佢就用邊個，佢係照跟嘅。咁所以咧，佢亦都係冇聽到李煜講，即係佢亦都係幫埋呢個宋朝咧，係一齊去攻擊呢個南唐咧，將佢滅埋。咁但系灭咗之后咧，咁就剩翻佢一个，咁啊始终都好难独善其身嘅。咁当然咧，赵匡胤咧都对佢系比较好嘅，即系嗰阵时因为就叫佢上嚟，即系南唐嗰阵时未正式消灭，就已经佢哋见过面噶啦。咁啊叫佢嚟咧，佢话都惊佢唔嚟，所以佢就话我咧就向上天发个誓，我知你会惊嘅，我知你惊住翻唔到去，我保证我会放翻你翻去。我就係想同你見下面食下飯嘅啫。咁佢嚟到咧，佢的確係對佢好優待，亦都係同佢一齊飲酒啊。咁但係咧，佢有佢走嘅時候就送咗一個盒俾佢，就攞啲黃布包住，叫佢咧你唔好打開，你翻到屋企先打開。點知打開個盒，原來全部嗰幾十份奏折就係嗰啲大臣勸趙匡胤咧一定要扣押佢，然後兼聘埋佢。咁所以佢就好感動咧，佢就去即係。唔敢坐正座啦，就成日向西北方向，又帝京方向咧就叩拜，成日进贡就加倍。咁咧，佢同赵匡胤讲啊，我可唔好三年嚟一次？佢话路途遥远啊，唔使啦，我叫你先嚟啦，有诏书你先嚟啦。
1: 其实即系你唔好走。
0: 咁、但系咧，到佢 即係咁好啦，對佢嚇。咁但係可惜趙匡胤後來就因為燭影虎星咧，咁又50歲就唔見咗啦。啊，駕崩咧，咁就佢細佬咯喎，係嘛？呢個趙光義咧就做咗宋太宗。咁宋太宗咧又要叫佢嚟傾下偈。誒、啊，我好掛住你，誒、啊，我哋要聚一聚。咁佢死啦，嚟唔嚟？唔嚟唔得啦。咁啊一定要去，去咧，咁就話想翻去啦。呢次就翻唔到去咯，申請咗30次話想翻去屋企，唔得。啊！你繼續留喺度，咁佢死啦，點算啊？咁嗰個首相咧，個崔仁熙就同佢講啦，佢個頭號軍師就係，即係你而家你好明顯咧，你一定要獻地嘅，即係你唔獻地咧，你冇得做。咁其他大臣就好憤怒，就指責佢啦，咪冇骨氣啊，獻地啊。咁但係佢就話：你有冇對翼啊？即係而家我哋喺人哋掌握之中，除非你有一對翼，你先可以飛走。如果唔係咧，你就要交出嚟。咁所以佢就。佢系咁啊，主動交出嚟咧，亦都主動申請，即系唔好叫國王啦。嗰啲咩天下兵馬大元帥啊，開封府尹啊，呢啲唔該全部撤曬佢。咁但系咧，都對佢好優待。即系雖然就變翻做呢個淮海國王啊，封咗幾次唔同嘅鹹頭嘅王。咁嗰啲王咧，其實虛涵就冇真正嘅封地。
1: 宋朝嘅王都係咁嘅。
0: 但係咧，佢嘅最大嘅優待咧，就係佢嘅老婆可以稱王妃。呢个系赵匡胤特批，因为其他嗰啲王咧，即系异姓王咧，就唔可以叫妃嘅，其他嗰啲叫夫人。但系佢就话呢个我对佢特殊嘅优待。咁而且佢哋前世嘅子孙咧，好多都做到节度使，做到好高级嘅。其实呢个喺投降嘅人入面嚟讲，佢待遇咧系最好嘅，
1: 起码比阿柴荣。
0: 系啊，
1: 或者系郭荣啦，跟住后代好啦。
0: 佢好欣赏佢咧，赵匡胤就话：，即系你令到我不费刀兵咧，就可以做到呢样嘢。咁即系可以攞到佢话呢个亦都免咗几十万人嘅生灵涂炭咧。所以你嘅忠诚系好可嘉嘅。咁但系我相信佢能够得到善待咧，系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咧。我估就系佢冇一个美若天仙嘅老婆啊！你睇下孟昶嘅下场，李煜嘅下场，但系佢好好、啊、喎，我相信都同呢样嘢系有啲关系嘅。
2: 嗱、补充一个句咧，就系、是、近代都系嘅，你见到咧就系江浙一带嘅前士系好厉害嘅，真
1: 系
2: 好厉害。
1: 钱学森都系
2: 钱学森啊，钱三强啊，钱穆啊，钱钟书都能到少少关系嘅。嗱，你講翻頭先咧，佢講嘅係孫啦，講翻佢阿爺啦嚇，錢劉啦，係
0: 冇錯。
2: 錢劉咧，其實就而家講咧，就係吳越國嘅開國之君啦嚇。係
0: 冇錯冇錯。
2: 咁咧就錢劉係做私鹽嘅，做私鹽嘅。嗱呢、這個
0: 殺頭生意啊，
2: 嗱絕對殺頭生意。嗱呢個咧其實咧係同五代咧好多嘅即係嗰啲古靈精怪其他國君唔同咧，就係、是。我一直覺得錢家咧係非常之咧係即係你可以叫畏首畏尾，亦都係非常謹慎。我講一個錢劉故事，錢劉咧佢有個枕嘅，個枕係原木做嘅，
0: 唔好瞓得咁好啊，令到自己。
2: 然後每次瞓到熟睡嘅時候咧，就會落枕嘅，跌多嘅嘢，
0: 咁又會醒咯。
2: 咁啊就叫警枕啦。咁佢就起咗身之後咧，就會諗啦，哎呀，我哋啲百姓點咧？啲水治理到啦，因為江浙一帶咧治河係好重要嘅。咁啊，治河啊，钱塘江啊，等等等等等等等。咁啊，呢个故事咧，你谂下啦，能够遗留到今日，你可想而知系经过宋代人已经系即系对佢做一个政治审查，
0: 加工
2: 政治审查。咁即系话咧，某程度咧，前世即系呢一系列咧，佢嗰个治国咧，其实系有佢方法嘅，即系唔单止系真系保护到百姓，即系头先我哋讲呢个乱世嘅太平噶嘛，系咪？第二就
0: 系
2: 佢真系有方法嘅，即系唔会好似咧头先阿刘炎嗰啲真系黐线嘅嗰啲真系啊，就淹晒啲咁啊，所以某程度咧，如果你谂咧，就系北方哇杀戮好劲啊，或者。改朝換代，有啲古靈精怪奇葩王朝嘅時候咧，你就發現咧前世嘅可貴。
0: 係啊，你睇下劉闖呢個人幾奇葩。劉闖去到見趙匡胤嘅時候咧，係唔敢飲趙匡胤送俾佢嘅酒。趙匡因為劉闖呢個人咧，就好中意俾毒酒啲大臣飲，佢以為自己就係、是。然後咧，佢就同佢講，佢話我好感謝你，我犯咗好多罪，但係你都赦免我，令到我唔使死，因為佢個封號就叫恩赦侯。咁所以佢话佢希望咧可以继续生存落去咧，以保留陛下好生之德。咁呢个赵匡胤即刻笑，就话我对你推心置腹，唔知点解你有咁嘅谂法，就攞咗佢嗰只杯嚟饮俾佢睇，然后我送过另外一杯俾你，哇！令到佢何其惭愧，以即系小人之心，你哋就系、是。
1: 不過再提一兩句咧，即係講下前事嘅功績啦。其實咧，佢就喺杭州咧都做咗一啲

0: 一个叫钱氏海棠，即系钱塘江。你大家知道钱塘江最出名就系会会有呢个大潮噶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啦、啊，佢就喺钱塘江起呢个海棠啦。咁亦都咧佢有个祖训嘅，叫做善事中国。系咪好似而家咧某某呢、這个中国东北嘅大国咧？即系当年即系朝鲜咧，其实又系呢个士大主义啊嘛。即
1: 系系系系系
0: 好似噶。其实即系总之你唔好理中原王朝边个做皇帝，
1: 啊、
0: 总之咧我就认佢做宗主。其实前世都系咁嘅。咁佢亦都系一个佛教好兴盛嘅国家。即系我哋而家讲即系西湖十景里边咧，灵隐寺啦、六和塔啦、雷峰塔啦，其实都是跟前氏皇族有关。
1: 因为他北上即是去见这个即是赵匡胤定是赵光义这两兄弟的时候，都是有很多当地杭州人呢就是起了很多个佛塔呢祈福，就是他们希望他能够返返来，有些叫保速塔都有的，希望他平安可以返返来。咁但係當然佛法有時咧失靈咧，啊，即係去到趙匡二時代咧，就呢啲佛法就冇用。趙匡胤時代都仲有，
0: 其實即係同南北朝嘅時候嗰、那個南齊都係阿蕭顯咁，都係信佛噶嘛。其實即係傳統中國
1: 武帝
0: 東係咪武帝係？都是信佛，咁啊，當然啦，納土歸宋本身亦都係即係我哋講咗好多年噶啦。如果大家而家去杭州旅行咧，去雷峰塔、六和塔講白蛇嗰個古仔咧，
1: 白蛇傳咧，
0: 佢都會有一層咧係有講嗰、那個塔係邊個起啦，即係亦都有講前世納土歸宋嗰個古仔，都喺嗰度都有講。呢個都要提一提，因為咧其實中國嗰個氏族咧，我哋成日講千年嘅世家，但係千年嘅世家一般咧就係只有东汉啦，一路去到唐或者系五代嘅时候啦，就有呢啲世家。咁但系其实喺宋之后咧，中国嘅世家咧就基本上咧就唔存在噶，因为俾人杀晒，同埋因为科举你始终都要考试先至出到世家嘛。咁但系前世就例外，系一个例外，同埋大家可以即系如果有读百家诗，你知道。百家姓，第一个姓赵就即系宋朝嘅皇帝啦。第二个赵钱孙李，点解第二个系钱呢？就系因为我哋俾面啊，阿吴越国，因为佢喺即系宋朝嗰个贵族嘅地位好高嘛，所以百家姓就赵钱孙李。第二个就系钱，亦都有呢个原因。咁我哋头先即系邱博都提过啦，即系我哋近代姓钱嘅喺江南，
2: 犀利啊，真犀利啊！
0: 有几多学者啊？即系佢哋。即係去到近代都有咁多學者就證明咧，其實佢哋喺啲北宋一路去到近代呢一千年裏面咧，其實佢哋科舉都好勁嘅。頭先阿天樂講佢哋出好多個節度使，佢哋嗰啲節度使唔係細集翻嚟嘅，佢哋嗰啲節度使係
2: 讀書叻嘅，
0: 讀書叻考進士，跟住做。因為佢有背景啦，跟住做官，然後攞到呢啲官位翻嚟，所以嗰個前世本身咧。即系积到阴德，我可以咁讲，风水好积阴德，
2: 好犀利嘅，真系好犀利，前世真系好犀利，即系尤其即系江浙一带，
0: 读书能力，
2: 个真系秒杀好多人嘅，
1: 唔肯得咁多噶啦，
2: 真即系佢嗰个，你谂下近代跨越一千年，中间咩太平天国啊，横扫成个
1: 打击都有嘅，
2: 打击都有嘅，横扫成个即系华东啊，然后抗日战争啊。但前世嗰個力量好犀利，真係好犀利。
0: 係，即係去到即係新中國啦，即係錢學森係我哋火箭之父啦。佢嗰、那個即係相傳佢有個講法噶嘛，14相傳嘅啫，應該唔係真嘅，就係14歲嘅人就應該識微積分嘅。即係我相信喺佢嘅同學圈裏面呢個都係真嘅。佢有冇講過呢個説話就未必係真，但係即係可以反映即係佢哋呢代人或者呢個家族咧喺中國歷史嗰個地位其實係。即係好重要，亦都係人才輩出啦。文科有，理科有咧。即係我讀新亞，即係我哋嘅即係書院嘅創辦人阿錢穆都係阿錢氏。咁啊，我哋講咗咁多，即係五代十國啦。即係頭先阿子成哥都有介紹啦。就係其實咧，我哋而家喺港台電視31咧，星期一到星期五晚嘅晚上8:30咧，其實我哋都播緊咧呢一套港台嘅歷史劇《太平年》嘅。咁佢咧就係。個歷史背景咧，就正正就係五代十國時期啦，大概係由後石敬瑭咧，即係後
1: 後晉開始
0: 啦，係啦，講到立土歸航嘅呢個時期，即係有興趣咧，就都可以咧喺 港台電視31呢

0: 留意一下這個節目都很精彩的，即近年今年熱播的一個節目，亦都即令到杭州的旅行咧前往池啊，即係前市的早池啊，即係令到很多人去遊覽，即係今年年頭的事啊。咁啊，即係電視劇帶領呢個旅遊啦。咁亦都提一提啦，聽晚咧有鄧達志、李建雄、黃宗顯就會同大家講咧，失落天堂塔里島，塔里係應該係泰國係咪啊？
1: 唔係印尼係嘛？
0: 啊，印尼啊，
1: 巴厘島
0: 係巴厘島，印尼巴厘島。咁啊，應該會講下即係旅遊相關嘅一啲事項啦。咁啊，基哥即係亦都喺出邊啦，一間啊，基哥亦都有佢嘅節目。咁啊，記住啦。啊！太平年咧就而家喺度熱播緊啊！港台電視31晚上8:30，星期一到五。咁最後咧，咁我就揀咗咧，梗係要播太平年嘅呢首主題曲啦。周深即係近年即係喺內地非常出名嘅一個歌手啦，主唱嘅呢首《萬里》。咁啊，今晚嘅節目咧就到呢度啦。
2: 好啊，
0: 有機會再同大家講歷史嘅節目。拜拜。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屋宇署就去年大埔宏福苑火灾所涉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工程总承建商宏业同埋鸿毅嘅董事黄合贤、鸿毅聘。

用的註冊檢驗人員吳若以及宏業的兩名董事侯華健和何建業提出合共259項檢控，檢控包括涉嫌准許或授權在進行建築工程時使用欠妥或不符合建築物條例條文的物料，准許或授權進行建築工程，而檢驗或工程進行方式導致有人受傷和財產損毀，沒有妥善監督修葺工程等。勞工處亦就大埔宏福苑火災導致五名工程承建商人員遇難，向承建商和工程顧問等人士合共提出25項檢控。華徵詢律政司意見後，根據《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向相關持責者包括承建商、工程顧問和個別人士就違反條例下的一般責任條文提出檢控。新一份施政報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將提出一連串措施，為青年構建多元交流實踐平台，擴闊青年視野，包括推出文青局、聯合國青年領袖實習計劃，讓本港青年進入聯合國核下不同機構實習。一直推動和參與青年工作的立法會議員林林表示，能夠到聯合國核下機構實習的機會非常難得，不單可以擴闊本港青年眼界，了解不同國家文化，亦有助提升香港形象，為本港培育更多具國際視野的人才。挪威已故國王哈拉爾五世舉殯，多國領袖和皇室成員到首都奧斯陸出席葬禮。葬禮當地星期三中午開始舉行，載住哈拉爾五世靈柩的車隊從皇宮出發，前往奧斯陸大教堂。哈拉爾五世的仔新任國王哈康八世率領皇室成員隨行，禮兵鳴放禮炮致敬，大批穿著黑衫的民眾在奧斯陸市內不同地點沿途瞻仰靈柩，向這位在位35年的君主致意。靈柩大約當地下午1點抵達奧斯陸大教堂，隨即舉行葬禮，全國同時默哀1分鐘。道瓊斯指數報52378點，跌40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37點，跌3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2，日元153.48，瑞士法郎0.81，加元1.381，人民幣6.708，英磅對美元1.355，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22，新西蘭元對美元0.58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26美元，賣出4401.54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昨日影響廣東沿岸，驟雨亦影響該區。本港昨日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時間多雲，預料東北季候風會在今明兩日繼續影響華南沿岸，該區早上氣温稍為下降。另外，熱帶低氣壓科羅旺昨日在日本四国一带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週末期間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而家氣温28度，相對濕度72%。跟住係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全部區域吹強風，天氣概況：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漸轉6級。有幾陣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漸轉大浪。南澳以南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間中6級，稍後達7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0: 带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渐转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四至五级，稍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四级，能见度四十二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风五级，澳门吹东风两级，能见度四十公里；主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4: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3: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4: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5: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6: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齐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是、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开始我哋今晚嘅那些年，张伟基，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这个小时，张伟基喺直播室里边陪住你，一齐听下啲主题歌曲或者系插曲。

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咧，有呢一只嘅作品，亦都系属于咧，就系叶倩文啦，喺佢自己嘅唱歌生涯里边，电影或者系电视剧嘅主题歌曲其中之一只《沙沙家家站起来》，春风秋雨。一只由国语作品咧改编过嚟嘅广东歌曲。

人嘅成长咧就要付出代价，呢、这个代价咧就系属于你日后行每一步嘅时候，甚至乎你人生经历之中所提取到嘅呢个经验，甚至乎喺日后你成长之中嘅结果。爱的代价喺爱情方面咧，你付出几多个代价，收获有几多？张艾嘉。如果用人生编成小说的话，你小说的内容会不会很丰富呢？校长谭咏麟。

那些年的时候呢，校长为我们香港电台的电视剧小说家族唱出这一只的主题歌曲《小说人生》，里面也讲到天若有情，如果天若无情的话，真的人生里面都几悲哀，是吧？讲起天若有情里面的主题歌曲和插曲都相当相当流行，在那个时候。

张国荣嘅《光与影》我谂相信咧，好多朋友都认识，甚至乎咧就系重温过好多好多片啦。如果讲开电视同电影嘅话咧，唔知道你喜欢佢边一部嘅电影，边一部嘅剧集？要你选择一部嘅话咧，我谂相信都相当之困难啦嘛。近排咧好多属于即系哥哥当年嘅一啲合作过嘅伙伴啦，甚至乎一啲嘅导演啊，会出嚟咧同大家讲下咧，关于咧喺当其时同哥哥一啲合作嘅一啲回忆啦。有好几个导演咧，都对于哥哥嘅即系工作态度啊，甚至乎咧佢嘅演出咧，相当之赞赏啦。例如就好似咧喺呢一个嘅《流星雨》里面，导演是大赞哥哥冇架子，亦都会提早去到片场跟小朋友沟通多些，合作多些，等那种两父子的关系更

更加的象征到在荧幕前面呈现。当然当中也都加上了哥哥对张智霖导演的那份恩情在里面。如果数到一些电影的话是飞升国际的话，我想应该都会属于霸王别姬这部电影了。

你不真正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3: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2: 留意是日快乐，
3: 精拎一点
2: 港式生活馆，
3: 手下留情
2: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3: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0: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1: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因为早前网络上世界末日的传闻而创作，提醒大家无论如何都应该放松心情，保持冷静。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5: 喂喂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6: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5: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7: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6: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8: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9: 那些年，张伟基。

Can you read my mind？ 能够读心的朋友呢，真的很可能看得穿你脑海里面、心底里面想紧乜。但有些人天生就是跟对方有一种默契，这种默契都是令到他彼此之间成为了能够互相。

如果有睇新泽师兄的话咧，大家对泳姿同埋张伟杰嘅呢一段感情世界咧，相当之矛盾系嘛？咁其实原来一至三辑嘅新泽师兄里边咧，如果来来回回佢哋之间嘅关系，我谂可以数出好多个唔同嘅角出嚟。

富贵荣耀里面的插曲属于王依家的心事。这一只的插曲呢，你记不记得是哪一部电视剧呢？主唱的朋友是关谷英，爱的竟是我。

我讲第二咧就系1984年嘅一部电视剧啦。呢部电视剧叫《老爷大过天》，咁啊当年咧就有鲍方叔啦，亦都有咧就黄允才啦、黄杏秀啦、欧阳佩珊等等主演。里面就有呢只插曲叫做《爱的竟是我》好啦，手上面明信片咧，阿曹啊，佢呢个咧真系写住曹圈巴闭嗰个曹。我以為起初咧，以為佢姓曹啦，咁啊加個口字旁邊咧，佢話咧，原來好多嘅朋友咧覺得佢成日講嘢好嘈，所以就個個都稱呼佢做阿曹咁樣。阿曹咧就是、一位哥哥嘅迷嚟噶，佢話咧特登咧就係、是、提早咧寫一張嘅明信片啦，希望咧就喺哥哥嘅生日之前，我哋讀明信片嘅時候咧可以讀出。佢咧，佢知道咧，嚟紧咧，亦都会有好多嘅，即系一啲展览啊，甚至乎咧，就系一啲属于哥哥嘅一啲嘅聚会咧，会出现嘅。咁啊，所以佢话我都会比较忙啊，所以咧就提早如果写一张明信片俾张伟基，唔知道喺那些年张伟基度会唔会播以下呢一首哥哥嘅作品咧？哇，呢只我都比较少播，其实我都发觉啊嘛。

活在半空里，他方的线牵紧，怎知一

出面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差不多张维基要在这里跟你讲一声晚安的了。

0: 生疏的情感，我哋有苏芮嘅作品，差唔多结束咧。我哋今晚嘅那些年，张伟基，听日咧早晚会有几阵嘅骤雨，早上咧最低气温大概喺26度嘅。而最后送俾你听由阿 Lam， 歌曲名称叫《似曾相识》，好可能即系比较生疏啊咩歌？电影《通天大道》主题歌曲。
1: 有你。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论坛期间将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说香港有多方面优势，可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可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和内地市场提供平台。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提出一连串措施，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包括推出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让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不同机构实习。一直推动和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非常难得，不单可以扩阔本港青年眼界，

0: 了解不同國家文化，亦有助提升香港形象，為本港培育更多具國際視野的人才。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羅斯期待在不久的將來重啟俄美烏三方會談。佩斯科夫說，對於重啟三方會談，各方持有共同倡議和共同政治意願，這一點已經得到確認，但不認為很快就能夠制定出解決俄烏戰事的路線圖。俄羅斯將繼續與美方保持聯繫，並繼續開展與烏克蘭的戰俘交換工作。俄羅斯塔斯社日前引述美國總統特朗普女婿庫什納表示，美國希望恢復三方會談模式，各方能夠直接交流，無需美方在俄烏之間傳話。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有客运列车和水泥车相撞，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三，一列载有大约120名乘客的列车从东部卢布林开往西北部十切青途中，和一架驶入铁道路口的水泥车相撞，列车部分车厢出轨。事故造成大约20人受伤，部分伤势严重。波兰传媒报道，相关铁路道口设有灯光和声音信号，但是没有安装栏杆。道琼斯指数报52463点，跌3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2点，跌31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42， 日元 153.56，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81， 人民幣 6.708， 英磅對美元 1.356， 歐元對美元 1.164， 澳元對美元 0.72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4，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10.81美元，卖出4411.51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沿岸，骤雨亦影响该区。本港寻日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明两日继续影响华南沿岸，该区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另外，熱帶低氣壓科羅旺昨日在日本四國一帶演變為溫帶氣旋，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早晚有幾陣驟雨，早上最低氣温大約26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乾燥，早上氣温稍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有限通往无限，
4: 现在开拓未来，
5: 未来无限。
6: 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叶志豪博士，
7: 而家系 AI 嘅时代啦，咁当然我哋都可能需要将啲 AI 整合到去 DNA 嘅领域里面啦。
8: 逢星期六上昼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让我们看远一点，
10: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11: 90分钟走遍世界。社交媒体又有一个新现象，好多短片不再分享吃喝玩乐，而是关于独自生活、旅行等等，被称为孤独网红。有传播与文化研究员认为，孤独网红带出信息，一个人都可以好开心。不过有部分心理学家担心观众错误理解，甚至以不健康的方式模仿。
12: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10万8千里。
14: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

0: 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1: 香港故事

赵飞燕第八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谭志雄录音，并且由车心梅、翟耀辉、陈炳球、谢允儿、蔡影玉、曾月娥、刘超文、朱曼子等联合播出。赵飞燕第八回现在开始。

0: 你听下，
1: 阿奇啦，深宫咁远，夜阑人静，边个叫我呢？喺深宫里边，冇人知道我真名噶噃。
0: 又叫啦！呢种叫声真系令人毛骨悚然。唔得，我要出殿外查下，睇边个喺度乱叫一通。殿外夜凉如水，一切都好平静，冇乜可疑啊！都系翻入鸳鸯殿，都系唔好。头先饮咗啲酒，血液沸腾，如今俾夜风一吹，个人都清醒晒。方才飞燕嗰种荡态疯狂，我都系冇翻入去啦。我过去成光殿找姑母先。今晚的事真有点出奇，我一向好酒量的，为何喝了几杯就会神志不清，几乎闯出大祸。到成光殿，
2: 赤凤，点解你唔喺鸳鸯殿嘅？
0: 姑母，鸳鸯殿出咗事。
2: 咩话？鸳鸯殿出咗事？出咗咩事啊？系咪圣驾忽然间翻嚟啊？
0: 唔系，喺鸳鸯殿外突然传来一种古怪叫声，唔知系人定系鬼，吓到我哋半死啊！
2: 咁奇，咁你翻去瞓，等我过鸳鸯殿陪飞燕啦。

0: 曹大姐啊，
1: 吓、
0: 啊，你话奇唔奇啊？一连几晚，鸳鸯殿上都听见嗰种怪声，我哋查嚟查去都查唔到怪声嘅来源。但系皇上由南山翻嚟之后，嗰种怪声咧就冇再出现啦。我话唔系狐仙咧，就系、是、山鬼。万岁爷一翻嚟，龙威坐镇，即刻就变得鸦雀无声啦。呢啲唔系狐鬼系咩啊？
1: 不周。

0: 啊？唔通只有狐狸同鬼怪先至怕万岁爷嘅龙威咩？其实人都一样怕佢啫嘛。我睇呢啲怪声，话唔定系有人搞鬼，知道万岁爷嘅居驾翻嚟，就唔敢再搞啦。
1: 但系边个咁得闲噃？而且晚晚喺树乱叫一通，有咩意思啫？
0: 呢啲就系最令人难明嘅地方啦。如果可以查出原因，恐怕赵哲如要大大嘉奖你啦。
2: 不周，曹红，你哋休息完未啊？我哋继续练舞啦。
0: 好啊，好啊。
3: 奴婢冯无方叩见赵哲如，奴婢正话由椒房宫门前经过，见到许皇后嘅姐姐许烨带住两个古古怪怪嘅妇人离开宫门啊。佢哋见到奴婢，马上神色张皇，鬼鬼祟祟，唔知佢哋有咩不轨嘅企图呢？
2: 曹大姐，
0: 吓、
2: 你去成光殿叫我姑母嚟，我有事要问佢。我知道许烨系许皇后嘅智囊，平日我同皇后勾心斗角。呢位王医亦都系经常卷入漩涡嘅，
0: 哈！
2: 如今佢又到椒房宫，唔知有啲咩鬼主意咧？
1: 赵哲如啊，你姑母嚟紧啊！
2: 哦，姑母，
4: 嗯，
2: 你嚟得啱啦，我有事要问你。
4: 有咩事啊？我又系有事要嚟讲你知啊。
2: 哦，咁姑母你讲先。
4: 平安江侯夫人。今日又入宫啦，你知唔知啊？
2: 许皇后嘅姐姐平安江侯夫人许烨啊嘛，
4: 系咯，
2: 我知。方才我想叫曹红揾你，就系想通知你呢个消息嘅。你唔见佢咩？
4: 唔见啊，或者佢行嘅路同我唔同，所以遇唔到啦。
2: 唔紧要咧，咁你知唔知道许烨今日嘅来意？
4: 唔知啊。佢嚟做咩呢？同我哋有关系嘅咩？
2: 边个知道？我正想你同我去查下，你反为要嚟问我。
4: 我都唔知佢哋搞乜鬼。如今佢哋嘅诡计咧越嚟越多，越嚟越秘密，连我都唔容易查得出佢哋嘅内幕。
2: 佢带住嗰两个古怪妇人入宫。究竟是什么人来呢？曹大姐，
0: 赵志宇，
4: 曹大姐，你去成光殿找我啊？对不住啊，要你白行一趟。
0: 不是啊，我没白行啊，你来看看这些是什么来
4: 的。是吧，这块细细块薄薄的黄短，短的四边有被火烧过的痕迹。上面仲有啲字添，
2: 俾我睇下。短上边写咗我个生辰八字，下边仲有赵仪两个字。个主字梗系俾火烧咗去啦。呢一块黄缎喺边度得翻嚟嘅？
0: 呢啲系由椒房宫飞出嚟嘅。方才我去揾姑母。经过椒房宫嘅后墙，我见到一阵青烟夹住飞灰由楼窗上面飞出嚟，其中就有呢一片黄缎啦。
2: 咁呢啲嘢系要嚟做咩嘅？
4: 系啊，一定系要嚟咁样用噶啦。
2: 姑母，咁样用系咩用呢？
4: 起先我有啲思疑，咁点解深宫咁远之中，晚晚有人大声叫你个名嘅咧？如今在椒房宫之中飞出来的这一块黄缎啊，上面居然写着你的姓名和生辰八字，那分明有人暗中用巫术来咒你，要勾你的三魂摄你的七魄，想将你鉴生害死的。
2: 那怎算好啊？估不到他们用到巫术。
4: 那你又不用那么害怕，世间上到底是邪不能胜正的，他们用这样的手段只有自招灭亡的。

0: 除非我哋唔知，而家知道咗，但可以破佢嘅妖法嘅。
1: 咁有咩办法呢？
0: 办法系有嘅，只要万岁爷欢喜你，呢一种邪术系害你唔死嘅。而家最紧要嘅咧就是、打听清楚佢哋施术嘅详细情形，揾到证据，然后喺万岁爷面前告佢哋一状。
1: 嗯，
0: 等万岁爷重重咁惩罚佢哋。
1: 冇错，只要我哋攞到证据，就可以向许皇后呢一班人迎头痛击。
0: 嗯，
1: 咁我哋有咩方法探出佢哋施术嘅情形呢？有咩方法揾到证据呢？
0: 嗯，咁啊，呢张黄短上边嘅字，你哋认唔认得啊？呢啲分明系班婕妤嘅手笔，由嗰度入手就啱啦。咁样你一定可以知道全部真相噶啦。
1: 你有咁嘅把握咩？
0: 当然有啦。等我教你一个办法啦。
1: 哦，
0: 嗱，你听住。
1: 咁
0: 咪得啦。
1: 姑母，你真系细心噶啦。
0: 嗯。
1: 难为你对一切嘅事情都谂得咁周到。真系好啦，有你做我嘅智囊，我真系乜嘢人都唔使怕啦。
0: 唉，呢个办法十拿九稳嘅。许皇后如果全心要用邪术害你，咁佢就自讨苦吃啦。
1: 好，听日中午我就设宴，你同我请班婕妤嚟鸳鸯殿食饭啦。

0: 班姐姐，妹妹入宫日子尚浅，一切礼仪都唔识，宫中又冇咩亲人。妹妹知道姐姐系个知书识礼嘅人，所以今日请姐姐到来一叙姊妹之情，好等妹妹聆听教益啫。
1: 赵妹妹太客气啦，我觉得赵妹妹个人几好啊，好容易相处，唔怪得皇上咁喜欢妹妹啦。
0: 姐姐过奖啦，姐姐再饮多杯啦。
1: 唔好啦，我够啦，再饮就会醉噶啦。不如大家倾下心事仲好啦。
0: 好啊，咁妹妹都唔敢勉强啦。系啊，妹妹有一件事想姐姐帮忙嘅，唔知姐姐答唔答应呢？
1: 只要我能力做得到，妹妹要做乜嘢，我都乐意效劳。
0: 咁就好啦。嗱，呢度有一幅画。下个月呢，就是我养父嘅寿辰，妹妹身在禁宫，无以为贺，就想将皇上赐俾我嘅呢一幅画转送俾佢老人家，所以希望姐姐替妹妹喺画上起几句祝贺之词，唔知姐姐肯唔肯费神呢？
1: 妹妹，姐姐才疏，点敢提词呢？
0: 姐姐唔使太谦啦，人人都知道班姐姐知书识礼，写得一手好字嘅啦。如果姐姐唔肯写，咁即系唔想面妹妹啫。
1: 妹妹咁肯讲，我就想唔献丑都唔得啦。
0: 好啊好啊，文房已经准备好晒嘅啦。请姐姐过去写啦，好吗？
1: 好啊。咁姐姐献丑啦，妹妹唔好见笑噃。
0: 点会呢？姐姐请。南山北海，哇！姐姐嘅字体真系靓啦。
1: 边度系呢？
0: 姐姐啊，你为人为到底啦。请姐姐写埋下款啦，好吗？
1: 好。点样写？

0: 就写赠画嘅年月日同埋赵儿主三个字嘅署名咧。
1: 好啊。写好啦。
0: 哇，写得真系好啦。不周
2: 在，
0: 你就帮我将幅画小心搬入门房，收藏好佢啦。
2: 系。
0: 姐姐，
1: 妹妹，你做咩跪喺地下啊？
0: 姐姐，如果平日妹妹有咩地方开罪姐姐嘅，就请姐姐喺呢度教训妹妹。希望姐姐饶恕妹妹嘅性命。
1: 妹妹何出此言啊？妹妹同我往日无怨，近日无仇，我又点会害妹妹呢？快啲起身先啦，
0: 姐姐你唔使呃我，我知道。自己入宫日子尚浅，礼仪未周，以致在各方面多有得罪。但是妹妹做人平日知过必改的，如果姐姐能够将我的错处当面指出，得我改过，那此后就殷勤侍候姐姐，总好过断送妹妹的性命。
1: 妹妹。

0: 便指出等我改过。咁此后就殷勤侍候姐姐，仲好过断送妹妹嘅性命啊！
1: 妹妹，我真系冇做过对你唔住嘅事啊，请你千祈唔好误会啊！
0: 我唔会误会嘅。嗱，请姐姐睇下呢啲系咩嚟，咁你就知道妹妹唔系随便猜疑啦。
1: 嗱，呢块黄缎
0: 系。这块黄缎上面写了我的生辰八字，这些笔迹和姐姐方才替我提起画上面的月日姓名完全一样的。姐姐，你相信世间上有这么凑巧的事吗？假使真的有这样的事，我打算讲给万岁爷知道，让他都开心一下。
1: 妹妹，这些事本来我都不主张的，但是他们偏偏要这样做，终于都连累到我身上了。
0: 我知道姐姐是一个好人，所有坏事都是有人地策划的，但是如果姐姐不讲出来，那妹妹怎么搞得清楚呢？如果我将两种字迹一起拿到去万岁爷面前，恐怕万岁爷都少不免会怀疑到姐姐身伤。
1: 你不用再逼我了，这些事根本跟我无关。
0: 哦，
1: 好了，等我讲这个秘密给你听。
0: 只要姐姐肯将实情讲出来，将来就算有事发生，我都一定在万岁爷面前讲明姐姐跟此事无关的。那请姐姐你放心。
1: 嗯，我承认黄短上面的字迹的确是我写的。我一共同他们写了七章，当初他们都不肯告诉我这些黄短的用途，到最近我才知道，原来许皇后受了她姐姐许烨的指引，请了两个巫妇入宫，日日烧符作法，要勾取你的三魂七魄。我写这些东西，他们每隔七日就烧一章，听说只要七七四十九日功德圆满，你的魂魄就会完全被摄在一个木偶身上。
0: 哦，
1: 到时用一支细针向木偶当心一插，你就会心痛而死。我都不知道他们这套巫术到底靓不靓，不过七张黄短如今已经烧了两张了。
0: 这么说，姐姐你显然已经见过他们替我雕好的一个木偶了吧，是吗？
1: 是，我见过，是用桃木雕成的一个小人，个样同妹妹一样。
0: 哦，
1: 如今招房宫内日日都向这个木头人烧符念咒，那七张黄短听说是要来招引七魄，另外还用三块竹简刻了你的生辰八字，埋藏在地下，每隔十日就挖一块出来破开来烧了它。听说那就是用来勾你的三魂，因为魂升天，所以竹简就要埋在泥土里面，魄下地，所以黄短化灰之后

0: 有意将我置于死地，咁纵使无术无能，将来亦都会用其他手段。咁讲，我同许皇后已经势不两立啦。北周，
1: 在，
0: 你快啲去请姑母嚟鸳鸯殿啊！
1: 系。

0: 哼，许皇后咁做法，分明已经失咗佢嘅身份，我哋万万不能放过佢嘅。
1: 系，如今我已经有咗人证物证，只要喺皇上面前据理直陈，就唔到许皇后否认噶啦。不过班哲元呢个人生性摇摆不定，将来万一要当庭对质，你以为佢会唔会改口呢？
0: 嗯，佢改唔改口就唔系一个问题。如今我哋要考虑嘅就系、是，单凭呢啲罪证，可唔可以将许皇后打落冷宫啫？
1: 姑母，你咁讲系咩意思呢？唔通我哋明知人哋喺背后搞鬼，都要忍气吞声咩？
0: 你又唔使忍气吞声，我亦都唔怕佢哋临时改口。谁知道呢件事，只要查出证物，就唔需要有人证噶啦。但系呢，值得考虑嘅呢，就系许皇后嘅势力太大啦。佢入宫十八年，喺皇太后面前从来未有过失，喺朝廷佢嘅兄弟亲戚又多，佢有三个姊妹。大姐许悦就嫁俾平安江侯，二姐许美就嫁俾龙洛斯侯，都是当今的皇族，甚至连你的恩人富平侯张方亦都是他的妹夫。他树大根深，爪牙满布，万一你告他不到，唉，俾他等机会报复，那就麻烦的了。
1: 咁唔通一个人出身贫贱，就要处处受人欺负嘅咩？呢一次佢分明要用巫术嚟害我，点解我唔可以要佢负担应得之罪呢？
0: 我当然唔可以俾人欺负你啦，但系小不忍啊，则乱大谋。我哋目前仲要稍为忍耐一个时期先得嘅。须知道呢一次，如果向皇上告佢一状，就等于将呢两年来嘅暗斗变咗做正正式式嘅明斗噶啦。所以我哋一定要有十分把握先好做。嗱，我哋一系就唔做，一做咧就必定要将佢打到一败涂地，无法翻身。咁佢想报仇得几难啦、啊？你明唔明白我嘅意思啊？
1: 我唔明啊。

0: 赵飞燕第八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谭志雄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
4: 国剧730，飞驰。

0: 深夜外片，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2: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1: 点解啊？
2: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系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1: 边会咁易啊？
2: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0: Disco 随身听，张国荣嘅歌声，八十年代嘅香港，边样令你最怀念？亦或系当时嘅爱情最令人为你钟情？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青春爱情经典《为你钟情》，
0: 张国荣、李丽珍领衔主演。
3: 星期六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5: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4: 《波斯神话》。
6: 宇宙刚刚开始，分成光明和黑暗。
7: 我是先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8: 阿胡拉马兹达的世界是光芒万丈、灿烂夺目，我真的好妒忌啊！
5: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FinTech, MedTech, HealthTech, EdTech, MarTech, Cultural Tech, InsurTech, Web3, AI, Robotics.

0: 欢迎大家收听《寻找创科的故事》，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Edwin。 《寻找创科的故事》是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是一个属于香港和大湾区创科人的节目。每一集我们都会同一位创科人坐下聊天，听听他们自己讲故事。今集我们要讲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环保科技和大湾区的绿色经济。通常我哋一讲起环保科技，可能我哋都会想起太阳能板、电动车、回收的技术。但其实在大版图入面还有很多可能我哋都冇想过的范畴。今天我哋好荣幸请到 Wispressible 龙雪科技的创办人 Kevin 郑嘉云先生，同我哋分享更多绿色的科技。Kevin， 欢迎你。
1: 多谢你邀请。你好。
0: 你好，你好 ，Kevin。或者一开始咧，讲下环保科技呢个议题啊，呢个主题究竟系乜嘢嚟噶？俾听众知道。
1: 系啱啱你嗰个介绍做得好好啊！即系其实好多人谂环保咧，未必即刻谂到 software 嘅，即系好多时候硬件系行先啦，好多时候谂紧啊有冇啲原材料系环保啲啊，拎嚟起楼啊，又或者系平时日常生活啊，我饮食衣食住行，譬如平时嗰啲食物嘅包装啊咁样样，咁好多都会系谂紧嗰啲，又或者用电啊嗰方面啦，电池啊、电芯啊、发电啊咁样样，咁但系我哋龙雪咧，其实系做一间监管科技里面咧 ，ESG 即系你哋讲嘅一个绿色生态同埋社会管治上面嘅一个议题咧，其实喺软件上面都有好多需求嘅啊。因为香港其实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啦，其实都有好多譬如融资啦，或者

0: 係上市公司要出報告啦，又或者去到啊，我點樣去做認證啦，全部都係用軟件去解決呢一啲問題嘅。咁所以我哋點解做軟件呢？第一就係輕資產啦，即係做翻香港強嘅嘢啦。第二就係點樣可以即係配合翻香港唔同嘅持份者啦，包括係一啲金融機構啊，又或者係一啲新嚟落地香港嘅科技公司啊，佢原來係要除咗融資之外啦，都要出口嘅個產品。咁喺認證方面，其實都越嚟越多即係 AI 同埋呢一個軟件上面嘅應用咯。
1: 嗯，会不会是因为其实我们的监管啊和一些法律的框架其实很完善呢，其实都可以促进到一些软性的一些绿色科技的推进呢？
0: 是的，我们退后一步看先，就是为什么个个都要做绿色啦。其实你讲了第一样是监管啦。很多时候这些监管的条例不是香港的条例来的。可能是欧盟啊，或者国际啊，或者是美国啊这样。很多时候这些监管条例呢，它不是只是针对原来你在欧洲有公司呢先要遵守的。原来你整个生产链原来在亚洲入货或者去找工厂做一些产品呢，都要跟翻歐盟嘅某啲指引去做翻一啲計算，譬如計碳排放啦，又或者去遵守一啲規矩，做翻啲 reporting， 即係去披露翻你嘅除咗碳排放啦，有冇污水啊，有冇垃圾製造咗出嚟咁樣樣。咁呢個係一啲可能成個生態圈嘅其他國家嘅一啲監管，令到好多公司係必須要做嘅。咁而家比較流行就叫 Scope 3 啦，Scope 3即係唔係自己個 Scope， 係人哋嗰個 Scope，indirect 嘅間接上嘅一啲係啦碳排放。咁另外一個 driver 當然係即係貼地少少啦，即係我哋見到而家成日都有好多極端天氣啊，全球暖化去到即係不幸嘅天災人禍啦，可能都係因為氣候有影響嘅。咁所以其實好多社會喺教育上面啊，去到即係點樣我哋可以做好少少環保啊，嗰個意識都係其實想減慢翻全球暖化，同埋睇下可唔可以調翻轉降温。OK， 咁去做呢一樣嘢，其實除咗係喺大家生活習慣上面咧，其實最大嘅源頭都係一啲即係生產同埋我哋平時日常生活用嘅嘢背後，去怎樣去製造出來，又或者去源頭在哪裡。因為地球是圓的嘛，空氣不會是因為你這個國家或者這個城市的地區困住在那裡嘛，大家是 share。所以其實怎樣去令到全世界不同的企業可以一起合作去做好一點，還有最重要就是現在很多災難發生了之後，保險賠唔賠都係一個原因，因為原來保險過往可能係冇擺太多因為天災人禍而產生嘅即係傷害嘅嗰個賠償，冇擺喺佢個條數裏面。
1: 通常都不保㗎啦。
0: 係啦，係一係不保，但係如果必須要保，其實我哋而家都見到越嚟越多唔同嘅金融工具咧，就係去希望可以保障翻即係氣候產生嘅一啲變化咯。甚至有啲係非常之高息，就係去可能對到有冇一啲極端嘅天氣，譬如龍捲風啊，打到過嚟咁就賠錢。咁呢個第二啦，第三就係融資方面啦。因為而家好多係綠色金融啦，即係如果你係想 tap into 即係去借一啲我哋叫綠色貸款，又或者綠色嘅債券啦，好多時候都必須要符合好多唔同嘅即係ESG 嘅要求。咁喺呢方面都係一啲誘因點解呢一個行業有咁多持份者咯？
1: 聽落其實好多時咧，呢個持份者係一啲跨國嘅公司或者上市嘅公司啊，係咪啊？
0: 當然有啲公司係必須要做嘅，因為譬如香港聯交所咧，其實喺好多年前啦，應該係2016咧，已經開始係有一啲 ESG 嘅 requirement 噶啦，咁必須要出一啲 ESG 嘅報告啦。以前就係鼓勵嘅，而家係必須嘅。 咁就嚟咧，就算必須之後咧，你仲要去做埋認證添嘅，即係你唔可以亂咁去寫一啲文件資料喺裏面。咁其實呢一個唔係香港，亦都唔係第一個必須要做嘅啊。其實好多越嚟越多唔同嘅國家啦，或者去我哋叫交易市場啦，都有一啲新嘅條例。咁我哋見到，譬如今年啊，馬來西亞、澳洲啊，都有陸續

0: 陸咧係推行緊一啲新嘅ESG 嘅 reporting 嘅標準，咁好多都係跟翻全球我哋叫 ISSB 裡面嘅一個標準咧去做嘅，係啦。咁裡面嘅標準最大嘅改變就係啱啱講 Scope 3 嗰個 requirement 變咗，好多時候我舉個例子啦，有啲要求咧唔係你話做就即刻有嘅。我舉個例子，譬如你係一間地產商咁樣，突然間今年因為你跟國際要求咧，係要知道你嘅持份者有冇碳排放係要包埋喺你個報告裡面。咁你自己可能已經做咗十年，做得非常之好嘅，計好曬啲數。但係突然間原來你啲租客都要話埋個碳排放俾你聽喎，咁你啲租客唔係間間都上市公司嚟噶嘛？係
1: 咯，佢都唔識做。
0: 佢唔識做噶嘛？如果佢係啲中小企，你問佢啊，你買啲衫做啲衫，或者你一間餐廳，你知唔知自己燒咗幾多碳排放咗幾多去煮呢碗飯啊？我肯定就答唔到你嘅，個柱望住你。咁變咗而家就會衍生好多軟件或者工具咧，去幫你估計。可能不是很準，但是他大概會估到啊，原來你用那麼多電啊，又或者你用了那麼多水呢，應該就是個碳排放等於多少的。那裡就已經有一些軟件公司去提供這些服務咯。但是你可想而知可以很遠的，就是除了計碳啊，亦都我見有些ESG 的軟件公司可能專看氣候變化的風險或者對公司企業的影響，但是不是就咁寫出嚟有咩影響嘅，佢要計埋係值幾多錢嘅呢個影響，因為可能譬如水位高唔知幾多個毫米，佢原來係會令到你嘅生產量降低，因為可能你係養魚嘅，又或者你係做農物嘅一間公司，咁亦都有啲軟件公司係專去做一啲數據集中啦。我哋其實就做合規嘅，即係我哋可能睇嘅地方咧，就未必係啊你用咗幾多碳，反而係調翻轉，我哋係睇全世界咁多個標準或者唔同嘅國家，其實有啲咩規例咧，你係要遵守。咁可能睇翻你間公司嘅營運嘅模式同埋個地域啦，咁我哋就會話翻俾你聽，即係邊啲條例係同你有關啦，同埋你有冇合規。咁知唔知點樣有冇合規咧，就好闊啦。即係可能最簡單基本就係睇翻你嗰個 ESG 報告啦。咁其實而家即係香港為例啦，已經有好多組織咧係用 AI 去睇全港嘅上市公司2500多間咧嘅 ESG 報告，去評核下你做得好唔好嘅，係啦，或者披露得好唔好。咁跟住有啲就會用頒獎嘅形式，即係表揚翻一啲做得比較好嘅公司啦。有啲就甚至係即係寫完個報告，可能係會 share 翻俾啲監管機構去睇啊咁樣樣。咁亦都有啲係做投資產品啦，譬如指數啊，又或者一啲綠色嘅投資產品。咁但係裡面其實都要睇翻，譬如一啲唔同嘅公司喺 ESG 方面做成點啦，甚至係佢平時營運所賣的產品有沒有跟一些綠色的議題有關，都影響到它可能用不用到犯法到某一些綠色的金融產品。
1: 我聽落其實它是比較符合綠色經濟，那在綠色的科技即是 應用科技的層面，有沒有一些例子其實都可以分享給聽眾，怎樣去將綠色經濟加埋科技去，從而變成一個創新嘅一個行業咧。
0: 其實而家都我哋喺一個 AI 嘅時代啦。我哋公司做 AI 都做咗就嚟10年噶啦。咁喺唔同年代嘅 AI 都一路演變啦。由一開頭，我哋2017年開始，其實就係做第一代嘅，即係所謂嘅細模型，即係而家就叫大模型啦。咁細模型嘅分別就係佢可能做一樣嘢係做得非常之好。即是可能是做一些你当 ESG 上面的一些核算啦，又或者去做认证的，即是它是可能是好像一个助手只懂做一样东西，你叫它做歪一点都不懂的了，
1: 很专
0: 了，是很专的。它演变到几年前开始用大模型啦，但是大模型其实都有分的，因为大模型你可以諗係一架好似一架車裏面個 engine 咁嘅，一架 engine 你就咁擺咗喺度，佢唔係一架車嚟噶嘛，行唔到咁，佢即係可能發動好多動力。 咁但係我哋嘅責任就係點樣起好成個車嘅殼啊，裡面啲唔同嘅零件啊。

0: 有埋張凳喺度，你可以揸住向左、向左、向右、向右。咁嗰啲叫 harness 嘅，係啦。咁我哋呢一個harness 咧，其實就係俾呢個大模型咧可以做啲更加專業嘅嘢。咁譬如喺我哋個應用場景裏面就係合規啦。咁我舉個例子啦，好多時候就係我哋有啲上市公司嘅客啦，佢可能係都幾國際化嘅。佢未必係淨係跟香港聯交所嘅要求，佢可能跟埋歐盟，譬如唔同嘅要求，有啲係 TCFD 啊、GRI 啊、或者ISSB 啊嗰啲新要求啊。咁唔使驚，呢啲用語其實都係一啲行內裡面嘅標準嚟嘅啫。咁佢哋要跟呢啲標準咧，其實就最痛苦嘅地方就係呢啲標準係唔可以直接咁樣去做對比嘅啊。個個都有自己一套功夫咁樣樣，咁變咗好辛苦嘅位置就係佢如果跟四個標準，每次出個報告咧都要check 可能四樣好詳盡嘅一啲要求。咁呢啲要求唔係十幾樣嘢，有時可能去到200、300幾個要求咧，係要睇翻啊我個披露有冇披露得足啦。我披露計嗰個數嘅方法有冇跟翻一啲我哋叫科學上面嘅一啲技能啦，我哋叫 scientific method 啦。咁另外就係同埋我披露有冇漏啦，最簡單啊。同埋我披露譬如你一間上市公司唔係一間公司嚟噶嘛，可能你旗下有啲係完全擁有嘅。有啲係淨係擁有好少量嘅一啲控股權，咁我計曬啊，定係計少少咧？咁變咗其實一個字就好頭痛啦，係啦。咁我哋就可以應用科技啦，去自動去睇翻啊，其實所有呢啲標準咧，有冇定期有冇一啲更新啦？如果有更新嘅話，佢點樣影響到你個披露？咁最簡單易明就係你draft 咗一份 ESG 報告未出街之前。俾個 AI 睇下先咯，係咯，咁睇完咪話俾你聽每個標準你攞幾多分咯，咁呢個係最簡單嘅應用。咁但係再褪一層就係，其實嗰個都係你份披露啫，你背後嗰啲資料喺邊度嚟嘅咧？咁嗰度其實AI agent 都可以幫到你嘅，包括就係你點樣去搜集呢一啲譬如碳排放啊或者其他嘅資料，可唔可以 AI 幫手去搜集咧？譬如你有成。即係千張電費單，因為你後面已經有幾百間公司，咁每個月可能已經成幾千張，睇唔睇得切啊？咁樣會唔會用 AI 可以幫到手啊？呢個係數據嘅我哋叫收取啦，認證啦，係啦。即係譬如有啲部門佢報個數上嚟，你可能自己人都唔知啱唔啱嘅，咁你其實都可以諗方法去用人工智能去做認證，譬如叫佢提供翻一啲證明文件啦，又或者去睇下有冇行業冇啲標準，即係做得好唔好，係啦。咁最尾當然就係你哋點樣同公司點樣同一啲投資者去對接啦，因為做咁多披露其實都係希望多啲專去。投放資源或者投資喺綠色有關嘅公司嘅基金會對你有興趣，係啦。咁所以呢一度其實變咗你點樣可以應用 AI 令到你嘅數據咧可以特別突出，咁可能係同其他行家做一啲比較啊，或者參考下人哋亦都做緊啲咩咁樣。
1: 咁即係。對比起外國咧，其實我哋都跟隨住一個國際嘅一個標準啦。咁如果我哋放眼係睇香港同大灣區做一個比較咧，其實你點樣睇我哋香港嘅角色啊？
0: 我覺得大灣區即係包括深圳啊，去到廣州啊、珠海啊、澳門啊，即係成個即係區域啦。每個城市都有佢自己嘅強項嘅，係啦。咁譬如攞深圳嚟做個例子啦。咁其實深圳其實上面好多好叻嘅工程師，軟件又有，硬件又有。咁所以做一個科技嘅應用，去攞一啲數據。或者去研發一啲新嘅軟啊硬件啊，都係有優勢嘅。呢啲硬件研發咗出嚟之後，其實 OK 你有數據有應用啦，其實就自然需要可能融資去帶佢哋出海外咁樣樣。咁我哋如果要將一個產品去出海啦，其實都好多時候會經香港嘅，因為香港第一就係即係你融資有得上市啊，又或者係有好多專業嘅投資者，咁你攞完呢啲資金咧，亦都可以去即刻去試下水温先嘅，因為香港嘅客户係有內地客啦，亦都有外資嘅。

0: 外國的一些客户。咁呢個好快就知道哦，你嗰個技術產品掂唔掂 ？OK， 咁另外就係香港都係一個認證中心嚟嘅，即係我哋有好多唔同嘅lab 啦、實驗室啦，亦都有好多大學嘅研發嘅處所。咁可以借呢一啲研發嘅資源啦，去做一啲叫中試啦，咁試完OK 啦，咁先去攞翻嗰個行業有關嘅一啲牌照咯。咁譬如香港特別多就係呢啲生物科技上面啦，生物科技好多時候都係要攞好多牌照啊，即係美國嗰啲 FDA 啊，又或者專利啊咁樣。咁呢個一個例子啦。咁喺綠色嘅科技嗰邊啦，其實好多唔同嘅再跳脱少少嘅科技咧，都要攞認證。即係譬如去到睇原材料啦，譬如你嗰、那個而家有啲新嘅即係我哋叫 nano 嘅 materials 啊，可能輕啲啊，又或者有啲係製造上面佢一來唔使成日去replace 嘅，即係唔使成日去換嘅，係啦。二來就係佢好耐用咁樣。咁呢啲新物料其實都需要認證，出海又要攞一啲專利咁樣樣。咁好多都會嚟香港做。咁至於你話其他大灣區，譬如澳門啊、珠海，係都係一啲旅遊上面好流行嘅地方啦。咁譬如有旅客去澳門，我哋可唔可以做一啲綠色嘅旅遊嘅一啲體驗咧？係啦，咁去到即係、就是、你去到內地有好大嘅動物園又好啊，呢啲都係教新一代嘅生態，我哋點樣保護係啊保育咁樣樣。咁所以成個大灣區其實我覺得每個城市都有佢嘅優勢咯。你去到東莞、中山嗰啲，可能以前做製衣比較多，係啊廠啊，啊咁呢啲廠上面更加多即係用武之地啦。綠色我見而家係啦，有啲廠係佢哋做到好慳呢個資源嘅，好少一啲垃圾排放出嚟，因為佢會重用或者有太陽能板啊，全部去個發電都係用一啲再生能源咁樣。咁所以即係其實。我覺得內地都幾先進下嘅，即係綠色呢個方面嘅發展，
1: 同埋應該係有著互補嘅關係啦。因為一啲係做硬件啊，或者係啲係頭先提到旅遊，兼香港咧就係一啲出海嘅一啲政策啊、軟件啊，可以幫到手啦。咁應該係發揮到一個互補嘅關係啦。
0: 係啊，綠色其實好似 AI 咁咯，你咩嘅行業、咩嘅流程都可以加一個綠色嘅元素上去。
1: 多謝 Kevin 嘅分享啦，我哋先休息一陣，陣間我哋再同 Kevin 了解一下佢嘅創業之路。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屋宇署就去年大埔宏福苑火灾所涉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工程总承建商宏业同埋鸿毅嘅董事黄合贤、鸿毅聘用嘅注册检验人员吴若，以及宏业嘅两名董事侯华健同何建业，提出合共259项检控。檢控包括涉嫌准許或授權在進行建築工程時使用欠妥或不符合建築物條例條文的物料，准許或授權進行建築工程而檢驗或工程進行方式導致有人受傷及財產損毀，沒有妥善監督修葺工程等。劳工处亦就大埔宏福苑火灾导致五名工程承建商人员遇难，向承建商和工程顾问等人士合共提出25项检控，话征询律政司意见后，根据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向相关持责者包括承建商、工程顾问和个别人士就违反条例下的一般责任条文提出检控。针对美国指控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国开展工业规模征留，中国商务部在官网以回答记者提问形式作出回应，形容美方的指控于事无凭、于法无据，将征留这个业内正常的技术和商业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并在实践中搞双重标准，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的又一明证，中方坚决反对。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征留是人工智能领域各个模型间互相学习的通行做法，本质是中

0: 性技術手段，包括美企在內的全球模型企業都用緊。這種技術手段可以幫助模型提升學習效率，實現人類知識的更高效利用。中美作為大國，應該以積極負責任的態度處理人工智能領域面臨的挑戰和風險，強調如果美方以打擊蒸漏為名，實施壓制中國人工智能企業的行動，中方必將堅決採取措施予以反制。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表示，針對日方要求俄羅斯拆除戰勝軍國主義日本的紀念碑和相關言論，俄方建議日本真正進行反省，明確承認曾經對鄰國人民犯下的罪行。扎哈羅娃說，日方提出的拆除要求是試圖再次誤導國際社會，日方似乎希望俄方理解甚至原諒這段血腥歷史，但這個不是普通意義上的歷史，俄羅斯不會忘記。扎哈羅娃又指出，日本政客經常參拜靖國神社，在日本鄰國看來是日本不願意承認戰爭罪行的表現。俄方一直呼籲日本尊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日方似乎對此視而不見。道瓊斯指數報52475點，跌31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45點，跌2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2，日元153.5，瑞士法郎0.81，加元1.38，人民幣6.708，英磅對美元1.356，歐元對美元1.164，澳元對美元0.722，新西蘭元對美元0.58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16.89美元，賣出4417.65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同時驟雨和雷暴正影響廣東。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早晚有幾陣驟雨，早上最低氣温大約26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離岸及高地風勢清勁。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乾燥，早上氣温稍為下降，週末期間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月光抒情，李秋婷。
5: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叶秀娟。我出生于1950年，在香港公众殓房旁边的宿舍长大。我的爸爸叶福，大家亲切称他为福伯，是一位殓房助理员。
4: 书中的一段父女情。
5: 这本书不是爸爸的传记，也不是我的自传，而是关于爸爸和我之间的关系，他如何陪伴我走过成长路程。
4: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欢迎翻到嚟下半部分嘅《寻找创科的故事》，我哋继续有 Kelvin 郑嘉云先生同我哋继续分享绿色科技。Kelvin 啊，头先咧就讲咗啲好多绿色科技嘅应用啦，咁可唔可以讲下你公司或者系你个人咧，点样可以涉猎到呢个契机嘅咧？
1: 哦，可能好快介紹一下先啦。咁其實我哋Wispresso 一間監管科技嘅公司嚟嘅。咁其實監管嘅流程咧係好闊嘅。咁ESG 係一個好大嘅範疇啦。咁另外我哋其實都睇好多關於譬如資本市場上面嘅需求啦。另外亦都有一啲數據安全啊，去到資訊科技安全嘅監管咧，都越嚟越多嘅。咁其實好多時候我哋會見到唔同嘅行業、唔同嘅持份者咧。好多時候都會問幾個問題嘅，就係、是、有啲咩嘅監管規例係對我有關嘅？咁呢個好睇你係做邊一個行業啦。譬如你係一間銀行，原來你只係喺本地營業嘅啫。咁即刻我哋就會即刻可以問啊，你哋係會買一啲咩金融產品啊？原來做券商嘅，又或者買保險嘅，咁可能好快已經同保監、證監或者呢個金管局嘅條例咧係對你會有關噶啦，係啦。咁好多時候我哋會見到呢啲問題咧，我哋就用 AI 去解決咯。譬如我哋會有一啲數據庫啦，或者一啲AI agents 去幫手去分析有啲咩條例係會係需要應用喺你公司身上。咁我哋就唔係答個問題咁簡單嘅，有時要都行得幾深下嘅。即係譬如你要跟呢一個金管局嘅數據安全嘅要求，其實要做幾多樣嘢㗎？咁裡面可能有200多個要求。咁下一步就係、是、OK， 你哋知道呢啲要求啦，有啲咩工具係可以解決到呢啲問題咧？咁呢度亦都係即係我哋公司會提供翻一啲我哋叫監管上面嘅軟件啦，可以方便大家喺唔同嘅應用場景上面去合規。OK， 咁第三就係合曬規啦，我哋都要披露翻俾呢一個監管機構或者一啲投資者嘅。咁亦都會有一 set 工具咧，就係點樣可以將你哋合規嘅一啲資料輸翻出去咁樣樣。咁所以我哋公司会经常去研发一啲新嘅 AI agents 啊，好似一啲唔同嘅我哋合规嘅员工咁样样，但系就帮你去做到呢啲嘢咯。系啦，系啦。
0: 咁其实 AI agent 都行咗一年多嘅啫，咁以前嘅你哋即成立咗都好一段时间啦，买咗10年，差唔多10年啦，一路走嚟，其实系咪有好大嘅转型呢？
1: 啊，直情係啦。其實我三個角度去睇啦。第一就係大家都好 care 就係產品嗰個角度啦。產品如果我哋你睇翻我哋公司7至8年前咧，其實會請好多人去做一啲標籤嘅，係啦，因為我哋真係自己去訓練一啲細模型咧，去做某一啲流程。咁譬如我哋有個產品咧，就係去睇招股書嘅。要睇下招股書上面咧每一句咧，邊啲係一啲事實，邊啲係一啲純粹一啲意見，又要睇下有冇啲係其實冇乜用嘅，係可能係一啲 template 嚟嘅，唔需要去做認證，就咁去訓練呢個模型，都可能要搞2至3個月起，因為我哋會有10幾20人睇，可能幾百份嘅呢一啲上市公司嘅招股書，逐句去圈。咁跟住係啦，就教個模型咩係咩唔係，係啦。咁但係去到 fast forward 而家大模型嘅時代啦，佢又做唔做呢樣嘢呢？佢未必可以你一個 prompt 做到曬，但係呢你要去用一啲唔同嘅技巧啦，去俾好清晰嘅 instruction 佢。咁你會覺得我就好快顛覆咁取代咗一個一個我哋以前花好多心血做嘅嘢啦，咁其實

0: 又或者唔係嘅，係啦，因為係嘅地方就係我哋做除咗做初創啦，我覺得做科技咧要捨得放開嘅，因為啲嘢係行得好快，變得好快。咁但係其實我哋學咗好多嘢咧，如果一個唔識嘅人咧去做咧，係唔會識嘅。咁我哋叫呢啲做即係domain knowledge 行業嘅知識，因為你做認證其實唔係咁簡單，真係分三樣嘢嘅。原來裡面有好深嘅一啲唔同嘅例子咧，會決定到啊個AI 應該點睇呢件事。咁呢一啲唔同嘅 engineering 咧，有好多方法去做噶啦。今日咁如果我哋要做翻同一個產品出嚟，唔難。但是这个就带到第二样东西，就是客户的变化。现在客户是要求高很多。以前可能我们整了个模型式分这三样东西，个个拍晒手的了，攞奖是的，起身添的了。但是现在大家是的，大家见到这样的了。是的，就是你见到个客户身上呢，好就是我哋唔使解釋咁多咩叫 AI。以前真係可能講半個鐘就要講咩叫 AI 啦。第二就係點解你要用 AI 啦。而家呢兩樣嘢都冇人問㗎啦，因為大家都覺得一定要用㗎啦。反而係點用啦，同埋我點樣可以將成個流程改變啦，即係唔係換湯唔換藥。因為以前可能你做一樣嘢要分16步嘅。如果你將呢16步都變咗自動咗咧，其實就叫換湯唔換藥，因為可能有 AI 啦，佢唔係16步噶啦，佢可能係5步搞掂噶咁樣。咁我哋會解決咗好多以前可能人為嘅一啲問題，但係亦都有陣時會產生咗一啲新嘅問題，係要用 AI 去解決翻。咁所以喺呢一個客户嘅層面上面咧，成熟度高咗好多啦，同埋亦都有啲客户咧會幫你諗埋個產品應該點嘅。咁我哋都有時要即係互相尊重啦。而家比較流行嘅一個 term 叫 FDE 啦，即係 Forward Deployment Engineering， 其實就係 OK， 我不如擺個人喺你公司嗰度啦。佢聽下你想要啲咩，先諗下有啲咩嘅工具啱你用，就好少好似以前嗰套話啊，我個軟件係咁就係咁噶啦，你唔用就唔好買啦，咁樣即係而家就冇咁樣嘅呢隻歌仔唱噶啦，咁所以靈活性要高咗好多啦。咁第三個層面就係喺揾投資者上面啦，我諗而家投資者都經歷過幾波嘅，以前就見到 AI 咧就唔明。咁所以可能佢就覺得嗰、那個投放嘅資源好大，咁、去到幾年前就話，哇，原來係顛覆性咁改變嘅，你一有 AI 佢就俾錢你噶啦。咁但係去到今日咧，大家又醒咗，知道好多原來 AI 公司未必賺錢，燒錢燒得好緊要，大家燒得唔夠咧就冇得玩嘅咧呢個遊戲。咁所以其實投資者今年咧，我覺得嗰個疑問係多咗好多嘅，即係亦都會問啊，其實成個行業我投 Whisperer 投緊啲咩咧？其實AI 呢個行業都分開咗。以前我哋會訓練大模型，而家我哋都唔會做訓練噶啦，因為訓練是一個好消耗好多資源嘅一個流程，
1: 好長時間啦。
0: 係啦，我哋就會好似一架有啲跑車公司咧買個 engine 翻嚟，但係就個殼啊啲 tuning 啊自己做嘅，係啦。咁我哋係有啲似咁，咁所以就會分組有啲叫AI model 嘅 developer 嚇，佢係研發 AI 模型嘅；有啲咧就係我哋呢啲叫 AI 應用嘅公司，我哋係研發一啲AI 應用場景，我哋係最直接同個客對。咁呢啲變化都即係唔同咗好多咯。
1: 我相信香港嘅初創咧比較會適應或者更加符合嘅就係一啲應用啦，因為始終即係燒錢啊，或者係嗰個人才啊，其實都未必可以係最容易可以達到做到大模型，即係。
0: 人才就冇國界㗎啦，而家我哋唔可以睇人才就係話啊香港請到啲咩人，因為而家求其一個國家都可以 online 幫你去做嘢嚇。咁調翻轉香港確實係有啲即係先天性嘅嘢做唔到嘅，譬如我哋呢度租好貴啊，地好貴啦，咁變咗你要做一啲大型嘅數據中心或者核算中心個成本會高。咁第二就係電都唔平啦，我哋所有電都係買翻嚟㗎嘛，係啦，咁。冇咗呢兩個因素，我哋未必有競爭力咯，係啦。咁但係有啲技術，亦都唔可以因為你貴唔做嘅。即係俾個例子，譬如自動駕駛咁樣樣，因為自動駕駛嘅核算好多時候喺雲上面做嘅。如果你嘅核算中心唔係擺喺大灣區嘅，唔係擺喺香港，擺咗喺我唔知係上海或者北京， 喂，你所有嗰、那個你架車慢兩秒嘅喎，嗰、那個反應
1: 係
0: 接受唔到噶嘛，係咪？咁所以有啲即係未來嗰個趨勢，譬如越嚟越多機械人，又或者自動駕駛嘅車，而如果佢嘅核算唔喺架車上面做，係要上雲嘅咧，咁其實嗰個雲嘅需求仲係好大嘅。咁當然另外一個變數就係會唔會越嚟啲晶片越嚟越勁，係唔需要上雲咧？我哋唔使超級核算中心咧，求其一部電腦都可以行到個大模型。我開始見到有啲比較我哋叫咩減血版啊，即係細啲嘅模型，但係係都係一啲而家好流行嘅大模型，但係縮水版啦，你當係啦，都裝到係一啲電腦上面嘅，不過慢啲咯，咁樣咯，咁啊睇你做咩啦，即係譬如作客文呢啲就要嘅運算係低啲嘅，但係你如果譬如成日要睇張相啊，或者你自動駕駛係影像嚟噶嘛，甚至係你睇文件全部都彩色係影印唔係電子嘅，咁嗰啲就會相對上要用嘅核算力會多啲咯。
1: 我睇翻 Kevin 你即係都十年啦創業啦，成個過程入邊有冇啲嘢可以值得分享咧？哪怕係一啲甜酸苦辣啊，可以俾到听众了解一下，其实创科嘅道路系点嘅咧？
0: 不如我讲下背景先啦，即系我踏入科技界之前都系做银行嘅，咁我谂银行其实一个即系都几好嘅行业啦，咁有好多唔同嘅就业机会嘅。咁我嗰時做銀行其實都係機緣巧合啦，即係我可以去亞洲好多唔同嘅國家去做嘢，去到一個地方就係、是、啊有個 project 俾我，就係話啊，你可唔可以幫呢個喺澳洲嘅，我可唔可以幫成個business 揾當啲生意，但係用數據去揾生意嘅。哇！點樣揾數據揾生意啊？其實就係、是、哦，原來我哋要睇下咧啲客啦，特別啲好大嘅客咧，有冇啲 signal。啊，有冇啲即係啲 tips 咧？話到俾我聽咧，佢今年會使得特別多錢去融資嘅，係啦。咁原來就發覺，哇！原來好多嘢可以睇嘅喎。譬如某間公司佢就嚟要起個金礦啦，咁樣或者起個大水壩啦，呢啲係新聞有報噶嘛。啊，又或者某啲數據來源有呢啲記錄噶嘛。啊，我可唔可以即刻知道原來佢係有融資嘅需求？而走去即係搵人去pitch 下佢呢，即係俾啲產品佢睇下佢用唔用啦，咁樣咁就搵生意。咁我哋做呢、這個我哋嗰時叫 dashboard 啦，係啦，而家大家見到都覺得好簡單啦，係啦，嗰時就好特別嘅。咁用我非常之有限嘅一啲 coding 嘅方法咁整咗出嚟囉。咁發覺咦幾好玩喎，做產品係啊，因為有好多人用，又可以即係嗰個 project 之後，其實仲有其他國家都開始去用呢啲嘢。咁發覺啊，其實我本身冇諗住走嘅，我諗住啊，可唔可以內部整大佢呢，整個即係部門係專去揾呢啲資料，跟住可以話俾大家聽，喂，大家要打呢啲客啊，咁樣樣。咁發覺就係原來嗰陣時嘅銀行嘅 DNA 咧就冇呢樣嘢嘅，即係 FinTech 呢個 term 都唔係好興嘅。咁大家就冇啊，係啊，係2015年、2016年，可能喺外國、英國、美國開始有啦。咁但係去到香港就，我老闆就話咩 tech 話嚇，你做好好地做咩？係啦，做咩走去搞呢咁嘅嘢啊？咁樣咁我就話喂，如果內部冇咩人 appreciate 呢啲嘢，咁我可唔可以自己出去搞咧？譬如成為一個行業標準啦。咁其實都好多即係路。我哋叫 mentor 啦，即係有啲恩師都好支持我嘅，同埋另外一個決定就係仲後生啊嘛，即係又唔係話揾好多錢咁樣，咁所以冇人工收都唔係好傷，又冇一家大細要養住咁樣，咁所以就我哋膽粗粗咁走咗出嚟去full time 咁樣去做嘅，嗰時乜都冇。我記得我坐咗一年 coffee shop 嘅，自己都係唔知做緊咩。
1: 嗰時有冇co-founder 定係你一個自己？
0: 一個嘅啫，係啦。咁難嘅，即係如果而家有啲想做 entrepreneurship 嘅人問我你點樣揾 co-founder， 我真係覺得好似揾老婆咁樣嘅，即係或者揾另外一半，唔係話你要揾就揾到嘅，即係其實睇緣分。咁嗰陣時其實好多嘢我發覺係喺 銀行裏面做啦，又或者喺一個唔係做創業嘅路程上面係冇諗過嘅。即係以前你知大企業最中意做一下啲 plan 啊，又諗下啊應該個流程點樣，花咗好多時間去做呢啲嘢，發覺全部冇用嘅。
1: 計劃講得
0: 計劃係冇用嘅，係啊，因為

0: 可能会比较萌塞，即系哦，我一定要行呢条路咁。但系唔系同大家讲冇计划，但系系咪要写咁多份嘢出嚟咧？俾边个睇咧？咁所以嗰阵时都学咗好多嘢，包括系哦个 idea 一开头本身冇谂过系做咁多监管嘅，我哋系谂住。我有冇得令到銀行去，即係譬如批個貸款攞啲大數據會好啲咧？發覺原來冇銀行係會同我哋呢啲咁嘅初創去傾偈嘅，即係冇生意啦。咁譬如改咯，咁改下改下，我哋第一個產品其實就係做一啲股票嘅分析嘅，係啦。咁但係就唔係傳統嘅分析嘅，我哋用一啲完全冇人睇過嘅數據咧去做分析嘅。譬如嗰陣時好興咧，就係可能爬下網上面。譬如一啲網購平台，某啲產品咧，譬如啲波鞋有啲咩款啊，賣緊幾多錢啊，雙十一減幾多價啊，咁去估翻一啲上市嘅波鞋公司咧，或者運動產品公司咧，佢下年嘅業績咧做得好唔好嘅，係啦。去到玩到咧，睇天氣咧都可以估下下一季咧，農作物又或者其實去到經濟咧。会好唔好噶？亦都有个 case， 我见系睇埋最近头十名嘅音乐排行榜嘅，咁唔系样样都卖到啦。但我哋发觉就系、是，呢、這个产品好难去 scale， 即系咩意思？就系每个客都有佢自己独有嘅要求，可能用完就唔会再用。咁变咗我哋好快就喺度谂，我哋点样可以做大呢一个技术啦？咁我哋睇翻个技术，我哋其实做紧啲咩？好多时候都系睇一啲我哋叫不齐整嘅数据嘅。咁、所以就可以应用到人工智能，因为好多其实大家有冇谂过咧？人工智能做咩嘅咧？人工智能咧系将一啲唔系好肯定的一些指引或者数据呢变成一些很肯定的东西。大家可以想想什么叫不是很肯定的指引呢？譬如你一个 email， 大家都成日用 AI draft email 啦。email 不是一些很肯定的，因为封封 email 的字啊全部的格式都不同的嘛。但是你可能出来的东西就是一封很肯定 的信，因为你有你自己的 format。又或者可能你是问 AI 一些是定是不是的问题的。是啦，即是譬如我去日本使不使攞 Visa， 要定不使咁样。咁呢个亦都是我哋要睇好多唔係好肯定，我哋不齐整嘅数据变成一啲肯定嘅结果。我哋叫 non-deterministic， ok。咁如果你要做肯定嘅嘢，即係譬如一加一等于二，其实唔使 用 AI， 而家计数机都计到。是啦，咁所以我哋用 AI 见到哇好多嘢可以做嘅，睇網上，譬如一啲最大嘅痛點係我哋而家做嘅嘢啦，監管嘅資料，哇，全部都係文件，全部都唔係好肯定佢係咩樣嘅咁樣。另外就係可能睇公司嘅一啲網站 ，OK， 因為有陣時我哋要幫人哋去 check 某啲公司佢有冇問題啊，又或者呢間公司嘅業績好冇啊？去到佢個網站，哇，一個紅色，一個綠色咁樣，一個就有16页，一個有100几页咁樣，咁變咗呢一啲就有好多用武之地啦。因為傳統嘅金融機構全部都係用一啲好肯定嘅數嘅，因為譬如你睇財務報表，個個都係得個三分噶啦，咁個個都係睇收入同埋業績咁樣。咁但係我哋原來可以睇好多其他嘅數據，都可以做到呢啲嘢。咁所以我哋好快就醒咗啦，其實唔係應該用一個產品去出發，我哋應該係睇痛點，即係邊度咧係最缺一啲技術啦，或者最需要一啲嘢係要用技術先解決到嘅咁樣咯。咁我哋就跌咗落去原來喺一啲監管嘅流程上面係好大嘅需求。
1: 好好啊，多謝 Kevin 嘅分享。我諗聽眾聽咗咧，即係唔止係綠色科技呢個領域啦，亦都聽到好完整嘅一個創科成個心路歷程係點樣可以切入啦，點樣揾到個機會，從而揾到適合自己嘅一個賽道啊！希望听众大家获益良多，多谢 Kevin，
0: 多谢你的邀请。
1: 总结一下今集我们谈的绿色科技，其实可以分做两大类。第一类是硬件，即是我们平时最熟悉的太阳能板、电动车这些实体的产品。第二类呢就是软件，即是用数据 AI 去追踪碳排放、分析和验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的表现。今集嘉宾 Kelvin 做的就正正是第二类，怎样用 AI 在几分钟之内分析一份几百页

的 ESG 报告，帮上市公司做好 ESG 的披露和合规工作。那这种软件的科技又怎样和大湾区扣连呢？ Kelvin 说，大湾区很多城市例如深圳在硬件制造和绿色产业链其实已经很成熟，而香港的优势就在于国际认可的资本市场和监管制度，即是说大湾区负责制造

創業最重要不是死跟一個計劃，而是找到一條啱自己的菜道，真真正正回應到客户的需求。而這個需求呢，隨著市場的成熟啦，只會越來越高，投資者亦都會變得越來越聰明。所以做創科的人要裝備得更好，才可以捕捉到啱的時候做啱的事。今集我們就講到這裡了，我們下集再會。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

0: 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1: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安全守则是麻烦多余阿茂整饼。
4: 工伤是人祸天意，无可避免。
5: 你知唔知香港一年有几多宗工伤意外，影响咗几多个家庭啊？
3: 工业伤亡权益会全力支持《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4: 主持：萧善文、刘家乐。
5: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我是主持萧士文阿飞。
6: 大家好，我是主持刘家乐 Martin。 阿飞啊，而家成日讲智慧科技啦，你大约知唔知有啲咩科技喺地盘应用紧嘅？
5: 我个人咧就冇乜智慧嘅，不过大概咧都知道，成日挂喺后边讲咩 4S 啊、AI 啊、咩360啊等等，都唔系小妹嘅专业嚟嘅。
6: 嗯，冇错啊，咁啊科技日新月异啦，咁所以我哋都要与时并进啦。咁今日咧，我哋就继续邀请何冠豪工程师上嚟，我哋呢一集嘅节目就今次同我哋讲下科技同安全嘅关系啦。
5: 你好啊 ，Eddie。
7: 阿飞好 ，Martin 好，大家好。
5: 大家好。咁啊，同阿 Eddie 倾偈之前咧，我哋先听下今集嘅短剧。
4: 建造业小剧场，
8: 安全哥，而家呢个年代啊，真系科技改变生活啦。以前买餸要去街市，而家手机咧揿一揿咧就送上门啦。以前搭车要喺路边等，而家 call 一 call 车就有车嚟接啦。同埋啊，以前翻工咧要打卡纸，而家人面识别就搞掂，真系咩都可以靠科技升级。
6: 翠穗妹，你讲得一啲都冇错啊！科技进步唔单止改变咗我哋嘅日常生活，亦都彻底改变咗我哋嘅建造业噶。特别系职业安全健康呢方面，好多以前靠人手、靠经验、靠肉眼去把关嘅风险，而家都可以靠创新科技做到更精准、更及时同埋更有效嘅防范噶。
8: 哦，你系咪讲紧智慧工地啊？诶，原来真系有咁多科技应用喺地盘安全嗰度噶。
6: 而家香港政府建造业议会职安局都大力推广创新科技，提升建造业嘅职安健水平。首先最常用咧就系 AI 智能监控系统啦。
8: 咩嚟噶？
6: 嗱，呢啲 AI 嘅系统咧可以24小时实时监察，如果工人冇戴安全帽啊，冇扣好安全带啊，入咗啲危险区域啊，个系统咧就会即刻发出警报，通知管理人员去处理噶啦。仲有咧啲机械人技术噶喎。而家咧可以用遥控机械人甚至无人机去做一啲高风险嘅工序，嗰啲工人咧就可以喺安全嘅地方遥控操作，完全唔使暴露喺风险入边，大大降低咗意外发生嘅机会啊！
8: 哇，科技日新月异，真系令建造业嘅安全进入咗新嘅科技时代。今集就等我哋同大家全面拆解，而家香港建造业有咩创新嘅科技可以用嚟提升职安健水平，同埋究竟呢啲嘅科技具体系点样应用，中小企业同埋工友们又可以点样受惠？
6: 冇错啊，科技系冰冷嘅。但是用科技保护工友的生命就是最有温度的事。
8: 嗯，十分之同意啊。那这些咁先进咁实用的资讯，梗是要请嘉宾和大家详细介绍，分享最新的科技应用案例和政策支援。
6: 好啊，我都要坐定定看看现在的科技有几咁犀利，开下眼界先。
8: 好，事不宜迟，建造群英
6: 出动啦。
5: 多谢吹水妹同埋安全哥佢哋精彩嘅演绎啦。好啊，我哋一好开心又再次同到 Eddie 去做呢个节目啦，一齐等佢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咁今集咧，正如头先开场所讲，就系讲科技嘅应用啦。Eddie， 我都想希望你可以咧讲下而家我哋现存喺个建造业里面咧，有啲乜嘢类型嘅科技系应用紧或者发展紧嘅。
7: 其实科技咧就唔系净系影响建筑嘅，咁其实而家嘅科技已经系日新月异得好紧要，咁其实我哋只系将最成熟嘅科技。

0: 應用喺建造業嘅啫。咁例如我哋有好多360啦，即係我哋喺好裝咗啲鏡頭落去個滑泥機度，所以咧令到佢哋個機手咧係完全冇盲點嘅。咁甚至咧有一啲發展去到咧用 AI 嘅攝像頭。咁 AI 摄像头其实就好似一个细蚊仔教佢一啲嘢咁样，教佢原来有人行去咧，佢已经识别到，咁跟住就会有警号啦。咁，例如又有 AI， 我哋会好多时会用好多文书嘅。文书里面呢，其实最多文书其实就是安全主任啊，或者是安全相关嘅同事啦。咁而家有好多语言模型呢，可以帮助佢协助到佢做好多文书报告嘅工作。咁呢啲都系比较多应用响而家嘅科技嗰度。咁好多好多唔同其他嘅例子，例如系好多嘅感应器啦。咁我哋感应器可以有海量嘅数据，咁点样去分析佢呢？我哋又用 AI 啦。咁我哋会有传输网络，令到佢可以平台化。好容易知道呢某一个工人喺边度做緊嘢，又或者係呢个天秤肉嘅情况係点样。咁我哋一概都可以用好多感应器去收集数据，喺个平台度做分析。
1: 哇，其实真係相当之广泛喎，去到由前线嘅操作，具体操作到后面可能是一些文件的工作都是包揽晒，或者我们找其中一些的出来讨论一下好吗？当中呢，其实你刚才提到滑泥机360啦，咁我记得之前有一集呢，在个讲机械的时候都请你分享过的。讲緊呢，政府就有一个政策啦，3000万以上的工程啦，就需要呢在一些流动的机械上面就安装360啦，或者一些的 4S 的系统啊等等的。咁实际上佢嘅具体操作，除咗你头先话嗰个要装嗰个360镜头之外呢，仲有啲乜嘢喺里面㗎？
0: 我再举个例子，就係我哋吊运嗰时候呢，我哋有个口号叫333嘅。咁即係333系咩呢？即係将个宠物吊起三尺啦，有三秒啦，同埋喺三米范围以内系唔应该有人嘅。呢个口号呢，或者呢个要求呢，做到呢一定系对个吊运安全大大增加嘅。咁但係每一日做吊运嘅次数就太多。系咪真系用一个人去睇起吊或者落吊，咁其实亦都不切实际。咁所以呢，我哋坊间已经有好多有 AI 能力嘅嗰啲产品呢，就可以判断到究竟呢个吊运嘅动作系咪已经系333呢。点解要 AI 呢？有时你有好多朋友问啫。咁 AI 就系可以帮你减少好多误明。即系例如有一件物件唔喐嘅，咁就喺个三米范围里面，咁佢又误明，咁变咗狼来了，大家故仔听得多啦。咁若果成日都话狼嚟啦，啲人就唔理㗎嘛。所以我哋要避免好多误明，有啲 false alarm。咁所以呢，我哋用 AI， 请 AI 帮我哋去判断。当然佢有能力判断之前呢，我俾好多训练佢，好多模型嘅训练，话呢样嘢唔喐得嘅，我哋就唔当系一个人咁样。林林种种嘅训练都好多，呢啲就係可以帮到我哋加强咗成个吊运嘅安全。咁其实呢、这个剛才阿飛讲到话3000万以上嘅工程一定有 4S， 最少有4个，咁其中一个就係呢、这个。
1: 咁其实真係相当聪明嘅。我开头淨係諗住我有啲镜头已经等于 AI 啦咁样、原来远远唔止咁样。咁头先你都有提过一个嘅一个系统啦，即係譬如点样监测到啲工友喺咩位置啊，或者其实有啲嘅状况系有啲好好嘅管理啊，做即係譬如有几多人入咗地盘，佢哋咩年龄层，佢哋分布喺咩地区，当中佢哋有冇进入咗危险区域，其实全部都可以透过嗰个系统可以知道晒喎。
0: 冇错，而家呢科技日新月异啦，加上呢啲科技越嚟越平。我记得我大概6年前试过第一次用智能嘅头盔，咁嗰阵时候个成本相当贵。咁
1: 大概几多钱到啊？
0: 差唔多1500-1600蚊一顶、一顶头盔。
1: 做到啲咩嘢呢？
0: 其实佢就系睇到心跳啦，佢有冇 heat stroke 啦，即系嗰啲 heat stress 啦，即系佢系咪
1: 中风啊？
0: 热压力啦，系啦。咁同埋佢位置喺边啦。若嗰个工友突然之间唔喐好耐，又或者系突然之间从高跌落去，咁即刻有一啲警报出嚟。咁其实呢，我哋嘅尝试系成功嘅，不过成本相当贵。咁但系而家呢系好多产品嘅，戴手表啦。其实而一个成本讲紧可能系100-零蚊、已经有一只手表，而嗰个功能呢系远比我5-6年前嗰个头盔仲要厉害。
1: 而家大概多咗啲咩里面？
0: 佢俾埋血压你添嘅。有啲即系定位之外，有血

0: 压啦，我哋
1: 心跳，
0: 我哋系啊心跳啦、嗯。有阵时嗰啲年长啲嘅工人，咁有阵时真系多啲留意佢哋嘅血压，即系佢个健康状况。如果佢真系唔系太好状态嘅，劝佢哋不如今日喺个比较舒服嘅环境啦，室内环境做嘢啦，我哋多啲关顾佢哋啦。咁、
2: 嗯、
0: 呢个我觉得系真系好有用。
1: 咁另外你亦都提及咗嗰个帮助啲行政工作，实际上你喺地盘里面做安全啊，或者系相关人士有啲咩行政工作做嘅？
0: 嗱，例如我哋有好多工作容许证，
1: 许可证啊，
2: 工作许可证，
0: 许可证
2: ，permit to work，permit
0: to work
2: 系啦。
0: 咁好多嘅，例如你出去个棚外边做嘢，我哋要啦，
2: 嗯，
0: 或者我哋入去 lift 嘅槽要，我哋要啦，林林总总，我哋 hot work 啦，即系我哋烧焊嘅。咁其实咧好繁复嘅。咁如果我哋而家有啲 app 可以嗰啲工友经过 app 去申请，跟住咧其实 AI 系可以帮你处理到好多嗰类型嘅文书工作。
1: 有时觉得完全靠 AI 唔得、嗯，因为会有机会令到有人系可能冇做啲嘢，话扮咗自己有做啊、嗯、等等。其实以而家个发展系咪可以都分辨到噶？
0: 先讲咗文书先啦，即系话如果有人申请我响 lift 槽里边一号去做嘢，咁我个系统可以 check 到，哦，原来今日咧 lift 槽第一号咧系冇人做嘢嘅、嗯，你可以入去嘅。咁、
2: 哦、
0: 其实我哋已经可以用 AI 做到嘅。咁第二就系 AI 可唔可以帮助安全？咁其实坊间已经有一啲系统咧，就系、是、每一次可以入去个lift 槽嗰时候咧，嗰、
2: 嗯
0: 那个 AI 已经系可以睇到你有冇带安全带啦、
2: 嗯，
0: 有冇带扣好嘅降落绳啦，有冇带帽啦。咁、
1: 嗯、
0: 有阵时咧 ，lift 本身个槽咧又好黑嘅，咁我哋有啲科技已经系做到好暗嘅地方，我哋都可以见到究竟嗰个降落绳有冇好合适咁勾咗落去个降落绳嗰度啦。咁、
2: 嗯、
0: 其实好多科技。咁其实讲来讲去都系一样嘢，就系每一日工地发生嘅嘢实在太多。你话我哋要请1000个安全主任去睇住佢哋每个人做嘢，其实亦都不可能。咁、
1: 嗯、
0: 而家科技正正就系帮到我哋呢样嘢，就
1: 系、
0: 是、我哋可以遥控用科技去监察佢哋有冇做好安全嘅措施。
1: 所以其实好依赖好多镜头，系咪啊？
0: 好多镜头，特别系好多有 AI 能力嘅镜头。
1: 嗯、
0: 例如系若果嗰个独立降落绳系冇扣到嘅，即系话佢嗰个降落伞式嘅救生绳咧系垂低咗嘅，咁、嗯、我哋已经知道佢系垂低咗，佢就唔系好合适咁样勾咗落去个独立降落绳嗰度，咁我哋就会即刻就会派人去睇佢咯，方便咗好多我哋安全同事嘅时间啦。佢、
2: 嗯、
0: 有限嘅时间里边去做最重要嘅嘢。
1: 嗯，咁嘅意思，佢嗰个镜头系安装喺工友身上，即系工友佩戴，
0: 唔系
1: 喺物件
2: 环境上面。
0: 我哋喺环境上边嘅，环境上面。但系当然我哋有啲感应器，就系感应到佢嗰条救生绳系垂低咗，即系直头垂直于地下嘅地表嘅，咁嗰个一定系冇扣到咯、
2: 嗯。
0: 如果扣到，佢唔会系垂直向地下噶嘛、嗯，一定系打横啲，或者系有少少弯嘅咁。呢、
2: 哦、
0: 啲、
2: 哦、
0: 感应系完全感应到嘅、
1: 嗯，
2: 即系似乎喺一个影像上边去即刻判断某一啲嘅症状。即系例如好简单，冇戴头盔，咁我影像上面判断到有戴头盔系点，冇戴头盔系点，咁所以哦，佢冇戴头盔啊，咁佢必然就系有问题啦。咁就系靠呢种方式嚟。
0: 冇错，冇错、
2: 嗯。
1: 有冇试过失手嘅咧？啊！搞错咗啊！原来咁
0: 样，咁我都唔出奇嘅。不过但系失手好过，即系好过唔去理佢咯。
1: 系、嗯，我同意头先讲一样嘢，就系、是、其实用透过呢啲科技应用咧，系令到啲安全主任或者安全从业员减省咗佢去各样要巡查嘅时间，令到佢摆翻时间喺做其他嘅工作。咁 AI 其实喺规划上面都帮到手，系咪啊？即系譬如佢哋要写咩计划书啊？点样向啲工人持续地去宣传安全嘅信息啊？或者事后真系发生咗一啲闪失事故，佢哋要写报告嗰啲都可以帮到手，系咪？
0: 一定系啦。咁、嗯、特别我近呢几个月甚至半年咧，睇到好多同事咧用 AI 去做好多动画去讲解安全，甚至系有啲动画咧去讲解某一啲好高危嘅地方或者动作，佢留意啲乜？咁其实呢个 AI 系。真系好好，
1: 出嚟个效果唔错系嘛？
0: 唔错添嘅，因为冇闷啊嘛。
1: 系，
0: 我见过有个同事即系喺个动画里边嘅讲解员咧，唔系一个人嚟，系一个狗仔嚟嘅。
1: 哦，
0: 咁我觉得成件事系有趣好多啦，工作效率高咗啦，咁同埋宣传嘅效果 係更好嘅。
2: 其實之前嘅集數咧，我哋討論機械嗰陣咧，有討論過天秤嘅安全噶嘛。咁我理解咧，其實最近咧，例如話呢個嘅科技應用之下咧，似乎天秤個運作上面係咪係有啲大突破或者甚至變革咁樣嘅，係嘛？可唔可以分？

0: 啊吓。
1: 哇！咁我哋其实最大的痛点咧，个天秤咧就系如果一个人要爬上去可能几十米嘅半空，响嗰个操作嘅空间里边，一个控制室里边咧控制天秤。咁其实咧，大家都会明白佢哋食饭啦，或者系去
2: 大小便、
1: 大小二便啊，都有困难嘅。咁我哋行家咧已经有好几个已经发展紧用无人天秤呢样嘢。咁但系咧响行里边咧就更加有一啲咧系迈向紧，除咗遥控之外咧，开始发展一个智能天秤啦。咁里边咧包含啲乜咧？包含除咗嗰个人唔需要上去个嗰个操作室之外咧，咁其实大家都可能知道咧，要有个法例要求咧，就系我哋个操作员咧一定要上去嗰个操作室度睇一睇、听一听。咁其实咧上得去，咁嗰个操作员就唔咁做乜落翻嚟做乜嘢？咁所以，但系呢个法例一定要遵守嘅。咁但系我哋有啲行家咧，开始已经开始做紧，系做好多又系感应视像头，甚至用收音去听有冇啲古怪嘅声音。用 AI 嘅镜头睇下嗰个降缆有冇一啲奇怪嘅，我哋叫搭科啦，即系翘埋一堆堆啦吓，又或者有冇啲鱼骨啊开始破坏啦咁，其实全部都可以好智能嘅，好似一个医生去判断究竟呢个初步有冇健康问题先。咁第二系佢可以由 A 去 B 点咧，完全可以佢自己揾到个路径，最好嘅路径，同埋佢可以避障。咁甚至咧有一啲咧系我哋好多时去调运，特别近年嘅 MIC 嘅工作咧，调嘅调运随时系30吨咁重嘅。咁好多时都要靠几个工友咧揸住一啲尾绳去控制佢个转动。咁我哋已经系掌握到一啲技术咧，可以令到佢唔需要靠人个尾绳，但系仍然可以好准确地去转动一个角度，而去安装 MIC 嗰个盒嘅。咁呢个将会系一个大突破，或者英文叫 game changing 嘅一个方法。咁当然我哋会尝试会做，我哋会配合政府，希望政府嗰个法例慢慢去
2: 配合，
1: 即系与时并进啦吓。希望有一日咧，成个过程当中系唔需要有人揸住个尾绳咁危险啦。
2: 不过其实相当惊喜喎，
0: 系呢个系，
2: 我都自己冇谂过，我以为遥控天秤已经好犀利，原来仲系智能到完全连人嘅操作都唔需要。
1: 遥控我哋未满足嘅，我哋希望有一日我哋系有个天秤系赋予到佢自己有能力嘅判断，完全唔需要人，因为天秤嘅工作的确系危险。
2: 系，咁亦都有一种嘅工作咧，都系相当危险啦，就系、是、过去咧都每一年都有发生意外嘅，就关于棚架啦，咁尤其以竹棚为主啦。咁曾经亦都发生大型严重嘅意外，就系怀疑有人剪拉掹啊，或者改装过个棚，令到成个棚冧落嚟，造成致命嘅工业意外啦。咁我知道你哋其实都系喺呢方面有所发挥喎，喺科技上面。
1: 系啊，其实好多个同棚架有关嘅意外之后咧，咁我哋痛定思痛咧，希望发展一套嘢。个原理或者嗰个谂法都系咁，因为法例咧系要求承建商14日就要做一次检测。
0: 系，
1: 咁其实14日当中咧可以发生好多嘢，每个工地个竹棚好，铁棚好，都个量好大嘅。咁其实要去巡查都有一定嘅困难。咁我哋不如发展一样嘢，就系我哋将反正科技有咁多好嘅科技啦，不如我哋应用落去啦，就装咗好多感应器啦。我哋即时可以知道啊，嗰个棚本身嘅状态系点样？个状态嘅意思即系话，我有啲风吹过去，佢个表现系点咧？佢有喐几多咧？又或者系有人行上去啦？咁究竟边度有人行上去咧？佢一个震动系点样咧？我完全知道晒嘅。当呢啲数据有晒啦，咁第二个危险嘅地方就系剪拉掹啦，即系话改动个棚啦。咁我哋起棚好，中间改动好，又或甚系拆卸好咧，其实都有个程序。咁呢个程序系根据个设计逻辑去制定嘅。咁呢个究竟有冇跟到咧？呢、這个都好重要。咁有阵时我哋喺外墙啲工作，吓、有阵时阻住咗。咁有啲工友咧，就不如我就暂时剪咗拉掹先啦。咁、其实一条可能冇问题，两条可能冇问题，第三条开始唔稳阵啦，第四条就冧啦。咁其实若果我哋有晒呢套系统，即时可以知道佢成个表现，成个棚嘅表现咧，其实呢啲问题系大大可以解决嘅，唔应该发生嘅。咁呢个就系我哋要发展呢一个系统嘅主因。咁我哋收集咗好多数据啦。咁头先我哋都讲过，用 AI 去睇佢学习。 咩叫做正常，咩叫做唔正常。即係可能有個人行過去，那個感應器震咗一陣。

0: 其实佢唔会諗嘅。咁、
1: 嗯、
0: 所以个 AI 就学到佢唔、会諗，我唔会乱咁俾一啲错嘅息怒出嚟、或者嗰啲 false alarm 咁样。呢、这个只系我哋做到嘅嘢啦，其实我都未满足嘅，我哋都希望系点？而家我哋做紧嘅嘢就系、咧，希望加一啲有热感嘅镜头，咁、我希望咧可以做到喺个棚里边有少少温度嘅分别，我哋都預早知道咗，咁、呢個都係我哋而家發展其中一個方向嚟。
1: 不過我諗係咪可以同頭先我哋講嗰個鏡頭可以合二為一，就係、因為好多棚架嘅意外都唔係淨係冧啊，或者俾火燒，而喺上面做嘢嘅人冇戴安全帶或者救生繩哦。
0: 呢個其實好好意見啊，其實我自己咧有個幻想，我能唔能夠可以用一個無人機帶住一個攝像頭？飞去嗰个老友记嘅附近呢，咁样就算嗰个系一个普通嘅一个无人机，当嗰个工友响棚外边做嘢，佢知道俾人监察紧，佢、自己都要警惕啦。咁呢个警惕系好重要，因为你谂下成个棚咁大，不可能嗰个安全主任每个都去睇，即系我觉得都唔实际。咁但系呢个都技术上系有问题嘅，因为法例上都需要有啲嘢去
2: 要调整个法例。
0: 调整个法例。
1: 系，我哋今次就嚟到呢度，一阵翻嚟再同 Eddie 倾。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料未来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请留意天气变化。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提出一连串措施，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包括推出民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让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不同机构实习。一直推动和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非常难得，不单可以扩阔本港青年眼界，了解不同国家文化，亦有助提升香港形象，为本港培育更多具国际视野的人才。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寻日朝早举行，期间直播神舟二十三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的情况，并进行太空实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学生邀他上课。直播画面见到黎嘉莹展示在太空扭湿毛巾，可以见到扭出来的水不会往下流，而是附在毛巾表面。他解释，因为水的表面张力具阻挡作用。黎嘉莹又向学生介绍太空站休息的地方。海关今月3号和8号在油麻地及旺角打击售卖冒牌物品活动，检获大约3100件怀疑冒牌物品，估计市值大约100万。海关早前巡查期间发现油麻地和旺角有商户售卖怀疑冒牌物品，经调查采取执法行动，扫荡9个在油麻地庙街和8个在旺角通菜街的固定小贩摊档，检获一批怀疑冒牌物品，包括手袋、衣服和玩具。行动中，海关拘捕一男6女，年龄34至65岁，案件仍然调查。内地国庆黄金周将至，海关表示会继续加强巡查和执法，严厉打击各类售卖冒牌物品活动，全力保障本地消费者和访港旅客权益。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佩斯科夫说，对于重启三方会谈，各方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政治意愿，这一点已经得到确认，但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

0: 定出解決俄烏衝突的路線圖。俄羅斯將繼續與美方保持聯繫，並繼續開展與烏克蘭的戰俘交換工作。道瓊斯指數報52,444點，跌34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41點，跌3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2，日元153.67，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1，人民幣6.708。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欧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8.26美元，卖出4,398.8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同雷暴正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4点。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安全守则是麻烦多余阿茂整饼。
7: 工伤是人祸天意，无可避免。
8: 你知唔知香港一年有几多宗工伤意外，影响咗几多个家庭啊？
6: 工业伤亡权益会全力支持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7: 主持：萧善文、刘家乐。
8: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我是主持萧士文阿飞。
9: 大家好，我是主持刘家乐 Marty。 今集上来《建造群英安全手册》和大家分享的是何冠豪工程师。
8: Eddie 你好。
10: 大家好。
8: 好了，现在又到了环节呢，小学生征文和朗读《我爸爸是建造工人》的时间，听下同学仔讲些什么。我爸爸是建造工人。
11: 我是保协会伍桂明纪念学校4年级关乐贤。我爸爸是建造工人。铃铃铃， 我的手机接二连三地收到讯息，令正在树下休息的我感到心烦意乱。我打开手机后，才发现天文台发出了多条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我想，在树下休息的我都搞得满头大汗，爸爸那么努力地上班，该多么辛苦呢？我的爸爸在地盘上班，他是一名木工，他的职责是根据设计图纸挑选木材，并精准裁切制作与安装门窗、墙板、天花板及收纳柜等，并透过精确组装与收边处理，确保各类木制构造物的品质、功能性与安全性。甚至地盘人手不足的时候，他还要帮手搬木板。他要带十分多的装备，起早摸黑地去上班，例如黄澄澄的安全帽、反光衣、工具袋。而且他的工作环境还格外恶劣，没有电梯，一上班就要爬十层甚至二十层楼梯，没有冷气，还要在密封的环境下工作，异常炎热，仿佛在一个蒸笼内工作，真的十分不容易啊。我无比敬佩我的爸爸，因为他在这样的环境下还含辛茹苦地赚钱养活我们一家。在我眼里，爸爸不只是一个木工，更是家里的顶梁柱。
8: 而且确作为建造工人是相当不容易的，工作辛苦而又面对很多安全的风险，都很希望大家可以开心上班平安回家的。上一次我们就跟 Eddie 谈了一个科技的应用，真的令我们大开眼界，建造业里面很多不同各类型的科技应用，以至前线又可以受惠，做一些安全工作从业员也都可以。
10: 刚刚说哇，科技做了很多东西，有很多 AI 啊、360啊、4S 啊，做了很多，现在我们验收下啦。喺过去工作里面呢，喺地盘里面，咁究竟呢啲嘅高科技嘅东西呢，有冇協助到或者确保到地盘安全呢？
12: 其实科技应用喺建造业呢，我肯定係好有帮助。我举一个例子呢，就係我哋都会有用一啲智能嘅安全降落伞式嘅安全带。剛才我都略略讲过嘅，若果嗰个安全带係合理地去扣住嗰个嗰张绳呢，其实我哋係知嘅。咁咩情况我哋话好有用呢？就係、是、大家都见过喺住宅嘅项目呢，有陣时我哋嘅外棚已经拆晒啦。你会见到个露台呢，有陣时我哋都会覆一啲棚网落嚟嘅。咁但係呢个棚网唔足以去保护个工友嘅。咁我哋一定会有啲独立嗰张绳喺度。咁多露台其实每个我哋都监察系有困难嘅。所以呢，我哋呢就逢出呢个情况呢，都会用一啲智能嘅安全带。咁佢一扣，佢就唔会响㗎喇，佢又冇一啲信号发出嚟㗎喇。如果佢唔扣呢，其实我哋个后台知道晒。咁我哋个安全嘅同事呢，即刻就走去要分析佢㗎喇，就可能监察佢，督促佢。因为你可以幻想到呢，喺露台企响可能担一个梯去换一啲灯，换一啲铝嘅材质。咁嗰阵时候佢出面就即刻望㗎喎。其实好危险。所以我哋一定有个习惯呢，係有两条，最少有两条响绳喺度嘅。咁佢又扣唔扣呢，其实真係佢先知嘅啫。阿飞，可能一个盘随时有两三千个单位，有两三千甚至四五千个露台，其实佢自己唔去做好呢，真係好多人冇人知嘅。咁我哋一定要靠科技囉。
8: 同意同意，因为过往呢高处堕下嘅工作始终占咗呢整个业界里面嘅最多嘅意外里面啦。咁好多时候都係依靠嗰、那个救生绳做一个最后防线嘛。你觉得仲有啲乜嘢呢个 AI 嘅应用係有冇改变到啲工友嘅意识或者行为呢？
12: 一定有嘅，科技特别係 AI 呢，我又举下第啲例子，即係例如每个人返工，咁有阵时呢都有啲特别嘅情况呢，可能係要行个入口个人集入咗之后呢，佢一行一大段路先去到佢哋嘅架埠嘅架埠村嘅。咁佢哋都好经常唔戴帽 脑嘅。咁、但系我哋而家咧有晒 AI cam 咧睇到啦，就系、是、老友记你冇戴帽咁，直头有个喇叭话佢冇戴帽，要警告佢嘅。呢、這个已经杜绝咗好多啦，已经，已经唔多人，即系可能特别翻工啊、放工咧，佢哋唔戴安全帽呢个问题已经减少咗好多。
13: 其实啲工友有冇好抗拒话，觉得俾成日俾人监察住咧？
12: 有嘅。
13: 点样处理啊？安抚佢哋啊？
12: 我谂一定要让佢哋明白咧，其实我哋做咁多嘢咧，都系为咗佢好，即系为咗佢安全。可以开心翻屋企食饭，点样？

0: 去解决佢哋嘅忧虑咧，就系我哋攞到呢啲咁嘅数据嘅时候咧，响管理者角度睇咧，我哋一定要保密嘅。我哋除咗呢啲资料用嚟做安全之外咧，我哋系唔会用嚟做其他嘅目的嘅。
1: 嗯，
0: 例如嗰、那个旅游记匿埋喺度食个包，可能坐耐咗，佢好惊佢个老板知道，咁佢就好抗拒啦。一抗拒咧，我啲乜嘢仪器装喺佢身上咧，佢都整烂你嘅。咁其实得不偿失嘅。咁所以咧，我哋每一次咧都会同佢讲，亦都佢攞呢个仪器嗰时候咧，俾佢签名嗰时候咧，我哋会话俾佢听咧，呢个系纯粹为咗安全嘅，就唔会泄露俾第啲人听，等佢哋个戒备心减低啦。真系可以将科技帮到佢哋安全。
2: 如果真系有啲真系整烂咗，使唔使罚款先？
0: 有啲要噶。
2: 咩情况先要？
0: 好似头先我讲，一顶帽1500蚊，佢要整烂佢其实好易嘅。咁我有几多架1500蚊？如果个个都整烂，咁我点算好咧？但系我谂系要同佢哋有个默契，我哋系想帮佢。我想知道血压，我想知道心跳，我想知道佢个热压。中暑嘅都可以一个死亡事故嚟。
2: 系啊，
0: 咁其实你发觉我哋响建造界里边咧，一年咧梗有几单系同健康有关嘅死亡，
2: 都唔少，
1: 其实都多噶，
2: 十几二十啊，
0: 有系啊。其实佢大部分咧。是那些年长的朋友呢，他不知道其实他的健康状态出了问题。他可能那天睡得不好，吃得不好，他血压高，他不知道。所以呢，有这些仪器呢，我们是会帮到他，知道他自己的状态。我亲身经历过，就是有很多他们的老板啊，那些打理啊，都知道啊，原来他都年纪不小了。佢个血压咁高，咁不如今日就俾佢喺室外做嘢啦，休息下啦。咁我觉得好多呢个建筑业都好多有心嘅人。咁只要我哋有足够数据话俾佢听，科技帮佢，你今日状态唔好啦，不如今日唞唞啦，咁样随时救咗佢一命。
2: 系啊，冇错，同意啊。同埋咧，其实都有唔少独自工作嘅状况，我相信人哋岗位嗬，即系如果可以佢哋独自工作，但系遇到啲咩风险嘅时候冇人知，亦都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嚟嘅。咁所以呢啲都系可以帮到佢哋手嘅。
1: 咁啊，讲科技咁好啦，咁但系其实真系我阿飞都有印象啦。其实过去特别呢段时间啦，都牵涉到重型机械嘅意外都仲有发生过。咁例如话系前排压路机嘅意外啦，嗱，咁我有睇过嘅说明书嘅，嗱，佢系有类似嘅监察装置嘅。佢系咪 4S 就未自可啦？咁但起码有镜头啦，有警报啦，意外都有发生过。咁你又点睇咧？
0: 我嘅睇法就系科技。我始终都认为一个协助，佢不能够，可能有一日得啦，但我敢肯定而家就未得住嘅。就是若果你违反咗某一啲事项，佢会即刻就停机暂停你，就未至于去到咁。咁但系所有科技都系协助，第一系管理啦，第二就系协助个工人俾佢自己知道，其实佢自己身处一个危险嘅地方。咁但系最后尾。那个工友选择是不理会的，咁其实科技都帮不到你，咁所以其实教育好重要咯，阿飞，即系 Martin， 即系我哋要即系话俾啲工友听咧，科技其实唔系想害佢，其实系调转头帮，
2: 系
0: 帮佢。咁其实同机械有关嘅意外咧，的确系好唔开心的。呢一刻嘅科技，我觉得只可以系辅助，不能够。100%依赖咗科技去制止到安全嘅发生。
2: 最紧要都系意识同埋心啦，嗬。咁、
1: 嗯、
2: 但系我知道科技应用咧，其实大家都喺度改善嘅，或者发展紧啊，都知道系未系普及嘅。咁亦都有唔少嘅限制啦。Eddie 或者同我哋分享下，其实而家个限制喺边度啊？
0: 限制咧，其实我自己嘅经验就系咧，好多工友都暂时系几即系有啲抗拒嘅。点样可以令到佢哋即系好似我哋头先讲话戴手表咁样，其实我哋个破坏率都高
2: 嘅。即系呢啲系咪人人一只嘅？其实入得你地盘做嘢就要戴噶啦。
0: 系某啲工地系嘅，吓啲大型嘅地盘系咁嘅。咁但系一般嘅工友对科技都仍然系有啲抗拒，或者有啲忌讳嘅。加强个意识啦，即系我哋唔系净系响管理层嗰个部分去做工作咯，仲要系落埋去工友嗰度。
2: 咁暂时未，佢哋未发现个好处，等迟啲发现好处嘅时候，可能会比较乐意去用。
0: 冇错。
2: 咁啊，同埋我都听到行家有讲啲网络嘅问题系咪啊？如果啲网络嘢收信号啊，收得唔好，其实都直接影响咗啲系统嘅使用。
0: 会噶会噶，例如系地牢啦，建造紧嘅地牢啦，又或者系我哋起紧上盖嗰阵时候咧，其实我哋好多单位都好细嘅，好多墙嘅，咁其实都唔系咁易收到5G 嘅。
1: 嗯，
0: 咁有时候我哋要加强啲信号嘅。
2: 哦，即系可以加强嘅。
0: 可以可以。
2: 哦，咁都叫做有啲解决嘅方法。
0: 尤其我哋响地牢咧，一般系会用 WiFi。

0: WiFi。如果你话将5G 带入去咧，个成本可能好高。咁我哋会用 WiFi， 将个 WiFi 嗰个信号咧一点一点咁带入去。咁其实好多情况，特别系有阵时我哋做啲好深嘅地牢，五六层嗰啲咧，其实电话都收唔到。咁佢有啲危险嘅，而且佢遇到咩问题系冇得寻求协助嘅。
1: 咁我要点样解决呢啲？
0: 所以我而家用 WiFi 咯，用 WiFi。咁 WiFi 都可以打电话噶嘛？咁我哋用 WiFi 由第一层地库去第二层地库，逐个逐个拉落去咯。5G 就可能未必用到。如果太
1: 但基本通电话都得啦，
0: 基本通冇错。
1: 又有啲行家讲嗰个 AI 有时个敏感度太高啊，即系会有啲误报啊、唔明啊嘅状况
0: 嘅。会噶，其实好多人都问我 AI 系乜嚟嘅。咁其实我举个例子就系我大女细细个嗰时候咧，成日都好想摸下嗰个发热机。嗰、那个暖炉，妈妈就成日都惊佢摸到，但系我就选择我就
1: 俾佢摸，
0: 俾佢摸一次，佢摸一次之后咧，佢以后就唔摸啦。其实 AI 一样嘅啫，好似细蚊仔咁教佢。咁我哋有阵时咧用几千张相去教佢一啲嘢，有啲咩叫啱，咩叫唔啱。个 AI 越叻咧，佢唔明嗰个次数会少。呢个第一啦，第二系而家 GPU 越嚟越平。
1: GPU 系咩？
0: 即系我哋用 AI 咧，我哋个算力好紧要嘅，
2: 系
0: 个算力
2: 个晶片。
0: 系啦，系嗰个算力好紧要。咁个算力有阵时喺云端嘅算力，同埋响当地我哋响地盘有个算力，咁已经系争好远。咁所以而家好多地盘咧已经有唔使一定去云端嘅算力啦，已经可以响当地嘅地盘度，可能系20000、30000咁已经有一个唔错嘅算力响地盘度，系帮助到个 AI 嗰个运算咧快准。
2: 即系我哋平时用 AI 咧，讲少少啦，因为我哋平时用开上网嘅 AI 咧，好多时咧、那个 AI 咧都系会经云端咧喺人哋嘅，我会形容咧人哋嘅伺服器度啦，
0: 系啦
2: 去处理嘅，咁所以就应付到我哋基本使用嘅。咁但系话哦，如果我要做一啲好高阶啲嘅，即系例如我哋成日讲有啲好劲嘅，好简单做片，做一啲画面比较好嘅片啊，多内容嘅片嘅话，其实佢哋好多时咧，我哋叫做自己 hold 一个成个伺服器咁样，咁即系我哋有时啲人玩就系话啲。买啲显示卡啦，六四五张怼落去啊，咁样即系有呢种咁嘅状况。
0: 有嘅有的。
2: 咁我都想问下，所以即系话，其实系做嘅就系你成个地盘自己会 hold 呢一个嘅咁样嘅伺服器咁样处理噶啦。
0: 暂时未，我服务嗰间公司就暂时未，因为我哋有个几好嘅云端嘅计算力。咁但系我谂我睇到个潮流嘅咁样，潮流就会系 AI。越嚟越普及 ，GPU 嗰个芯片咧越嚟越便宜啊，就越平。咁佢就唔使一定要喺云端啦，就喺当地喺 local 个伺服器做得到啦。咁佢个 AI 嘅能力咧越嚟越高。
1: 再想象下，就是、可能我哋迟啲系每个人自己屋企都可以有个 AI 小助手嘅，
0: 完全有可能。
2: 哦，系呢、这个系
0: 完全有可能。所以我哋唔好低估 AI 呢个浪潮改变咗我哋嘅工作同生活嘅。
2: 其实好快，由我哋谂到个。概念到去实行，其实而家嗰个时间快咗好多
1: 嘅。其实而家有个差距喺度噶嘛，譬如好似你哋比较行得前啲或者有实力啲嘅，你哋会研发多啲，应用多啲。但仍然有好多可能好落后嘅，或者系用紧好基本嘅嘢嘅。咁点样拉近个距离，等到喺安全上面达到可以都做到比较好咧？咁
0: 其实而家我哋头先阿菲你都讲咗啦。政府同埋建造业议会都好强调用 4S 可以帮到我哋建筑嘅安全。咁亦都法例定明咗3000万以上嘅私人工程呢都一定要用。呢、这个我觉得係必须要做嘅一步嚟嘅。咁加上其实喺建造业议会佢都会有一个下面有一个基金叫 CITF 嘅。咁佢就有啲细公司可以用呢啲科技去帮助安全。帮助生产力，咁佢会俾啲资助你。咁但系我亦都相信咧，其实继续发展落去咧，呢啲科技会越嚟越平，越嚟越普及，直至到嗰啲啲行家唔用都唔得。
1: 系
0: 咁，我觉得 CITF 呢个历史使命就完了，即系而家我哋政府俾紧一啲津贴我哋用，咁我哋鼓励我哋用，但呢个都唔系长久嘅，长久就系真真正正个科技令到佢可以改变到佢工作方法，安全咗啦，快咗啦，有效咗啦。
1: 不过再长远啲睇，其实都唔系净系建造业咯，即系我哋好多行业都有佢嘅工作风险啊，物管啊、工厂啊、工厂等等都系好多风险。 咁所以长远嚟讲，呢啲科技应用其实都要延伸去到唔同嘅行业先得噶啦。只不过你哋叫做头啖汤啊，或者你哋有一个嘅诱因啊，推动力去做。
0: 冇错，我哋毕竟建造业本身建造本身嘅投资都高嘅，我哋会用嗰个科技去帮

0: 生产力或者是安全呢，其实相对是易处理啲嘅。
1: 嗯。
0: 但如果其他嘅行业呢，咁可能做同一样嘅嘢呢，佢嗰个成本个比例就会好高。
2: 对对对。
1: O K。
0: 咁呢个政府或者我哋都要諗办法点样帮佢哋囉。
1: 嗯。咪一啲人你啱啱又特别提过啦，呢个嘅智慧天秤，可能呢希望呢机手又唔使，调运员都唔使咁样。
0: 希望咁。
1: 有冇啲工友呢，或者甚至有冇其他朋友担心过呢，哇，我哋系咁推呢个嘅智慧呢样智慧嗰样，会唔会令到我哋呢嗰个嘅劳动力嘅需求减少，而更甚至令到我嘅失业情况严重咗。
0: 我呢个问题我相信呢几年都不断有唔同嘅问题嘅方法啦。
1: 嗯。
0: AI 会取代咩行业。
1: 嗯。
0: 我諗喺可见嘅将来呢，我亦都好深信劳动力密集嘅工种咁可能係会有影响嘅。
1: 嗯。
0: 例如搬砖啦，搬宠物啦，总之係啲原本
2: 搬
0: 运嘅嘢啦。咁但係呢个占咗比较少数嘅。但係技术要高超嘅行业，例如系油漆啦，例如系做泥水啊，呢啲我相信短期内科技或者机械人咧都未必取代到嘅。
1: 嗯，
0: 咁我咁相信大家都可以安心嘅。
2: 嗯，可能短期嘅啫，可能系
1: 好短期嘅啫，可能系几个月嘅啫。
2: 唔系，我见到有啲公司系机械人嚟喷浆啊、油油啊。
0: 有嘅，我公司都有嘅。但我的经验就是呢，即是可能一般我哋油漆由两三浸三四浸咁样啦。咁头嗰两浸喷都 OK 嘅。但是去到真係去到交俾客人嗰最后尾嗰一浸油呢，嗰、那个效果都系人好啲嘅。
2: 嗯。
0: 即是其实我谂大家都有个，只要大家个工艺唔好失传，我哋嘅工艺做得比机械人好，嗰啲工种呢我觉得仲系安全
2: 的。所以高危嘅反而可能系一啲行政啊、管理啊，或者啲系啦，高科技啲反而惊啲。
1: 白领反而惊啲。
0: 即系可能系一啲高度重复嘅工作。我会觉得系嗰类型被 AI 取代个机会系好大。第二，我觉得点解我会觉得建造业系暂时都系安全嘅呢，就系、是、你唔会捉个 AI 坐监。即系有一个真系需要人负责嘅，真系佢要做错嘢你要坐监嘅，咁嗰啲咧一定会继续有人做咯。
2: 曾经咧，我谂起咧，外国有一个公关嘅失误咧，就系讲紧有佢哋有啲宣传咧，原来影响咗成个民族情绪啊。跟住最后咧出嚟解话，管理层话咧就系 AI 咧帮佢哋谂嘅一条桥咁嚟致歉咁样。好 ，Eddie 嚟到最后啦，都问你啦，对 AI 嚟紧嗰个期望系点样咧？
0: AI 其实我唔知道嚟紧呢几年个变化系点咧，但系净系过去呢一年嘅 AI 变化已经好大，咁我希望佢变得更好咯，更叻咯。
1: 嗯，
0: 咁其实已经有一啲工作咧，已经系叫罐头模型，即系话我已经为咗某一样嘢去训练咗一大堆数据去卖俾你，所以咧你个 AI 就已经第一日已经咁叻。
2: 嗯，
0: 咁其实日新月异啊，非 Martin，嗯，即系 AI 真系。呢、这个浪潮我哋只可以拥抱佢咯，
1: 嗯，
0: 就唔好抗拒。
2: 好，咁呢今晚非常之多谢何冠豪工程师 Eddie 呢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喺建筑界呢嗰啲科技嘅应用啦，同埋呢相对有啲乜嘢嘅限制，同埋嚟緊想有点样嘅发展呢，令我哋增长好多嘅见闻。
1: 如果各位听众对我哋嘅节目有任何意见，欢迎嚟到建造群英安全搜索嘅 Facebook 专页留言，写得你嘅意见同感想㗎。咁好啦，咁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建造群英安全搜索啦。
2: 拜拜。
0: 拜拜。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2: 旅游乐园之
3: 波兰文化体验之旅，
2: 今个星期邀请到
3: 资深旅游人 Alan Sir 同大家分享波兰克拉科夫
2: 有文艺复兴风格嘅建筑，
3: 华沙
2: 著名嘅景点一定要去啊！
3: 至于波兰特色美食，
2: 更加要试包括 bagel 包同波兰饺子啦！
3: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2: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
3: 仲有 Alan Sir
4: 旅游乐园见。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

今集的大自然之声，我钟杰良就会同大家介绍五种听力出色的动物。第一种要介绍的动物是人类最好的朋友犬隻，即狗。最早期的犬隻其实是人类狩猎的好助手，它的嗅觉灵敏，灵敏度是人类的100万去到1000万倍。除此之外，它们的听力也都非常惊人，它们由耳朵收集声音，再经过外耳道震动鼓膜和耳小骨，再由听觉神经传送到大脑，它们的听力是人类的16倍。听觉的感应力可以去到12万赫兹那么多的。它们能够分别32个方向，对于声音的方向分辨能力是人类的2倍。所以下次你只要细细声嗌下它们，可能它们都会听到你们讲嘢的。

之后要介绍的同样是人类很喜欢的宠物，不过他们可能就高斗了一点了。他们是猫隻，它可以广泛分类为家猫或者是野猫。家猫的祖先是起源于古埃及的沙漠猫或者是波斯的波斯猫。它们行动敏捷，擅长跳跃，而它们的听力亦都好过人类好多，可以听到的音域是30至10万赫兹，所以它们都可以听到相当高频的老鼠叫声。可能是因为这样，你有时无啦啦会见到他们在家煞有介事地竖起耳朵，可能你家有老鼠。

猫只嘅耳部有10种以上嘅肌肉，令到佢哋嘅耳朵可以自由转动。最夸张嘅，甚至可以朝外侧转动，接近180度添嘅。所以作为猫嘅主人嘅你咧，就要留意一下佢哋就住大家日常生活入面发出噪音嘅反应啦。嘈杂嘅环境会令到猫只觉得烦躁不安，影响佢哋嘅精神健康嘅。所以大家喺生活入面，如果系有养猫嘅咧，就尽可能都保持一个宁静嘅环境俾佢哋啦。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论坛期间将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说香港有多方面优势，可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可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和内地市场提供平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战争将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因为伊朗试图影响选举结果，但在美国的经济压力之下将无法支撑太耐。特朗普在启程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前表示，一旦战争结束，油价亦会在选举后立即回落。他同时承认外交谈判仍然是一种可能，但并非首选方案。美伊战事最近进入第7个月，伊朗星期三表示，在美方击沉5艘伊朗油轮之后，伊朗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10艘船只，又宣布扩大在海峡外的禁航区范围。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乘坐的专机星期二从萨尔瓦多起飞前往奥斯陆时，差点被一架无人机击中。斯特勒向挪威公共广播公司表示，泽连斯基的专机在摩尔多瓦即将起飞时几乎被一架无人机撞上，形容这个就是泽连斯基面临的现实。斯特勒没有提供有关事件的更多细节，也都没有说明无人机当时距离飞机有几近。泽连斯基星期三同多名外国政要一同出席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的葬礼，并在葬礼结束后离开挪威，转往加拿大和当地领导人会谈。道琼斯指数报52381点，跌4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6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53.68，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1，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7.76美元，卖出4398.2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干燥。

0: 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五点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之后落嚟要介绍嘅呢一种听力相当好嘅动物就系海豚，佢哋系水入面行动最迅速嘅哺乳类动物。大约喺1000万年前，中新世嘅物种分类出嚟嘅。佢哋大脑构造非常复杂，系智商最高嘅动物之一，而且佢哋嘅听力亦都非常发达。听力的范围由30000去到160000个赫兹咁多嘅，佢哋拥有发达嘅声纳系统，活动嘅时候主要系靠回声定位嘅功能，即系话佢哋会发出高分贝嘅声音，然之后透过附近嘅物件反射翻嚟嘅回音了解。

环境嘅。所以无论喺空气定喺水入面，佢哋都可以有极好嘅听力。不过亦都系因为咁，佢哋好容易受到海洋里面人为噪音嘅损害。例如海军经常使用海底声纳机器发出嚟嘅声纳脉冲，对于佢哋嚟讲咧，系一种巨大嘅声音。部分鲸豚甚至因为咁样而暂时失聪，令到佢哋冇晒方向感，严重嘅话甚至会搁浅嘅。

之后落嚟要介绍其余两种嘅动物都系识得飞嘅。第一种系猫头鹰，佢哋有个别名叫做鹰，不过因为佢哋嘅面貌有几分似猫，所以就叫做猫头鹰啦。佢哋其中一个特征咧，就系眼睛生喺头部嘅前方，唔似其他鸟类生长喺头嘅两边嘅。加上佢哋嘅视觉好敏锐，即使喺漆黑嘅环境之中，视觉都比人类高出100倍以上嘅。佢哋嘅听力亦都非常好，呢个系同佢哋头部结构有啲关系嘅。佢哋嘅面部系由两个泡沫面所形成嘅粒草，可以作为杂音嘅放大器。同时，佢哋嘅头部旋转嘅角度亦都相当有弹性，可以收集来自各个方向嘅声音。加上佢哋嘅耳朵形状唔对称，令到佢哋有能力用听觉形成三度空间嘅听觉影像，可以喺黑暗里面准确定位声音嘅来源，并且可以利用呢一种嘅听觉去狩猎

今日最后介绍嘅呢种动物身形细小，而且佢哋识得飞嘅，佢系叫做鸣鹅。呢个名字系从字边做一个冥想嘅冥。佢哋嘅品种非常之多样化，有超过6000个品种，分布喺全世界。佢哋喺昆虫界入面系耳朵灵敏度高嘅品种，大多数嘅飞蛾可以听到高达300000个赫兹嘅声音。佢哋系靠一对胸腔上面鼓塞膜接收声音嘅，可以察觉到非常微弱嘅声音，所以凭住呢项技能啊，佢哋可以避开蝙蝠呢一种天敌。有科学家亦都指出，如果可以深入认识佢哋嘅身体结构，有机会可以研发出体积极细而灵敏度极高嘅助听器或者系咪嘅。头先介绍过嘅动物都系听力惊人嘅，不过佢哋呢一啲天赋有时都会影响佢哋嘅生活嘅。例如人类经济活动所产生嘅噪音，对于佢哋嚟讲都几大困扰嘅。所以未来我哋应该要思考多啲人类发展同动物福祉之间嘅平衡了。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他是我家的外佣，不是外人。他凑大仔仔，好多谢他。
3: 我们肯教，他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2: 尊重大家不同的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3: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2: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曾文通。

星频礼赞星期四，有我曾文通用声音陪伴住你。极静至慢，星频引导，感受身体，以心

想象一下，你现在置身于大自然里面，流水的声音包围着你，感觉一下颜色。

光线，身体的温度，慢慢感觉一下身体的柔软，而在一刻你的呼吸，你特别感受到很温柔，很细致。

大家好，在这个时候你最敏锐的可能就是你的听觉。如果你有足够的休息，是会令到你更加的听到很细致的声音，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质感。给自己安住在这里，你是松定是紧的？整个身体是轻定是重的呢？今日介绍一个呼吸练习，就是跟耳仔有关的。首先我们将双手合掌，感觉一下手的温度，这个温度很重要，因为我们稍后是会将它送到耳仔那里。现在有没有感觉到手比较暖的呢？又或者依然是比较冰冷？无论是怎样，我们都可以进行以下一个练习。将手打开，然后我们会将它放在我们耳仔那里，掌心按住耳仔。当一阵我们吸气的时候，双手打开，你会听到外界的声音。呼气的时候，双手按翻住耳仔，外面的声音会比较隐约。现在我们按住去准备一下，吸气，打开双手，呼，按住耳仔。

按翻住你嘅耳仔，俾多几秒钟，现在将你嘅双手合掌喺心口前方。首先，你去感受一下声音，你而家所听到嘅有冇更加嘅仔细、更加多嘅层次？从你嘅听觉去到我哋嘅手，现在你手嘅温度是冰冷定是温暖的呢？保持住这个姿势，重拨的声音会陪

同时间放松双手，掌心向天，你可以放在膝盖上面。

你所听到嘅系重拨嘅声音，重拨嘅声音系充满梵音。梵音嘅意思就系当敲响呢个重拨嘅时候，有好多有无数嘅频率同时间嘅出现，佢好丰富，佢亦都有好多个层次，而啲层次佢会充满住空间，包括咗外面嘅空间同埋你里面嘅空间。每一刻嘅声音，我哋又尝试去听一下，佢好似人嘅声音咁样，因为人嘅声音都系充满住梵音。你尝试听一个声音，譬如有人叫你，只系叫做你啫。但系如果梵音系充满嘅时候，就系有。

这个声音咁多个层次，就好似钵嘅声音。有时你听到嘅系会联想到好神圣，或者系好神秘，以致你听到啲声音，你会进入一个空间。有时是一个熟悉的空间，可能海边，可能是山林，可能是一条小溪的旁边。我们用少少时间听下它的层次，每一下我们都是清楚知道的。

聆听不同的层次，是一种学习，是一种让我们更加对事物一种很科学的研究，因为我们是真的知道声音的大小，声音它的延伸，声音它的质地。我们尝试一下多些去听声音，撥的声音或者也都可以帮到大家。每一个星期我都会陪伴住大家，用撥的声音去发现一下，去看一下这个世界，无论是外面的世界或者是你里面的世界。下个星期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提出一连串措施。

0: 志，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包括推出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让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不同机构实习。一直推动和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非常难得，不单可以扩阔本港青年眼界，了解不同国家文化，亦有助提升香港形象，为本港培育更多具国际视野的人才。針對美國指控中國人工智能企業對美國開展工業規模徵流，中國商務部在官網以回答記者提問形式作出回應，形容美方指控於事無憑、於法無據，將徵流這個業內正常的技術和商業問題政治化、工具化，並在實踐中搞雙重標準，是在人工智能領域推行科技霸權、搞算力壟斷、打壓競爭的又一明證，中方堅決反對。商務部新聞發言人說，徵流是人工智能領域各個模型間相互學習的通行做法，本質是中性技術手段，包括美企在內的全球模型企業都用緊。這種技術手段可以幫助模型提升學習效率，實現人類知識的更高效利用。中美作為大國，應該以積極負責態度處理人工智能領域面對的挑戰和風險，強調如果美方以打擊徵流為名，實施壓壓中國人工智能企業的行動，中方必將堅決採取措施予以反制。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乘坐的專機星期二從摩爾多瓦起飛前往奧斯陸時，差點被一架無人機擊中。斯特勒向挪威公共廣播公司表示，泽连斯基的专机在摩尔多瓦即将起飞时几乎被一架无人机撞上，形容这个就是泽连斯基面临的现实。斯特勒没有提供关于事件的更多细节，亦没有说明无人机当时距离飞机有几近。泽连斯基星期三和多名外国政要一同出席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的葬禮，並在葬禮結束後離開挪威，轉往加拿大和當地領導人會談。道瓊斯指數報52380點，跌40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36點，跌3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53.55，瑞士法郎0.811，加元系1.381，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0.54美元，卖出4401.22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本港方面，午夜过后的骤雨为新界北部带来超过2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

0: 麻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2: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的成交纪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3: 呢首会唔会系你嘅心水歌啊？
4: 歌心粒粒圆，好鬼猛整，啱啱分开又想会变。
3: 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nd all the while my head is in a spin。
3: 有我陈永业主持嘅自在早晨，为你拣嚟唔同年代嘅精选金曲。
4: I'm in love。
3: 一定有你钟情嘅作品啊！
5: 香港拥有200多座历史宗教建筑，宗教旅游潜力巨大。面对内地千亿寺庙经济热潮，香港是不是具备发展条件？在经济效益和宗教初心之间，又要怎样取得平衡？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宗教与旅游》，今晚9:30，港台电视31。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苏瑞姐姐嘅膨胀爱，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1，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9月10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29噶啦，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66%嘅。开咗喉咙，这个心啊，都已经差不多去了大半了。

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啊，同时骤雨同埋雷暴咧正影响广东。喺本港方面，午夜过后嘅骤雨为新界北部带嚟超过20毫米嘅雨量。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啊，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室外温28度啊，相对湿度64%嘅。继续我哋有杜丽莎嘅歌声。

有多事咧，唔好问为何。有啲人咧都唔好问为何，因为只系佢唔明白你。叶倩文嘅为何之后，我哋有 Greatest Lover 嘅中文版。我仲记得咧，我喺年轻嘅时候咧，都曾经唱过呢一首歌，当然系英文版做歌唱比赛啦。中文版有 Danny Chan。

0: 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现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 FM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林忆莲完，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37。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继续我哋有郑伊健嘅出现，直至消失天与地。

雪狼湖里边啊，真系好想睇到呢一套戏，不过咧就似乎好似冇乜机会啊。讲话都有人提出过叫张学友咧，即系可以重做呢一套嘅剧啦。咁但系咧，真好似冇乜机会。咪听歌只可以。不过头先呢一首咧就唔关事嘅，梗系咧有陈洁仪嘅《揭晓》啊。时间来到早上的5:46，继续我们有郑中基的歌声。的确是人与人之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份爱，那份包容是最重要，忘记了就是很大件事。

人若然忘记了爱，我哋有郑中基嘅歌声。的确系嘅，人与人之间咧，真系要多一点爱，呢个真系好重要。有时好多嘢都系因为爱咧，就可以将所有嘅恩怨、所有嘅问题咧，都可以解决。就系欠缺一份爱咧，将事情可以变得好复杂。好，今日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啊。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离岸同埋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咧，明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室外温咧28度，相对湿度66%嘅。啱啱开学啦，咁所以咧都应该学生们都要适应下，家长们都要适应下啦，因为放咗两个月嘅暑假嘛，咁要重拾呢一个书包，可能咧要重拾呢一个教鞭系嘛？教鞭唔系一定系老师嘅，屋企嗰个家长都可能日日都喺度催促紧小朋友默书啦、做功课啦、考试啦、测验啦等等等等，或者催促佢快啲出门口啦、快啲着校服啦。快啲冲凉啦，好多快啲会出现。不过即系讲紧真系嘅，人生有好多好多不同嘅可能，读书只系其中一个部分啫，都要学下点样去冷静啲去对待。佩佩好好彩啊，细女都上中学啦，应该会压力会减少好多。其他家长们继续努力啊！

古巨基欢乐今宵，嗱唔系以前电视台嗰个节目欢乐今宵啊。好啦，望个钟咧，好快到呢个上昼六点钟啦。转头翻嚟咧，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省理。今日星期四啦，所以有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癌症疫苗嘅新突破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论坛期间将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说香港有多方面优势，可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可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及内地市场提供平台。屋宇署就去年大埔宏福苑火灾所涉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工程

0: 总承建商宏业同埋宏毅嘅董事黄合贤。宏毅聘用嘅注册检验人员吴若，以及宏业嘅两名董事侯华健同何建业提出合共259项检控。檢控包括涉嫌准許或授權在進行建築工程時使用欠妥或不符合建築條例條文的物料，准許或授權進行建築工程，而檢驗或工程進行方式導致有人受傷和財產損毀，沒有妥善監督修葺工程等。勞工處亦就大埔宏福苑火災導致五名工程承建商人員遇難，向承建商及工程顧問等人士合共提出25項檢控，話徵詢律政司意見後，根據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向相關持責者，包括承建商、工程顧問和個別人士，就違反條例下的一般責任條文提出檢控。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羅斯期待在不久的將來重啟俄美烏三方會談。佩斯科夫說，對於重啟三方會談，各方持有共同倡議和共同政治意願，這一點已經得到確認，但不認為很快就能夠制定出解決俄烏衝突的路線圖。俄羅斯將繼續與美方保持聯繫，並繼續開展與烏克蘭的戰俘交換工作。俄羅斯塔斯社日前引述美國總統特朗普女婿庫什納表示，美國希望恢復三方會談模式，各方能夠直接交流，無需美方在俄烏之間去傳話。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本港方面，午夜过后的骤雨为新界北部带来超过2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6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間中6級，稍後達7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東北風4至5級，稍後達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後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380点，跌4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6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361， 瑞士法郎0.81，加元1.3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0.49美元，卖出440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4: 佛陀话过，天下最苦莫过于执着于假身，过度迷恋并且盲目认定肉体就系真实嘅自我。
5: 的确，好多人被假身嘅表象所迷惑，见唔到内心永恒嘅真我。
4: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每个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破除自身执着，寻回生命真乐。
6: 香港电台第五台多元节目内容非常丰富，其中包括香港暖流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紧接戏曲天地下昼1点到4点。直落4点到6点，仲有有你同行，内容太多，不能尽录啊！
7: 一日唔得闲听晒，点算啊？
6: 下载香港电台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几时听几时重温，由你话事。
8: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9月10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29啦。室外温咧28度啊，相对湿度67%。转头翻嚟咧，就会有呢个临床肿瘤专科林家安医生出现啦。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癌症疫苗噶噃。嗱，讲起疫苗咧，咁究竟系一啲预防嘅疫苗啊，定系治疗疫苗咧？呢个新突破究竟又可以点样可以帮到大家咧？咁啊，一阵间记住继续收听啦。睇下你啦，室外温咧而家28度啊，相对湿度67%，今日天气都相当唔错嘅。希望今日有一个愉快的一天。

0: 连思雅到此为止。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四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省理咧，今日咧当然有我哋嘅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啦。林医生早晨。
1: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好。
0: 早晨啊，林医生，今日咧我哋要讲呢个话题咧啊。点解会系喺呢一个健康嘅节目里边讲咧？因为咧今日讲嘅话题咧就讲起有一只嘅股价，就因为咧就有啲突破，所以咧佢就砰砰声咁样升，咁亦都咧令到好多新闻出咗嚟啦。咁讲紧咧呢一个嘅股价咧系同一个癌症疫苗相关嘅噃。
1: 我嗰日都收到好多 message 嚟问喂得唔得噶，买得过啊？咁但系你知林医生就。唔係任何股神啊，或者咩交易員啦、啊，咁我哋睇依啲都要小心謹慎。咁但係個股價又真係好犀利，好似話之前係60几蚊，咁、一日就彈到上去170几蚊喎。咁好多向來唔係太關心醫療嘅人咧，都突然之間關心翻、甚至係好多好 layman 嘅朋友都變成好專業啦，又開始學人講下。

0: 症疫苗啊、黑色倒樓啊嗰啲各樣嘢。咁我唔知即係佩佩你自己個睇法係點啊？真係
1: 嗱，即係我咧就對呢個股價呢啲嘢咧，我就麻麻地嘅。我佩佩連六合彩都唔買嗰啲人嚟嘅。咁但係咧嗱，即係講緊癌症疫苗呢樣嘢咧，其實我都好希望呢一個係長久可以即係做得到，然之後每一種癌症都有疫苗，以後就冇癌症，我係最希望噶咯。
0: 呢、这個都係好多科學家咁多年啦，即係過往幾十年一路做緊嘅嘢。咁、可能我哋即係講呢個穆德納嘅疫苗之前咧，都講少少關於癌症疫苗嘅基本嘅概念先。其實癌症疫苗咧存在已久噶啦，
1: 即係嗰個子宮頸癌嗰樣嘢啊嘛，係咪？
0: 係啦，咁但係你話要細分咧，你講得啱啦，你子宮頸癌嗰種啦。或者我哋講緊乙型肝炎嗰種咧，即係預防性嘅癌症疫苗，佢唔係話直接攻擊個癌症，因為我哋講緊喺個病人未有癌，甚至未有癌症個風險因素，譬如子宮頸癌唔係 HPV 啦，肝癌咪乙型肝炎咯，喺佢未感染之前，我哋有個預防性嘅疫苗，即係好細個 BB 仔又打，小學生又打咧，即係預防佢感染。預防咁變咗佢就唔感染咧，就唔會生癌啦。呢、個就係預防性嘅疫苗，最簡單嘅啦，做咗好耐嘅啦。咁但係我哋講緊癌症疫苗咧，仲有一種叫治療性，即係預防性同治療性。治療性咧嗰、那個進步相對地就慢少少。其實市場唔係冇嘅，即係譬如有啲前列腺癌啊，或者黑色素瘤咧，本身都有啲我哋叫初代嘅，比較唔係個人化嘅，比較籠統啲嘅癌症疫苗。咁佢打咗落去可以減低患咗癌嘅病人再復發嘅風險，或者患緊癌嘅病人佢可以幫手控制呢個癌症，即係而家個概況就係咁啦，預防性同埋治療性。咁但係佢嗰個效果其實相對地一般啊，咁而且嗰個價錢咧相對地都比較高，咁即係暫時用起上嚟都唔算話好普及咁咯。咁但係你話調翻轉，點解呢個Moderna 嘅股價一夜爆紅咧？咁到底佢證明咗啲咩咧？有你知股票其實好敏感嘅嘢啦。我記得以前喺大學做嘅時候，幫一個研究咧入咗第一個全球第一個病人嗰陣時咧，其實就唔係喺醫療嘅新聞嗰度出嚟，反而係喺財經嘅新聞就話啊，某間公司某個研究已經成功第一個病人入組啦。咁所以而家有嘅咧，大家留意我哋睇到嘅係財經新聞，其實整體嘅數據咧就未出嚟嘅。咁我哋講清楚啲個新聞，其實就係講緊呢個穆德納嘅癌症疫苗咧，其實從默沙東即係另一間好大嘅醫藥廠專做好多啲免疫治療嘅醫藥廠咧，就合作研究咗喺黑色素瘤。做完手術，所謂根治性嘅手術之後，再用疫苗加免疫治療，比較淨係用免疫治療嘅分別。嗱，實際數據未出嘅，不過佢哋呢啲財經新聞咧，通常就係、是、呢、這個研究重大成功啦，我哋減低咗個復發率啦，延長咗嗰啲病人嘅，譬如話存活中位數啊，各樣嘢，其實。嗰、那個股價或者大家嗰個熱情咧，就基於呢一個消息咯。咁我哋好仔細嘅數據咧，其實就仲等緊。
1: 咁嗱，呢啲癌症嘅疫苗咧，通常我哋覺得政府醫院冇噶嘛，啱唔啱啊？咁呢啲都係我哋啲普羅市民都係得個聽字嘅啫噃。
0: 嗱，其實所以大家想高追嘅 Moderna 咧，都要小心啲。因為而家講緊咧初步嘅研究啦，咁你知逢係研究，仲要出台，仲要譬如 FDA 啊或者藥物管理局佢要審批咧，其實都有一段時間。就算我哋預期快極咧，都講緊兩年之後，2027年先有機會推出市面喎。咁但係你要知道呢、這個癌症疫苗咁勁咧，大家好似希望咁勁，係因為佢真係有個突破喺度嘅。係啦，呢、這個突破咧係。好 labor intensive 嘅，即係要用好多資源先做到，因為一個個人化嘅疫苗，佢整個過程其實唔簡單嘅，即係唔係你話走去健康院，咁我想攞個癌症疫苗，咁啊個姑娘幫你打啦，咁唔係嘅，咁呢啲係你做完，譬如而家單一我哋講緊係黑色素瘤啦，你做完手術攞個黑色素瘤咧，佢要基因嘅排序，咁就揾出有幾十個最大機會。這個黑色素瘤會引起癌症，即是那個皮膚

0: 正常皮肤变做黑色皱纹都有个过程噶嘛，中间好多信号，咁呢啲信号咧，我哋就叫基因突变啦。咁佢攞咗你个基因出嚟，就揾翻呢啲基因突变，揾翻呢啲信号出嚟，揾其中三四十个咧最大机会变癌嘅信号，咁佢就会制成一啲 mRNA 啦。mRNA 大家讲咗好似好熟咁啦，即系实际上未必个个人知道系乜。咁穆德納最勁最出名就係當年 Covid 嘅時候做咗一啲 mRNA 疫苗啊嘛。咁當年佢嗰個股價其實歷史高位係去到480多蚊嘅，而家佢升咗講緊係100多蚊。當年係講緊一年差唔多200億嘅營業額嘅。而家講緊20億咁樣。咁但係依個俾佢翻身嘅機會咧，就係話呢個個人化嘅疫苗，佢基因排序。再做咗个 mRNA 呢就等于疫苗咁样就打返入去个身体。咁呢个 mRNA 呢好似以前 Covid 个疫苗咁啦，入到身体呢佢就令到你身体做好多呢啲抗原，做好多呢啲我哋叫信号出嚟。咁你嗰个免疫细胞咪突然之间见到好多新嘅嘢囉。因为免疫细胞个特别就係我哋叫 neoantigen 呢啲。见到一啲新嘅抗原呢，免疫细胞就会激活咗去打一啲新嘅抗原。咁順便咧，咪打死曬有呢啲新抗原嘅腫瘤咯，成個過程就係咁樣咯。
1: 哇！嗱，講起呢啲個人化嘅，咁、那個收費一定係高得好緊要啦，因為係要即係每個人係照做度身訂做嘅、哦。
0: 其實係啊，所以呢個都係嗰個限制啦。因為如果成個研究嚟講咧，嗰、那個病人除咗要打一啲傳統我哋叫免疫靶點抑制劑，即係免疫治療啦，成日講嗰啲。咁打一段時間之外呢，咁佢都要打大概好幾次嘅呢啲免疫針嘅，可能去到8-9次咁樣。咁佢哋初步估算呢，成個療程呢大概要$500,000㗎喎。
1: 50萬港幣都已經好緊要㗎喇，50萬美金喎、
0: 哦。50萬美金成個療程。咁當然你話即係人命嘅無價啦。咁、如果以黑色素瘤嚟講呢，佢復發機會真係好高。咁同埋佢一復發呢其實都幾攞命嘅，即係唔係話咁容易去醫。咁所以即係暫時去估算係咁。咁當然你話第日即係逢親 A 廠有 B 廠就有㗎啦、B 廠又有 D 廠又有，咁第日可能個價錢會平啲啦。咁但仲有一個關卡位呢，就係、你要個人化疫苗，你要拎個腫瘤出嚟、又要基因排序，又要做個 mRNA， 又要訓練嗰啲免疫細胞呢，其實講緊過程呢，即係由你做完手術排序到到打返呢個免疫針落去呢，而家大概都要6個星期㗎喎、6個星期其實都一個頗長嘅時間啦。咁、所以下一波要進步，第一就係個價錢要平啦。第二就係個時間要快啦，咁、第三當然個針對性應該要再好啲，減低嗰啲副作用咁樣。
1: 嗱，講緊呢啲個人化嘅癌症疫苗係咪即係唔係新鮮嘢，定係喂呢個係一個第一次見到嘅嘢咧？
0: 呢、這個真係第一次見到嘅，即係癌症疫苗就有咗一段時間啦。咁、但係個人化嘅癌症疫苗第一次喺大型臨床研究度成功咧、其實呢個係首個咯，即係歷史上首個。咁而佢個研究其實唔細嘅，佢千幾人嘅，千幾人嚟講喺任何嘅腫瘤類型咧，都係一個我哋叫statistic 統計數據上一個比較強嘅數字嚟。
1: 嗱咁講呢個突破唔係淨係單單喺呢一個黑色素瘤度喎，因為呢個突破其實係可以喚醒到可能有好多唔同癌症區域嘅問題，都可能有機會發展到將來都有呢一個個人化嘅疫苗去針對唔同嘅癌症，可唔可以咁講咧？
0: 呢個係好好嘅諗法咯。咁但係實際上咧，逢係癌症點解要個人化先搞得掂呢？就因為個個
1: 都唔同啊嘛，
0: 其實都唔同嘅，大家都黑色素瘤咧、大家個黑色素瘤咧都會有少少基因存在唔同啦。咁、當然你話今次喺黑色素瘤掂嘅，咁其實佢都有其他研究，譬如喺膀胱癌啦、譬如喺腎癌啦、譬如喺肺癌啦、甚至胰臟癌咧，其實佢都做緊一啲我哋叫個體化癌症疫苗嘅研究咯。咁、但係就冇黑色素瘤呢一刻佢公布咁成熟咯。咁、希望將來會 OK。咁但係有啲腫瘤唔係咁容易嘅。第一，佢引起嗰個癌症嗰個基因突變啊，各樣嘢咧，所謂一個新嘅抗原咧，唔係話咁獨特嘅、即係可能佢同正常嘅細胞都有同一樣嘢。咁如果你用一個癌症疫苗，你咪嗰啲疫苗咪打埋嗰個正常細胞咯，又唔得噶嘛，即係。

0: 好多嘢要諗。
1: 嗯，咁所以即系虽然系有一个新嘅突破，不过咧都需要啲时间去消化啦，同埋咧需要真系会唔会有下几步嘅研究可以支持到啦？咁即系讲紧都真系拭目以待啦。咁即系癌症已经唔系一个绝症，或者可能将来系冇癌症呢个都唔系一个梦想，真系有机会会发生。如果咁讲，
0: 系啊，起码我哋话慢慢可以与癌共存咧，其实即系。慢慢都成真，確實即係呢十幾二十年都一個好令人興奮嘅時間啦。主要喺癌症治療嚟睇，
1: 咁希望啲藥廠加倍努力啦嚇。好啦，咁今日咧唔該曬林醫生嘅，下星期同樣時間我哋繼續探討一下唔同嘅話題啦。下集再見，拜拜。

该晒林家安医生嘅，的确系嘅，即系如果有新嘅药啦，无论佢系打针又好，或者佢系药物都好，甚至乎其他嘅方法可以治疗到大家都好担心、好唔愿意见到嘅一啲嘅绝症嘅话咧，都系一件好事嚟嘅。不过咧，都希望药厂方面咧能够可以减低啲，唔使收咁贵啦。确实咧。有曙光是好，但是这个曙光如果根本负担不来的话，那个曙光见到都无用。刚才在节目中也都讲了，来到九月开学的日子，相信很多同学仔都需要习惯，也都可能个步伐突然间又很慢，变到突然间又很急促，其实都需要时间适应的。家长们可能都要特别留意一下身边的学生，看看他们的情绪有没有特别的波动。除了家长之外，我知道这个节目都有很多教育界的朋友去听的，那你们都要留意一下学童会不会都情绪上面都有些波动，希望呢尽早都可以介入到。读书只是人生的一部分，兜兜转转，就算你真系今日读唔成，唔代表你可能30岁、40岁读得成啊嘛。同埋读书都讲书缘嘅，呢一刻冇唔代表下一刻冇。同埋系咪所有嘅工作都要同好高学历有关呢？都未必嘅。最紧要系揾到自己嘅兴趣，佩佩嘅二女就揾到自己嘅兴趣，而家系从事呢一个艺术嘅呢一个学习。最重要活得开心，这个才是最重要，活得健康才是最重要。望个钟很快到这个上午的6:30，佩佩要跟你讲声再见，再见到大家将会是听朝早，同样地都是5:00到6:30，在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再次同你相遇，约定你听朝早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会提出一连串措施，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施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包括推出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俾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唔同机构实习。一直推動和參與青年工作的立法會議員林林表示，能夠到聯合國核下機構實習的機會非常難得，不單止可以擴闊本港青年眼界，了解不同國家文化，亦都有助提升香港形象，為本港培育更多具國際視野的人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今个星期较早时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好好的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特朗普前往

0: 车相撞，列车部分车厢出轨，事故造成大约20人受伤，部分伤势严重。波兰传媒报道，相关铁路道口设有灯光和声音信号，但是没有安装栏杆。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10日星期四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早晨，邝赞恩。
3: 早晨，黄贝文。早晨，咁多位。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咧喺前晚逝世，享年89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致唁电，形容董建华咧系中国共产党嘅亲密朋友。中聯辦話，董建華咧為一國兩制喺香港嘅成功實踐作出重大歷史性貢獻。陣間我哋嘅報導咧都會聽翻各界，包括咧行政長官李家超以及咧董建華過去曾經同佢共事嘅政商界人士，哀悼懷緬董建華嘅貢獻。
2: 我哋亦都咧訪問咗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劉少佳，佢話董建華具有本港好多政治人物都冇嘅質素，包括慈祥、正直、具戰略思維。又話董建華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嘅時候，協助推動中美關係穩定發展。留意一陣嘅特寫環節。
3: 天宮課堂港澳專長太空授課活動昨日舉行，神二十三指令長朱洋柱、航天員張志遠，亦都當然啦，包括本港首位載荷專家黎嘉瑩咧，都喺太空示範咗科學實驗。亦都有出席活動嘅行政長官李家超話，期望年輕一代咧能夠以航天員作為榜樣，勇於去追尋夢想。學生嘅踴躍提問，陣間我哋個報導會同大家一齊聽聽。
2: 一帶一路高峰論壇昨日揭幕，行政長官李家超話，論壇期間將會見證超過60項政府之間協議同諒解備忘錄嘅互換。東盟秘書長高金雄就話，支持香港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CEP， 一陣會跟進。
3: 國際消息方面，英國、法國、加拿大等等合共12個國家日前發表聯合聲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約旦河西岸擴建他們的定居點，亦都宣布計劃去採取針對的制裁措施。以色列宣布關閉英國駐耶路撒冷領事館作為回應。美伊衝突重新升溫以外，中東另一個地緣衝突的議題是環看天下，稍後會探討。
2: 非洲国家尼日利亚近年就推出电视游戏节目，希望宣扬本土文化和语言，玩家只要讲英文就会被淘汰。节目都吸引不少尼日利亚海外的侨民参赛，奖金就高达几千美元。留意一阵的放眼世界，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连跌3个交易日，油价持续向上，市场对于通胀的忧虑升温。而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但是力度不及预期，市场的失望情绪推动了长债孳息率上升。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380点，跌了405点，跌幅近0.8%。纳斯达克指数报26253点，跌168点，跌幅0.6%。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6点，跌了37点，跌幅近0.5%。大型科技股多数下跌，亚马逊和 Alphabet 跌近2%或以上。苹果在举行新产品发布会之后，股价低收0.3%。不过 Meta 就急升超过6.5%，因为公司推出人工智能助手。至于晶片股就个别发展 ，Nvidia 跌近1%，但系美光科技就升近3%。欧洲主要股市收市跌超过1%至近2%。 德国 DAX 指数报

0: 15576点，跌431点，跌幅近1.7%。法国 CAC 指数报8156点，跌161点，跌幅1.9%。至于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670点，跌141点，跌幅1.3%。美国财政部公布扩大长期国际回购规模，将会在星期四的回购操作入边回购最多60亿美元的10至20年期国债，操作规模高过之前的2倍，但是市场原先预期回购规模超过60亿美元，拖累了债价下跌，债息上升。指标10年期国债孳息率一度高见4.8568厘，创了2023年11月以来的最高。之后财政部拍卖10年期国债的需求强劲，投标倍数达到2.71倍，创了2019年的最高，推动了债息回顺至4.84厘附近，升幅收窄至近4个基点。美元对日元在7个月的低位附近，美元指数在纽约美市变动不大，在98.79附近。美元对日元跌大概0.3%，欧元对美元升近0.1%，至于英镑对美元就变动不大。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4，瑞士法郎0.81，加元1.3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国际油价升超过3%收市，伦敦布兰特期油突破每桶100美元的关口。伊朗表示，在美方击沉5艘伊朗运油轮之后，伊朗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10艘船只，又宣布扩大在海峡外的禁航区范围。布兰特期油高见每桶101.73美元，收市报101.21美元，升3.29美元，升幅近3.4%。纽约期油高见每桶96.93美元，收市报96.05美元，升3.02美元，升幅3.2%。两大指标期油收市价都创咗超过3.5个月以嚟最高。金价上升，市场关注即将公布的美国关键通胀数据。现货金最新系报4398.88美元。至于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460.7美元，升幅大概0.5%。港股美国裕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下跌。金融股方面，汇控、友邦和港交所的 ADR 都较本港收市跌了近1%。至于科技股 ,ATMXJ 的 ADR 都较本港收市下跌，其中阿里巴巴跌幅超过2%。港股上日窄幅上落，恒生指数全日的高低点数波幅是大概有170几点，收市报25274点，跌42点。至于科技指数就低收0.76%，报4420点。商务部表示，一直同香港特区政府密切合作，共同组织两地企业联合开拓一带一路市场，未来会引导香港企业为合作项目提供专业服务，推动内地同香港企业联合出海。国资委就话，支持央企同各国政府、企业、主权基金等结成长期伙伴，期望香港能够汇聚长期资本同埋内心资本。由罗伟浩报道。
1: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在香港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致辞的时候说，一直同香港特区政府密切合作，共同组织两地的企业联合开拓一带一路市场。他说会引导香港企业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专业服务，加强内地同香港企业的信息交流，以联合出海等的方式共同发展。
2: 引导香港企业为项目实施提供法律咨询、金融保险、调解、仲裁等专业服务，加强内地与香港企业信息交流，以联合出海等方式实现共同发展，互利共赢。
1: 燕东话支持香港发挥创新科技的优势，面对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不断上升的合作需求，会用好香港算力模型应用等的资源和产业生态，未来亦都会扩大内地对香港的金融、航运和旅游等重点领域开放，支持香港对外签署更多的自贸协定和投资协定。国资委副主任李振在同一个活动上面亦都话，将会支持中央企业和各国政府、企业、主权基金等结成长期的伙伴，期望香港成为长期资本、内心资本的会客厅。李振说，当局已经指导央企在香港设立一批财资中心、自保公司、研发机构和国际业务总部等，将会支持央企在新兴领域和各国开展合作，期望香港成为一带一路创新版图上面的超级枢纽。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东盟秘书长高金雄表示，支持香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认为香港的加入对所有成员国都有利。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就说，透过一带一路倡议和拓展自由贸易协定，香港将持续强化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由赵家俊报道。
3: 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香港举行，东盟秘书长高金雄在论坛期间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东盟始终支持香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但加入涉及一定程序，相关决定要建基于 RCEP 成员的共识。他相信香港的加入对 RCEP 的所有成员国都有利。
4: And the reason is that because we've been working with Hong Kong for so long already, trade, investment.And many other cooperation I just mentioned. We believe that Hong Kong accession to RCEP is good not only for Hong Kong or for ASEAN, it's good for everyone. But of course, there's a process in which we have to work with our partners. And that is important because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by consensus.
3: 泰国商务部副部长基丽达·包披集出席论坛的政策对话环节时透露，2019年生效的香港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即将迎来升级，未来香港企业可以在部分重点行业享有100%外资持股。主持政策对话环节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就说，随着全球供应链转移，香港可以为各方提供全面的金融、法律、咨询等支援服务。透过一带一路倡议和拓展自由贸易协定，香港将持续强化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促进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探索更多新机遇。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这集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5: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6: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轻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那就是其乐人生。
7: 星期四时间来到朝早6:46和大家讲一下今日的天气情况。天文台说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离岸和高地是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气温会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64%。
8: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 7，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是中，路边监测站是3至4，健康风险是低至中。在预测方面，今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是低至中，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

0: 风险都是低至中。
1: 今日的事，
0: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第二日举行，财政司副司长王伟纶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分别出席分组论坛并致欢迎词。
2: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会出席一个有关低空经济未来机遇的专题论坛，并且会致辞。
0: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一个马术剧场汇演活动，担任主礼嘉宾。
2: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多名议员会考察北部都会区的古洞北新发展区，了解整体发展规划、活化保育和城乡共融等等情况。
0: 卫生署会举行简报会，简介有关传统吸烟产品和一包装的设计。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非洲国家尼日利亚近年咧系推出啊电视游戏节目，咁做咩嘅咧？就系希望啊宣扬本土文化同语言。玩家咧只要啦讲一讲英文啦，就会马上被淘汰。阵间会讲下。
1: 相信有唔少人咧都会惊昆虫噶，尤其系曱甴，大家都可能会好惊噶。不过咧，澳洲嘅研究人员就发现啦，呢一种昆虫将来或者可以用于向灾区被困人士运送急救药物。详情咧就由新闻天地记者许敬轩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好多人可能唔鍾意见到曱甴向自己爬过嚟，但若果你被困喺废墟或者系洞穴需要帮助，佢哋或者可以能够决定你嘅生死㗎。澳洲昆士兰大学同新南威尔士大学嘅研究团队成功开发可以携带急救针剂同摄影机嘅半机械蟑螂。科学家可以控制蟑螂走到指定嘅位置，为人类注射紧急药物。有別於以往只是用於搜救定位，今次研究首次涉足實際醫療領域。研究團隊選用全球體型最重、體長可以達到 8.5 厘米的蟑螂北昆士蘭犀牛飛廉，在它們的背部裝上配備注射筒和相機的微型背包。研究人員說，之所以用真正的蟑螂，是因為沒有任何機械人能夠匹敵它們的敏捷性、適應性和低功耗。透過人工麻醉並在昆蟲體內植入微型電極，操作員就能夠安全刺激蟑螂的神經系統，實現遠端控制蟑螂移動。在實驗中，團隊利用配備攝影機的第一隻蟑螂搜尋目標，另一隻蟑螂就負責攜帶藥物，並在抵達指定位置之後遠端觸發注射。數據顯示，實驗中蟑螂抵達指定檢查點的成功率高達100%，整體藥物投遞成功率亦都達到72%。研究團隊說，這套系統未來可以用在倒冧建築物或者是洞穴等狹窄空間，讓被困人員在救援人員抵步之前取得緊急藥物，使用相關技術亦都可以在分秒必爭的情況之下穩定傷者，例如蛇咬或者是嚴重過敏等緊急情況。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數據顯示，非洲有超過10億人口，使用大約1500到3000種語言，約佔全球語言總數1/3。受殖民歷史影響，英語、法語和葡萄牙語長期主導住非洲的教育、商業和公共事務等領域，很多本土語言處於邊緣地位。隨著社交媒體、網上教學和娛樂節目的發展，本土語言獲得新的傳播空間。尼日利亞拉各斯一個電視遊戲節目就以輕鬆答問形式考核玩家尼日利亞四大官方語言之一約魯巴語和傳統文化，成為非洲本土語言復興熱潮的一個縮影。遊戲設置了一條規則，參加者一旦講出英語就會被淘汰。節目吸引了不少尼日利亞海外僑民參賽，獎金高達數千美元。節目由約魯巴語教師法比洛拉在2024年創辦，他說若果節目在早10年推出，可能不會有今日的反響。相反，現在正是處於文化復興的時代，

民眾想找回自己的根源，每個人都想知道自己是來自哪一度。住在美國新澤西州的阿德肖坎正是跟隨法比洛拉學習約魯巴語，最近更加在現場觀看節目錄製。他說新冠疫情之前搬離父親的屋企之後，就失去每日接觸約魯巴語的機會，疫情之後開始上堂學習，現在回來探親，形容讓自己沉浸在文化中是非常重要。

0: 时间嚟到接近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情况。天文台话咧，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属于高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64%。
1: 报章摘要。
2: 先睇文汇报报道，新华社报道，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嘅爱国人士、杰出嘅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嘅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第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因病逝世，享年89岁。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致唁电，对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话董建华毕生贡献国家，服务香港，为世人树立咗光辉榜样。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话，董建华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同香港繁荣稳定、长远发展做咗大量卓有成效嘅工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话，董建华在任7年多期间，带领香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并带领港人一同努力面对各方面挑战，让香港经济强劲复苏，社会保持繁荣稳定。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就报道，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前日晚上在养和医院安详辞世，享年89岁。多名前特首都对董建华辞世表示沉痛哀悼，其中曾荫权对董建华在专上教育领域的卓越贡献尤为敬佩，成功将香港适龄青年入读大学或专上学院的比例由最初大约14%大升至到是至接近50%，为香港的持续发展奠定了无可替代的坚实人才基础。梁振英说，董建华得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地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林郑月娥说，董建华洞悉香港社会的深层次问题，为房屋、教育和安老工作订定长远发展计划。他在董建华任内担任社署署长，充分体会他对老人家的关爱。星岛日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昨日顺利举办，课堂由天宫空间站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香港首位在荷专家黎嘉莹担任太空教师。主课堂一共有160个香港学生、50个澳门学生在现场参与，同时仲有港澳学校校长、教师、青年团体和科技工作者代表到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天宫授课活动致辞，话国家载人航天工程发展30多年以来，每一步都凝聚住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勇于探索的奋斗精神。他期望年轻一代能够以航天员为榜样，努力装备自己，敢于追寻梦想，用智慧和汗水为服务国家建设航天强国而努力，为中华民族开创精彩篇章。大公报报道。
0: 明报的相关报道亦都讲到，神舟23号執行任务3个多月，成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以及港产太空人黎嘉莹，昨天都在天宫太空站第一次专为港澳学生主持天宫课堂，更加展开天地对谈。

0: 示范咗咧打水球、乒乓、扭湿毛巾等等嘅科学实验，亦都简介咧航天员嘅日常。天宫课堂咧长大约系个半钟头。黎嘉莹系介绍咗咧佢嘅睡眠区，提到咧有一扇可以观察地球同宇宙嘅圆窗。佢话咧空间站啦，每90分钟环绕地球一次，每日都可以睇到16次日出日落。每当经过中国，佢就会咧寻找粤港澳大湾区嘅位置。话香港面积虽然唔大，但系到夜晚咧就系咧一点好亮好光嘅光。咁有时咧睇住地球，佢都会谂翻起屋企人。佢又展示咗睡眠区入面咧贴满咗仔女嘅画作同埋咧黏土作品，亦都有家人嘅合照，香港特色小食嘅模型。佢更加咧系展示一个咧金紫荆嘅黏土，话紫荆花系思念家乡嘅寄托，希望模型承载住港人嘅心意喺空间站咧自由翱翔咁话。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正在香港举行，特首李家超说论坛将会见证超过60项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国家商务部说会推进 CEPA 全面升级，扩大对香港金融、航运、视听、旅游等重点领域开放。论坛昨日揭幕，一连两日来自70个国家和地区的官员和商界，合共超过6000人参与。首日促成32份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涵盖人工智能发展合作、一带一路办公室基建项目和反贪等等。李家超说近日达成的项目和交易总额已经超过30亿美元，香港会持续拓展一带一路完善国家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经济日报报道。
0: 嚟到接近7点钟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咧气温啊留意会稍为下降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64%。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培正道桥底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受阻噶，大家经过嘅时候请小心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上水嘅马会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影响到现时咧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大家经过马会道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针对美国指控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国展开工业规模征留，中国商务部批评美方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强调若果美国实施压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外交部就希望美方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要对中方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张曼燕报道。
2: 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当地星期二发表联合声明，指责中国的 AI 人工智能公司利用一种名为蒸馏的技术，恶意复制美国先进 AI 实验室的知识产权。路透社报道，蒸馏技术是指利用规模更大、成本更高的 AI 模型输出训练较少的模型，以降低训练新 AI 工具的成本。美方声明点名包括 DeepSeek、月之暗面和阿里巴巴等在内的六间中国企业，利用美国 AI 模型的不同版本更快地训练 AI 产品，而中国政府对此可能知情。針對美國的指控，中國商務部在官網以回答記者提問形式作出回應，形容美方的指控於事無憑、於法無據，將蒸馏這個業內正常的技術和商業問題政治化、工具化，並在實踐中搞雙重標準，是在人工智能領域推行科技霸權、搞算力壟斷、打壓競爭的又一名證，中方堅決

0: 反對。商務部新聞發言人說，蒸餾是人工智能領域各個模型間互相學習的通行做法，本質是中性技術手段，包括美企在內的全球模型企業都用緊。這種技術手段可以幫助模型提升學習效率，實現人類知識的更高效利用。中美作為大國，應該以積極負責態度處理人工智能領域面臨的挑戰和風險，強調如果美方以打擊蒸餾為名，實施壓制中國人工智能企業的行動，中方必將堅決採取措施予以反制。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回應美方指控時就表示，中國人工智能發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成果，亦得益於中方始終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開放合作的理念。中方希望美方能夠認真地落實兩國元首達成的重要共識，不要對中國進行不實的指責和抹黑，又說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國，應該加強合作。香港電台記者张曼燕报道。
1: 美伊战事持续，伊朗表示在美方击沉五艘伊朗运油轮之后，伊朗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十艘船，又宣布扩大在海峡外的禁航区范围。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对伊朗的战事将于美国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到时油价会急剧下跌。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启程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向记者表示，对伊朗的战争将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因为伊朗试图影响选举结果，但在美国的经济压力之下将无法支撑太耐。特朗普承认外交谈判仍然是一种可能，但是并非首选方案。在讲到油价的时候，特朗普说认为油价回落需要比中期选举更多一些的时间，但是他一再坚称，一旦战争结束，油价将会急剧下跌。美伊战事最近进入第七个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三表示，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打击伊朗运油轮，革命卫队对两艘美国军舰和八艘运油轮实施打击，又对十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在波斯湾和亚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是美方对伊军事行动、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一部分，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威胁地区和国际和平和安全。声明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在行使合法自卫权的时候不会有任何犹豫，将会以适当方式对敌人的一切军事侵略作出坚决回应，又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同联合国秘书长立即采取行动，制止美方公然破坏国际和平同安全的对伊军事行动。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说，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黑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亚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将会另行公布。任何进入那个区域的船只都将会被停止提供海事、保险和相关保障服务，有关船只日后再次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亦都无法获得海事等相关服务。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今个礼拜较早时候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好好的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特朗普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向记者说，他和普京都希望达成协议结束乌克兰战事，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希望达成协议，将会非常好。特朗普在谈到普京与泽连斯基时候说，他认为事情之所以久拖不决，最主要的原因是两个人彼此仇视。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昨日起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说，论坛将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说，香港有多方面优势，可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北部都会区可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和内地城市提供平台。陈晓庆报道。
3: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时又说，活动汇聚来自70多个国家、6000多名政府高层， 投资者和业界领袖。论坛期间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说，当前世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和挑战，互联互通、合作与共识至关重要。他强调，香港可以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从而构建一个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
4: Hong Kong can serve as Belt and Road Economy's gateway to the Chinese mainland and global markets. In return, the countries we visited join us with their regions, creating an interconnected network of hubs. This network will amplify regional strengths through enhanced connectivity and doing so unleash fresh opportunities.
3: 出席论坛专题午宴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粤港澳大湾区集合科研、先进制造、供应链和大约8800万人口的市场，可以支援企业由研发、测试、验证至商业化，而北部都会区亦都可以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和内地市场提供平台。
5: The Northern Metropolis of a top development priority will deepen this collaborationfacilitating the flow of technology, talent, capital across the border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research, commercial application and production.
3: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论坛期间与孟加拉签订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邱应华说，投资协定确保双方投资者在对方境内的投资享有对等保护，有助加强投资者的信心。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380点，跌4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6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37，瑞士法郎0.81，加元1.3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兑美元0.72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8.88美元，卖出4401.28美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四，健康风险中；路边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今日上昼和今日下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的西部。预测今日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6%。跟住由张曼燕主持《动感天地》。
6: 动感天地，
0: 欧洲联赛冠军杯今季法甲联赛至今未尝一胜的巴黎圣日耳门，主场凭费兰托利斯上演帽子戏法，加上奥士文丹比利梅开二度，以及法比安路易斯的入球，6-1大胜斯洛文，为再度卫冕欧联锦标打下强心针。巴塞罗那同样在主场大破菲燕诺，状态大勇的夏芬拿今场回开二度，前阿仙奴和曼城前锋加比尔哲西斯末段亦有一球进账，协助球队以5-1大胜。两支英超球队就赢得没那么轻松，阿仙奴作客拿波里，全场有26次埋门机会，但最终只是靠队长奥迪哥特在75分钟的入球以1球小胜。利物浦主场迎战马德里体育会，在先失一球的情况下，凭着苏保斯拿尔和麦卡利士打的入球，2-1反胜。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8强，中国球手郑钦文以盘数1-2不敌2号种子哈萨克球手赖巴坚娜，未能再进一级。 鄭欣文在首盤先贏6-3，但賴巴堅娜在第二盤還以顏色，以6-1追成平手。去到決勝盤，賴巴堅娜第九局完成關鍵破發，最終以6-4取得整場比賽的勝利。鄭欣文在今次美網從資格

赛打入八强之后，排名已经从101位升至前60位。拿巴坚拿亦凭住呢场比赛嘅胜利，成功登上世界第一。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12，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今日嘅话题都牵涉到话中东局势，欧洲嘅国家啦，好似系英国、法国，连同咧北美洲嘅加拿大等等咧，合共啊有12个国家日前系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喺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並且宣布計劃採取一些針對性的制裁措施。巴勒斯坦總統府表示歡迎。
1: 以色列就宣布關閉英國駐耶路撒冷領事館作為回應。有分析就說，英國和以色列的外交關係進一步跌至幾十年來的低點，並關注美國特朗普政府未來會不會作出進一步的表態。由新聞天地記者張子欣在環看天下探討兩國最新的這一場外交風波。
3: 环看天下，
4: 欧洲十一个国家，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连同加拿大的外长日前发表联合声明，针对以色列扩大在约旦河西岸设立违法的定居点，宣布向有关定居点采取制裁措施，限制商品贸易。聲明強調這些定居點違反國際法，又批評以色列政府的行動正在破壞兩國方案的前景。英國、法國、加拿大早前已經正式承認巴勒斯坦國，並同意透過兩國方案的框架化解以巴衝突。以色列一直拒絕接受。巴勒斯坦總統府對多國今次發表聯合聲明表示歡迎，指出是向以色列追責的重要步驟。觸發今次多個國家共同向以色列採取針對措施，導火線被指是源於以色列政府近期再計劃擴大在約旦河西岸的定居點。上個月開始就他們稱為伊一區的項目首階段工程展開招標，涉及興建過千間房屋，最終房屋數量更加可能增加至3400間。以色列自1967年中東戰爭之後，單方面佔領在約旦河以西的部分土地，連同東耶路撒冷地區，至今已經設立了大約160個定居點，合共住了70萬名猶太人居民。這些定居點普遍高度設防，但附近一直有大批巴勒斯坦人聚居，估計合共達到330萬人，包括駐守在定居點的義軍。據報過去經常出現涉嫌向附近的巴勒斯坦居民施以暴力，甚至侵犯居民財產的行為。自2023年10月加沙戰爭爆發之後，情況更加變本加厲。歐洲多國今次的聲明就批評定居點一帶的暴力行為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要求當局追究責任並調查針對以軍的相關指控，又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计划。作为针对制裁措施的回应，以色列宣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有英国传媒分析，英国和以色列的外交关系现时再次跌到几十年来的低点。相比盟友美国多年来一直为以色列撑腰，英國過去大半個世紀以來和以色列的關係其實一直起起伏伏。英國早在1917年曾經發表聲明，表態支持猶太人建立自己的民族家園，但到了1948年英國結束對巴勒斯坦地區的託管，同年以色列宣布立國。英國被指因為憂慮到在中東的影響力和石油利益受損改變態度。阿拉伯多國為阻止以色列立國而觸發的第一次中東戰爭，以色列在打贏仗之後乘勝追擊，揮軍至埃及西奈半島，期間因為誤判擊落多架英軍戰機，和英國就一度頻臨開戰邊緣。不過到了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爆發，英以兩國一度為阻止埃及收回運河主權，合作秘密進行軍事和情報交流。80年代英國又曾經因為不滿以軍攻打黎巴嫩， 两国关系进入低潮。2000年开始，又有十几年时间，双方重拾翻相对平和的外交气氛。外界现时亦正观望美国的取态。美国传媒报道，已经有30名国会参议员要求总统特朗普同样向以色列采取相应制裁措施。特朗普去年9月曾经公开表明，不会容许以色列扩大占领约旦河西岸，但有美国传媒分析，以白宫近期同欧洲西方盟友明显不友善，同加拿大更加正式爆发关税战，估计特朗普不倾向采取一次手段。不过他亦都要应对来自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多个阿拉伯国家的压力，促请华盛顿出面阻止以色列免得扩大定居点的议题，进一步干扰已经再次升温的中东紧张局势。

0: 时间来到7:18，睇下天气。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同埋雷暴正影响广东西部。预测今日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同埋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5%。
1: 跟住我哋翻嚟睇翻啲本港消息。一连两日喺本港举行嘅“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咧，琴日就喺湾仔会展揭幕，有嚟自70多个国家、超过6000名政府领袖同专业人士咧系出席。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嘅时候话，论坛期间咧系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之间嘅协议，同埋咧谅解备忘录互换。
0: 东盟秘书长高金鸿就话啦，支持香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嚟自泰国同埋卡塔尔等嘅国家政府代表就话啦，会继续加强同香港嘅合作往来。详情咧就由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讲下。
2: 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寻日喺湾仔会展开幕，首日促成多份合作备忘录同协议，涵盖金融、专业服务、工业及建造等多个领域。多名政府高层官员寻日都有出席论坛，其中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时候话，活动汇聚嚟自70多个国家、6000多名政府高层、商界领袖同专业人士，期间将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同谅解备忘录嘅互换。他说，当前世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同挑战，互联互通、合作同共识至关重要。他强调，香港可以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同全球市场的门户，从而构建一个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
3: Hong Kong can serve as Belt and Road Economy's gateway to the Chinese mainland and global markets. In return, the countries we visited join us with their regions, creating an interconnected network of hubs. This network will amplify regional strengths through enhanced connectivity, and doing so unleash fresh opportunities.
2: 李家超说，本港第二大贸易伙伴东盟是今年论坛焦点之一。出席论坛的东盟秘书长高金鸿接受传媒访问时候说，东盟支持香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但加入涉及一定程序，相关决定要建基于 RCEP 成员的共识。他相信香港的加入对 RCEP 的所有成员国都有利。
4: And the reason is that because we've been working with Hong Kong for so long already, trade, investment, and many other cooperation as just mentioned. We believe that Hong Kong accession to RCEP is good not only for Hong Kong or for ASEAN,

0: 哋转睇下，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联同香港同澳门特区政府合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日就在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何传耀纪念中学举行。超过200个来自港澳的中小学师生、专场学生、青年团体代表等等都有参加。由神舟23号乘组三个航天员，包括黎嘉莹，示范科学实验，亦都设有天地对话的环节。
1: 不知道听众啊，昨天有没有机会在电视看埋直播啊？亦都有出席活动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话咧，航天梦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都期望年轻一代能够以航天员作为榜样，勇于追寻梦想。他都话希望同学努力装备自己，用智慧和汗水为服务国家建设航天强国而努力，为中华民族开创精彩的新篇章。而黎嘉莹就说，在她执行任务的日子，有时都会觉得孤单和艰苦，不过她强调是会全力以赴。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崔伟恩的报道。
2: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3: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4: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李嘉莹，好开心同大家见面。
5: 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昨日同港澳学生展开天地对话，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由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联同香港同澳门特区政府合办，昨日在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何传耀纪念中学，学生可以由直播画面实时看到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里面的情况。黎嘉莹带学生参观他休息的地方，分享太空生活。
4: 欢迎大家过来参观一下，在睡觉的时候我要将自己套在这个睡袋入面，然后拉好拉链，如果不是睡着的时候就会不知道飘在哪里，还可能会撞伤自己。在我们每个人的睡眠区里面都有一个可以观察地球和宇宙的圆窗，在这里望出去地球真的很大很靓。我们的空间站每90分钟就会环绕地球一次，每日可以看到16次日出日落。
5: 黎嘉莹亦都同朱杨柱展示悬浮竞技，两人在无重状态下用水球打乒乓波。
2: 乒乓球拍已经被我找出来了，来给你个拍子啊。
4: 好的，
2: 做好准备。
5: 画面可见，当水球触碰到附有毛巾的乒乓波板之后，就会好像乒乓波咁弹开。朱杨柱解释，这个现象背后有多重学问。
2: 看似非常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就是希望可以把

0: 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1: 示范了多个太空科学实验之后，随即展开天地对话环节，黎嘉莹师弟向他请教读书心得。
2: 我想问一下学校的数学和科学课程对你今日进行航天科研的工作有哪些重要的帮助呢？
3: 数学教识我怎样去分析数据，里面找出规律，然后作一些有根据的判断，而科学呢就令到我习惯先观察，再提出问题，然后尝试用实验和证据去找出答案。我希望同学可以认真学好数学和科学，打好语文的基础，同时也都要多些接触不同的学科，学会将不同范畴的知识融会贯通，将来学以致用。
1: 有小学生问黎嘉莹，有没有哪些太空食品会令他想起香港家乡的味道？
4: 我知道鸡蛋仔是你最喜欢的香港小食，请问在太空里面有没有食物会令你想起香港的家乡味道呢？
3: 在空间站这里虽然没有我很喜欢吃的鸡蛋仔，但是这里的食品种类很多，亦都很合我的口味。太空食品会根据营养和任务的需求而作出安排，譬如我们之前有出舱任务，出舱的前几日航天员就不可以吃一些容易产生气体的食物，虽然话呢度啲嘢都好好食，但系有时我都会挂住地面嘅美食，好期待完成任务之后翻到香港可以再食我中意食嘅鸡蛋仔。
1: 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有去到呢间学校参与天宫课堂活动。李家超问黎嘉莹有冇睇港澳学生俾佢嘅信，黎嘉莹话感谢大家嘅来信。
3: 训练同埋执行任务嘅日子，有阵时确实会感到孤单同埋艰苦。但是一想到背后有众多港澳市民的期盼，就从来都没有想过放弃或者松懈。我会珍惜大家给我的这份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我能够飞上太空，体验了国家对香港的支持和重视。我们非常幸运，正好遇上国家强盛的时代，祖国给出我们很多珍贵的机遇。我相信港澳年轻人的未来一定大有可为。
1: 李家超期望年轻一代能够以航天员为榜样，努力装备自己，勇于追寻梦想，为服务国家建设航天强国而努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海关今月三号和八号在油麻地和旺角打击售卖冒牌物品活动，检获大约3100件怀疑冒牌物品，估计市值大约100万。海关早前巡查期间发现油麻地和旺角有商户售卖怀疑冒牌物品，经调查采取执法行动，扫荡9个在油麻地庙街和8个在旺角通菜街的固定小贩摊档，检获一批怀疑冒牌物品，包括手袋、衫和玩具。行动中，海关拉了一男六女，年龄介乎34至65岁，案件仍然调查中。内地国庆黄金周将至，海关话会继续加强巡查和执法，严厉打击各类售卖冒牌物品活动，全力保障本地消费者和访港旅客的权益。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乘坐的专机星期二在摩尔多瓦起飞前往奥斯陆的时候，差点被一架无人机击中。斯特勒向挪威公共广播公司说，泽连斯基的专机在摩尔多瓦即将起飞的时候几乎被一架无人机撞上，形容这个就是泽连斯基面临的现实。斯特勒没有提供关于事件的更多细节，亦都没有说明无人机当时距离飞机有几近。泽连斯基星期三同多个外国政要一起出席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的葬礼，并在葬礼结束之后离开挪威，转往加拿大同当地领导人会谈。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话：俄罗斯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佩斯科夫表示，对于重启三方会谈，各方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政治意愿，这一点已经得到确认，但是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罗斯将继续和美方

0: 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红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而另外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培正道桥底啦。是有坏车的，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就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就是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跟住培正道桥底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就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睇翻隧道情况啦，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现时车龙去到皇后大道东。另外同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小沥源，而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仲有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的，龙尾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到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而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5: 早晨，咁多位，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逝世，享年89岁，各界都对董建华辞世表示哀悼。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致言电，形容董建华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联办话董建华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作出重大历史性贡献。
4: 曾经同董建华共事的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赞扬董建华一直无私服务国家和香港。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就说，董建华是自己最敬佩的领导，对方好爱护同事，经常形容大家是战友。
5: 由董建华创办的团结香港基金主席陈志思说，董建华的工作态度就令他感到更加有责任去帮香港做事。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讲下。
6: 社会各界纷纷悼念前晚去世的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本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董建华在任期间带领香港面对各方挑战，社会保持繁荣稳定。现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在社交网页说，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区及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前特首曾荫权在声明表示，董建华一生为香港鞠躬尽瘁，历史性的贡献献将永垂青史。另一名前特首林郑月娥指出，董建华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当年被董建华先后委任为入境处处长和保安局局长。他接受本台访问时话，感谢董建华对自己工作的指导，赞扬他一直无私服务国家和香港。
7: 他的视野广阔，其实他很重视推动科技发展。另外因为董生的国际网络很大，辞任行政长官之后，他都一路尽量希望拓展中美和港美之间的民间的来往的。辞任特首之后，一直没有停过为国家为香港出力的，成立智库，成立中美交流的基金会。他这种的无私奉献的精神，为香港拓展国际关系，为香港作政策研究，对我都有很大启示。
6: 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接受本台访问时说，董建华是自己最敬佩的领导，共事期间见到他非常爱护同事。
8: 董生是一个我最敬佩的领导，亦是一个很仁厚的兄长，咁样好爱护嗰啲同事嘅，时时都支持同鼓励我哋。因为特区政府成立嘅初期咧，都碰到好多挑战，每一次我哋都系大家一齐去应付。 佢唔會當我哋係下屬，佢成日都同我哋講話，我哋係佢

0: 去戰友，如果唔得到董生嘅支持咧，我哋係冇辦法應付過去嘅。
1: 基本法委員會前副主任譚慧珠接受本台訪問時就話：，如果唔係由董建華作為關鍵人物擔任第一屆特首，相信香港回歸祖國唔會咁順利。
2: 董先生無論對於中國嘅認識，同埋喺國家人物方面係有深厚嘅關係，香港人亦都熟悉佢嘅家庭背景同埋佢本人，而譬如英美呢啲國家對於董先生亦都有深刻嘅認識，有良好相處嘅關係。如果唔係有董先生呢一個咁適合嘅人物做我哋第一屆嘅行政長官，我相信香港嘅回歸唔會如此的順利。
1: 全國人大原常委、立法會前主席范徐麗泰接受本台訪問時話：，董建華首份施政報告提出好多可行嘅諗法，可惜壯志未酬。
0: 如果當時董生嘅行政方面能夠順暢一啲嘅咧，其實對香港是很有利的，可以說壯志未酬。他有很多的想法，而且這些想法是很實際的，是可以行得到的，但是可惜他的班底是不足夠，而且有人呢是他想去東那個人就想去西的，其實就都有些遺憾。
1: 董建華創辦的團結香港基金，基金會主席陳志思接受本台訪問時說，董建華是工作狂，時刻關注香港事務，令自己感到更有責任幫香港做事。
3: 董生長久以來呢都是工作狂來的，我最記得一次我們一起在北京開會，我是人大代表，他就是副主席，開會之間有一點少空隙時間呢，我就想著飛回香港做些事，先回到北京。咁喺飛機度咧，就見到董生，佢都好似同我一樣咁嘅時間，就係爭取緊嗰幾個鐘頭，就飛翻嚟又坐翻入翻去。至於話喺團結香港基金，當然董生係時時刻刻咧都關注香港嘅事務。咁我有幾多次咧，董生就邀請咗我佢屋企啦，哇！咁就排住隊見緊佢嘅，佢嘅著緊，佢嘅堅持，同埋佢對香港嗰種嘅情懷咧，係遠遠比我任何識嘅人咧都係即係厲害嘅。點解我自己覺得都有個責任咧？為了幫香港是去做一番事。
1: 中央港澳辦、國務院港澳辦致唁電，形容董建華是一國兩制傑出貢獻者、著名愛國人士、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

0: 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话：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为人慈祥、正直，具战略思维。
1: 曾任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的刘少佳话：董建华任内提出很多前瞻发展建议，但未得到政府内部和社会上的足够认同，难以落实。他又说董建华卸任特首，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凭借他的国际视野和与美国政界人物的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访问了刘少佳，听下他的分析。
2: 最难忘当然就是说董先生是一个非常慈祥、正直和有战略思维的一个特首。他这方面的素质很多香港政治人物都没有，即係喺經濟上咧，就要希望推動香港經濟多元化，特別係推進呢個創科產業發展。即係佢一直認為咧，香港嘅產業基礎嘅太過單一，佢又係睇到香港有好多呢個社會民生問題咧，急待處理。特別喺呢個人口老化問題上，同埋呢個房屋供應不足。喺管治上咧，佢最重要嘅點就係話咧，引入呢個主要官員問責制，從現代睇翻轉頭咧，即係好多呢啲思想咧。呢度超前，政府內部咧喺社會上都未能得到足夠認同，加埋佢自己又唔係一個有長遠從政經驗嘅一個政治人物，即係令到佢喺駕馭公務員隊伍方面、駕馭呢個社會嗰個政治方面咧有不足之處咧，令到佢嗰個喺宏大嘅所謂呢個管治理念同埋呢個發展思維咧，就喺一個比較惡劣環境之下咧難以出現。
3: 你觉得董生佢喺一国两制嘅贡献体现喺边啲方面
2: 咧？佢喺香港回归之际咧，发挥稳定人心，因为始终香港人咧对于回归啊，佢唔少人咧讲到比较忐忑嘅，同埋呢个忧虑嘅心态嚟到去对待，即系担心就回归之后咧，即系香港嗰个政治空间会收窄。不过董生作为一个特身人口嘅一个谦谦君子，即系令到大家咧见到有个咁嘅形象咧。

0: 一個慈父形象特首嚟到去領導香港嘅，會感覺比較安心，有利於穩定香港人心啊！即係令到呢個回歸過程咧，即係比較暢順。
1: 咁佢卸任之後就出任國家領導人啦。咁你覺得佢喺呢一方面發揮咗啲咩作用咧？
0: 作為國家領導人咧，佢呢方面咧最大作用咧，應該就係話呢個憑藉佢呢個國際視野，即係同埋對呢個特別航運方面嘅知識咧，為國家嗰個嗰種開放視野咧作出貢獻。更加重要一點就係話，因為佢同喺美國方面嗰啲政界人物咧，都有呢個朋友關係。因此咧，中央都睇到佢呢方面咧，喺美國人民關係咧，借助佢嚟到推動呢個中美之間嘅交流，特別民間交流，即係希望能夠咧，令到中美關係得到一個比較穩定嘅發展。
1: 董生近年都喺香港事務中都係出力啦，包括成立團結香港基金啊，同埋香港再出發大聯盟等等，係咪都延續佢一啲嘅比較長遠啊、宏大嘅理念啊、想法咁？
0: 其實董生咧喺國任之後頭嗰幾年咧，基本就冇乜點講嘢嘅。一般人以為佢已經咧從之隱退，咁但係後來咧，佢同我講，佢發現到香港當前嗰個政治局面非常惡劣，政治鬥爭不絕，經濟發展咧，特別經濟多元化方面咧，政治緩慢，甚至冇進展，佢都需要整得唔出。特別咧，佢對呢個喺在任期間咧，對好多宏偉計劃咧未能得到落實，甚至俾人哋誤會咧。有啲耿耿於懷，所以佢希望咧趁再次出嚟參與公共事務咧，再次將佢自己嗰個管治理念或者係發展理念咧嚟到去引動香港人嘅關注，即係同埋特區政府嘅關注，令到將來咧呢啲發展理念、管治理念咧有得到落實。
1: 之前香港都有兩位前副國級嘅領導人獲得國葬嘅待遇啦，包括安子介同埋霍英東先生啦。你認為董先生佢嚟緊嗰個葬禮嘅安排係咪都有同樣嘅待遇咧？
0: 我估計應該係指在董生咧，曾經做過全國政協副主席，即係屬於國家領導人。雖然佢後來再唔再出任，但佢身份仍然都係全國真領導身份嘅。應該我估計應該得到呢個國家對佢嘅相當重視，跟住佢嘅葬禮咧，我估計都會相當呢個隆重，去體現國家對佢嗰、那個個支持。
2: 时间嚟到朝早7:45，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嘅气温咧系会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咧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66%。
3: 报章摘要。
4: 商报嘅头版报道，沉痛哀悼董建华先生。港澳办、中联办致唁电，高度评价其历史性贡献。星岛日报，董建华辞世，风范长存。李家超赞扬佢一生报效国家。明报，悼念董建华，北京形容系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东方日报，董建华辞世。
2: 南华早报嘅头条同样系悼念董建华，任内以远大目光带领香港迈进新时代。大公报嘅头版就系天宫课堂同圆航天梦，共商复兴业。文汇报，港产航天员天宫开课，厚植家国情怀，播散科创种子。信报嘅头条就关注到瑞银预料重推公屋租置，政府增加收入。经济日报嘅头版就讲到 OpenAI 称新一代旗舰模型 Astra 受捧，芯片股五市上涨。
4: 先睇文汇报报道，新华社报道，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嘅爱国人士、杰出嘅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嘅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因病逝世，享年89岁。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致唁电。对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话董建华毕生贡献国家、服务香港，为世人树立咗光辉嘅榜样。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董建华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同香港繁荣稳定、长远发展做咗大量卓有成效嘅工作。行政长官。

0: 李家超话，董建华在任七年几期间，带领香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并带领香港人一同努力面对各方面的挑战，让香港经济强劲复苏，社会保持繁荣稳定。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前日夜晚在养和医院安详辞世，享年89岁。多名前特首都对董建华辞世表示沉痛哀悼，其中曾荫权对董建华在专上教育领域的卓越贡献尤为敬佩，成功将香港适龄青年入读大学或专上学院的比例由最初大约14%大升至到接近50%，为香港的持续发展奠定了无可替代的坚实人才基础。梁振英说，董建华得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地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林郑月娥说，董建华洞悉香港社会的深层次问题，为房屋、教育、安老、工作定定长远发展计划。他在董建华任内是担任社署署长，充分体会到他对老人家的关爱。星岛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昨日顺利举办，课堂由天宫空间站指令长朱杨柱、洪天元张志远和香港首位在荷专家黎嘉莹担任太空教师。主课堂一共有160个香港学生、50个澳门学生在现场参与，同时仲有港澳学校校长、教师、青年团体和科技工作者代表到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天宫授课活动致辞，话国家载人航天工程发展30多年以来，每一步都凝聚住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勇于探索的奋斗精神。他期望年轻一代能够以航天员为榜样，努力装备自己，敢于追寻梦想，用智慧和汗水为服务国家建设航天强国而努力，为中华民族开创精彩篇章。大公报报道。
1: 明报报道，神舟23号执行任务3个多月，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以及港产太空人黎嘉莹咧，琴日都系天宫太空站第一次专为港澳学生主持天宫课堂，更加展开咧天地对谈，示范咗打水球、冰泵、扭湿毛巾等等嘅科学实验，亦都简介咧航天员嘅日常。天宫课堂大约是个半钟头，黎嘉莹咧都介绍咗佢嘅睡眠区，咁提到咧都有一线咧可以睇到地球同埋宇宙嘅圆窗。佢话空间站咧每90分钟就会环绕地球一次，每日都可以睇到啊16次日出日落。每当经过中国，佢都会咧揾翻啊粤港澳大湾区嘅位置。话香港嘅面积虽然唔大，但系夜晚咧睇到啊一点好光嘅光。佢话咧有时咧睇住地球都会谂起家人。他亦都展示咗睡眠区入面啊，贴满咗仔女嘅画作同埋咧黏土作品，亦都有家人嘅合照、香港特色小食嘅模型。他亦都展示咗一个金紫荆嘅黏土，话紫荆花系思念家乡嘅寄托，希望咧模型承载住港人嘅心意喺空间站自由翱翔。明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正喺香港举行。特首李家超说，论坛将会见证超过60项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国家商务部说，会推进 CEPA 全面升级，扩大对香港金融、航运、视听、旅游等重点领域开放。论坛昨日揭幕，一连两日来自70个国家和地区官员和商界，合共超过6000人参与。首日促成32份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涵盖人工智能发展合作、一带一路办公室基建项目和反贪等等。经济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大火至今超过9个月，屋宇署昨日就火灾所涉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宏业、宏毅和4名人士提出合共259项检控，包括涉嫌准许或授权在进行建筑工程时使用欠妥或者不符合建筑物条例条文的物料，准许或者授权进行建筑工程而检验或工程进行方式导致有人受伤和财产损毁，没有妥善监督修葺工程等等。屋宇署说，在宏福苑火灾之后，署方和房屋局独立审查组全力调查涉事大维修工程，调查结果显示工程总承建商和工程顾问公司 在工程进行期间涉嫌准许或者授权使用非

0: 阻燃的棚网和帆布、非阻燃的发泡胶板遮挡窗户，以及移除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开设俗称的生口的开口，并且以非阻燃物料是作掩盖，令到火势迅速蔓延，并且阻碍逃生，最终导致168人死亡和79人受伤。东方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下星期三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消息人士指出，特区政府将会更新人才清单，吸纳 AI 发展所需的人才，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据了解，人才清单现在已经涵盖资深人工智能专家、法律知识工程师等的专业，政府会按各个行业发展需要，考虑在人才清单现有专业的资历要求中加入 AI 相关的资历条件，以及新增 AI 相关专才。大公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入境事务处联同旅游业监管局是在星期一开始一连两日展开反非法劳工行动，打击非法劳工在香港提供导游和摄影服务，拘捕了两名怀疑从事非法工作的内地旅客。因应怀疑非法劳工利用社交媒体宣传，声称可以来到香港提供导游和摄影服务，入境处联同旅监局以放蛇的方式是假扮顾客，透过社交平台向目标人物查询和预订服务。其后两名目标人物来到香港提供有关服务的时候，入境处是将他拘捕。在执法行动期间，入境处亦都联同旅监局人员前往热门旅游景点，向市民和旅客派发宣传单张，提醒不要聘用非法导游或者领队。入境处发言人说，任何违反对他有效的逗留条件的话，是即属犯法。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立法会前议员黄锦辉涉嫌在中大校园内醉酒驾驶连撞两车，肇事不顾而去，被警方拘捕，事后辞任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黄锦辉昨日在沙田裁判法院首次提堂，暂准无需答辩，押后至11月11日再讯。期间黄锦辉获准以5000元现金保释。星岛日报报道。
0: 明报的报道就讲到，青年协会早前访问了大约580个本地大专生，都反映受访者是普遍对就业前景是感到担忧。青协说，随着人工智能 AI 发展和是经济不景，适合应届大专毕业生的初级职位是大幅减少，部分学生或者因为求职失败承受心理压力。青协督导主任陈英杰认为，毕业生求职问题涉及多种因素，难以一概而论，归因是个人能力抑或是社会状况。企业和政府亦都不应该因为经济环境和 AI 盛行而盲目削减初级的职位，相信业务仍然都是要靠人类去决策。明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星岛日报社论，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辞世，政商界同广大市民同声悼念。他在引领香港平稳过渡、顺利落实一国两制方针上贡献良多。今届政府上任以来，在房屋、扶贫、安老、教育等民生范畴持续发力，北部都会区和创科中心的建设亦都初见成效。其实早在董建华任内已经埋下种子，如今气候渐盛，更当珍惜前人的高瞻远瞩，承其美景之志。星岛日报社论。
0: 经济日报社评，前特首董建华辞世，他任内多事之秋，波折重重，令他的经济转型方案无法顺利开展，但他的远见仍然适用在今日，在实践一国两制更加是功不可没。一个宏大的愿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配合，更加需要跨越时代的耐心和坚持。香港就正是站在新的起点，唯有从历史入面吸取智慧，才能够在转型之路走得更稳更远。经济日报社评。
1: 信报社评，董建华的高瞻远瞩要等多年之后才局部实现，一来是回归之初阵脚未稳的时势使然，二来是他卸任之后历届政府的施政理念欠缺连贯性所致。为了避免改朝换代造成的政坛改变，特区政府必须好好把握第一份香港五年规划的契机，开创先例，持久发展，任何措施不会因人而立，亦都不会因人而废。信报社评。

0: 報社評，董建華任內提倡的一系列政策，包括發展高科技產業、增加房屋供應、解決居住問題等等，現在看回都極具先見之明。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時移世易，香港已經發展踏入新時機，貢獻國家所需既是香港保持繁榮之道，亦都是香港在民族復興路上的使命。董建華的這句金句現在依然適用。明報社評，
1: 大公報社評，天宮課堂港澳專場太空授課昨日成功舉行，這個是國家級航天和科普資源首次專門落地港澳，充分彰顯中央對港澳的高度重視和特別關愛。在一國兩制的制度之下，港澳同胞不單是國家現代化建設的支持者，更加是核心的參與者，香港和國家命運緊密相連，共享榮光，共擔責任。大公報社評，
0: 文匯報社評，第十一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一連兩日在香港舉行，評論說香港積極參與推進一帶一路合作，成績是有目共睹，互利合作注入更多的穩定性、確定性。一帶一路完善國家進入經濟轉型的新階段，香港積極向綠色創新、數字經濟、金融科技等等更高質量、更可持續的方向邁進，可以加速一帶一路產業升級轉型，共享發展機遇。文匯報社評，
1: 時間接近八點，睇下天氣預測，今日係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大約32度，稍後有一兩陣驟雨，吹和緩東至東北風，離岸同埋高地風勢清勁。展望聽日大致天晴同埋乾燥，朝早氣温稍為下降。而家氣温28度，相對濕度64%。節目時間夠，拜拜。
0: 拜拜。
2: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個人在自己崗位全力以赴，共創美好將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针对美国指控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国开展工业规模征留，中国商务部在官网以回答记者提问形式作出回应，形容美方的指控于事无凭、于法无据，将征留这个业内正常的技术和商业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并在实践中搞双重标准，是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的又一明证，中方坚决反对。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话，征留是人工智能领域各个模型间互相学习的通行做法，本质是中性技术手段，包括美企在内的全球模型企业都用紧。中美作为大国，应该以积极负责态度处理人工智能领域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强调如果美方以打击征留为名，实施压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准备到德州出席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期间，空军一套专机的紧急逃生滑梯意外打开，特朗普的行程短暂受阻。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前往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转乘卡塔尔赠送的空军一号专机到达拉斯出席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但是专机其中一条充气紧急逃生滑梯在特朗普登机前打开。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是军方人员意外打开滑梯。